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这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复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复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1: 谢谢葛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复硒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复硒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五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
0: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东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四只？
1: 对，
0: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复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五包带给到大家冷链，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228块钱除以5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1: 对，
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复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复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复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复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复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都是复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复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量，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0: 有的，
1: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0: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复硒乳鸽。
1: 对，
0: 复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复硒的一个状态。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每一只都是复硒产品，复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塑封的包装，你看哦，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哦，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是浸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浸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
0: 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1: 对，
0: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放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1: 对
0: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 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1: 是，
0: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1: 对对对，
0: 乳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1: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复习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0: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复习，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1: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什么玉米啊、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两年的时间了，
1: 好久没来了。
0: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5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4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5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复习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5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2: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3: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4: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这个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3: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2: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是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好的，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敢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以前也有很多的复西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西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终于给大家带来复西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西不复西，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西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
1: 是，
0: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进塘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猪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叫复西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广东的这个清远市。
0: 是的，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当地的话呢，真的啊，山好水好，然后的话呢，一方水土养一方鸽子。以前听过当地的老母鸡好，但你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吃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少一点的，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鸽子首当其冲。人家在那个当地吃的东西可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他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然后喝的都是那个广东清远那边潭子岭上的山泉水。所以那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此你看清远地区出的是什么高品质家禽，清远鸡、清远鸽，包括你看你去广东旅游、广州旅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做鸽子的店很有名气。
1: 是啊，
0: 其实选择的原材料跟我们今天也是同根同源的。
1: 对的，
0: 但它可能不是复西。为什么？因为复西的话，它对于整个的生长环境、对于吃的吃食和它的那个水源都要求会更高。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西，而且拿到了复西的证明报告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很快。今天是买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复西乳鸽，五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冷链包邮送到家。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忽冷忽热的时候，给家人补一补很有必要啊！电话线全线繁忙了，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先来抢线，02151299000。

0: 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两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附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8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之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啦。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瑶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2: 对，
1: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2: 是
1: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给你们看一看，
2: 这个
1: 画面看到了吗？肉壁很厚实，
2: 对，
1: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1: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2: 是，
1: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2: 对，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2: 哎，
1: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
2: 哎，
1: 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2: 对，
1: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2: 对，
1: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2: 对，
1: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2: 对，
1: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2: 对，
1: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都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吃，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1: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2: 对，
1: 这个鸽子我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2: 对，
1: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2: 是
1: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2: 对，
1: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2: 对，
1: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9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完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嗯，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嗯，所以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嗯，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啊，不是普通的这个乳鸽，我们是复硒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嗯，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葛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复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哎，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哎，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复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嗯，哎，比较急需要进补，嗯，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嗯，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嗯嗯，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五只，你还觉得贵吗？嗯，一只河豚价值40来块钱。嗯，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嗯，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嗯，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嗯，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五只带回去，每一只进仓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五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嗯，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099001。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了节目还有十七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是。
0: 200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1: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嗯，但您今天买的是什么乳鸽？
1: 富硒乳鸽。对，
0: 来，观众朋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嗯，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嗯。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嗯，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
0: 对呀，
1: 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5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当中卖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了。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嗯，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300克，对。
0: 而且这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一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
1: 是。
0: 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哎，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啊，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1: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浸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浸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但是
1: 是
0: 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哎。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哦，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
0: 质量真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1: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0: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 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1: 对，
0: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嗯，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嗯，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兴乳鸽东方歌舞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1: 是
0: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吸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线，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不敢讲话，不怕打乱你们的订购节奏啊，因为真的是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嗯，我们现在已经260套售出了，好像总共才300套备货。
1: 对呀，
0: 我们只有最后的几十组了，售罄之后无补货无追加的。嗯，这个东西本身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卷土重来，给大家带来新鲜批次，带来正宗的带有产品认证的一个复鲜产品，复鲜乳鸽。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备货只有30组了，就这么快哦。嗯，观众朋友，再加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数量是5只。嗯，有很多客人在问构成，说228块钱几只乳鸽呀？5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
1: 对，
0: 如果拿这个商品凑单的话，那恭喜你，5只乳鸽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普通乳鸽市面上菜场您都买得到。嗯，今天这不是普通乳鸽，叫复鲜乳鸽。嗯，市面上现在复鲜产品啊，因为水比较深，
1: 对，
0: 以次充好特别常见。而且如果说以次充好的话，价格也卖到天价去，嗯，至少翻倍吧。嗯，我们今天呢拿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鲜乳鸽，嗯，而且我们复鲜产品认证也有，再加上我们今天进糖过之后300克的一个重量，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所以算一算的话呢，今天是什么物有所值，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呢，现在赶紧来下订单。我们还是那句话，7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下一次直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别再等待啊。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法是不是多种多样，很简单。嗯，哎，你做一个这个素面的同时，你别忘了补充一些高蛋白。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一只乳鸽什么概念，就是老两口小两口一顿刚刚好，而且这个乳鸽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你不用特别的长。晚上的时候在面条里面加点鸽子汤，再加一点我们今天鸽胸脯肉，
0: 小朋友吃的
1: 这太有营养了，
0: 太香了。所以你看各个人群，不管是虚弱的需要进补的，对吧，需要营养的，还是在长身体的，
1: 对，
0: 老年人复鲜产品的老年人真的对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但我们今天都需要，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买回去。还有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买家禽类都很严谨，
1: 对，
0: 买鸡买鸭买鸽子，对吧，很多人说出去吃饭我鸡绝对不点的，为什么，不敢吃。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鸭鸽子来自的产地是广东清远，
1: 是
0: 那边有一个潭子岭，我们今天所有的鸽子都是在那边生活的，
1: 是
0: 那边绿水青山，山泉水灌溉，然后整个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在山林之间放养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鸽子真的把品质非常非常认可，把心放肚子里。
1: 对，
0: 还有就是如果环境不好也养不出复鲜产品的。观众朋友你看，所有的复鲜产品它的原材料产地是不是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当然有，
0: 没有说重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出复鲜产品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清远那边的，而且我一直在说现在广告法对复鲜产品要求非常严格，
1: 是
0: 你没有证明的话它是不能叫复鲜的。嗯，甚至如果它把名字印在袋子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就叫复鲜乳鸽，
1: 对，
0: 它如果没有证明的话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1: 是
0: 可以去举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复鲜乳鸽拿到的是复鲜产品的认证证书，就是应得我们今天这款的生产商，
1: 对，
0: 然后它的鸽和鸽蛋都是拿到过复鲜产品，符合复鲜产品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我们的有效都是在有效期内的。所以这样好的产品我们说了就是很适合大家去进补，
1: 对，
0: 因为鸽子这个东西本身你吃了不是吃它的味道的吧，
1: 是
0: 不是吃饱的吧，我们吃了就是为它的营养的吧，
1: 哎，
0: 那我们今天营养给你迭代升级，而且今天的数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228块钱到底是几只，5只，这个产品之所以2年多没来是因为他们价格做不下来了。之前一直提报是4只，那东方跟我说你们以前卖5只现在卖4只肯定不行的，只有在今天庆生月他们贴着本钱给大家再度卷土重来，断货2年，
1: 对，
0: 把4只升级到了5只，5只带回去228块钱，每一只才40来块钱，
1: 是性价比高啊，
0: 就是买普通鸽子的价格买到复鲜的。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汤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恰巧好好，因为的话呢里面不会有特别多的油花，第二点的话呢炖煮起来比较的方便。然后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鸽子会不会说里面乳鸽的话呢就是什么很柴的，肉质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什么来自于广东清远，
0: 是的，
1: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就鸽胸脯这一块，
0: 鸽子好不好吃你是尝得出来的，尤其是不要加太多调味料，很多阿姨妈妈煮鸽子汤只放盐，别的什么都不放，你就尝它那个本味，它既没有腥膻骚气，又没有那种干柴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很香很嫩的一个鸽子肉，
1: 对，
0: 然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很红，为什么，血红蛋白含量高，
1: 是
0: 自己家里的鸽子煮出来是不是发青发黑，发那种咖啡色，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 鸽子原材料新鲜呀，
1: 是
0: 煮出来就是这种雪雪红的颜色，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吃口又很好，所以拿回家就我们说了，首推煲汤，
1: 嗯，
0: 然后就是清蒸，
1: 对，
0: 再来你看像我们是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椒盐的，
1: 脆皮椒盐的，
0: 烤一烤，炸一炸就可以，
1: 是，
0: 或者是你做一个像港式茶餐厅用空气炸锅烤一烤的蜜汁的那种叉烧口味的，
1: 嗯，
0: 都很好吃，所以鸽子这样做法啊，拿回家去多种多样，但你不管怎么吃，你吃到的都是营养健康。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还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赶紧来抢现货。这款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本身是要四支的，今天所有下订单的观众朋友白得一支，我们四支升级到五支，
1: 是
0: 228块钱五支乳鸽，一支乳鸽算出来的呀，40来块钱，
1: 对，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
0: 40来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乳鸽买不到，菜场也能买得到，但它是富硒的吗？它有富硒产品认证吗？它是来自于广东清远潭子岭这样的产地的吗？
1: 都不好说啊，
0: 还是鸽子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鸽饲料，
1: 对，
0: 还是吃的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我们见这鸽子，你空口去吃吃它，就像葛瑶说的，你炖鸽汤的时候别放别的其他调味料，
1: 对，
0: 就放点盐，哎、你去尝一尝它那个鲜味儿、那个香味儿、你就知道真的是好鸽子。还有一句话，归结到广东人会吃，会做，对不对？啊、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有最后2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话呢，把订单确定下来啊、因为为什么时隔2年多的时间的话呢，终于备到了这个现货、不是不想来，因为确实成本是摆在这边的。今天有到现货，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包括后续的五一啊、什么端午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你可以吃起来，送人也是可以的。如果万一后续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再来一次直播，您想看这么好的鸽子这么亲民的价格，是不是很难看到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电话线再度的繁忙满线了啊，个位数的少量备货了，大家想要的喜欢的赶紧抓紧时间再来拼一波手速，021519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有这种可能吗？
5: 也带我一个呗。
6: 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7: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有这种可能吗？
5: 也带我一个呗。
6: 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7: 哥几个，跟我

0: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任燕好，东方购物官好。人老了，老了，其实就是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生疼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吹进来啊，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的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啊，干什么？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关节啊，提供一个脚手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观众朋友。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是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维护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氨糖。
0: 对，
1: 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
0: 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优恒，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
1: 对
0: 不对？
1: 注意啊，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观众朋友，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刚几张图啊，我们关节的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纪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观察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的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到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察，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察，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铺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呐、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观众们，你看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的疼。
0: 对
1: 啊，这人家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0: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得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1: 注意你看啊、哎、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哎、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0: 对，
1: 但注意啊，观众们，
0: 来再看看、哎、
1: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观众们，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0: 对，
1: 这个时候观众说，哎，哇，那这个时候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我们借着这个模型跟大家讲一下啊，氨糖是干嘛的。氨糖氨基葡萄糖，它是补充当中干嘛？首先它会让你的关节腔生成滑液，哎，有润滑，观众，你想想看，自行车蹬不动，你上点油是不是就蹬得动了？好，有润滑，这是第一步，让你感觉到哎不疼了，不难受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你长期的去吃，它可以帮助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修护的作用。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氨糖这个作用，那软骨素干嘛的，观众？哎，你皮肤干嘛？ 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啊，
0: 对，
1: 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嗯，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是第一点。第二点，干什么？强调一下，嗯，氨糖它进入到我们的软骨当中，它是一个慢慢修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干嘛？因为你年纪大了，你每天还得运动，你每天还得走路，你每天还得买菜，嗯、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在补，干嘛？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每天每天你都在赚钱。
0: 对，
1: 但你每天每天还会花钱，对不对、嗯？哎，花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有可能你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那这种情况，哥们儿，你到了最后，你吃氨糖还是没感觉。嗯。而软骨素，哥们儿，就相当于现在给你这个脆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软骨，这样一个关节，搭了一副脚手架。哦。咱先让它固定在这个状态，不让它恶化下去。好，氨糖再进去，慢慢慢慢，咱们把危房变成一个安全房，甚至变成一个什么？哎，商品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氨糖加软骨素对您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英优恒的今天的这款产品啊、嗯。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我吃一些保健品，我要认这个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都写得清清楚楚。
1: 注意啊，观众朋友，氨糖每天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建议服用量是在1200毫克到1500毫克、嗯，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1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嗯、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家给大家算过了，
0: 对，
1: 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嗯，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关键啊，咱吃进去了，对吧？
0: 对，
1: 补充了这个量的同时，咱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这边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0: 好，
1: 银永恒做到了一个超分子技术，它能够让我们的氨糖、让我们的软骨素更安全、更科学的到达你的关节当中，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0: 是，我们来看一看
1: 啊，
0: 因为平时你吃的哪怕含量高，不吸收这个也是白吃了嘛。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啊，两边我同时开始搅拌，你会发现。
0: 对，哎，
1: 我们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氨糖钙片，它能更快的，看到没有？嗯，更快的能够溶于水，它能让水变色。
0: 对，
1: 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它能就、嗯、它能就能干嘛？更好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注意啊，氨糖和软骨素包括钙这些东西，所谓矿物质，矿物质不要老让它待在血里面。嗯、我们的血液是输送这些营养素的，但它最后的归宿应该去哪里？应该物尽其用到关节当中，更好吸收的氨糖才是能让你更安全的补充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0: 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边一瓶多少钱。
1: 注意啊、嗯、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哎，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对，
1: 甚至你跟人对比，哎，1月1号、嗯、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哎，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0: 对，
1: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嗯、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哎，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0: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3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3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瓶半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1: 对注意啊、嗯、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哦、1天吃4粒，嗯，2.4块。
0: 对，
1: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哎，一个1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嗯，但我想强调，哎，
0: 对，
1: 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哎，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嗯，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组合是更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的。
0: 对，
1: 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嗯，哎，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对吧？哎，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哎，
0: 刚刚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3: 氨糖的话，它会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儿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流传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断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
4: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包括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
1: 对，注意啊，观众们，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0: 对，
1: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0: 对，
1: 这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了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当官马。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运动员管法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管法，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拄拐杖，还是被有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0: 对，
1: 嘉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战神，对吧？
0: 对，
1: 那个射门特别特别有力量。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为什么？越运动的人其实越容易这个关节受到损耗，我们越应该去保养它。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现在叫全民健身。
0: 对，
1: 你早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哎呦，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来走去，打太极也好啊，跳广场舞也好啊。
0: 对，
1: 很多观众，很多阿姨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对吧？这个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永远站在 C 位？哎，为什么去什么大广场表演的时候都轮不到我，对吧？一共派去10个人，对吧？你就那第11个，为啥？因为你的关节它不够给力。比方说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做舞蹈动作也好，跳舞也好，需要舒展。
0: 对，
1: 对吧？哎，你的关节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着这个舞姿来的更漂亮。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0: 对，
1: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0: 对，
1: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健康感。
0: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的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

0: 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告诉什么？钙是补硬骨的，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他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1: 哎，
0: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1: 对，
0: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观众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1: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咱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认证的啊。观众朋友看到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0: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啊，光妈，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那滑液进去了，光妈，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涂那个精华液，
1: 面
0: 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
1: 好，
0: 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1: 对，
0: 还有，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1: 对，
0: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1: 对，
0: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1: 你自己看，
0: 你看，
1: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0: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基本上到了50-60岁的大有人在。你看这样磨下去，
1: 对，
0: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1: 对
0: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1: 对，
0: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的，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1: 对，
0: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1: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40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10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4粒的话，只有2.4块哈。
0: 对。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1: 对，
0: 东方给我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官方你看3瓶都买不到。
1: 是，
0: 今天直接给你7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7个月的时间。关键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3: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4: 冬天真的老适应，老好啊。 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5: 现在搿推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伐？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勿开。我后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6: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勿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7: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8: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9: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盐。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是关节要无老子。
10: 等这些该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11: 我这年纪大了，又开始打羽毛球，原来搿头疙瘩疙瘩个，现在确实一眼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个，整个脚变化勿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勿够是勿来三个。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个含量高个。葛末搿个氨糖个产品个含量呢就老高个，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个。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意了已经。

0: 在深夜依然在守候在电视机前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其实说实话呢，人的关节好了，你哪哪行动不受限。但凡你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啊，别说是什么帮我们接送小孩子上学、下学的这种，就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观众们，其实咱们别的不说吧，不要说你先不要想的太远，什么出去旅游，对吧？你就想想每天早上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买菜。
0: 对，然后你得送孩子吧，送完孩子以后，你去接孩子吧，甚至你可能平时的时候，你下楼倒个垃圾，去拿个快递，这至少你得有上下楼的能力，你至少得走个上面100步200步，你得走吧。
2: 那咱们全身上下那么多关节，不光是咱们的膝关节，你说出了问题我才想起来去吃，平时呢就要保护好，对吧？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这时候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备货不多，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是什么呢？保健作用也写的。 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整个的含量和分量也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是10克，包括还有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里边是不是很少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软骨素的，
0: 注意啊，
2: 对不对？
0: 强调一下，氨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十和鱼油，它们叫黄金搭档。氨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
2: 软骨素帮你锁住，对，
0: 氨糖帮助你的软骨再生，而我们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嗯，还有最后一点，
2: 对，
0: 你本身管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嗯，你每天补氨糖管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2: 对，
0: 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没有储蓄。
2: 是，
0: 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
2: 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的15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的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备货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完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
0: 6毛钱，
2: 对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块4。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的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3: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
4: 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补充的，额外补充的。
5: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4: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 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6: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
7: 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是这样，
8: 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9: 嗯，四个月骨折，
8: 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9: 1年了。
10: 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9: 腿上面自费的65,000。65,000
10: 啊？
9: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哎。
10: 我这膝关节的。
9: 我因为崩那个这昨天呐，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10: 怎么引起的？
9: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1: 什么都行
2: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对，
0: 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朋友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朋友，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2: 对，
0: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2: 对，
0: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朋友，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朋友，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2: 不可能，
0: 吃不了啊。
2: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朋友，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2: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 好吧？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2: 对，
0: 你看看，
2: 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0: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
2: 对吧？
0: 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幽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2: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7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一副好的腿脚啊！7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1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7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
0: 是的，6毛钱、一天4粒，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2: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都站不起来，
5: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4: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都一直没人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5: 我担心怕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6: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住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4: 有必要
6: 有用的，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0: 对，
2: 包括还有就是你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哎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0: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我忍我忍，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2: 对，
0: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观众，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2: 对，
0: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哎，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用点力，哎，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吧，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像一个老盖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2: 对，
0: 健康关键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是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2: 对，
0: 因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小，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天天要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呦，我会拖累你们的，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去玩，人心态干什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2: 是，
0: 这个叔叔也是这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啥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2: 对，
0: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嘉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这个跳的呢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我觉得他心态很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2: 对，
0: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是吧？哎呀，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副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甚至于你想想看，妈，还有2个月就过年了，家里面小孙子对吧？儿子是不是期待着？哎呦，奶奶，今年我们一起到哪里去哪里玩吧？你想去，但是你现在，哎呦，不要出去了以后，这个对吧？搞得自己小孙子、小孙女不开心。哎呦，这个每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算了算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很扫兴，因为大家是一个整体出去的，不可能每天就你待在宾馆里，那孩子也不好意思出去。这些情况真的，从现在开始保养，2个月的时间，我们观众朋友啊，我可以确定的告诉您，只要您按照我们的蓝帽子吃法，一天吃4粒，您的骨关节、硬骨的整个密度跟软骨的密度都能得到增强，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认证的，是具备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2: 是的啊，而且呢现在是7分多钟了，我给观众来说一下啊，像我昨天家里边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个地步啊，来观众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你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0: 我还行，
2: 你还行，
0: 还
2: 对不对？
0: 还能碰到。
2: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的关节要保养了。
0: 对，这一点其实观众朋友，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工嘛，它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它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它基本上它每到2-3个星期，像这种季节，它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它
2: 抽，
0: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它走的时候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它打一种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 帮助它润滑，因为它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朋友，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它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2: 对，
0: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2: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七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同时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配比也写的清清楚楚。这一瓶90片，关键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请李总再给大家能做那个我们的实验吧。
0: 没问题啊，最后做一次实验啊，观众们，什么是吸收啊，观众们？现在其实高科技的营养素啊，溢价率高的营养素啊，贵的营养素啊，都讲吸收，含量都能做得出来，但到底能不能吸收呢？我们看这个实验啊，观众们，你看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我们银优恒的，你看它能够更快的让水变色，看到看到没有？
2: 对，
0: 让水变色说明什么？它能更好的穿透肠道，而且不待在血管当中。咱们每个营养素都得它去它该去的地方。氨糖、软骨素、钙都应该去骨骼、去软骨，更好吸收，就能让它更快去这些地方，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2: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0: 看清楚、
2: 哦、你自己来看啊，
0: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啊，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嘛。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哎，56.8块，
2: 参加了活动
0: 啊！你想看，你想哎，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2: 对，
0: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哎，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2: 对，
0: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2: 对，哎，
0: 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2: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七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咯噔咯噔的，现在确实按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中国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啊，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7: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的。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8: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1楼走到5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9: 我后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0: 本来只肩搞老酸的，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1: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2: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3: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个盐。走起路来那个啊，这个我就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儿关节要无老子。
14: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可以参加点活动。
2: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0: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因为嘉伟这个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对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2: 对，
0: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2步路，哎呦 感觉就要揉揉那个膝盖，感觉确实那种疼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2: 对，
0: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
2: 对，
0: 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2: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 补充
0: 的，额外补充的。
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1: 40到45岁
0: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2: 是白骨骨折。
3: 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1年了。
3: 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3: 6万5啊？
4: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哎，
4: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的？
4: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5: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5: 对，
6: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5: 对，
6: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啊，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5: 不可能，
6: 吃不了啊。
5: 对。
6: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啊，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啊，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5: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
6: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5: 对，
6: 你
5: 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6: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幽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 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5: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6: 是的，6毛钱、一天4粒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5: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就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动，动下就站不起来了，
8: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7: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人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8: 我担心怕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9: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在组织部位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10: 有必要
9: 有用的，对，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了，山上大家喜爱的苏州的鸡头米啊，各位，今年的夏天首次为大家带来正正宗宗的地理产地标识，新鲜软糯可口的鲜鸡头米，又叫芡实，今天是带给大家。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总共的分量是1.1公斤，2斤2两，里面一大包当中是有着11小包，每一包是100克。无论是冷吃也好，做甜品羹也好，还是炒菜热炒也好，既有营养价值，口感又相当的出色。所以这一次呢，一定要把我们。这个薛总请到节目现场来，薛总，请大家问个好。
1: 哎，那个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0: 是，
1: 看看我手里举的多少？苏州鸡头米今年首发了，一年一会，一期一会，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6年。
0: 啊。
1: 我们的苏州鸡头米
0: 是
1: 今天是7月19号、
0: 啊、
1: 我们今年的苏州鸡头米新鲜首发，
0: 我们很多家庭就在等着今年这第一口鲜鸡头米。
1: 没错，
0: 前两天我太太还跟我说今年鸡头米什么时候上啊，我说来赶紧看看我今天老公做的这档直播啊，
1: 是
0: 来看看我们今天为啥说它好吃。第一个，首先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是水八仙之首。
1: 没错、
0: 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水八仙像菱角呀、啊、像纯菜啊、像
1: 本子啊、
0: 茭白
1: 啊等等，
0: 但是说到水八仙当中当之无愧的之王啊，我觉得一定是属于新鲜的鸡头米，
1: 对的、啊、而且都是新鲜现采给大家的、
0: 啊、
1: 我们不是什么去年的存货、
0: 啊、你看、啊、
1: 我们今年第一的、啊、
0: 它叫俗称水八鲜，
1: 没错，
0: 所以它里面富含的一些营养元素特别多，而且口感是老人小孩大人都爱吃，
1: 是
0: 软软糯糯 QQ 弹弹。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为啥要给大家推荐呢？
1: 好，
0: 苏州的鸡头米。
1: 嗯
0: 啊，这个薛总在这个我们开会的时候还给我上了一课，
1: 是
0: 说全国这么多水域优质水域都很多、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唯独我们说江南当中的苏州鸡头米，
1: 哎，叫鸡头米，
0: 可谓是鲜之王。
1: 没错，很多地方北方是把它叫芡实，不是说北方的芡实不好、啊、它是入什么药的，对吧、
0: 哎、
1: 我们是今天鸡头米可以做到一个鲜食级别，
0: 所以这是一个地理产地标识，
1: 对的，是来自我们苏州的，一定是苏州的才能做到鲜食啊，
0: 品质有保证，
1: 是，
0: 然后不添加防腐剂
1: 啊，肯定没有
0: 漂白剂，
1: 对的，
0: 它就是新鲜的颜色，
1: 没错，
0: 糯糯的口感，
1: 嗯，
0: 然后新鲜到什么程度，你做个甜品羹，我这两天就天天给我们家孩子放点酒酿，
1: 对，
0: 就是熬对吧，然后再来打个鸡蛋，
1: 完全可以，
0: 放个鸡头米哦，特别也好吃，
1: 没错，
0: 冷吃热炒也没问题、
1: 嗯、
0: 然后配料也很干净，刚才说了，来，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就
1: 只有一个鸡头米，出这产地是苏州、
0: 哎、
1: 而且是初级农产品，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
0: 冷冻保存啊、哦、一定是冷冻保存、
1: 嗯、
0: 保持口感，但是你下锅呢，哪怕是冷冻、嗯、1-2分钟、2-3分钟，它也是马上就浮起来了，
1: 对的，
0: 都很好吃，都很新鲜、
1: 嗯、是，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
1: 对的，
0: 然后这一大包里面是来1.1公斤，
1: 那就是
0: 2斤2两，
1: 对，
0: 每一包是100克，
1: 11包，这样拆出来就是这样一小包给大家，一包100克，我们这个大包装，整个大包装里面有11包给大家啊，
0: 撕口也很好撕啊，
1: 是2.2公斤，
0: 小盆儿，
1: 好，
0: 给大家来倒出来看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哎呦。
1: 鲜食
0: 鲜啊，
1: 没错，
0: 香啊、
1: 嗯、
0: 来吧来吧来吧，
1: 这就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啊，
0: 那个薛总、嗯、我们今天这个、哎、你看
1: 是的
0: ，Q 弹
1: 都是软软糯糯 ，QQ 弹弹，新鲜现剥的给大家的啊，而且来自我们苏州的鸡头米，
0: 漂白吗？
1: 没有漂白，
0: 加防腐剂吗？
1: 保证没有，
0: 没有，就是新鲜的苏州的鸡头米，
1: 没错，
0: 水八鲜，水中人参
1: 啊、哦，
0: 我们说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很香，
0: 真的很香，
1: 是不是，而且可甜可咸，又可以做甜品，又可以做咸，
0: 我特别会做菜，大家都知道、嗯、对吧，所以我早上包括晚上夜宵的时候，小朋友肚子饿了、
1: 哎、
0: 啊等等，来，我就给他们做了一个甜品羹、
1: 嗯、
0: 像我们今天现场大厨其实也做了一个、
1: 哦、
0: 有我们居然是水那这个
1: 椰奶、
0: 哎、对、
1: 龟苓膏，
0: 鸡头米加上这个、嗯、龟苓膏啊，夏天可以多吃一些、嗯、
1: 是，
0: 但你光吃呢没这个口感了，
1: 对，
0: 我今天可以混着鸡头米一起
1: 吃，哇，完全可以，
0: 很好吃，这就是一个，哎，包括像午后啊最早起来、嗯、对吧，我们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1: 甜品是吧，鸡头米口感是 QQ 弹弹糯糯、哦、软软的是吧，有点像那种就冰冰的感觉、嗯、
0: 好有嚼劲，
1: 是，
0: 你要放在冰箱冷藏里面、
1: 啊、
0: 我告诉你还更好吃，
1: 是，
0: 真的很好吃，
1: 是，
0: 你就你把他们没有龟苓膏、
1: 啊、
0: 你加点牛奶，你家里面不是还有点那个

0: 灾，所以一定是今年的苏州鸡头米。像六月、五月、四月，对不起，那都是冻货，我们只有新鲜的给大家。
1: 新鲜鸡头米，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不添加漂白剂、不添加防腐剂，好吧？这个还是给大家保证。然后吃法也告诉你了，它是可以甜品吃，也可以热炒，
0: 没错。
1: 热炒我告诉你，这道菜一定要炒，这道菜
0: 因为虾仁，
1: 我们家虾仁没了，我今天打算买点虾仁。虾仁炒青豆，再加上鸡头米，
0: 没错。
1: 你看看这一盘菜，
0: 哦，漂亮，
1: 能没有胃口？
0: 是，
1: 我告诉你，小在天热的时候，你想不好吃啥？清淡的，但是同时又是滋补的，
0: 对，
1: 对吧？水中的东西，我觉得稍微也是清凉的。你说这夏天吃太热太燥，
0: 没错。那如果你要弄点汤的时候，是不是乌鸡汤啊，或者这时候就来点加点我们鸡头米，又果腹又好吃又新鲜，是不是？啊，关键你放在鸡汤里也是很完美的一个搭配。
1: 刚才说到新鲜啊，来，这个薛总就可以喝一口，哎，好吧，
0: 好。
1: 我告诉你，这新鲜到什么程度？看好了，2026年7月16号，
0: 对。
1: 新鲜了，就是今年当季的首茬，
0: 这两天抬开
1: 锅，好吧，今天这一包里面是有着11小包，
0: 对，
1: 每一包是100克，你人多，你每次都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家人
0: 一包一拆嘛，
1: 挺多了，所以你看啊，我就每次都拆2-3包，
0: 对，
1: 做一个甜品羹根本就不够吃，
0: 对，
1: 你炒个菜都不够吃，
0: 所以
1: 我建议大家趁着咱们今年新鲜首发第一次，你多订两套呀，
0: 今年第一次首发，
1: 对吧？多订两套给老人家，哎，这种糯糯软软 QQ 弹弹又好消化，
0: 就要这种时候吃，
1: 又新鲜，又配甜品也能吃，
0: 没错，
1: 又配热汤也能吃，
0: 完全可以，
1: 热炒也没问题。
0: 是，
1: 所以你这一大包11小包可能都不够吃，对吧？抓紧时间，趁着咱们今天送订购还能减5块钱的优惠，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把今年头茬新鲜的水八仙之首的鸡头米带回去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一些天然食材由于时令或新鲜，不易察觉的一丝甘甜，总能让人怦然心动。鸡头米，花苞状如鸡头，探出水面，开合两次，又重新沉入水下，饱胀的子房内子实继续生长。将熟未熟之际，鸡头米迎来风味巅峰。马全林夫妇需要把握采摘的最好时机。这是今年第一轮收获，他们已足足等待半年。

0: 哎，我又想到一道菜，哎，夏天要吃点银耳吧，嗯，银耳红枣，但是我们常规搭配，
1: 是
0: 银耳红枣再加点鸡头米，好吃吧？
1: 哦，完美了。
0: 小赤小豆再加点鸡头米，
1: 那也是很完美的东西
0: 啊。这是一红一白啊。
1: 而且潘老师，我跟你在苏州还有一个现在特别红的叫鸡头米奶茶，奶茶里面放鸡头米，
0: 是，但在家里也能做呀，
1: 是，
0: 对吧？嗯，哎，我们说其实像这个清鲜鸡头米，并不是说你随时随地都能吃到，
1: 对，
0: 所以它也是上过《舌尖中国》的。
1: 对的，这个鸡头米就是这么好吃。
0: 今年第一波，全新首发，
1: 没错，
0: 新鲜日期7月16号，
1: 保证苏州的，保证新鲜仔仔，保证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通通没有。
1: 保证没有，
0: 购物怎么会给大家就是有乱七八糟添加？不可能，人为干预，好吧？就是新鲜，但是就怕你抢不到货。
1: 是，
0: 这个还是要这个，因为上次跟薛总直播的时候也是啊，这个备货一定要足。
1: 对，
0: 但是售完。
1: 机制
0: 对吧？
1: 对的，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我们下订单，他再去采，
1: 对，
0: 采完之后再，因为这东西它一定是吃个新鲜口感，嗯，然后鸡头米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它富含有很多的营养元素，
1: 对的，有蛋白质啊，有维生素啊，钙、铁、磷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
0: 你去查一查，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1: 没错。
0: 现在这个手机的，你去查一查任何的这种
1: 豆包啊，什么都可以，
0: 对，都可以，是吧？都可以去查一查。但关键是它可以冷吃，你比如说做个甜品羹，
1: 可以，
0: 也可以热炒，
1: 做炒虾仁是最经典的，
0: 甜，也能咸，
1: 你知道在我们那个松鹤楼一盘鸡头米炒虾仁多少钱？啊，我不唬你，268一粒。
0: 鸡头米，这个菜又让我带给我灵感，鸡头米炒香芹，
1: 对啊，
0: 炒西芹，哎，也很好吃。
1: 是
0: 炒菜里面就鸡头米炒那个虾仁，炒青豆，
1: 是
0: 鸡头米炒个饭，
1: 完全可以，
0: 也很好吃。
1: 是，
0: 就看大家怎么去做，好不好？今年，为啥要给大家看吃这个东西？水八鲜，我们都知道水八鲜有菱角，有藕，
1: 有那个纯菜，
0: 有纯菜，
1: 有那个茭白，
0: 有荸荠。对，就是对吧？就是锅巴对吧？都有，但是你要说水八鲜当中
1: C 位出道的就是它，
0: 能够达到营养价值的巅峰，
1: 对，
0: 能够被称为水中人参的是什么？
1: 那就是我们的鸡头米，
0: 而且必须要认准产地。
1: 对的，而且一定要是我们苏州的。刚才潘老师还在问我，为什么北方的叫芡实，为什么北方的都是做成干的，把它做成药材入药的，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苏州这一块能做到一个生食级别。
0: 我告诉你，这个为啥？因为苏州本身水域开阔，太湖嘛，
1: 是的，
0: 对吧？太湖北岸的一颗明珠，
1: 没错。
0: 太湖南岸的明珠是湖州，对吧？所以，太湖有以前有首船歌、渔歌叫《太湖美》
1: 啊。什么歌？
0: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
1: 没毛病。
0: 这个水里面的东西，水八仙，它水质更好。
1: 对的。
0: 对吧？水域开阔。
1: 是的。
0: 然后它的东西又更有产地标识。
1: 没错。
0: 然后关键它捕捞上来，人工刚才看到 VCR 里面，它直接吃了。
1: 对的。但是不建议这样推荐，但是确实能做到这样几。
0: 我们下锅也就两三分钟时间，
1: 就超人能烧熟了。
0: 又是鲜，又是糯。又是 Q 弹，小朋友没有不爱吃的。
1: 没错，
0: 我们家两女儿就吃的，天天吃那个。我给他们做什么？做那个酒酿，
1: 可以
0: 加鸡头米，然后再打个蛋，
1: 银耳羹，
0: 有营养又不用糖都不用再放，因为酒酿里面本来就带点甜味。
1: 没错，懂你意思。
0: 酒酿它一定是最后关火之后放进去啊，不然它那个酒味会稍微稀释一点点。
1: 果然会煮饭的男人都很厉害。
0: 但是我看到我还给他们做什么呢？
1: 什么呢？
0: 说像那个银耳羹，
1: 可以，
0: 银耳加红枣，
1: 没错，
0: 再加上鸡头米，这就是一道甜品。
1: 对的，还有那个现是你说的是甜的，还有是不是可以咸的？
0: 可以咸。
1: 那我们炒虾仁是不是可以？
0: 可以啊。
1: 炒那个芹菜是不是可以？放鸡汤里是不是可以？
0: 来，
1: 完美的组合。
0: 回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26分钟的直播，剩最后26分钟，各位，我们的货
1: 卖完即止，
0: 卖完即止，好不好？
1: 我们没时间了。
0: 今天就是这一大包，我跟你说，每年盼望着，夏天的脚步近了，鸡头米该上市了。
1: 是的，
0: 盼望着，好吃的鸡头米到你餐桌了。
1: 对的，
0: 可甜可咸。对吧？可热可凉，
1: 没毛病，
0: 对吧？真的是叫好吃的鸡头米，你今天这一大包还真的不够。
1: 对的啊，
0: 今天这一大包当中是2.2斤，
1: 对，
0: 2.2斤。它是拆成小包装，这个也特别好。
1: 是，
0: 我告诉你，以前买鸡头米到市场上去散称，买回来之后你要抓一把吧，剩下那些
1: 麻烦，
0: 万一潮了怎么办？
1: 对的呀，
0: 没封口怎么办？
1: 是的，
0: 对吧？我这一小包吃完拉倒。
1: 是，
0: 而且你知道我吃的是100克嘛，100克，两包嘛就是200克。
1: 对的，
0: 对吧？你自己吃的还有数，但关键是，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么好的鸡头米，人见人爱，
1: 没错，
0: 性价比也很高。
1: 是，
0: 199送订购再减5块钱，194，总共几包带回去啊？
1: 11包。
0: 十一包带回去，产地是哪里啊？
1: 来自我们苏州
0: 太湖北岸的一颗明珠，
1: 没错，
0: 美在太湖水的这颗明珠，
1: 是
0: 水八仙之首的鸡头米。各位今天抓紧时间，好不好？抓紧先锁定02151119900。

0: 这鸡头面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啊。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多一粒粒哦，直接伊长了水里向的，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拿出来的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拿出老硬老。
1: 那鸡头面呢，我经常吃的。因为鸡头面是在苏州，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在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面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0: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加别地方是吧，侪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2: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加的加去
1: 啊？鸡头面个用当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的，得的个，哎，包括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面，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面老好，营养丰富。
2: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八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馍啊，八点或者是搿叫啥，宜兴咯，啥侪可以。
3: 您比我会吃，对吧？阿姨刚才说了，赤豆汤啊等等都能做啊。
4: 没错，
3: 关键得有好食材。
4: 是，
3: 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一些美味，都得有好食材。
4: 嗯，
3: 这个好食材，我告诉你，今天首先第一个，这一包当中它有11小包，
4: 真的是
3: 每一包是100克。
4: 是的，
3: 蛮好的。
4: 前两年我们才10包，真的就。

0: 做十包、啊，
1: 加量不加价，
0: 对的，
1: 我们还是199，
0: 没错，
1: 冬令锅再减5块钱，
0: 是，
1: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里啊，
0: 好，
1: 来地理产地标识，薛总，这个要问问你，为啥要有一个地理产地？
0: 这个是表示来自我们苏州吴中区的一个地理表示标志。
1: 为啥要吃苏州的鸡头？
0: 因为苏州的鸡头米能做到鲜食级别，营养更加丰富，
1: 然后的话，它的产区核心产区在苏州，
0: 一定是在苏州的
1: 啊，对，水质比较优质，
0: 是的，我知道北方有很多地方也有这种鸡头米，他们叫芡实，他们是入药为主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以就是食用为主啊，
1: 来看好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干净吗？就是鸡头米，鸡头米不添加什么
0: 防腐剂、
1: 防腐剂呀、漂白剂、
0: 没有，
1: 没有，
0: 是
1: 好吧？然后零下18度的冷藏，
0: 是，
1: 然后每一包你看好了是一点一公斤，
0: 那就是11包，
1: 好吧？然后日期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我找一下这日期，
0: 这应该是7月16号左右的，
1: 对对对，那
0: 就是我们7月15号开采，7月16号给大家采完之后，
1: 7月16号，
0: 没错，
1: 这个日期不要太
0: 新鲜批次的，绝对新鲜的，
1: 好吧？然后我刚才打开这一包，每一包都是这样的，
0: 对，
1: 都是这样的，
0: 独立包装，
1: 开一包
0: 好，
1: 来再拿个盘子，
0: 好的，
1: 来，这很好撕。然后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先替大家闻一下这个味道，鲜，
0: 就是
1: 像这种水中之物啊，为啥它叫水八仙之一啊？
0: 没错，
1: 就是它水中之物，它其实就怕什么呢？就是不够新鲜，
0: 是，
1: 然后它会有一种就是放久了之后的水里面的焖熟的那种味道，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你看每一粒的，你看我们说鸡头米，哎，
0: 颗颗饱满的啊，哎、
1: 都有。捏一捏它都有弹性，
0: 是的，为什么它吃口就是糯糯的、软软的、弹弹的这种感觉，
1: 鲜鸡头米，
0: 是的，
1: 你看这个色泽就很新鲜，
0: 你回去稍微冲一下，然后直接煮个2-3分钟就行了啊，
1: 你看我这两盆端在一起，对吧，你可以看到这两盆的颜色，就是这盆是我刚刚拆的，
0: 对，
1: 对吧，你看这两盆没有任何区别，
0: 没错，
1: 我们今天拆哪一包它都是新鲜，这一盆哎，你今天放在粥里面也可以，
0: 可以
1: 煮过粥放点鸡头米，
0: 红豆粥是不是、
1: 啊？对吧、嗯？你早上吃个燕麦的时候
0: 也完全可以，
1: 也可以放在鸡头米，
0: 是的，
1: 也放点鸡头米。
0: 很多人当什么鸡头米奶茶啊什么的，
1: 孩子放暑假中午睡个当个中够，对吧？有人老人家跟他一起，对吧？
0: 对，
1: 我们说是打个睡个午觉，下午的时候，咱们就能做个甜品羹。
0: 没
1: 错，你跟什么？你跟我们的牛奶，哎，对吧？然后再跟我们的银耳，还有我们的红枣，就做一个又有营养，
0: 没错，
1: 又有吃口，
0: 是，
1: 对吧？关键好吃的鸡头米甜品，
0: 没错。
1: 但是你除了这个冷菜，对吧？我们说甜品之外呢，我还能热炒。
0: 对，哎，可以炒个什么鸡蛋啊，就是腊肠嘛。
1: 炒饭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像这个腊肠炒饭加个鸡头米，看
0: 可甜可咸，
1: 哎，就是它可以增加我们口感的层次。
0: 对，
1: 你没有鸡头米呢，这个腊肠显得稍微油了一些。
0: 没错。
1: 但是增加鸡头米呢，清爽 Q 弹。
0: 是。
1: 啊、哦，好嚼
0: 又饱腹，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对吧？关键是好吃啊，对不对？你可甜可咸、C 味出道，是的，真的好吃。关键我一直强调、
1: 没这好玩的，还有
0: 好，哎，姐姐们，就是平时我妈最爱那个炖那个银耳，你看这个银耳是不是特别好？红枣加银耳，再加上鸡头米，又饱腹又好吃。哎，这个我要来一口，我最喜欢吃银耳。
1: 我前两天给孩子们做了一个那个银耳羹。就是银耳，你可以买鲜银耳，鲜银耳也可以。那没有鲜银耳的，你也可以买干银耳，对吧？然后买完之后，你泡发一下，也不用太多，把它剪碎，跟咱们红枣放在一起炖。以前是不是红枣那个银耳羹，对吧？这是一道夏季的甜品。但是如果你放一点鸡头米，听我的，真的很好吃。因为它会第一个会增加你嘴巴当中的这种层次感。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们为啥说鸡头米它是有着水中啊？我们说
0: 人参、
1: 黄金。刚才阿姨也说人参水中黄金啊，那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查一查资料就知道了，好吧？哎
0: 呀，我们俩吃不停嘛，真的好吃。做个甜品啊，怎么样？正好，
1: 可以热炒，
0: 虾仁，
1: 青豆，炒饭啊。
0: 潘老师，在我们松鹤楼这一盘268，雷打不动。
1: 我在家里面，也不需要啊，对吧？
0: 268，
1: 东方购物卖的那个虾仁也很划算，
0: 对的，
1: 对吧？算起来20来块钱一包。我的鸡头米今天也很划算，
0: 没错，
1: 对吧？成本自己可以控制。
0: 是。
1: 然后这个汤啊，我觉得多说一句啊，鸡头米炖汤，
0: 是。
1: 我虽然是第一次看，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吃口一定是非常好。
0: 是的，我来吃一下啊，应该是糯糯的。
1: 这个你看乌鸡鸡头米啊，
0: 哎，这个做咸菜真的也一绝了啊。哎，
1: 就是它是可以咸可以甜可以热可以凉，好吧，关键咱们今天吃的正宗啊。我告诉大家，这鸡头米每年夏天其实来的次数不多的吧，
0: 也就1个月不到。
1: 来，鸡头米鲜芡实，它不是芡实干，鲜芡实，水八仙之一。 对吧？嗯，我们都知道，像茨菇啊、底梨啊、就荸荠啊，
0: 都是水八仙
1: 啊、纯菜啊、水芹啊，
0: 是我们苏州水八仙的啊。
1: 对，
0: 但是这是水中人参之称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鸡头米之称。哎，就用现代话，就是 C 位出道啊，就是它是最有名的。
1: 那你说苏州就苏州啊？我告诉你，来，今天苏州的地理产地标识，吃的是正宗的，嗯，然后吃的是放心可靠的，不添加不添加，
0: 没错。
1: 吃的是纯正的，吃的还而且还是新鲜的。嗯，来，2026年7月16日，
0: 没错，
1: 吃的还是划算的，
0: 对的，
1: 199，今天11包，2.2斤的分
0: 量，整整11包，
1: 好吧。嗯，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年
0: 首发
1: 、
0: 然后我还有几个保证，保证一定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保证是新鲜采摘，保证2小时真空，首先关键是今年的首发，大家一定要凑首发，多囤一点，
1: 这个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02151119966。
2: 这里还盛产一种美味，名叫鸡头米。
1: 好的，哎，哥嫂，
2: 在一年当中只有一两个月才能吃到。
1: 哎呦，我还第一次见呢，这像个莲子一样。
2: 用鸡头米和冰糖调制糖水，润而不燥，最能体现鸡头米的鲜甜。新鲜采摘的鸡头米，保鲜期极短，仅仅3小时就会变质。要想尝鲜，就必须争分夺秒。采下的鸡头米必须迅速处理好，否则很快就会变质，这便是鸡头米珍贵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每个鸡头包里有数十颗鸡头子，鸡头子的外壳很硬，怎么把米从鸡头中包出来呢？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鸡头米壳硬肉嫩，一不小心就弄破了。
3: 对对对，抠开，慢慢抠开。哎呀，还是
4: 破掉了，这是个技术活啊。
2: 鸡头米按大小和饱满度分为不同等级，圆白滑润的大颗种仁被当地人称为大丹，是上等的食材。一旦碎裂，无论品相还是价格，都会差一大截。所以包起来必须十分小心。
1: 看了这个 VCR 长见识了，哎，长见识了啊！这个鸡头米是这么剥的，
0: 没错，
1: 而且它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的，
1: 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像莲子的大小，
0: 对的，外观形似鸡头，
1: 剥起来其实蛮难的。所以它很费工费料，
0: 没错，啊。
1: 然后那刚才说了，就是它如果稍微磕磕碰碰，碎掉了，它就不能够来进行销售了。
0: 对的，
1: 所以每一颗的品相很重要。
0: 是，
1: 说这个目的是啥？说明它金贵。
0: 是，
1: 它金贵不但是在它水中生长的环境，它很讲究，它本身自带的营养价值也非常之高。
0: 没错，
1: 对吧？蛋白质啊，
0: 有
1: 维生素啊，
0: 有
1: 等等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资料啊，得到的信息会比我们说的会更多一些。
0: 没错，
1: 这里面只强调一点，既然是作为水八仙之一，哎，也同样是跟，对吧？我们说在这么多水中的作物当中，它本身富含的营养元素会更多一些。
0: 对的，
1: 然后这个鸡头米不像以前说，哎呦，我只能是这个热炒菜，
0: 那不行，那
1: 我冷吃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啊，对吧？我今天把它水里穿一下，
0: 对，
1: 然后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却掉，睡觉起来撒点哦，撒一点桂花，哦，
0: 香的嘞，哎，
1: 你就撒一点桂花就行了，然后再来点冰凉的鸡头米汤，
0: 没错，
1: 不要太冷哦。
0: 是，
1: 小朋友吃一口吃一勺，它既有饱腹感。比如说他吃完了，他去游泳，
0: 是，
1: 或者他打完篮球回来，哎，给他来一点这个，既清清肠，又好吃，又有营养，好吧？然后这是甜品，那你说热炒呢？太多了，
0: 是，
1: 对吧？
0: 像炒个虾仁，炒个水芹，是吧？炒个茭白都可以的，关键就冷吃热吃都很好，可甜可咸。所以在我们苏州啊，这个东西，
1: 而且你要知道，像这种菜，说实话，让你待在厨房间里面时间不长的，
0: 对的。哦，
1: 西芹本来你就稍微
0: 水生植物都是比较简单一点，
1: 对，你就稍微那个焖一下或者热炒一下，炒个断生就可以。
0: 是
1: 啊，一般西芹芹菜炒个断生，然后你那个鸡头米旁边小锅里面煮一煮，
0: 对，
1: 一两分钟浮起来，把它混在一起炒一个鸡头米西芹
0: 也可以，
1: 鸡头米虾仁
0: 完全可以，
1: 鸡头米青豆炒饭，
0: 没错，
1: 鸡头米腊肠炒饭，哎呀，
0: 真会吃，
1: 鸡头米煲个汤，鸡头米甜品羹，
0: 是，
1: 太多了，好吧，接下去就要报菜名了，啊。关键是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鸡头米新鲜，
0: 对，
1: 这是第一位的，多新鲜，7月16日， 刚给你生产出来
0: 摘的，
1: 今天才19号，所以这个东西啊它一定要吃个新鲜，
0: 没错。
1: 第二点，核心产区，
0: 对，一定是来自我们苏州的啊，苏州这一片片区的，因为我知道全国各地都有这个芡实，
1: 有芡实，
0: 对，是，但是在北
1: 方，它是干了，
0: 对的，但是在北方呢以入药为主，叫芡实嘛，对不对，但是不是说北方的不好，只是大家用途不一样，但是在我们苏州这一块好山好水的地方，它是能做到一个鲜食级别，就是可以当米一样吃，所以叫鸡头米啊，所以又能饱腹又好吃。
1: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把它放在米饭里面
0: 也可以啊，
1: 我电饭煲里米饭
0: 没问题，
1: 对吧，哎，电饭煲你平时放个薏米仁啊，对吧，放个奇亚籽啊，
0: 对，哎，
1: 这个同样也可以增加我们口感的层次，
0: 没错，
1: 也增加我们米饭本身的营养，
0: 是
1: 营养元素，你煲个粥可以吧，
0: 可以，
1: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喝牛奶的时候放在牛奶里面
0: 完全可以，
1: 你放在燕麦片里面
0: 可以，
1: 都可以的，所以它的营养价值这么高，做法又这么简单，
0: 是
1: 花样又很多，
0: 没错啊，
1: 所以从它一问世就是每次都是卖断货，
0: 对的，
1: 好吧，今天也是这个节奏，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这一大包里面有11小包，
0: 11包啊，
1: 1.1公斤，
0: 没错，
1: 2.2斤的分量，
0: 是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记住了，今年苏州鸡头米新鲜首发，就在本档直播，02151119900。

6到8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0: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灵。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1: 太漂亮了，
2: 这个我告诉你，一边看一边薛总说，这个是对吧？他作为苏州本地人，
1: 是啊，太精致了。
2: 这个食材的开发还真的叫步步高，
1: 对
2: 吧？我们说，其实像吃这种甜品啊、热炒菜啊、鸡头米，真的是数一数二。
1: 没错，
2: 首先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一大包里面也是11包，
1: 对，
2: 总共是1.1公斤，
1: 是
2: 2.2斤的分
1: 量，新鲜采摘，
2: 都是冷冻保存，
1: 是
2: 保证新鲜口感。
1: 一定
2: 要吃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用提前化冻，
1: 是
2: 直接放在热水里面沸水煮个2-3分钟就可以了，
1: 足够了，
2: 足够时间，只要它漂浮起来，你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2: 那撩起来之后呢，你把它冷却下来放冰箱，下午的时候再放点桂花，再放点酒酿
1: 冰糖，
2: 这是一个，
1: 来一点，
2: 然后再加点加点我们的红枣，
1: 是
2: 加点银耳，
1: 是
2: 又是一道甜品。
1: 没错，
2: 加点红豆沙又是一道甜品。
1: 但是你要好的鸡头米要有，
2: 还有加点龟苓膏也很好。
1: 也对，没错，
2: 女孩子都还爱吃龟苓膏，龟苓膏里面撒点也可以，
1: 没错，
2: 但是你不管怎么吃，我刚才说的是甜品，一会儿再说咸的啊。
1: 好，
2: 你要认准产地很重要。我们今天是什么来？苏州
1: 核心产地地理标志一定是苏州的，不是我一直强调啊。虽然这个东西我很强，但是不是说外面的不好，北方的不好，但是苏州的能达到鲜食级别，营养什么更加好一点，对不对？外面的基本上北方的猪肉要一点酸，对，
2: 它是根据什么？就是它本身的物理特性。
1: 对，
2: 你要再放上一段时间，然后再晒干，它就变成了干的那种所谓的鲜食。
1: 对的，但是我们苏州这一片基本都是鲜食级别，一定认准苏州的啊。
2: 然后再来不添加漂白。
1: 那肯定没有的呀，
2: 不添加防腐剂，
1: 是的呀。
2: 我告诉你，吃的就是个健康。
1: 嗯，
2: 然后再来，我的配料里面就是鸡头米，
1: 是啊，
2: 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没错，
2: 这就让大家吃的放心。
1: 嗯，
2: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18度冷冻保存，
1: 对的，
2: 一定是冷冻保存啊。
1: 是
2: 啊，然后吃的时候其实不用提前化冻，刚才说了啊。然后你看，这是甜品教你怎么做的，
1: 对，
2: 这是热炒教你怎么做
1: 的，也可以啊，
2: 对不对？
1: 放虾仁是最经典的，所以可甜可咸，关键是今年的新鲜首发，一定是今年的批次啊。我们5、6月券，对不起，鸡头米还没上市。今天7月份，我们鸡头米才上市给大家。
2: 你看，你看这一盘，这一盘就是100克，
1: 没错，
2: 对吧？总共11包，是1100克，
1: 对，
2: 2斤2两的分量。
1: 对，
2: 这里面你看它的这个每一粒的鸡头米啊，
1: 颗颗分明，粒粒饱满，
2: 它就自然色，它不添加漂白剂，
1: 没错，
2: 它没有漂，它不需要，你知道吗？
1: 是的，
2: 这一盘它放在水里面，它会慢慢变，稍微变大一点，然后口感
1: 稍微会
2: Q 弹，
1: 对的，
2: 哦，真的很好，
1: 是。
2: 就其实米仁就已经很 Q 弹了，
1: 对的，
2: 对吧？薏米仁夏天多吃一点也很好，对吧？这个口感跟薏米仁相比还要更 Q 弹一些，
1: 没错，
2: 也更好吃。所以啊，如果把它作为甜品的首选，
1: 完全没问题，
2: 那你是做对了。
1: 是的，
2: 我告诉你，甜品来就这一勺下去。
1: 我妈最爱吃那个桂花，加点莲藕，加点冰糖
3: 啊，对吧？
1: 还芋圆，我们厨师也非常会烧啊，
2: 对，
1: 灵的不得了。
2: 龟苓膏加这个，你家里没有芋圆没关系啊，
1: 就
2: 鸡头米加龟苓膏，
1: 没错，
2: 再加上一杯鲜奶，冰箱里冷藏一下，早上放进去，下午睡觉起来来吃，
1: 完美，
2: 不要太好吃啊。
1: 是的，我还有这个南瓜的，其实我特别
2: 爱吃，南瓜
1: 干，对，加点南瓜，加点那个鸡头米，又饱腹又好吃，哎呦，
2: 这个，看吧，
1: 漂亮，是这色就好，这颜色就好美。
2: 然后，你还有，
1: 哇，另
2: 这个，
1: 哦，这个是那个，
2: 这个是我们银耳红枣鸡头米汤，你看看，你如果会吃的朋友再加一点牛奶也可以的，
1: 可以，
2: 甜甜的，对吧？你如果放点酒酿，放点桂花，再来点这个鸡头米，这又是一道甜品，
1: 没错，
2: 就做甜品做好多，你包括像吃豆，吃小豆，夏天也可以吃一点，
1: 没错，
2: 绿豆汤也可以放一点吧，
1: 哎，绿豆汤，
2: 绿豆汤也可以啊，
1: 我想到
2: 就甜品当中它无处不在，那除了甜之外，来还有咸，
1: 咸的。
2: 这个炒饭里面放点鸡头米，
1: 炒个毛豆，
2: 哎，
1: 炒个鸡蛋是吧？炒个那个腊肠什么的。
2: 你不要老是咸菜毛豆了，你咸菜毛豆加点这个鸡头米也很好吃。
1: 没错。
2: 那芹菜、西芹炒到断生就可以了。再加上我们已经煮好的鸡头米，再烩在一起炒一炒。夏天啊，不能 不给自己补充营养，
3: 没错。
2: 但是你厨房间待得太久，你又觉得满头大汗，嗯，也浑身不舒服。这两天天天是这样，所以如果有一个做饭速度快的、出菜速度快的、营养价值又高的、全家人都爱吃的，
3: 是
2: 为啥不做呢？
3: 没错，
2: 对吧？炒饭也有，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我一直想做的
1: 虾仁鸡头米。
2: 虾仁鸡头米，
3: 没错，
2: 是吧？嗯、虾仁本身很Q弹，这个叫两个 Q 弹的放在一起，
3: 对，
2: 对吧？
1: 我来一点。虾仁加上
2: 虾仁鸡头米，
1: 先上加虾。
2: 哎、嗯，啊，这我也来一口，
1: 来一口，
2: 这我已经记忆已久，
1: 记忆已久、嗯。是不是又有那种软糯的感觉，又有那种虾仁鲜虾的感觉？真的是。
2: 别忘了，嗯，它不光能煲汤，那它不光能炒菜，
1: 是
2: 还能煲汤。
1: 是，这边是汤啊。
2: 对，
1: 我们就是弄个乌鸡汤，然后给小朋友加一点，是不是？嗯、这个时候你只是空口吃也没问题，可甜可咸。做法真的太多太多
2: 非常多、嗯、然后关键它新鲜，嗯，我还是那句话，你要吃就吃新鲜的，
1: 没错，
2: 鸡头米，
1: 嗯，
2: 第一点我们产地很正宗，
1: 对，
2: 苏州。第二点我们日期很新鲜，
1: 是
2: 7月16号，
1: 对，
2: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头米本身，嗯，做法也很多样，嗯，但是承诺几点，没有添加漂白剂，
1: 那肯定没有，
2: 防腐剂
1: 没有，
2: 新鲜鸡头米，
1: 是，
2: 对吧？生产日期刚刚看过，-18度冷冻保存，
1: 没错，
2: 就可以了。这一包里面是2斤2两的分量，
1: 是11包，
2: 可甜可咸、嗯、可热可凉，
1: 嗯，
2: 对吧？你都可以吃，
1: 对，
2: 关键咱们吃的是新鲜，
1: 吃的是正宗苏州的啊。
2: 苏州的，
1: 然后我还有几个
2: 今年首发，
1: 对，今年首发，除了省还有几个承诺，嗯，一定是苏州的，一定是新鲜采摘，一定是2小时真空锁鲜给大家。
2: 因为我这个地理产地标识都有，
1: 没错，
2: 地理产地标识都有，
1: 对，
2: 好吧，嗯、就吃的放心，品质更高，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送够再交1块钱。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都是2箱2箱买，
1: 哦，
2: 两大袋买的、嗯，知道老人家爱吃，
1: 没错，
2: 小朋友爱吃，
1: 那肯定的，
2: 小朋友。神兽在家还得有1个半月时间，
1: 是啊，
2: 每天吃啥要填饱他的肚子呀，对吧？好，那我们今天有鸡头米在了，好吧，嗯、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4: 这鸡头面应该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啊。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哦，直接伊装了水里向的，装了水里向，伊要被捞出来的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5: 鸡头面呢，我经常吃的。因为鸡头米是了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了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米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4: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1.5个号头，平常就没个。外个别地方是吧，全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6: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在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加的加贵哦？
5: 鸡头米个用当老多啊。一烧出来的香喷喷的，得的，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6: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馍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

0: 理性了，啥也可以啊。
1: 三分半钟啊，这个反正去，据我所知，去年吉头米的直播次数不多的，
2: 不多的，因为去年的话也是一个，也是小，今年也是一个小年期，对的。然后呢，关键我们都是新鲜现采的，所以大家趁有货的时候可以买一点，真的是这个东西，今年也是小年，真的很难得了。
1: 是，因为它其实如果降雨量一大。对吧，降水量一大，其实它对整个的水质的情况你都是
2: 很复杂，
1: 实时监测的，
2: 没错，
1: 真的很复杂，好吧。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年的这个新鲜鸡头米来自于苏州，产地正宗，地理产地标识，
2: 没错，
1: 叫鲜鸡头米。
2: 对，
1: 所以它不管，我刚才说了，甜品就好多做法，哪个小朋友不爱吃甜品？对吧。然后我不光是甜品，我主食也可以，
2: 也可以，
1: 对吧？
2: 对，
1: 我放在粥里面，
2: 是
1: 我
2: 放在饭里面，
1: 燕麦里面，
2: 没错，
1: 对吧？小米粥、南瓜粥我都可以放，
2: 是的，
1: 我还可以做菜，我可以热炒，
2: 是
1: 青豆虾仁鸡头米，
2: 就这一盘鸡头米炒虾仁，真的在我们苏州当地两百多一盘下不下，真的是
1: 西芹炒鸡头米，
2: 是
1: 对吧？水芹也是水八仙，
2: 完全可以，
1: 这个水芹炒鸡头米
2: 是啊。
1: 就是荤的素的跟它搭在一起，其实都能够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2: 是啊，
1: 但是都遮盖不了鸡头米本身的营养价值。
2: 对的，
1: 营养极其丰富。
2: 是的，关键你要买到正宗的苏州的鸡头米。那我们今天带来的有就是带地理标的苏州的鸡头米，而且是新鲜采摘给大家的。
1: 然后这个鸡头米，那个薛总也承诺几点：第一点，我添加防腐剂漂白剂吗？
2: 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2: 那包的呀？
1: 我的配料里面是什么？
2: 鸡头米
1: 就是鲜鸡头米，
2: 只有一个名字，就叫鸡头米。
1: 我的日期新不新鲜？
2: 是6月17号给大家采的。
1: 7月16号。
2: 7月16号。完了，乱说了。
1: 这个是新鲜的批次，7月16号，好不好？
2: 没错。
1: 抓紧时间，最后的1分40秒。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你看到这些画面当中的菜不难做的，您也可以做。
2: 是。
1: 至少我攀登自己也可以做。
2: 是。
1: 因为我前两天还做了一个酒酿鸡头米加点桂花。哦，
2: 厉害了。
1: 银耳红枣鸡头米羹。对吧？等等，各种都好做，不多说了。
2: 没错。
1: 要趁着这个机会难得，把好的新鲜的鸡头米带回去。
2: 没错，现货不多啊。
1: 夏天呢，小朋友慢慢吃，老人家慢慢吃，好不好？02151119000。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说了贴身穿的衣物呢，咱们要多备几套，尤其是在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地曼奇的咱们的休闲的裤装啊，大花裤子一穿，然后呢，咱们 T 恤一穿，然后出去拍照呢，非常的好看。同时，关键我们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四条全棉的裤子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人亚，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卖爆了，然后呢，在节目的中半段吧，就开始没货了，然后也没办法预约。那么本档呢是加出来的直播，提示大家也是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
1: 我们四条花裤子，其实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上半身的衣服，穿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裤子比较喜庆，我们看看有什么花型哦，
0: 好，
1: 橘色的郁金香的，
0: 对，
1: 然后紫色的那种紫薇花的，然后白色的这种，
0: 对，
1: 是有点那种
0: 叫芙蓉花，
1: 芙蓉花也是高高级级、清清爽爽的，
0: 是，包括还有夏日蓝，对吧？所以呢，今天啊，不用挑，不用选，四个颜色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四条裤子相当于的话189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您算40多块钱吧，
1: 40多块钱，还有100%全棉的，这点很重要。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呢，你会发现裤子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100%全棉的，不仅衣服喜欢全棉的，裤子更喜欢的原因是它接触我们的私密处。
0: 对，
1: 当我们能买很多的底裤都是讲究要棉质的要好之类，其实如果底裆是棉的，真丝的，但你外面的材质是聚酯纤维的话就会很闷，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所以在腰围这把、肚子这一把，即使像我跟人燕一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弹力特别大，大腿围的地方也不会束缚着你，包括我们是身裆，
0: 对，
1: 包括呢我们不是做什么9分裤、8分裤，我们考虑到的是长裤啊，长裤，大高跟鞋、旅游鞋、凉拖、渔夫鞋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甚至于说在我深蹲之后，我们版型做得好，用花花的面料，紫色系的特别好看，对吧？来，稍微啊，我站起来一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
0: 对，
1: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裤子要选择花型的呢？因为花型除了显瘦之外，还有个优点，比较耐脏，
0: 对，
1: 你们发现对吧？
0: 是，
1: 因为我们裤子啊，基本上穿了以后要活动活动的，包括臀部这个地方得坐一坐的。
0: 对，
1: 说到这个高腰的设计，我深蹲给大家看啊，
0: 哎，
1: 我们做到的是深高腰，深裆的，所以臀部的这一把完全是兜得住的，穿起来极其舒服。到炎热夏季来临，已经来临了，刚才许明都在卖冷饮了嘛，对吧？
0: 对，是。
1: 我们会发现这个腰部有点热呀，臀部有点热呀，裆部有点热，裤子有点热的时候，就得选择这种全棉材质的。
0: 是的啊，说到全棉材。材质呢，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今天40多块钱一条裤子，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化纤的呀、聚酯纤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面料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面料很干净，100%的全棉的材质给到大家，而且呢，零售价您看到吊签上面写到了一条的价格就是299块钱，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个颜色其实都可以搭配你的纯色的 T 恤衫，都搭起来很好看，同时居家穿没问题，哪怕小区里头遛弯，然后呢倒个垃圾也行，出去买个菜，或者是说呢现在呢带着小孙女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1: 绝对
0: 拍照也好看。
1: 对的，旅游旺季到来以后，四条裤子穿一条，另外三条卷一卷放在箱子里边，第一面料不易皱，第二是因为100%全棉嘛，所以做到了超透气，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爬山涉水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另外我要强调，很多人在空调房间会什么老寒腿，就膝盖这个位置，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做裙子，我们也不做什么很短的裤子，这种沙滩裤，
0: 对，
1: 不行，我们做长裤，长裤就能够把膝关节还有小腿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但是呢又不会做得过长，像阔腿裤一样，这种小脚裤穿着起来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的闷热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个裤子的垂坠感特别的好，对吧？它不会粘在身上的同时，水洗机洗没问题。然后呢，您看，哪怕是刚才扭了那么多，然后放在行李箱里边，一点打折的痕迹都没有，
1: 不易皱。本身就用到了这种像长绒面类似的感觉的那种棉质量，它就能够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韧性和弹性。
0: 对。
1: 另外呢，再加上我们有花朵图案嘛，所以就不易皱，穿着起来很舒服。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啊，住酒店都是选择穿一条长裤睡觉的，对吧？盖酒店的被子。我们今天199元。好多观众说买一条、买两条、买三条、买四条，
0: 对，
1: 这颜色不用选啊，所见即所得，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最大尺码5XL， 哎呦，180斤的阿姨们有福了啊！
0: 对，
1: 四条100%全棉的花裤子， 5XL， 160斤左右的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也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今天不用挑选，4条全棉的裤子带回去，100%棉，199块钱，积分还有5.9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大家啊，电话抱歉了，因为今天呢是四条百分之百棉的裤子带回去。这种休闲裤子呢，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出去啊，比如说出去旅游，爬爬山，然后呢，有时候呢再泡泡温泉啊，等等啊。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对吧？包括哪怕你出门，就是说，哎，我江浙地区我溜一溜弯，青山绿水里边，公园里头我都能穿。
1: 是的，包括呢居家，我们也看到了，刚才阿姨在沙发上躺着也能穿。哎、刚才不是在销售冰淇淋嘛、然后在家里敷着面膜，吃着冰淇淋，啃着西瓜。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对吧？
0: 对，
1: 它很高档在哪里啊？可以外穿的，就不像有的裤子就是睡裤，你感觉哎不行。它有睡裤、居家裤的舒适度，但是兼具了你外出穿也没有问题。
0: 是
1: 四条啊，199，人家都在跟我说，哟，吊牌上面一条要299嘞。
0: 是，
1: 我刚现在棉的成本价格是比较贵的，做到100%全棉，还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活性硬染，又做到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真的很难得。所以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直播是属于争起来的机会。叫做爆款返场，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也是我跟任燕做的。
0: 哎，
1: 在节目中途的时候，就好多大尺码5XL Flex 就没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没订到，没订到，没有订到。今天我们问这个工厂的货源啊，拿了少量的现货，特别是大尺码5XL4X 少量的现货来撑这档节目的直播。
0: 是，
1: 趁有你尺码的时候赶快下单，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啊，比如说像我们俩是闺蜜，哎，你拿两条，我拿两条，
1: 可以，
0: 对吧？下来的话。不到100块钱，很划算，对吧？哪怕我就说了，你不出去穿，居家当做居家裤穿，我不喜欢了，我最后扔掉，我都觉得划算。
1: 对的，像我跟我妈妈可以分享，因为同一个尺码基本上有10斤左右的尺码区间嘛。
0: 对，
1: 因为我们颜色橘色、紫色、白色、蓝色分开了，我们也不会搞混，因为洗涤完了之后放在一块儿，收纳的时候知道哪条是我的，哪条是你的，
0: 对吧？
1: 到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真的是拼裤子的时候；到了旅游旺季来临的时候，也是拼裤子的时候。
0: 对，
1: 不要裆部湿哒哒的，臀部黏哒哒的。腰部不舒服的，对吧？我们就连腰围360的弹力橡筋的里边包边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尺码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卖爆了啊！现在的中间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四条裤子颜色都不一样，有蓝色夏日蓝，包括呢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叫芙蓉花，偏白色系一些。这两条呢相对于都比较清新淡雅一点。那如果你说哎，像上身呢我穿的是纯白的 T 恤的话，那我建议啊你就搭配另外两条，对吧？
1: 紫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挺明艳的感觉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橘色系的，这个叫做玉兰花。哎，我们来看一下材质吧。好多人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布的裤子？哎，不分369等的，10%的棉，20%的棉也叫棉，但我们成分是100%的棉。而且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啊，是全奥蒂曼奇的品牌，全部都是做过了预缩水处理的，100%棉，包括在这边价格啊，299元一条。在门店里边，哎呀，看中了哪一条299，另外三条就得不到了。今天我们是199，一口气1、2、3、4。4条4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对，我们积分今天还多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的话又得省10元左右。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条裤子可舒服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的裤子啊，一定呢就是要穿的宽松一些。我呢相对呢是比较梨形身材，有点肚子，有肚腩，包括臀围的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裤子有弹性，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地方绷在您的腿上，包括还有是什么腰部这个地方，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吗？弹力的橡筋，这个宽橡筋很舒服的。你不大愿意现在穿那种，比如说有拉链呀，或者是说那种系带子呀，
1: 系带呀，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穿这个很舒服，同时关键呢，你看像我今天呢，就随随便便一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短袖一穿，您看啊，我给大家搭配一下。
1: 蓝色也能搭耶，
0: 也能搭，观众朋友们也好看。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像你纯色的 T 恤衫特别多的时候，你随便搭哪个都好看，对吧？你看像这种花裤子，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色白，可能还显不出来。花裤子一眼瞄过去就好看。
1: 对的。然后你看，如果我这个是灰色的上衣，搭配这个橘色系的也是可以的。
0: 是。
1: 这种你会发现面料又舒服又柔软又亲肤。橘色有橘色的魅力。
0: 对。
1: 然后呢，紫色有紫色的这种高级感，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穿得舒服是很重要的。现在天气本来就热，如果你穿那种紧身裤啊，特别特别紧身的，出了一点汗就完全包在身上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大腿也是勒的，臀部容易长痱子。我们是360度100%全棉，就连腰围啊，接触我们腰围的这个宽橡筋的内里包边，都是100%全棉。
0: 对，
1: 所以出了一点汗以后，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她有肚子嘛，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短款的衣服。
0: 哎，
1: 那没关系的。今天我就模仿阿姨，问我妈借了件衣服，这真的是我妈的。然后能长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肚子这一把盖住了。但是实际上，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的余量仍然是很大的，不紧绷不勒。像我跟任燕都是选择今最小一个码数，最大哦，居然做到5XL。
0: 对，
1: 你看裆部的地方也全部都是伸裆的。
0: 是
1: 哦，还有观众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棉是厚的还是薄的？
0: 哎，
1: 来，这点很关键。首先先看一下，
0: 我
1: 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是做加宽的。跟那种窄窄的边缘不一样，做加宽更加像一条外裤可以穿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棉？里面都是100%的白板棉，只在外面做了印染，里边贴合皮肤的那一层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再次强调，薄款来的，薄款来的。现在是6月份嘛，基本上这个裤子7月、8月、9月、10月。
0: 都还能穿，
1: 完全穿得到的，
0: 至少再穿4个月没问题。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材质啊不是化纤的，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棉有分很多种，我添加个10%、20%也叫棉，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性价比为什么高啊？100%棉的材质。所以在夏天呢，很多阿姨都在说了，我从小到大就最喜欢穿的材质就是棉。那今天的4条199元带回家，尺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1: 5段尺码，但是中间尺码今天卖得很好哦。如果断码跟上档节目一样不预约的啊，来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这个尺码，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我提示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跟任燕做很有信心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新品首发，我们都有点收着点说的，但是这款因为直播过，而且我们直播数据是收货率非常非常高，阿姨们姐姐们非常喜欢。到这档我们来直播的时候，心里特别有底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观众拿到实物之后会非常喜欢。 虽然100%全棉，但是记住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你发现大小是合适的，不会因为洗衣机机洗之后变缩水了。放心购买，放心穿着，199元四条全部带回去啊！
0: 是的啊，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还能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您自己想，相当于是189元四条的话，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阿姨，我就不要说了，不要说门口的小店了，有时候夜市上摆摆摊，这条裤子卖你40-50吧。
1: 我跟大家说，除了棉有讲究之外，我们还有色牢度，包括甲醛、芳香胺都有经过检测的。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对小孩买的很多衣服，第一就会首选棉质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忽略自己的很多产品，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裤子穿着，小朋友抱一下，脸蹭一下，
0: 对，
1: 其实碰到的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印染嘛，对吧？所以材质穿得好，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也很重要。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挑选，今天的4条裤子全部都是你的，带回家。如果嫌多的话，跟女儿分一下，跟闺蜜分一下。有时候跳广场舞的小姐妹，你2条我2条更划算一些。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0斤，所以呢，很多身材呢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些阿姨说，哎呦，这个是福利，对吧？夏天呢，本来有时候呢，可能体重重一点人本来就难买裤子，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的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材质选择100%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100%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3XL 和 4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 5XL， 160斤的 4XL， 140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的 XL 码。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尺码下订单没问题。如果你说，哎呀，我夏天卡码的话，你就往稍微大一码拍，对吧？
1: 我跟人家两个人也都觉得卡码往大一点拍的话，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舒服一些，
1: 这样子的话就是通风性更好，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到夏天穿的嘛，就是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啦，然后旅游旺季来啦，我跟人家都在说去哪玩啊。
0: 对，
1: 然后呢，人家说，哎呦，想好去哪里玩，还得想好带什么样的裤子，带什么样的衣服，
0: 是
1: 要拍照好看的，又要穿着起来舒适的。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住酒店，吃自助早餐的时候，
0: 对，
1: 你当中会换套衣服，你觉得
0: 吧？会换的，
1: 就是既不会穿一套特别时髦的连衣裙下去吃那个自助餐，也不可能把当天晚上睡觉那套衣服到楼下去吃大堂里边，对吧？
0: 对，
1: 这个裤子绝对可以，而且你自助餐随便拿，没有什么弹力像，没有什么纽扣啊、拉链啊，什么，
0: 对，是
1: 不影响你的美食的那个胃口，对吧？
0: 对，
1: 穿着起来舒服，100%全棉。
0: 对，哪怕你说我出去旅游，我可能穿不出来这么花的，居家穿多方便呀，对吧？你看呢，像这两天呢，儿女回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年轻人要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开个电风扇，对吧？但是呢，久吹这个空调也好，电风扇也好，您的膝盖着凉受不了。
1: 说的太对了，老寒腿，就是夏天的时候风湿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进去了。你说我们这四条裤子，如果做短裤、做沙滩裤，可以再节约出来做四条。
0: 对，是。
1: 但是我们100%全棉，我们考虑到真的为女性朋友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包括你看我们在室外。还有很多蚊虫也很多，
0: 对，是。
1: 你在草丛里面拍照，在乐园里边玩的时候也得长裤啊，长裤把你膝盖啊、小腿啊这个地方都帮你遮挡住了。而且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以前不太懂，觉得穿得越少越凉快，其实不是的。当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你的露肤度暴露太多

0: 话，反而皮肤会烫，反而人会觉得热。
1: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四条装199块钱，3XL 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有一些尺码呢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因为今天不用挑嘛，我们就说了四条一次打包带回去，一条裤子算下来40多块钱，50块钱都不到，对吧？
0: 超值，
1: 非常的超值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的阿姨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五段尺码，阿姨们，你们问对了，因为你们再不下单抢自己的尺码，可能你要那个尺码就没货了啊！我们集中在双 XL、三 XL、四 XL 火爆热销，但丰满到180斤的阿姨，我们也考虑到了五 XL， 160斤左右的就选四 XL 够了，140斤的三 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XL。你看我跟人燕之间选的这个尺码，基本上有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
0: 对，
1: 所以四条拿回去以后，不要说什么太多了，199四条，就算199两条，还有两条相当于白送你的，为什么不要？对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阿姨回去啊，不要先剪这个吊签啊，你拿回家，然后呢，你先对着自己的整个的身材呢试一试，感觉一下，或者是说呢家里边常穿的裤子比对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的材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我就说了，哪怕你不外出，就当居家裤来穿的话，一条下来4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吊签价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零售价格299块钱一条哦，
1: 超值，
0: 很超值。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颜色，我觉得其实搭配的蛮好看的。观众您会发现啊，花裤子有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同的这种花。你看像这两条呢，基本上呢像偏小碎花一些，对吧？然后呢，那边两条呢，你看颜色稍微又再稍微跳跃一点。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您看，我刚才是比了一条蓝色，我自己腿上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芙蓉花。哎，白色的这种 T 恤衫很多，对不对？白色呀，灰色呀，您看看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对吧？您看我今天给您比一下，你看这条是不是你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颜色太亮了，太炸了？但是您看到我稍微一比，还是能穿得出去，而且呢很清新亮眼，对不对？
1: 对的，百搭，
0: 太炸也好看。
1: 就是你这四个颜色，
0: 对不对？
1: 上面纯色的衣服可以做百搭。想象一下，人燕上身是白的，如果下面再穿白裤子，一身白的话，那人燕瘦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丰满一点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更有膨胀感了。另外，出去旅游的时候，裤子还是得选择花一点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对吧？我上身是灰色的，然后下面搭这个蓝色的，哇，很天然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
1: 100%全棉。我抖一下那个质感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棉质量特别特别好，它基本上达到了长绒棉、拉绒棉的感觉，又亲肤又舒适，然后裆部深裆，它也不会皱哎。来，蹂躏一下，蹂躏一下啊，来，
0: 没问题，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对，是
1: 棉有韧性，再加上棉的质地好。我第一次直播买完之后呢，我落水洗了一下，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洗涤完之后不易缩水。第二呢，色牢度很好，没有说我四条裤子放在一块串色了、掉色了什么，没有。我们甲醛含量啊、芳香胺啊各方面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还有观众在问腰围的这个地方弹力大不大？来，腰围的地方，
0: 是
1: 我不仅腰围，来腿围哦，把手再放进去哦，腿围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品牌不做那种修身款的，因为修身款的很多裤子不适合现在很多讲究松弛感的客群。
0: 对，
1: 就像我妈妈也好，我也好，包括人燕也好，我们都是喜欢穿的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对于材质要求高一点的。特别是夏天，你夏天再选择这种花裤子，然后是聚酯纤维的，闷啊，裆部一闷，肚子一闷，腰部一闷之后，人就会很容易烦躁，对吧？烦躁，我们就穿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有点花朵图案的，对吧？

0: XL 在热销当中160斤、145斤3XL、130斤双 XL、115斤 XL 嘛，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个别尺码备货现在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很多阿姨都在说的说确实划算，四条装199块钱，不是什么化纤呀、啊，其他的材质，100%棉。哪怕我不外出，我就居家当做居家裤。您看在家里边这两天是不是空调呀、电风扇啊都开起来了，对吧？咱们把咱们的膝关节什么都保护好。第二个是什么呢？长裤穿起来也方便。家里面呢，但凡有时候叫个外卖、叫个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穿个短裤也不方便，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裤子更耗料，而且还是长裤，对吧？
0: 是
1: 199块钱做到四条，而且都是带有印花图案的。阿姨们、姐姐们，隔着屏幕可能你感受不到品质，只能够看到我啊、模特啊、人员穿的效果。当你拿到实物之后，感受一下品质，你就肯定会收获。因为这档节目，我跟人员两个人很有底气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今天是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完了以后，不仅是节目中断预约了，而且是很多观众收到实物以后都收获了，就收获率极其之高。
0: 对，
1: 我们就很有这个信心啊，知道就是这批货确实好，然后材质也好，然后阿姨们自己试穿了以后发现穿着也舒适。现在很多人啊，晚饭之后都要到小区里边溜溜弯
0: 溜
1: 消食的，
0: 对，
1: 你穿着短裤短裙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对，
0: 对，是
1: 有一些蚊虫啊，有一些草丛当中啊，真的穿长裤比较好，而且膝盖的关节这个地方也都能够保护起来。旅游旺季来临以后呢，到那个什么周边，比如崇明啊，再打个滴滴到
0: 这
1: 三亚呀，
0: 出去
1: 玩，你穿这种棉质的裤子，全棉类的，真的很舒服，
0: 很百搭，对吧？家里面纯色的 T 恤衫有很多，你看像我今天穿白色，李莹呢穿的是灰
1: 色，
0: 对吧？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纯色的 T 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 恤衫，你不会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裤子一上身，哎，人还显得特别精神，
1: 精神精神精神。而且你看我们用到的颜色都不是饱和度特别高的，没有什么大红色的，对吧？我们就是紫色，也是那种紫罗兰色、淡紫色，有点像牵牛花那种感觉，都是美美的、嫩嫩的。阿姨们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很减龄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臀围丰满一点，穿纯色的裤子就会很明显，甚至于我说啊，就是你底裤的颜色稍微深一点都很明显。但是我们这种花型一印之后，你里面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问题不大，
0: 哎，对，
1: 臀部丰满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夏天才勇于穿这些花的颜色，你看冬天好像没有，就一码色的黑灰色系，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夏天，哎，人不由自主的心情好像就会变好，这些很明媚的颜色、很亮的颜色，咱们都穿着起来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像比如说5XL 还有这个3XL 码即将要售罄了、
1: 人家不补货了。我们今天这个力度是提前引爆618，不补货了。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个别尺码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要抓紧来定了哈。
1: 哎，怎么每档都卖得那么好呀？我觉得阿姨们很有眼光哦，知道好产品、好材质、好价格，对吧？来，我们3XL 即将断码了，130到145斤的3XL， 145到160斤的4XL， 160到185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都是 XL 码，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紧绷的。但阿姨们追求特别舒适的话，你就卡码往大拍好了。
0: 对，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还是提醒一下阿姨啊，有这个小别针呢，你先别急着取，然后吊牌不要剪掉，咱回去呢先试一下，和你的裤子对照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我们免费更换尺码到满意为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100%棉的材质给到大家，如果这条裤子30-40块钱化纤的，你可能还不一定要，你说再便宜我也不愿意贴身穿。今天呢咱们是100%棉，同样呢我们说到了价格啊，零售价1条299，我们今天4条199，您自己想想看，积分还有5.97块，是不是？关键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条裤子啊，100%全棉，40多块钱，拿回家这两天咱们就可以穿着起来。很多顾客啊在问说，要199到底是几条啊？
1: 4条，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蓝色系的啊，有点白兰花感觉的，然后呢，紫色系的就是我穿的这条，
0: 对，
1: 你上身衣服深色、浅色都能搭。
0: 是，
1: 这条就是我们
0: 芙蓉花，
1: 对，芙蓉花任燕穿的这条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橘色的，哎，这个郁金香，
0: 郁金香
1: 对吧？
0: 对，哎，
1: 我跟大家说，刚才任燕突然算下来40几块钱，我想40几块钱买条全棉的毛巾，
0: 对吧？
1: 差不多，对吧？但是棉其实也分3、6、9等，有的棉你摸上去觉得硬硬的不舒服，然后起涤完之后容易起球，我们这个棉特别软，就能够达到做这种直接贴肤来看级别的，就特别特别软，而且它有点那种粘稠的感觉，它也不易皱。你看啊，把它捏起来，
0: 机洗手洗都可以，没问题。
1: 机洗都可以啊。哎，不要为了一条40几块钱的裤子还得去打理干洗什么，不需要啊。我们是考虑到所有后续打理都得简单的。
0: 对，
1: 它是轻薄款的，但是并不是说薄的说我要透肤度很高，手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不是。你看我是单层啊，手放进去，看到没有？影像是看不出来的。它还做到了微弹，在100%全棉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微弹，
0: 是，
1: 所以活动起来舒服呀。你站立坐蹲的过程当中不卡裆，
0: 对，
1: 而且还做到伸裆。
0: 是，
1: 这四条裤子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我跟任燕看到它放在那儿的时候，一排我们都觉得好花呀。
0: 哎，
1: 但你要记住，你裤子是一条一条穿的，当你单独穿一条的时候，再搭配你上身衣服的时候，反而倒是一点都不花。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条刚开始挂在那儿，很多的阿姨会打来电话，哟，橘色很亮，我怎么穿？您看看任燕今天就是白颜色的一个短袖配着它一样好看，对吧？您看穿这条呢清新淡雅一些，这条立马放上到这儿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很亮眼的颜色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家里边的纯色的 T 恤衫很多，您都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因为像这种花的裤子啊，一拍照啊绝对会吸人眼球，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上身再简单的衣服都提亮，
0: 对，
1: 我看到任燕这样我也比我比较蓝色的，对吧？
0: 对，
1: 我上身是灰色的，蓝灰色属于一个色系的，但我这个灰色搭我这个紫色可以吗？也可以。而且阿姨们不仅是可以跟任燕一样搭短款的衣服，像我一样搭长款的，搭肚子这打遮掉的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宽边的。我在腰围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拉一下。
0: 好，
1: 腰围这个地方啊，
0: 对，
1: 来，那腰围这。
0: 哇，
1: 看到没有？
0: 所以您看看
1: 腰围这个地方，
0: 对，
1: 姐姐们、阿姨们吃自助餐，
0: 对，
1: 或者外面出去旅游
0: 吃个火锅，
1: 对，吃火锅
0: 是不是？
1: 放开怀，放开怀啊，放开怀，然后呢，舒服，对吧？伸裆。伸裆，我再给大家抖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有那个在呢。你看看那个光泽度，
0: 真的质地很好，很舒服，又绵软，穿着舒适度又高。
1: 哎，像云朵棉，
0: 对，
1: 真的像云朵棉。因为现在隔着屏幕，你只能看到我们用语言在表达，就是姐姐们、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像云朵棉一样柔软。而且哦，它就是出去旅游，
0: 出去旅游随便卷一卷，
1: 卷一卷，
0: 放行李箱里没问题。
1: 我们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薄款来的，放在箱子里面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啊。
0: 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4条裤子带回去，尺码最后请李莹和观众来说一下。
1: 哎，抓紧最后的时刻了啊，再不抢3XL 售罄就不预约了啊。145斤左右的3XL，160斤左右的4XL，180斤左右的5XL，130斤。 左右的双 XL， 115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提示大家，三 XL 码和最大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多了啊，马上要售罄了。这两天拿回家咱们就能穿，关键是什么？还能接下来的6月、7月、8月、9月、10月，基本上4个多月的时间都能穿，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这一次呢，我跟李莹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直播完，很多的阿姨没抢到现货，就一直在打电话，你们什么时候再直播？今天抓紧给大家再直播了这一轮。但是呢，现货一旦售罄没办法，当季的裤子我们再赶时间也赶不出来那么多，对不对？
1: 而且我们签订的合约的棉的成本价格也是每一季度发生变化的，我们再补货的话，1994年3条价格不变，件数少了，对吧？现在我们是1996块钱4条，而且每一条都是1%以百全棉的长裤，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值得入的。
2: 是的啊，所以在此提示大家，无论是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棉的材质大家都觉得贴肤度又高，就像李莹刚才说的，夏天咱们穿着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您的出汗特别多的地方，比如私密部位
0: 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大地绿肺、亚马逊雨林、磅礴壮阔的伊瓜苏大瀑布、摄人心魄的莫雷诺大冰川、神秘的印加文明马丘比丘，走进热情洋溢的南美大陆、巴西、阿根廷、秘鲁、乌拉圭、智利、东方航空直飞往返、东方购物自营南美五国深度游、高品质酒店与美食，8月2日19:25。

0: 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八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一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跟大家问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1到2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0: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一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再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8包，今天再加赠一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骨饲的高品质，是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块钱，是一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拆一包，就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1: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0: 对，
1: 拿个剪刀
0: 把它撕一下啊。这个
1: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夏天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1分骨9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对，
1: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牛去骨牛尾龙爬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0: 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1: 对，
0: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所以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的骨边肉，你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
1: 这个肉很嫩，
0: 对，
1: 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的话。
0: 来，
1: 像我们今天
0: 来，
1: 对，这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0: 这是蒜香是吧？
1: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上去，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0: 很快
1: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0: 对，
1: 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0: 好嫩，
1: 对，
0: 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下碗面条，这个就是浇头，
1: 哎，对的，
0: 对吧？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今天还炒了个菜。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1: 加彩椒，
0: 对，
1: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跟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 OK 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1: 生菜，
0: 这个西兰花、
1: 西芹。
0: 对，苦菊我不太吃得了，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1: 哎，
0: 这个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1: 对，
0: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1: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水啊，咱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话，咱们一般选择就是牛肉、鸡肉这种，牛肉当然会更好一点嘛，对吧？
0: 对。
1: 那您看这个肉，我用手撕就简单就撕开了，
0: 是，
1: 您看
0: 嫩呀，
1: 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煎出来的之后，您看这个效果。
0: 这个骨头啊，特别有那种就可以缩一缩，可以
1: 对的，
0: 抿一抿，就那种感觉，就是有骨头特别好吃啊。
1: 对的，咱们说为什么要吃贴骨肉？因为贴骨肉它旁边带一点筋筋拉拉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又有嚼劲又香。
0: 然后这个我们说下班回家就几分钟时间，你不用再加油了，或者你高兴吃一点那种奶香味的，可以放点黄油，放一块黄油就可以了。
1: 油都不用放太多，因为咱们现在一些叔叔阿姨都吃的比较清淡嘛，对吧？
0: 是，
1: 你看，简单煎一煎，2到3分钟，给它煎熟了，稍微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特别好，就是这个速度也很快。你再来，因为它本身是调了那个黑椒酱，你要觉得味儿不够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弄一点黑。那个胡椒粉或者是黑芝麻酱，
1: 或者加一点那种什么蛋黄酱或者其他的酱
0: 都可以。然后那个是我们
1: 咱们这个做法就更加，
0: 这是个汤，
1: 它是加泡菜在一起蒸就煮，把牛肉的味道跟那个泡菜的味道它炖出来，里面再加点豆腐，那个豆腐不就非常的吸味道吗？你看这个肉，哎呦，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 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0: 对，
1: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1: 对吧，
0: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1: 对，
0: 今天加了一包9包，
1: 对，
0: 对吧？9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丝绸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9900。
2: 牛三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这个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在西餐厅、在外面饭店里吃一份的价钱不便宜的。
1: 您不便宜。
0: 98、128。
1: 要的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因为您想，您在外面吃一份牛排也好，或者吃一份这样的带一点点骨头的这样的一个牛排，非常嫩的这个肉，还要阿根廷这种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您吃一吃20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两三百，一两百，我觉得都是要的。当然了，咱们说是在餐厅吃，但您在家里面可以复刻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嘛，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自己在家里面花个两三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八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0: 3斤6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0: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0: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做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0: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对吧？
1: 3斤6两，
0: 您去3斤6两、
1: 啊，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1分骨9分肉的一个牛肉，
0: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0: 对吧？
1: 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0: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要试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扒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0: 是
1: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国。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骨饲牛肉。大家都知道，您带了骨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2个月或者2个月以上，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骨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0: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存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2个多小时，对吧？
1: 其实不止
0: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1: 还压一压一个小时，
0: 蛮长时间的。
1: 对的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1: 对吧？
0: 顶多再多个5分钟左右。
1: 而且您就大概煎个2、3分钟、3、4分钟
0: 可以了，
1: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0: 是是。
1: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0: 不塞牙，
1: 对的。
0: 然后香嫩多汁，
1: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0: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1分骨9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0: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了10.8克，
1: 对的，
0: 10.6克，每百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呀。
1: 哦，这牛肉味好香、
0: 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1: 调得很好。
0: 对，
1: 就是跟、
0: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1: 这简单煎一煎，
0: 很
1: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煎不要煎时间太长啊，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0: 柴了，
1: 柴不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0: 对、
1: 对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
0: 对，
1: 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0: 是，
1: 口感会好一点。
0: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1: 我觉得够了，因为
0: 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 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2: 是是是。
1: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差不多。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0: 别致一点，
1: 对，别致一点，
0: 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1: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0: 对
1: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1-2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2-3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0: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是都可以来吃，对吧？
1: 对，
0: 牛里脊肉、牛腱子、
1: 是
0: 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的牛肉，
1: 对，
0: 帮大家原切切好。
1: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
0: 对吧？
1: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谷饲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
0: 出。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1: 你再拆一包，每包都是一样的，
0: 每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
0: 对，我现拆啊，来，是吧？拿，哎。
1: 哦，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
0: 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1: 对吧？
0: 不是暗红色，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塞牙，对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6·18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8包增加到了9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
1: 对，
0: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囤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
0: 鲜嫩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百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四叔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600两个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寺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寺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这个组合，但小组合也有啊，4包是150，就这不太推荐了啊。大家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大家其实都会算嘛，对吧？9包的肯定是更划算的。
0: 是。
1: 那这一款产品，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买完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他会复购，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肉真的很嫩，而且吃起来很香。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嫩一点的牛排啊，牛仔骨啊这种，然后又想吃点贴骨肉的，那这一个产品非常非常适合。
0: 对，你就煎好了之后再淋一点黑胡椒酱也可以，对吧？黑胡椒汁淋上去也可以。你不加的话，其实就吃它这个原味儿，因为原味儿本身就帮大家调好味道了，
1: 简单调过味道。
0: 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道菜啊，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更好的营养补充？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100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1: 踢完足球，游完泳，
0: 游完泳啊，
1: 对吧？
0: 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所以
1: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
0: 什么的，
1: 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
0: 对，
1: 对吧？
0: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1: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2-3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对吧？
0: 对，
1: 也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0: 是。
1: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1: 是真的，
0: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1: 牛腩，
0: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1: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您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生的情况下，它的大理石的花纹，1分骨9分肉这样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熟了之后，那个肉的话，一撕就撕开了。
0: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包拆起来都是这样的啊，200克一包，然后你看它有雪花纹理的阿根廷进口的古寺牛肉。
1: 对的，对的。
0: 我们报告单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你看啊，它是骨边肉，
1: 对，
0: 就是贴着骨头旁边的那一圈肉，又嫩又香，对吧？又不完全是纯肉。
1: 对，我觉得它这个纹理很好看，真的。
0: 对，它有点像那种手把肉，就这么吃的话是特别有那种。
1: 但手把肉基本上是1分肉9分骨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对啊，那骨头太多也容易吃不下呀，
1: 是，
0: 对吧？也咬不动呀，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都是厚切，你看真的叫厚切。
1: 这样的一袋200克，
0: 对，
1: 今天哎，
0: 这样的一袋200克，我今天算下来20块钱啊，
1: 20块钱还
0: 是出头一点点。
1: 进口的一个古寺的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0: 是啊，
1: 您去想一想，
0: 618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1: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0: 对，
1: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
0: 阿根廷，
1: 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0: 是，
1: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0: 对，
1: 您吃的就放心就行，
0: 真的是放心。
1: 而且今天很实惠，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1: 哎，撒上去直接。
0: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1: 对
0: 吧？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
1: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很
0: 快，
1: 化得快，
0: 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1: 一撕就撕开，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0: 你看，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嘬两口？ 是吧？这个肉也很嫩，
1: 会吃的。
0: 这个肉啊，
1: 贴骨肉就是香。
0: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1: 对，
0: 对吧？
1: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0: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古寺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1: 是
0: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加个彩椒，
0: 对吧？
1: 咱们炒一
0: 炒，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嗯，包括这哎，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1: 没有，这刚刚
0: 啊刚刚放进去的，
1: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呢，
0: 是，
1: 一撕撕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一分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一摁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0: 是
1: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不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哎、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吧，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对吧？
0: 199块钱八包，再加一包九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九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今天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1: 对
0: 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产品、
1: 啊，直接加赠主品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动订购一定要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1: 对，
0: 阿根廷啊，牛肉之王国，对吧？本身就是在牛背上的国家，
1: 大草原上、哎。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啊，对吧？草原，
0: 对，
1: 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古饲。谷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安格斯也是谷饲200天以上叫安格斯嘛，对吧？
0: 对，
1: 谷饲的牛肉它价格都不会便宜的。但是今天啊，我们因为618的活动，私厨故事也是回馈给到大家，我们这款爆款产品199块钱价格还是不变，我们直接再给您加赠一袋。今天总重量是来到了1.8公斤，3斤6两。
0: 1.8公斤，3斤6两。我们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0克，你自己来算一算，这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20块钱出头，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牛肉带回去，这一份里面200克，4-5块呢，后切，很好吃的，而且做菜速度又快。你说好吃的牛肉部位很多啊，对吧？里脊肉算一个，牛肋排算一个，那个牛腩也有，
1: 对吧？
0: 牛腱子也有，但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2个多小时啊？对吧？
1: 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0: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1分钟都是煎熬，
1: 汗流浃背的、哎，对吧？
0: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你不要太好吃啊。来点芦笋，这一道西餐、
1: 哎、搭配一下，
0: 对吧？对吧？来点紫甘蓝，这是一道能量碗
1: 啊，吃的又很快，
0: 挺好的，挺好。再搭配点五谷杂粮。所以我觉得其实荤素搭配啊，在夏天这种天热的时候，未必大家每天都有很大的食欲，
1: 主要是夏天没食欲，
0: 但是能量消耗大的夏天、你总得吃一些好东西，吃一些稍微精致一点的东西，
1: 对，
0: 那牛排首当其冲。而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就是这样的产品，特别是618活动，哎，常规我们是什么构成什么？
1: 常规199块钱，我们是8袋，8袋200克的嘛，对吧？总共是1.6公斤。那今天的话再加赠一袋啊，是618的活动，加赠直接加赠到主品，哎，再给您加赠200克，
0: 是
1: 我都不用给您数袋数啊，就这样一袋200克，您想想，3.6斤，
0: 对吧？3斤6两
1: 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谷饲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去买一下3斤6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哎
0: 呦，这
1: 您
0: 看一下，
1: 它上面的这个肉，1分骨9分肉，
0: 对，
1: 后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你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这种价格，
0: 你看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
1: 还在一直在滴
0: 的这个水，
1: 还在一直滴水，您看
0: 对
1: 这个肉，
0: 你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所以它不会太老，哎，
1: 对，
0: 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
1: 对，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啊，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1-2年，
1: 哎，对，
0: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1: 我拿个手机
0: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具不了，
1: 是，
0: 那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好，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小邓，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1: 哎，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
0: 拒收，我们都包，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1: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跟我说，然后说你
0: 有什么产品吗？哎，
1: 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吗？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哎，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 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0: 小邓跟我是同事关系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购物电视、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对，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0: 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在大家物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
0: 啊，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的提高对于实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618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是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已经让大家觉得这个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把局了，
2: 对吧？
0: 刚才小导演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的，对吧？东方购物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2: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2: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对吧？我还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一个肉。今天的话也是618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
0: 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现在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2: 对，
0: 你成本都得算，
2: 对，
0: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2: 对
0: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
2: 哎，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直接签署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就是做了一个对接，对，
0: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骨饲的牛肉。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拿一包新的，好吧？拿这个，
2: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0: 再拆一下了，
2: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0: 经得起检验的，我现场给你拆骨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一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下啊，
2: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
0: 那
2: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
0: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2: 哎，我这边还有一包，
0: 我这边我刚拆的，
2: 我这边也是刚拆的，但是我给他
0: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2: 您看这个肉，
0: 有区别啊？
2: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0: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好吧。
2: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苛的一个筛选标准。
0: 真的是，
2: 您放心。
0: 而且是精修过的，
2: 对
0: 对吧？
2: 就是一分骨九分肉，
0: 对，就是骨头。你看这个刚拆出来，你看，就是骨头跟它要全是骨头，牙口不好的人碰的麻了个软。
2: 再说了，
0: 碰都不敢碰。
2: 再说200克，我卖100克骨头给您也没意思，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肉的雪花的，你看，
2: 真的上面纹理非常非常好看。
0: 如果牛肉它都是纯精肉呢？反正我是不大爱吃，
2: 你咬不动呀，太柴了呀，没有肉香。我觉得
0: 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一个味儿，但是它的口感之所以好吃，是在于它肉质有不同的层次，对吧？它有稍微嘎叽嘎里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但这个肉啊，它是奶香的，
2: 它有雪花的纹路在上面。这个雪花纹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骨饲的一个原因。骨饲的话，就是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纹路。就是这样的奶香，
0: 我再来煎两块，
2: 你再煎两块。
0: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2: 对，
0: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2: 体重也长进了，
0: 体重也长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2: 但我觉得很幸福，自己在家里面
0: 说到还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吧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
2: 哎，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游泳、打球，对吧？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
0: 所以，
2: 咱们要吃肉。
0: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六月底七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要焖一焖要两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成菜十来分钟时间吧，
2: 十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0: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六幺八的大活动，原先是八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九包
2: ，
0: 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2: 对，
0: 200克。阿根廷古斯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19900。

得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好的，最后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看着这些香喷喷可口的菜肴一道一道的从厨房间里出出来。我觉得其实幸福的不光光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做菜的人也很幸福。为什么呢？我没有吸太多的油烟，我没有费太多的功夫，居然可以喂饱一家人。
1: 对，而且我也没花很多的钱。
0: 对 对, 对，
1: 今天、今天帝国也没花很多的钱、但是您买到的牛肉都是进口的原材料，还是谷饲的牛肉，而且这个肉吃起来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对，
1: 你家里面的人一问，哎呦，你这个肉这么嫩，很好，在哪里买？然后又一问你花了多少钱，那都会夸你们。
0: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它不是普通的牛肉，它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它的饲料其实也很有讲究，对吧？我们说有谷饲，
1: 哎，先草饲，
0: 先草饲，
1: 草饲放养完了之后，再喂精饲料去谷饲。这样就能够促进它的那个体脂率上升，
0: 有牛肉的香味儿，
1: 哎，就是让它的那个大理石花纹给长成。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那种安格斯牛肉、谷饲的牛肉，对吧？您会发现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然后奶香味非常的重，因为它就是谷饲出来的。
0: 是，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但是小邓跟我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就不多了。
1: 对，备货是不多的，
0: 真的不多。我们618活动真的本身常规售价8包199，今天再加一包，加一包这个你想想看，9包。哎，同样的价格我给你多了一包，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成本。
1: 对，
0: 但是也就是这么一次的直播，也是意味着大家说天热，蛋白质流失多的时候，补充更好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
1: 这个组合我们也是第一次做，
0: 哎，
1: 这个组合是真是第一次做。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四处故事最近的一些产品的都知道，我们在整个618活动期间真的是不计较我们的成本来把这个好的产品回馈给到大家。
0: 对，牛仔骨呢，它不像牛腱子这么的难炖烂啊，牛腱子真的是炖一个多小时不够的，2个小时
1: 起码2个小时起步，
0: 对吧？
1: 你还要再焖，
0: 然后对，然后你想像那个牛腩啊，牛腩这个也很容易塞牙，也要炖得烂啊，也要时间的。
1: 你火候掌握不好或者牛肉不好的话，你咬不动哦，你会觉得那个肉怎么在嘴里嚼半天嚼不动。
0: 我最早开始做菜的时候，我会觉得把大块的切成小块的，是不是很容易炖得更酥烂？结果在牛腩身上是完全打破了我这种固有思维。为啥？就是牛腩你把它切的块再小，它这个纤维还在里面，
1: 对，
0: 所以你很难把它那个纤维炖烂。但是不是说它不好，它营养价值一样很高，对吧？但你像牛里脊，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对吧？牛里脊更贵了，
1: 你去买那种上脑、膝
0: 的，对啊，
1: 那个也是100多克、100多克，但那是什么价格嘛，对吧？
0: 正常咱们家庭当中吃，寻常百姓家吃，要吃的实惠一点，但是营养价值不能少，做菜速度还得快。我觉得牛仔骨是首选的，对吧？因为它也就是翻几个面的事儿，
1: 翻对，大概2-3分钟先给它
0: 翻几个面，
1: 对，
0: 好了，
1: 给它炖熟了或者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口感也很好，
1: 是，
0: 你就不。

0: 你得拿筷子，对吧？你说你不一定拿大刀叉，你就戴个手套直接啃都可以。
1: 我觉得直接拿手
0: 咬一下，
1: 对吧？咱们吃贴骨肉，
0: 哎，都很好。然后它有骨头有肉，所以它本身的口感层次也很丰富。你看每一包，
1: 我觉得这块是真漂亮啊！像这一块，它都是自然长成的。我们也不是说每块的肉的纹理都一模一样，那样的话您反而还会觉得说你这个肉是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0: 对，
1: 但你看它就是自然长成的，有这种大理石花纹在上面，这种雪花牛肉的纹理在上面，对吧？
0: 所以这个肉，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今天做成的这个肉啊。它其实是很有这种口感的，
1: 你直接
0: 香，
1: 直接上手吧。
0: 这什么香呢？这是奶香，对吧？牛肉本身的这种好的牛肉，阿根廷进口的骨四牛肉，好吧？这个曝光单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先给大家看一下，
1: 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曝光单啊，上面包括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国，我们都是有标明的。
0: 对，
1: 这个地方原产国
0: 阿根廷，看到吗？那这种骨边肉是最好吃的，又嫩，又可以嚼一嚼。损一损是吧，吸一吸这个骨头，然后一拆，
1: 哎，关键上面的肉很轻松，你就咬得开，
0: 啊，
1: 就咬得断，对吧？
0: 哎，一丝一丝的，
1: 你不用说怕咬不动嚼不动牙口不好的，对吧？
0: 没有
1: 这种情况在。
0: 嫩好吃，对吧？不塞牙，小朋友都爱吃，老人也能吃，对吧？有些牛肉牛腩你老人家吃咬不动，
1: 哎，对，包括你说有些小朋友可能年纪太小或者牙口还没那么好的时候，对吧？这个肉也能吃，也能摄入这种牛肉的蛋白质，
0: 那，真的很有十足的奶香味儿。
1: 对，
0: 我应该吃块热的，
1: 吃块热，
0: 来，
1: 热的也是刚煎的嘛，这种
0: 对，刚煎一会儿。
1: 就你在外面吃那种咱们说的烤肉，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那你外面吃这一份
1: 不便宜，不便宜，
0: 对吧？
1: 没个上百块钱，我觉得很难做得下来这样品质的一个牛肉。
0: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我们私厨自己的这种采购实力。以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儿，
1: 对，我们是源头直采。
0: 对，我刚才说了，就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直接敞开着对供到你的餐桌上。
1: 对的，因为我们是直接跟阿根廷的驻上海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
0: 是
1: 吧？
0: 我们每年的进博会少不了，
1: 每年的进博会，对，
0: 好吧，
1: 我们就是直采的一个牛肉。
0: 今天是为什么今天买啊？今天618活动，赶紧囤货囤起来，好吧？保质期也很这个，我们看一下，
1: 效期是新鲜的，效期新鲜，
0: 新鲜的，
1: 这个您担心，
0: 对，
1: 不用担心，
0: 放冷冻就可以了啊，12个月的保质期，
1: 12个月，对的，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199八包，
1: 之前没有这加赠的一袋啊，价格199八包，其实八包也很划算的，3斤2两的一个肉，对吧？3斤4两还是3斤2两？三点，对吧？
0: 三斤四两，
1: 反正今天的话是1.8公斤。
0: 对，
1: 1.8公斤的牛肉带回去，好吧，3斤6两，
0: 3斤6两
1: 还是199，这就是我们整个618的一个力度，每个单品都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在做的回馈给到大家
0: 啊。原来是3斤2两，现在是3斤6两，
1: 对吧？3斤6两，
0: 一包200克嘛，就是4两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6。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紧时间啊，最后的三分钟啊，现在是真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呢，也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看到的这些产品其实跟你在外面市场上买的也好，包括这个价格也好，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来了，这夏天厨房间也不用多待，
1: 是
0: 待也待不住，就太热了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爱吃，啊，小朋友吃牛肉牛腩，大家说哎呦
2: 咬不动，
0: 咬不动，然后
2: 腮帮子都咬得累了，哎，是吧？发现还没咬动。
0: 那牛仔骨它既香又咬得动，又好消化，
1: 是
0: 吧？你这个老人家小孩其实都好吃，都能吃，好吧？做法也很多样啊，比如干煎也可以啊，咱们就吃个原味的，或者你今天包一个包。哎，锅仔也可以，
2: 哎，可以的，可以
0: 的，对吧？
2: 下面铺一点这种菜，对吧？铺一点，
0: 铺个大虾也可以啊，铺点，对吧？金杯虾，
2: 豆腐，
0: 对，
2: 对吧？
0: 芹菜
2: 都可以，
0: 是。
2: 然后跟其他的一些菜给炒到一起，彩椒，
0: 对，
2: 或者做个凉拌的，跟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色拉的一个做法，对吧？一种生菜、紫甘蓝，
0: 对，
2: 这种您平时吃点膳食纤维，但是又要吃蛋白质嘛。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碳水，我觉得每天的一个营养非常非常的均衡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的品质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价格很到位了啊。常规的组合是8包199，今天是加了一包九包199，
2: 这价格我们是
0: 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2: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把更美味，做菜速度又快，营养价值更高，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6克的优质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牛肉带回去，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你带我一个呗。
5: 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你带我一个呗。
5: 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正好到了饭点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又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食材了。传统的这些荤菜啊，都是要费时间的，比较麻烦的。但是呢，有一种这个荤菜大家很喜欢，高蛋白低脂肪，非常适合夏日吃啊，那就是河虾仁了。而且河虾仁对于上海来说，餐桌绝对不能少的，烹饪起来又快速又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热销多年，大家很喜欢的蒋庄会的河虾仁，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常规普通组合哦，今天是非常值得多组囤货的超值特卖组合，所以今天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呢，今天也是请到了雅玲跟我一起分享介绍。你好，雅玲。
1: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2019年呢，我们蒋庄会的这个河虾仁就登陆东方购物了。然后呢，这么多年以来7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很受到大家的喜欢。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不是普通的小特卖，我们是周末爆杀。哎，所以家里面如果已经库存吃的差不多了，那你今天抓紧时间囤货。
0: 是的，给大家来说说组合构成，可能比你之前买到的还要划算很多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5盒加5盒，也就是总共倒数10盒。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大大的爆炸贴。赠送的，
1: 对，
0: 所以也就意味着以往哪怕搞活动我们最多9盒，今天是整整10盒到手，299块钱，单盒核算下来29.9块，如果再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的话，那性价比就更高了。更重要的是，之前蒋庄会的河虾仁在东方购物30几块钱买到的观众朋友比比皆是，30多块钱一盒，大家也觉得划算的，好吃的，味道又正宗，品质又好。今天我们是降价，但是不变的是什么？不变的是它的品质。
1: 对，所以这个组合299买5盒加5盒纯食盒的河虾仁，我们真的很久没来了。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的，好吧，都是新鲜的。反正现在呢，暑假刚刚过半啊，家里面呢可能就是说想要一些方便菜、快手菜，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高的。那么今天这个蒋庄会的河虾仁一定记得带回去。
0: 是的，
1: 而且每一盒我们的分量依旧是200克，不行物含量90%。以上，为什么跟大家强调固形物含量？因为来免姜河虾仁儿，很多爸爸妈妈就懂，哎呀，免姜姜好的，里面会不会有很多面粉、淀粉、生粉，压分量，对吧？然后那个虾仁就一点点，所以我们200克固形物含量，就虾仁的分量在90%以上。
0: 是的。
1: 然后河虾仁，河虾仁，上海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认产地的？哪里河虾仁好吃？
0: 江苏北
1: 啊，高邮，对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高邮。油的配料表，来，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一点点碳酸氢钠是什么？就是小苏打，给大家上了个姜。然后什么保水剂有吗？
0: 没有。
1: 添加剂有吗？
0: 没有。
1: 防腐剂有吗？是不是都没有？然后品质放心的同时，我们看看啊，一盒一盒干干净净，
0: 个头非常大，而且大家看到没有什么汤水，全部都是固形物。
1: 拎出来给您看看。首先我们的虾仁有没有包很多的面粉、淀粉、鸡蛋清液啊什么的，对吧？颗颗你看这个小尾巴还是非常的这种啊
0: ，QQ 弹弹，
1: 哎，明显啊。然后你看每一个虾仁，我们是不是个头都是饱满的，
0: 大小均匀、
1: 均等的？再给您看看这个肉，好不好？很厚，
0: 是的，
1: 非常的厚，而且我用指甲去掐一下，它很紧实，
0: 有弹性，
1: 说明什么问题？对，我们保证大家，你看，一定是活虾，新鲜的虾，给大家包出来的虾仁，所以尾巴拎一下，哎呀，回弹速度很快吧，
0: 真的，都是 Q 弹多汁的，一口咬下去可嫩了。
1: 然后来，这个是我们生的，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啊。以前你有没有碰到过？小的时候我碰到过，买虾仁买回家之后啊，烧完了之后啊，那锅
0: 变得小小的了，
1: 然后虾仁都缩的老小老小的，那个药水泡一泡，对吧？药水发一发，但是你看这个是熟的啊，这个是生的，
0: 这边是熟的，筷子夹的这个是熟的，
1: 你看有没有缩的很小很小呀？
0: 没有，完全没有，
1: 是不是？这说明我们品质很好，我们没有经过药水泡发，所以你看蒋庄会的河虾仁在东方购物2019年卖到今年
0: 7年了，
1: 对，但是这个价格是我们平时不太多见的，
0: 20多块钱一盒，所以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多组订购的顾客也很多，很久家里断货了，赶紧抓紧时间把握住今天的这个机会。
1: 对，
0: 拿回家就怎么吃？像炎热的夏天做个凉拌的特别好，
1: 来吧，
0: 尤其是想要说对身材管理要求高一点的啊，想要轻盈一点的，吃点这个轻食的。
1: 你知道
0: 我们今天这个虾仁弄点这个生菜叶子拌一拌的味道都很好吃。
1: 你知道这盆菜你成本才多少？我们一盆虾仁才20多块钱，而且我这里面没有放一盒， 你今天可以大方一点，一盒200克全丢进去，对不对？
0: 观众朋友，我说实话，如果我们点些外卖沙拉，就放这么3克5克的，都得30-40块钱。
1: 是的，是的。
0: 哎，我们今天你想放多少放多少，大气一点，放上一盒，
1: 对，
0: 几片菜叶子才几个钱呀，对不对？
1: 对。然后你看，现在天气热了，对吧？想要打造清凉厨房，对吧？省力一些。然后现在还是三伏天的时候，我这个是个热菜，但是呢，我不需要在厨房间里面折腾那么长时间。荤的，不管你是烧个鱼汤，或者红烧个什么小排骨，都给要多长时间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这个菜啊，这个菜我个人非常喜欢给我们家小朋友吃，
1: 对，
0: 因为又嫩又 Q， 然后满满的蛋白质，鸡蛋里边蛋白质已经够丰富了，但是河虾仁当中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会更高，
1: 对，
0: 这样配合着一口蛋一口虾仁，一口下去，观众朋友简直是太有营养了，太幸福了，
1: 没有负担，
0: 哎，没负担，
1: 不用剥壳，不用吐刺儿。
0: 真是
1: 烧起来又方便，
0: 是的，
1: 今天价格又划算。
0: 哎，说到价格，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啊，今天不是普通常规的特卖9盒，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比常规特卖，
1: 普通的特卖是8盒。
0: 哦，我们今天是比普通还要牛，比9盒再多一盒，整整10盒装。
1: 对，
0: 这个10盒的周末爆杀，据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299块钱能够带回去10盒，所以今天真的是怎么定怎么省，省钱是一方面，省事儿又是一方面。
1: 对，
0: 炎热的夏天家里需要备一点这样的食材啊，观众朋友，配料表干干净净，抓紧时间给家人的孩子、家里的老人买回去，吃起来补起营养来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高，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杭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章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章会
0: 勉江河虾仁。
3: 哎，观众朋友，你刚刚看到那么多大厨推荐，大厨推荐是因为什么？就是大厨对于口感的要求非常高，这不比咱们在家里做一些家常菜，人家是要销售的，是要盈利的，对不对？所以如果单从口感来说，这么多大厨都在推荐，证明蒋庄会的河虾是真的好吃。而口感好吃的原因是因为咱们原材料选的非常非常好。观众朋友，画面当中您看到就是我们蒋庄会的河虾仁，河虾每一颗是要手工剥出来的，而且全部都是精选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苏北的高邮。
4: 对，全部都是鱼米之乡嘛，对吧？高邮的水禽啊，包括鸭子呀，包括鸭蛋呀，鱼虾呀，都是品质非常好。而且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认的，吃什么东西认什么产地，对吧？大闸蟹我们就认阳澄湖的，对吧？像我们带鱼我们认东海的。所以呢，真正的原产地优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坚持现捕现捞现剥，
3: 是
4: 这样子，您吃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3: 而且其实我以前买过那种劣质的河虾仁啊，就是吃到嘴巴里有种胶皮的感觉，就是嚼不动，哎，那可能里边添加了一些添加剂呀，或者是等等的原材料的选择问题。但是蒋庄会的河虾仁，你会发现吃到嘴里它是嫩的，它是 QQ 弹弹的，而且河虾仁的烹饪起来时间非常非常短暂，也就2-3分钟，
4: 对，
3: 炒个蛋，或者是蒸一蒸，或者是直接清炒一下。哎，味道好吃极了，对于厨艺没有太高的要求，真正好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4: 对，然后你看我们的原材料好了，对吧？那顾名思义吃到嘴巴里面是又鲜又弹，对吧？然后呢，其实弹嫩还跟我们的一个技术分不开，所以刚刚看到的那些大厨啊，都是本帮菜专业厨师的这个专业的这些厨师，我们找的姜制的工艺也都是找着有着10年就是本帮菜厨龄的这些专业厨师，
3: 是的，
4: 来给大家进行调味，来给大家进行姜制。所以蒋庄会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因为人家19年来东方购物嘛，在这之前供货供到什么渠道去，跟哪些渠道来合作，都是跟一些专业的餐饮对饭店直接来合作的啊。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一看到你们这种姜制的我就担心，就害怕，害怕配料表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的保水剂啊等等的。但我们今天蒋庄会它之所以在东方购物能卖7年啊，一直热销，就是因为重复购买率高，大家看看配料表特别的安心，
4: 是的，
3: 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就加了点小苏打，加了点蛋清、白砂糖，
4: 对，
3: 就这些基础的调味料。但说实话，这样的姜制的味道自己在家里是很难达到的。而且今天为什么下订单的速度特别快啊？原因很简单，一直买一直吃，你肯定想要买一个底价，对不对？
4: 对，
3: 想要买一个划算的组合，而这个组合毋庸置疑，这绝对是我们的超值组合。东方购物常规都是8盒，搞活动9盒，今天多少盒？10盒到手，299块钱，单盒核算下来就29块钱左右。蒋庄会以前在东方购物都是卖到30几块钱一盒的，哪怕卖30几块钱一盒，大家乐此不疲。为什么？东西好，品质高，多花点钱我也愿意。但今天让大家真正少花钱，真正吃到健康营养的美味啊！抓紧时间拼手速，订购速度特别快，多组订购的客人非常的多啊！02151199001。

0: 好嘞，48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啊！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产品虽然不是什么新品，但是我们要着重强调这个组合。
1: 我跟你讲，每次来哦，应该瑶瑶做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直播
0: 还比较少，
1: 不是很多，对吧？特别是这个组合，就是瑶瑶是第一次跟大家推荐，确实这个组合很久没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老观众很多很多的，一直在排队，电话线一直在排队，
0: 是的。
1: 还有江苏本地的朋友有在订购的，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这档是什么？周末爆杀。家庭装全虾仁组合的周末爆杀，而且周末爆杀的直播只有这一档，所以接下来的话，如果电话打不进来，大家想办法自动订购啊。
0: 是的，观众朋友看着啊，买5盒送5盒，整个人到手10盒，299块钱，10盒一点都不多，不要觉得多，因为虾仁和虾仁这个东西，它的烧法太多了，今天拿一盒，明天拿一盒，3天5天的可能全家就已经吃光它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多组订购的客人也是非常的多的。
1: 是的，
0: 关键是这个组合的性价比，常规也只有9盒，我们今天给您加到10盒，再送1盒。
1: 对，
0: 来看看品质，
1: 每一盒
0: 降价了，但是品质绝对不打折。
1: 每一盒200克，而且是给大家将制好，
0: 是的，
1: 而且是给大家调好味道的。所以打开盒子之后就是这样子的卖相跟这样子的品质。当然现在夏天，大家有的爸爸妈妈会去买鲜活的虾，回来自己剥虾仁。首先你看看20来块钱，你给去买多少虾？然后剥得出这么多虾仁吗？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
0: 回家
1: 你想想看，剥完之后你要姜啊，你要调味啊。对不对？我妈妈以前的时候虾回家剥虾仁怎么办？把它放在水里面，然后冻起来放在冰箱里面，就是为了剥出来的虾仁这口感能好一些，但是还是会打折，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每一颗首先都是高油的原产地之外，来稍微拎起来给您看看啊，手指甲您收到手食物之后，你就拿手指甲去掐它，哎呦，
0: 胖墩墩的，
1: 不新鲜的虾，你拿手一捏，它已经软塌塌的了，那种不新鲜的虾
0: 会挤出水来，
1: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虾饱满的、Q 弹的、完整的，而且是紧实的，是不是？
0: 处理的干干净净。
1: 对，所以像这样子产地又好的高油的河虾仁，如果你去啊一些生鲜渠道，大概是250克左右，要卖到差不多30-40块钱，
0: 肯定是要的。而且前段时间我婆婆也是因为奖装会没买到嘛，我们就在菜场买的。我婆婆回来给我看说，哎呀，20几块钱也不贵的，一看150克，所以我们今天200克的克重也算是市场上的大克重了。
1: 对，然后回家之后呢，各是10盒，可以做10道不一样的菜。
0: 对，
1: 这个是什么？
0: 清炒和虾仁。
1: 对，虾仁烩海参。哎呦，清清爽爽，
0: 这太有营养了。
1: 蛋白质含量又高，脂肪含量又低，然后怎么样呢？您吃的又非常的快速
0: 诱人了，
1: 方便。
0: 观众朋友，你看我跟你说，夏天不要浓油赤酱，
1: 对，
0: 就这种简简单单的小清炒，让您食欲大开，看着就很想大口大口的来一点，
1: 对，
0: 而且补下去的是营养呀，满满的蛋白质，并且河虾它和海虾不一样，海虾有很多人海鲜不能吃，对吧？
1: 对，
0: 河虾它相对来说就平和很多，大家都能吃。
1: 然后这个呢，就是家里面还在放暑假期间，
0: 哎呀，这个我还想尝尝。
1: 这个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小孙子小孙女可爱吃了。
0: 这个是所有的做法里边唯一一个有一点点复杂，但是小朋友特别爱吃的。
1: 复杂呢，其实你可能担心做不出这个料来，做不出这个味道来，你就去超市买现成的，买现成的泰式甜辣酱，吃那种酱就可以了，对吧？虾仁的话，无非是放油锅里面炸一下，你不
0: 要去
1: 炸，炒一炒，然后调个这个酱汁就行，
0: 外面酥酥的。
1: 对，
0: 里边包裹着 QQ 嫩嫩多汁的河虾仁，一口下去哦，真的太幸福了。
1: 还有哦，
0: 好吃。
1: 大夏天你知道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夏天喜欢干什么吗？包馄饨，冷馄饨，或者葱油拌面，或者是这个冷面，对吧？那你想想看，光有面，对吧？你要有营养价值，你要有营养嘛，所以你看虾仁儿，这个就直接烩一个炒一个，然后面浇头，是不是也有了？
0: 是的，关键是你出去哪里的面可以给你这么多的虾仁儿？观众朋友，如果给你这么多的虾仁儿，
1: 家的
0: 是不是得收您88这一碗面？很多观众说吃碗面88，来，观众朋友，咱们自己在家里炒出一盘虾仁来，
1: 有一说一啊，那个你88、108。也不一定有这么多虾仁，对不对？你去苏州吃过
0: 没？所以咱们自己在家里，咱不用心疼材料，而且不用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做，用的油啊，用的这些锅具啊，干干净净，咱安全卫生放心。东方购物主要今天价格给力，买5盒送5盒，10盒就像雅玲讲到的啊，全盒虾仁
1: 是
0: 没有一个是多余的，您不喜欢的，对不对？
1: 是
0: 二百九十。

0: 钱十盒带回去，也不用担心啊，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嗯，而且放在冰箱里叠着放，其实它不太占冰箱空间的。
1: 对，嗯，
0: 所以多组订购的顾客也非常的多啊。夏天到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家家要备一点的，方便快捷省事儿，而且是好吃营养的。拨打订购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02151-9900。
2: 看看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啊，也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芥菜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0: 哎呦，观众朋友，中午没吃饭，我在这大口大口吃着何家人，太舒服了，太过瘾了。何家人为什么夏天吃好啊？不油，不腻，清爽的同时低脂肪高蛋白，老人补身体。你说咱老人上年纪了，能吃下多少东西啊？你吃就吃这个营养密度高的东西，何家人是一个妥妥的营养密度特别高的一个食物。再来就是小朋友，小朋友要补蛋白质，他才能长身体，对不对？那我们的何家人小朋友爱吃，为啥爱吃？你像我们家儿子完全拒绝不了何家人 Q 呀弹呀，你可不费牙口啊，一口咬下去 QQ 滑滑的，哎呦，大块大口大口大口的吃，看着家人家长看着都开心。
1: 对，而且其实提到何家人，现在有很多的渠道真的也能买得到，对吧？我们不是说其他的不好，只是想告诉大家，东方购物呢其实开台那么多年，之前的话一直是卖海虾仁卖的比较多，卖何家人真正是从哪一年开始卖，从哪个品牌开始卖？
0: 蒋庄会
1: 2019年的蒋庄会，2019年的蒋庄会，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已经过去7年的时间了，这个7年一个食品哦，就是我们能够在东方购物热销7年，回头客那么多，
0: 是的，
1: 好评度那么多，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的是这么7年来，一个是我们的商品受欢迎，对吧？大家呢觉得品质好，大家呢觉得确实吃下来口感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性价比，
0: 是的，
1: 大家是不是也认可？
0: 是的，
1: 但凡它当中有一点做到了什么品控不好、品质不好，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商品跟7年前的商品是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或者是我们现场展示的跟大家收到手的食物完全不一样了，
0: 是的。
1: 你说这个商品它能在一个单一的渠道能卖7年时间吗？不可能，
0: 是的，
1: 对吧？这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我们的商品品质是过硬的，所以买我们蒋庄会的何虾仁，你大可以闭着眼睛卖，
0: 是的。
1: 只不过就闭着眼睛买，对吧？只不过就是说它是什么价格，它是什么组合，我到底是买一套还是家里面多囤两套？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今天这个组合真的不多见。我说实话，今天这个组合版，因为这个组合太久没出现了，
1: 对，
0: 这个组合版都是我们重新做的一张全新的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叫做全和虾仁的组合。常规哪怕你看到我们的和虾仁全是和虾仁，也只有9盒，今天是再送您第10盒，做到299块钱，整整10盒装。最主要的是我们价格降下来了，但是品质一点不打折，该有的固形物的含量全部新鲜批次啊，全部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送到家，
1: 对，
0: 包括它的配料表也都是维持干干净净的。蒋庄会这3个字已经成了东方购物何虾仁的招牌了。
1: 对，
0: 大家买何虾仁吃来吃去还是会回到这个品牌，为什么？因为对比了那么多的品牌，都觉得它的口感真的好。
1: 然后我想跟大家说的一句是， 就直播之前耿瑶问过我、嗯、就是我们这个组合多久没卖了、嗯、我当时是没有办法回答他，
0: 反应不过来了。
1: 就对，因为蒋庄慧他们家何家人是这样子的啊、嗯、就是目前来说刚开始19年入驻进来的时候，那时候直播还是频率很高、嗯、真的很高、嗯、有一说一啊，从去年前年开始他们的直播不固定的，嗯，就是你让我回答
0: 经常断货是吧，
1: 对，就是你让我回答多久来一次啊、嗯、或者是什么我真的说不上来、嗯、就是他们家直播如果但凡有什么特卖爆杀你就放心闭着眼睛冰箱里先买，
0: 因为我们的备货也已经不多了，
1: 我也不确定他们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会来，
0: 而且下一次可能就不是十盒是九盒，
1: 对、嗯、而且现在又是放暑假的时候，无论是从天气呀、啊、大家是说想要这个就是清凉厨房不要厨房间里面这个热火朝天的太长时间啊、嗯、或者是从夏天我们食欲不是很旺盛的这个人的这个就是胃口来说、嗯、虾仁是不是都适合大家这个季节囤一些，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
1: 对，
0: 配料表什么的。然后
1: 买虾仁我知道315的期间那段时间有很多的负面新闻、嗯、
0: 对
1: 对吧，大家会担心虾仁里面有没有保水剂、嗯、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什么这种什么什么泡发的那些什么、
0: 啊、
1: 对，所以你看我们来淡水河虾仁苏北高油的啊，高油的然后食用调和油，之前有一个妈妈还来问、嗯，就是你们到底用的是什么油？嗯，哎，有一些只是说食用油或者什么什么油，嗯、但是你看我们写的很清楚，食用调和油，对吧？包括来，还有哦，里面会有一些不良的，会什么棕榈油什么的，我也不建议大家去吃。棕榈油，哎，对，植物油，棕榈油也是植物油、嗯，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豆包查一下哦，棕榈油什么油？然后你再看我们这个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你家里自己上浆是不是也用鸡蛋清液上浆、嗯、不太会去用嫩肉粉、嗯、嫩肉剂这些东西、嗯、对吧，然后白砂糖碳酸氢钠呢写清楚啊，交代清楚，食用小苏打，嗯，所以是不是放心了，
0: 是的，
1: 放心了啊、嗯、然后我们的固形，我们的品质，
0: 固形物的含量非常高哦，90大于等于90，
1: 不管是卖30多块钱、嗯、这样子一盒还是做特卖做包砂，我们的品质都一样，分量都一样，
0: 200克
1: 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的，
1: 以前大家会看到过一些什么姜牛肉啊姜肉片啊什么什么的，我之前有看到过、嗯、就50%-60%那种固形物都有， 我们今天是
0: 所以都是包了厚厚的姜和汁水，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打开清清爽爽的，
1: 大家有没有看见一个细节、嗯、就我们的虾肉会颜色微微带粉色，嗯，对吧、嗯、因为带粉色本身虾当中会有丰富的蛋白质啊氨基酸，
0: 虾青素，
1: 虾青素、嗯、哎，虾青素也真的是好东西啊、嗯、然后新鲜Q 弹，肉质饱满，
0: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种 Q 弹不是说给它加入了什么添加剂让它变成这么 Q 的、嗯、它是河虾天生的天生天养的一个
1: 新鲜
0: 啊，口感
1: 活虾，
0: 对，
1: 它如果死了的虾放那儿已经不新鲜了、嗯、我剥出来的虾仁它可能就是这种样子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是你看，
0: 而且对，而且上海其实餐桌上河虾吃的频率大家非常高的，
1: 对，
0: 你去与其买那种活虾自己回来去剥还麻烦、嗯嗯、这个大热天你不在厨房站一个小时、啊、
1: 我们
0: 今天这个开盖儿，直接下锅，3分钟搞定。
1: 来，
0: 拿回家就都能烧熟。
1: 这个吧，
0: 啊，真的，
1: 鸡头米。我最近一直在小视频上面刷到卖鸡头米的，哦、
0: 对，因为最近是鸡头米的季节，时令季节。
1: 然后很多鸡头米拿回去，只是烧烧绿豆汤，烧烧银耳羹，烧烧甜羹、嗯。我跟大家说，鸡头米、虾仁，那是一道苏帮菜，
0: 哎呀，
1: 经典苏帮菜，
0: 可贵了，就这么一盘，在苏州卖188，168。观众朋友，你自己在家里把我们蒋庄慧的虾仁买回去，
1: 对，
0: 买一点东方购物的鸡头米，前两天。我刚给大家推荐的，
1: 哎，
0: 这么一炒，我跟你讲，夏日专属菜品，而且绝对符合这个时节，
1: 对
0: 于人体是好处满满的。我们说上海人讲究不时不食，嗯，这个时节就该吃点这样的食材，
1: 是，
0: 包括我们刚刚给大家看龙井虾仁，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1: 龙井虾仁、碧螺春虾仁，
0: 对，
1: 都行，
0: 什么淮扬菜呀、上海本帮菜呀，甚至杭帮菜呀，
1: 对，
0: 河虾其实它的使用频率非常高，非常常见，
1: 对，
0: 今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你首先你得把材料买回家，对不对，才能变着花的给家人烧。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组合您看到了，请您把它抢回家，因为在东方购物、它可能下一次看不到了，可能成为历史了，
1: 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的，
0: 对的，
1: 好不好，你反正冰箱囤着，因为今天不是花贵的钱囤着，对吧、今天是周末爆杀的力度，
0: 买5盒送5盒，整整到手10盒，299块钱。观众朋友，你不要出去买这些原材料的时候只看价格，切记只看价格，你看看克重呢，看看固形物的含量呢、看看配料表
1: 呢，
0: 这些地方其实它都可以做花头，把这个成本压下来。
1: 是，
0: 蒋庄慧对标自己跟自己比的话，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绝对是冰点价格，底价啊，来。 来，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嗯，今天现货售罄也是加不了的，所以真的得拼拼手速，不然一会儿没货了，你说哎葛瑶你怎么没说清楚啊，我怎么订不到了，没有了，今天就是拼手速的时候啊。02151-9900。
4: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昌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5: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6: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7: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5: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6: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7: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5: 我推荐
7: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6: 蒋庄会
5: 勉江河虾仁。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啊，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看一下，大厨都在推荐蒋庄会的河虾仁，在东方购为什么能畅销7年，重复购买率这么高？我觉得单凭价格是绝对没有办法足以支撑的。嗯，最主要大家是认可它的口感。换而言之，我们曾经采访过很多的顾客说，买来买去，便宜的买过，贵的也买过，买来买去还是会选择蒋庄会。为什么？因为从口感、从味道对标这个价格，它值得，它值得你反复买。
1: 对，我觉得就像今天订购的基本上应该新观众就真的是比较少。嗯，
0: 对，都是老客人，
1: 真的都是大家都不听，也就这个商品来的话其实基本上都不太
0: 听我们讲什么。
1: 对，就是
0: 人家自己看看价格，看看组合
1: 啊，比我上次买的划算吧，那就抓紧时间订了，对吧？然后再看看冰箱里面还剩个什么一两盒。嗯，对吧，两三盒，抓紧时间就囤了。
0: 所以我们作为主持人，我们是可以看得到销量的。嗯，你看到这个销量你就知道老顾客们都在抢了，都在囤了。这个销量大家对于价格明显是有反应的，很敏感的。
1: 是的，
0: 便宜。嗯，今天真的便宜是一个重点，而且今天是全虾仁的组合。
1: 对，
0: 以往我们也会搭一些别的东西一起买，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买来买去还是非常认可这个虾仁。嗯，其实我的重点还是在虾仁身上。哇，今天全虾仁，10盒虾仁。
1: 对对对，
0: 而且一点都不打折扣，全部都是原来老的品质。
1: 对，200克一盒的分量啊。嗯，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的。嗯，反正今天看到很多有江苏本地的朋友也有在订购的。嗯，你只要是您能订购，我们都是帮您免费配送到家的啊。然后东方购物的观众也不用担心。嗯，无非就是现在可能呢客服接电话比较慢，
0: 是的，
1: 或者是打了电话没有及时接到。嗯，那你怎么办？1号键，对吧？
0: 自动订购，
1: 然后扫左下角那个2维码。嗯，对吧？微信小程序直接去扫，扫完了之后就直接下单就可以。
0: 是的，我们的蒋庄会虾仁虽然现在东方购物你也偶尔能看得到。嗯，但是像这样的组合你别说偶尔了，
1: 啊，
0: 你就蹲在电视机上天天等，你都不一定能够等得到。
1: 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家里面冰箱啊，比如说吃完了，嗯，或者你要急后拉后去哪儿买。嗯，对吧？或者是急后拉后买的时候呢，它不是这么实惠的组合。
0: 是的，
1: 对不对？
0: 然后我还是那句话，河虾仁这东西啊，就所有的这些商品它都是可以搞一些变着花的，搞一些花头的。嗯，比如说克重，你看看，我说了，我婆婆在外面买过150克的。啊，我们今天200克。
1: 对，
0: 固形物的含量外面有80、85%的，我们今天90%的固形物。
1: 就是里面打开来之后一化，哇，好多那个冰啊。嗯，那个水呀，啊，
0: 那个姜呀，面粉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配料表都是干干净净的。你要知道，我以前吃过那种河虾仁，就是加工过的预制菜啊。嗯嗯，所谓的预制菜，那个河虾仁吃到嘴里跟那个胶皮一样。哦，哎呀，咬都咬不动，嚼都嚼不动。然后那个河虾仁
1: 神奇的口感，
0: 对，缩水缩的严重的不得了。稍微炒一炒，火稍微大一点，那个河虾仁缩的秘密小了。我们今天这个蒋庄会啊，首先烹饪的时间非常的快。嗯，完全符合大家要打造夏日清凉厨房的需求。嗯，再来就是我们的配料表也好，克重也好，
1: 对，
0: 甚至 至孤行木的含量，都是按照行业里的高标准在制作的啊。
8: 对，
0: 今天还是回到现场，先给大家来说说今天周末爆杀的这个价格。嗯，我们说了周末爆杀只有一场，嗯，有且仅有一场，错过最后的十七分钟，对不起，这个组合又看不到了。五盒再加五盒，十盒带回去，299块钱，您能够买回去十盒，而且是全虾仁的组合。观众朋友，你看这里啊，大大的一个赠字。
8: 对，
0: 下一次这盒没有的话，您是不是买九盒？我们今天299能够带回十盒去，多一盒为什么白送给你？为什么不要呢？对不对？嗯，关键是价格打折扣了，品质有没有打折？
8: 冰箱冷冻室啊，然后是18个月的保质期，嗯，所有的生产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8: 因为这个组合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见过面了啊，嗯，买五盒加五盒。10盒装的，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产地全部都是，你看江苏扬州，嗯，高邮，
0: 是
8: 吧？就是那时候这九几年或者你锦江饭店这种老牌饭店，嗯，那个什么水晶虾仁啦，什么什么虾仁啦，
0: 龙井虾仁，啊，
8: 都要挑虾的产地的，
0: 真的
8: 就产地不一样嘛，对吧，嗯？那个水质啊，包括气候啊，包括什么就不一样，它的这个鱼虾口感真的也都不一样。嗯，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啊。淡水河虾仁，嗯，食用调和油，
0: 安全，
8: 食用盐，嗯，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小苏打，嗯，写的是不是清清楚楚？
0: 是的，
8: 你知道除食用盐还有工业盐呢，嗯，对不对？你看我们是不是都写的很清楚？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配料表可以让大家吃的是真正安全且放心的。
8: 对，然后是免姜的，嗯，免姜都是找专业厨师，
0: 调味都不用调，回家直接下锅炒。
8: 你要是就是说姜过的应该都知道，哦，姜的不好的话。那什么生粉淀粉比例怎么样啊，嗯，或者什么的，
0: 口感就会有影响。
8: 姜完了之后，它这个肉反而没有什么嫩，没有什么弹，嗯，反而都是糊的一团那种感觉，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都是专业厨师姜制。嗯，然后你看在河虾里面啊，哦，不去跟那种海虾比，在河虾里面是不是这个属于规格比较大的？
0: 是的，
8: 对吧？嗯，而且属于比较大的。
0: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整个所谓的这个缩水率啊，嗯，你看搁到手里筷子里夹的，筷子夹的是这个煮熟了的，我
8: 一
0: 会儿直接能把它吃掉。但你看。炒熟了，
8: 对，
0: 和它生的一个状态，除了颜色和性状发生一些改变，
8: 是
0: 几乎没差别。然后炒熟了之后，你再去捏它，更紧实，看到了吗？更加有弹性。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为什么家里的小朋友那么爱吃，不费牙口，老人也爱吃。
8: 我们这虾肉，你自己去拿门，
0: 可是的，
8: 你自己去拿门牙咬上去，你能感受得到那个虾肉的纤维，
0: 嗯，
8: 对吧？那种咬开来那种特别紧实弹牙的。
0: 而且关键是拿回家去，你都不需要再费什么厨艺了，
8: 嗯，1, 2, 3, 4,
0: 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你特别去调味的，
8: 这边8道菜、嗯，是不是都不一样？
0: 那，no，
8: 虾仁色拉、龙井虾仁、虾仁蒸蛋，然后这个是什么？虾仁这个葱油拌面。
0: 这个这块为什么没了？被我吃光了。我已经一直在吃海参烩虾仁，对不对？
8: 你知道我们
0: 放几个海参，这招待客人都是大菜硬菜。
8: 我们什么
0: 买多少钱？
8: 烩三鲜啦，啊，什么都要有河虾仁，
0: 是的，
8: 不是放海虾仁，
0: 是的，
8: 对吧？
0: 哪怕你说现在这个季节，
8: 这个，
0: 我炒个这个丝瓜虾仁，就做个最简单的小清炒。
8: 冬天啊，不，夏天，嗯，对吧？夏天就吃瓜的季节，
0: 对，
8: 各种瓜，丝瓜啦、黄瓜啦、
0: 水瓜
8: 冬瓜，我们都可以跟这个叫什么呀？虾仁一起这样子烩一烩，一起炖一炖，一起炒一炒，
0: 就是那个蔬菜都会沾满河虾仁的鲜味儿，
8: 对，
0: 然后再加上河虾仁在这个季节吃没有负担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
8: 对，
0: 好，不多啰嗦了，我们的背后太少了，来，观众朋友，还是把目光聚焦到咱们这个组合上。嗯，这个组合如果不是这么难得的话，我和雅琳不会这么激动的反复介绍半天，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观众朋友，对不对？我们今天买五盒送五盒，整个到手十盒，这个组合版啊都是新做的，因为这个组合太久没有出现了。嗯，十盒带回去，这299全虾仁的组合，这一盒是额外赠送给大家的。
8: 对，
0: 因为今天不是一档常规直播，周末爆杀，周末特卖，所以蒋庄会可以拿出了全年更大的力度回馈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作为观众来说，作为老客来说，薅羊毛抓紧抢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很欢迎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吧，清炒是味道好的， 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得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的剥的，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的，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烧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哦，电话线再一次大繁忙摆件当中了，
8: 怎么一直排队排队排队、
0: 因为正好到了饭点了，我们说阿姨妈妈最头疼就是每天烧饭烧什么。你烧点荤的吧，浪费时间、然后呢半天熟不了，炖个肉不得炖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啊，
8: 而且现在烧大荤真的就不太愿意吃，
0: 对家人还嫌弃嘞。
8: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烧那些大荤、一烧烧个什么小半锅、那种放冰箱大热天你也放不起啊，
0: 而且说实话但你说天天吃素菜吧，那身体也吃不消的呀，要补营养、蛋白质有吧，
8: 对
0: 对吧，营养有没有 对吧，所以其实荤菜还是要吃的，夏天咱们聪明的主妇就是选什么荤菜很重要，你像虾仁鱼，
8: 哎，我跟你说
0: 这些好熟，然后又有营养又是轻盈脂肪的，
8: 你每顿就是每天烧对吧，每天烧每顿烧一烧烧一盒对吧、就吃完也不用隔夜，然后烧一烧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总比你什么你要来个什么红烧鸡腿，你不可能烧一个鸡腿烧两个鸡腿烧一口、对不对，
0: 对对对，
8: 你肯定一烧烧也要鸡翅也是的，然后呢今天没吃完明天隔夜菜、后天隔夜菜，是不是，
0: 而且我们必须要夸一夸你买河虾仁认准奖装会真的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为啥呢，因为奖装会的河虾仁从克重到孤形物的含量，
8: 对，
0: 最感人的是它的配料表，因为你知道你像我有了孩子之后啊，任何这种涉及碾浆啊加工过的东西啊我都要长个心眼儿，
8: 就是你
0: 稍微留意观察一下它的配料表，
8: 你自己要会把关、你自己现在对于食品方面的一些你自己要懂一点，
0: 对
8: 对不对，也不是说我们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自己可以去网上啊、问问豆包啊，网上去看一看查一查、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说哎呀我也查不来我也不知道，那你看我们在东方购卖有多少年，回头客如何、这个商品如果在一个渠道就像一家饭店在你们家门口，这家饭店开了好多好多年了，
0: 是的，
8: 然后你还愿意去这家饭店吃饭，说明什么问题，他们做的菜好吃，他们的菜品质卫生是不是您放心，
0: 对，
8: 原材料是不是您放心、但凡你说这家饭店我去过一次不愿意再去第二次了、那你是不是有问题，
0: 是的，
8: 那我们的虾仁在东方购从2019年对吧，第一家入驻东方购卖河虾仁的品牌、到现在、还是那么受欢迎，
0: 对，
8: 那是不是有理由，对吧、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的品质啊，我们的包括还有调味啊等等各方面
0: 的，所以其实大家买这种食品的时候真的不能只看价格、你说便宜的河虾仁有没有，市场十几块钱的河虾仁真的也有的，葛阳也吃过，哎呀怎么说呢，那个口感啊就有点像胶皮一样，咬嚼也嚼不动，咬也咬不动，就很尴尬，便宜归便宜但是它一定是有牺牲 的，不然怎么可能做下来这么低的价格呢，
8: 就我们这个商品它就等于是没有试错成本了、你比如说在一个新的渠道啊，它这个商品很便宜很便宜，那我没有吃过我是不是要有试错成本、因为我不知道它好还是不好 对不对，当然如果买到好的那么大家皆大欢喜对吧，我淘到实惠的了以后我还会再去回购，但是奖装会一个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热销7年时间，你不用担心啊你会踩雷呀、你会买到不好啊、是的，
0: 今天这个组合呢更难得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全盒虾仁，
8: 对，
0: 而且正常这个价格也只有9盒装，我们今天再送一盒做到10盒装，10盒只要299块钱，所以核算下来呢，如果自动订购减一减，然后自己积分减一减，哎，整个组合也就299块钱，29块钱一盒，
8: 对 对
0: 然后关键是每一盒其实按理说降价了，我可以把克重做低一点，我做180克一盒，我做150克一盒都可以，对不对？我们不是的，我们全部新鲜批次，保证200克一盒，都是做到以前的大分量、老分量，
8: 然后
0: 固形物的含量也没有降低哟、
8: 哦。对，就给大家看看细节啊、你自己之后去买同类的商品的话，也是的啊，无非食品的话就是担心一个保质期是不是新鲜，
0: 对
8: 不对？是不是新鲜？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然后看分量，200克，我们这样子的。 不会缺斤少两的。
0: 是的，
8: 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正规渠道、正规品牌，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写得清清楚楚的。包括配料表当中有没有看不懂东西？来，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包括我们的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对吧？白砂糖、一点碳酸氢钠，有食用小苏打，
0: 是的，
8: 是不是保水剂啊、嫩肉剂啊等等啊什么的防腐剂？大家没有看到？
0: 是的。
8: 还有一个，看我们的产地，江苏扬州高邮的，
0: 苏北
8: 高邮的啊、哦。然后每一盒打开来是这样子的品质的啊，
0: 就是你打开那一瞬间，你就知道
8: 这个
0: 呢
8: 是给新观众看的啊，是给新观众看，老观众
0: 你看看这个品质，首先啊，它没有什么包冰，也没有什么汤汤水水去压分量。个个都是晶莹剔透、个头饱满、肉质紧实的大虾仁儿。
8: 你看这虾，首先我们不是什么虾仁段，我们是整颗整颗的完整的虾仁儿。
0: 对，
8: 就这样一颗，它就是一只虾，对吧？然后你看，去头、去壳，对吧？去尾，手工剥。现在也有可以通过机器的，但是手工呢，还是保证大家增加这个虾肉的弹性。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啊，从它生的状态。到它炒熟了之后的这个状态，
8: 对，
0: 我们就说这个缩水，所谓的缩水率，观众
8: 完全没有变化，那是不可能的。那这个虾我觉得也会有问题啊。
0: 对的，
8: 是不是？
0: 但是你看它基本上就小一小小圈，
8: 对。
0: 然后你看炒熟了之后，这个虾肉，你看指甲都浸不进去，看到了吗？
8: 是。
0: 由此可见，它是非常非常紧实 Q 弹的，一口咬下去，你看
8: 上心，
0: 一口咬下去，里边的这个还是嫩嫩的 QQ 的，整个的这个虾肉纤维，大家看得到吗？特别的入味，
8: 来吧。
0: 因为都帮大家免浆浆制好了，所以就不用再去另外调味了。
8: 谢谢百合炒虾仁。
0: 我刚才是想介绍，来拿过来看啊，我怕那个镜头扫不到。观众朋友，这个菜特别推荐大家做。阿姨妈妈去菜场买点西芹，买点百合，这个菜啊，又寓意好，招待客人又好看，关键是夏天清清爽爽的，营养又丰富。
8: 夏天呢，大家要适当吃一些苦的。苦瓜吃不了，你来吃百合。
0: 百合，对，
8: 百合炒虾仁儿，
0: 西芹百合炒虾仁儿，这个餐厅点点也要88吧？
8: 你不放西芹也无所谓，对吧？反正就是虾仁儿的话，它就是这么方便。
0: 你看这虾仁儿，个个都像小胖子一样，白白胖胖的。
8: 冰箱里面有西兰花，你是不是可以跟西兰花炒？你甚至烧上汤娃娃菜，放个皮蛋、咸蛋进去，还可以丢一点虾仁儿进去。
0: 真的，
8: 对吧？家里面有芦笋啊，家里面有荷兰豆啊，或者四季豆啊等等，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虾仁儿直接这样炒？
0: 太绝了，
8: 就是随便虾仁跟什么都能匹配。早上你要什么虾仁炒个蛋，虾仁炒个蛋，虾仁煎个蛋，蒸个蛋都行。
0: 而且关键虾仁这个东西它很好熟，你不用花多长时间，
8: 对，
0: 3-5分钟，甚至你把那个煎蛋啊直接倒进去扒一扒，直接就出锅，特别的快捷，就是像这清凉厨房的一个必备。
8: 对，
0: 关键今天是价格，买5盒送5盒，整个到手10盒装，299块钱，看到了吗？这里写了一个大大的赠字。赠送只在周末爆杀，下一次这个赠消掉，这一盒拿掉，9盒照样这个价格，可能你也会买，但今天确实是省钱实惠划算，关键是夏天家里可能真的需要这个啊。
8: 我们直播
0: 晚饭、午饭、早饭都能吃，
8: 直播只有4分半钟喽，
0: 抓紧吧，观众朋友，
8: 售完不加货的啊，
0: 最后4分半钟的时间，而且备货也要售罄了，备货一旦售罄，今天是一点最佳预约都没有的，时间全部交还给大家，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抢线02151999000。
4: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啊，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6: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7: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5: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6: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7: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5: 我推荐
7: 蒋庄会的免浆河虾仁。
6: 蒋庄会
5: 免浆河虾仁。
0: 好嘞，观众 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了啊！还是那句话，蒋中会已经不是什么新品牌了。从2019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在东方购物妥妥的老牌子，嗯，老顾客认可，嗯，老顾客喜欢，而且在东方购物曾经也陆陆续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和家人品牌，
8: 对。
0: 但是好像蒋中会是一直屹立不倒。
8: 你就放心订购啊，嗯，放心下单，之后你吃过的话，你会回头来再买第二次、第三次的。嗯，而且我们蒋中会品牌之有一说一啊，有的爸爸妈妈是听朋友介绍来买的，还特地注册了东方购物的账户，
0: 所以我们
8: 直接来买的，你知道吧？
0: 我们说上海人他们精明在什么地方？他买东西绝对不只看价格，嗯，3块2块的我肯定买2块，这不是上海人干出来的事儿，
8: 是
0: 他一定是看品质，再去看性价比，再去看价格，对不对？
8: 开品质谈价格，真的这个不公平啊，
0: 对的，
8: 这也不合理，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蒋装会是在这样的价格基础上给大家配料表干净，给大家固形物的含量高，
8: 对，
0: 给大家真正来自于苏北高邮的河虾仁，
8: 是，
0: 而且口感好吃，
8: 而且
0: 让大厨都推荐，
8: 对，姜汁好的，调好味道的，哦，我就不用担心，嗯，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嗯，所以今天您可以囤个一套两套，但是千万不要排队，
0: 真的，
8: 因为我怕排队排到你了，万一我们不加货就没货，你就买不到了。
0: 是的，关键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备货是绝对限死量的啊，哦，就一旦售罄的话，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
8: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全部新鲜批次，
8: 是的，
0: 拿回家去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3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这个组合，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尾单，您就抓紧抢，看看能不能拼手速抢得到啊！021519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外地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多。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是夏天的三伏天啊，出汗比较多，所以其实啊，咱们身体消耗是特别的厉害。平时也是想着要买点好的、真正的大补的东西来做一个进补。那我们告诉大家，夏天你说要大补的，然后呢又能够不上火的，能够做到比较平补的东西呢，其实不多的。但冬虫夏草恰恰是其中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司马驼的冬虫夏草，我们的周末爆杀，而且特别的难得，我们是今年的2026年新草当中的大草，进补价值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因为是爆杀，我们的力度价格是优惠幅度非常之大的，还能够来叠加参加凑单。如果你说夏天要把握特别好的平补的好时候，这个产品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达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达瓦。
1: 你好，观众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达瓦，非常高兴带着我们司马驼纳曲冬虫夏草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间。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收草的时候呢，新草为优先，但在新草当中选出好草，好草当中还要选出个头比较大的虫草，非常不容易。今天我们就是不但选出了大规格的好虫草，还性价比做到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
0: 是东方购物，咱们很多的老观众都是特别懂进补的，对吧？
2: 对的。
0: 其实夏天也是比较适合吃冬虫夏草的，而我们今天啊，真的可以说是啊，新鲜上市，就是今年的6月份在西藏纳曲那边帮大家采挖出来，7月份帮大家什么，就是多道的筛选，然后检测包装到达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
1: 对的，
0: 真的是新鲜出炉啊！
1: 所以
0: 今年的新草里面的大草，
1: 对的，
0: 这一个礼盒当中呢是10克40根，所以因为是大草，你看它每一根这个虫草形态都特别的好。
1: 对的，其实呢，如果说你这样光看看不出它的一个个头来说的话，我们进行一个比较就行。达瓦手里拿的呢是我们日常销售的一个常规虫草，个头比较小。但如果说跟我们今天这个精品大草进行一对比的话，是不是它的个头就凸显出来了？对吧？
0: 我们给您是上面的盒子里面的。
1: 对，没错，无论是从品相、
0: 好大呀，
1: 还是粗细程度来说，我们今天这个二级大草都远远大于我们常规购买的虫草。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虫草是来自于哪里的？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特别好的就是说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地啊，
1: 对的，
0: 核心产区一定就是啊西藏纳曲那边。
1: 是，
0: 这本书呢是冬虫夏草这个蓝皮书，在里面有一段关键的话是怎么说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质量越好。从品相上来说，西藏纳曲那边的虫草质量是特别好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是都是来自于啊西藏纳曲。
1: 对，我们每一盒
0: 盒身后面直接印到我们的，你看原料产地是哪里？
1: 进含量10克40根，然后呢原料产地这块写的非常清楚啊，西藏纳曲，不是光写一个什么中国大陆呀，或者是光写个西藏，一定是精确到地级市啊，原料产地西藏纳曲，同时生产日期非常新鲜，7月2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
0: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西藏纳曲那边它是高海拔的地带，
1: 对的，
0: 其实那边这个虫草包括每年采挖时间比较的晚，不像可能说相对海拔比较低的一些地方，对吧？青海呀、四川，
1: 对，
0: 可能说什么3、4月份或者4、5月份开始采挖，那么他们的海拔可能啊最高最高到4500米左右，但我们你看西藏纳曲要高达雪线以上羌塘草原上面4800米左右。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是纳曲那边的核心产地，
1: 对，
0: 所以海拔越高的地方，它那个虫草在这个冻土层当中啊待的时间越长，自己蕴积的这个就是营养价值也是更加高的。
1: 对的，
0: 很多懂进补的观众都是要把握，你看就是每年纳曲那边的新草上市就是差不多7、8月份左右，
1: 对，
0: 这个时候这个虫草真的是特别特别不
1: 一样。所以纳曲那边因为它的一个海拔够高嘛，所以虫草呢它生长更缓慢一些，然后造就了它当中的一个虫草真菌跟虫草虫体结合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0: 是，
1: 所以每年其实我们西藏纳曲那边产量都是非常有限，同时也是产的最晚的，也就是这个原因。
0: 是，我们把这个虫草从我们这个扎好那个虫草花里面拿出来单根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咱们东方购这边我们是高清直播画面，这个虫草你整体来看形态，今年的2026年新草里面的大草，
1: 对，
0: 一看就知道，你看草头和虫体的比例特别的好，
1: 对，
0: 虫体很粗壮，
1: 对，
0: 对吧？而且比较的长，
1: 一定是
0: 它这个个头很大，就是我们能够说大草，它是4根加起来的这个克重哦，起板得有1克，
1: 是，
0: 如果4根加起来不到1克，不能够说是啊大草，
1: 对，
0: 我们根根都是大草，而且虫体你看它的这个身上的环形纹，包括它这种自然的棕黄的颜色，不是那种旧草陈草，发黑。对吧，颜色比较深，或者有些你说它白的特别的奇怪，颜色比较浅，咱们都不是。而且你看8对组里面我们这个4对组也看得很清楚，
1: 中间4对组，然后呢不仅是我们看外表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棕黄色，打法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在其他渠道啊市场部分时候的买到的是那种泛白呀或者特别棕黄的，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
0: 是
1: 一定是这种自然的颜色，因为它是跟泥土直接接触的，颜色不会是那么光鲜亮丽的那种状态。
0: 对
1: 啊，
0: 我再用力来捏一捏，这个虫草特别的干燥，你看我捏了以后手都被压出小坑，但是整根虫草你看它还是那种 什么圆柱形的，
1: 是的，
0: 没有瘪掉或者没有那种什么潮潮的，对吧？软软的。我在我们一镜到底给大家掰开看一下这个虫草里面，我们说天生天养的真虫草一定要有里面，你看消化腺，
1: 是的，
0: 贯穿整根虫体。
1: 没错，其实佳佳无论掰多少节，这个消化腺都是看得清楚的。而且掰开之后，它那个乳白色的虫体啊，不能是那种什么发黑的呀什么的，对吧？中间那个就是消化腺，它不是脏东西啊，那是冬虫夏草典型的一个生理特征，对吧？
0: 而且我在掰的时候感觉啊，听到就是啊啪的那个声音，它是比较的干燥的。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虫草外面都什么都论克卖的，我们是把所有这个分量没有说过多的水分，非常那种潮的那种质地，我们是特别特别的瓷实的。那这样的虫草大家吃起来很方便的。首先你家里面很简单，每天我们夏天大量出汗，你在泡茶的时候就可以放上一两根虫草，对吧？或者你家里面比如说那个就是保温杯，把它给闷一闷，捂一捂，或者磨成啊虫草粉，你用勺子挖那个虫草粉来吃。还有就是我们说啊，你可能也会煲一些滋补的汤，对不对？老母鸡汤啊，排骨汤呀，童子鸡汤，或者有些比如说鸽子汤，东方购什么买的那种什么老麻鸭，我们在煲汤的时候也可以放上虫草。但是我们请达瓦教一下我们大家，用虫草来煲汤的话，其实有些注意点的。
1: 煲汤呢特别要注意一点啊，千万不可以什么跟食材一块什么炖煮两三个小时，我们把所谓把它的营养炖煮出来。

0: 营养物质，虫草里面蕴含的很丰富，包括咱们说肾啊是先天之本，虫草对于这个肾的养护也是特别好的。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啊，各方面身体机能功能退化的，好好的养肾，虫草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关键今天我们的虫草是2026年司马驼的今年新草里面的大草，整整一个礼盒我们是10克40根。这个礼盒其实如果现在你在司马驼别的渠道买到，起版是啊，我个人感觉要5000多，
1: 当然它是
0: 但我们今天是1780东方购物的爆杀价格，
1: 没错，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如果是跟我们自己去对比的话，你想想我们之前那个二级大草日常价格基本上在304块钱一克，做做常规节目的话呢，有些优惠活动打折的话呢，也是267块钱一克，但是今天真的不需要，2000块钱都不用的一个入手门槛价，178块钱单个价格你就可以直接买到。
0: 是，而且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比如说你订购2组，对吧？已经是3000多以上了，再选一件低价位活动商品，拿400积分以后，其中一套1380元，相当于单克才138元。
1: 这是
0: 它不是那种低海拔虫草，
2: 对，
0: 也不是那种什么断草陈草，2026年今年的新草。就是啊，6月份采挖，上个月给大家筛选完，
2: 对，
0: 包装完毕以后，直达到东方购这边来。我问问达瓦，全年我们说虫草的进补，它的这个营养蕴含的价值的高峰巅峰，是不是就是每年的新草？
1: 当然是每年新草这个出产的第一批，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在新草首发或者上市的时候，一定要给大家详细的推荐？原因就在这儿。不仅呢，今天是我们的新草，而且是在新草当中把优质大规格的虫草给大家选出来，
0: 是
1: 10克40根，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0: 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就是礼盒，然后呢也给大家会附赠礼袋。
1: 对的。
0: 所以真的懂进补的观众，把握夏天这么好的一个时机，新草上市的大草，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家选择买眼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4: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价的不贵嘛。
5: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6: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司马驼的虫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阿拉还吃。
7: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8: 我当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司马驼虫草，推荐给他们。司马驼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9: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司马驼的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4-5年了吧。

0: 虫草是这个九大仙草之一，自古以来也是被大家所认可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补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如果家里面经常抽烟的一些男士呀，包括刚才我们看到很多什么，就是说那个就是说身体抱恙的，对吧？比如说你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包括年长以后呢身体各方面功能机能退化比较厉害，包括今天周末在家里面咱们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事业打拼特别厉害的中年人，我们都提示大家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身体。其实夏天也可以吃虫草，而且我们说冬虫夏草它是补而不燥，也是不容易上火的。你要说大补的东西当中又能够做到平补的，虫草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像家里面那个孕妈妈朋友们，对不对？其实你吃虫草对自己，对不对？对那个肚子里面的宝宝婴儿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又是啊，每年大家都会疯抢的每年新草当中的大草，你要说它的整个的营养的一个孕期的一个量，包括它的这个大草它的这个个头它的这个进补价值，今天真的没得说。十克40根的价格，大家看一下，1780，不是让你出到个4000-5000，对吧？3000-4000，我们1800都不到。哪怕你说我预算啊不想出很多，门槛要低，今天这个组合你都可以来入手的。
2: 对，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收货的时候呢，他收到的是桶货，什么意思？就是里面差的、坏的都有。我们自码头是非常专业的，我们要把这些，首先第一批就是把坏的、假的、次品的全部剔除掉，然后再把这些好品当中符合我们个头要求的，就像这种精品大草四根为一克的，再挑选出来，今天带给您总共是10克40根。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难，同时量也非常的少。
0: 是，每一根都是来自于今年西藏纳区核心产区4800米海拔以上的地方给大家原产地直购。导演刚才说到桶货，你看这边一盘它也是什么冬虫夏草，
2: 对，
0: 它不是假草，但是这个是达不到。
2: 哎呦，这个品质，
0: 司马托达瓦那边给东方购物作为观众您到你手里的产品的质量的
2: 这种品质，说实话无论你花多少钱吃到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它的品质非常差，有些是干瘪的，有断根的，甚至有些发黑虫蛀的都非常多。我们司马托要干的就是把这些不合格的产品都给大家剔除掉，反而把这些合格根根棕黄根根饱满这种好品质的虫草留给您，对吧？然后今天呢不仅是精品虫草啊，今天是在这个里边再挑选出来个头比较大的带给您，总共10克40根。
0: 对的，大草，我们敢于说大草，它不是说随随便便能说的。
2: 对，
0: 在我们这个礼盒当中，10克40根，每4根加起来一定是要足足有700一克。
2: 是的，
0: 所以你看它这个扎成一个虫草花，你看就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圆啊，
2: 对，
0: 它这个哎半径啊都是很长的，
2: 其实
0: 又粗壮，对不 对,
2: 对，
0: 虫体也很健硕，就是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
2: 对的，如果说拿到这个盒子当中乍眼看不出对比的话，我就拿一盒我们之前常规大小的虫草跟大家进行对比一下，就一眼就看出来了，
0: 上下你看一下，
2: 对吧？您拿回去的10克40根是屏幕上方的这个啊，但达瓦手上拿的这个呢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大小虫草，所以今天这个虫草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但是
0: 这种可能它比如说啊就是4根，对吧？
2: 对，
0: 哪怕5根可能都到不了一克。
2: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4根起板得有一克。
2: 对的，
0: 就你拿到到时就会发现这个虫草又粗又壮，形态又好。为什么？它是大草，而且是今年的新草。我们给大家就是把这个我们的透明的盒子啊拆掉以后，我就里面是也全部都是真实拿出来的。其实这每一根虫草都不一样，为什么？天生天养的。
2: 对的，
0: 它不是那种什么人工繁育出来的，生态繁育出来的
2: 产品，对吧？
0: 你看看这个虫草，
2: 如果说拿回家以后每根完完全全一致，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
0: 是，
2: 它一定是有自然的这种生长的形态、生长的弧度，对吧？然后呢，你看它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啊。如果说拿回家是那种过明亮黄或者是那种泛白的颜色，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它是跟泥土自然接触的，不会是那种煞白统一的颜色，对吧？
0: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看我们今天它这个草头跟这个虫体连接这个地方是像一个小帽子一样包在它这个，你看就是上端的，
2: 而且是非常结实的样子。
0: 是，如果说我去碰
2: 它，你拿回家是一个子座跟虫体连接的部分是非常小的一个连接点的话，可能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啊，因为我们自然的环境当中生长的冬虫夏草，它理应的生长特征就是我们视频当中这样。
0: 我们也不可能是什么，是什么断草呀，给你里面加个什么铁丝，穿个什么竹签，给你什么粘合起来的，我们一镜到底掰给大家看。
2: 对的，
0: 就是完好的虫体里面有的是什么？真虫草的消化腺。
2: 对的，而且
0: 有可能是 V 字形或者是小黑点，对不 对,
2: 对，然后呢你看一下它的一个虫体呢，一定是这种乳白色的虫体啊。如果说掰开之后哎空洞了、干瘪了、发黑了、变质了、一定不可以再去吃了、啊、
0: 对，这每一个能够到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尤其是到你家里面，你拿到我们这个食物、都是做过多道的检测检验，甚至于是单根
2: 是
0: 人工单根单根来做挑选，
1: 对的，
0: 所以买的真的就是啊，完完全全就是好虫草。
2: 放不放心的去选择，无论摘着掰多少节，实际上你知道吗？市场上那个断草也不便宜哦。
0: 对，
2: 我之前去看过，就像你手里面这种断草
0: 啊，
2: 小根一点的是200多块钱，大根一点的呢，它甚至高达300多块钱。但是有一说一，咱入口的东西，它断之前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对吧？所以我大概率不会选择。像我们今天整根虫草参加完活动138块钱，这个性价比哪里去找？只有在网上购物。
0: 对，大家知道，如果说你在外面要买到今年的新草，
2: 对，
0: 不是说你单颗价格这么低，或者你入手门槛可以出这么点预算就能够买到的。你看看，我们也是身边很多啊，也是买很好的滋补佳品实体渠道，我们去逛了一下，买到新草，你看看这个单颗是499元，
1: 对的，
0: 西藏纳曲虫草。而且你看这个礼盒，你预算要出多少钱？7996元，
2: 8000块钱一盒，
0: 7000-8000以上啊。
2: 对，
0: 如果你觉得稍微有点，哎呀，这个真不便宜，对不对？预算准备很多。那么今天东方购，你看我们的价格，1780元，
1: 对的，
0: 真是把我们给吓一跳。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
2: 对，
0: 达瓦直接把自己今年的纳曲核心产区的2026年的新草里面的大草拿过来直接做爆杀，
2: 而且是
0: 而且节目前我们两人也确认，就是是首次我们这个大草里面的这个新草，我们直接第一次今年夏天做爆杀，就在这一档。
2: 对的，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的同时，但是我们唯一抱歉的一点就是数量非常非常有限，所以如果说你需要尝试一下金米大草的，对吧？可能花的比平时那个常规虫草价格还小一点了，对吧？同时我们日期也给大家做的非常非常接近，7月2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同时原料产地那边一定要注意啊，都是来自于西藏纳曲的，这个一定非常。
0: 是的，包括咱们到顾客手里面这样一个我们的透明礼盒，你不用撕开那个封条，你看得清清楚楚。
2: 对，
0: 哪怕我们说因为什么中途运输呀，虫草花散了，或者里面有什么磕碰断了，我们可以给大家整盒更换。
2: 对的，
0: 不是给你换一根哦，我们的售后服务能够做到这样的份上。38位观众订购到了，爆杀这个力度，也就是说就在今天。
2: 对的，
0: 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外面这个礼盒起版都是要什么5000多以上。我们今天还附赠这样的一个礼袋。
2: 礼袋礼盒都给大家准备好的，无论你是走亲网友还是说我自己需要实用的，都非常非常。
0: 单颗哪怕不参加活动才178元，今年新草里面的大草，全年进补价值的巅峰，这个虫草值得你来入手，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我彻底还是西藏吗？
6: 去啊。
5: 哦，
6: 你本身哪去西藏一个地方哪去就哪去，你往后驾驶本身哪去你往后上哪去，你为啥往后想呢？刚刚为啥往后想呢？因为原来是哪去了，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去车怎么着，别个地方哪去车啊，
5: 对对对，
6: 懂意思了。你刚西藏有哪去对，你为啥往下上去呢？对吧，你要下中上。
7: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克？
6: 238，有的10克，各3层，各是2000克。
7: 这个断了238一克。

0: 这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次马驼，西藏那居冬虫夏草，我们的周末爆杀，这个价格真让我们意外。如果你是刚刚看到我们这档节目，可能以为说，哎呀，1780，对不对？是不是常规草啊？
1: 对，
0: 对不对？或者可能说是那种什么当季草？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今年新草，而且是大草，所以45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个价格入手门槛真的低，很多观众想都没想过，1000多元，而且是1800都不到，能够买到足足40根的大草新草的这个刺马驼冬虫夏草这个礼盒，很意外啊，所以我们觉得大家买的也是很放心，根根都是来自于就是今年6月份采挖，7月份给大家多道筛选，对吧？包装单克价格低至178元，你看看以往我们哪怕是什么常规草、精品草，
1: 对，
0: 都要200多一克是起板药的，
2: 甚至之前你看300多一克是304块钱一克、嗯，对吧？那个时候是7.5克30根、啊，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升级到10克40根，但是价格是一点没给大家升级，1780块钱。如果说你自己家门店有什么，自己家里面附近有什么门店呀、滋补品店呀，可以去对比一下，你就直接给他说，来自于西藏那曲是今年的新草，而且是4根为1克，你问他单克价格是多少，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爆杀的性价比有多高。
0: 我觉得起板都要400-500单独一个，
2: 肯定是要 的，
0: 所以很多观众今天也是多图下单，因为除了自己跟老伴儿吃、家人吃，你可能后面什么，中秋呀，对不对？后面很多的一些节日，你要送人呐、啊，你要分享呀，你要去感谢谁呀、嗯？都趁我们今天把新草里面的大草这么优惠的爆杀机会给打下。而且我们东方购物的摄制组团队也是，你看到西藏那曲就是刺马驼虫草采挖的核心地方，我们都去看过。
1: 对的。
0: 藏族同胞匍匐在羌塘草原上面，采挖过程特别的艰难，也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不能够把它给弄断了。
2: 断了
0: 草头微微露出这个土壤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它给采挖出来，而且还要经过后续啊，对吧？刷泥呀、干燥呀、多道的检测筛选，保证能够达到刺马驼给东方购我们所有观众根根这么好形态的一个要求，
2: 对，
0: 我们才给大家做到包装。所以这个我们一整盒10克40根。大草，我觉得很多观众一看就有感觉，因为可能你往你也买过很多什么常规草、精品草。
2: 对的。
0: 这个我们的透明盒子啊，大小是一样的。
2: 对的。
0: 但是里面我们这个，
2: 你看什么叫精品大草？
0: 你看看
2: 这样一对比，
0: 它这个长度就是啊，已经快要抵到这个我们盒子那个边缘了。
2: 达瓦手里面拿的这一盒呢，是我们的一个常规大小的构成，就是您在我们日常节目当中一直都有看到的，对吧？这个手里面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精品大草，无论是从它的一个长短和粗细程度来说，都是比我们常规构成要大很多很多的。但是你会发现，今天的这个价格其实相差不几的，对吧？性价比高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提到冬虫夏草，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真的非常贵。我无论是从原产地去买，还是说让朋友去给我带，或者说其他线下渠道去购买的话，价格一般都是在300-400块钱一克，这个是一个常识，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跟东方购物合作，省去了中间所有的一些环节，能够做到保证它品质的前提下，性价比还能够保证，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我们标的清清楚楚哦，10克40根。原料产地西藏那曲，核心产区4800米以上的海拔，生产日期今年2026年，不是25年哦，不是25年那种当季草，旧草成草，我们是26年
2: 今年的
0: 7月20号包装的日期，6月份采挖，多道筛选挑选完以后，
2: 是的，
0: 处理好给大家，包装日期是今年的7月20号，而且还是大草，根根健硕粗壮，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形态，这样的虫草你都想不到，猜都猜不到，单克价格只要100多块钱，外面可能要什么400多，500多，或者整个礼盒克重给你做个什么30克、40克，对不对？
2: 我那个预算吓人了，
0: 真的预算要出到甚至5位数左右，
2: 上万的都有，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呢，入手门槛价本来就低，然后再看一下我们那个虫草，其实每根虫草呢，
0: 啊，
2: 它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买回去，比如说你买回去30根、40根，每一根都一样，反而要需要打一个问号，对吧？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天生天养的，所以它造就它无论是从身形、颜色或者长短来说，都会略有差异啊。
0: 是的。
2: 但前提我们挑选的一定是品质好的，
0: 是
2: 颜色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
0: 啊，
2: 然后呢，它的籽座一定要非常的跟虫体连接的非常牢固。对吧？
0: 对。
2: 然后呢，掰开之后，里面消耗线也是要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对，你看我们里面，对不对？这个虫体瓷实，没有什么中空啊，或者什么发霉呀、软软潮潮的。里面有的是这种，你看白色的虫体，再加消化线，而且消化线啊，你可以家里面，比如说你在泡茶之前把它掰开，你能够像我们节目里面一样的去掰，
2: 对，
0: 很干燥，听它的声音，
2: 再看
0: 贯穿整根虫体这个消化线，
2: 对，
0: 对吧？全部都有的，它是一个就是那种圆柱形的，
2: 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特征啊，它不是什么脏东西，所以大家放回去都去选择。如 如果说市面上的一些某些取不法渠道造假出现了，就什么面粉捏制的呀，然后造花水稍微泡一下的那种，掰开之后就是看不到这个小螃蟹的，所以那是它一个正常的身体特征。
0: 你家里面泡茶也可以，磨成粉也可以，对吧？泡酒也可以，或者你把它给包在什么汤里面。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夏天你吃冬虫夏草，它是平补的，是比较温和的，补而不燥，而且是不容易上火的，夏天可以放心吃。因为在很多那种大补的东西当中，夏天能够来吃的不多的，选择面大家是比较窄的，但是虫草真的是不一样。而且我恰恰建议大家夏天要吃虫草，为什么？我们其实确实有很多的一些身体呀、健康方面的问题是在冬天容易发生，但是你冬天很多比较严重的问题，你要通过夏天把握这个时候来调补调养一下，那么你冬天其实就不会那么担心了。所以夏天吃虫草真的是好处多多。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还划算，这样一个礼盒十克40根，附赠礼袋硬质礼盒包装，我们给你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出到4000-5000-6000，只要1780，直接是爆杀。这个爆杀常规节目看不到，对不对？
2: 对的。
0: 平时我们很多的一些普通的节目也看不到，今天是爆杀才可能单克178元。纳居虫草，高海拔虫草，今年2026年新草里面的大草，克重、原产地，对不对？包装日期都给你标得清清楚楚。很多观众两组三组这么定，如果你凑单更优惠了，其中一套拿400积分以后相当于1380呀，朋友们。
2: 是的，138块钱单个价格。 你在哪里去看到的是来自于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同时是二级大草，这个是世界上很少见的。
0: 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把握住了。恢复到常规节目，哪怕同样的组合同样的这个产品，不太可能像我们今天爆杀这种力度价格的，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3: 那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购物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4: 搿菜店也是西藏吗？
5: 哪去？
4: 哦。
5: 你问哪去啊？西藏一个地方哪去就哪去，你不好吃，吃不到哪去，你不好想哪去。你为啥不好想呢？阿拉为啥好想呢？因为阿拉是蒙古的。西藏地方不是
4: 四川
5: 哪去
4: 吃
5: 的地方，别个地方哪去吃的，
4: 对对对，
5: 懂意思了？你讲西藏有的哪去？别个，你为啥要下上去呢？对吧？你要下金山。
6: 这个蛋炒多少钱一个？
7: 380，有个十克，各30，各是2000。
6: 这个蛋238一个。
0: 也带大家回顾，因为芝麻头在东方购这边卖了很多年，以往的我们的节目的价格，虫草单克的价格大家很了解，大部分都是300多，对吧？可能以往的什么爆杀特卖能够低至200多、200出头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你算我们这个组合今年新草里面的大草哦，1780十克，你一算就算出来了，单克才178元呐。所以现在已经是有78位观众订购到了。我建议夏天大家一定是要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首先，我们很多观众啊，年纪上去之后，很容易感觉啊，身体特别的虚，对不对？你会气虚、肺虚、肾虚，因为你像现在三伏天暑热很厉害，然后呢，前阵子像那个就是那个梅雨季节，湿气也很重啊，又出汗多，又特别的耗气，对吧？但是虫草，你说如果是在三伏天来吃的话，恰恰能够弥补这种身体的损耗。你说你要补气虚的话，其实虫草正好是入到我们这个肺经当中的，对吧？你稍微走动一下，对吧？干个家务活，出去买个菜，回来就满头大汗，哎，手脚四肢发沉的，对不对？午后比较容易犯困的，你先通过虫草来把自己的气虚啊，给好好的来调养一下。还有虫草也是特别护肺的，护肺固本。你像空调和暑气，对我们这个肺部有一个什么双重的一个伤害。那么我们说入到肺经当中的虫草，夏天你 三伏天开着空调，对吧？你有这种情况呢，你来多吃一吃也是很好的。
2: 对，所以大家在选择冬夏草的时候呢，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选择。同时呢，药典当中呢也的确记载了冬夏草它是平，对吧？归肺肾二经。平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您是什么样的一个体质，其实它是不挑人群的，也不挑季节，哪怕是在三伏天这么燥热的季节，也是一个滋补品当中的首选。
0: 对的，而且虫草，你想它补肺阴，对吧？又是益肺气，能够把这种损耗的肺气给大家很好的补回来，对吧？避免很多些呼吸道呀、肺部方面的问题，在秋冬季节更加高频次的发生。夏天这个调补的时候，你要把握住了。还有咱们说虫草补肾，也是大家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对吧？缓解我们说你有时候老爷叔腰膝酸软呀，对不对？感觉精力透支挺厉害的。我们说暑热啊，持续的耗损我们这个什么肾精。像平时你说前阵子看什么世界杯呀，熬夜呀。久坐呀，对不对？包括有些比如说老爷叔说我这个晚上起夜特别的厉害，对不对？夜尿很多啊，对吧？人也感觉那个有点无精打采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虫草来好好的进补，因为虫草它是什么？它是双补肺肾，对吧？能够稳住我们这种身体先天的那种精气。
2: 是的，
0: 避免后面天气冷了，对吧？一入到这个秋冬以后，有些体虚呀，更加怕冷的那些问题，夏天通过虫草来做一个很好的调养是特别棒的。但我们今天礼盒里面的产品再给大家看一下，
2: 没错，今
0: 天十克四十根哦。
2: 今天真不是我们平时的什么常规虫草，一克五根的规格，真不是。今天第一点是今年的新虫草，对吧？第二点呢是在新草当中优中选优的精品大草，这是四根为一克，总共是十克四十根的冬夏草。
0: 是这个形态真的好，买过一般的那种什么，就是说常规草，再买大草，同样的透明的礼盒，你就会发现真不一样，这虫体真的大。为什么？它对于这个分量克重都有要求，四克加起来起板得有一克，四根加起来起板得有一克，所以每一根虫体它是很粗壮，然后呢，它的这个草头虫体的比例也是特别好的，而且新草你看我们这种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对吧？
2: 这种颜色
0: 昂首挺胸那种感觉，
2: 身形的那种状态，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颜色自然的棕黄色，背后的环形纹，中间的四对足，对吧？而且子座跟头那个虫体头部连接的位置是子座把头给包住的那种状态，
0: 这个
2: 它不是一个什么小针点那种连接的那种状态啊。
0: 是
2: 而且呢，虫体的头部是非常牢固的，这才是好品质虫草典型的特征。
0: 我们跟大家讲，东方固的虫草是根根保真，
2: 对的，
0: 保品质。我们敢于说，保证是大草。这个分量你拿回家都可以去称的。首先不可能出现市面上面有些说以次充好的，
2: 对，
0: 以假乱真的，或者给大家玩猫腻打擦边球的。这个一款我拿起来，如果我不告诉你，可能您会觉得哎呦这虫草真好啊，
2: 对，根根粗壮，
0: 但是其实里面没有一根是真正的冬虫夏草。
2: 没错，
0: 你看这个软软的，掰都掰不断，
2: 压制成的，
0: 哎，它就是个，你看就是那种橡胶制品，这种虫草的模型。
2: 对，
0: 还有些你看亚香棒虫草，对不对？
2: 对，
0: 我们一直讲虫草不等于冬虫夏草，有些你像亚香棒虫草还有什么，还有毒性。
2: 对的，
0: 你想买虫草滋补自己身体，反而买到假的冒充的，对身体吃了还有伤害。或者有些什么断草断了，给你中间穿个牙签，弄个铁丝，或者给你用那个胶水粘合起来，
2: 对，没错，
0: 还压衬，还多赚你钱，对不
2: 对？没错。但是呢，它吃到肚子里面嘴会扎破，对吧？铁丝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大家在选择冬虫夏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一个靠谱的品牌。我们跟东方购物已经合作整整16年的时间，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资，这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是
2: 将来也会有更多的16年、17年，对吧？但是这个前提一定要卖好货，一定要卖正宗的冬虫夏草。
0: 是的，因为其实如果你在市面上面买虫草，一定是要睁大眼睛哦。
2: 对，
0: 我们刺码头和东方购这边合作这么多年，刺码头也是达瓦他们的家族姓氏。
2: 是，
0: 他们那边采挖出来的虫草，经过多道的检测，金属检测仪检测，专业人员要根根筛选，还要第三方权威机构再做检测，以及到东方购这边来以后，我们以严格出名的 QC 的质量检测都要通过，
2: 对的，
0: 才会到达你手中。所以你买的就是一个放心。我们这个什么检测质检的流程环节是多的，但是我们少的是什么？就是把所有的让利空间都给到了我们的顾客，
2: 没错，
0: 把水分榨干，把利润空间回馈给您，没有中间什么收购商啊、批发商呀、采购商呀、商店里面什么层层加价，我们是原产地直供，给你价格所有的中间环节都给你打通。
2: 对，所以为什么在市面上您看到相同规格可能需要400多、500多的一个单个价格，但是在我们这儿我们能给大家做到178块钱的单个价格，原因就在这儿。甚至如果说您能参加完活动的话，单颗价格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这个价格您真没看错哦，是 大草，而且是今年的新草的大草。
1: 是的，
0: 有十克，足足40根哦，178元一克，相当于
1: 没错，
0: 1780元能够给大家十克。参加完活动更意外，我已经觉得大草、新草这个单克价格180都不到，不可思议。参加完凑单真不得了。140元单克的价格都不到，
1: 对，
0: 好厉害！但是也仅在我们的宝沙，
2: 真虫草
0: 只有21组啦。
2: 大家，你花138块钱的单克价格、买回去的是真虫草，天真天养，同时我们的二级大草。
0: 是后面中秋节很多的一些节日，你要送人的、分享的，尤其是要送人，你要送大草的，今天入手还可以跟别人说啊，这是今年东方购物买的什么新草里面的大草，不是旧草，不是陈草里面那种大草，新草里面的大草，懂的人就知道这个。起板送出去这份礼物、很吃价格，非常非常沉甸甸的。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我是要选择买眼虫草，把拉屋里向老公吃。
9: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那个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不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过买到假的不敢买。
10: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1: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2: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11: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2: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11: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0: 看东方购物节目这么多年，很多观众不仅买到了很多的好的产品，其实也通过我们平台我们的节目了解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啊。所以有很多观众买冬虫夏草，每年特别特别要把握的时候就是新草上市的时候。
1: 对的。
0: 那么在新草当中，除了本身它的这个进补的价值高，还有什么？新草里面虫体粗壮，对不对？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充沛的一定就是大草，也确实在市面上面同样是新草的话，大草的价格就是真的要比很多什么形态比较小的草是要贵很多，因为它对于它的虫体呀、它的分量啊、它的克重呀都是有要求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刚才第一段也听达娃讲，现在好的纳区那边的冬虫夏草越来越少，要在好的真正的纳区虫草里面再挑出大草达到我们的克重的要求的，真的里面啊极为稀少。
2: 所以
0: 这个也是我们也是一路看着外面
2: 对
0: 每年新草大草价格不断上涨的原因。
2: 因为我们是专做冬虫夏草，是非常专业的，所以我们在说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都会觉得，都会说，哎，达娃是不是每一根你们收来的虫草都是像你们卖出来的虫草品质那么好呢？其实我说真不是，我们拿到的一定是。甚至有假货在里边，也有什么你把那个虫假的那个毒草啊、都在里边。我们宋老师为什么这么专业，就是一代一代积累下来这种选择冬虫夏草的一个经验，我们把里面这些坏的次品的劣质的毒性的那种虫草全部挑选出去，带给大家的一定是好品的虫草，然后好品的虫草之后呢，我们还要按照相应的要求，对吧？然后把它四根为一克的选出来，最终十克40根新鲜为大家包装出来。
0: 我跟大家讲，就是说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司马驼他们家虫草，你根本不需要去质疑，会不会是假虫草啊？
2: 这个是
0: 是不是断草啊？
2: 没错，
0: 有没有猫腻呀、会不会什么我不懂啊，忽悠我呀？完全都不需要有这方面的担忧。
2: 大家最重要的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个价格问题，对吧？日常价格我们最贵的时候是304块钱单个价格，但是今天178块钱做到，
0: 就是你是性价比又高，又能够买到保真、保品质、保等级，我们说的每一个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完全真实、确凿无疑的。
2: 是的，
0: 10克40根，今年2026年的新草里面的大草，给大家的价格1780，而且我请大家就通过我们的画面仔仔细细看清楚这个虫草，这么粗、这么长、
2: 对、
0: 这么大，真的能够扎成虫草化以后，几乎快要你看顶到我们盒子的边缘了。
2: 对，
0: 如果是细一点的。短一点的常规草达不到这么好的一个形态，你看看下面就是我们的常规草。
2: 达娃拿的时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
0: 就相对比较短，
2: 对吧？
0: 对不对？
2: 这样一比较来说，盒子都是一样大小，这样一比较来说的话，为什么今天精品大草能够卖爆？原因就在这儿。
0: 我们给你是这个哦，而且我们今天你看根数多，对吧？克数多，你看下面就根数比较少，比较稀。我们这你看密密实实捆成这样的两捆虫草花，
2: 对，
0: 根根都是今年的新品大草。每四根起板得有一克，甚至有的都什么四根达到一克以上。
2: 对，
0: 所以这样的虫草我真的告诉你啊，
2: 总共就是10克40克。
0: 你说外面我懂虫草，我也了解价格，外面这样的虫草一克多少钱？400多500多。我们今天这样的虫草178元单克，搓完蛋以后是138元左右。这个草头和虫体的比例，而且你看它这个橙黄的颜色，
2: 对的，
0: 不是过深，
2: 对，
0: 过黑
2: 过亮的那种，没有，
0: 也不是过浅过白过淡。它就是自然的棕黄色，
2: 对，
0: 这个就是好虫草非常多的一些标志性的这个视觉的这个感觉。
2: 对，
0: 还有身上的环形纹，你看清不清晰？
2: 非常清晰，
0: 很干净。这个虫草
2: 对中间的腹部的四对足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0: 是，
2: 这就是标准啊，好品质纳什冬虫夏草典型的一个特征。
0: 是，我再给大家捏，你说十克论克卖的会不会潮潮的软软的？我给你看，手指都用力捏压出小坑了。
2: 如果是比较软的话，它会变形的，对吧？
0: 啪的一声，很干，极干极干。看看里面贯穿整根虫体的消化腺，没有任何中空，没有任何里面什么发霉呀、软啪啪的、潮乎乎的。我再掰给你看，一模一样。你家里面，你看像我一样掰成四节，
2: 对，
0: 每一个横截面都给你过目。东方购咱们是高清直播画面，你自己拿到我们的食物，家里面
2: 你可以
0: 煲汤、泡茶之前，你都去掰，你这个手感，你仔细看。你带着老花镜你去看，你就知道，哎呦，这虫草真的就是买的一个放心，买的还物超所值，
2: 结结实实的在里边。
0: 对，但是我们只有最后的节目5分多钟了，这个价格我真的告诉大家，如果不是今天我们的周末爆杀这四个字，我们的爆杀限时档节目，不会10克40根是1780的，过了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对不起，不是这个价格了，
2: 没有了，
0: 真不是这个价格。你外面去逛一逛，这样的根数、这样的克数，起板多少？4000多，甚至于是5000多。我跟大家这么讲，我看到过外面很多，就是大草的那种断草， 或者大草的陈草旧草，不是今年新草哦，不是今年六月份那种什么采挖出来的，价格都不止178元，我都看到过200多，
1: 对，
0: 小300，
2: 300多。
0: 我们今天是今年新草里面的大草，单克才178，你这个不是定个两组，我感觉你都亏了。
2: 对，而且呢，这个精品大草呢，不是说我每档报价都有，也不是说我每次的节目都有出现，
0: 是
2: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生产品，对吧？它是一个非标品，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一定我手里面有货，我才能去提报节目。所以今天有的话，先争取起来，先订购起来。
0: 是的，最后的四分多钟拿到我们这个产品，仔仔细细把礼盒看清楚。
2: 对的，
0: 只要你不拆封这个包装。产品虫草花如果有散的或者有点磕碰，你觉得断的没问题，给东方购物打瓦这边打电话，
2: 对，
0: 整合给你换。我们给大家买的就是一个买大草买的一个保障和买一份放心。打电话来，我们备货不多，最后的4分半留给你订购吧。最后的四组了，赶紧来行动。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这边是什么？
4: 哦。日本的哪些？西南一个地方哪？九月哪？一个好天气，到底哪天气不好下呢？为啥不好下呢？哪个地方好下呢？因为原来是农村嘛。哦。西南地方不是四川哪天气多少？别个地方哪天气
3: 多？对。
4: 懂意思了？你讲西南就是哪天气？你为啥不下上去呢？对吧？你要下金山。
1: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克？
4: 888，有的10克，各3000多，各是2000多。
1: 这个断了238一克。

0: 再跟达达确认一下，这样一个爆杀的一个价格，平时常规节目看得到吗？
1: 根本是看不到的，因为我们的备货量非常非常的有限，只有在今天我们精品大草爆杀，而且是今年的首次才会出现。
0: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售完为止。有很多观众脑子里盘了一下，自己跟老伴吃，
1: 对，
0: 可能呢还要给自己的孩子，对不对？中年人上班比较辛苦，可能现在还在什么补觉呢，在家里面休息呢。到了那个周末过完，对不对？又要投入到我们5天的工作日上班当中，很辛苦哦。所以我们作为长辈也可以关爱一下自己的小辈子女。还有我们说后面什么中秋节，家里面兄弟姐妹呀、您的高龄的长辈要走动走动，串串门，对不对？要真正买点好的健康的好东西给到他们，孝敬他们，那冬虫夏草是一个好选择。
1: 对，其实呢冬虫夏草你不用去多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呢之前可能上过当呀，买到过贵的呀，对吧，都是一个问题。但是今天这两点都完完全全可以放心。第一点，你买回去的是好品质正宗的冬虫夏草。第二点呢，它是精灵大草。第三点呢，它不会是那种假货。
0: 只有两组了，只有两组。如果来一位顾客把这两套我们的今年精品大草的新草拿下，您就错过了。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过来，品质、生产日期，对吧，虫草的这个质量，包括我们的价格，你完全放心。
1: 是的，
0: 你先定下来，你再去比较价格。因为到了后面，比如说也快入秋，如果后面天气凉快下来，你各个买滋补家庭，尤其买虫草地方，你去逛一逛。现在就像我们买虫草，可能也像什么买那种什么3C 数码产品一样，有讲什么，有参数，有配置，
1: 对，
0: 是不是新草，是不是大草，
1: 来自哪儿的，
0: 什么产地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它这几个参数，你就把我们东方购今天我们这样的虫草品质告诉营业员，你让他告诉你在他们实体渠道什么价格，起码都是400多、500多一克。
1: 对，其实如果说您先应该订购下来再去看，
0: 是的。
1: 如果说您没订购，先去对比的话，反而回来，哎，这个规格没有了，货号也没有。
0: 爆杀就是现货卖光，货号就关闭了。
1: 对，
0: 爆杀就是周末的爆杀，就是这一天
1: 只会出现在周末。
0: 每当我们备货都是什么限时限量的，卖光就卖光了，所以现货捏到手里面，尤其精明的顾客可以多组来下单。
1: 是的，
0: 你如果看到我们后面哪怕东方购物的常规节目，你都可以去了解有没有新品新草大草低至什么100多元一克的，
1: 基本上是看不到。所以大家如果说需要精明大草，而且是来自于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再错过。
0: 真的，你可能今天东方购物这边买两组、买三组的价格，在外面可能说顶多差不多买一组，可能一组你都买不到。我们单组是10克40根 的，而且我们建议大家虫草你要吃一个什么一个完整的周期，起板是要吃3个月左右，所以两套起订是更加精明的。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咱们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是特别高的，所以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洗衣服的，比如说洗衣粉呀、洗衣液呀，清洁量一定是要强。那么我们东方购这边热销这么多年清洁单品当中的馥培美的水精灵，大家都知道洗得干净，然后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而我们今天是一个夏日特惠的价格带给大家，水精灵不仅是要盒数多、量很大，我们的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一个惊喜的榨汁杯送给大家，水精灵还送一盒给大家免费试用，是一个特别好的入手时机，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水精灵对于很多老顾客来说啊，非常的熟知，家里洗衣服也用它，做家里各个方面的清洁都用它。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非常非常的划算，也是给大家夏季带来一个好的帮手啊。
0: 是的，馥培美水精灵，东方购这边很多老观众说，我比你们俩更熟悉，我都用了很多很多年了，
1: 是，
0: 确实啊，很经典的一个产品。这个呢，是我们今天500克的单盒的一个包装，它其实啊，产品也是不断的做升级。这个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茉莉香型，它里面就是什么？酵素洗剂。
1: 对，
0: 很多观众说为什么水精灵啊洗得那么干净，使用范围那么的广，它是通过很特别的活性氧的这个去污的原理，遇到水以后，或者你把它稀释开以后，它是要有氧的洗涤，
1: 对，
0: 把很多污垢呀、油渍呀、很多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污垢全部给大家分解掉、瓦解掉。
1: 对，
0: 而且里面是不含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像洗一些浅色衣服呀、白色衣服，它不是什么增白那种弄得很亮白，是本身把污垢全部给大家是瓦解掉。
1: 是，
0: 而且它后续啊，你说对付什么油垢呀，家里面比如说打理什么居家环境啊，大扫除，它都可以直接来使用的。而且用起来很方便，你不用家里面什么瓶瓶罐罐摆很多。
1: 对，
0: 我们首先给大家演示啊，它洗一件白色的衬衫。这个你想夏天对不对，比如说您的孩子上班族白领那个什么正装对不对，或者那个先生
1: 对
0: 不对，穿一些衬衫，哪怕你现在什么冰咖啡、水果渍、饮料弄到上面，其实如果浅色衣服哦，如果说你没有洗干净，可能上面会有一些黄色的污渍残留在上面。
1: 对的，但是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的馥培美水精灵啊，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您像家里面直接啊，无论是手洗、机洗都是可以的。稍微呢撒上一小勺就完全足够了，它在水里面啊，整个溶解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刚才这么脏的一件衣服给大家拿过来，大家看一下啊，直接去揉搓一下，因为我们的水精灵刚才也给您看到了，通过的叫做活性氧酵素的原理，帮你把这个衣服上的一些污渍啊、油渍、色素来起到快速的分解的一个效果。如果你是一些陈年的油渍啊，或者特别难打理的地方，那你也可以稍微用到温水浸泡片刻之后再来做到一个搓洗就可以了。我接下来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刚才还记不记得这件白衬衫，刚才上面撒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油渍污渍，但是通过我们的水精灵洗完之后给大家检验一下啊，整件衣服非常的干净洁白，大家有没有看到？无论是正面、反面，我360度都敢给大家进行一个展示。关键是不仅说这种洁白的衣服咱们能洗得很洁白，彩色的衣服的话呢，咱们还能起到一个固色的效果。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完全不用担心会有到掉色串色的情况啊。
0: 是的，而且它不仅能够来什么洗衣服，然后呢洁净力非常的强。
1: 对，
0: 家里面一看打理一下厨房，我们今天是有喷壶配给大家，
1: 是
0: 喷一喷擦一擦油垢也是可以的。卫浴环境当中，马桶啊对不对，水斗啊，包括家里面洗洗拖把、孩子的玩具喷洒一下对不对，要弄得很干净，包括清洁地毯，擦一擦家具表面，包括洗您的车瓷砖呐、墙砖呀、地面呀，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1: 对，
0: 而且用它洗过擦过的地方，我们产品还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它还能够有到特别好的一个什么，对于细菌的一个杀灭的一个功能。我们针对啊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种细菌的一个三大细菌的杀灭率都是高达大于99.9%以上的，你看，甚至有大于99.95%，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
1: 是，
0: 所以它是家里面很多方面能够做到彻底的干净的。现在已经是有4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它有功能性，然后呢又是使用范围比较广，清洁力也很强，所以它一盒在外面价格是卖的蛮贵的。我们先跟大家讲，水精灵如果在电商网络渠道买一盒的价格是多少钱？
1: 我们这个的话呢，直接给您去比过价格了，截了图了，大家看一下，58元一盒呀。所以说您看一下，今天咱们给到您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
0: 整整会有到12盒，足足12盒。
1: 对，
0: 那么这个水精灵总量就是有到12斤，总共是6000克。那市面上面这个价格，水精灵12盒已经达到是什么700多元以上了。
1: 对，
0: 咱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看右下角，199元。
1: 对，
0: 而且这个价格你还可以忽略，
1: 是
0: 我们再给大家额外会有到什么总积分10元，您还可以自动订购。这样操作完以后，你看看相当于184元，把12盒水精灵先拿下。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还有额外的， 有一盒给大家试用。
1: 对，
0: 就你价值58元这一盒，我们先给大家用。嗯，用光用完你再来决定整套产品你要不要。嗯，这首先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力度价格，这个服务买水精灵已经很划算了。
1: 划算了。
0: 但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还要再送一个。夏日家里面特别需要的我们的一个搅拌榨汁杯，
1: 是
0: 这个很多观众家里面说我弄点果汁呀，嗯，我粉碎点东西呀，很方便。
1: 是，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操作一下。
1: 好，
0: 它还是可以充完电以后无限来搅拌，还可以带出去。
1: 哎，无论您是在家使用或者带出去都是可以的啊。嗯，平时你到了夏天不想吃饭，我想喝一个西瓜汁，嗯，喝一个果汁，直接把食材切了之后放在我们的杯体当中，直接把上面这个底座啊把它给盖上去就完全可以了啊。给您看一下。啊，盖上去之后的话呢，转过来，它这边前面就一个按键，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操作的。嗯，连按两下之后，嗯，它就开始来进行一个榨汁的工作了。嗯，无论你夏天是要榨一个西瓜汁，还是我要榨一个奶昔，嗯，各种的果蔬汁都是可以的。它是一个无
0: 限操作。我们里面是六叶刀头啊，不锈钢的刀头，包括咱们这个杯体也是玻璃的，耐热玻璃
1: 的，
0: 做点冷饮可以，做点那种热乎的东西也可以。
1: 也可以。然后的话呢，您直接把它打完了之后啊，嗯，无论你说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有多么的细腻啊。六叶刀头给你打出来的整个的西瓜汁，嗯，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呢，今天哪怕你说我要外出带出去进行携带，嗯，都是可以的，直接盖上盖子就可以了，啊，
0: 这不是外面什么那种什么勾兑出来的，
1: 嗯，
0: 对吧？香精色素铺好的渠道，哎，买的很多的一些什么劣质果汁
1: 是
0: 咱们家里面自己做出来的。
1: 对，
0: 所以你想榨汁杯再加我们这个12盒水精灵，
1: 对，
0: 还有一个喷壶，所有东西加起来总的件数14件左右。哎，你自动订购操作完以后184元，你除一下每一件单品啊，嗯，1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光这个榨汁杯外面起板什么电动的，可以无限操作的，
1: 没错，
0: 起板价值1-2百以上。嗯，所以整个组合东方购这边单件相当于10几块钱。
1: 对，
0: 赶紧下单来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9900。
2: 水精灵，这是谁啊？燃放水精灵，

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哇，今天没有想到我们经典的产品馥培美的水精灵夏日特惠组合来了。嗯，十二盒的水精灵加送一个榨汁杯，我们的喷壶也一样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总积分10元，还能够自动订购，能够相当于184元，把14件东西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对于这个水精灵是特别熟悉的，洗衣服也好，擦油腻也好，打理居家环境啊，大扫除呀，真的是好用，也不用家里面瓶瓶罐罐买很多，对吧？尤其我们很多的老年人，对不对？有些产品用量用多少呀，对不对？怎么个操作的一个技巧呀，对不对？要怎么分类呀？哪些是用在厨房的，哪些是洗衣服的，哪些是什么擦擦家里面居家环境，搞不清楚。但是水精灵你不管当做洗衣粉来用也可以，你把它弄一勺放在我们这个喷壶里面稀释喷洒来擦拭，
1: 对，
0: 都可以，用起来很方便，不费脑子。
2: 没错没错，关键的话呢，它清洁力啊还是特别特别的好的，无论是一些油渍啊、污渍啊，包括你说一些可乐渍、咖啡渍，咱们通过水精灵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的。因为水精灵它里面采用的就是活性氧酵素，帮你来分解污渍。关键是在家里面不仅能够洗衣服，方方面面咱们都可以用上它。可以说在我们的东方购物已经狂销热卖了10几年的时间了。
0: 是的，
2: 就是一个多功能性的一个清洁产品啊。
0: 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家里面水精灵其实消耗的挺快的？
2: 对，
0: 就是我们每次东方购物组合盒数都很多。但是你家里面对吧，擦擦油腻呀，洗洗衣服呀，或者给兄弟姐妹几盒，跟邻居分一分，
1: 对，
0: 其实用的比较快。那么每次当我们的组合赠品有变化的时候，你就可以入手。我们今天送一个榨汁杯啊，它是一个厨房小电器啊。家里面很多观众说，我可能还没有，对不对？或者我家里面有什么大的那种榨汁机，也不太方便用，在那都积灰呢。你随时手边就是一个底座加一个那个玻璃杯，对不
1: 对？
0: 这样子来搅拌很方便。牙口不好的，希望弄得更加软糯、比较湿湿乎乎一点的那种，喝起来、饮用起来比较方便的，都可以放在我们这个榨汁杯里面做。
1: 对，
0: 可以这么讲，咱们这个榨汁杯外面如果你买的话，未必价格189元都能够买到。
2: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是又有水精灵让你在家里面做清洁，还能送给大家一个多功能的榨汁机，夏天打果汁啊，这些是特别方便的。所以说你想想，这么多的产品放在一起，你才花到了180多元，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水精灵咱们还开放给大家有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2: 拿回家你先去感受一下家里面的灶台、烟机、灶具，包括你家里面洗洗衣服，如果你觉得好用，你再把整套组合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我们还能做到无条件的退款退货啊。
0: 是，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强洗净力去污专家馥培美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0: 看看家里面我们的喷壶配给大家，你把水精灵放个一勺，对不 对？用这个温凉水把它给冲开了以后，喷一喷，擦一擦，喷到哪里，我们里面的活性氧帮你瓦解污垢，对吧？门上、门框上面很多的什么灰尘呐、污垢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灶台呀、油烟机呀、台面，咱们这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脏乎乎的、油腻腻的，喷一喷，擦一擦，定期做打理，不至于大扫除那个时候，对吧？费很多的一些老力气。关键我们今天水精灵啊，盒数多，12盒水精灵。每一盒都是500克的，一斤装的大盒数的，升级之后的全新香型，我们的茉莉香型，12盒水精灵，市面上面就是价值啊700多以上了，因为它是58元一盒。我们今天12盒水精灵给你，喷壶配给你，
2: 是
0: 再给你送一个便携可以无线充电操作的一个玻璃杯体的一个榨汁杯，这个起板外面价值100-200以上，
2: 要
0: 整套组合14件，我估个价格800-900总归要的。
2: 对，
0: 我们今天是199元，还有总积分10元，您还可以自动订购，左下角扫码或者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钱，整套组合14件单品相当于184元，这个价格你买水精灵顶多买3盒，
2: 对，
0: 第4盒都拿不到，或者你顶多买一个榨汁杯差不多。
2: 对，
0: 我们是榨汁杯一个，再加我们的这个12盒水精灵，还有喷壶，14件单品，你除一下184除以14，
2: 对，
0: 每件单品1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特别的高。
2: 对，
0: 而且如果你是新观众，你说我从来没有用过馥培美水精灵，我听别人讲过的，这个东西啊，市面上面都卖得很不错，东方购物也常年热销，我想用用看。 新观众间我们还有这样的一盒给大家
2: 免费试用，
0: 这不是外面所有渠道都有吧？
2: 那肯定不是，只有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才会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试用的名额。这一盒你拿回家你慢慢用，洗衣服、擦灶台、做清洁，你觉得好用您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有问题的，我们剩下的帮您做到无条件的退款退货，这一盒只当就是送给大家来体验了啊。
0: 是，天津都有观众在订哦，上海以外别的省份的能够看到东方购物频道直播水精灵的都在抢，你要抓紧时间。我们再用它给大家擦一个灶台。
2: 好，
0: 很多观众说我周末最近两天我就在家里面打理厨房了，
2: 对，
0: 为什么这么费劲儿？因为是不是你家里面很多什么清洁重油垢的一些清洁帮手，
2: 对，
0: 未必那么好用啊。
2: 是啊，但是今天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在整个组合里面是送给大家一个喷壶的，用法特别简单，你就往里面加上一个小半勺我们的水精灵就可以了，然后加入一些温热水，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清洁剂了。家里面无论是灶台、油烟机、各个瓷砖啊、纱窗啊，你都可以拿它去喷一喷，原来都是一些陈年的污垢在上面的，尤其是到了夏天啊，还容易有一些小蚊虫。但是我喷完之后啊，甚至观众朋友我都没有去擦它，它这个油渍污渍慢慢慢慢就像化成水一样躺下来了。然后你再稍等片刻之后呢，直接拿个抹布这么擦拭一下，你再来看一下，整个您家里面的这个灶台呀、都能变得焕然一新。
0: 我跟大家讲，咱们是用普通抹布，
2: 抹
0: 布以后就这么光亮，
2: 对，
0: 没有划痕。咱们用的不需要什么百洁布、钢丝球，用你的力气去蹭它，把这个污垢给蹭下来，奋力的去擦洗。
2: 对，
0: 我们是水精灵，能够瓦解污垢的能力很强，
2: 对，
0: 活性氧的酵素分解能力很强。
2: 是，
0: 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没有这么好的水精灵，上面弄出划痕更容易卡污垢，
2: 那当然，
0: 更加后续难打理，你就不断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2: 没错，
0: 更加的费力。
2: 没错，所以说有了水精灵，你家里面首先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咱们一周末用上它清洗一下，很简单的啊。
0: 是的，不仅能够擦油烟机，对吧？擦一擦家里面的家具表面，
2: 对，
0: 瓷砖、地板，对不对？洗车，清理一下地毯，包括如果你是当做洗衣粉来用，衣物的洗涤呀、化纤的。棉麻的，对吧？洗洗家里面很多什么，每天搓一搓那个就是日常的夏季的小衣服，或者还有很多家里面什么织物呀、四件套呀，可以洗的一些被子呀、床褥呀，都可以用它来洗涤。冬天到夏天换下来什么那种什么沙发套呀、大的那个窗帘，当做洗衣粉用没问题，
2: 对，
0: 当做多用途的清洁粉来用也可以。
2: 是，
0: 还有什么？我们今天十二盒水精灵之外，再送一个榨汁杯，
2: 榨汁杯
0: 给你送一个厨房小电器啊，这个很吃价格。
2: 是的，
0: 它充完电以后你可以把线拔掉，无线可以来操作。
2: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芒果牛奶。
2: 对，
0: 有些外面什么甜品啊饮料买的挺贵的，
2: 对，
0: 今天我们家里面自己切点芒果，自己加点好牛奶，
2: 是
0: 直接就那么搅拌一下，就可以快速自制一杯芒果牛奶。
2: 是，那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我们的底座把它给弄上之后呢，接下来前面的话呢，咱们就是只有一个按键啊，您就连按两下就可以了，它就在里面进行一个搅拌的一个工作了。所以说有了它之后，首先第一点，它是可以无线充电的，然后你充完电之后你把它可以拿出去进行一个使用啊。
0: 这个我们的电机很好，电力十足，然后里面是你很放心的不锈钢的六叶刀头，再加上我们是玻璃杯体，而且是耐热玻璃，
2: 都是玻璃的。
0: 你夏天做点冰饮，对吧？冬天做点热乎的东西，
2: 是
0: 你自己用什么搅拌棒、那个什么勺子筷子去那个搅拌粉碎，
2: 对，
0: 很费劲儿。我们这个你看就是很好的快速转动的六叶刀头，
2: 对，
0: 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其实早就好了，对吧？
2: 早就好了。然后
0: 而且我们可以不倒出来，你说我要带出去
2: 来，
0: 或者我跟孩子出去什么露个营啊，
2: 有个小盖子，
0: 对吧？带在身边，我们这个杯子还单独配一个盖子，
2: 所以说它就变成了一个像一个什么玻璃杯，对吧？所以说你把它直接打完之后我就带出去，当做一个奶昔，当做一个下午茶都

0: 一盒给大家免费试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1: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馥培美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2: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跟大家讲，就是说水精灵啊，你夏天每天勤洗勤换很多的一些薄的夏季的衣服，你可以洗得很干净。
1: 对，
0: 你像画面上面我们有些什么厚的窗帘啊，厚的沙发套呀，家里面什么织物呀、地毯呀、地垫儿呀，对不对？浴室里面那种什么踩脚的这种吸水垫呀，那种纤维比较粗、比较厚的东西，你也能够把它打理得很干净。
1: 对，
0: 还有就是厨房里面的重油垢，对不对？咱们中国人厨房里面烟熏火燎的，
1: 是
0: 厨具呀、砧板呐、龙头呀、水斗里面。脏乎乎、油腻腻的不得了，但是这个清理起来又挺费劲儿的。
1: 那当然，而且现在尤其是到了夏天，这个高温啊，又是温度很高的，家里面的厨房间你一段时间不打理啊，总是有一些小虫，哎，莫名其妙的好像就爬过来了，很容易滋生细菌。包括你那个下水道的地方、水槽的下面，是不是经常有些异味儿，有一些小虫、蟑螂？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覆盆梅水精灵，你就不用担心了。家里面我定期，无论是电饭煲，还是我的这个烟机、灶具，包括你这个瓷砖、墙砖，只要脏了的地方，你都可以拿它来做到一个擦拭。擦完之后是非常干净的。水精灵不仅说我能够粉末来做到清洁，稀释过后同样是一把好手啊。你正常到外面去买那种重油污的清洁剂，一瓶现在也得花个二三十。我每次就倒上一小勺的水精灵，加温热水就可以了。我这一瓶的成本可能才几分钱。所以说又能达到这种清洁重油污的一个效果，所以说真正是帮你做到一个事半功倍了啊。
0: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你其实你说夏天你要做点家务，稍微一动人就满头大汗，对不 对？你像现在在客厅里面或者午睡，您正好靠在床上看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吹吹空调多舒服呀。如果你脑子里想着，哎呦，这个厨房啊，好多时候没弄了，
1: 对，
0: 要去擦一擦，要去打理一下，一动就是大汗淋漓。
1: 是。
0: 那么你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你在某一个比较少的时间，用一个清洁好帮手，让你能够事半功倍的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对不
1: 对？
0: 你休息的时间、享受的时间就多了。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有了覆盆梅的水精灵，你真的在家里面真的是无所不能，洗衣服可以，去油污可以，除水垢也可以，包括你的下水管道定期要做个清洁也可以。但是今天除了水精灵，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大家一个榨汁杯啊。这个是特别应季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夏天有时候大家胃口不是很好，想喝点果汁，对吧？想榨一些小的东西，今天连一个好的随行榨汁杯，而且是无限使用的，家里也可用，外出携带也可以的。光一个榨汁杯你都得花上100多200多。今天咱们是作为赠品加送给大家啊。
0: 对，而且除了我们的品牌方给到我们的赠品力度啊，其实很有诚意，也是非常应季实用的之外，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在199低价位的产品当中
1: 是
0: 再给大家总积分10元。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能优惠10元，再来个自动订购，总优惠能够相当于啊优惠了15元，特别好，对不对？咱们就是省钱184元。
1: 对，
0: 12盒的水精灵加一个榨汁杯，
1: 对，
0: 喷壶也配给大家。我们到了后面有些常规节目当中，不是档档都有什么总积分10元，
1: 哎，
0: 也不是平时别的季节都是。任何时候都送那个就是搅拌杯的，
1: 没有的，所以说只有在今天啊，所以说今天也是一个限时限量给到大家的一个机会啊。
0: 是的，而且水精灵真的非常好用。
1: 对，
0: 这个很多观众家里面啊，厨房里面放一盒，对吧？阳台上面洗衣机，包括那个卫生间里面都要放一盒，
1: 都放一盒。
0: 里面撕开以后，咱们还配到那个勺子的小勺子，喷壶里面，对吧？放上一点。喷一喷，擦一擦，或者直接当做洗衣粉来用。我觉得就是夏天洗衣服，你就把它当做洗衣粉用，非常好用。
1: 对，
0: 而且它是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1: 包
0: 括家里面打理重油垢。
1: 对，
0: 咱们给你做一个实验，这个油垢可不是一般的那种油垢，
1: 哇，
0: 很难去除。
1: 机油
0: 有没有？原来我们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先生，我老伴儿原来年轻时候在什么，就是那种什么。厂里面，
1: 对，
0: 那个车间里面
1: 经常遇到这种
0: 工作服弄上那个机油，
1: 太难洗了，
0: 那下来真的不好，回家不好对付，不好清洗。
1: 对，
0: 我们这个弄的就是机油。
1: 对，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撒上一点点我们的水精灵啊，我来模拟一下家里面如果说遇到这种难打理的油垢之后怎么办呢？直接放上水精灵，观众朋友您看一下，这些小油珠啊，它是一颗一颗在往上飘，一颗一颗在往上冒，我甚至不需要动手去刷去擦去弄，你就每次把这些难打理的东西放在水精灵的水里面浸泡浸泡，对吧？无论你的衣服上有油渍，还是你家里面的油烟机的油网滤网，包括您现在不是开空调吗？空调的滤网也是要定期去清洁的，放在水精灵的水当中做一个浸泡，它会主动出击，这就是活性氧的魅力，它能够包裹污渍、瓦解污渍、分离油渍啊。
0: 这个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每天吃完晚饭以后，
1: 对
0: 不对？是不是要出去散步？
1: 哎，
0: 扔个垃圾？
1: 对，
0: 你就。出去之前你把家里面水斗里面你就撒上那个水精灵，要泡的要浸的东西你放在里面，你遛个弯 三刻钟，一个小时不到，回到家里面来，哎，这些都不要你动手，你就捞起来看一下，泡得干干净净，
1: 对，
0: 比你什么小牙刷刷呀、钢丝球、百洁布去蹭啊，拿什么指甲去抠啊、去剥呀，
1: 对，
0: 要干净很多。
1: 还是
0: 这真的，我们用过的观众都给我们的反馈啊，还特别省力，对不对？你就等于自己没怎么动手，
1: 哎，对，
0: 所以我们水精灵特别的好用，能够家里面泡重油垢、打理油污，能够当做洗衣粉用，能够洗车，对吧？厨房重油污的清洁剂不用买了，还有你看家里面的卫生间、浴室当中、淋浴房里面、卫生间里面的清洁剂，包括什么清洁马桶的、洗陶瓷的什么水斗呀、镜柜呀，对不对？瓷砖、墙砖呢？包括你看衣领镜，洗衣服有什么袋口、领口，不需要额外去搓，对不对？家里面很多那种脏的那种地方。顽固的那种污渍都没清理掉过，你试试看用用看我们这个水精灵，
1: 对，
0: 非常好用。还有我们今天榨汁杯送榨汁杯 啊，常买我们多帮购水精灵组合的观众说，哟，我原来买过你们送拖把的、送那个毛毯的，
1: 对，
0: 怎么现在送榨汁杯了？哎呀，因为夏天到了，咱们家里面除了一日三餐弄点果汁、家里面搞点甜品，对不对？
1: 对，
0: 很有趣味，很有乐趣，咱们今天自己家里面来做。哎，玻璃杯体加上非常好的电机底座，而且你看我们充好电以后，它可以不用插着电源线，
1: 不需要，
0: 它可以拿掉，对不对？有些你说那个榨汁杯一定要插电源才能启动，
1: 不需要，
0: 线又很短，还局限在一个地方，
1: 对，
0: 咱们这个充满电以后直接线一拉，哎，你就可以随处携带，到处可以用。
1: 没错，到处咱们都可以来榨果汁，对吧？你说我出去在公园里面榨榨果汁，晚上跳广场舞的时候榨一杯带出去，多好呀！而且的话呢，就是一个按键，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来操作的，对吧？榨完之后的话呢，整个我们把这个底座把它拿下来之后啊，我们上面还给大家配了一个小盖子，你就把这个盖子一盖，对不对？又可以当做一个玻璃杯了。所以说你想想，这个就是送给大家的，你放在包包里面带出去都很方便的。你光这一个榨汁杯，你在外面随便买100多块钱、200块钱肯定是要吧。今天我们直接就是送给大家啊。
0: 而且除了可以榨果汁以外，我们刚刚演示很多，对吧？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东方购你这边买的什么三七粉哦，然后呢还有那个百合粉，还有那个什么那种就是西洋参粉呐、各种各样的石斛粉，
1: 对，
0: 就是你要任何它充分搅拌，你喝起来要比较均匀的，没有颗颗粒粒的那种啊，没有那种里面结块结团的，
1: 对，
0: 你就用它打。这个东西其实你家里面使用频率非常的高，
1: 对，
0: 但是本身东西要好，用起来要方便，我们送给大家一个。
1: 是，
0: 就光这个榨汁杯，我估计价格都不止180-190块钱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榨汁杯再加12盒水精灵，再加我们总积分10元，还能够自动订购优惠5元，还有一个喷壶，
1: 对，
0: 184元全套组合给你送货到家。订购吧，我们备货已经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傅培梅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3: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1勺到2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特别用劲，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最后的九分多钟，很多观众都买了，还有今天大家都在家里面，因为下午2点钟左右嘛，天比较热，大家都没有出门，所以跟你的闺蜜小姐妹微信告诉她，对不对？打电话告诉她，东方购水精灵这次夏日特惠组合来了，不是原来我们送拖把或者送那个毛毯的组合，
1: 对，
0: 送榨汁杯。
1: 榨汁杯啊，
0: 对，还有很多观众就为这个榨汁杯家里面订两组，对不对？给自己高龄的长辈弄一个，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的东西要软糯一点的，打的那种烂糊糊的，你就可以用这个榨汁杯来做调理。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平时咱们单独去买，你得花个100-200呀。今天我们直接送给大家，而且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水精灵是真好用啊。我们很多的老顾客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洗衣服用它，包括你家里面洗那个窗帘呐、窗纱呀，都用它，洗完之后白得不得了，而且它这个白不是假白，咱们是通过活性氧的原理帮你把污渍分解掉，白色洁白，彩色艳丽，包括家里面这个拖把头也是擦久了之后啊，总是有点黏黏的，而且上面有一股异味儿。今天也用我们的水精灵来做到一个清洁，它是一个多功能性的清洁剂，家里的灶台呀、烟机呀，包括小的一些地漏啊、油网啊，都可以拿它来做到一个浸泡，所以说真的是一个多功能性的，哪里需要我就用上它啊。
0: 是，但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3组了，因为我们的试用哦，虽然复培没水精灵啊，东方购的观众基本上人人都熟，但是我们依然给大家保证品质。万一有一些新观众看到没有用过，想用用看，说你们这盒数啊挺多的，12盒呢，万一我用的我个人感受体验不好，我能不能退？我们有这个试用的一盒给到大家，您就放心了。哪怕这一盒全部用光用完，您对产品不满意，都可以退，哪怕你没有理由，你说我不要了，我要退，没问题。
1: 可以，
0: 您付的金额199，我们如数奉还。您放心订购就可以。
1: 对，
0: 但是不是水精灵所有渠道都有这个试用服务的？
1: 那没有的，只有在今天东方购物才会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这一盒正装的58，咱们先感受感受啊。
0: 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小衣服。
1: 宝宝的衣服，对。
0: 其实你家里面如果有儿童，对不对？有一些比如说婴幼儿，你家里面给他们洗衣服的清洁用品
1: 一定
0: 要不能够有荧光增白剂。
1: 对，
0: 有些你想孩子吃东西不注意啊，稍一不小心，对吧？衣服上弄得脏兮兮的。
1: 是，
0: 其实费劲儿的是大人。但是你要洗的话，孩子，你像夏天宝宝的小衣服都是贴身贴肤穿的。
1: 对，
0: 如果有些劣质产品里面有大量的荧光增白剂，对孩子的皮肤身体是有伤害，包括对我们大人也有伤害。
1: 那当然。
0: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洁净度、安全要求比较高的，我们要用没有任何荧光增白剂的洗衣粉清洁用品。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刚才的话呢，我在整个水缸里面其实也就加了一小勺我们的复培美的水精灵啊，因为它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每次用量的话呢很节省，而且你会发现我一直在接触到我们这些清洁剂啊，皮肤不会说有些什么干干的呀、痒痒啊、涩涩的感觉，而且你看一下它的整个清洁力和清洁效果啊，它的整件小衣服你看洗完了之后非常的干净，
0: 是，
1: 而且白色的地方是很洁白的，彩色的图案的话呢也没出现任何染色串色的情况，关键是它洗完的衣服还能特别的蓬松和柔软啊，
0: 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复培美水精灵，洗衣服是完全可以的。
0: 是的，不仅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你像孩子很多什么口水巾啊， 对不对？
1: 可以，
0: 小脸要去蹭的，小嘴要去咬的，对不对？塞在嘴巴里面，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产品不仅是洗得干净，用起来放心，
1: 对，
0: 我们还针对三大细菌有很好的一个杀灭的一个功能哦。
1: 对，
0: 大肠癌稀释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杀灭率基本上都是在大于99.1%以上的。
1: 对，
0: 就是起板是3个9，甚至大于99.95%，用起来是很放心的。
1: 是，
0: 所以你像夏天，对吧？温度高，细菌滋生也很厉害，但是这三个细菌基本上你可以做到我们有这么高的一个就是说杀灭率了，
1: 对，
0: 也很放心。
1: 是，
0: 还有我们今天用到一个夏日特惠组合给大家应季的一个产品，送一个电动搅拌杯、榨汁杯，
1: 对，
0: 这个真的好用。我跟你讲，家里面要备一个，你厨房你就放在厨房台面上面。我们之前也出现过几次直播啊，就是一到夏天我们这个赠品一送哦，很多观众说我早餐
1: 是
0: 我也能够用它，我下午自己弄个甜品做个料理我也可以用它。
1: 没错啊，尤其是现在到了夏天之后，可能胃口本来就不是很好，然后用它也很简单呀，把食材放在里面，然后下面就一个按键啊，连按两下之后它就开始启动了，而且它上面这个杯体啊还是玻璃的，不是塑料的，所以说你放心，很扎实的，没有线，无线充电，外出携带都是很方便的啊。像夏天你说我胃口不好，可能一天吃不了那么多的一些水果，我就把它榨进去啊，这样营养也补充到了，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牙口不够好的，每天喝一点这种 果蔬汁，也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补充嘛。
0: 是你像早上对吧，牛奶、蛋白质有了，对吧？我们水果里面很多的维生素有了，对吧？膳食纤维有了，
1: 有了。
0: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赠品送的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杯子还给你配一个盖子，你可以带出去，对吧？
1: 对。
0: 你早锻炼的时候呀，或者那个小区里面，
1: 是
0: 对吧？叔叔伯伯看看谁下个棋，
1: 对，
0: 打个牌，对不对？
1: 都可以。
0: 很多一些我们的那个阿姨在小区里面聊聊天，
1: 对，
0: 手边都要带一个杯子的。除了泡东方购置别很多买的滋补佳品，这个做点什么料理呀、果汁呀、饮品也可以带在身边。
1: 是
0: 榨汁杯送给大家，还有喷壶，还有十二盒水晶灵。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外面水晶灵一盒多少钱？
1: 58元。
0: 不是你说你什么180几元能够买到什么12盒的？
1: 没有的，今天在外面一盒就是58元。我们也支持大家到任何网络渠道你去比比价格，因为浓缩，因为好用，因为洗得干净，所以说你东方购这个价格在外面也就买个3盒，买不到第4盒了。
0: 是我们今天给你的价格是184元。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今天啊，只要你下单订购，直接会有总积分10元送给大家。你操作一下，走绿色通道，按键一打电话进来，或者你这个左下角扫码下单，能够优惠到184元。
1: 对，
0: 除以14，你算一下，14件单品，10几块钱一件，你说水晶灵一盒58元，外面肯定买不到。
1: 对。
0: 榨汁杯一个起板是100多，小200。所以我们这个组合总积分有，服务好，还有试用，赶紧下单，最后3分多钟留给大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看来我们这个送榨汁杯的组合真受欢迎哦。
1: 对，
0: 这是一个厨房小电器哦。嗯，我本来以为如果水精灵它那个盒数还是12盒喷壶一样送的话，如果赠品升级为一个榨汁杯，我本来以为价格要238元，
1: 哎是，
0: 或者258元，
1: 要涨点价。
0: 没有哎，我们送了一个厨房小电器，居然价格还是199，
1: 是，
0: 东方购还补贴10元总积分啊。
1: 没错，相当于才180多，水精灵有12大盒，还要送你榨汁杯。嗯，其实这两样东西，我觉得每家每户一定是必备的。首先清洁产品啊，这个咱们就自不多说了，夏天每天都得洗衣服，定期咱们还要把家里面的重油污重油垢得打理打理的。有了水精灵这个好的清洁帮手啊，家里面真的是每次省时省力，衣服能洗，油污能做清洁，还能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杀菌的效果。榨汁杯就更加不说了，到了夏天咱们吃不下饭，总归是想喝一点果汁啊饮料呀，不要再让小孙子小孙女到外面去买那些碳酸饮料了，都是色素，都是添加，自己在家里面榨果汁多好呀，新鲜的一些芒果呀香蕉呀西瓜呀，放一点牛奶直接榨一榨，变成一个奶昔，又补充营养又干净又卫生。你自己榨完之后带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喝一喝，跟小姐妹出去喝个下午茶的时候带在身边，都是特别方便啊。
0: 是的，越是什么越是天热，
1: 对，
0: 越是不想动，又越是爱干净，对不对？又越是想花极少的时间把家里面打理得干净。我告诉你，这种人这种时候啊，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1: 那是，
0: 你就是要找到好的清洁帮手，
1: 对
0: 不对？我们的口碑好评度，顾客的忠实度，水精灵这个产品都摆在那边，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今天价格还划算，有总积分送10元，可以自动订购，还有升级为榨汁杯的夏日特惠组合，
1: 对，
0: 喷壶加12盒水精灵，这么优惠的价格，还有一盒免费试用，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希望大家抢单成功，也可以让闺蜜呀邻居呀朋友都可以来订购。东方购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我们经常啊听到一句话叫做每天一杯奶强健中国人啊，男女老少终身不能断奶的，而且乳制品啊真的是一个营养密度非常高的东西，所以尤其是我们在看电视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有养成一个坚持天天喝奶的好习惯的话，今天这档可以从现在做起。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更亲和您身体的，更适合您的一个 A2 的中老年型的一个奶粉，而且里边更是加入了乳铁蛋白，加入了鱼油，对您身体啊可以说是好处满满，营养密度特别特别高。所以这一档啊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力减，性价比就更高了。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好好的关注我们本档的一个直播节目。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葛瑶特别是请到了邱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啊也是我建议我们啊老少终身不断奶，因为奶当中的蛋白质啊钙的含量啊都非常的高，所以老人家到了年纪大的时候，骨骼肌肉包括我们的啊很多的血管，还有我们的肠道，我们都需要好的营养物质去呵护它。所以今天我们的 A2 奶带给大家两大好处。
0: 是的，
1: 第一个好处，我们今天专门的这个 A2 的贝塔酪蛋白不会让我们的身体在吃了之后产生一些不舒服的状态，比如说哎呦觉得胀胀的呀，咕噜咕噜的呀，或者说哎动不动就跑肚拉稀的，就因为我们里面不会生成一个叫 BCM-7 的这个片段。那么另外呢，就是考虑到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每一口食物可能量都在减少，所以我们把奶当中的营养密度给提升了，这里面不但强化了像维生素脂溶性的 ADE，还有我们说的水溶性的 C 和 B，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微量元素都在其中，最主要是鱼油、乳铁蛋白、益生菌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0: 哇，加入了满满的营养啊，观众朋友！因为像葛瑶现在是有宝宝的嘛，我们家小朋友呢，你像婴儿阶段，它是分一段、二段、三段奶粉，根据孩子不同的体质，它要叫做配方奶。
1: 对，
0: 观众朋友，配方奶这两三个字，你不要觉得说，哎呀，配方奶就是有添加的，不是的，它是跟针对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质，你所需要的营养，
1: 对，
0: 给你做营养密度的强化。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屏幕前看电视的大部分是一些叔叔阿姨甚至是爷爷奶奶了，对不对？咱们上了年纪之后也需要和小婴儿一样喝一些专属于咱们身体的叫做中老年奶粉。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 A2 奶粉呢，它就是针对50加以上的人群打造而成的一个中老年奶粉。我们承认它里边是加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但是这个东西听清楚，叫做配方营养强化。
1: 对，
0: 它虽然是调制乳粉，但是你去看它的营养成分，它比普通的我们说所谓的全脂乳粉营养要更加的加强。
1: 是的，
0: 这就好比说你说小婴儿出生他是不是任何的这些坏东西不能吃吧，但是他一定要喝调制乳配方奶，为什么？因为他要加强营养。我们的老年人想要对营养更全面的呵护的话，也要喝到这种奶粉。
1: 是的。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啊，刚刚邱老师给大家点了一下，什么叫 A2 啊？邱老师啊，
1: A2 就是我们的贝塔酪蛋白当中有两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叫 A1，那么它在我们消化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个叫 BCM-7 的这样一个肽的片段，而这个片段就会刺激我们身体变得不舒服，可能会咕噜咕噜的胀胀的，也有可能就啊马上跑肚拉稀
0: 啊。
1: 那么我们今天的 A2 是不含 A1 的这个酪蛋白的，为什么可以不含？不是说我们从里面把它挑出来，是在牛的选择它的基因选择上面就要做筛选。
0: 是的，
1: 只有 A2 基因的牛才能分泌 A2 基因的奶，所以我们今天 A2 这个品牌它所有的牛都是 A2 基因的。
0: 是的，
1: 不会有 A1 的这个蛋白的片段掺杂其中。
0: 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现在在市场上大部分看到的奶粉其实它都是有 A1 片段的。
1: 对，
0: 但是只要标注了 A2， 小朋友也有 A2 奶哦，只要标注了 A2，它就是更亲和人体，更温和，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这种各种各样的反应的产生的概率也会大大的降低。
1: 是的，
0: 你看啊，观众朋友， A2 的奶起源是来自于哪里的？如果您了解的话，你知道会新西兰。
1: 对，
0: A2 的奶起源就是源自于新西兰的，而我们今天奶粉的乳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然后加入了满满的益生菌。老年人是不是单独都要补益生菌的？
1: 对，是的，
0: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有益生菌在当中的，并且加入了鱼油，强化了乳铁蛋白， 还有着低 GI 的认证。这个 GI 低到什么程度，就是可能比一些吃一些水果呀、一些蔬菜呀，这个 GI 来的还要友好，来的低一些。
1: 我们这个 GI 值一定是低于55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升糖的方面也不用担心。
0: 是的，
1: 所以您看我们今天是营养满满，而且人体亲和特别好，关键还没有特别大的负担、
0: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营养成分表在瓶身的后面也是标注的非常清楚了。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针对中老年人设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营养密度。给大家看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26.5克蛋白质的含量可以说是非常高的，钙含量也是超级无敌高的，乳铁蛋白含量它是额外加强进行一个强化的。为什么？老年人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吃下去的内容物是已经比较少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啊，尤其是一些蛋白质的摄入比较少了，所以乳铁蛋白一定要强化。
1: 哎，
0: 然后包括其实你看益生菌，我们加入的是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鱼油也是加入在其中了。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这档直播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这一大罐啊，我们是有800克的。
1: 对，
0: 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打开展示一下啊。
1: 哎，
0: 这一罐打开之后呢，我们每天喝4勺，基本上这一罐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
0: 大家就可以把它彻底给喝掉。
1: 这里有一个我们的
0: 易拉口
1: 子，把它那个按下去以后，往这里一撕，
0: 其实还是很容易拉开的。
1: 然后大家不要把它全部撕掉，就这样放着。然后盖的时候呢，可以密闭的更好。里面呢是配了一个勺子的。我来把勺子给挖
0: 出来。里边是有一个奶粉勺。你每次的时候大家精准的控量，200毫升水配4勺我们的奶粉就可以了。而且关键今天这个奶粉呢，喝下来一罐才100来块钱，相当于100来块钱啊。你每次在冲的时候可能每一杯奶只要几块钱，一点都不心疼。
1: 这样的勺子大家会发现啊，就我们每天如果4勺的话，我们要出来看一下这个奶粉的质地啊，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奶粉特别的细腻啊，
0: 是的，
1: 颗粒感非常的明显，关键是牛奶的那种乳白色就非常的漂亮，
0: 还有点淡淡的微黄。
1: 然后把它舀出来之后，这个勺子我们很贴心，在罐口这里有个搭扣，你可以把勺子直接挂在上面，它就不会掉进去了。
0: 是的，
1: 每一次取用的时候就特别方便，
0: 也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啊。
1: 然后把这个合上以后再盖盖。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奶粉保存就会更好了。
0: 而且我跟大家讲，拿在手里沉甸甸的，800克这一大罐
1: 啊，量很大，
0: 不是普通的小克重的，超大一罐。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奶粉的整个的粉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因为它是 A2 的奶粉，所以更亲和人体，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哇，很细腻，对不对？
1: 是的，
0: 并且有股强烈的奶香味儿，可以说是扑鼻而来，
1: 特别香。
0: 所以这样的奶源，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 A2 的乳源，加入了益生菌，加入了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让它这个对人体来说咱们吸收的也会更好。所以你比如说有很多叔叔说，哎呀，很多奶粉我不敢喝，牛奶我不敢喝，喝完之后会咕噜咕噜的，你可以试试 A2 的。我们家老大小时候也是一直喝 A2 的奶粉的。所以其实 A2 它不仅有小孩的奶粉，现在更有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打造的中老年奶粉。
1: 是的，所以我们说每天一杯奶营养密度高，
0: 是的，
1: 对我们的肌肉骨骼乃至我们今天添加的像鱼油益生菌，对我们的血管和肠道都有好的营养。
0: 是的，那今天来聊聊价格吧。我们在市场上当中一罐这样的奶粉就要价值几百块钱了，因为它毕竟分量比较大。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是1、2、3、4大罐，原价是728，今天再减10元，做到一个现金直降，718块钱买4罐，其实你算一下，一罐才10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是的。
0: 但组合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再送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白色的这样一个烧水壶，一个水壶。这个成省水壶呢，你可以做一个凉水壶呀，做一个相对有一点点保温效果的。
1: 我们是个保温壶
0: 啊，保温壶，
1: 所以大家呢放在床头，晚上有的时候喝点温水。都非常的好啊，
0: 也很好的，保温保冷都可以。
1: 对，
0: 然后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普通的奶粉我不敢喝，你这个奶粉我能喝吗？我要试试看效果，没问题。今天我们特意准备了4条的这个体验装。
1: 是的，
0: 这个体验装呢也叫做试用装，拿回家去大家掀开这个，尝尝口感，尝尝味道，看看您身体是否能接受得了。
1: 对，
0: 喜欢满意整个组合可以留下，如果不喜欢不满意的话没问题。这4条，这4大包您可以慢慢去尝试。
1: 是的，
0: 全部赠送给大家，剩下的您不喜欢退还过来就可以了。718元钱将一分不少的返还给大家啊！说实话，这款 A2 的中老年配方奶粉自从登陆东方购物以来深受喜欢，但是奈何直播频次一直不高的。
1: 对，
0: 今天男版您看到了，喜欢的观众朋友买给父母的，想要自己补补营养的，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2: 尔鱼油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激发4倍自护力。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进口鱼油，顶配含量，助力新活力，更添224亿益生菌。双效强自护，顶配新活力。
0: 其实我们家真的是不断奶的，不管是我婆婆、我妈妈，
1: 对，
0: 还有我自己和我老公和我爱人，包括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大家每天都在喝奶。就像邱老师一直跟我讲的，男女老少终身不能断奶。
1: 对，
0: 奶这个东西它的营养密度是非常高的。为什么我对奶有执念啊？你像小宝宝出生的时候，他可以什么都不吃，前6个月他就喝母乳，对不对？就喝奶，他就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体征维持得非常的好，长得非常的迅速。所以奶里边你不得不承认它的营养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因为营养的种类非常多，而且呢，我们最主要一个非常需要的一个营养成分叫钙。
0: 钙，
1: 因为奶当中的钙含量是比我们其他的食物当中要高，同时它的钙磷比也是非常合适，也不会像其他的那个食物，要么就是说脂肪含量太高，要么钠含量太高，要么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草酸，不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但是奶当中，你看，蛋白质，我们的维生素 D， 其实都是在帮助它的钙吸收，而且钙磷比的那个比例又特别的好。所以老人家，你有没有发现，年纪大了之后，您的骨骼是不是需要更多的营养？而我们作为钙的摄入，每天我们每个老人家们，您的摄入量可能在1000到1200毫克。所以如果不喝奶，你要通过别的食物去满足这一个成分的话，就难度非常高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每天我们把奶喝到位，钙的含量每天通过奶的摄入可以达到500毫克左右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基础就够了。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奶不光是奶源好，因为很多大家都知道奶好，很多人也不喝，为什么？就觉得一喝奶之后身体那个咕噜咕噜的受不了。所以我们也是发现，原来我们原主的牛的基因它就是 A2。后来因为那个放牧的关系，这些牛跟别的那个就是重新杂交之后，它就开始产生了像 A1 的这个贝塔酪蛋白。那么有了这个 A1 贝塔酪蛋白之后呢，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就来了。所以现在我们 A2 的牛，它的基因全部是通过筛选出来之后，只有 A2 基因。
0: 是的，
1: 所以它的奶也非常的纯净，不会产生大量的我们说 BCM-7 的这个成分，来让大家对奶拒而远之。
0: 是的，所以刚刚邱老师很懂的，他说：“耿昂，你知道吗？其实现在市场上有那种 A2 的鲜牛奶，卖的也很火的。”但是你会发现它比普通的牛奶卖的价格要贵很多，
1: 贵很多。我经常买那个就越什么活的那个奶，包括就我们好像还有那个光明旗下也有，对吧？
0: 对。
1: 但凡是 A2 奶，250毫升12块钱。哇哦，鲜奶哦！因为以前没有这个 A2 奶粉的时候，我也是经常会买这个鲜奶喝。
0: 对，
1: 而且我一买就是500毫升的，就455毫升。16块多钱，
0: 我的妈
1: 呀！所以我这个都买过啊，大家都知道。
0: 我们今天啊，如果你平摊到每一杯上面，就几块钱，甚至是小几块钱。所以让大家喝到好的 A2 奶的同时，帮大家大大的节省成本。但我觉得成本是一方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都这个年纪了，我也不在乎那几块钱了。”主要是口感要好，营养要好。我们今天这个 A2 奶说白了就是给大家补营养的，而且口感还特别特别的好。我们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奶啊，给大家冲调一下，看看它整个的溶解速度啊，以及它的那个口感。首先呢，我们倒到杯子里，大概就是200毫升的水，你每天可能比这要多一点点
1: 根据自己，有的人可能水多一点，
0: 对，
1: 有的人觉得我水少一点，
0: 是的，
1: 都可以的。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上次还开发了一些新的吃法啊，比如说酸奶当中，我们可以加1勺奶粉进去拌，很好吃，
0: 不但香浓郁，对不对？
1: 对，而且蛋白质的含量也高了，因为
0: 而且很多人就拿这个奶粉可能去调一个那种饼呀，做到这个餐饮当中，拌在粥里边呀，味道都特别的好吃。
1: 而且夏季还有一个吃法，就是家里的孩子到夏季不是爱吃冰淇淋，但是你去看看冰淇淋里面脂肪含量很高，蛋白质含量很低，所以小朋友的冰淇淋里面可以加奶粉，这样的话入口不是很冰，
0: 是的，
1: 同时奶香味会更浓。
0: 观众朋友，你看 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奶粉这个挂壁可能是比鲜奶的挂壁来的还要更浓厚一些的，非常非常的细腻丰富。
1: 对，
0: 然后关键是你看溶解的速度也很快，短短时间之内好像邱老师没有做过多的那种摇晃的动作，对不对？说明它非常好的就可以溶解开来。
1: 对，
0: 好溶解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被人体更亲和容易吸收。
1: 是
0: 啊，来给大家尝尝这个味道。哎，其实好香。
1: 没错，其实鲜奶呢营养也是可以的，但是鲜奶有个特点，就是你一定要放到冷藏，冰箱冷藏，那这样现在夏天冰的那个感觉很多人吃不了，拿出来如果再一加热呢，哎，它的营养又会有点破坏。所以我们现在的奶粉大家不用担心，因为都是鲜奶马上去喷粉做的，它里面的营养保留未必比那个鲜奶要差。但是您在喝的时候可以喝得温温热热的，而且我们还可以跟很多食材进行搭配，所以现在喝奶粉的人也是特别多。关键奶粉还能做营养强化，
0: 是的，
1: 不是只有水分啊。
0: 哎，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奶粉喝到嘴巴里是什么感觉？首先第一就是浓香甜，但是我可以一一给大家对应一下您的疑问。首先第一，我们今天在甜度的问题上，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奶这么甜会不会升糖升得很快啊，全部是低 GI。 在盒身之上我们也写得很清楚，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都是低 GI。 也就意味着比如说这高那高，很多糖啊馒头啊等等的不敢吃的咱们的，
1: 对，
0: 哎，相对来说友好非常多，有低 GI 认证这几个字啊。然后再来就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为什么奶源会这么香？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奶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乳源，看到了吗？
1: 是的，
0: 新西兰 A2 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商标，这里有个商标注册商标认证啊。
1: 对，
0: A2 就是他们家的商标，小朋友也有 A2 这个品牌的奶粉啊，和我们今天这个 A2 是如出一辙，一模一样。
1: 对，
0: 全部都是高品质的乳源，里边加入了益生菌，强化了乳铁蛋白，又加入了老年人喜欢的啊，心脑血管喜欢的这个鱼油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中老年奶粉。虽然它叫调制乳粉，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料表都是在强化营养的。
1: 是的，
0: 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强化营养。所以您放心买这个。刚刚邱老师还在聊，你像我们两个家里都有着那个高龄老人。
1: 哎，对的，
0: 你的公公
1: 91岁、
0: 我们家我老公的外婆94岁。哎，像我们给91岁、94岁的老人，说实话他们真的每天吃东西能吃下多少，
1: 对，
0: 我们都是给他们喝这个奶粉的。所以在看电视的，如果您也是80-90岁的爷爷奶奶辈的啊，可以买给自己，或者你说哎呀，我老父亲老母亲都还尚在人世，都还身体挺硬朗的，我也想给他们补补营养，也没有问题的。这一罐你出去买的话价格真的不便宜，好像是要200-300块钱要的。东方购我们今天是多少钱呢？728块钱是我们的原价，
1: 对，
0: 只在本岛我们今天再直降10块钱，718。四大罐，这每一罐观众朋友说清楚啊，800克的超大一罐，
1: 是
0: 分量很足很足，你天天喝都得喝一个月时间。然后四大罐给到大家，再在本档送一个保温水壶，
1: 是的，
0: 还送4条的试吃体验装。
1: 没错，
0: 体验装是干嘛的？是免费试吃，拿回家就先尝尝口感，尝尝味道，喜欢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不喜欢不满意的话，我们一分钱不少可以退还给大家。这个试吃装您自己留着就好了。
1: 对，
0: 这也是对于产品品质的一个自信啊。好嘞，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这个东西我们市场的认可度也很高，
1: 是
0: 大家喜欢 A2 奶更温和，也更喜欢这样对老年人营养密度加强的这种奶粉，所以抓紧时间先来拼手速，不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A2 鱼油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激发4倍自护力。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 DHA EPA 新活力组合，进口鱼油顶配含量助力新活力，更添224亿益生菌，双效强自护，顶配新活力。
3: It's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4: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 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3: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4: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 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3: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there'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4: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I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3: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0: 好，来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我们 A2 乳铁蛋白的这样一个奶粉，而且是专门为50+以上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倾情打造的，尤其是适合咱们的一些高龄老人啊，
1: 是的，
0: 或者是想要更好的营养、更丰富的营养。我们说牛奶它的优势在于它各种各样的营养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1: 哎，对，
0: 它的营养种类非常丰富，营养密度特别的高，所以人家说人体啊，就是食不厌杂，每天要吃各种各样的五谷杂粮，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对不对？
1: 对。
0: 那牛奶其实它就换句话说，吃一样补多样，说的就是它。
1: 哎，是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好的奶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做相应的针对性的营养强化。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中老年人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咀嚼能力开始下降了，您的那个胃容量开始下降了，肠道的问题开始变多了，心心脑脑的问题开始困扰我们了。所以我们呢希望在每一天的饮食当中把针对性的好的营养成分再能加进去。那么今天我们第一个用到的是 A2 贝塔酪蛋白，这个奶源不会让大家在喝的时候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那么还会让我们身体的亲和度非常高，利用率更好一些，
0: 是的。
1: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把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包括我们说的鱼油、乳铁蛋白、益生菌，都给大家加在其中，所以您在吃的时候，方方面面都给您照顾到了。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标识、这个 logo 就是一个大大的 A，然后一个2，这是一个牌子吗？没错 ，A2 现在已经被他们注册成一个自己的品牌。
1: 对，因为它为什么注册这个品牌？我们别的那个乳品的那个企业，它既有 A1 的牛，也有 A2 牛，所以它分泌的奶呢，里面可能有
0: A1 的酪蛋白，
1: 它也有 A2 的，所以这个纯度呢，就自己去考虑了。但是 A2 这家公司，它所有的牛只有 A2，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就是 A2 是牛的基因来带来的，所以这部分基因的牛在牛群的比例当中占的比例也是非常少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但凡是 A2 的奶，都非常的贵。
0: 哎，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标识说，哦，这个东西我知道的，商超里面，超市当中某马呀、某母啊，其实他们家的这个牛奶都是有销售的，
1: 是的，
0: 卖的价格都不便宜。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他们家的另一个现在的拳头产品，针对老年人做成的一个中老年奶粉。我们说了，这个奶粉呢，它就是帮中老年在强化营养密度，
1: 对，
0: 强化营养。比如说中老年需要什么？需要鱼油吧，我们加进去。乳铁蛋白你需要吧，我们加进去。益生菌你需不需要？我们加进去。而且老年人不想要什么，比如说糖，
1: 哎，
0: 比如说超高的这个升糖指数，我们今天都帮大家做了 DGI 认证，
1: 是的，
0: 所以更亲和您的身体的同时，对老年人更友好，
1: 哎，
0: 营养也更加的丰富。
1: 对，我们这个口感是特别好的，虽然有了这么多的营养强化，但是就有奶的香浓味，没有任何的腥味。
0: 是的。
1: 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到了夏季，比如说您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奶，很多人喝了觉得太凉，
0: 太凉
1: 不舒服，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奶粉同样也是牛的牛奶挤出来之后，工厂马上给它进行喷粉，所以这种湿化喷粉的状态可以保留更多的奶当中的营养，不破坏。但是您在吃的时候，自己冲调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随意搭配，而且温温热热，吃起来就更舒服了啊！
0: 是的，喝完之后真的好舒服。你看我观众朋友，我真的一点不夸张。
1: 对，
0: 我刚刚那邱老师给我倒的那一杯，我喝得干干净净，我还在跟他说，我说好好喝，
1: 真是啊、
0: 这个奶啊、这个奶冲出来之后是那个奶香味又足，然后有淡淡的回甘，并且它是 DGI 认。
1: 你知道这个
0: 负担又很小，
1: 你知道这样的牛，它在饲养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精细的。它吃的饲料是所有牛当中特别好的，它住的环境也是特别好，它不能有任何的去干预它泌乳的这些物质。还有呢，就是经常会对它身体进行体检。所以为什么它的奶喝上去那么的香浓，那么的风味好，就是因为整个饲养的过程当中都是精细化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700多 块钱，不是说哎呀随随便便就想就能入手的。观众朋友，你要看看带回去多少东西，
1: 四个月的量呢，
0: 四大罐，这每一罐我说实话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全部都是800克一大罐的，这是扎扎实实的奶粉，能冲很多很多杯，能冲一个月的时间没问题。然后我们接四大罐带回去，还送四包试吃装，所以哪怕你说哎我不一定身体能不能适应这个，我不一定喜不喜欢喝，没问题，不管是从口感从营养从吃口来说，你都可以拿回家去免费体验的啊。然后我们还送一个这个
1: 保温壶，
0: 保冷保热都没问题，这个季节了，你说床头边放个这个温水呀、半夜起来喝一喝、或者是白天泡点柠檬水冰一冰放进去，哎都没问题的啊。来，今天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们 A2， 因为东方购物是和 A2 他们企业公司直接合作的，
1: 是的，
0: 所以在 A2 的企业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出了一个这样的承诺函，承诺这款鱼油中老年奶粉的降价组，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啊，从原来的728今天降到718，为全渠道至低价格，对吧？而且都是新鲜批次的啊，
1: 是的，
0: 特此承诺。那观众朋友，我这个人比较较真儿的，我刚看到这个承诺函之后，我想说，真的是全渠道至低的价格吗？我得看一看。我刚才拍了一张照片，在某猫上去搜，观众朋友，你看出来的，这是我刚刚搜的啊。
1: 对，
0: 你看出来的188一罐，和我们一样的克重的，一样的品质，中老年特色的这个，这个人家直播间的188，便宜的180。但是我说实话，不是旗舰店的，你看这个天猫超市的187，所以基本上都是188188，这是正规的一个行情价格。
1: 是的，
0: 然后188块钱四罐买下来是多少钱呢？我刚特意给大家按计算器，如果按照网络渠道的价格188乘以四罐的话，基本上这套组合你要花到752。
1: 是的，
0: 然而没有任何的赠品，
1: 对，
0: 什么保温壶啊、试吃装啊
1: 都没有啊，
0: 都没有的。我们今天是718块钱，
1: 对。
0: 然后又送保温壶，又送试吃装，还给大家免费试吃一下，喜欢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随时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东方购物绝对是有妥妥的优势的。
1: 对，
0: 然后您再来看看您需不需要我们今天给大家加入的鱼油。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说，我在你们东方购物一直买鱼油吃，对不对？好，今天把鱼油加入在奶粉当中，乳铁蛋白给你做强化啊，更高了，
1: 益生菌，
0: 哎，益生菌，对吧？ DGI 的认证，营养成分表非常非常的全面和丰富，甚至对于每一个营养有多少的量的添加，我们标注的清清楚楚。尤其是刚刚邱老师说的，像钙质啊，像维生素 D 呀、我们都有额外的一个加强。净含量啊，800克，观众朋友，特别特别好。
1: 关键因为我们喝奶是每天要喝的，等于是我们每天食谱当中一定会有的这样一个食物，所以对于这样的食物，我们给它做营养强化的意义就非常的大了。你在每次喝一杯奶的时候，可以摄入到更多的维生素、矿物质，
0: 是的，
1: 更把我们所需要的鱼油、乳铁蛋白和益生菌同时补充到位，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老人家对我们每一口食物如果关注起来的话，那您健康的提升靠的就是这些食物当中的材料
0: 啊。好了，观众朋友，手速一定要快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备货已经非常的紧张了，虽然是总部特批给我们的这个价格，但是这样的特批价格我们的备货一定是少量的、有限的啊。来，感兴趣的拨打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A2 鱼油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激发4倍自护力。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进口鱼油，顶配含量，助力新活力，更添224亿益生菌，双效强自护，顶配新活力。
3: It's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4: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3: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4: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 So 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3: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there'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4: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We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3: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八分钟啊！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聊，邱老师跟我说，哎，老年朋友真的还建议大家吃点这个中老年的专门的奶粉，为什么呢？
1: 是的，所谓的配方奶粉，它不是在里面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是根据就老人家特有的体质，
0: 哎，
1: 去强化他要的这个营养成分。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第一个肌肉衰减的比较厉害，骨质退化的比较厉害，那么还有就是肠道里面经常会有些问题，又担心心心脑脑的这些事儿。
0: 嗯，
1: 那么如果没有这部分的营养去支持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可能就在这部分人群当中就比较多。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老少对于奶的那个选择，通常我们都是量身定制。
0: 嗯，
1: 所以婴儿你看他在吃的时候不可能去喝牛奶吧？
0: 对，
1: 因为他在消化的时候无法去消化那个复杂的酪蛋白。而我们老人家随着年龄的那个到了一定的时候，在那个对于有些营养的需求就会更高。
0: 嗯，
1: 所以现在像老人家专门的配方奶粉是越来越多。
0: 是的，
1: 而且
0: 一会儿回到现场，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他的那个配方。
1: 是的，
0: 配方干干净净，加入的都是一些强化性的营养，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强化了整个的镁、锌、硒，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B6 等等的这些成分。所以其实在另一个角度上，我们的配料表干净的同时，营养又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1: 是的，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是老人家有的时候喝鲜奶喝不了，为什么？因为就是奶当中的这个酪蛋白的结构可能跟我们的那个身体亲和度不够，因为喝不了他就拒绝了。但是现在很多人会试着去喝我们今天的 A2 奶，因为 A2 奶当中它不太会产生 BCM-7 这个物质，人体的亲和度高，当他能够接受奶的时候，他就多了一份对自己健康特别好的食物来源。而今天我们的 A2 你不用担心，它所有的牛它的基因都是 A2 基因，
0: 是的，
1: 它不会有我们 A1 的这个蛋白掺杂在其中，所以能让我们更好的去享用牛奶带给我们的营养成分。
0: 是的，还是那句话，男女老少终身不断奶，尤其随着的年龄的增长，当咱们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啊，这个奶更不能断，更不能停。但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市场上好的A2 奶价格真的都挺贵的，刚刚邱老师说200多毫升的鲜奶，
1: 对
0: ，A2 的鲜奶
1: 12块多，
0: 我们今天呢这一大罐合下来才100来块钱，
1: 是的，
0: 而且是100中几，就150几块钱吧，相当于啊，
1: 你喝一杯大概就6块多钱，
0: 哎，就几块钱，可以满足您更多的营养物质的一个需求，让大家营养密度更加的丰富。
1: 是，
0: 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罐奶粉啊，这个奶粉里边加入了鱼油。是真正有鱼油加入了，而且鱼油添加量还不少的，
1: 而且不腥啊，就是奶的味道一点都没打折扣、
0: 完全不腥、所以它是那种甚至增加它的口感，甜甜香香的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一会儿给大家看配料表啊，全部都是新西兰的乳源，加入了益生菌，有 DGI 认证，所以对于老年人这个 GI 的升糖指数也非常的友好啊。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很多老年朋友一看调制乳，哎呀不要买了不要买了，您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1: 哎，我们的奶源是没问题的、
0: 哎、
1: 因为在好的奶源基础上做强化，跟你普通的调制乳不一样啊。
0: 对，第一个是全脂乳粉，第二个是脱脂乳粉。为什么要用全脂乳再加脱脂乳？
1: 哎，你会发现啊，我们的奶当中脂肪含量要比蛋白质低很多、
0: 哎、
1: 因为老人家怕我们的脂肪太多，
0: 是
1: 吧？是专门做了矫正的啊。
0: 这个低聚半乳糖叫什么，邱老师？什么东西啊？
1: 益生元。
0: 哎，是一种益生元啊、真正加入了益生元的鱼油粉，加入了鱼油乳铁蛋白，然后这个就是长鳍双杆菌，
1: 长双歧杆菌
0: 啊，长双歧杆菌是一种益生菌的一种。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B6、维生素 C。
1: 这都是我们的需要的营养成分，因为这些营养物质都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
0: 是的，
1: 然后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你对它的需求量又增加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才会在好的奶源的基础上 去强化这部分的营养物质，
0: 是的，
1: 让我们的营养密度更高一点，更适合老人家身体增长所需要。
0: 然后今天呢，我们这款 A2 的奶，他们也是出具了一个非常官方的这样的一个保价公函，
1: 是的，
0: 证明我们今天正规渠道当中这款在东方购物销售的 A2 中老年奶粉绝对是渠道最低价。嗯，为了印证这件事情呢，我也去了好几个 APP 上面去搜了一下我们这款奶粉，有的甚至都不是官方渠道，但是价格你看很统一，188一罐，188一罐，统一都是800克的，这一大罐沉甸甸的。
1: 是的，
0: 当这188乘以4的时候，基本上市场上你买下来这四罐要花到752。嗯，东方购物原来是728，买四大罐
1: 对
0: 已经很划算了。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呢是再降10块，从728买四罐变成718买四罐。更重要的是，在外面，刚看了买四罐是750几块钱，对不对？
1: 对，
0: 你买10罐都没有任何赠品。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基础上再送一个保温壶，再送您4条试试装，
1: 是的，
0: 就让你拿回家先试试看味道。嗯，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别的奶粉我不一定喝得了的，那你先试试我们 A2， 哎，看看您能接受吗？口感味道喜欢吗？
1: 对，
0: 老年人对它认不认可，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障碍和问题的啊，观众朋友。但是手速真的要快了，因为我们今天也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的这个乳源，
1: 是的，没错，
0: 所以备货也是比较有限的，能够给东方购物的这种特价，也是很少量的。说说我们的生产批次啊，不要担心说，哎，这个价格比外面便宜那么多，是不是这种灵宝呀？
1: 不是啊，我们效期还是蛮新鲜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喝。关键是我们这一罐你可以喝将近一个月，
0: 是的，
1: 在整个夏季你为身体注入一些好的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然后你的体质体能才能有一个好的保障啊。
0: 邱老师说的特别好，因为夏天你会发现叔叔阿姨就老年人他吃不了什么大油水，
1: 对的，
0: 然后恨不得每天就吃点米饭吃点青菜，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说你营养不补啦，你说你各种物质不吸收吗？都不行，对不对？所以早上起来一杯奶，或者睡觉前哎喝杯奶，
1: 是的，
0: 哎，既能补充营养，然后呢这个奶的口感又很好，又是一种美食的享受。
1: 哎，我们上次那个叫什么，跟在那个老伯会的时候，很多老人家们就围在那个 A2 奶的那个前面，然后大家尝完之后都觉得特别的香浓，然后在看了这项的营养成分表之后，就觉得哎呦，这样的奶我在每喝一口我就多了这么多的营养物质。所以现在我们对奶的品质这一块已经不光单纯追求那个口感，
0: 是的，
1: 而是从我们身体的亲和度，
0: 是的，
1: 从营养密度上面都为大家做了很多提升啊。
0: 很多叔叔阿姨我也能理解啊，他可能被一些很多所谓的调制乳害怕了，
1: 对，
0: 说哎那个都是加了什么大豆粉呐、加了什么这粉那粉的。观众朋友，咱们今天这个不一样，
1: 哎，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只有好东西。
1: 我们的奶当中首先奶源是好的，我们是在好的奶源上去做强化，所以你看到我们蛋白质的含量是26点几，一点都没给大家打折。然后我们的钙含量达到1111，同样也是在好的基础上再好。所以您喝了之后，你不用担心，您那个吃到的可能是对身体有危害的东西，没有，我们里面强化的都是营养成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

0: 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给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哥俩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给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哥俩一起瞒天过海。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7: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基围市的麦卢卡蜂蜜啊。其实说到这个蜂蜜呢，现在呢很多人说，哎呦，炎炎夏日有时候呢肠胃难免有不适，咱们有点吃点冰的呀、辣的呀、刺激性的呀，你会发现本来胃口就不好的同时呢会雪上加霜。这时候呢用天然的蜂蜜来呵护咱们的肠胃的话，非常的不错。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今天周末咱们呢最近小朋友也放假在家了，有时候小朋友贪嘴多吃点凉的、冰的、辣的、刺激的时候呢，可以给他来暖暖胃啊！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嘎老师，您好，
1: 任燕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刚才任燕说这个天气啊，确确实实啊、我昨天呢正好到朋友家里面去聚会啊，非常开心的全家人几家人在一起聚会。好了，到他们家呢3-4点钟的时间啊，主人马上说：“哎呀，赶紧的切西瓜，切西瓜！冰箱里啪，那西瓜那是啪啪啪一切，切完之后一大块冰西瓜，砰砰砰吃下去了。后来又是喝冰奶茶，好了，到吃饭的时候呢，好了，大家助助兴，来喝了点啤酒。啤酒那个，你想这个天气它不冰它也不好喝呀。
0: 对，
1: 结果好了一肚子的冰，好了到晚上不舒服了呀。不仅我不舒服啊，孩子呀，可能老婆他都隐隐的有点不舒服了。哎。”我们家呀，因为常备的是什么呀？我们常备的是麦卢卡蜂蜜，哎，直接一人一勺吃一吃，哎，感觉不一样了。
0: 是的啊，其实说到基围市的蜂蜜呢，现在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卖得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含水率低的同时，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蜂蜜好像拿回家吃的真的很矜持。首先呢，基围市为什么呢叫这个名字啊？观众可以看到瓶身上边基围鸟是他们新西兰的国鸟，所以呢，很多人说基围市有时候经常忘记它的名字。但是一说到小鸟牌蜂蜜，
1: 大家都知道了，
0: 对，是就想起它来了。
1: 对对对，
0: 好，我们转到瓶身的侧边，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新西兰呢是分为南北二岛。
1: 对，我们在北岛的这个凯塔亚的自然保护区啊，
0: 对，
1: 也就在箭头指的这个位置呢，
0: 是
1: 它这个地方啊，就是麦卢卡母树的这个发源地
0: 啊，
1: 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非常保护的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自然保护区。
0: 对，
1: 那么。麦卢卡母树，而且呢我们说它的UMF 啊测出来最高的也是在这个地域、
0: 在这个地方、对，而且呢转到瓶身的背标啊、我们让观众来了解一些信息。首先你会发现呢，我们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天生天养的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的同时，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
1: 对，
0: 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啊，2周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说呢？平时有时候不是看到都是1周岁以下儿童吗？来，观众们，我们打开咱们今天基围市的麦卢卡蜂蜜，您就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了啊。
1: 是，
0: 首先您会发现，哇，打开之后，
1: 对，
0: 每一次我们都说了，基围市的蜂蜜都会给我们要有惊喜。
1: 对对对，
0: 对吗？
1: 你看啊，它完全成什么呢？我就有点像我们冰箱里拿出来
0: 冰激凌，
1: 冰激凌，
0: 对，
1: 那个嘎冷。然后你拿个勺子，你要里面嘎嚓嘎嚓很用力去咬它，它打卷儿的，卷起来才出来的，
0: 对，
1: 哎，那个感觉
0: 是，
1: 哎，
0: 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含水率非常的低，
1: 是是是，
0: 对吧？而且呢，基本上就像刚才大刚老师说到的，像冰激凌的状态。那平时咱买的麦卢卡蜂蜜是什么样
1: 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我手里拿到的也是啊，1瓶20加，也是麦卢卡的蜂蜜是，拿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1: 哎，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我不要说，不要说这样，我像人家这样倒过来了，我根本就不可能。你是倒杯不洒，而且你这咬出来之后，你的这个勺子上面它始终没有一粒掉出来。
0: 对，
1: 我这根本是留不住的。它是什么呢？一种液体状的，对吧？液体状的，在我目前这个室温下，液体状的。
0: 对，
1: 所以同样都是麦卢卡的蜂蜜，同样是20加，你看。含品质不一样，这关键就在于它的含水率。
0: 哎，那很多人也都问了，说那样的蜂蜜是不合格的吗？其实它也是合格的，关键问题是在于什么？就是刚才大刚老师说到的含水率的问题。
1: 其实啊，在麦卢卡蜂蜜当中呢，我们都知道它标准的可以含水率达多少呢？可以含水25%。换句话来说，1/4可以是水，1/3可以是麦卢卡的蜂蜜，这是允许合格销售的。
0: 对，是。
1: 但是呢，基围市呢，它因为是几代的啊传承的，对吧？所以呢，它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标准的。我们基围市出来的啊，我们的含水率不要25，我们一半12.5。
0: 对，是。
1: 但是呢，由于每一批啊，我们说天生天养，这一批它的品质呢，它更好一点，在于什么呢？在于您看啊，我们经过这一批的检测，含水量的检测报告显示，这一批的含水率 只有8.03%。
0: 对，
1: 我们正常是25%。
0: 对，
1: 我这里是8.03%，那差了多少呀？你中间要差了17%嘞，
0: 是，
1: 对不对啊？17%的水，所以我们比起普通的，我们可能要多出17%的蜜，少了17%的水。开玩笑，这都是钱呐。哎，
0: 对啊，那对于消费者来说，我宁可多拿17%的蜜，这是实实在在的。包括我们收到每一批的咱们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啊，经过 UMF 的这个实测抽检，其实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1: 对，我们其实今天呢，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那个品质非常好的啊，这个呢是20+ UMF 20+，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正像刚才所说的含水率一样的，天生天养的东西，它不可能标准是20%的，
0: 对，
1: 我们只能说比20%高一点。但是这批您看到了，您幸运了，为什么呀？经过实际的抽检检测结果，您看啊，这批的 UMF 达到了22.9%，
0: 对，是
1: 比起20%，你要多出多少呀？你真的你要多出10%哎，对不对啊？你等于是你的整个的活性含量 UMF 又多出10%，
0: 每一批都不一样。这是咱们的20+
1: 啊，
0: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咱们的15+也很高哈。
1: 15+呢，我们看啊，标定15+，但是我们这期的抽检的这个结果是17.5，比15要多出2.5，这个是非常厉害了啊。
0: 对，是包括这次我们还有一个25+，
1: 对，
0: 高加号指数，就是如果说家里边有商务人士，经常有时候抽烟喝酒，包括说哎您的实力足够的话，我们直接可以上到25+以上哈。
1: 对，我们不仅是25+的标定很难得之外，我们这一批再给大家惊喜 ，UMF 达到了27.1的实验的抽检结果。
0: 是，所以啊，每一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天生天养的好蜂蜜。关键今天的价格，哎，我们很多顾客都知道了，在东方购物买蜂蜜很便宜、很划算，而且又保真。今天的观众朋友们，20+，尤其是最近，比如说可能应酬比较多呀，哎，夏季肠胃道比较脆弱的人，咱们呢把它当做急救药箱一样的啊，3瓶装，我不建议大家买，就是6瓶其实更划算一些啊。6瓶装今天额外加赠了精美礼盒，送人也非常的体面，因为在外边一瓶的价格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哈，
1: 1299块钱啊，在水光在欧莱我们都能看得到，1299。
0: 东方购物今天4198块钱，而且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呢，因为咱们的金额已经是满足了，然后呢活动完之后每一瓶下来是633块钱，相比外边基本上是打了一个对折的一个价格啊。
1: 没错，
0: 如果我们说20+，你说哎呦有点心疼咱们工薪阶层来说的话，价格有点贵。15+日常养护也非常的不错。
1: 对，
0: 因为15+在新西兰他们是进入到药房当中销售的。哎，
1: 那么在国内市场呢，其实啊，它也有自己的专柜在销售。每一瓶的价格呢是778元，778。15+哦，一瓶一模一样的。
0: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单瓶算下来相当于333块钱，也是打了一个对折的一个价格啊。
1: 对，
0: 15+呢，对于咱们很多人来说的话，日常养护够了，我觉得它今天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呢，像15+，咱们说了啊，不要什么你冲水去喝、涂面包、空口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如果你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呢工作比较忙、压力比较大，三餐又不定时的、作息又不规律的，建议大家直接入手20+，
1: 是，
0: 对吧？
1: 没问题。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的15+、20+的现货都不多，因为每一批我们说到了都要做抽检，
1: 对，
0: 而且呢，天生天养的好蜂蜜，2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吃，因为他今天说到了嘛，2周岁以下不宜吃，因为它的含水率比较的低，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起码10年，
3: 10年了，
4: 起码10年，
2: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时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4: 你去看过？
2: 对对对，它其实它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5: 免税？
2: 对，
5: 免税。那时候，
2: 导游啊，
5: 国内的吧，
2: 已经流行了，
5: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
6: 这亏了人家个呀，买个人蛮多，刚才讲老好了嘛，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啊，假如没钞票，我还不舍得买嘞。
4: 搿辰光为啥买呢？
6: 我想去吃亏呀，好不啦？钞票花下去不是假的咯。

0: 当时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面的辰光一千块行钿，搿辰光我帮侬讲什么侬还老牛博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分析下啊，搿小弄方面要一千块行钿啊，对伐？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至于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了。
0: 搿么有辰光侬还不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讲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方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没完。
0: 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方面有得多少年没算过啊？侬自家？
1: 搿吃啥子就是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人家实际上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啊，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每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了。
2: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3: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二十家和十五家是在热销当中。刚才您也看到了画面当中呢，像李总他自己的妈妈也是在吃基维氏的蜂蜜，而且呢，像他代理了好几个品牌之后呢，还是选择了基维氏的蜂蜜自己家里来吃。嗯、
4: 我刚才看到这个动作啊、嗯，你看他动作第一很娴熟，就习惯成自然了。
3: 哎，
4: 早上起来啪拿开来，直接把那拿出来、嗯，拿个勺子，你看他稍微用力的咬了一下，
3: 对，是。
4: 因为你要知道，如果说含水率低的，他不需要用力啊，他直接咬出来，他、嗯、还怕他洒出来了。
3: 哎，
4: 它咬出来之后呢，它是这样放在嘴巴里，它咔，它嚼的。
3: 对，
4: 你刚才看那个动作，它不是喝的，它不是抿在嘴巴里喝下去的，它是咔嚓咔嚓在嚼的。你仔细看它的细节，
3: 对，
4: 你就知道了，这个含水率真的是其他的，我们说同样二十家当中，
3: 嗯，
4: 麦乐卡蜂蜜很少有见到这样的含水率的啊。
3: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有时候呢形成这个习惯之后，但凡有时候你觉得胃隐隐的不舒服，今天呢可能吃的多一点呀，或者说哎呦今天有应酬，晚上难免贪杯了一点呀，这时候你都会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哎我们习惯成自然的东西啊。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十五家作为日常养护来说，我觉得就已经够了、
4: 嗯、
3: 就如果你说没有特别大的这种药需求的时候，十五家是我觉得作为咱们老百姓来说就是一个很基础的
4: 常备的
3: 又实在的一个东西啊。二十家如果你说哎我这个实力也允许，包括我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呵护我的肠胃的话、
4: 嗯、
3: 你直接入手二十家，
4: 对对对，解决问题就二十家，
3: 哎是、嗯、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呢，咱们开场呢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快二十分钟的时间了，
4: 对，
3: 再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蜂蜜
4: 啊
3: 你想想看，外边今天的气温非常的热，对吧？我们演播室里边那么多的镁光灯炙烤着它，您看看，依然处于像这种冰罐的状态哈。
4: 就像刚才嘉伟妈妈从它也是这样咬出来的，对吧？哎，你看咬一下它，哎，这个照理来说，如果是类似于液体，它就哗，它就流下去了。哪怕再它慢慢它要往下流吧。
3: 对。
4: 但是你看它挂在上面纹丝不动，
3: 嗯，
4: 对吧？而且上面啊，你看这种颗粒结晶，包括这里面的颜色。其实你都能够肉眼可见的啊，这个它的品质之好、
3: 嗯、
4: 而且毒麦素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3: 是的啊，但是很多人说了，哎，我怎么买到的蜂蜜好像不是这样子的，清汤寡水的呢？
4: 对，但是我跟你讲啊，我手里拿的这一瓶啊是正规销售的二十家的麦卢卡的蜂蜜、
3: 嗯、
4: 不是什么你说哎呦鸽子农三地方垄断的粉丝，就正常买来的二十家的这个蜂蜜。
3: 对，
4: 实际上你看这个才是可能市面上很多都说，哎，你看蜂蜜嘛，它就是这样的呀，对不对啊？
3: 对，
4: 我跟你讲，这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呀？
3: 嗯，
4: 这就差别在它的含水率，你一看就知道了。我这个水多蜜少、
3: 嗯，
4: 你看这个是什么呢？蜜多水少，
3: 水少，
4: 所以它挂在上面，它像个固体一样的，它动都不动的。
3: 对。
4: 那么你说这个单单我刚才看到的只是一个现象啊，
3: 哎、
4: 那个水多了嘛，液体它就比较容易流动嘛、
3: 嗯，
4: 对吧？那是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啊。麦卢卡蜂蜜它的销售当中啊，它可以允许麦卢卡蜂蜜标准含水率为25%、嗯、
3: 对，是
4: 啊，我们100克里面它里面可以有25克是水，
3: 对，是
4: 75克它是这个蜂蜜、嗯、
3: 对，
4: 但是呢我们看到啊，基维氏它正常的品质要求它已经很高了，就已经是把自己的要求生生提高了一倍，你看12.5，
3: 是，
4: 但是呢、嗯、这一批我们说为什么大家呢懂的人啊就自然就更愿意看到这样的，因为这个东西在外面它不可能也给你检测的，
3: 哎，是，
4: 是东方购我们要求就是这一批拿过来啊，它的实际检测的含水率它达到了8.03，
3: 对，
4: 这之前的25包括前面说的12.5全部都是两位数啊，
3: 对，是，
4: 到这只有
3: 8.03，
4: 它比起12.5你自己看一下 差了17%啊，而且这个是允许它有25%。
3: 对，
4: 但是我们只允许自己有8%。换句话来说，我100克里面我有92克是蜂蜜，只有8克的水。哎，那你想想看，你花钱，你是会愿意花在水上面那个多花17克呀，还是愿意花在？我们的蜜上面，这是完全不同。
3: 我们就说啊，基维氏的蜂蜜呢，它是家族企业，所以呢，很多人买过之后就会想到说，哎呀，这个小鸟牌蜂蜜确实好，
4: 精吃啊，耐吃啊。
3: 原来你可能要一大勺的，现在只需要半勺就可以。这就是为什么2周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因为呢，基本上呢，它是一个固体状。
4: 对，你还咽不下去。哎，
3: 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其实它反过来理解是什么呢？2周岁以上的3岁的孩子，对吧？
4: 可以咀嚼了。哎，
3: 可以咀嚼了。孕妇、乳母，对不对？它基本上，你想想看，有些特殊人群的话，孕妇、乳母，你在这个怀孕过程当中、哺乳过程当中，很多东西你还没法吃。
4: 对。
3: 但这个是天生天养的，我们的好的蜂蜜。嗯。这个其实啊，我一直在说了，就是基维氏的蜂蜜，它是什么呢？可以嚼着吃的蜂蜜。嗯。这个，要么大杨老师来一下。
4: 来吧。
3: 昨天晚上不是喝了啤酒了吗？
4: 哎呀，其实胃是有点不舒服的啊，
3: 对不对？
4: 前面还有点那个，
3: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啊，
4: 你看，我用牙齿这样啃了一下，
3: 对，你看牙印儿，对吧？
4: 这是牙印儿，看到没有？可是我牙印啃在上面刮过去的，
3: 对，
4: 那没有刮到的地方，但还是我不能把它浪费了，
3: 对，
4: 我还得把它吃下去，
3: 还得吃下去。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含水率低了之后呢，蜜的那种颗粒感会更强一些，花香、果香、蜜香全部都是在你的口腔里边绽放开来的同时，而且大家会发现啊，当老师吃的时候，那个时间会比较久一些，从口腔到呼吸到咽喉到一直再到胃里边，
4: 真的很舒服，
3: 对吧？
4: 那这个品质啊，你吃过你就知道。很不一样的，第一它不是那么的那个齁甜的那个感觉啊，很多人担心哦太底了吧，我吃下来感觉真的还不错的。第二点，
3: 对，
4: 太厚实了。这个厚实到我是用牙齿把它刮过去的，刮过去都冰激凌切跟那瓜子一样呀，刮过去以后后面还有，你再把它吃下去，然后你要嚼一会儿，
3: 对，是
4: 你嚼一会儿，你在嚼它的过程当中，你整个的口腔当中啊，花香、果香、蜜香，全部充满。由于它呢，它是稠厚的，所以你如果是液体，它就直接咽下去了。它你在嚼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跟你的黏膜的接触的时间会更久。
3: 对，是
4: 你口腔当中黏膜是吧，食道的黏膜是吧，你整个的胃的黏膜，你停留的时间越久，哎，那对黏膜的保护它也会更好呀。
3: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在东方购买啊，既保真，价格方面也有优势啊。我们给观众可以来对比一下。很多人说你拿的是专柜价格，但是网络渠道会相对便宜一些。我们今天再来做一个对比哈，我们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哈。
4: 同样的是15家，我们同样的6瓶，我们在某宝上，我今天算了一下，比它要便宜多少？比它要便宜810块钱。哇，好吧，
3: 好，
4: 那有人说我要有效果，我要
3: 20家，
4: 哎，20家，
3: 对，
4: 便宜了780。
3: 哇，
4: 好吧，
3: 好，
4: 那你某东上，我们同样是6瓶15家的，
3: 对，
4: 我比某东上今天要便宜了576元。
3: 哇，
4: 576啊，
3: 对，
4: 那么20家便宜多少？哦，20家便宜的还要多，996。
3: 哇，
4: 好吧，那么某东
3: 拼某某，
4: 拼某某大家都知道，哎呦，这个便宜。好，那我跟你讲，我们今天你看啊，我们比拼某某还要便宜了
3: 516
4: 的15家，
3: 20家
4: 比它便宜了696。
3: 哇，所以你看，基本上每套下来大几百块钱要出去，观众朋友们，这几百块钱你半个月的小菜咱省一省不好吗？
4: 那肯定的，
3: 是不是？ 对吧？而且呢，所以我们啊支持大家全网去比价。
4: 对，
3: 然后呢，你今天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然后呢，比完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哎，东方购物确实买的又便宜又好，而且我们希望大家什么呢？坚持去吃哈。
4: 对，
3: 15家、20家，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不要冲水。这个有点暴殄天物啊。我们希望大家就是你空口吃或者图面包吃都没问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6: 每天都在吃的，
5: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7: 那我买，当时买了40瓶。
6: 啊？什么？
7: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6: 40瓶。
7: 对，
5: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6: 一直在吃，
5: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6: 赶紧囤一点。
8: 礼盒装，哎，这是限量装，哎，
9: 对，
8: 真的，这个是，
10: 这是人家送的，
8: 不是，哟，真的都是15家的，
9: 这人家，
6: 15家的价格不便宜的，
9: 对，
6: 那您怎么当时？
8: 我们这个一年要几万块吃这个东西，
9: 对，
8: 铁粉真的，
11: 我们 是一家三口子吃的，一家三口。
12: 刚吃的辰光对吧？
11: 啊。
12: 淘宝买的辰光，买的辰光，这个一年大概这个是5万左右，也这个3万多点。侬倒是，侬到东方购买个单子有呀了。
11: 我们就常吃了，
8: 一直在坚持。
11: 对对对对，我们就不管，钱不管了，身体第一。
8: 钱不管，身体第一。
11: 这个把这个都吃了完了，就是硬了。
8: 太硬了，挖蜂蜜挖的，
11: 就是挖蜂蜜挖到这样。
8: 您这是一直在坚持，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好。
11: 对，我们已经吃了大概这个4-5年了。
8: 4-5年了。
13: 对呀。
14: 哇，三河超市买的。
13: 是的呀，买的呀。
14: 都是15家。
13: 哎，都是15家，都是15家。
14: 哇，你这个，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13: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这15家吃的。
14: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13: 啊，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15家好，还有20家嘞，20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家，他们说好，我就买15家，我就一直吃，一直很多年了。他们那边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他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一瓶。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像这个阿姨的女儿一样4天一瓶，
4: 这个太夸张了啊，
3: 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啊。
4: 对对对，
3: 咱这个糖上面的摄入量也要控制一下。但关键说的是什么，就是咱中国人的习惯是共餐制，
4: 对吧，
3: 从小到大咱们都是在一张饭桌上吃。
4: 对，
3: 你一筷子我一勺子，吃完的时候呢，但凡啊，因为家里边难免有时候你说我经常在外头吃饭的，或者食堂啊，或者说外边的一些这个饭店里头啊，筷子呀碗呀消毒不到位，一旦一个人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容易给家里面其他人过过去。
4: 你像我昨天我们3家人吧，
3: 对，
4: 3家人大概6-7个人在一起吃饭，那肯定就是大家锁锁筷子，喜欢的菜嘛，你也来一口我也来一口，
3: 对，
4: 吃完嘛大家嘴巴里塞一塞，对吧。那这个呢，大家吃起来很尽兴，但是呢，你要真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因为万一我不知道对面的那个人他有没有，对吧？
3: 对
4: 啊，那确确实实，它这个概率还是高的。
3: 哎，而且大家会发现，就是咱们没有那个习惯，就是你看有公筷，然后有自己的筷子，咱都不大用的，搞混的，经常吃饭，你会发现两个颜色的筷子，你用的颜色，我们都是用的不一样的。
4: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情况呢，我们因为现在很多人呢，你想我们上班的时候，是吧？很多现在单位都没有食堂了呀，对吧？那你想我们中午在哪里吃？有的时候晚上还不回到家，还在外面，还得将就一顿。那就一般是周围的这种，就是我们的那整个的饮食店呀，或者馄饨啊，什么饺子呀、炒饭呀、面啊等等之类的。那你看，它基本上我们都是拿这个筷筒里面的筷子，直接拿起来再吃的。当然了，你很多人也是，对吧？但这个其实你仔细想想也有问题的，万一要他没有这个消毒的很干净呢？
3: 对对对，
4: 那你前面一个人这个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啊，
3: 对，
4: 所以我们啊这个事情你还是自己要上心，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人，第一责任人。
3: 对，而且关键现在是在暑假期间，孩子天天是在这个比如说老人跟前的，对不对？有时候爷爷奶奶吃完饭，或者是还有一些习惯，就是哎呦烫，我给你吹吹，总觉得吹吹可能没关系，反正又没往嘴巴里头塞，但是你想想看，你的唾液是不是可能在吹的过程当中会沾到食物，然后小孩子又吃起来，他的肠胃道相对还是比较娇嫩的。而且关键是什么，你看像我们家孩子现在放假在家，但凡想喝饮料或者想吃一些冰冷东西的时候，来这时候啊，我跟大家说，蜂蜜吃一勺，对吧？你杜绝他喝到一些比如说什么像这种碳酸饮料之类的，
4: 对对对，
3: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开场到现在已经是一半的时间，接近半个小时了，但我们呢，您看看我们的演播室里头的温度依然不低的哦，观众朋友们，您看，
4: 哎，你这一咬出来，你看，
3: 对吧？
4: 动都不动的，
3: 是不是？你看倒杯不洒依然可以，
4: 标准倒杯不洒，
3: 是不是？
4: 一点点，你看，这就是咬嘎楞啊，就是咬这个冰淇淋一样的，
3: 对，是，
4: 对吧？
3: 对。
4: 但实际上我跟你讲，
3: 你看
4: 在这样的室温下面。我说句实话，正常的，
3: 应该是这样子，
4: 就是这样的嘛，
3: 对吧？
4: 你找个其他的，对吧？也是20家的，也是麦卢卡蜂蜜的，你自己看，
3: 对吧？是，
4: 我哪敢什么，我还敢把它横过来啊？不要说倒了，我横90度，它就控制不住，就全洒了。而且我这样咬出来，重力作用它是液体嘛，
3: 对，
4: 哗它就流了。
3: 是，
4: 那正常，你这样如果你吃的话，你赶紧，因为你要抿下去嘛，
3: 对，
4: 它直接就咽下去了呀，
3: 对，
4: 它很。 相对来说是比较稀的，
3: 哎，但是我们这个啊，固体状的，
4: 对，
3: 而且呢，说到这儿的话，我也吃两口，哎，好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夏天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对这些美食啊，就是你没有办法拒绝它，
4: 哎，
3: 你像这两天我看了再久的什么小龙虾呀，冰啤酒啊，
4: 对
3: 冷饮啊，对吧？孩子吃着冷饮，有时候吃你还嫌他吃的多，我说来，妈妈帮你吃一些，
4: 哎，
3: 你吃完以后说觉得胃就不行了，
4: 你也寒的呀，
3: 嗯，
4: 这都是冷啊。就是冰的东西进去了，
3: 来观众您看啊，
4: 他也是，
3: 我也是嚼的，你看那个牙印儿，哦，对不对？按理说开场半个小时时间了，这个蜂蜜应该是属于融化的那种状态，
4: 对对对对对，
3: 但我还是要用嚼的去吃的，
4: 你看它反过来没有流啊，它没有流下来啊，正常不要流下来了吗？这就是什么呢？还是它的含水率，
3: 含水率，
4: 对吧？标准麦卢卡蜂蜜的含水率呢，可以在25%。换句话来说，这一瓶如果是100克的，
3: 嗯，
4: 好了，那里面可以有25克是水，
3: 嗯，
4: 75克才是蜜。
3: 对
4: 啊，我们今天是多少？我们今天这一批抽检的结果，大家看一下啊，
3: 对，
4: 只有含水率8.03%，那差不多多少呢？差了17呀，
3: 嗯，
4: 它比这个要差17啊。换句话来说，我同样100克，我只有8克左右是水，92克左右那是蜂蜜啊。
3: 哎，
4: 那你多出17%的蜜，你少了17%的水，
3: 对，
4: 那你的钱没有花在水上，水不值钱嘛，
3: 蜜
4: 值钱嘛，
3: 对
4: 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金钱呀，那你当然了，你要多出将近要1/6左右的这个蜜，你多出来的，所以你同样一瓶，哎，你多了1/6的蜜，就吃的时间就会多一点，久一点。
3: 对，而且关键呢，夏季是咱们肠胃道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段啊。有时候呢，再次提示一下叔叔阿姨，咱们呢不要觉得冰箱是万能的，想冬哎什么冬天我照样放在里头，但是夏天怎么食物变质的速度那么快，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养胃养胃，日常的养护非常的重要。
4: 哎，
3: 20家作为一个急救药箱来说，您家里边备一点儿，你哪怕不买这个6瓶装，你买个3瓶装，对吧？
4: 也行。
3: 孩子经常有时候在外边，比如说加班熬夜、三餐不定时，还有抽烟、吃饭、喝酒。有，对吧？你给他备一备。但如果要是说，哎，我老两口平时吃饭也比较注意的，我就是作为日常养护来说的话，
4: 15家倒是可以，
3: 15家倒是可以了。
4: 无论是15家还是20家，瓶身上标定的我们最重要的这个活性物质啊，就是我们的毒脉素的含量，我们一定是要比它更高的啊。所以我们来看到，这是我们的实际抽检的结果。实际抽检20家的，你看我们这一批的批次，它 UMF 达到22.9。
3: 对，
4: 你要多了2.9，2.9你去除以2，你自己算一算，将近在14%左右，对吧？好，那么再来看这个15家的，应该我们测出来15家那就可以了，就是符合标准了。但是我比15家多了2.5，2.5你去除以15，你除除看，那肯定要将近多少？要百分之十几嘞，对吧？所以我跟你讲，它都是超过了这个我们瓶身上标定的这个含量。
3: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20家现在也是在热销当中啊。我们反复强调了，20家如果叔叔阿姨觉得贵的话，你可以选择咱们的3瓶装。家里边啊，真的，你有时候想想，咱出去吃顿饭，对吧？亲戚朋友吃顿饭，可能你这个3瓶20家就已经就出去了。
4: 对呀，
3: 但是这个20家你放在家里面非常的精吃哈。15家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15家的性价比更高一些。这个对于咱们工薪阶层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实惠一点。
4: 对对对，日常养护，对吧？全家人日常养护的，你就15家，你常备在那里，你吃起来呢，说句实话，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这6瓶算下来，你看啊，大概在399.6左右，399.6左右。我们比起哪怕不参加活动好
3: 了，对对对，
4: 不参加活动，你看我比专柜的价格778。你看也少了要378块钱嘛，
3: 是的啊，
4: 对不对？
3: 所以我们就说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的一个价格。当然欢迎大家去比价格，你也今天说，哎呦，我有点犹豫，没关系，咱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呢再从线上线下都可以去比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5: 啊，胃是靠养的，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14: 你也病。
15: 哎，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啊，侬强烈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14: 对对对，我帮阿拉儿子去。
15: 哎，伊里哎，对对对，伊讲侬要去，讲搿么子是可以，是不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么子侪坚持不了，就搿只么子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么子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不吃了，吃吃不吃了。但是搿只么子我倒坚持到现在。
16: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个， 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不是搿么要喊了喉咙，就上他妈年纪轻的辰光勿懂，但我觉着搿蜂蜜吃下去我喉咙老适宜的，搿么我就坚持吃，
11: 坚持吃，一直吃到眼睛闭脱。
17: 嗯，介多多少遍？哦哟，介许多，哟，
11: 四五年了哟，
17: 对吧？
11: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勿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宜，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17: 对吧？
11: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食物市场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
17: 哦，
11: 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变，嗯。豆腐豆腐豆腐是的，不是口头吃，搿把料刚要吃吃清爽。
2: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 and then let to stand, it will set again. So a good way and an easy way of determining if your honey is a good.
3: 观众好，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是 UMF 的检测中心的总经理巴金斯博士，他呢手头拿，他是没有义务给这个就是我们的鸡尾士做代言的，就但是他呢手头拿的就是咱们鸡尾士的麦卢卡蜂蜜，说明是什么？他的认可。
4: 对
3: 吧？
4: 即使在 UMF 的它的检测中心啊，人家的那个总经理，
3: 对，
4: 他拿出来举例的，其实就是他认心目当中认可的品牌，
3: 对，
4: 就是在北岛凯塔亚自然保护区啊，我们三四代人经营的这样一个啊手工传承做下来的啊，我们的鸡尾士的品牌
3: 是
4: 含水率低，就是它的金字招牌。
3: 而且大家刚刚发现了没？我刚跟大家老师在看那个阿姨吃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哈，
4: 因为它不是说一颗的你也急着吞起来，
3: 对，
4: 吞不下去呀。
3: 是，
4: 你不然这个它怎么粘在嘴巴，它怎么吞得下去啊？它得嚼，
3: 对，
4: 靠唾液嚼，再把它稀释了，把这个厚度变成了这种更薄的，它才能够咽得下去。
3: 对，
4: 说明什么呀？厚呀。
3: 对，
4: 它这个凝固度比较强呀。
3: 对，
4: 换句话来说，它里面的蜜就多呀。我们说句实话啊，你就真心话，你像这个，就看得出来，正常25%的啊，它可以有含水率，对吧？
3: 对，
4: 那你100克里面它可以25%的水。
3: 嗯，
4: 好，我今天实际测下来，我的含水率就只有8.03呢。100克里面我只有8克是水，92克就是那个蜜。所以我比它要多了17克左右的蜜，在100克里面我多17克左右的蜜，你说多了多少？
3: 对呀，
4: 我要多出17%啊。
3: 对，
4: 17%多出来的，你等于是你这一罐里面你就多17%的这个蜜。
3: 对，
4: 你想，那你要多17%，要60%，1/6啊，接近于1/5的这个量你就多出来了呀。
3: 是的，
4: 更多粉丝要多吃了1/5的时间了嘛。
3: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
4: 对对，
3: 我们说啊，现在呢大自然回馈给我们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对吧？这个呢您想想看啊，麦卢卡蜂蜜它不是一直都有能保持这么高价耗指数的，每一批不一样。您看开场到现在啊，35分钟的时间了，叔叔阿姨，
4: 对，
3: 咱依然能做倒杯不洒。
4: 倒杯不洒，
3: 你看我使劲放没问题。您看看家里边啊，咱就说了，现在拿个冰激凌出来35分钟都已经化了吧。
4: 就是
3: 是不是？
4: 那肯定也化了。
3: 你看我们美光灯还是要炙烤着，
4: 哎，
3: 看看，
4: 它还是在打卷儿。
3: 对，
4: 摇冰激凌的话，你不是在那打卷吗？说明它里面它的像结晶一样，它都不动了呀。
3: 是，
4: 然后你这样它是垂直状态。

0: 看一下，一点都没留。你看它都不动的，
1: 不动的，
0: 这个就是它的品质。
1: 是
0: 什么东西？你说一千到一万，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品质就是含水率低。
1: 来，再比一点，
0: 这样含水率，你看你同样这就是含水率，没有我，你这个明显要，我这比你要多出哎。
1: 17%的水
0: 啊，你
1: 对对，
0: 那你就比我多了17%的蜜呀、啊，
1: 哎，
0: 所以你经吃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句实话，你的含蜜率更高，
1: 对，
0: 你含金量更高，你更值钱呀、
1: 啊，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嘛，很多人懂的人一样常吃的人嘛，我当然要多吃半分钟才吃个米了。
1: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好东西咱别浪费了。
0: 来吧，我来，
1: 因为你看，像夏季的时候啊，我最近跟大老师还在聊、嗯，我们说就是聚会比较多一些，嗯、朋友之间呢就是小坐一坐，然后喝一喝，对吧？你看那个牙印儿啊，每次吃都有，
0: 三颗门牙咔咔出
1: 去，对吧？哎，原来咱要是碗蜂蜜吃的时候，一大勺，然后咕咚一下就下去了。但这个蜜的时候，就是我建议大家就一小勺或者三分之一，你吃的时候啊，你就要慢慢的去嚼着去吃，
0: 没有那么甜，
1: 哎，没那么甜，对吧？
0: 你不用担心。
1: 那
0: 第二个是什么呢？花香、果香、蜜香，因为它更加的浓缩，
1: 对，
0: 它更加的精华，所以呢，它充满在你口腔当中，停留在你口腔当中时间会更久，
1: 对，是。
0: 那么它对你的整个的保护那也会更加的充分、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这里头啊，没有什么，比如说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配料就是干干净净的蜂蜜，然后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产过来。观众看到了，2周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因为品质高，含水率低。所以我们说的啊，小孩子2周岁以下不要吃，3岁以上的我们的小儿童，对吧？
0: 对，
1: 如果想给他冲个蜂蜜水，你低价号啊，你去冲。像这种15-20家，我是不建议啊，不要浪费，空口吃，对吧？咱有时候孕妇啊、乳母啊，你看上面他一般情况下有一些东西他会标注出来，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呢？除了2周岁以下的孩子不要吃之外，其他人都 OK 的。所以啊，好的蜂蜜，咱今天呢，天生天养的蜂蜜啊，卖一批少一批，因为每一批我们都会做抽检哈。
0: 对、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说吃它的活性物质啊，就是我们的毒麦素。这个毒麦素呢，我们是 UMF 来标注它的含量的啊。正常加号越高，那它含量越足。那正常我们刚才瓶身上20家的，那就是20嘛。但是我们这一批它的抽检的实际检测结果是22.9，
1: 对啊，
0: 基本上在14%到15%之间。好，那这个呢，15家的，你看抽检结果照理是15就可以了，我比15要多出2.5，那这个已经接近于将近于30%，20几了，
1: 哇，
0: 它要高出20几啊，这很厉害了。
1: 对，而且关键呢，我们刚才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对比啊，价格方面，因为现在很多人说了，线下有时候现在没时间去实体的商店，我们也不大逛，但是网络当中的价格您还是去看一看的啊。今天某宝啊，15家一套能省掉810。20家能省掉780块钱，某东当中900多、900多给大家省出来，拼某某以便宜著称的，咱们同样能省出500-600块钱来。我们就说啊，观众朋友们，您放心大胆再去比，哪怕便宜100-200，我觉得在线过日子不是都是划算吗？
0: 对啊，当然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0: 而且还耐吃精吃。
1: 哎，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备货不多，15家呢作为日常养护，20家就是作为急救药箱了。
0: 对。
1: 对吧？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礼盒装哎，这是限量装哎。
3: 对，
2: 真的，这个是。
4: 这是人家送的。
2: 不是。哟，真的都是15家的。
4: 这人家，
2: 15家的价格不便宜的。
3: 对。
2: 那您怎么当时？
3: 我们这个一年要几万块吃这个东西。
4: 对。
2: 铁粉真的，
3: 我们是一家三口吃的，
2: 一家三口。
4: 刚吃的辰光对吧？
2: 啊，
4: 多好买的辰光，买的辰光这个一年大概这个是5元左右，
2: 也
4: 这个3万多的，侬倒是侬倒多少个买个袋子油呀了？
3: 我们就常吃了，
2: 一直在坚持。
3: 对，我们就不管，钱不管了，身体第一。
2: 钱不管，身体第一。
3: 这个把这个都吃了完了，就是硬了，
2: 太硬了。碗蜂蜜碗的，
3: 挖蜂蜜挖到缺牙，
2: 您这是一直在坚持。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好，
3: 对，我们已经吃了大概这个4-5年了吧，
2: 4-5年了。
5: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2: 每天都在吃的，
5: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6: 那我买，当时买了40瓶。
2: 啊？什么？
6: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2: 40瓶啊？
6: 对，
5: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2: 一直在吃，
5: 所以呢，一听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2: 赶紧囤一点。
7: 对。 起码十年，
8: 十年了，
0: 起码十年，
7: 对的，
8: 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格这个产地，我们到，
0: 你去看过？
8: 对对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7: 免税，
8: 对，
7: 免税。那时候，
8: 导游、啊、
7: 国内的吧，
8: 已经流行了，
7: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

0: 当时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面的辰光一千块里，搿辰光我帮侬讲侬还老牛的吧？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弄方面要一千块里啊，对吧？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觉着。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经常吃啥吃吃啥日料啦，搞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方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没完。
0: 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方面有得多少米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还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人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啊，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明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了。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了。刚才您看我们做无论什么样的采访都是坚持了很多年的，叔叔阿姨都在吃。而且呢刚开始呢很多的阿姨是到新西兰去旅游，对吧？
3: 对，
2: 到旅游带回来，然后现在发现呢咱们国内啊真的也很方便、也不需要在海淘，也不需要什么亲戚朋友代购了，
3: 是
2: 东方购物就能买。而且关键的大家要知道啊，麦卢卡蜂蜜、如果说它不好，它不可能一瓶蜂蜜卖这么贵，
3: 对，
2: 且卖这么多年，对吧？
3: 其实啊、你从刚才那个视频当中充分的看到咱们上海哦，上海真的是这个阿姨们品质真的好，
2: 对，
3: 很高。第一，她的认知度很高，她很早就知道，哎，好，对我身体好，哎，麦卢卡蜂蜜，然后呢，人家能够到新西兰去旅游，
2: 对，是
3: 吧？而且她是深度游，她要到新西兰的北岛，哎，开台亚自然保护区，她知道那个，而且她到那个厂里面，她自己去看到的，她说都是。这个纯粹的这个蜂蜜，它再去炼出来的、提取出来的，
2: 是，
3: 所以它，而且你看新西兰的免税店也都有卖的，
2: 对，是
3: 啊，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什么呢？对自己负责，
2: 哎，
3: 好的东西我要让自己生活的好，我的晚年生活更有品质，那我还是要补充一些好东西的，
2: 是的啊，哎、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咱们开场到现在最后的六分多钟了，四十多分钟，我就说叔叔阿姨四十多分钟，咱在镁光灯下这么多的大灯照着，
3: 对，
2: 您看看依然倒杯不洒。没问题，对吧？好，你看啊，我勺子进去，
3: 对，
2: 您家的冰激凌拿出来，四十分钟是不是全化了？
3: 就是啊、
2: 但是您看我们的蜂蜜为什么依然做得这么好？
3: 不比不知道，
2: 对，
3: 一比就是同样的温度条件下，同样都在我们的演播室里面，
2: 是是，
3: 这也是一瓶二十加，这也是麦卢卡的蜂蜜，人家也是正品在销售的，
2: 对，
3: 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液体的状态，
2: 嗯，
3: 您这儿是固体的，相当于是接近于半固体的这个状态，
2: 是，
3: 所以我跟你讲，最重要的区别就在含水率，
2: 含水率上，
3: 你的含水率25%，我的含水率多少？我的含水率只有呢
2: 8.03%，对不对？
3: 25%跟8.03%，是不是差不多就相当于差了17%呀、啊？
2: 对，是
3: 这个17%的蜜可是多出来的哦。
2: 嗯，
3: 那就意味着少了17%的水啊。
2: 嗯，
3: 蜜值钱还是水值钱？天经地义，毫无疑问的嘛。你所以很多人就是我愿意买鸡尾士，我1299块钱我去买它一瓶，为什么？因为很简单，第一20加的加号，
2: 对，
3: 哎，解决问题。是吧？
2: 对，
3: 长期吃它有感觉。
2: 嗯。
3: 第二点，同样的啊，20加，我的蜜更多，因为我更加的结实，我更加的硬，我的蜜更多。
2: 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就是你吃完一口，没过一会儿，你还会想这一口。哎、你看，我刚才咬出来，我说不要浪费，
3: 哎，
2: 依然有牙印儿在，
3: 就是，
2: 对吧？观众朋友们，因为发现哪怕它稍微再化一点，没关系，
3: 嗯，
2: 然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牙印儿依然在，吃起来特矜持，
3: 对，
2: 不要咬一大勺啊，
3: 是
2: 那个我觉得有点浪费，
3: 对，
2: 就一小勺、小半勺其实就可以了哈。
3: 哎，正常一大勺，你这里呢，半勺、1/3勺。更多每次少个1/3勺，你这一瓶啊，你也很、
2: 哎、
3: 肚却叫鬼冷光嘞，
2: 是，
3: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你吃进去的这个真正对你有帮助的、这个叫什么呀？叫毒麦素。您看啊，实际的抽检结果，我们主要是这个含量的，对吧？
2: 哎、是。
3: 那你刚才看我们瓶身上是20加，
2: 嗯，
3: 你正常到20你就算合格了，
2: 对
3: 啊。我们今天那22.9的抽检实际的检测，
2: 嗯，
3: 你看22.9，
2: 对，
3: 要将近多出14%左右，
2: 是，
3: 对吧？好。15加也有销售的，那15加你正常有15就可以了嘛。
2: 嗯。
3: 但是我比15要多出2.5，那你自己算嘛，是吧？
2: 是。
3: 那差不多也要将近20%左右来多出来。
2: 对。
3: 所以这就是我们实打实，不仅在含水率上给你更多的优惠实惠，实实在在的，更在它的品质上、它的加号上给你更多的 哎感受。
2: 对啊，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二十家现在只剩最后个别一两组了，因为呢，这个二十家的价差相对还是比较悬殊一些的。外边一瓶的价格接近1300块钱，1299。
3: 对，
2: 东方购物今天6瓶装下来4198块钱，在外边你只能买3瓶，东方购物咱翻个倍。
3: 对，
2: 而且建议大家金额已经满足了，咱们参加活动的话。单瓶算下来633块钱，但凡如果你说，哎呦，我觉得20家对于我来说负担有点重啊，咱入手15家
3: 啊，日常养护15家就、哎、足够了。
2: 是、这个对于我们工薪阶层来说的话，比较实惠一些。
3: 对对对，
2: 因为15家一瓶在外边的价格也要788，接近800块钱。咱要是不参加活动，算下来单瓶300多，接近400块钱，
3: 差不多一半的价格，哎，是不是省了一半的价格嘛？
2: 对，而且6瓶装很精吃，我给大家说，
3: 精吃
2: 对吧？
3: 它的含水率也很低啊，
2: 这个我觉得送人也很好，就是你15家，大家都知道一瓶的价格都是在700-800块钱，两瓶下来就是1500-1600呢，哎，是不是？
3: 你出去的时候伴手礼，而且这个基本上家里面都能吃，
2: 没有人拒绝，
3: 对
2: 吧？普适性又强，对于身体又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4: 几时吃？一个吃到眼睛闭它。
5: 嗯，干多少遍？哦哟，干什么？哟，
4: 4-5年了哟，
5: 对吧？哎，
4: 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胃，
5: 对吧？
4: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搿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啥护士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哦，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比。
2: 观众啊，您吃鸡尾式蜂蜜的时候啊，一定要跟这个阿姨，你看，就是不要像她一样说话，
3: 是
2: 要慢慢的，稍微在口腔里边运化一会儿，因为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几乎是固体状啊，
3: 对，
2: 然后含水率又低，2岁以下的孩子不要给他吃啊，
3: 对，你怕他一下子噎住了，噎住了，这个不太好，我们要多嚼一会儿啊，
2: 对，是。
3: 25度温度下，你看数值偏向于固体啊，
2: 对，
3: 这个不是普通人啊，这是 UMF 检测中心的董事总经理巴金斯博士啊，
2: 对，
3: 横过来，
2: 对，
3: 一般你要是横过来啪，哦，倒下来，
2: 全洒了，
3: 是不是？
2: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你只要但凡吃过鸡尾式的麦卢卡蜂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回购率很高。
3: 对，
2: 小鸟牌的蜂蜜啊，你要是记不住鸡尾式，你就记着是小鸟牌，
3: 鸟
2: 对吧？
3: 啊、
2: 然后呢，你也再去问一问外边的价格，你就知道东方购物今天有多划。算了哈、所以反复强调，夏天呢是咱们肠胃道高发的一个时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胃，养胃从日常咱们的生活当中做起。所以15家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大地绿肺，亚马逊雨林，磅礴壮阔的伊瓜苏大瀑布，摄人心魄的莫雷诺大冰川，神秘的印加文明马丘比丘，走进热情洋溢的南美大陆，巴西、阿根廷、秘鲁、乌拉圭、智利，东方航空直飞往返，东方购物自营南美五国深度游，高品质酒店与美食，8月2日19:25。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耿阳。
0: 哎呦，这两天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的，雨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外面热里面冷的。现在其实我觉得补充维生素真的非常的重要。
1: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啊，正是一个水果上市的时候。是什么？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已经知道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新奇士橙，我们终于给它盼来了。
0: 对，
1: 2026年今天是第一次首次登陆首卖。
0: 这是我们今天的早晨，为什么呢？早晨为大家来做，现在应该来说大家众所周知了，赣南橙啊或者是其他脐橙啊，基本上国内的脐橙已经断档了，因为夏天嘛。嗯，脐橙还正在孕育当中，而澳大利亚现在是什么时候？澳大利亚现在可是快要进入冬天了。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边的脐橙正正好好可以阳光饱满的上市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24个5.25公斤，接近十一斤左右，199块钱，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嗯，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是这个蓝标，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1: 这就是新奇士橙所特有的标签。看到这个蓝标，咱们就很放心。
0: 蓝标有这个咱们今天的这个标呢有三种，一种粉标，粉标是那种血橙，蓝标呢是早橙，黑标呢是晚熟脐橙，每个都不一样。那么蓝标它就代表着水分更足，而且9分甜或者是8分甜，
1: 甜度更高，
0: 1到2分酸，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个啊，咱们今天直接切开您就知道。咱们今天
1: 这个其实对于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非常的熟悉，每年这个夏天的时候都要吃上一点的。今天终于看到了，
0: 太棒了，
1: 皮儿很薄，发现吗？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它这个皮儿厚度非常的均匀，前前后后都是很均匀的，汁水巨无霸多。
0: 你看这个水，
1: 徒手就可以榨汁。哎，
0: 跟刚刚我们还说啊，就要不要拿挤到这个杯子里？不用，哎，
1: 直接就可以当果汁来喝了。
0: 哎，各位，我还不是榨汁机啊，
1: 真的，
0: 我今天不是说做人肉榨汁机啊。
1: 你看看这个汁水有多足哦。关键是我们今天新奇士橙，它是可以不用就直接吃果肉，整个的果肉
0: 很方便，
1: 非常的细腻，
0: 特别的润。
1: 哎，观众朋友，
0: 基本上没有什么渣，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对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把一个皮削掉之后的样子。首先你可以看到橙子它一定是有筋的，
0: 对。
1: 但你看我们的新奇士橙，它的这个筋非常非常的稀疏，
0: 薄，
1: 而且筋很细很薄。所以吃到嘴巴里没有那种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如果说要吃啊，建议大家下面接个盆儿，
1: 对，
0: 或者在水槽旁边吃。
1: 你看，
0: 因为它的果汁实在是太丰富了。
1: 这个是我们脐这个橙子的肚脐眼的地方，很多观众朋友说这里一般都是又大又白，那根筋很粗的。
0: 对，
1: 但你看我们的新奇士橙一点点儿，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大概跟这个黄豆粒那么大。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它这整个的果肉非常的细腻，筋筋拉拉特别的少，吃到嘴巴里汁水就是足。
0: 对，
1: 再加上吸收了南半球的阳光，
0: 太美了，
1: 孕育了一整年的精华，整个它的糖分会非常非常的高。
0: 的确是的，更要一口下去呢，首先真的全，你看这个水就开始飙出来了，非常非常棒。而且很多人会说，哎呦，会不会这个早熟脐橙会不会有点酸？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喜欢吃橙子的，咱们今天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说它一点全甜的，不可能。咱们有一说一，东方购物作为一个比较诚实的平台，我们也跟大家说，不可能100%甜，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100%甜的橙子。
1: 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也是在超市里边买了国产的橙子。首先这个季节呢就不应该是橙子的季节，这个季节橙子有可能是冷库里边拿出来的。如果是国产橙的话啊，哇，我给我们家小儿子吃，你知道小孩他不会装，10个月的小孩你放到嘴巴里他是酸的打抖的，
0: 对的，
1: 发抖的。但这个橙子呢，就像刚刚维嘉老师说到的，它是8分甜2分酸，
0: 对，
1: 小朋友吃完之后完全不会皱眉头，他还是不停的要吃来甜的。
0: 但是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大量的补充维 C， 为什么现在要大量的补充维 C？ 您想想看啊，空调房间20多度，出了门体感40多度，进地铁20多度，出了地铁40多度，进大楼20多度，
1: 对，
0: 这样的温差，你要是整个身体的抵抗力一旦下去了以后，我说句实话，我身边特别多的人嗓子不舒服，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同事感觉到了，好像已经有一点小咳嗽，咳了1个多月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天然的维 C 就很重要了。那么什么东西维 C 多？大家不用想，肯定是橙子。但是现在很多的国产橙还没有上市。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
1: 南半球的橙子，
0: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新奇士橙特惠组合， 5.25公斤，整整24个，199块钱。
1: 是的，关键是每一个他吃到嘴巴里都是一种味蕾的享受啊。今年2026年的首卖，
0: 是。
1: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观众朋友，你看我刚刚咬了一半，特别想给大家展现一下。嗯，你看到了吗？它整个的芯子，它没有那根大筋，你看到了吗？而且每一半橙子和橙子之间中间相连的那个筋膜又薄又细又小，
0: 的确，
1: 所以你吃到嘴巴里真的是满满的汁水，满满的果肉，
0: 特别特别丰厚的果肉和果汁。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现在市面上想要买到一些国产的赣南脐橙能不能买、也能买，但是问题是赣南脐橙有没有一种可能现在不是上市的时间，
1: 是的，
0: 你要么就是冷冻橙子，要么呢其实就有可能是快速的把它上市摘下来了、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但是正好在澳大利亚南半球跟我们的季节正好相反，
1: 相反，对，
0: 我们是夏天，他们就是冬天嘛、那他们这边上市的脐橙就是正正好好当季的季节、所以孕育了一整个澳大利亚夏天的阳光的橙子终于上市了，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刚才吃到了，是我们今天的8到9分甜，1到2分酸，酸甜适口，让大家可以非常的放心。
1: 是的，
0: 关键的是这个维 C， 你一吃进去就知道非常的浓郁，因为刚刚我直接刀子切开了一个橙子，整个的橙子香就直接溢满了整个我们的演播厅，
1: 是的，
0: 手上我现在都有一股橙味儿，真的是非常非常
1: 的
0: 香。
1: 我们开玩笑的说、这个新奇士橙啊，就基本上是梦中情橙，
0: 对，
1: 就是好像是拍那种宣传片广告用到的橙子、你看观众朋友啊，所见即所得，这都是大货来的、
0: 一样的，
1: 它的整个的皮非常非常的薄，
0: 对，
1: 中间那个芯子很小，
0: 没什么渣儿，
1: 它甚至没有那根大白线、大白柱在当中，然后再加上它的果肉非常的细腻，
0: 对的，
1: 这个橙子甚至你说不榨汁，我就直接空口去吃，非常的好吃，
0: 没有问题、
1: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给小朋友的，你像我们家小孩才几个月大、能吃辅食了以后，哎，给他吃点橙子，嗦嗦那个汁水，
0: 哎，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小朋友最、最近这段时间，你说小朋友不晒太阳不行的、
1: 不行，
0: 但是现在外面40多度，你真的等到晚上，这个太阳下山了以后，或要接近夕阳的时候出去，还是30多度，你感觉到小孩一出去，你穿多了，背上一身汗。穿少了，你又怕它着风着凉，回到家里面你开不开空调、开了空调小朋友出了汗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讲究的、就是该吃水果吃水果、该出去疯跑疯跑，回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那个时候也没空调，补充维 C 嘛、其实道理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您现在吃维 C 用什么来进行补充，直接泡泡腾片吗、还是直接去吃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补剂吗、其实没有必要的，咱们今天就是天然的食物，
1: 是的，
0: 因为你也怕各种各样的补剂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其他小朋友不适合摄入的东西、所以水果蔬菜我觉得小朋友没有什么问题，
1: 不能停的啊，
0: 只要家里面有小朋友。

0: 手里没有水管
1: 的榨汁机哦，
0: 这是真正的榨汁机啊。你看，
1: 我的天哪，
0: 什么叫做榨汁机？这个才叫做榨汁机，
1: 真的。
0: 这还只是我用手榨的，你要是真的是拿咱们的这个榨果汁机来给它榨一榨，基本上两个橙子，一杯橙汁儿、嗯，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它的出汁率、水分特别特别的足，
0: 很足，
1: 每一个都水当当的。关键这个水分里边不仅能补充夏日的水分，还能补充夏日的电解质、
0: 对
1: 微量元素，以及我们特别喜欢的维生素 C。最近啊，我前两天刚带我小儿子去看那些穿着白衣服的，这种问题特别特别频发，所以给孩子多补充点维 C 绝对没有问题。老年人也要吃。
2: 尤其是小朋友上课，有一个小朋友来到学校里面，稍微有点不舒服，其他周边的小朋友就担心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一定是抵抗力。我们小时候其实也经常容易有身体上的不舒服。那么家长是怎么样？第一，让你多运动，你就是去疯跑，然后回来给你吃橙。那个时候什么？只有橘子呀，没有橙子呀，对吧？来，咱们今天这个橙子啊，一定记得下面接一个盘子。为什么？水分太足了。我刚刚挤了以后，我满手都是这个橙香。
1: 对。
2: 而且这一口吃下去，你看我这个手都要留在下面，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1: 哇，它是会汁水滴下来的，而且你看啊，王老师那个牙齿一碰上去，好像直接就抿下来了。
2: 对，
1: 它没有那种太多筋筋拉拉的，
2: 没有
1: 撕咬不动的整个过程、啊。
2: 没有，非常
1: 牙口不好的老人、小朋友，你完全都是可以给他去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哇，吃的好香啊！看着都觉得说，哎呦，好想来一口。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画面有没有分泌出口水？我每次一看到别人吃橙子，口水都直流，想要尝一尝，对不对？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首卖，
2: 对，
1: 所以备货不是很多的，到时候一整箱搬回您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2: 199元，5.25公斤，给了大家，直接接近11斤左右，
1: 是的，
2: 24个。每个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1: 我说实话啊，
2: 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1: 对对对，
2: 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块钱。
1: 我说实话，
2: 24个橙子哦，
1: 你就看到这个小蓝标，它如果在进口超市Olay的货架上，这两个可能都要大几十块钱。
2: 对啊，
1: 我们今天给了大家199一整箱搬回家去，24个，合下来一个才几块钱。
2: 对，
1: 这个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拼手速，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现货。
2: 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02151119900。
3: 欢迎成为新奇士柑橘水果达人。这一集我们将会学习利用滚动的方式为新奇士橙剥皮。首先以打圈的动作滚动及轻轻按压甜橙，然后用拇指为新奇士橙按摩一下，再用刀于中间位置围圈，把橙皮轻轻割开，并利用拇指分开橙皮及橙肉。你已经成功剥去橙皮了，现在好好享受香甜美味的新奇士橙吧。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橙子到底是有多多汁儿呢？就跟大家讲啊，刚才我在挤橙汁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直接飙到耿阳的脚上了。
1: 对呀、啊，我说我鞋里都是橙汁，观众朋友，这个汁水真的足。
0: 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今天汁水多也就算了，现在我手黏黏的。嗯，手黏黏说明什么？嗯，糖分也高、啊。
1: 但是哦，我跟大家讲。橙子的升糖指数，你去看它的 GI 值，其实是非常友好的。
0: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也多。
1: 对，所以对于老年人啊，对于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啊，其实多吃一点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小朋友更应该多吃橙子，
0: 对，
1: 酸酸甜甜的口感，小朋友本来就喜欢。再加上我们橙子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微量元素、膳食纤维，对于小朋友长身体也很有好处的。
0: 的确是这样。
1: 我们说了，什么东西都不如食补来的好，
0: 的确是。
1: 天然食物当中的营养才是人体更需要的。
0: 当然，尤其是咱们今天南半球这种天然的阳光，澳大利亚什么地方阳光、沙滩，整个的阳光眷顾着这个南半球，因为它整个的南半球的阳光相对来说时间日照更长。
1: 是的，
0: 尤其是那个黄金海岸的这块地方，这个阳光真的是太棒了。
1: 而且关键是澳大利亚它地广人稀，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污染。
0: 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好处，澳大利亚是个火山岛，虽然是死火山，但是火山的天然的沙土呢，能够让这种橙子呀，或者说是这种柚子呀、
1: 苹果
0: 特别容易长，尤其是猕猴桃啊，这种长势特别好，因为这种啊一定要太阳大，它吸收到的太阳当中的能量就多，能够巩固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就能够成为它的营养，这就是真真正正植物生长好的原因。你看啊，国内水果好的地方哪里？新疆。新疆也是不是沙质土壤？新疆是不是也是因为它日照时间长？新疆是不是火焰山这个温度是不是也高？所以那边的水果好。那澳大利亚道理是一样的。它虽然海拔没有新疆高，但是它的日照时间也更长，也是沙质土壤。再看看这个阳光，这一口新奇士橙吃下去，您就吃到了满满的阳光。
1: 而且其实说到新奇士橙，很多观众朋友说这是品种吗？
0: 不是，
1: 其实是它的品牌。
0: 对，
1: 新奇士已经发展为跟那个加配的猕猴桃是一个概念
0: 了。对的，
1: 新奇士橙就是一个高端橙子的一个代表。
0: 当然，
1: 所以换而言之啊，这个橙子特别建议大家拿回家去可以招待一下朋友，
0: 没问题，
1: 招待一下客人。
0: 是的，
1: 哎呦，人家一看懂金的，一看你家，哦，这橙子都不便宜的。
0: 当然，
1: 都是品牌货。
0: 但是今天我们花了多少钱？199块钱，整整24颗，一共5.25斤。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原来的1.99块的积分还是要送，里外里相当是192，整整24颗，5.25公斤的橙子，02151119900。

0: 为什么要选择新奇士城？首先，第一，人家是专门做的，澳大利亚专门做农业的企业，所以他们每一个橙子大小都差不多。嗯，发现没有？
1: 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
0: 都是大小差不多的，而且呢，所有的都带这样的鸡贴贴贴标。当然啊，因为是鸡贴贴标，有可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掉了一两张，你也不用担心它不是的，不可能假冒的，因为每一颗橙子都是从澳大利亚漂洋过海过来的，好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那么这口新奇士城，尤其是咱们今天的早橙，它的好处就是水分足，而且我们今天八甜两酸或者是九甜一酸，
1: 是的，
0: 不会太新奇士城，它不像是很多的一些啊，我们的这个橙子会很酸很酸，或者是吃到嘴巴里是纯酸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它还是以甜味为主，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化渣的效果。
1: 把它这个皮削掉之后，刚刚我为什么要拿一个这个原来的给大家看看，其实它皮很薄，削掉之后就小了小小的一圈而已，然后呢你看它整个的果肉，肉眼可见的果肉，
0: 脉络很细，
1: 果肉很细腻，没有渣渣子，然后你看每一个筋膜，筋膜就是细细的一条，
0: 当然
1: 并没有很明显，对不对？你再看它头上的这根大这个肚脐眼，
0: 对，
1: 很多观众跟我说，哎，以前的肚脐眼又大又白一大圈，我们今天这个小小的一点点，然后一口咬下去轻轻碰碰这个橙子就，
0: 而且我发现还有个好处，你吃到核了吗？没有吃到核，对不对？这个就是对，
1: 这个
0: 非常棒。这个甜吗？
1: 我这个好甜。
0: 哎，
1: 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新奇士的橙子，它就会让你觉得说甜度是远远大于酸度的。
0: 的确是这样，
1: 不像很多的橙子，你会觉得说，哎呦，酸甜掺拌，或者是酸的感觉比甜的感觉来的还要强烈。
0: 来，咱们再切一个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很多人说啊，咱们今天除了这个口感好之外，它的水分怎么样？你来看啊，真的是鲜活。整个的橙子，你看
1: 每一个就像广告上
0: 这个仿佛就在爆汁儿，
1: 对
0: 吧？我给大家看一个啊，我今天不用纸了，大家准备好，3、2，
1: 哇！
0: 什么叫做自来水龙头打开？
1: 天哪！
0: 我这里没有水管子吧？对吧？我正面来一下，我反面还可以再来一下。
1: 吃水太丰沛了。
0: 各位，我只是用了我的双手啊，只是用了我的双手啊。
1: 是的。
0: 您要是真的拿榨汁机，一个橙子半杯橙汁儿。轻轻松松的，为什么很多的一些国外的家庭主妇早上喝橙汁儿，他不是拿那种啊这种咚咚咚倒出来的橙汁儿，就是拿自己这个橙子直接对半切，然后咔嚓咔嚓咔嚓给孩子，因为早上我也知道很多的孩子让他一片一片的去吃，他真的首先牙齿还没发育完全，第二点橙汁儿你让他这样一杯喝下去，整个的一天的维 C 的含量基本上摄入到位了，再加上这个太阳一晒，维 C 进入到身体的血液循环当中，整个人的抵抗力相对来说又多了一层屏障。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家里不管是有老人有小孩的，今天手速一定要快。我们2026年澳洲的新奇士城在东方购物的首卖，
0: 对，
1: 此时此刻呈现给大家。但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我们还是那句话，在进口商超当中就这么两颗，可能就要卖您29.9块、25.9块。今天我们合下来每一颗橙子才几块钱的单价，性价比超级高。
0: 对，
1: 我们今天199块钱到手的是5.25公斤，
0: 一共24颗，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192，再算上原来的1.99块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
1: 是的，
0: 整整的24颗橙子。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咱们今天这个一个个的橙子，嗯，不是真的广告片，而是我们直接从大货工厂仓库当中直接拿出来给大家来做到呈现的。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年东方购物澳大利亚原产新奇士橙的首卖首发。很多观众朋友在电视前也等了挺长一段时间了，
0: 对，
1: 一直等待着我们这个橙子的这个上市。
0: 是，
1: 我们今天终于把它带来了。现在在国产橙来说，可能还不到季节，
0: 当然，
1: 但是南半球的西澳大利亚，他们正是吃橙子的好时候。
0: 的确，
1: 所以我们不是什么反季水果，
0: 对，
1: 我们是正当季的水果。
0: 的确是这样的，
1: 而且
0: 关键的是澳大利亚咱们今天的这个沙质土壤呢又恰恰好好特别适合咱们的橙子的生长、哎、而澳大利亚除了沙质土壤红土土壤之外还有什么土壤，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阳光特别的丰富、嗯、阳光资源在澳大利亚可以说是真的整个的澳大利亚被晒得热热乎乎的，所以你看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很多人冲浪啊、嗯、等等等等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橙子呢晒完了以后，大家众所周知晒阳光晒得越好这个水果就甜度越高，嗯，包括说你看新疆哈密的瓜，新疆吐鲁番的葡萄、哎、新疆的西瓜是不是特别甜、嗯、如果说您喜欢吃的话，咱们今天这个橙子也非常的不错，因为它是早橙，所以呢它的口感是8分甜2分酸或者是9分甜、哎、1分酸，
1: 酸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我说实话、嗯、如果真的完全没酸度，这个橙子也就没有橙子味儿了。
0: 那一般来说啊，如果说是酸度低的、哎、甜分高的，这个橙子应该是放到已经发干了，嗯，所以呢你就吃不到酸味儿了、嗯、但是我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问题，首先水分非常的足，而且橙子的好处是它不需要放冰箱，嗯，你买葡萄你买荔枝你去买榴莲你去买水蜜桃是不是都得放冰箱，橙子直接放在避光的地方储存就可以了。
1: 哦，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嗯、不管是家里买给老人吃买给小孩吃的，你看橙子带出去野个餐呀各个营呀、嗯、或者你说哎接下来孩子要上辅导班、嗯、啊大跑得大汗淋漓游完泳打完球回家，你给他来一个这个橙子，又能补水分、嗯、又能补电解质还能补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0: 当然了，有些人说了，如果说是把这个橙子稍微放在冷藏里面稍微动一动、
1: 啊、好吃，
0: 晚上切开来它会更甜、啊、更好吃吃更味道更佳，还
1: 多
0: 了16分钟的时间了，199块钱，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1.99元的积分还是要送，192，24个橙子，总共5.25公斤。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您想要尝到咱们今天澳大利亚的阳光，今天就赶紧来，这是第一批的我们的早熟脐橙。
1: 是的，没错。
0: 为什么选择早熟脐橙？它的水分更多，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维 C 含量也会更丰富。嗯，正正好好结束了一整年的阳光日晒，让大家能够吃到个个非常饱满。果汁非常充足的，来现场再给大家切一个，
1: 来切开吧。他们家的橙子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是精挑细选过的，所以它的整个的出品率非常的稳定，踏实让你放心。哇，
0: 你看看，
1: 王老师，
0: 你看看
1: 你的这个握力可以啊，
0: 不是我的握力可以啊，我相信你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的果汁实在是太丰富了，
1: 是吧？
0: 随便稍微的挤一挤，你看，就这么多了，随便稍微的，没有很大力，
1: 真的
0: 没有很。大力，
1: 汁水太丰富了，
0: 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澳大利亚进口的原产新奇脐橙给到大家。
1: 关键是、
0: 千万不要这么吃，有点暴殄天物了。我只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
1: 是的，
0: 今天果汁的丰富程度，
1: 是的。
0: 如果喜欢，最好还是切片吃，
1: 切片或者是削皮、你就给孩子切成这样的，小朋友拿吃的时候
0: 也方便，
1: 注意给他接点这个汤汁就可以了，不然会弄得满身都是。观众朋友，你看，
0: 刚刚可能这
1: 咬一半
0: 的，咬了一口的，
1: 给大家先来看侧面的这个筋，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楚。
0: 对，
1: 你看它中间筋膜之间非常非常的细，
0: 基本上没有，
1: 可以忽略不计，牙齿一碰就断了。
0: 当然，
1: 中间就没有像很多的橙子一样有一个大大粗粗的一个白色的主筋，没有。里边也是没有核的，
0: 对，
1: 基本没有核的啊，
0: 对，
1: 吃起来就是大口，
0: 对，反正我们刚才吃了五六个都是没有核，对吧、这就是新奇脐橙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吃这个一定要下面接个盘，一定要下面接个盘、因为它这个水分实在是太充分了、喜欢的话大家也可以直接的把它榨汁来进行饮用，非常的方便。平时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哎呦，榨汁不太方便，
1: 但是
0: 这个橙子的这个汁儿实在是太多了，
1: 你的嘴巴就是榨汁机、一口咬下去它没有那种筋筋拉拉，它的果肉非常的细腻，然后整个汁水在嘴巴里爆汁开来，哎呦，然后呢又是甜度大酸度低、但是呢酸酸甜甜酸味还是有的，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0: 对，
1: 吃完之后食欲大开，
0: 对，而且关键是
1: 想吃点再吃点别的东西，
0: 口水也多了，对不
1: 对
0: 夏天的时候就是得生津嘛。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按下一号键立减5元，原来送的1.99元的积分还要送，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5.25公斤，10斤多了，接近11斤。同时还要再给大家做到的是24颗，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欢迎成为新奇士柑橘水果达人。这一集我们将会学习利用滚动的方式为新奇士橙剥皮。首先，以打圈的动作滚动及轻轻按压甜橙，然后用拇指为新奇士橙按摩一下，再用刀于中间位置围圈，把橙皮轻轻割开，并利用拇指分开橙皮及橙肉。你已经成功剥去橙皮了，现在好好享受香甜美味的新奇士橙吧。

0: 已经有166位顾客订购了，咱们今天速度非常的快啊。
1: 是的。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选择到橙子呢，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像赣南的橙子呀、哀牢山的冰糖橙啊，其实有很多。但是国内的橙子呢，现在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因为是夏天嘛。真真正正上市的，最起码要秋天到冬天左右了。
1: 对。
0: 那么现在正好是南半球的什么时候呢？就是他们的秋冬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他们的第一批的早熟脐橙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脐橙就代表着它不会太酸，因为一般来说橙子是有可能酸的，但是脐橙带这个肚脐眼呢，你就知道了，很难酸。
1: 是的，而且其实新奇士橙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买这个品牌的橙子就是买了一个品质。
0: 对，
1: 因为它的出品呀，它的这个果的这个甜度啊、大小呀、个头啊都非常的有保证。
0: 对，
1: 所以哪怕你拿这个橙子招待客人，比如说啊家里要有一些尊贵的朋友啊、客人啊、孩子、同学呀、到你家来玩来做客的话，观众朋友用这个橙子来招待客人，一看就是品质的。每一个橙子就好像那个广告片里的橙子一样，
0: 当然
1: 又好看又多汁又饱满，关键是吃口特别好吃。
0: 对，每一个橙子呢，橙香十足，不像是有一些橙子你闻了好像就没什么味道，然后你再一吃呢，也就是这样，它是口感淡淡的、干干的。而我们今天这个橙子一刀切下去，这个汁水就顺着刀沿就开始往下流，
1: 特别
0: 稍微的咬一口，这个橙汁就不受控制，
1: 对，
0: 嘴角
1: 吧嗒吧嗒流下来，
0: 好吃的眼泪从嘴角流了下来，
1: 口水流下来了吧？
0: 对吧，
1: 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今年的一个首发，很多老顾客一直在等这个产品，所以人家的下手速度都很快。
0: 对，
1: 如果你再迟一会儿的话，一会儿我们的现货就要售罄，
0: 大家都是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的，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原来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还是要送192块钱，整整5.25公斤。再给大家送上的是24粒的我们的橙子，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平时的时候呢，多少在家里面要备点水果，但是什么东西水果在家里面比较常见？柑橘类的比较多。
1: 对。
0: 但是你说现在备个柚子，哇，那扒的真的是好累好累，而且关键的是柚子，你很有可能误触一个炸弹，就是酸味炸弹。一口进去，哎呦，这个酸的来，
1: 就像开盲盒一样。
0: 买橙子也是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橙子基本上还没上市。如果说你要给孩子补充一点维 C 的话，很有可能开到盲盒，这个就酸起来了。
1: 对，我儿子前两天吃了一个，小朋友酸的都打颤。
0: 对，
1: 我说真的不，这个橙子也不能瞎买，买回来如果不好吃的话，你就放在那儿，知道放坏了，直接扔掉，钱全白费了。
0: 对的。
1: 但我们的新奇事成就是甜甜的很安心，出品率很稳定，
0: 当然
1: 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是金苹果，
0: 对，
1: 让您吃到嘴巴。里爆汁开来的同时营养满满，这个天要补营养的，
0: 而且不会很酸，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现场给大家吃一个，记得如果说您跟我们一样削着吃的话，一定下面订个盘子
1: 啊，有
0: 或者就在水槽旁边吃。
1: 是的，要汁水要流下来的，这个汁水真的太丰沛了，而且果肉极其细腻，
0: 好吃，
1: 没有筋筋拉拉。酸酸的甜甜的，那个酸度是远远的低于甜度的，
0: 哎呦真的是非常棒，
1: 八分甜两分酸，没有酸味的橙子也不好吃，它有一点点的酸味，但大部分都是甜味。小朋友不会撒谎，我们家小朋友吃这个橙子吃到停不下来，
0: 的确
1: 嚷嚷着妈妈我还要妈妈我还要。观众朋友，这个天儿，我婆婆出去拎两个苹果回来，背后都湿透了，咱不用出去买，我们24个人送到家。
0: 关键是有一个小问题啊，苹果放在家里面一定是最后被选择的，大家发现了没有？但是橙子其实非常好，咱们今天这个橙子给大家看看啊，到底有多丰富的汁水。哇，各位，什么叫做自来水龙头？
1: 梦中
0: 情什么叫做自然榨汁机？
1: 这个
0: 橙子您就自己在家里放着，您来看，这个水就跟自来水龙头开出来一样，咔往下流。这还是我用手挤，
1: 真的。
0: 你家里面放个榨汁机呢？你家里面是要是拿那种手动榨汁机就可以了，就这样转着就可以。非常的方便，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如果说您选择到咱们今天的新奇士橙，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5.25公斤，24个，199块钱。已经有两百个顾客订购了，速度非常的快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按下一号键就是194。
1: 是的。
0: 原来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还是要有。
1: 是的。
0: 里外里就像是192块钱。
1: 合下来单个就几块钱。
0: 几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
1: 了。关键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送货上门。
0: 全程冷链
1: 啊！哪怕你是6楼5楼，我们给你搬楼，你不用自己去菜市场搬啊、提啊、扛啊，还不一定买到这么高品质的。
0: 这11斤你自己搬上去干嘛呢？对吧？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他这就是我们澳大利亚新奇士的橙林哈，整个的橙子就跟树林一样，而且关键的是经过阳光和这个土壤的孕育，整个的橙子是又大又橙红，
1: 是的，让人垂涎欲滴啊！看到之后这个口水都要分泌出来了，吃起来的时候更是生津止渴，补水分的同时补维 C， 补维 C 其实是这个季节非常需要的，就像王老师说的，空调房常温频繁出入，动辄十几度的温差，你说大家是不是身体要好好的保护一下？
0: 但关键是你说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你不这样冷热交替，你可能吗？
1: 对，
0: 你只要出门就是接近体感40度，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你进地铁，你说我不坐地铁，我私家车，那私家车你敢不开空调吗？对吧？也是一样20几度，出来又是40几度，你进公司或者进学校或者进这个商场又是20几度，这一冷一热一冷一热，身体都被你搞懵了。
1: 所以、
0: 你到底让我出汗还是不出汗？
1: 对呀、这个时候你要选择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0: 对的，
1: 买水果，这个夏天多吃点水果，本身很多人说大鱼大肉吃不下，水果蔬菜倒是挺有味道的，
0: 对的，
1: 对不对？哎，选水果也很有讲究的。所有的食物我觉得它的核心根本逻辑就是得好吃，
0: 对，
1: 对吧？我们这个橙子味道被小朋友
0: 酸甜适中，
1: 哎，都认，老人都非常的认可的，好吃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营养，
0: 水分
1: 又足，第三步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价格也合适给力，
0: 对，
1: 进口超市这个橙子一个卖10几块钱很正常的，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个才个位数，几块钱的价格，
0: 对，
1: 大家也能负担得起，关键是吃这个橙子是一种享受，
0: 是
1: 一种生活品质的享受，
0: 当然了，199块钱，5.25公斤，24个全部不用您肩挑手扛，让您在家里等着收获就行。
1: 哎，对了，
0: 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我们的新奇士橙早橙。八分甜，两分酸，或者九分甜，一分酸。这个可以说是酸甜适口了。如果说我说五分甜五分酸，那就不是酸甜适口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接近11斤啊，10斤多一点点，24个，每个才几块钱。
1: 是的，199块钱，我们是接近11斤给您送货搬楼送到家门口，不用您自己搬，不用您自己扛。炎炎夏日到来的时候，大汗淋漓，回家的时候
0: 放在冰箱里面拿颗出来，
1: 一口橙子下去，
0: 太过瘾了，
1: 解暑解渴又解热。
0: 对。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我们吃着，您电话打着，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02151111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点水果，或者说是对于我们橙子有一定品质要求的，我觉得新奇士橙一定入得了您的法眼。
1: 是的，
0: 首先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第二点，在我们的整个的阳光的多雨的季节，在澳大利亚孕育生长出来，它本身水分就会非常充足。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新奇士橙可以说是橙中贵族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了。
0: 当然，
1: 它的品质就是让大家切开的每一个橙子踏实放心，因为它的出品非常的平均均匀，皮薄肉厚，而且汁水。水丰沛，
0: 对，
1: 中间的那个肚脐是非常非常小的，
0: 的确，
1: 筋筋拉拉，几乎你都感受不太到。
0: 当然，
1: 一口下去满满的爆汁，酸甜适中，所以老人小孩在炎炎的夏日都可以多补充一点。
0: 关键的是啊，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橙子的橙味很浓，
1: 很浓。
0: 很多人说，维嘉，你不是说个废话吗？各位，你多久没有吃到带鸡味的鸡肉了？多久没有吃到带鱼味的鱼肉了？对不对？多久没有吃到带橙子的橙子了，对不对？很多的一些，由于咱们今天啊，为了追求产量，可能呢，它会快速的增加一些这种所谓的膨大剂啊，或者是增水剂啊。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橙味的，而且橙味十足的新奇士橙，水分又足。大概是8甜2酸或者是9甜1酸，
1: 是的，
0: 而价格也不贵，199块钱，整整5.25公斤，24个，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直接的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建议大家
0: 按下一号键，
1: 赶紧先来抢现货。
0: 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耿瑶。那其实说到现在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头发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很多人产后，或者是更年期的时间，或者是在焦虑啊、熬夜呀、甚至有一些是遗传性的等等等等，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面临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两个字：脱发。而且现在脱发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了，很多深受了年轻人的一个困扰。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头发年轻则显得人年轻。头发健康则显得人健康，所以其实这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对于我们整个人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也好，或者给别人的这个气质啊、感官啊、气场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目前在全互联网渠道、实体店渠道它都非常热销的一个叫做蜜丝丝蜜的防脱蜜发洗护产品。这个产品的名字很多观众朋友说、哦、好厉害啊，敢把产品的名字用防脱两个字来介绍吗？没错，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广告法规定啊，防脱两个字不是说你随便就能用的，你必须要拿到专业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而我们今天的蜜丝丝蜜，它在专业的这个化妆品的注册证当中，它就用到了防脱类，所以我们真正可以把防脱两个字用在产品名称当中。换而言之，有了这个证书，也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有防脱属性在当中的。而防脱是它的一个功能之一，更重要的它是可以蜜发，让你有一头乌黑亮丽浓密的一个秀发。我相信这是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的梦想，对不对？今天好好的关注我们麦亮直播了。今天啊，因为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和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激动荣幸，也是有幸请到了这个商品的负责人，也是他的研发人李明霞李博士来到了我的身边。李博士，欢迎你。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明霞博士。嗯。我的导师呢是麦康大学的徐立玉院士。嗯。那么在22年前，我在美国加入了爱迪生创立的记忆公司，当时呢，因为我刚生下我们家大儿子。严重的产后脱发呢，让我这一块没有，就是开始一片没有头发了。嗯，那从此我开始了长达20年的技术研发，在美国的宝洁、英国的联合利华，还有法国的 Rodia。那么长达这么多的研发，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脱发和蜜发的问题。
0: 嗯，是的，所以其实李博士整个的他的这个背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牛的。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智慧的大脑永远是要占领高地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蜜丝丝蜜啊，它整个的研发团队其实不止李博士一个人，它背后还有着超强的研发背景的团队的工作人员，好像光你们的这个科学家就有二三十位，对不对？
1: 对对，
0: 20-30位的科学家。但是呢，今天致力于我们这个商品，有几位特别主要的，我们请李博士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刚刚李博士跟大家说了，专注在防脱蜜发领域已经20-30年了，对不对？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卡尔博士，
1: 他是荷兰皇家壳牌和法国 Rodia 公司全发研发的 VP， 就是全球研发人员的总负责人。
0: 哦，那么这个呢，潘博士呢
1: 是宝洁在美国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强生的研究院院士。宝洁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时候呢，潘博士是创始人。
0: 你看，这都是引进人才啊，引进人才啊。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胡博士。
1: 胡博士是在美国的辉瑞制药和强生制药工作了30多年，参与了我们大家所耳熟能详的米诺地尔的研发。
0: 哦，米诺地尔的研发有胡博士，
1: 35年前、
0: 有胡博士的一份力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好的产品的问世，一定是背后有着强大的技术支撑。
1: 是
0: 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技术团队，可以说高达20-30位这样的科学家来共同的研发这样的一款产品，每一个你单拎出来的都是一非常好的人才，非常鼎鼎有名行业内的翘楚大佬人才来的。
1: 因为脱发问题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所以不仅在中国这么多的消费者有脱发问题，在整个全世界也有这么的脱发问题。
0: 哎，正好李博士，其实我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包括我的先生等等的，我们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也想来问一问李博士，咨询您一下啊，抱着疑问来的。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洗发水要经常换呀，或者说，哎呀，这个毛囊什么什么要堵塞呀，或者是说这个是不是不能经常洗头啊？不然这个越洗头，头发就掉的越多呀。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李博士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好的，其实在我回国的这1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这个问题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一个好的洗护发产品就是你的终身伴侣，你可以天天洗。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要经常换呢？因为产品不够温和了，所以用了3个月之后呢，它有一定的刺激性，头皮发生了问题了。 那么同时呢，我们经常说，哎呀，硅油会堵塞毛孔，我要去买无硅油洗发水，这其实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一个好的产品可以终身使用，而且你可以天天洗，啊，甚至有的人说，哎呀，李博士是不是白头发可以会拔一根长十根呢？李博士的科学家团队进行了长期的科学研究，不，这个事情是不会出现的。
0: 哦，
1: 这是我们经常会踩的一些坑。
0: 哎，那有没有这种原理告诉一下大家，为什么我们会面临这种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厉害呀，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多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 好，那从我自己的20多年的产后脱发，到我开始把这一群的科学家团队引到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开始进行中国研发走向世界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抓一件事情，脱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0: 哎，介绍介绍。
1: 不是，那么我们知道，想要知道脱发的根源，我们就知道，就要知道头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头发是从毛囊里长出来的。
0: 对的。
1: 那么毛囊是我们头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部位，
0: 我帮你拖着。
1: 对，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去养护一下头皮，可以让我们的头发浓密吗？头皮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我们的第二张皮。但是无论怎么养护头皮，都解决不了我们的头发生长和从根源解决脱发问题，根源还是毛囊。那么说到毛囊，我给大家做几个非常小的科普。说好，那我从婴儿呱呱落地，我头上的毛囊会不会人越大头越大毛囊越多呢？答案是否。毛囊的个数从你出生那一刻就固定了，而且毛囊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它开始萎缩、封闭和死亡。毛囊一旦萎缩、封闭和死亡以后，这个地方就角质化了，就永远不会回来了。哎，我们很多人去了地方，去了一些养发馆，告诉你说，哎，这毛囊死而复生，让你重新把死的毛囊激活回来，这个是不对的，
0: 骗人的，
1: 骗人，对，不正确的，这个是完全，一旦毛囊开始萎缩封闭之后，那么它就不存在了。所以毛囊呢，要从小养护，越早越好。越早养护，它越不会萎缩。那么我再讲说，哎呀，李博士，如果毛囊个数，是固定的，那我是不是我无能为力了？天生什么我就唯命是从这个就怎么样了？
0: 我们人为还是可以干预的，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一个毛囊里长几根头发是后天的。一个毛囊里，在过去李博士20多年的研究中呢，能长多少根呢？最多能长到6根。
0: 哦，一个毛囊长6根头发。
1: 哎，最多能长到6根。
0: 哦，
1: 那么我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如果说你遗传同样是3个毛囊，1、2、3，一个里面长2根头发，
0: 是这个样的效果，
1: 这样子的。
0: 哦，
1: 但同样的遗传因素也是3个毛囊，
0: 1、2、3，
1: 一个里面长5根，你的头发就是这样子的。
0: 哇，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头发浓密到不行，有的人头发就稀疏，不一定是你和他毛囊之间的数量差多少，而是一个毛囊里边长的头发的根数
1: 是差距在这里。毛囊养护的好不好？
0: 哦，
1: 如果你的毛囊也，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头浓发，哎，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个人都一头浓发，哎，突然间慢慢发现说，哎，我的头发慢慢稀疏了，是不是毛囊封闭的呢？一小部分是毛囊封闭了，更多的是因为你从一个毛囊里5根头发变成了刚才的那个稀稀拉拉的2、3根头发了。
0: 哎，
1: 那么李博士在过去和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世界的这些科学家的来自各国的科学家团队在做什么？研究毛囊。
0: 是的，咱们有没有什么研究出来的结果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太多了，
1: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有很多的专利，今天给大家展示2个专利。第一个专利呢，是我们的毛囊活跃剂，是我的毛囊技术，水解酵母蛋白和菊苣根在水解在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然后第二个专利呢，也是我自己是第一发明人。所以这2个专利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核心主要的产品的主要的一个。
0: 所以，但是我觉得李博士，光有专利还不够，我们有没有大实验的这种数据可以去佐证支撑我们的产品效果？
1: 来，我给大家再看看。其实我们在检测报告上做了非常多的检测报告。来，我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通常的用产品的人，我们会让他说，哎，既然你用产品了，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打个卡，
0: 打卡记录，
1: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0: 这是他每天脱发的一个数量，
1: 数量
0: 从第一天一脱脱一把，
1: 对，
0: 到这是使用到第几天呀？28天左右，对不对？
1: 对，28天。
0: 其实人正常每天的都是有个新陈代谢，都会掉几根头发的，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掉这么多，这就不正常了。但你看他这个数量是不是由多好像递减了，变少了？
1: 是
0: 啊，
1: 长得多了掉的少了，你的头发就浓密了。
0: 但是
1: 长得少了掉的多了，
0: 但是我觉得这光一个这个照片佐证还不够，
1: 还不够啊！来第二波。来看，这是我们的第三方检测报告，3天的使用效果是什么？86%的人可以看到 我的有效固发和减少掉发。嗯，那么97%的人说，哎，我的油脂分泌减少了。85%的看到了我的分叉还不够毛糙。我想了，耿瑶又说，博士，从你几十年的研究来说，这个报告可能还是不够的啊。那么我就来更硬核的吧。
0: 好，来，产品力太强了，观众朋友，来，我们这次用检测的数据来帮大家实实在在检测报告哦，检测报告来喽。
1: 就是头发密发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头发的密度开始增多了。那我看看，那密丝蜜用完之后，我的头发的密度，
0: 好，
1: 7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增加12.72%。
0: 哦，密度上升，
1: 密度上升，
0: 14天密度上升21.87%，
1: 是
0: 28天之后密度上升22.68%，也就意味着快四分之一。
1: 是
0: 快四分之一的密度上升啊，观众朋友，如果以100%来计算的话，好，接下来还有什么？
1: 来，再看一个
0: 炸弹，
1: 来，我们脱发了，我们脱发的7天可以减少脱发。
0: 刚刚是密度的增加，现在是脱发的减少，
1: 17%，
0: 14天之后21%，28天，哇，27%的脱发减少啊！观众朋友，这是实实在在的检测检验报告。
1: 对，最重磅的一个来了，来，
0: 这是什么？
1: 看一下发量的增加，
0: 发量增加，7天发量增加约2800多根，
1: 是，
0: 可以真的长出来吗？14天增加4800多根，28天5070根，观众朋友，这是实实在在能长出来啊！
1: 除了这个，我们说看到这样的一些密发的效果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安全性是非常好的。
0: 因为我们知道某诺米尔它其实就是这个激素类的，有激素类的。那我们这个里边有激素吗？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密丝丝蜜里边。
0: 63项激素均未检出，
1: 大家能想到的激素我们都进行检测了。
0: 但是你要知道，观众朋友，你的洗发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随着这个洗澡水可能会流入眼睛呀，流入到咱们的皮肤当中啊，经过皮肤呀，光没有激素检出还不够。我们今天对于角膜、虹膜、结膜全部都是无刺激性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同样也可以证实给大家看啊。所以
1: 人体敏感部位，因为我如果测了角膜、虹膜、结膜没有刺激的话呢，那你的其他的皮肤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作为研究人员呢，我们一定是先要检测最敏感的那个部位，如果它是安全的，那这个产品它就是安全的了。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么强大的产品力的这个背书之后呢，很多观众朋友对这个产品已经非常的了解了。这个商品呢其实目前在线上卖的非常非常火爆，但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我们说了嘛，人无我有，别人都做不到，他能做到，他就足够可以支撑他卖高价。所以看到啊，我们的很多的某猫啊，这些线上的旗舰店啊，官方旗舰店当中，它的价格一瓶啊，整个组合是要卖到499块钱的。
1: 是的，
0: 东方购合下来这一瓶200多。这一瓶200多，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今天的价格，我们再给大家破组合好不好？我们3、2、1准备揭晓价格了啊！刚刚人家卖499，我们3、2、1，请看东方购物有特证防脱发，今天实实在在有效果，给大家做到的组合才299块钱，对比499，我们的入手门槛已经低了很多了。
1: 是，头发密度增加，掉发减少，
0: 发量增加，
1: 发量增加。
0: 但是组合没有结束，200多块钱可能在别的平台只能买这么一瓶，对不对？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了大家什么的组合呢？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每一瓶都是大分量，300毫升的。
1: 300毫升的
0: 密丝丝蜜的当家王牌产品，就是我们的防脱密发洗发水，2瓶给到大家。当然了，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可能还会需要一些护发素，当然男生也可以用起来啊。
1: 长发的、烫染发质的需要护发素。
0: 2包我们的护发素也是正装送给大家。到此时此刻为止，单瓶已经升级到4大件了，核算下来每瓶洗发水，刚才人家算下来200多，我们算下来才几十块钱了。观众朋友，几十块钱买普通洗发水，是不是也差不多要几十块了？今天你买到的是有特证的，效果、功效、检测报告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最重要的是，今天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登录，李博士，
1: 是
0: 你是不是应该给观众朋友一些试错的机会，让大家先体验体验？
1: 我对产品非常自信，所以呢，我一般我。

0: 递的人，我先送产品，送完之后好不好他自己知道，所以这是
1: 我的习惯。那我们的顾客也可以被送吗？
0: 一般情况下我会送两个8毫升的让大家去试一试、嗯、但我今天呢因为第一次到
1: 东方购物来、
0: 嗯、我其实今天是带了一个厚礼来的，带了一个大礼来的。
1: 天哪，
0: 平常我只送8毫升，大家知道8毫升就是一个傻丝一个小袋、嗯、啊，我今天带了一个 tube 一个软管啊，这个软管里面有50毫升，
1: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中药了，观众朋友，
0: 是
1: 让大家拿回家去先体验，这个用下来感受感受，如果不满意的话，李博士咱还是可以照单全收退货，
0: 对对对，
1: 退给你的。
0: 不满意的话你们就退货。这个李博士做了几十年产品啊，我的产品今天通过宝洁联合利华走进了世界各个国家，嗯，然后我们又经过10年的研发，有了今天的密斯私密、嗯。不满意你退货，但我要讲一个点啊，是说如果你是长发或者烫染发质、嗯、洗发水一定要配上密斯私密的护发素，
1: 继续使用，
0: 你能够达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强发润发防脱密发有这么多的检测报告在佐证着我们的产品率，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如给一个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反正我们今天有试用装拿回家去先使用起来，如果有效你留下，没有效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密斯私密帮大家买单啊！来抓紧时间，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生命力根源何在？答案深藏在李明霞博士的实验室里。实验室的发现需要科学的验证，让每一份功效都在毛囊检测一下得到呈现。这份对科学的坚持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与权威的肯定。所有的沉淀都浓缩于密斯私密的每一滴精华，这就是头发生命力的新答案。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李博士自己的科学实验室。我们说密斯私密获得的专利证书大概有几十个了，都不止了，对不对？但是和我们今天产品相关的李博士虽然只带了两个，但是每一个都太重磅了。在行业内有多少的品牌多少的产品可以做到这样的专利认证？我们的专利名称就叫做什么？
1: 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
0: 哎，所以我们的这个
1: 蛋白和聚集酶在生发育中的用途，而且我个人就是第一发明人。
0: 对，李明霞博士他就在位于这个发明人当中的第一位。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屏幕前的您同样是被脱发所深深的困扰，比如说像洗头一抓一大把，每天早上站在镜子面前梳个头，这个地上就落着薄薄的一层，或者是
1: 发际线开始一点点往上移了，发缝开始变得，
0: 但是
1: 越来越宽了。
0: 你知道有些男性朋友啊，他的这个发际线上移可能都不一定是他人，你说我不熬夜，我不抽烟，我也作息很规律，遗传
1: 家族性的，
0: 哎，家族性的族。
1: 如果爷爷奶奶有这个问题的话，家里的男孩子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对的，
1: 是的，比例非常高。
0: 是的，但你看我有了我们今天这个密斯私密啊，别的不说，你就看看人家的这个数据支撑，检测报告一张又一张，让你看的人真的是心潮澎湃，你也想试一试，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今天如果你看到这里心动了，想试一试的话，你今天没有试错成本。耿瑶手里拿到的这个密斯私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品，一模一样，
1: 是
0: 它的容量是50毫升。刚刚李博士说了，基本上他在外面都卖8毫升、10毫升，今天5毫升就让大家试一次不够，你试两次、试三次、试四次、试5次都可以。你把这一管试完，你觉得有用？哎，感觉有效果，你留下；你觉得没有用，你说哎呀，我不要了。299，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1: 耿瑶，你知道为什么我不送这么多吗？因为我一般3次你就能看到一个明显效果了，所以我
0: 李博士说的
1: 用不着送这么多。
0: 李博士说的
1: 好不好？你用3次就能
0: 一点没错。观众朋友，他为什么敢说3次啊？来，咱们看看啊，使用7天，发际线高度下降。
1: 这个发量，先开发量。
0: 使用7天，全头发量增加2800多根；14天，发量增加约4890根；28天，发量增加约5000多根。也就意味着，你可能使用到第7天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哎，好像浓密了，好像丰沛了，好像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数据，这个是什么？
1: 脱发的减少脱发的数量。
0: 观众朋友，你会发现为什么您的头发越来越少？是因为你每天早上起来梳头扎头的时候脱了一堆，对不对？脱了一堆。好，你看脱发减少17%，脱发技术减少21.22%，脱发技术减少27%，这分别对应的是7天、14天、28天。所以像刚李博士说的，你连续使用个3.5天，你可以肉眼甚至亲身实地，你可以感受到效果。
1: 是，
0: 再来给大家来一张，这个是什么？
1: 毛发的密度，浓密度，
0: 也就是我们密发效果，浓密度啊，7天上升12.72%，14天上升21.87%，28天上升22.68%。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整个毛发的密度上升了，你这个头发是不是看上去就是咚咚咚丰盈的、充沛的，光泽度、强韧度都会得到一个提升？我们今天就是真正的脱发类目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有着特殊化妆品的一个证号，
1: 特殊，
0: 我们就是一个脱发类的产品，所以我们才敢把防脱两个字，防脱两个字写在产品名称当中。
1: 这个技术呀，只有我们有，因为我们申请了专利。
0: 看看专利证。
1: 这个技术只有我们有，因为我们申请了证书。我们是对。
0: 我们先看看这个啊，
1: 防脱
0: 这个就是防脱类的证书。所以我们每一个说的每一句话，一定背后有证书支撑，有报告支撑，有数据支撑，我们才敢在这里讲，不是说随便就能说的，随便乱讲的，不可以的啊。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专利。
1: 水解酵母蛋白和聚集酶在生发和育发中的应用，然后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
0: 是的
1: 啊，说这个专利只有密斯私密可以用，别人是用不了的。
0: 是的，
1: 无论在中国还是各个国家。
0: 来，观众朋友，来，我们先来自省一下，您看一看，如果你有这些相关的问题的话，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密斯私密可以帮到您。比如说，如果您的发际线有后移、发缝宽、有着强而严重的这个掉发，包括你看看熬夜、宝妈、
1: 产后脱发。
0: 产后脱发，李博士说他就是生第一胎的时候真的脱发困扰了他。
1: 产后脱和更年期脱发是女性两大断崖式的脱发时期，
0: 因为激素，
1: 对，
0: 体内生体激素的，
1: 这个时期我们一定要做好毛囊的养护。
0: 是的，你看，包括我跟大家讲，女人没头发真的作为女生来说很痛心的，
1: 焦虑
0: 真的很焦虑的
1: 焦虑。
0: 你说哪个女生不爱美，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脂溢性的，就是油脂分泌旺盛，
1: 而且这种遗传性比较大的，
0: 遗传性的，这男生这样也不好看呀，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哪一类脱发，我们的私密都可以帮忙吗？
1: 都可以。还有一个就是烫染发质，就我们经常爱烫爱染的女孩子们都喜欢烫烫染染的，因为烫染了以后特别觉得自己特别美，但烫染之后你会损伤头发，损伤头皮，损伤毛囊，损伤了之后呢，用密斯私密来进行一个养护，你自己可以美美的，同时你头发可以很快的养护回来。
0: 那关键是说到这个价格了，东方购物其实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组合在线上卖的非常的火爆，两瓶我们的防脱密斯私密防脱密发洗发水，两瓶再加两瓶的这个护发素，2+2的组合，然后再给大家一个试用装，线上某猫啊某东啊他们的旗舰店的官方价格都是499，东方购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问世，第一次见面，他们才给了一个新品尝鲜价299，而且别人可能送8毫升的试用装，我们今天试用装
1: 50毫升，
0: 直接送50毫升，就是正常人基本上用个3次4次没问题的。
1: 哦，你送用2周，长发可以用10天。然后你短发可以用14天、15天都可以。
0: 那在这里，李博士，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密斯私密是建议大家洗头的频率大概在多少？
1: 正常的，像现在夏天，我建议大家每天都要洗头，因为夏天我们人会分泌很多油脂，这些油脂会成为易细菌的这个食物，还会滋生很多的细菌。所以网络上大家经常看到呢，说哎呀不能天天洗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密斯私密你每天洗头没问题的，你说哎呀我不想每天洗头，我头发太长，2天行不行？当然可以了，洗完之后你会发现你头皮清爽，发根抖擞，头发蓬松。发根为什么抖擞了呢？因为我们在头发的结构中间有一个立毛肌，这样一个地方，密斯私密的专利技术呢能够让这个立毛肌呢收缩，收缩了之后你头发就抖起来了。
0: 是的，
1: 我们很多人焦虑熬夜的时候突然发现大量的掉头发，为什么？立毛肌松弛了。还有变季节的时候，一变季节家里的猫猫狗狗开始掉发了，掉毛了，人也开始掉头发了，
0: 好像真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李博士今天虽然自己本人来到现场，但是他们的团队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备货并不是很多，他自己也无可奈何。我说李博士给我加点，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协商的，这个我没有参与这个沟通啊。
1: 因为他们这次的机制呢给的是低的，这样的机制呢可能我作为一个首发，然后他们就只给了一小部分，
0: 就只给了这么点备货。所以观众朋友啊，反正咱今天没有试错成本，拿回家去先试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这一罐就是送给大家的。咱不管好不好用，你先试起来再说，不好用您退就完了，对您来说一毛钱损失都没有。但如果真的好用，还你一头浓密亮丽自信的秀发，咱不值得吗？对不对？感兴趣观众朋友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头发的生命力根源何在？答案深藏在李明霞博士的实验室里。实验室的发现需要科学的印证，让每一份功效都在毛囊检测仪下得到呈现。这份对科学的坚持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与权威的肯定，所有的沉淀都浓缩于密斯私密的每一滴精华，这就是头发生命力的新答案。
0: 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是那句话，我们李明霞博士背后有着30多位科学家的技术支撑，我们自己的参与这个商品的研发的科学家一个比一个更牛，都是行业内的大佬、大腕、大咖来的。而李明霞博士更是专注于脱发、掉发20多年的一个时间，甚至很多的咱们的科学家都是引进的人才。
1: 对，都是从法国、美国引进的，在世界做过几十年，在这个领域的卓越的科学。
0: 所以你知道吗？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聊到密斯私密，我在我脑海当中就4个字：国货崛起。 国货之光。现在咱们中国不管是从科学力、竞争力，还是这个生产力来说，我们都太强太强了。我们的防脱类的产品亦是做到全球领先。所以今天
1: 的这就我创业的原因。
0: 哦，
1: 你想我在国外，我在美国、英国、日本待过这么多国家，做了那么多研发，我为什么回国？就是想做一个走向世界的
0: 中国品牌，
1: 哎，中国的品牌，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
0: 嗯，
1: 那么所以我不仅自己回来了，还把世界的科学家团队都引到我们中国来。
0: 所以你知道密斯思密他们在行业内他们最不怕的就是你去做检测，
1: 是
0: 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严苛到各种各样的检测，什么增加发密度啊，增加头发的根数啊，
1: 减少脱发呀，
0: 减少
1: 发际线的这个，
0: 每一样他们都，这就是搞这个科研的人，哎，搞科研的人他就会把数据看得很重要。
1: 还有发缝会减少多少，我今天没带钱，我报告太多了。你看我就一个激素的报告，我就一大卷63种激素。
0: 哎呦我的天
1: 哪，好大一卷。
0: 所以我跟大家讲，搞科研的人他就会对技术要求特别高，他一定要有数据的支撑，一定要有效果，一定要用到人身上是能够给他正反馈的，他才愿意把它发明出来研发出来，对不对？观众朋友，我们的密斯思密真的值得大家试一试。如果今天是，其实密斯思密他告诉这个，刚刚这个李博士也告诉我说，他们有4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元的产品啊，但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入手门槛非常低，只要299，让大家先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他们的防脱密发的一个效果，更是给大家一个大毫升的试用装，
1: 是
0: 拿回家去先试用，小东西先打开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整个组合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和风险。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大家能够感受到葛瑶的语速越来越快了，对不对？我们马上就要没货了，试用名额最后9组，赶紧抢，02151199000。
3: 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呢，首先我们密斯思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斗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刚刚短片当中看到，就是我们密斯思密的科学家之一，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在搞研发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可能有的啊，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又是立毛肌又这，我跟大家讲，用最真实的照片，我们让使用者每天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给你打卡，从第一天把所有梳下来的头发攒成一个小揪揪这么多，到第二天，你看用一天，第二天明显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好，坚持第三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使用到第28天。而到28天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就不可能每天一根头发都不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已经

0: 洗头发的时候我要洗两次的。
1: 我都洗两次，
0: 洗两次吧，
1: 打两次洗发水。
0: 密斯斯密只要洗一次就可以了。你只需要挤一点点，它的泡沫非常浓密。密斯斯密洗产品你只需要挤一次，洗一次它会干干净净的，头皮非常的清洁，然后头发非常的蓬松，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发根开始抖立起来了，
1: 然后
0: 掉发越来越少了。
1: 洗完之后再用上我们的护发素。
0: 对，什么人用护发素呢？不是每个人。如果我是短发，然后是健康头发，不需要用长发的和烫染
1: 这种的，
0: 对，或者你烫染过的，那你要配合护发素一起使用，你会看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1: 所以耿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试用装拿回去，你先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你看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正好3天的使用效果，3天之后，固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97%的认可，油脂分泌又减少，改善。分叉不毛躁85%的认可，你看，掉发减少，有效固发，不毛躁了，头发不分叉了，油脂分泌减少了，所以整个对于头发不光是在养，在密，在防，更是在护，
0: 而且香味特别好闻。
1: 对，
0: 这个香味呢是一个罗勒香水香，这个香呢一共是有5种。高级的香水香的这个香料组合在一起，前调中调后调，所以你一洗的时候你的整个浴室整个就是弥漫在这个罗勒的香氛之中。哎呀，
1: 李博士，对不起，我真的不想打断您，但是我们的备货真的不多了，我们再请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发根，也就是毛囊，它的活力不一样，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就像李博士刚刚一开始就给大家讲到了，
0: 对，
1: 一个人生出来，他的毛囊数量无法被改变，但是可以改变。我们密斯斯密可以干预的是什么？一个毛囊里边长几根头发。
0: 所以年少的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一头的浓发，为什么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的呢？其实你的毛囊的个数都一样，只是一个毛囊你长得根数不一样了。
1: 我帮你拿着给大家看看，一个是长了2根。
0: 3个毛囊，每个里面长2根。
1: 哎，这个3个毛囊，每个里边长5根。所以你看，
0: 这是年轻时候的自己。
1: 对呀，
0: 这个就是逐渐变成的自己。
1: 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呦，年轻的时候我头发多的嘞，都嫌太多了，都恨不得往下薅。”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缝变宽了。
0: 对，发际线上去了，
1: 发际线上去了，
0: 一片头皮越来越多，头皮越来越明显。
1: 是的，
0: 我给大家讲讲我们科学研究的时候，在微观显微镜下看起来是什么情况的。来，比如说这样的头皮，你们可以看这样的头皮，看着没头发吧？其实它不是没毛囊了，它的毛囊长得是这样的，毛囊还在，只是长得头发细细软软的，看起来就光了，秃了。其实它是有毛囊的，然后这个发缝变宽。发缝变宽是因为你里边第一个有一部分的毛囊它封闭了，所以毛囊养护要越早越好，封闭之后它是不能回来的，这是2个封闭的毛囊。但正常的这个毛囊呢，你看它头发很细，细了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这是眼睛看得见的头发。对，那这是我们的健康头发，你看头发黑黑粗粗的，但毛囊开始你不养护以后，逐渐你这个毛囊长到的头发就变得细细软软，甚至萎缩封闭。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选择对的产品。我们的密斯斯密不仅取到了防脱类的特征，这个是我们的特征，3个字防脱类就足以证明一切，更是拿到了专业实验室的检测报告。局部毛发的密度上升，
0: 对，
1: 7天就能上升14天，而到28天的时候上升22.46，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脱发的技术减少，28天的时候，
0: 脱发的数量，
1: 脱
0: 发的数量，我们把一个一个累计起来，数一数，到底减少多少了？
1: 27%。然后这个是我们全头的发量增加，在连续使用7天后增加2800多根，连续使用28天之后增加5000多根，也就意味着刚刚有一个是证明我们可以预防
0: 掉发的，
1: 然后呢增加密度的，再来一个增加数量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一边防一边加，你这个头发是不是就咚咚咚蓬起来了，感觉就不一样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到底有没有用，我和李博士说的可能都不算，屏幕前您既是消费者也是验证者，您拿回家去先打开试用装去使用起来，天天洗，连续洗个3天一个礼拜之后，你感受一下有效果，您留下；没有效果，整个组合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我们今天带回去2瓶洗发水、2包护发素，再加一个体验装，我们叫做体验装吧，但其实就是给你免费试用的啊。
0: 是，
1: 整个组合，其他的平台都卖499，统一价499，东方购物今天299打包带回去，也就是只在新品首发，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啊，感受一下，抓紧时间吧。我们的背后不能追加，最后的3分钟，先来抢先02151999000。
2: 头发的生命力。 根源何在？答案深藏在李明霞博士的实验室里。实验室的发现需要科学的印证，让每一份功效都在毛囊检测仪下得到呈现。这份对科学的坚持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与权威的肯定。所有的沉淀都浓缩于密丝丝密的每一滴精华，这就是头发生命力的新答案。

0: 话，李博士人家是搞科学研发的，我这么逼他其实也，但是李博士跟我说的怎么样，我真的加不了，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我在前期沟通，所以你现在说让我加，我也没有办法调货。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李博士刚刚也教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每次洗完头的时候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收集起来。
1: 对，
0: 你一天一天的，也像那个我们刚给大家看
1: 的那个做实验一样，
0: 打卡一样。嗯，你先看看
1: 掉头发的根数，
0: 掉头发的根数，然后你再。洗上一个礼拜之后，你看感受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视觉上的效果有没有变得更浓密呀？
1: 是，
0: 掉头发的数量有没有逐渐的减少呀？
1: 对，
0: 如果你满意的话，整个组合你可以留下；但不满意的话，可以完全全额退给我们。那个体验装、试用装就是赠送给大家的。但是李博士刚
1: 告诉我，你看那个泡沫，
0: 对，
1: 那个泡沫多么浓密，
0: 只要洗一遍就可以，
1: 洗一遍就可以了，你就省了一倍了。你把300毫升可以当600毫升来用了。
0: 而且李博士刚刚告诉我说，葛瑶这个价格的确是我们其他渠道做不到的。
1: 是，
0: 这个
1: 是
0: 东方购物绝对是需要底价，
1: 这是一定是，
0: 这一定是，对不对？
1: 我今天来带了这么厚的一个礼，否则我哪敢自己出面。
0: 是的，所以李博士接下来可能
1: 也是因为我来，你才有这个价格。
0: 对的，李博士接下来可能还会带陆续其他的产品来到，但是今天作为开门红第一件见面礼，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绝对是超乎想象的，观众朋友啊！
1: 洗的时候大家。刚开始你感受一下它的泡沫是不是非常浓密，然后再感受一下它的香味儿，整个家里的这个香味儿，罗勒香、罗勒香水香，在洗完之后你再看看下水道里有多少头发掉下来了，自己搜集一下，那么再看一下洗完头后的感觉，头上清清爽爽的，然后头发清爽蓬松的，这个发根根根斗立。
0: 是的，尤其是夏天走起路来，你都感觉到那个头发好像
1: 可以呼吸的，
0: 会，对，
1: 头皮头发是可以呼吸的，
0: 像弹簧一样，咚咚的那种感觉，真的梦寐以求。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头发年轻，整个人都显年轻，
1: 是
0: 头发浓密，整个人就感觉生命力特别的旺盛。
1: 对，
0: 今天感受一下我们的密丝私密，毕竟我们有实验室的数据支撑，我们有特证支撑，我们有专利支撑。今天这个价格也是让大家足以入手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啊！来，拼手速吧，抢最后的少量备货，即将全数售罄，我们一点都追加不了啊！售完机制02151999000。
2: 根源何在？答案深藏在李明霞博士的实验室里。实验室的发现需要科学的印证，让每一份功效都在毛囊检测仪下得到呈现。这份对科学的坚持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与权威的肯定，所有的沉淀都浓缩于密丝私密的每一滴精华，这就是头发生命力的新答案。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有两个食物呢，在夏天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吃，一个是豆皮包肉，一个是我们的千张包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用蒸的或者做汤非常的方便。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一次我们西区老大房的鲜肉面节和我们的黄酱，但是呢，很多的观众朋友说了，哎呦，我就希望只买点黄酱，我那个豆腐皮包肉啊，不喜欢吃。有人说，哎，我就喜欢吃这个千张包肉，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个黄酱，没有关系的。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各取所需。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西区老大房啊，我们上海人都喜欢的味道。然后今天呢，我们老底子的味道，这个面节。产地是正宗的，全部都是宁波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上海本帮的特色的味道黄酱，我们
0: 产地呢也有，
1: 也是上海本地的，
0: 当然
1: 所以都是真正的优质的原产地啊。
2: 让大家完全放心。
1: 然后，如果你去到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销售渠道，看一下西区老大房食品、
0: 休闲食品，
1: 看一下我们的千张包，就是我们的面节哦。
0: 对，
1: 面节这样子的一包。在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34.9元，接近35元。
0: 当然，
1: 好吧，接近35元。
0: 嗯，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黄酱，我们的黄酱在我们的官旗29.9元，也得要接近30元。
0: 当然，
1: 反正一个是30，一个是35。
0: 对，
1: 但是今天来看看我们东方购物价格。
0: 如果说你要来进行选择的话，1、2、3、4、5。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是
1: 35
0: 一包，
1: 嗯，
0: 这五包您自己去算，
1: 就是要170多，
0: 已经170。
1: 175，对，我们
0: 109直接带走，没有任何的问题。来，咱们今天黄酱有没有？
1: 有，
0: 黄酱也有，
1: 31包，
0: 也是31包。我们今天五袋就是150了。
1: 对，
0: 今天99一包。你说，如果说我这两个都要吃，一起买有没有优惠？有的，稍微给大家打个折，便宜9元，便宜9元。
1: 就是你根据
0: 200块钱不到，直接这两个一起带走，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只喜欢吃其中一种的，可以只买其中一种，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肉，
1: 宁波味道，对吧？宁波，我们一提到宁波嘛，就想到了什么？宁波汤团，哎，对吧？宁波的这个叫什么？这种其他的一些美食，
0: 对的。
1: 然后宁波的面节，
0: 可以的，
1: 在宁波当地也是一绝啊！我们都是手工给大家打造出来的。然后一盒呢是接近小半斤，240克，
0: 没问题。
1: 对，一盒里面有8只，一会儿给您打开看食物什么样子的，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0: 好东西、
1: 干干净净啊！产地首当其冲，
0: 浙江宁波，上面看配料。
1: 全部都是宁波阿姨帮您去手工包制，
0: 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1: 然后这边所有的食品源头溯源
0: 有这食链，直接搜，直接二维码刷。
1: 哎，这个非常的放心啊，因为里面包制在里面，你就不知道用什么东西了，你肉眼看不见，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选大品牌，要选有溯源的
0: 西区老大房。
1: 然后再看我们的配料，猪肉是什么？用到冷鲜肉的猪腿肉，千张饮用水、淀粉、
0: 味精，
1: 然后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
0: 没有
1: 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0: 对的，
1: 这个呢是生的，我现在开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0: 直接打开来，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肉也是生的，
1: 对，
0: 这个需要做熟了才能吃。
1: 什么是面节？
0: 你看看啊，每一个全部都是用宁波蔺草来进行结在一起，
1: 跟我们上海的百叶包包肉有什么区别？
0: 对，
1: 来看清楚了啊。首先包制的方式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0: 对。
1: 再有一个，你看两个这样子的百叶包包肉一捆，而且这捆的全部都是这个宁波当地的蔺草，并且把它捆扎起来之后，我们其实不管你去蒸、你去煮，对吧？你去烧汤。它都特别的鲜，
0: 对，
1: 特别的好吃，
0: 没问题。
1: 而且整个我们外面的千张的原材料选的特别好，
0: 可以，
1: 豆香味儿非常浓郁，
0: 当然
1: 都不是用到那种什么转基因大豆等等的。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5圈的这样的包法，正正好好，肉馅儿多。我们的豆这个千张的表皮呢，更加的有嚼劲。
1: 我们今天这一盒差不多20块钱左右，20块钱左右。然后你看这个里面有4捆。4捆也就相当于每一捆你才花了5块钱，
0: 的确是的，
1: 这两个你就花5块钱。
0: 而且关键是你看外面的这个草是蔺草，
1: 可是你知道在宁波当地一碗面节面多少钱？
0: 对，
1: 16-17块钱，
0: 的确是。
1: 我今天这样子的一捆两个我才花5块钱，
0: 的确
1: 是不是很划算，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宁波味道，
0: 这是我们宁波味道。来，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黄酱。
1: 对，
0: 黄酱就是阿拉党黑宁紫刚，你到了啊。
1: 来，黄酱就是我们上海特色啊，产地也是我们上海杨浦，
0: 哎，
1: 上海杨浦
0: 就在我们旁边，
1: 对，
0: 就是
1: 地 地地道道的啊。
0: 对。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配料表，依旧是干干净净。
0: 猪肉、
1: 猪腿肉、
0: 鲜肉，
1: 然后豆腐衣、鸡胸肉、生姜、葱、淀粉、胡椒粉、味精、酱油、食用盐。
0: 对。
1: 一些调味料之外没有东西了。
0: 没问题的。
1: 这个商品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0: 是的。
1: 它是熟的。
0: 对的。
1: 也就是说拿回去。
0: 这个只需要加热，你微波炉也可以，或者热水烫，把它烫热了也没问题。
1: 对，但是
0: 这个就更快了啊。
1: 但是送到你手上，我们是
0: 带卤带汁的。
1: 但是送到你手上，我们是冷链配送的。
0: 对的。
1: 全部你回去，因为没有防腐剂，你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
0: 带卤带汁非常的棒哦。
1: 这个呢，我们还没有完全加热，来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吧？来，
0: 好，来，我来帮你拿住啊。
1: 这盘子有点，
0: 首先
1: 小啊。
0: 它是带卤带汁，所以说你可以直接的放到我们的锅子里面，再稍微加热收个汁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其实很简单，这个一包来，我打开来之后
0: 啊，
1: 我们看一下，
0: 给到大家
1: 个头大小，我看一下啊。一包呢是多少份呢？200克，
0: 200克左右，希望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200克，
0: 而且关键的是里面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猪腿肉哦。
1: 黄姜就是用豆腐，
0: 200克四只啊，200克四只。
1: 然后这个豆腐一经过这个浓油赤酱，
0: 哎呦，
1: 里面都吸饱了味道，而且它很有弹性。他们家选的豆腐一都很好哎，
0: 的确，
1: 你知道吧？就很有弹性。你看我拿这个夹子去扯它，
0: 是有点分量的哦，
1: 它都不是一扯就烂的那种。
0: 对的。
1: 然后再看里面的肉，
0: 包的是满肉，
1: 包的还是蛮扎实的，
0: 特别棒哦。
1: 现场拿回家之后，来怎么去
0: 加热就可以了，微波炉也行。
1: 来，
0: 或者放在面上面也可以，放在饭上面也没问题。
1: 这个老两口在家啊，我跟大家说，一人来一碗这样子的面。
0: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用我们的面结，对吧？也可以用我们今天这个黄姜啊，这个黄姜。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点汤汁，
0: 这个汤汁也倒进去，
1: 我把它拌在面上面。
0: 红烧的味道也非常非常的棒。
1: 这就两碗面就搞定了。
0: 对。
1: 对吧？
0: 非常的不错。
1: 大热天的时候啊。
0: 58位顾客正在电话的订购当中，速度非常的快。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黄姜的话，99块钱就可以了。
1: 是。
0: 99块钱，整整的5大份给到大家。那么现在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做到我们今天的面节，直接蒸蛋、蒸虾仁儿，直接蒸一蒸，把它蒸熟了，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哟。
1: 对，你是就是说拿回去，
0: 很清淡，
1: 对，
0: 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这个没有味道，你可以稍微再加点酱油，
1: 对，
0: 也是非常不错的。
1: 蒸鱼豉油，
0: 这个里面也可以做到。咱们今天啊，你看，蛋白质有了，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大豆的制品也非常的不错。打开来以后给大家看哦，我们今天是不是3圈半？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整个豆香味儿，你知道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面节啊，
0: 哎，
1: 就是它包的非常的扎实，
0: 正好3圈半，
1: 然后非常的紧实。
0: 你看这个肉，
1: 所以你看这个肉啊，包括这个汁水呀，对吧？包括这个肉的鲜味呀，全都包在里面。
0: 当然了，
1: 而且大家能够看得到这个肉的颜色，
0: 是的，
1: 非常新鲜。
0: 新鲜的，
1: 我们只用冷鲜肉，
0: 猪的前腿肉。给到大家，让大家完全放心。还有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来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啊。如果说你单买我们今天的面黄酱啊面节，109块钱5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它全部来自于宁波。如果选择到我们今天的本帮黄酱，99块钱整整5袋。如果说你要来两个都有选择的话，196块钱再给大家立减9块。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欢迎大家回来哦！现在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步到位。如果说您喜欢吃我们的面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今天宁波正宗面节的做法，鲜肉包三圈半，整个的口感外韧离鲜非常的好，而且全部都是用蔺草来进行打结的。
1: 对，原材料呢就给大家选的非常的好啊，都是冷鲜肉的这个猪腿肉，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的话，其实对于像这样包制就是包制的这些食品，不管是饺子啦、馄饨啦，或者冷冻的那些包子啦，
0: 对，
1: 还是我们的这种啊百叶包包肉啊，或者油面筋塞肉，就是选品牌。
0: 当然，
1: 因为为什么选品牌？品牌的话就是它的猪肉
0: 选料选得好，
1: 猪肉至少你是放心的。
0: 对的，
1: 什么叫放心的原材料？什么叫放心肉？
0: 对，
1: 什么叫放心的品牌？
0: 当然，
1: 所以今天来西区老大房，
0: 没有
1: 问题。然后我们挑的两个味道，因为给大家还一定要吃正宗的。
0: 当然，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上海产地的，但是我们的面节就是找到地道的宁波当地
0: 的老工艺。
1: 对，宁波当地工艺，宁波当地阿姨，对吧？然后给大家包制出来，
0: 对的，
1: 用到都是传统的宁波面节的这种工艺。
0: 然后
1: 画面当中，您看到这个黄酱，就是上海本地的了。
0: 这个太棒
1: 了。如果有很多新上海人不一定知道黄酱是什么，黄酱其实就是豆腐一包肉，
0: 对，
1: 但是经过红烧，知道吗？红烧之后，然后就是黄酱，像上海本地南汇啊、奉贤啊，
0: 对，
1: 对吧？就是还是很多。
0: 我突然想到了，要是黄酱呢，直接跟我们的这个凉面放在一起，
1: 它什么都可以吃。你甚至直接，你就今天中午缺个菜了，
0: 对的，
1: 对吧？我电饭煲米饭有了，我缺个菜，
0: 是的，
1: 我直接这样子化一包热一包。
0: 现在很多人说，
1: 因为我们是熟的啊。
0: 我现在知道一个情报哈，现在导演跟我们说一下啊，现在是199块钱，我们今天的组合最为可靠。为什么？第一，便宜了9块钱，第二点呢，这两个其实都好吃的。我们今天199块钱，既有5包我们的面节，又有5包的黄酱。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可以两个都一起带走，再立减9块。如果说自动拎的话，再立减5块，里外里是便宜了14块，对不对？还要再给大家送上1.99元的积分，真的就已经非常的划算了，等于是为大家来做到192，10包料理带回家，自己在家里面无论是做汤，还是黄酱直接做面盖面盖饭都是非常的不错，哪怕是添个菜，就像亚玲刚才说的，很方便。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还能先插队，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两道菜在我们的夏日炎炎的时候，真的是太好的配菜了，很
1: 方便。
0: 对，首先咱们今天的这个面节，你直接蒸一蒸或者放汤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哎呦，
1: 我前两天家里面烧那个叫什么呀？寿喜锅。就是冰箱里面
0: 放进去也可以。
1: 对吧？然后你蔬菜就有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再准备一点这个其他的蔬菜，对吧？
0: 然后弄点青菜啊什么的都可以。
1: 对，再搞个乌冬面或者是土豆粉进去，好了就可以了。
0: 主食就可以了。
1: 对，
0: 很方便。
1: 你看，
0: 全部都是宁波令跑杂志三圈半的这样的包制方法，用到的是猪前腿肉。
1: 你收到
0: 手，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240克这样一盒。
0: 对，
1: 在我们的官旗一盒35块钱。
0: 当然，
1: 你订购大组合，我们今天一盒是19块钱。
0: 是，
1: 然后里面是有八只，
0: 对，
1: 看到吗？八只四捆
0: ，
1: 不是所有的宁波面节都是我们这样的工艺啊。
0: 对，不是所有的都是拿令草结的，都是有很多是拿棉纱线结的，都有可能哦。
1: 对，但是你看令草捆在上面，到底是植物的，对吧？
0: 而且还有一个是好处，它有一个天然的令草的香味儿。哎，
1: 对，令草的那个香气特别的清新。
0: 对，
1: 然后你再看看像这种，我们的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只有添加千张猪肉，还有一些调味剂。
1: 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你烧汤也好，红烧也好，清蒸也好，这个草不要去拆开来，
0: 对，让它自然的香味生出来啊。
1: 因为你把它包裹起来之后，我们这个里面包裹的肉啊、肉汁啊等等啊、香气啊，都牢牢的包在里面，
0: 的确就锁住了。
1: 所以它跟我们百叶包其实是有区别的，
0: 的确是的，
1: 是有区别的。这个特别适合你回去之后烧汤，
0: 对，
1: 慢慢小火去炖啊、烧啊，你不担心它松散啊这些的啊。
0: 当然，
1: 这个是我们的面节，
0: 对。
1: 然后
0: 如果说你要选择我们的黄酱，也非常的不错哦。
1: 这个黄酱哦，东方购物我记得好早之前有卖过，另外一个牌子卖得很好。但是后来之后就不太来了。
0: 但是我们今天是西区老大房，西区老大房就是做咱们本帮菜，做咱们本帮的零食的，
1: 不是预制菜，
0: 不是预制菜，
1: 它就是熟食。
0: 对，
1: 只不过熟食我们帮您烧好了，它冷冻起来了。
0: 对，
1: 你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加热就行。
0: 豆腐衣，
1: 对，
0: 鸡胸肉、生姜、香葱、淀粉、糖、味精、胡椒粉、酱油、盐，没了。
1: 对，就是这样子，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对不对？
1: 这是地道的传统上海味道。
0: 产地在哪里？产地在杨浦区，
1: 杨浦
0: 就在我们走路大概15分钟的地方啊，
1: 吴东路，
0: 吴东路，对不对？
1: 正宗的不能再正宗了，对不对？这个一盒在我们的官旗是
0: 有一说一啊，非常的抱歉，这个在我们的官旗
1: 30块钱，
0: 29.9块，
1: 对，
0: 30块钱，
1: 对，
0: 一盒啊，我们今天五盒就是150块钱，
1: 对对对，
0: 选择我们的千张包，35块钱一包，五盒加在一起。就是100多块钱，
1: 175，接近小200，
0: 175块钱，接近小200块钱。那么如果说你单个的买的话，可以黄酱5袋99，便宜的，很划算，对不对？然后选择到我们的鲜肉面节，5袋109。那么你说好，我两个都要买，两个都要买，再给大家先减9块钱。
1: 对对对，
0: 两个都要买，先给大家减9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里外里就相当是194了。原来送给大家的1.99块的积分要不要算？相当是192，整整10袋这样的组合。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花枣水要蒸七炸，关键就是这个七炸要调好，后边均匀，色泽光亮，闻起来有点清香，说明这个花的有新鲜的。
3: 这个面节包要包紧一点。
2: 煮的就是要自己要看。皮本来平的，起皮了就是基本要熟。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还有半个小时时间。我相信呢，现在也到了大家做晚饭的时候。每次到这个时候，就天天在想，哎呀，做点什么东西给自己的家人吃呢？
1: 对，
0: 天天翻来覆去，从口袋弄点什么猪肉，弄点猪蹄儿，实在是吃的有点厌了。
1: 就春天、秋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对吧？你还愿意出去遛个弯儿啦，顺便超市逛逛，顺便小菜场溜达一圈，对吧？你说这现在三伏天大夏天的时候，动不动38-39度的高温，
0: 对，
1: 动不动那个大太阳，
0: 关键是这个
1: 不是大太阳就是大暴，
0: 温度40多度啊！
1: 哎，不是大太阳大暴就是大暴雨。那你有时候
0: 现在下大暴雨了，
1: 哎，有时候
0: 对吧？
1: 不高兴出门，不方便出门，对吧？那你冰箱里面的货要多。
0: 对的，
1: 冰箱里面你鸡鸭什么肉，
0: 对，
1: 什么牛排什么都有，对吧？那你黄酱有吗？
0: 但是得想要吃一些这个豆制品的
1: 啊，
0: 因为豆制品啊丰富富含丰富的这个蛋白
1: 质，包括
0: 同时
1: 大豆软磷脂，
0: 味道又好，
1: 对，类黄酮，
0: 对，这个大家都喜欢的。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面结和黄酱。黄酱你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放在面上饭上，哪怕单独的放点毛豆再收个汁，
1: 放点毛豆，放点冬瓜，
0: 哎呦，好吃的。那么说到冬瓜了啊，现在是冬瓜笋干汤，对不对？来，把我们的面结放进去，
1: 可以，
0: 蔺草不要拆掉，
1: 对，
0: 让蔺草的香味把整个冬瓜汤也这个香味勾一勾，
1: 嗯，
0: 然后您喝这个汤。真的是很鲜的，
1: 很清爽，清清爽爽，
0: 对的，
1: 有荤有素，还有豆制品，
0: 而且冬天就是
1: 啊，
0: 这个夏天就是要多吃点冬瓜，
1: 对，
0: 但是你光吃素的肯定不行，那我们今天加点咱们这个千张包肉，其实就是千张包肉，只不过人家是用这个蔺草包的，更好吃。对不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千张相对来说更加的坚韧一点点。
1: 它其实跟我们上海本地的这种千张包肉有一点不一样的。
0: 它的千张是薄千张，
1: 我们上海本地包的那种是比较偏那种细长条的，
0: 对的，
1: 知道吧？像它这种宁波，哎，宁波这种面结，它的包制方法有点胖胖的。
0: 说明肉量多嘛，对吧？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109带走的是5包240克的鲜肉面结。选择到我们今天99呢是本帮黄酱5袋，那两个都要怎么办？199，再给大家优惠9块钱。
1: 对，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先一号线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
1: 这是面节哦，这是宁波面节，
0: 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千张包肉哦。
1: 对对，不一样。
0: 很多人说千张包肉就是我自己也会包嘛，我买点肉馅回来自己，
1: 你乐意包吗？
0: 包一包。天气太热了，这是第一。第二点啊，包好了以后，我发现啊有个小问题。嗯。煮汤的时候，就变成了
1: 不敢久煮，
0: 没有就变成了丸子豆腐千张。
1: 对，就不太敢久煮，
0: 对吧？咱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啊，整个的面节你久煮也没有问题，而且越久煮这个汤汁越吸到这个我们的千张里面，你吃到的口感越好。而且咱们今天千张是薄千张，但是呢，它整个的千张吸味儿的味道，同时它的整个的嚼口会更好。如果说家里面有咸肉的，其实可以咸肉。冬瓜和我们的这个千张一起煮一煮，
1: 你说老两口
0: 红烧的也可以哦。
1: 老两口在家里面中午这样子吃一顿，
0: 来一顿可以
1: 舒服的呀，
0: 对
1: 吧？很轻松，烧起来又轻松又方便，今天还省钱。今天我们一包核算下来10几块钱，
0: 对，199块钱是5包黄酱，5包我们的鲜肉面节，一共199，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懂的人已经按下1号键了。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欢迎回来，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去西区老大房你要排队吧？
2: 要排队。
0: 但是西区老大房现在开通网络渠道了啊，很多。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千张包，也就是鲜肉面节，35块钱，
1: 我们今天
0: 一包
1: 19块钱，
0: 5包加在一起175。
1: 对，
0: 来看这边，选择到我们的黄酱，1包30，5包加在一起150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超过325块钱。我们今天给了大家199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鲜肉面节。
1: 对，宁波老底子的味道，
0: 对，
1: 就是跟我们上海本地的那个稍微是有一点区别的。
0: 的确是。
1: 一包呢，我们是240克，然后8只，
0: 对，
1: 两个为一捆。对，你看像这些。对吧？什么传承啦、手工啦等等的，
0: 全都有的哦。
1: 然后西区老大房听清楚了啊，
0: 对，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包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0: 产地宁波，而且你看它写的是浙食链，
1: 对，
0: 因为宁波在浙江。
1: 对，
0: 它要是上海的话，就是上海的这个链接了啊。
1: 就是有这个二维码，这十链的非常的靠谱，
0: 对，
1: 非常的靠谱。
0: 当然，
1: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
0: 因为我是杭州人，
1: 对，
0: 这全浙江的所有的好的食品，我是说好的食品，一定要打这个链的，
1: 对，
0: 一定要打这个二维码的，
1: 你自己去
0: 追溯到位，
1: 对，你自己去扫码，然后扫进去自己去看一下，
0: 可以的。
1: 然后我们产地正宗的浙江宁波，
0: 浙江宁波
1: 保质期12个月，冰箱冷冻，冰箱冷冻
0: 啊，冷冻，
1: 冷冻，然后猪肉
0: 千张，猪腿肉
1: 一下。猪腿肉之外，冷鲜肉，不用冷冻肉啊。千张
0: ，
1: 你看，饮用水大豆，对吧？饮用水、食用淀粉、味精、调味料，
0: 对吧？
1: 食用盐、
0: 白砂糖，
1: 没了，就没了。
0: 打开来以后很干净啊，里面就是这样4捆。这样4捆，而且全部都是用令草扎制，1捆2个。
1: 对，
0: 其实老两口1人2个就差不多了。
1: 哎呦，老两口一顿拆这个一盒19块钱，你说，而且你看他
0: 做法，我也不心疼啊。
1: 而且你看他做法，
0: 对呀、
1: 煮汤啦，火锅啦，清蒸啦，
0: 可以的，
1: 洗得清清楚楚，
0: 没问题的。
1: 你把多长时间？10几分钟，15分钟。哎，都写得很清楚。
0: 在杭州有这样一个做法啊，就是这个东西清蒸，上面铺一点什么呢？铺一点笋干，让清蒸笋干的味道往下渗，这个也非常的好。来，这个我们的咸肉汤也非常的好啊。
1: 你其实这个我喜欢这个里面放点啥？
0: 放点青菜。
1: 现在吃点那个什么那个啥豆苗。
0: 豆苗，
1: 放点那个豆苗，你就放点豆苗。
0: 豆苗这儿有，
1: 你就放点豆苗就够了。
0: 我豆苗，来豆苗来有。
1: 哎，我们厨师还给我们准备了蛋撇鸭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其实可以，
1: 又有点蔬菜，然后拆个一盒，拆个2盒，我们这样子的面节，
0: 还有一个
1: 让它小火放在里面慢慢去炖，对吧？
0: 还有一个，来，就是自己在家里面，你买个火锅底料，你涮完牛羊肉了以后，再把这个面节往里面一扔，
1: 你不用去买火锅底料。你像我偷懒寿喜锅，
0: 对呀，
1: 包括现在什么冬阴功汤，
0: 有的买。
1: 你看看我这个夹子，大家注意看一个细节没有？我们外面的薄百叶，它有 弹性的，
0: 对的，
1: 它是有
0: 很韧，
1: 对，然后它还特别嫩，
0: 对的，
1: 就是打开了之后，你看我们的肉的颜色，就能看得出来，
0: 粉红色，
1: 对，淡淡的这种颜色，对吧？肉都是新鲜的，
0: 当然，
1: 冷鲜肉给大家打造出来，没有太重的调味料，
0: 对，
1: 对吧？食材新鲜度够高嘛，
0: 几乎没有豆腥味儿，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单买我们的鲜肉面节，109五袋。跟我们市面上35块钱一袋的做对比呢，你就应该我们今天明白今天的含金量了啊。那选择我们今天的黄酱5块钱啊，就是99.5袋，99.5袋。那么我们在官方旗舰店30块钱一袋，30块钱一袋。
1: 对，
0: 你看明白了，有含金量了啊，来一起买，再给大家减9块。按照道理，这个加在一起应该是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原来送的1.99块的积分还要送192，整整10袋。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前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很多人还是喜欢咱们的双拼组合，那么所以您可以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2块钱，算上我们的积分，算上我们的自动订购，
1: 十包
0: 就可以直接来走了。
1: 5+5，5+5相当于10包，你拿回去10道菜了。
0: 对的，
1: 对吧？10道菜了，然后里面包的全部都是肉，里面没有什么素的在里面，没有素的在里面，
0: 都是腿肉，而且是冷鲜肉，不是冷冻肉。
1: 对，
0: 这个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1: 对，
0: 尤其是这种家常菜，没有必要搞这种猫腻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为什么说它道地啊？首先，鲜肉面节不是咱们上海本帮菜，所以它是从宁波直接过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宁波特色美食。
0: 那黄酱就是咱们上海的本帮菜了，浓油赤酱，一吃这个味道，嗲。
1: 对，
0: 它配菜啊，配饭都非常的好吃。配面也非常好吃，尤其是咱们上海的冷面，麻酱冷面，电风扇麻酱冷面，再盖两个黄酱，在这个汤稍微一浇，可以的。
1: 就是这两个呢，它不一样的口感，
0: 对，
1: 对吧？一个是
0: 红烧的，
1: 一个是薄百叶包出来，对吧？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0: 豆腐衣
1: 包出来，
0: 对的，
1: 对，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口感。一个呢是熟制好的，对吧？你拿回去加热就可以马上吃，而且是红烧的，本帮特色的味道。还有一个拿回去你愿意烧汤，如果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好的，你就可能烧汤就不太好做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烧汤大家喜欢喝那个汤的味道，
0: 对，
1: 你一定要小火慢炖，稍微烧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0: 把味道吃进去。
1: 对，所以这个面节，宁波面节拿回去是特别适合烧烧汤，什么丝瓜汤、冬瓜汤什么都可以啊。
0: 光买面节是109，光买黄酱是99，两个加在一起，按照道理应该是200多块钱，但是我们两个加在一起再给大家立减9块，相当于是199块钱。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送给大家的积分是1.99元，相当是192块钱，10道菜直接送到您府上。
1: 是的，
0: 全程冷链配送。如果说您喜欢，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直接送到您的府上，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平时呢，如果说现在天气热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来进行我们的今天的这一整道菜的选择。你看啊，咱们今天放点这个虾。其实也非常不错啊，
1: 三鲜锅嘛，
0: 三鲜锅
1: 呀，对呀，
0: 太棒了呀！
1: 你其实不一定要放那些虾，那啥，一定要放什么？像那个之前做三鲜锅一样，放什么鲍鱼啊，放什么的？
0: 教大家一下啊，
1: 你说，
0: 如果是正宗的宁波人或者是杭州人，会放什么？
1: 放什么？
0: 除了这个虾和丝瓜以外，会放梅干菜的根。杭州话叫做梅干菜蒲头，就是梅干菜的根，它不是吸味吸的最多吗？
1: 没吃过。
0: 这个放进去后，这个汤
1: 就梅干菜的那个杆儿是吧？
0: 梅干菜的那个杆儿放进去以后，这个杆儿是为了提味的，不是吃它啊。整个味道会有一股梅干菜的味道，会更加的鲜。这个汤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我倒觉得很适合夏天，对吧？因为
0: 很适合夏天，夏天就是吃这些清清爽爽的东西的。
1: 对，
0: 而且呢，黄酱呢，因为它是熟制的，所以你只需要简单的加热，然后盖在饭上，盖在面上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哎，那其实那个面节还可以跟一些笋干什么一起烧汤，
0: 笋干、冬瓜、咸肉、火腿一起炖汤，
1: 放点榨菜丝，
0: 哎，弄点榨菜丝也可以，放点雪菜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开胃。
0: 喜欢的话，真的是夏天你多弄点汤，或者说是吃点这种浓油赤酱呢，稍微开点胃。
1: 对，
0: 本来你夏天就没有胃口，
1: 对，
0: 天天想着哎呦青州小菜，青州小菜，你人身体受不了的呀。
1: 是，
0: 还是要吃点豆制品，吃点来的这个肉。但是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99买5包黄酱，或者109买5包我们的鲜肉面节，两个加在一起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了，有些人说只有你们这个地方可以买吗？来。西区老大房，我们有官方旗舰店，
1: 对，
0: 看一下啊，哎，对不起啊，官方旗舰店，黄酱一包29.9元，30块钱嘛，5包的价格就是150，我们今天99就给到大家了，便宜1/3，这个千张包，它的价格34.9元，35块钱，5包的价格就是175块钱，我们今天109，是不是又便宜了接近60多块钱？
1: 对，
0: 那如果说两个一起买，两个一起买，已经超过300块钱喽。我们今天199块钱，
1: 是
0: 两个加在一起，非常的方便，而且配料表和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就是西区老大房所遵守的我们质量第一的品质。
1: 对，我们的面节产地都是宁波的。
0: 宁波的。
1: 对，我们的黄酱产地都
0: 是上海杨浦区。
1: 上海杨浦。然后呢，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个面节是生的，生的，所以我们的保质期，对，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0: 对，
1: 没有任何防腐剂，放冰箱冷冻啊。
0: 对，
1: 我们的黄酱是熟的。保质期呢是6个月，
0: 对啊，
1: 6个月也给放冰箱冷冻，也给放
0: 熟制品，
1: 对，也给放冰箱冷冻。你看配料表也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的，
1: 好吧，配料表也都是很干净的，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拿回去之后就这样子的一个盒子，我告诉大家，你知道家里面像吃怎么吃啊？就这样子打开来，
0: 直接打开来，
1: 自然化冻，
0: 对。
1: 然后呢，带着这包装放热水里面烫一烫啊，对吧？或者是什么微波炉叮一下，
0: 哎，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1: 对，
0: 你就带着这个包装，这个包装是这个食品级别的，你放。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热一热也可以。当然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稍微的有一点这个汁水吸进去的怎么办？
1: 对，
0: 放在锅里面再收个汁儿，
1: 对，
0: 也是很好吃的。
1: 对，然后这个底下的话就等于相当于一个碗了，一个盘子，
0: 一个盘子，
1: 对吧？你就把它剪完了之后装进去，对，
0: 吃完扔掉，
1: 对，
0: 少洗一个碗，
1: 是，
0: 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面节做出来的菜啊，有红烧的，有放汤的，非常的不错啊。
1: 你要看哪个？
0: 哎，我们直接看那个红烧的吧。
1: 这个吧。
0: 好，这个红烧的面节也非常的不错。
1: 对，就是你看像这样子的，就是要慢慢的去炖它，对吧？要烧煮这个入味，所以你看两个这样子用另炒捆起来不容易松散。
0: 因为我记得上海的咱们的做法是4个捆在一起。
1: 上海没有捆的。
0: 用棉线嘛，4个捆在一起的话呢，
1: 上海没有
0: 个小问题啊，就容易中间的就容易不入味儿。
1: 对，然后打开来给您看看啊，这个里面的肉。
0: 哎，你看，好吃的，
1: 鲜嫩，
0: 粉粉嫩嫩的，
1: 对，
0: 好吃的，
1: 对吧？非常的新鲜。
0: 外皮已经吸饱了汤汁了，里面还是咱们面节自有的鲜味儿。
1: 要这样子，你一定要选好的品牌，
0: 对，
1: 因为好的品牌你能吃到肉香味儿。
0: 的确，
1: 对吧？吃到肉的这个香气，包括肉的这个鲜味。
0: 是的，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面节我们今天也非常的不错。你看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然后自己再来看，在这边你看，我们今天的千张的猪肉是猪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千张饮用水、淀粉、味精、鸡精、 鲜大王、食用盐、白砂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调味料嘛。嗯，浙江宁波十二月是生的，这个一定要做熟了才能吃。嗯，而且有浙食链二维码来追溯，零下18度的储存。嗯，如果说您喜欢，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啊，再给大家来说一下，你如果说实在没有抢到的话，来，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西区老大坊的官方旗舰店，嗯，29.9块一包买我们的黄酱，34.9块一包买我们的鲜肉面节，两个加在一起是接近300多块钱了，小400块钱左右。今天东方购物两个加在一起199块钱，各5包，全部的这一些你都可以带回去，
1: 是的，
0: 都是手工制作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2: 放上水，要蒸七炸，关键就是这个七炸要调好，后边中午色泽光亮，闻起来有点清香，说明这个黄豆有新鲜的。
3: 这个面节包要包紧一点。
2: 煮的就是要自己要看。基本的平的，起皮了就是基本上熟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这个东西出现的机会不多。
1: 给大家建议啊，直接订我们那个大组合双拼的，因为双拼你可以吃到2个特色美食。
0: 对。
1: 对吧？上海老底子的一个是我们的黄酱，有很多新上海人真的没吃过的，真的没吃过。然后宁波除了汤团。对吧，宁波的我们的这个面节也是一绝哦，
0: 好吃的啊、嗯、无论是红烧还是放汤还是清蒸其实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当然黄酱你就不要再过多的烹饪了，
1: 黄酱是熟的，
0: 黄酱是已经做好的，你直接加热就可以了嘛。
1: 对，
0: 化冻了以后加个热，然后你盖面上盖饭上或者是当成一道菜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对，
0: 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所有的加在一起5包黄酱99，或者5包面节109。当然，你想两个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优惠个9块钱，109，5个黄酱，5个面节全部都带走。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黄酱来自于上海杨浦区，面节来自于浙江宁波，道地产地，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还有最后的10分钟，0215111-9900。

0: 来看啊，这个黄酱是不是特别的诱人？我说句实话，我是一个豆制品脑袋。
1: 就
0: 是、
1: 啊、
0: 就是我像你看什么老豆腐、冻豆腐、豆腐皮、千张，我是走不动道的。只要有素菜当中有豆腐，我就不会看。
1: 我跟你说啊，豆制品真的是好东西。
0: 为什么？
1: 我从小到大也特别吃。
0: 为什么走不动走不动道？知道吗？因为它长得像肉，吃起来也像肉。
1: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说每天要吃多少豆制品，对吧？每个星期要吃满多少豆制品？
0: 当然了，
1: 因为豆制品确实，特别是女性啊，电视机前看电视，女性一定要。要多吃点，
0: 的确是的，
1: 对吧？里面大豆异黄酮营养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0: 大豆卵磷脂，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自己去弄这个东西实在是没有心思啊！你买的谁得你得选肉，对不对？肉弄好再来这个绞肉机
1: 调味，
0: 再调味到再一圈一圈包好，
1: 包好了之后。
0: 真的是包一个下午吃一顿饭，
1: 对啊，然后你包完了，对啊，你这个保存不当，你放冰箱冷冻，你就无非拿个保鲜袋这样扎一下，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一包给大家包制好，
0: 冷链
1: 我们的黄酱，对，黄酱是熟制的熟食啊，每一包200克，
0: 对，
1: 保质期冰箱冷冻6个月，哎，我们的面节每一包是240克，
0: 对的，
1: 4捆8个，
0: 对的，
1: 冰箱冷冻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当然
1: 都是新鲜批次。
0: 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选择到大满贯组合。5包黄酱，5包面节，加在一起196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还要送原来1.99块的积分，总共是192，带走5包黄酱，5包面节，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因为说句实话，这个东西真的是两个人我们都喜欢吃，因为豆制品包肉。
1: 而且今天很多爸爸妈妈很就是叫什么呀、嗯？就是特别的精明啊、哦，就是选择大组合，
0: 都是选择大组合，
1: 对，实惠。
0: 因为咱们今天黄酱在我们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专业的门店网店，29.9元一包，30元。千张，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1: 面结
0: 加在一起是35元一包，嗯。两个加在一起，五包这个是不是150？五包这个是不是175？
1: 对，
0: 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300多？
1: 对，
0: 325元。
1: 对，
0: 今天如果说你两个选在一起，199，
1: 是
0: 300多降到199，
1: 是的，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194。原来有1.99元的积分，别忘了，加在一起是192，实在全部都带走。
1: 对，
0: 里面的东西非常的干净，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全部都是西区老大房的，看清楚了。
0: 啊，
1: 松华老字号，好吧，吃的东西的话，我们其实能选大品牌，尽量选大品牌，
0: 当然选大品牌，
1: 对吧？只不过有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去选大品牌？可能觉得它价格呢
0: 有点贵，
1: 哎，就是稍微高，但其实也没高多少。但是大品牌，
0: 但是今天还可以哦，
1: 配料表干净，
0: 对，
1: 好吧，肉都是冷鲜肉，都是腿肉，
0: 腿肉，
1: 对，这个黄酱产地上海杨浦，
0: 对，
1: 地道的上海本帮味道，
0: 没问题。
1: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熟制的，
0: 对的，
1: 这个是熟制的啊，六个月的保质期，对，再看一下，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面结，面结所有的配料表都可以看，
1: 是
0: 腿肉、冷鲜肉、千张、水、淀粉、
1: 鸡精，
0: 全部都是
1: 你自己在家包。
0: 浙江宁波，
1: 但是
0: 有浙食链啊、
1: 哦。对，但是呢，你包不出我们宁波的这个味道来。
0: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弄个令草，你要么拆自己的草席了。
1: 啊，那不行，
0: 不至于啊，不至于啊。
1: 然后你看一盒是这样子的，4捆8个啊、哦，全部都是这样手工给大家包制出来的。
0: 当然了，
1: 而且凑近了去闻啊，这个味道很清新，
0: 有一股清新的味道。
1: 一个是豆子，
0: 所以用
1: 豆子的清新，
0: 还有令草的香味。
1: 令草的清新，
0: 这个东西你跟冬瓜、跟笋干再稍微放一点火腿或者是咸肉一起炖，
1: 对，
0: 就慢慢的炖它2个小时。
1: 是的，
0: 这个汤都变成白色了以后就非常的好吃了，
1: 是的，
0: 很清很清，好吧，冬瓜最后放，
1: 对，
0: 好吧，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要选择的话，刚才看到了一个是30，一个是35，对不对？来，我们今天选择到单买的99元5袋，1袋20，
1: 黄酱
0: 一袋20块钱不到，
1: 对，
0: 1袋20块钱不到，这是黄酱，这个只能放6个月，是熟食，这个是生的，可以放12个月，但是所有的都要-18度的冷冻，不能放冷藏，放冷藏是当天放到冷藏化冻，对不对？来，109元5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相当是25元，不到，
1: 是的，
0: 好吧，22元不到啊、
1: 但是大组合更划算，
0: 大组合更划算，
1: 对，大组合才10几元一盒，
0: 又给大家减了9元，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原来1.99元的积分全部都要送，这个5袋还是5袋，这个5袋还是5袋，全部给大家，平均下来每一袋才20元，不到。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首先第一是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大品牌品质您是有保障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尤其是吃到嘴巴里的东西一定选择大品牌，相对来说它的食品的质量，
1: 特别是这种
0: 产品的采购要求更高。
1: 对，特别是这种原材料你肉眼看不见的，不能直接看到的，新鲜不新鲜啊，它是哪个部位的呀，它到底这个品质怎么样啊，那我们就选择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说腿肉一定是腿肉，冷鲜肉就一定是冷鲜肉。
0: 对的，另外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黄酱是熟制品，直接家里面加热就可以了，稍微的拿热水或者微波炉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喜欢吃浓油赤酱稍微浓郁一点点的，可以来选择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放到锅里面，
1: 对，
0: 稍微再收个汁儿，
1: 对，你自己可以再二次加工一下都可以。但是你要是偷懒的话，我们直接是熟的，
0: 建议你
1: 黄酱是熟的，黄酱
0: 黄酱是熟的，建议你可以再放点其他配菜，像这个毛豆，
1: 对，
0: 哎，非常的不错。
1: 对，然后那个面节是生的啊，为什么给大家配面节是生的？你拿回去煲汤，小火慢慢去煲，
0: 对，
1: 对吧？就是烧制出来之后，这个汤头味道也美，
0: 对，
1: 然后我们的面节还不容易松散，
0: 对。另外呢，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选择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5包黄酱，5包我们的面节，全部都送到您的府上，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原来1.99块的积分还要送192，10道菜解决了，零二幺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尝试一下精品大草来自于西双版纳区好品质的冬虾草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走亲访友需要送出去的话，性价比都非常高。
1: 是，咱们白天有一档直播，很多观众都订购了，真的没有想到才1000多的价格就能够入手这么好的10克40根
0: 的
1: 今年新草当中的大草。我们直接把里面这个礼盒拿出来给大家看，真的哦，这个大草在东方购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当中，
2: 对，
1: 真的发现又粗壮又很纤长，对不对？
0: 根根纵黄，根根饱满，根根好品质，对吧？
1: 扎成虫草花以后，你看真的是哦，就快要顶到我们这个盒子这个边缘了。
0: 没错，
1: 每一根都是来自于西藏那区高海拔的虫草。我们先告诉大家啊，首先对于买冬虫夏草来讲，产地是特别重要的。给大家看一本专业书籍啊，这本是冬虫夏草蓝皮书，当中有一个章节就是明确说到了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遵循一个规律，就是海拔越高虫草质量越好。品相上来说，具体就是以西藏那区那边质量是特别好的。
0: 没错，其实呢，我们每一盒后身后都印得非常清楚啊，原料产地这块了，就是印得清楚的，
1: 是
0: 西藏那区，这个绝对不能含糊啊，一定是精确到地级市，因为虫草的来源非常重要。
1: 是我们是直供过来的，并且为什么？其实虫草你讲有很多，四川呐、青海那边也有虫草，但是今天我们是那区那边海拔高至4800米左右，
0: 对，
1: 而且采挖时间是比较短的，一定呢都是在什么6月份左右。你看有些比如说采挖时间早的3、4月份呐、4、5月份呀，我们就是在5、6月份左右。我们今年给大家这一批啊，就是6月份采挖，然后呢7月份对吧？筛选包装完到你手。中的
0: 是的，
1: 所以它在4800米海拔那个地方，羌塘草原的冻土层当中啊，虫草待的时间更长，积聚的这种能量物质、营养物质就更加的丰富。
0: 对，就是虫体当中的一个菌丝体跟虫体结合的时间会更长久一些。
1: 是的，
0: 为什么我们每年我们那西藏那区那个地方它的一个出产时间最晚的原因就在这儿，海拔越高嘛，它的生长速度会过于缓慢，这个恰恰佐证它的品质会非常不错。
1: 是的，每一根都是啊天生天养从那个羌塘草原的冻土层当中给大家采挖出来，
0: 对的，
1: 大家很期待。而且这个是今年我们新草当中的大草，直接我拿起来，这就你看看，感觉这个虫草是很有气势的哦，
0: 没错，个头比较大，品相呢非常不错。第一点，它颜色一定是自然棕黄色，一定不能是那种非常发白或者过于棕黄的颜色，
1: 是
0: 可能品质上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它是跟泥土自然接触的，所以每一根基本上都会多多少少有些差距，对吧？这正因为如此，它才是天生天养的。然后呢，您看一下它背后的一些环形纹，中间的四对足一定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什么模糊不清的那种啊，可能也是需要打一个问号啊。好品质的虫草一概如此，而且呢，其实可以使劲的去捏它，无论你怎么捏，其实它重生都不会干瘪，里边是非常非常饱满的。
1: 我去捏它，就感觉很瓷实，比较的硬，我们也做的比较的干燥。
0: 对，
1: 因为这个都是什么论克卖的，每一克都非常非常的珍贵。
0: 是的，
1: 然后我捏了以后，它还是没有瘪掉，也没有那种潮潮的、软软的。
0: 对，
1: 给大家掰开，掰的时候就会听到清脆的声音。
0: 对，
1: 这个里面你看。实心的，没有什么中空啊，或者什么那种发霉的，
0: 非常饱满，而且其实可以再掰一段，看得出来。其实呢，掰完之后呢，里面一定是看得到它的那个消化线的啊，这才是好品质象征。冬虫夏草亦是如此。如果说您掰开之后发现什么干瘪的，或者是虫蛀的、发黑的，那可能也就是一些什么陈货呀，或者是一些品质不太合格的冬虫夏草。这种虫草呢，千万不要去吃的，好吧？
1: 是的，
0: 一定是乳白色的虫体。
1: 是的，所以我掰了4节。大家其实每天，比如说家里面什么泡茶呀、煲汤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掰开自己感受一下，因为我们其实啊给到大家这个冬虫夏草，你其实就是通过很好的我们虫草里面虫草酸呀、虫草素多种很多的一些核心营养物质来做到进补。比如说你泡茶就很方便，像你这个夏天大量的出汗，每天就是啊，与其你本来就要大量的喝水，就泡上1到2根虫草，或者家里面比如说泡酒啊，磨成什么虫草粉呀，直接瓦粉来吃也可以。还有就是现在我们正好是啊吃晚饭的时间，看看家里面是不是炖了很多的滋补的汤，
0: 对，
1: 老母鸡汤、老鸭汤，对吧？鸽子汤，你可以把这个虫草放在里面，但是用虫草来炖很多滋补汤啊，我们有一个诀窍要告诉大家，不要炖煮太久，
0: 对，千万不可以长时间高温的炖煮啊。如果说你要虫草搭配荤汤食用的话呢，我们推荐大家就是把虫草放在汤碗里面，然后把汤盛出来浸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它是高蛋白，如果说你长时间高温的炖了2、3个小时的话，营养物质往往会被破坏掉，所以吃的话不用太复杂的加工方式，好吧？越简单越好。
1: 是，然后呢，哪些人群可以吃？我们先告诉大家，如果你是长期自己的身体体质比较虚弱的，
0: 对，
1: 你可以吃冬虫夏草，因为它是固本的，然后呢，它是能够夯实你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身体的健康的底子。还有我开场也讲，虫草是补肺益肾的。你想现在夏天对吧，很热， 开着空调对我们的呼吸道呀、肺呀影响挺大的。你要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肺部的话，可以多吃点冬虫夏草。还有，哎，老爷叔，对不对？
2: 对，
1: 抽烟、吞云吐雾的抽烟呀，很多香烟当中各种哦不好的那种有害物质，对我们肺的伤害很大。所以平时你要说养养我们的肺部，抽烟人士可以来吃虫草。还有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你要养养我们的肾。这么重要一个器官也可以来吃虫草，尤其比如说你家里面那种忙碌的，对吧，精力消耗比较厉害，连轴转的这种中年人，
0: 加班的，
1: 对不对，熬夜加班的，特别的耗费我们的这个肾精，也可以来吃虫草。
0: 对的，
1: 但今天你在吃虫草方面不用花很多钱，因为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室啊，今年的新草的我们的周末爆杀一个大的这个礼盒，我们当中啊也会有食物10克40根，这个就保证我们的4根为一克，
0: 对，
1: 起板得有一克，所以才能够说是大草，而且是新草，不需要外面同样礼盒花到什么4000、5000、6000。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才1700八呀。
0: 对，
1: 大家真没看错，
0: 2000块钱都
1: 不到，入手门槛这么低，1800都不到、
0: 没错，这其实就是
1: 单个价格才178元。
0: 没错，如果说你在市面上去看一下，保证几个纬度，第一个纬度来自于西藏大曲，第二个纬度是今年的新草，第三个纬度4根为一克，您去对比，至少单克价格我们也拍过，至少是400块钱、500块钱，而且它不会像我们一样什么10克一入手，20克一入手，基本上是40克左右，也就意味着您的入手门槛价非常高，有入手8000多左右，甚至上万都会有，对吧？
1: 是的，而且今天你还可以参加活动，白天咱们有观众啊，订两组，因为每套单价实在是太低了，订两组3000多了，再选一件活动商品，满足我们的凑单条件，拿400积分以后，其中一套相当于
0: 1380元
1: 呢，
0: 对的，
1: 单克才138元，真不可思议哦。
0: 是的，这就是
1: 性价比，但这个价格平时常规节目看不到，而且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年大草新草做包杀的，就今天这一天是第一天。
0: 对的，
1: 常规节目如果说开始直播了，真的这个组合价格不会是这个方案的，所以真的我们还有每个礼盒附赠礼带给大家。你后面马上快来的什么中秋节要送人呐、要孝敬长辈啊，今天都可以先备好，因为大草送出去啊也是比较高档，也是比较就是吃价格的。
0: 没错，
1: 所以4位观众拥有到了，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您来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但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了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看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吃馒头个虫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
4: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5: 我都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眼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托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托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6: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托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7: 搿产地还是西藏吗？
8: 是。
7: 哦。
8: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个？
9: 三百十八，有的十克，各三十克，各是两千多。
8: 这个段238一克。

0: 今天大家很幸运啊，看到我们刺马驼今年纳居虫草新草当中的大草，我们今天一天的周末爆杀。
1: 是的，
0: 刚才我们在市面上面走访了，外面大草不是新草，哪怕是大草，往年陈草、旧草的断草都要几百、三百多一克。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完好的虫草，天生天养的纳居虫草。单克价格178元，朋友们，我们是1780，足足有到10克40根，这个礼盒性价比真的高，又可以自己吃，又可以送人，对吧？性价比高，而且入手门槛特别的低，你不会觉得说外面买虫草，哎呀，起板呢，我都不用去看，起板要出到个5000-6000、6000-7000、7000-8000，今天真的不用哦。
1: 没错，其实呢，我们今天这个门槛价非常的低。无论你说我是之前没有尝试过冬虫夏草，我想尝试一下，或者说，我近期准备走进房友，需要这样一份礼品，对吧？2000块钱都不到，你拿回去都是真正来自于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而且是天生天养的，这点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我们在选择虫草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的艰难。我们说到的是桶货，里面是有好有坏，甚至有些假草、毒草在里面。我们刺马驼干的事情呢，就是把里面的这些不符合我们要求的挑选出来，保证拿到的是精品。今天精品当中，我们还把精品当中有大个头的冬虫夏草再挑出来，真的算是优中选优了。
0: 是，懂得买虫草、选虫草的顾客都知道，就是每年啊，新草里面的大草，就新草就是一年全年产的虫草当中，就是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它是处于巅峰高峰的，进补价值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今天你能够买到这个新草当中的大草，四根加起来起板有一克。
1: 对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克数，对吧，我们的个头，我们的虫草的品质摆在那边，但是价格真的只要1780元，爆杀才有，平时常规节目真的真的看不到呀，朋友们。
1: 对的，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啊，刺马驼冬虫夏草每一个礼盒当中全部都是要透明的包装。
1: 对，
0: 你可能光看，哪怕你说哎呀，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原来如果不是大草是什么大小，你光看我们这个礼盒不直观，
1: 直接对比一下，
0: 我们把我们的常规草跟我们大草放在一块，你就会知道，
1: 对，
0: 大草那个粗壮，
1: 无论是
0: 那个长啊，那个健硕呀，
1: 它的粗壮程度来说的话，都是直接碾压于我们常规中的这个虫草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一直在售卖的，每场直播基本上都会出现的，这个是5克为1根，然后上面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二级大草，它是4根为1克，所以个头来说的话一眼就看得出来。
0: 你看这个长度，下面这种常规草离这个盒子的边缘就有点远，因为盒子大小是一样的，这个参照物是一样的，但是你看大草好多都要顶到那个，你看盒子那个边缘了，
1: 没错没错，
0: 很长很粗壮。而且我们也给大家扎成虫草花，当面看这个礼盒是非常体面非常高档的。
1: 对的，
0: 你如果把这个后面什么七夕节、教师节，对吧，包括那个中秋，送给身边的朋友长辈，帮助过你的人，人家这个礼盒一打开一看，估个价起板5000-6000，真的是好品质。再跟他说纳居虫草今年的新草，哎呀，人家想你送给他这一份沉甸甸的礼物哦。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清楚，我们节目里面所说的每一个关键的字眼，原料产地西藏纳居，
1: 时间
0: 不是说什么新草，
1: 对，
0: 是什么今年的四川的，或者那种什么那个就是青海的，我们是西藏纳居，
1: 对，
0: 而且是纳居的核心产地。什么时候给大家采挖包装的？2026年，今年的7月20号包装的，
1: 是
0: 就今年的6月份采挖，然后呢后面多道筛选，对吧，做检测，7月份给大家包装。
1: 对，
0: 有些外面现在2025年的虫草也在卖哦。
1: 那个就是不是今年的新草，
0: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新草，26年的，
1: 对的，
0: 6月份采挖的。
1: 对的，因为虫草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说你保存得当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当然是吃今年的新鲜一个批次的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放得太久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发霉啊、变质啊、虫蛀的现象，所以我们吃虫草还是推荐大家就吃当年当季的。
0: 是的，你可以现在我们多买一些，家里面备着，对吧？
1: 对，
0: 放在家里面那个冰箱冷冻起来，你所有吃的都是今年新草的很好的那个批次，而且还是大草。看看我们每一根，随便拿，我这根拿的又跟刚才第一段了给你展示的又不一样。
1: 对的，
0: 因为它不是那种什么人工繁衍呐、生态繁育的，
1: 其实它每根都会有差异。
0: 我们这个都是在西藏纳居天生天养，
1: 都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你想想，它要生长的海拔是在4800米左右，那么强的紫外线，对吧？而且昼夜温差那么高，只有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才能出产这样好品质的冬虫夏草。
0: 而且大家看这个真的虫草，就是草头和虫体连接的地方，它是像一个小帽子一样的。
1: 对，就像我们戴了个帽子一样，它的子座是包住虫的头的啊。
0: 对，
1: 不是那种一个小点接触面，那个不可以啊。而且呢，你看它的颜色，自然的棕黄色非常重要。然后呢，背后的环形纹，中间的四对足，这些典型的特征，该有好品质冬虫夏草的特征，我们刺马驼虫草都有。
0: 是，你这个让谁来猜？这样的虫草 178元一克，真不可思议啊！我们再给大家掰开，你看，我们一镜到底，这个掰开以后，啪的一声很清脆，
1: 对，
0: 里面你看。像小黑点或者那个 V 字形消化线很清晰，
1: 看得非常清楚，
0: 而且不中空吧，而且是不是你看很瓷实，
1: 其实娇娇你看捏的它这个指甲盖都已经白了 对吧，证明它是非常使劲了，
0: 没有瘪，
1: 直径各处印子，如果说是但凡是干瘪了、直接就变形了，
0: 它很硬，它很瓷实，而且我不管给大家掰几节，你看都会发现真的是极干极干，这个不能什么潮潮的软软的、
1: 这其实我们把水分控的特别特别好，基本上是没什么水分的，所以大家放在冰箱冷冻保存之后拿出来直接可以吃，不用什么解冻，因为它里面已经没有多余的那些水分了，
0: 是的、真的是这样的虫草，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周末爆杀，而且我们今天四根加起来起板有一克，
1: 没错，
0: 是大草，我跟大家看一下市面上面，你随便去走一走看一看，哪怕不是大草不是新草、就说是西藏纳区的虫草，你买的话单颗一般多少钱啊？400-500，这个就是你看我们身边也是一个进补的买虫草的很好的渠道，499一克，这是单颗价格，它整个这样的一个礼盒买下来，你看你门槛价格要出多少钱，门槛很高，接近8000，7900多，嗯，你是不是觉得哎呦这个这单颗价格好贵啊，对不对，出的预算也很多，
1: 对，
0: 有点抓耳挠腮，有点犹犹豫豫的，今天东方购让大家买这么好的纳区今年的新草里面的大草，没有什么经济负担，1780，就我们给大家做这个组合，特别考虑到大家又要预算出的少，又要性价比高，虫草品质又要好，
1: 入手门槛
0: 还得低，就是我们今天爆杀了，
1: 不能说是你拿到手里后什么5000-6000、4000-5000都不能到，对吧、而且呢今天是我们今年新草首次大草的爆杀、也是最后一档直播，所以如果是家里面有需要的话呢，抓紧时间赶紧
0: 是我们能够价格划算并且限时放送之外，我们给你服务做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组合里面这个包装礼盒，你拿到手透明盒子，你把仔仔细细里面的虫草看清楚，只要不拆封侧面那个封条，里面虫草花有散的或者单根有什么断 的，你觉得草头跟虫体分离开的没问题，给东方给我打电话，我们是整合给你更换，不是给你换一根，也不是给你到你到家里面给你重新加一扎，整合给你更换，我们这个售后服务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就是买一份放心，买一份保障，让大家今天东方购还能够省钱，
1: 所以大家放心的去选择。第一点，我们赤马酮呢只做西藏纳区的虫草，而且都是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没有一根人工培育的冬夏草，就大家放心选择。而且呢，礼袋、礼盒都给大家备好的，无论你是之后需要一些走亲访友，或者说我就自己要吃，之前吃的是什么我们的三级虫草，对吧？常规虫草，我要接触一下。哎，精品大草来说的话，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0: 是，所以我们备货不多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2: 我们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1: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2: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1: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像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人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点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个啥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妈妈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么啥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0: 现在可能周末对吧，您自己跟老伴儿，包括您家里面的小辈子女，可能也回您家里面周末吃饭了。我们是觉得啊，餐桌上面老老小小咱们都可以通过好的虫草来进补一下，包括后面比如说中秋啊，对不对，你要去看望一些兄弟姐妹对吧，同龄人、老同事老战友，也可以把这个虫草送给他们。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不会让大家说你要预算出很多才能够买到好的纳居虫草或者说大草，而且我们东方购物的摄制组团队也帮大家到西藏纳居，就是当地茨马托虫草它这个采挖的核心地区都给大家去看过的。
1: 对，
0: 你看我们的藏族同胞匍匐在羌塘草原上面，
1: 对，
0: 小心翼翼的一根一根采挖虫草。
1: 因为虫草呢，
0: 一边而且就是因为海拔很高嘛，
1: 对的，
0: 我们可能这些常年在低海拔地方生活的人过去啊，可能呼吸运动都很困难，你别说要长时间寻找这个虫草了，很艰难的。
1: 其实寻找这个虫草呢，它第一点就是非常考眼力，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籽座只会冒出泥土2到3公分左右，但凡是你眼睛眨一下，可能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就已经看不到了。所以，虫草的采挖真的非常的难，所以我也不太理解是其他渠道那种动辄什么几十块钱一克那种虫草，说实话有点离谱。为什么？它已经低于我们的一个认知，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去辨别它，对吧？
0: 因为我们是原产地直供，就是所有的我们核心产区西藏纳区那边直供到东方购这边来，但是中间。包括专业机构的检测，第三方的这种什么检测，包括东方购我们作为销售平台，我们也有以严格出名的我们的 QC 检测，
1: 是的，
0: 保证每一根茨马托冬虫夏草根根是天生天养的真虫草，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说是纳居虫草，核生后面信息啊印得清清楚楚，
1: 标注的非常
0: 清楚，克重、根数、原料产地西藏纳居、生产年份，包括你看日期、包装日期印的都是清清楚楚，2026年。今年的新草6月份采挖，检测完毕之后
1: 7月份
0: 包装，
1: 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
0: 灌装，对，所以这个日期大家也是拿到手能够清清楚楚看得到的，
1: 没错。
0: 所以很多观众说在东方购买虫草，我不用担心会买到假货，会买到什么以次充好的、以假乱真的，每一根你只会买的物超所值。
1: 是，
0: 我再把这个虫草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草哦。大草很多观众都懂，看我们东方购节目这么多年，
1: 什么草品种都
0: 有。没有原来观众说我原来只买什么你们的常规草，今天这个价格买大草才1800都不到。
1: 对，我们之前的大草呢，二级大草最贵的时候卖到了304块钱一克，稍微做点活动的话也是260块钱一克。但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是178块钱的爆杀单克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虽然性价比给大家做的非常高，但是我们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啊、
0: 是。有没有观众是很懂虫草，能够看出这个是新草吧？有些旧草、陈草颜色比较深，对吧？或者有些可能草头和这个虫体的连接不够牢固，或者有些你看它的这个四对足啊，身上的环形纹呐、不够清晰，有些甚至什么胶水粘合的，中间给你弄个什么牙签、
1: 铁丝
0: 穿起来，
1: 穿起来的，比比皆是，
0: 占分量，又是断草重新做连接的。我们可不一样哦，根根完好。就是新草的形态里面的大草，
1: 对，
0: 这个虫草你今天吃的话，告诉大家蕴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
1: 对，而且掰开之后呢，您看那个消化线看得清楚吧？这个不是脏东西啊，它是中冬虫夏草典型的特征。
0: 它是米字形的。
1: 这个消化线是贯穿虫体全身的啊，你拿回去之前也可以去掰它。其实你别看小，别小看这样小小的一节，哪怕在市面上可能这样一个小断草，也是要200多、300多。但是我们今天是整根的前提下，只卖给您178块钱，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如果您在这参加活动的话，138块钱，这个性价比哪里去找？只有在东方购物，
0: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然后呢，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我们刚才给大家掰的每一根每一节都是真虫草，
1: 对的，
0: 还有些虫草，大家看一下。如果我不说，你可能以为说，哎呦，这一捆虫草也挺好的，
1: 颜色也不错，
0: 但告大家，
1: 对吧？
0: 这一捆当中哦。没有一根是真正的冬虫夏草，
1: 是的，
0: 要不就是假草，要不就是亚香棒虫草，
1: 没错。
0: 还有你看这种什么断的，拿铁丝穿起来的，
1: 对，
0: 像这个更夸张了，
1: 模型草，
0: 塑料模型，给你如果封在一个什么罐装的盒子里面，
1: 你根本
0: 看不出来，对吧？衣柜盖不负责，你到家里面打开一看，这什么呀？花了大几千那个价格，
1: 吃都不敢吃。
0: 本来买虫草是来进补的，这受骗上当了，
1: 没错，
0: 对不？老年观众这种退休工资，挣钱不容易，这多糟心啊！
1: 对的，像这种来自于一种叫湖北的虫草，它的颜色本来是白色的，然后用硫磺给它熏制，熏成这种黄色，而且它自然本身就有些微毒。你说花了钱那还是小事，但是你花了钱吃到肚子当中，又会给您身体带来一些伤害，你何不于此呢？对吧？还不如认准好的品牌，好的品牌比较好。
0: 是，66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东方购这边我们的茨马托再次跟大家强调。 道，司马驼是达瓦他们家的家族姓氏，
1: 是的，
0: 也是东方购我们冬虫夏草品类当中的金字招牌。
1: 是的，
0: 所以你认定达瓦，认定司马驼，认定我们东方购的平台，不管你买我们今天的大草还是平时的金瓶草、常规草，放100个心，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而且东方购我们作为销售平台，也完全是给大家负责到底的。你今天抢的就是什么？一个速度，一个我们爆杀的限时的一个优惠。
1: 对，
0: 这个礼盒里面10克
1: 40根，
0: 1780，起版真的同样的克数、根数，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产地。毛咕咕比外面起版可能要是什么30千以上。
1: 跟我们自己现在那个精品大草去对比的话，你像之前我们卖过304的一个单克价格，
0: 有
1: 稍微做点活动，东方购物给我们补贴点积分的话呢，是做到了267的一个单克价格。但是今天这两个价格都完全不用，我们是178元就能拿到手。这个是如果你不参加任何活动的情况下啊，但凡是您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一些满赠活动一下，3件满3888，对吧？送300积分，然后相当于每套只需要1380块钱，折合的单克也就是138块钱的单克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
0: 这个单克价格，
1: 对，
0: 外面你断草、陈草、旧草，或者你买什么低海拔虫草，
1: 都
0: 未必能138克单价买到。我们今天是新草、纳曲虫草，
1: 对，
0: 还是大草，还是司马驼这么好的专业虫草品牌，你还犹豫什么？我是怕大家订不到了，
1: 最后的21分钟，
0: 因为很多观众要送人的，要多组下单的。我们还有什么礼袋？
1: 礼盒，
0: 每一个礼盒附赠礼袋给到大家，对不对？教师节后面那个七夕，然后呢那个中秋拎出去，超级体面和高档。关键哪怕你是自己吃，对不对？这种全年虫草进补那种营养物质蕴含的高峰啊，就是每年新草，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走到东方购物里，像个司马驼的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阿拉还吃。
3: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4: 我当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司马驼虫草，推荐给他们。司马驼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5: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司马驼的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又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阿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4-5年了吧。
6: 我前天还是西藏了。
7: 去了。
6: 哦。
7: 你问的哪去啊？西藏一个地方哪去就哪去，伊不好驾驶，不得哪去伊不好想哪去。为啥不好想呢？阿拉为啥好想呢？因为原来是农村啊。哦。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去做农方，别个地方哪去做啊？
6: 对对对。
7: 懂意思啦？你讲西藏有哪去？对。你为啥不想上去呢？对吧？你要上青藏。
8: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克？
9: 380，里面10克，各30克。都是2000多，
8: 这个断了238一克。

0: 有很多观众啊，以前可能说以为说冬虫夏草是秋冬进补才会买的东西，
1: 是的。
0: 但是我开场我就告诉大家，其实你夏天用冬虫夏草来做进补是特别好的。其实我为观众订购到了，有没有朋友啊，就说你到了每年秋冬季节，天气一凉下来、冷下来，对吧？你身体的健康方面的问题就会比较的多。那么在我们祖国的传统的养生知识当中，你可以通过夏天很好的调补，对吧，来解决一些冬天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你夏天要做调补，要做进补，其实你要买真正大补的东西，而又能够做到不上火、补而不燥，其实选择的东西是不多的。但是冬虫夏草它却恰恰能够在夏天吃，它就是补而不燥，而且是平补温补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夏天吃虫草会上火。有些可能说像别的一些它的性状不是那么就是说平和的，
1: 稍微燥热一点的，对吧，
0: 燥的会上火或者太猛太烈的，夏天确实就不适合吃。
1: 对，包括你走进房屋的时候呢，你不知道拎什么东西的话呢，就可以闭眼入虫草。为什么呢？虫草它是不挑季节不挑人群，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体质，万一他的体质像达瓦一样是比较燥热的体质，如果是一些某些人参啊或者是鹿茸过燥的一些作品，哎，吃了往往会流鼻血燥热，对吧，上火。但是呢，冬虫夏草正因为它的平和，所以不挑人群不挑季节，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也可以选择滋补品的首选。
0: 对，三伏天暑气加上空调，对吧，门窗紧闭，这种啊双重对于我们呼吸道和肺的伤害，你要好好养护我们的肺部。
1: 对的，
0: 冬虫夏草是补肺益肾，而且是能够特别好的，就是说稳住我们人体很好的，比如说我们的肾精啊，对吧，肾气呀。但是关键你买冬虫夏草要买到好品质，就是很多人说冬虫夏草肯定是好东西，它如果是真的话肯定是好东西，我就是担心买到什么就是说品质不好的，花了那个冤枉钱。但你看我们前年东方购物我们的司马托冬虫夏草，我们的大草哦，是从他们采挖出来这个桶货当中再经过严格筛选，
1: 对的，
0: 把达不到我们平台销售要求的全部剔除掉。
1: 这种虫草
0: 不是挖出来，对吧，稍微什么包装、
1: 不是每一个都满足啊。你看这种虫草，你看你这种干瘪的只做这么长的这种，对吧，你买回去干嘛呢？哪怕它再便宜，你吃到肚子里面也没有一种任何的滋补的感觉，对吧。我们就是把这种不符合我们司马托要求的剔除掉，然后得到的是根根精选、根根尊皇好品质的虫草。我们今天卖给大家的是在精品草当中再把个头符合四根为一克的精品大草挑出来，可以说今天的每一套组合都是优中选优。
0: 是，我跟达瓦再给大家对比看看。
1: 没错，
0: 如果你先看我们的常规草、
1: 对的
0: 精品草，已经觉得很不错了，
1: 已经非常不错了，
0: 盒子大小比例都是一样的。
1: 精选的，但是跟今天我们的精品大草一再对
0: 比
1: 的话，
0: 你看。这个如果扎成一个虫草花，类似于像一个你看这样的一个圆形，
1: 对，
0: 就你看直径半径都没有这么长，你看咱们这个盒子大小是一样的，这个长度这个宽度都是一样的，
1: 对，
0: 这整个的两大圈
1: 它已经填满了整个一盒子
0: 的
1: 面积了，
0: 对吧，都快顶到你看这个盒子边缘了。
1: 对，因为
0: 今天虫草本身很长很粗壮，
1: 是的，总共是有10克40根，而且区别于日常的一个常规虫草，个头更大，它的虫体呢更粗，然后虫体长度也更长一些，所以为什么是精品大草原因就在这儿，而且是直接我们区别于我们这个常规构成的一个虫草，个头非常的大，根数也非常多。
0: 是，而且不是我们光看光形容它长啊，
1: 对的，
0: 粗呀，它必须得有数据。什么数据？四根加起来起板得有一克。原来我们的常规草精品草是达不到这样的，
1: 对的。
0: 但是你要说大草必须得有四根起板有1克，所以你看我们拿出来真的就是又长又粗壮，
1: 虫体非常的粗壮，对吧，
0: 对，
1: 颜色呢也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同时呢它的子座呢是包住虫的头部的，这个点非常非常重要，
0: 像戴了一个长长的高高的小帽子一样。
1: 没错，这是自然环境中生长虫草典型的一个特征。同时呢，它的虫体的头跟尾部是非常均匀的，不是那种突然间的收窄变尖臃肿的那种状态。你再看它背后的一些环形纹，四对足都是非常清清楚楚的存在啊，这就是高品质纳曲冬虫的典型特征。为什么我们每次在做直播的时候都一镜到底高清上的给大家看清楚，就是让您看清楚什么是好品质虫草。您拿回家之后再去对比，哪怕您不在我们东方购物买，在外面买也会学会了辨别虫草的一些相应特征。
0: 是，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不仅是给大家要推荐好产品，对吧，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还要给大家普及很多的相关的专业知识。因为我们很多平台我们的观众都什么老年顾客，
1: 对的，
0: 不会那么分辨，对不对，有时候可能子女也不在身边，也没有什么专业人士帮大家忙。但是今天在东方购这边选择我们司马托的冬虫夏草，不仅是说是新草就新草，说是大草就大草，我们还避免让大家在市面当中碰到这些不法商贩、不良商家。你看看老人展会买到假冬虫夏草， 多糟心，多痛心。
1: 18万买到假货冬虫夏草，全是五颜胶水粘的，哦，对吧？这娃娃你看，像都是，其实你发现没，买虫草基本上都是上万块钱，
0: 哦，对吧？你看
1: 全是假的，
0: 太像了，
1: 做的太像了，
0: 对对。
1: 还有一些那种旅游地，对吧？买到的一些打问号的冬虫夏草，都比比皆是啊。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辨别这种冬虫夏草的火眼金睛的话，嗯，你把这样的事儿，专业的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人去做。嗯，因为我们策马同仁做冬虫夏草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就跟东方购合作也整整16年时间，嗯，没有一根假草投诉，在我们这儿真假只是一个，基础的基础线，对吧？嗯，我们要在真的当中还要保品质，还要保性价比。嗯，
0: 得益于什么？我们采挖出来虫草，嗯，要用金属专业的检测仪检测，
1: 就是里边怕有铁丝，
0: 对
1: 对吧？
0: 专业人员根根筛选，每一根都看都挑，不行的就从我们桶货里面，你看就剔除掉。
1: 剔除掉。
0: 第三方的权威机构再做检测，不是光光自己弄，对不对？还要第三方的来参与。
1: 对。
0: 还有东方购我们的质量检测检验，
1: 是的。
0: 再到顾客手中，这个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虫草就不可能到东方购我们消费者手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检测环节，我们的多道把控啊，非常的严苛。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也讲原产地直供才可能价格做得下来，我们多的是检测环节给大家把关的这些流程，少的是什么？这些原来

0: 外面可能什么层层加价呀，收购商、批发商、采购商、商店里面实体渠道，对不对？再到消费者里手中，每个环节都可能有一部分的利润。但是我们啊，东方购和司马图，
1: 原产地直
0: 购，水分呐、利润呀，都给榨干，全部回馈电视机前的您。嗯，所以你可以买到品质有保障、价格极为划算的司马驼冬虫夏草。
1: 所以为什么参加的活动138块钱的单个价格、我们还能保证品质，还能保证是今年的新草、大草，原因就在这儿。
0: 是过了今天周末爆杀，周末过了或者都不用到明天，今天过了这档节目，我们最后一档全天的爆杀直播，
1: 是的，
0: 就不是这个价格，不是这个力度了。今天你才真的省钱啊，1000多，哎，朋友们，1000多能够买今年纳曲新草里面的大草，单克178元，因为10克1780嘛，你这个一除，每一克178元，而且还可以参加活动。好多朋友今天订两组，两组达到了3000多以上，再选一件低价位活动商品，能够拿到400积分，活动条件满足以后，其中一套相当于1380，我的天哪，1400都不到。
1: 这个入手门槛价更低，
0: 单克才138元。
1: 没错，这就是性价比啊！
0: 你万一大草的纳曲虫草如果是新草，没个什么438，
1: 想都别想，
0: 538，638一颗，你哪拿得下来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在市面上直接拍给大家，这是在某光百货下面拍到的，对吧？相同的规格，您看单颗价格499块钱，入手门槛价非常高，接近8000块钱。如果说你说我要自己吃，哎，这个预算稍微高一点；如果说我要送人，哎，这个预算可能也是超了我预算。但是我们今天138块钱的单颗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吧？
0: 是。而且我们还有礼袋附赠给大家，中秋
1: 对
0: 吧，七夕，包括后面那个教师节拎出去送人，我们的礼盒，
1: 对，
0: 翻盖的硬质礼盒加上这个礼袋，真是高档。
1: 您送给对方的时候一打开一看，哎，不仅是好品质的虫草，而且是今年新草当中的大草，那个效果完完全全就不一样了。
0: 是，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全天最后一档我们爆杀的直播，定格线是02151119900。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2: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3: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3: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0: 有没有我们在看节目的观众身体特别的虚弱，对不对？其实我们家里面孩子和长辈也是要互相关爱的。老人年岁上去之后呢，对吧，身体功能机能各方面退化，可能体质也是比较虚弱的。孩子呢，白领啊，中年人呀，上班族呀，确实啊，上有老下有小，也是比较奔忙比较辛苦的。互相之间我们都可以来吃虫草，关爱一下对方。你像老爷叔老烟民，对不 对？抽烟抽了好多好多年啊，吞云吐雾的，对于这个肺啊其实伤害挺厉害的。我们的虫草就是入到肺经和肾经当中的。
1: 是的，还有就是家里面的一些顶梁柱，对吧，经常熬夜加班应酬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可千万不能倒下啊，这个是你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关心爱惜一下自己，像冬虫夏草归肺肾二经的同时也是温补平补，吃法也特别简单，像我们男孩子牙口比较好，每天早上起来你就空腹直接两根，对吧，然后温水送服，坚持一段时间总会给你比较好的一个反馈。
0: 真的，您哪怕是在嘴巴里面就是空腹的嚼服，都能够嚼出我们刺马托冬虫夏草有点啊淡淡那种菌菇香，
1: 是的，
0: 就是好的正宗的冬虫夏草应该有的一个口感，一个那种特点是比较浓郁的，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很多观众每年吃你也是吃得出来的。但是今天我们觉得买大草新草能够价格优惠到这种幅度哦，今天如果你买少了反而是吃亏的，这种力度价格你是可以多买几组多囤一些的。
1: 对的，
0: 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身体的亏空虚空比较厉害的，还有我们说什么长期就是身体虚肺虚，对吧，肾虚气虚，你夏天出汗多又很耗气，这个三方面的虚，虫草就是能够很好的给大家调养我们身体的那种虚损。
1: 对，前提您得选择对的是好品质的虫草，高品质的虫草，而且来自于高海拔地区的虫草。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每一根呢都是来自于西藏大曲虫草，同时也是今年的新草。大草价格我们也给大家做到性价比非常非常高，1780块钱200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入手门槛价，带回去的是10克40根，单个价格不参加任何活动情况下178块钱就可以带走。
0: 我跟大家讲这个镜头我们长时间给大家看，如果不跟你说这个10克40根这个礼盒包装里面虫草你能够1780拿下，你看它你都会有点屏气凝神。
1: 对，
0: 哇，这个虫草真好呀，是不是真大？
1: 没错，
0: 真粗，真的很纤长。这就是今年新草，这就是新草里面大草刺马托虫草的品质，朋友们。
1: 这个盒子呢，
0: 我让你猜，你不会猜1780能够拿下吧？
1: 对的，这个盒子呢是我们
0: 4580、4980，你能够猜猜的吧？这个价格值得吧？
1: 对的，而且呢，这个盒子呢是我们日常那个。常规虫草也在用，对吧？其实我们这样一对比下的话呢，它的一个个头的话，
0: 高下立判，
1: 马上就出来了。上面是我们精品大枣10克40根，下面是我们的一些常规构成。无论是从它的一个长度还是粗细程度来说，都是区别很大很大。所以如果说你想尝试一下精品大草，对吧？我之前一直在吃小草，我要吃一下大草，今天只能是个非常。
0: 你看，我们扎成一个虫草花，大致就相当于你看是一个散射状的一个圆形嘛。
1: 对的，
0: 它每根虫草长度差不多就像一个圆的一个半径一样。这个你看半径，你看有些就离这个盒子边缘比较远。我们这个你看有些都快，你看半径长到快顶到我们盒子边缘了，而且每一根几乎都很长。这个不是光看，朋友们还要量数据，
1: 是的，
0: 每四根加起来起板得有1克，
1: 没错。
0: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10克
1: 40根，
0: 40根就40根加起来，它起板得有10克，
1: 不多一根不少一根。
0: 对的，
1: 对，
0: 这个都是非常精确，虫草都是论克卖的，而且极为的干，
1: 是的，
0: 要干燥，不是那种潮潮的、软软的水分呐，给大家什么占那个分量，称重你这个里面都不是那么所有都是什么虫草的那个分量，
1: 对，
0: 特别的干。形态你再看，
1: 对，其实
0: 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准备了4根，每一根都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什么模具里面出来的，
1: 对，这点非常重要，
0: 人工繁育的，生态繁衍的，这个都是你看天生天养，但每一根形态都很好。
1: 对的，而且呢，你看它的一个颜色是这种非常自然的棕黄色，不是像市面那种亮黄色或者是那种基本上泛白的颜色，那种呢可能需要在品质上打一个问号。然后呢，你看一下它的背后的环形纹，中间的四对足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同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子座，它的子座基本上算是把虫体的头部给包住的，对不对？只有这样的一个好品质特征，才证明它是来自于自然环境当中天生天养的啊。
0: 我只看到外面很多高海拔地区4800米以上，藏族同胞给我们挖出来这种什么很好的核心产地的虫草，我是看着价格是越来越贵的。
1: 是的，
0: 不是说你能够什么178元单颗买到，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保证，根根纳曲核心产地虫草，每一根大草，而且是今年的新草，
1: 是的，
0: 26年呢。 不是25年啊，朋友们，外面有的甚至什么24年、25年的草都在卖。
1: 那个就是陈货了，那不能是要今年的新草。
0: 26年今年的新草里面的大草，什么时候采挖？6月份，采挖时间比较短，海拔高嘛，那去6月份采挖，7月份给大家筛选完包装，所有生产日期打得清清楚楚，
1: 都是非常
0: 中文字体，我们的原料产地清清楚楚，买的就是一个放心。
1: 对的，
0: 今天这样的虫草1780，朋友们，为什么白天观众两组订、三组订，自己订完打电话给自己兄弟姐妹，赶紧订，还商量着一起买着，要孝敬老母亲、孝敬老父亲，是不是？
1: 对的。
0: 今天我们最后一档直播节目，1780，你拿下它，参加完凑单多组下单啊。拿400积分，
1: 138块钱单颗价格，
0: 单颗138，
1: 没错。
0: 这一盒给大家40根虫草，相当于1380。
1: 最后的3分半时间，也是我们精品大草的最后一次直播了，对吧？今年呢是我们精心草当中大草的首次直播，之后有没有我不敢保证，为什么？本来挑选难度就非常的大，我还要在优中选优，还要再保证它的品质，还要在保证源头不涨价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直播真的非常非常少见。
0: 就后面只要是常规节目，不是爆杀，
2: 对，
0: 同样克数、同样根数，这个礼盒，
1: 这个价格不要想，
0: 一定不是这个价格，
2: 对，
0: 因为不是爆杀了，后面就爆杀就这四个字就没了，不是这个价格。你看着后面价格，如果做的话，肯定会比今天价格要贵。
1: 没错，
0: 周末爆杀抢的就是一个手速，拼的就是一个手速，所以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还有附赠礼袋，方便大家送人。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跟大家讲，今天我们很多东方购物我们自己同时都定了，因为懂吃虫草懂买虫草的顾客都知道，全年买虫草，新草的时候得把握，甚至很多观众啊，把一年整年起码是大半年吃的虫草的量都在新草上市的时候囤足了，
1: 一次性囤够。
0: 对的。
1: 而这有什么好的优点呢？其实相当于每天在吃，就是比如说半年时间，我这半年时间都吃的是今年的新草，而且是这个头皮的虫草，对吧？而且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保存方式我可以自己去控制，我不用担心比如说市场上保存不当，对吧？发霉啊变质等现象，我直接可以杜绝掉。
0: 所以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买冬虫夏草其实不是花钱，
1: 对，
0: 你是省钱还来好好的补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抽烟多的，体质虚弱的，对吧？气包括肺包括肾都很虚的朋友们，尤其是男士，好好来夯实一下身体的底子。还有家里面孕妈妈朋友们，您可能是婆婆，您可能是母亲，对不对？您的女儿您的媳妇儿，对不对？孕妈妈自己补，给肚子里面的宝宝婴幼儿也好好的补一补，很重要。现在我们时间不多，一分多钟哦，你能够看到东方购后面我们常规节目，哪怕是同样的组合一定不是这个价格。
1: 是的，
0: 1780呀，朋友们，没让你出个什么4000-5000五六千七八千，你觉得虫草是好的，但实在是太贵，我这个买起来真的有负担。没问题，今天轻轻松松拿下，门槛极低，性价比极高。我们高的是什么？东西的品质，
1: 是
0: 高的是里面新草这个进补的价值，低的是我们的价格，但是拼的是手速，赶紧把握时间，最后的一组我不讲了，你打电话进来把它给拿下。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小哥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尔顿被称为酒店之王，是全球豪华酒店的代名词，让世界充满阳光和微笑的品牌理念，使其在全球各地拥有无数粉丝。东方购物首个希尔顿酒店度假套餐闪亮登场，苏州高新希尔顿酒店位于苏州大洋山国家森林公园北麓，全国知名的树山生态村，占地高达6万平米，其中3万平为水上景观，青山绿水环绕，富氧离子爆棚，千亩翠冠梨、云泉茶、杨梅树环绕其间，独特的景观设计，一步一景，360度无死角的美成一幅画卷，几十个网红拍照打卡点，让旅拍爱好者趋之若鹜，火遍全网。房间45平起跳，180度超大景观阳台，宛若住进了莫奈的油画里。酒店毗邻天平山风景名胜区、枫桥景区、世界遗产五丘山风景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留园、千年古刹寒山寺、苏州赏樱圣地太湖园博园，以及百花齐放的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近在咫尺的苏州，听一曲评弹，来一口红汤面，打卡糯叽叽桂花鸡头米，说走就走，来一场四季皆美的奢华希尔顿酒店度假之旅。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通过刚刚短片的介绍，大家也知道今天我们又要带大家出去玩了，而这个目的地我相信上海人真的是绕不开，太喜欢了，一年去多少次都不够，那就是近在我们家门口的苏州。说到去苏州啊，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但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去打卡的苏州这家酒店真的是意义非凡，除了它的品牌是希尔顿之外，它更是希尔顿在全中国为数不多的一个超豪华的度假型的酒店。所以今天大家真正意义上的是住在景区里，无论是夏天想要避避暑的，想要去乘乘凉的，想要感受一下这个负氧离子，或者是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到了秋天，想要去天平山赏枫叶的，想要去虎丘打卡银杏的，本档直播都可以把握住机会，因为我们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一个超豪华超划算的一个性价比的套餐，好好关注一下啊。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顾老师跟我一起分享介绍。顾老师你好。
2: 瑶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希尔顿酒店，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认可它的品质，因为在全球呀，一共有7200家希尔顿的酒店，品质是非常均衡统一的高标准。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正牌希尔顿，不是所谓的那些副牌希尔顿啊，真正的蓝标希尔顿。想当年希尔顿第一家饭店在上海华山路，对不对？
2: 对，
1: 当时也是首家的国际豪华酒店进入到中国市场。所以你可以看到啊，那么多的第一次在希尔顿创造了，都是世界上的第一次，第一次创造性的，创造性的。所以你说它是酒店之王这四个字可以说是当之无愧，更是全球豪华酒店代名词。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我出差呀、啊、什么的都住的希尔顿、您住的希尔顿和我们今天推荐的希尔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2: 是
1: 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希尔顿斥巨资是重金打造的一个度假型的酒店。
2: 是的，它呢、就是在苏州高新区的这个树山的生态村当中。
1: 我们整个的希尔顿它不是一栋头的，它是密度非常非常低、密度极低，
2: 对，
1: 最高层也就大概3层左右。
2: 是，
1: 而且它是完全位于景区当中，和景区融合在一起。我们的酒店占地面积多大
2: 来着？6万平方
1: 哦，6万平方，
2: 是的，对，而且其中3万平方都是水系资源，
1: 哇，
2: 有1000平方都是绿绿的大草坪，所以就在酒店当中，你都不用出酒店，你都能够玩好几天。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这家酒店呢是苏州高新希尔顿酒店，它位于哪里？位于国家树山生态村当中。
2: 是的，
1: 它就位于景区里边，然后你看旁边就是我们这个树山的木栈道，走过去啊15分钟。而且因为酒店占地面积很大，虽然很大，但是都是有接驳车的。
2: 是的，
1: 哎，随时可以呼唤接驳车逛酒店、逛景区都没有问题。
2: 对，
1: 旁边啊步行15分钟有一个云泉寺，
2: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去逛逛。
2: 对，这些都是步行可以到。
1: 夏天嘛，小朋友喜欢玩水，你看苏州乐园那个森林水世界距离我们就5.7公里，一脚油门你就可以带着孩子去玩水了。然后呢玩完了咱们回酒店休息，回酒店就餐，所以特别的方便。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我可能不想出行了，我秋天再去。来，秋天的话可多的景点了，除了这个太湖国家湿地公园之外，
2: 对，
1: 你比如说可以去天平山，
2: 是的，
1: 可以去赏这个枫叶，
2: 枫叶
1: 虎丘，距离我，你看虎丘塔 距离也就27分钟左右吧。
2: 上银杏，
1: 都是可以的。所以苏州还是那句话，一年四季不同时不同景儿，你玩不够吃不够，说的就是我们的苏州。哇，你看苏州虎丘的秋天，葛瑶去拍过的，巨美无比啊！你看看这个金黄金黄的银杏。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你也要有规划，要有打算。
2: 是。
1: 现在囤券到了秋天去玩再合适不过。
2: 盛夏期间去玩水去赏花，到了秋天的时候、初冬的时候，你又可以去看枫叶看银。
1: 是的，
2: 所以说接下来的这几个月真的什么时候去都好看。
1: 甚至我跟大家讲，你今天不想出酒店，光酒店内部就有的可玩了，打卡拍照的网红景点几十个，酒店里边就有黑天鹅，还有这个可爱的可达鸭，带着小朋友去喂喂小动物，
2: 是的，
1: 对吧？然后你看到处都是水系景观，水系景观占地非常的大，各种各样的场景，甚至酒店里边有泳池，
2: 是的，
1: 有健身房，设施配套超级无敌的齐全。
2: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酒店的这个建筑哈，亦步亦景，就是你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你拍照片都非常的出片，
1: 太美了。
2: 它的设计就是将这个中国的东方美学和国际化的希尔顿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1: 是的，所以其实你去到这家酒店，你真的感觉像到了那种度假区一样，处处都彰显着度假的氛围，然后
2: 是
1: 美景随处可见。
2: 对，
1: 这家酒店最不缺的就是美景，而且它是把景和自然完美结合在一起，让你在酒店里入住的每一刻都可以享受美景。
2: 是的，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套餐的价格啊。在看套餐之前，我必须告诉大家这家酒店它有多高端。你上网上搜一下，你就会发现自己去订真的很贵。
2: 是的，你看苏州高新希尔顿，希尔顿是全球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它的价格是非常恒定的。现在来讲的话，969块钱，
1: 跟我们同样的房型哦，
2: 一个晚上
1: 啊、
2: 一个晚上
1: 只是含两份早餐。
2: 对，那如果你要是订两个晚上呢，是不是要将近2000块钱了？光房价
1: 只含早餐啊，一个晚上1000块。
2: 是的，
1: 多方购物，你看啊，今天是1499，但我们今天是3天2晚。单从房价上来说，我们已经比刚刚那个看到了很便宜了很多，对不对？
2: 是的，
1: 但它只含早餐，我们含什么？首先，早餐肯定是含两份的，而且晚餐也给大家准备了，并且是 AB 套可以选的，并且可以升级多人餐啊，
2: 是
1: 人六人八人都可以。下午茶给大家含了一顿，所以光餐食含了4次餐啊。
2: 对，
1: 酒店房间都是45个平方的，
2: 是的，
1: 超大的空间，完全不会拥挤局促。更重要的是，你看免费的花园泳池、健身房，还有儿童乐园，还有 WiFi， 还有小动物可以互动，甚至我们今天赠送一个额外的增值服务，就是免费的3张旅拍照片。
2: 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如果说你没有预约，或者说你到了这个酒店正好碰到酒店那天没有旅拍的话，我们是不退的啊。所以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哎，增值服务啊，观众朋友，3000多的门店总价，今天1499元就可以搞定3天2晚，有效期超级长啊。我们今年到今年的最后一天，大概是2026年12月30号。1米2以下的小朋友，我们带着完全没问题，你带2个都可以，都是免费的，只要1米2以下全程免费的啊。未预约随时可以全程退的。周六一个星期只加一个周六，而且只加100块钱。
2: 是的，
1: 这个也比其他的一些渠道来的更要划算了啊。
2: 是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可以行动起来。这家酒店在东方购物登录的频次是非常非常低的。
2: 是的，
1: 今天男版看到了，抓紧时间先来囤券再说。02151199000。
3: 苏州啦，苏州真的是上海人的后花园，一年可以来好几次的地方，我真的太喜欢苏州了。那这次青青选择的是鼎鼎大名的希尔顿品牌，可以说是所有中国豪华酒店当中的黄埔军校，它的豪华程度和品质相当的在线。那现在就跟我一起开启这一次的苏州高新希尔顿之旅吧。
4: 酒店位于全国知名的树山生态村，整个酒店呢占据有这个6万平，那其中呢3万平是水景，剩下的呢还有绿树、红花、果园等等等等，360度无死角，一步一景，每一个角度啊都是一幅优美的画面。而且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当中啊，满满的富含的都是负氧离子。在整个酒店当中啊，它还有几十个网红拍照打卡点，所以赶紧冲去大家的衣柜，把自己最美的裙子翻出来打卡拍照吧。哇，超级大的180度的景观阳台，让我感觉啊，我站在阳台上面就置身于莫奈的画当中了。在这个阳台上面呢，你可以拍拍照，你可以喝喝咖啡，你可以品品茶。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一种在海边度 假的感觉呢？走进房间之后啊，我会感受到浓浓的度假风，而且这房间好大哦，每一间为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准备的都是45平米起跳。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它的卫浴方面的这个问题了，你也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门，然后打开之后我们就是干湿分离的卫浴了，而且一定要有浴缸，这么美的环境我现在就想要好好的泡个澡喽，你去偷看哦。

0: 的氛围感，
1: 咖啡、红茶、绿茶这些饮料也给大家配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正餐，正餐呢有两种选择，有 A 套餐和 B 套餐，你可以选择其一。
0: 是的，但是你看菜准备的很地道，很正宗啊。
1: 银鱼炒鸡蛋，这个是
0: 菜谱三白之一，
1: 很好吃。
0: 哇，虾球，
1: 琥珀核桃大虾球，
0: 天哪！然后刚刚还看到三白之一的白鱼，
1: 哎，是我们清蒸的嫩白鱼，这也是很好吃的。
0: 天哪！
1: 包括排骨山药汤，也很好，虫草花鸡汤也有，还有蹄筋儿炒这个就是麻婆豆腐，都是特色的。
0: 我跟大家讲，它都是在酒店内部的中餐厅吃的，酒店里边的中餐厅消费一下，自己去吃一顿饭，没有个大几百块钱你是搞不定的。我们今天都是赠送给大家一顿正餐，一顿下午茶，所以整个套餐光餐含了四次了。
1: 希尔顿的，你放心，品质真的是环境又好，吃的又好，
0: 是的，
1: 就餐的环境也特别的好。
0: 考虑到大家也想拍出这么美的照片，也想打卡，我们今天增值服务还送了您一个旅拍，你可以在酒店找一个你喜欢的场景，反正处处是景，随便一拍，随手一拍，人生大片就已经可以出片了啊！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整个的套餐内容。今天来，现在我们就看网络渠道，你现在去某城啊、某哪儿啊，你去订一个晚上房费多少钱？
1: 你看苏州高新希尔顿啊，我们就是正宗的希尔顿，一个晚上的房价就是969块钱，
0: 是的，
1: 然后含早餐是有的。那两天呢？你住两天是不是要将近2000块钱了？
0: 是的，而且其实葛瑶也是对这个酒店很感兴趣，我自己也去别的平台呀、渠道看看有没有任何的这些促销活动。然后这个是某音的，我给大家看看，你看这都2天1晚，2天1晚卖988。2天1晚卖1028，2天1晚卖1499，这个2天1晚都赶上咱们3天2晚的价格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仔细看了一下，它里边是没有餐的哦。整个的套餐内容只有一个早餐，
1: 对，
0: 没有正餐，没有下午茶。相对来说，998块钱一个晚上，和我们今天1499元两个晚上，还含一顿餐，还含一顿下午茶，我们的性价比可以体现出来了吧，观众朋友，
1: 对
0: 不对？来。房间豪华大床双床都可以让你选的，45个平方，自助早餐每天都有，而且有苏州的那种本帮特色早餐的。哎，晚餐 A 套 B 套可以二选一，并且可以支持多人升级多人餐的。
1: 是
0: 下午茶一次送给大家，免费的花园泳池可以带孩子去玩水，健身房有儿童乐园，有宠物喂养，有停车 WiFi 都送给大家。增值服务是
1: 是的，
0: 拍照片
1: 这个额外增值服务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在订房间的时候提前预约啊，一定要提前预约。
0: 如果没有，如果有不可抗力，比如说人家天气呀、等等的不开，那我们没有办法不退的。
1: 是的，如果没有预约或者遇到了不可抗力，然后没有开的话，那这个钱是不退的，因为这是一个额外增值的服务，是送给东方购物的朋友的。
0: 1499，这是两个成人玩3天2晚的价格。如果再带个孩子呢，1米2以下都是免费的。如果像我们家两个小孩都1米2以下，你都带上，都是没问题的啊。有效期我们一直到2026年12月30号，有效期超长。我们周六其实也只加100块钱，但是其实我给大家看看啊，很多的网站上，你看他的周六要加多少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人家这些渠道啊，豪华双床房、大床房。它都是要加200，所以哪怕如果你真的周六去，你也订我们这个套餐，
1: 是
0: 相对来说我们会更划算。这个套餐全网全渠道，我们说只有东方购物有。
1: 是的，而且希尔顿来到东方购物做直播，去年只有一次直播的机会哈，所以今年能够有几次出现都不能够确定。你看到了先囤券，过期了随时都能退。
0: 哎呦，有个顾客要一下订5套，
1: 太有眼光了，
0: 太有眼光了！我告诉你，叫上几个好朋友一起开车去苏州，路程又短，
1: 对，
0: 玩的又开心，住在景区里，不管是去消暑，或者是想要去度过整个秋天，
1: 都很。是
0: 叫上几个老朋友打打牌，在酒店房间玩一玩，
1: 对，
0: 周围逛逛，吃吃美食的，抓紧时间先来抢购，02151999000。
2: 那您不仅可以入住这么美的希尔顿酒店，而且呢还可以在希尔顿酒店内享用2顿自助早餐、一顿正餐以及一顿下午茶。正餐呢，我们有 A、B 两个套餐，供您按喜好选择。A 餐我们有糖水番茄、虫草花土鸡汤，以及来苏州必吃的清蒸白鱼、银鱼炒鸡蛋和时蔬。B 餐呢，我们有农家酱黄瓜、山药排骨汤、琥珀桃仁大虾球、蹄筋麻婆豆腐以及时蔬。我们的每个套餐单点都要300元左右，而且呢是希尔顿大厨出品，每个菜都超级美味哦。打酒地雷。

0: 几趟？
1: 三趟。
0: 啊，侬来过三趟啦？
1: 而且侪带朋友来。
0: 哦。
1: 就我觉得一种体验，觉得不错的情况下头，那个就请好朋友来。那我跟了老婆来两趟。
2: 第四趟了。
0: 哦，第四趟。
1: 第四趟了。那么还有就带朋友来了，伊叫到朋友来了，伊觉得太好了，一个环境很安逸，就上海人啊，老适合上海人，相当近，而且他还有一个服务呢，就是用的电瓶车啊，送来送去，所以这体验感很好的。我跑了交关五星级酒店，大浴室里侪没扶手的，搿趟来有做扶手，而且搿个地方对伐？上海人来讲呢，这个地方侪是山杨梅梨，搿地方空气老好，788好像，三天两晚。
0: 下午茶有吧？
1: 下午茶没有，
0: 没有的。
1: 上海人只要看价钿哦，在同样的情况下，价钿哦，上海人懂的呀。
2: 肯定是比阿拉现在个隔岁呀，对不啦？没比较嘛，不晓得；比较嘛，就晓得是隔岁呀。
0: 那下趟来就可以等阿拉东方购物顶了，对吧？
1: 那是肯定的，东方购物还是印象里还是大牌。

0: 你也可以看到啊，我们刚刚那位上海的爷叔他去了四次，
1: 是的，
0: 然后每一次去都非常的喜欢。我觉得爷叔说的真的很诚恳啊，上海都是高楼大厦，
1: 是，
0: 但是到了那边人家是国家一个生态村，
1: 是的，
0: 然后到处都是一个绿树青山，
1: 对
0: 吧，然后呢湖水掩映，水系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0: 真的可以让你平静下来，有一种完全放松度假的感觉、哎、的，然后苏州离上海又很近了，
1: 是的，
0: 吃的又顺口了，
1: 对是的，
0: 为什么不去呢？但你看人家三天两晚定下来多少钱呀？2100多，嗯，还不含下午茶。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套餐，你可以随便去各大的平台网站随便去比价的，
1: 是
0: 我们有绝对的优势。1499三天两晚的套餐，
1: 是
0: 送一顿正餐，送一顿下午茶，光餐含了四次，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还送旅拍，
1: 没错。而且上海人，我觉得他是特别的适合，就是特别认牌子，
0: 对，
1: 希尔顿这块牌子大家太认可了，嗯、因为啊，希尔顿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家酒店就开在了上海的静安华山路、嗯、曾几何时很多的人就是从他的门前走过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嗯、哎呀，我进去喝一顿下午茶都感觉到非常有品质，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套餐当中啊送给东方购物客人一顿我们的这个下午茶，
0: 是的，观众朋友你看这是我们酒店周围的这些环境、嗯、
1: 是，
0: 你可以看到几乎都没什么台阶，所以对老人对小孩特别的友好，然后你看到处都是天然的氧吧呀，
1: 对，
0: 负氧离子太丰富了，
1: 是，
0: 然后把中式美学古香古色、嗯、和这种现代化的酒店服务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古树山的国家生态村。你想想住在这里能不安逸吗、嗯、心情能不平静吗？
1: 是的，
0: 观众朋友太舒服太舒服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像现在这个季节你去好好的放松一下，嗯，真的不要太色一哦，
1: 是的，当我们置身在这个绿意葱茏的这个环境当中、嗯、绿色覆盖率达到98%、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那种清甜的那种味道，
0: 是 的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的双人自助早餐，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它是什么？它是希尔顿，
1: 是，
0: 而且是希尔顿的正牌豪华度假系列，
1: 对，
0: 所以它可能比你之前住过的很多希尔顿来的还要高端，
1: 是，
0: 甚至苏州当地的一些本帮的浇头面、
1: 苏式的红汤面、
0: 啊、是的，红汤面
1: 都有啊、
0: 哎都有哦，
1: 当地的特色的吃的东西都会在我们的早餐当中，但同时它又是国际化的希尔顿，所以它是中式的、西式的都有。
0: Omelette、我刚刚看到那个鸡蛋卷，对吧？然后这个是我们希尔顿给大家配的那个正餐、哎
1: 我们的正餐晚餐里面啊、哦，你可以 A 套 B 套选其中之一就可以了。
0: 白鱼，
1: 哇，这个白鱼鲜是鲜的来不得了，
0: 清蒸嫩白鱼，再加上一个这个
1: 银鱼炒蛋，
0: 太湖三白之一、
1: 嗯、
0: 又是一个三白之一，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大虾球，
1: 哎对，
0: 还有排骨汤，嗯啊，还有虫草花土鸡汤，
1: 皮筋儿麻婆豆腐，
0: 哎，所以你看像 A 套 B 套你都是可以选的，
1: 农家酱黄瓜，
0: 你看刚刚有个观众朋友订5套，你10个人去吃我们就升级10人餐，
1: 是的，
0: 8个人吃我们升8人餐，
1: 对，
0: 去几个人给你升几人餐，不定的不去的话随时可退的，但是你现在要是不定、嗯、观众朋友接下来可能又要断货1年的时间，
1: 是的，
0: 因为这个酒店在东方购物断货快1年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先来囤券赶紧抢哦。这个画面当中就是我们的下午茶，而且它的下午茶很感人的，不是说只有一个蛋糕，你看多少种品种哦，
1: 巧克力
0: 水果都、
1: 是水果都红丝绒蛋糕，
0: 对，
1: 蛋挞芝士蛋糕，然后红茶绿茶包括咖啡，你看摆盘你拍照特别好看，
0: 所以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上海人精不精明啊，太精明了，有300、500的酒店为什么不去住、嗯、我们要享受呀，
1: 要追求品质的，
0: 要追求这种1000多、2000多的酒店住一个晚上、嗯、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1499不是2000一晚，是

0: 两晚啊，真的可能就是您花一个两天一晚的价格能够多享受一天，
1: 对，
0: 还能多吃一顿正餐。
1: 是，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1: 哇，超级大的180度的景观阳台，让我感觉啊，我站在阳台上面就置身于莫奈的画当中了。在这个阳台上面呢，你可以拍拍照，你可以喝喝咖啡，你可以品品茶。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一种在海边度假的感觉呢？走进房间之后啊，我会感受到浓浓的度假风，而且这房间好大哦，每一间为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准备的都是45平米起跳。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它的卫浴方面的这个问题了，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门，然后打开之后我们就是干湿分离的卫浴了，而且一定要有浴缸，这么美的环境我现在就想要好好的泡个澡喽，去偷看哦。
2: 我跟一道来的，基本高头来了3趟，是确实蛮好，尤其搿两天搿趟来了是蛮适宜。苏山搿面，阿拉今朝去兜了圈，空气是相当的好，勿是眼眼好。哎，走下来嘛，庙里向吃碗面，感觉是老好老好。
3: 葛末酒店里向环境
2: 老好老好，生态老好，鸟叫，哎，鸟了鸭子了啥侪蛮好的，生态好。葛末
3: 觉得搿搭菜好吃伐？
2: 味道好个。
0: 订购速度简直太快了，大家说这种好的酒店住一次住一下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1: 嗯，
0: 因为你住完之后这种享受你还真的想再找个这样好的，再找一家。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希尔顿啊，它不是一个普通希尔顿，它是希尔顿旗下在国内市场为数不多的真正度假型的豪华酒店，嗯，
1: 是，
0: 而且地理位置他们希尔顿企业在选的时候非常考究，
1: 对，
0: 选的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生态村，
1: 树山生态村。
0: 然后这个地理位置其实真的很方便，你不管是到虎丘，
1: 嗯，
0: 到刚刚那个苏州的儿童乐园，
1: 对，
0: 或者是到了秋天你要去天平山赏红枫的，
1: 是的，
0: 我们
1: 虎丘赏银杏的，
0: 哎，都可以满足，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半个小时之内这些目的地都能到达。
1: 对，
0: 酒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大景区，你看，嗯，是不是啊？网红拍照打卡点几十个，
1: 是的，
0: 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酒店的每一寸仿佛都把中式美学和现代的这种豪华酒店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1: 嗯，
0: 把度假感给您拉满，把享受感体验感给您拉满，
1: 环境太好了。这个是苏州高新希尔顿，光酒店的占地面积6万平方，然后水系资源达到3万平方，绿草坪就有1000坪，你就住在这个酒店当中去好好度假。
0: 观众朋友，现在顾客真的非常的聪明，大家都是在订2套、订3套，
1: 嗯，
0: 叫上3、5个好友，几个家庭，或者带上年轻的子女，带上父母一起去出发，两个房间、3个房间，我们就升级为4人、6人、8人餐，
1: 对，
0: 都是可以给大家升级配置的。哇，还有这种小汤泉，
1: 是的，温泉，
0: 然后还有儿童乐园，嗯，还有这个室内的花园、泳池、健身房，哇，一应俱全。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不用舟车劳顿去到多远的地方，依旧可以享受度假感。
1: 对，
0: 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是正牌希尔顿，
1: 对，
0: 不是那个所谓的副牌，我们是蓝标希尔顿，希尔顿的高端系列的豪华系列的啊，嗯。而且它是在中国市场为数不多的真正纯度假豪华型的酒店。
1: 是的
0: 啊，
1: 所以住一个晚上，大家如果自己去订的话，价格非常的透明啊。你看，这就是苏州的高新希尔顿，
0: 嗯，
1: 一个晚上的房间的价格是969，两个晚上光房间的价格要将近2000块钱了，
0: 是的，
1: 国际化品质。
0: 我们今天才1499，关键是什么？你去到很多的景点很方便，
1: 嗯，
0: 很多人说3天2晚我都住不够，因为可以安排的内容每天太丰富了。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希尔顿这个高新希尔顿酒店，它就位于树山国家生态村当中，
1: 对，
0: 树山木栈道，没有什么台阶的，
1: 嗯，
0: 老人小孩特别友好，你都可以逛一逛。酒店占地面积，刚刚顾老师说多大？
1: 6万平方米。
0: 6万平没关系，别担心，酒店有接驳车。
1: 是的，
0: 随叫随到的接驳车带着您逛酒店、逛景点都没问题，嗯，啊。然后你看酒店它是低密度的，全部都是3层楼的那种小别墅，啊，嗯那种小中式美学的小洋房的感觉，
1: 嗯，
0: 非常非常美。
1: 是，
0: 然后距离云泉寺也很近。
1: 对，
0: 带孩子的我们特别推荐大家去这里，5.7公里有一个苏州乐园水世界，离得很近，或者是大洋山森林公园，10分钟车程。
1: 是的，
0: 虎丘你就去赏 银杏吧，太美了，秋天的虎丘绝对美极了。
1: 对，
0: 或者是去天平山，可能也只需要走个20多分钟，我们就可以去赏枫叶了啊。然后酒店周围，我们说有一个翡翠湖，
4: 哎，是的，都是很好的。哦，对于年长的朋友来讲，我们也特别推荐大家，
0: 这个就是
4: 步行一下就可以了。
0: 哎，那个翡翠湖，翡翠湖步行能到吗？
4: 那不行，那得要坐个车哈，但是也非常非常的近，
0: 7分钟，车程7分钟就可以到达翡翠湖。
4: 是的，
0: 然后翡翠湖旁边还有一些网红咖啡厅，
4: 哎，对，
0: 据说在酒店附近还有一个非常能达到像米其林那种感觉的农家菜，
4: 是的，
0: 特别味道正宗。
4: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咱自己去啊，玩的可玩的内容太丰富了。
4: 是的。
0: 然后你看看这个酒店，如果带小朋友啊，有黑天鹅可以投喂的，有可达鸭可以带小朋友。青青当时带他儿子去的，哦哟，小孩和这些小动物玩的太开心了。
4: 亲子主题的这个酒店啊，这是一大特色，带着孩子一起去。
0: 你看光这个迎宾区这些水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因为我们有一个增值服务是送给大家的，有3张照片，我们是提供旅拍服务的，你提前预定啊，一定要提前预定。然后如果说万一遇到不可抗力因素，他要是那天没开的话，我们是不退的。
0: 是的。
4: 但是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现在抢下来券，这个增值服务是送给大家的，
0: 1499，我们是3天2晚。刚刚郭老师给大家看了一个晚上，现在900多，
4: 是的，
0: 只含一个早餐，你两个晚上，像我们这样住两个晚上，是不是2000块？
4: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有套餐，我也去找找有没有别的套餐，看啊，大床房对不对？2天1晚988，这个是我们在某音找到的，2天1晚，它就也是豪华大床房，房型和我们一样，只含一个早餐哦，988。
4: 对，
0: 关键是如果你真的要预定，你会发现哦，来给大家看看。周六他要加200块钱，我们只加100。
4: 是，
0: 按理说现在某音日酒店促销也很划算了，但我们今天比它更划算。
4: 是，
0: 我们叫做全网独一家，全网独一份儿。1499包含什么内容？它只含一个早餐，对不对？我们早餐2份。晚餐有 A 套 B 套可以选，更是可以升级为多人餐，餐食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餐是在希尔顿的餐厅中餐厅吃的，
4: 对，
0: 就是那种58块钱一份炒饭的，你就想想是不是人均消费有点几百元？我们今天帮您包顿餐，双人希尔顿的下午茶给您送一次，而且是那种高端下午茶，好几个品种，水果、点心、茶饮全都有的啊。室内的花园、泳池、健身房、儿童乐园、停车 WiFi 这些该有的配置我们都送。
4: 对，
0: 增值服务是旅拍照片。
4: 是的，
0: 1499两个成人可以带小孩，1米2以下的小孩带着没问题。有效期到2026年12月30号，在此之前你随时可退，过期都可以自动给大家退的。周六刚才他们加200，我们只加100块钱，所以哪怕你周六去的话也很合算的。当然节假日的具体加价政策大家可以详询酒店了，都没问题的。但是前提是你得先手里有券。这个酒店顾老师刚刚说不常来，
4: 去年我们就做过一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因为毕竟这个价格连吃带住，然后还有增值的一些服务送给到大家的。1499的价格，3天2晚，两大一小，1米2以下的孩子还是免费的。
0: 是的，而且在苏州就在咱家门口，它是国内为数不多希尔顿斥巨资打造的一个度假型酒店，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4: 是的，
0: 对不对？你开车1个半小时，
4: 对，
0: 坐高铁的话20-30分钟。
4: 是的，
0: 就这么方便，
4: 下来再打个车15分钟就到酒店了。
0: 但我告诉你，到那酒店的一瞬间，你真的会觉得说哇，
4: 空气好极了，
0: 对，
4: 树山生态村啊，上网一查，它的这个整个的环境，负离子的含量包括98%的氯化率都能够拥有。
0: 你看看这个环境，不要太好哦。所以人家上海的爷叔阿姨会享受，懂生活的，人家去了3次4次就够，好不好，各位朋友？来，时间留给大家吧。多组订购的客人非常多，一定要学学这些聪明人啊！你多抢几套，反正不去都能退，
4: 是，
0: 赶紧先把券囤在手里再说。02151999000。
1: 青青又来苏州了，苏州真的是上海人的后花园，一年可以来好几次的地方，我真的太喜欢苏州了。那这次青青选择的是鼎鼎大名的希尔顿品牌，可以说是所有中国豪华酒店当中的黄埔军校，它的豪华程度和品质相当的在线。那现在就跟我一起开启这一次的苏州高新希尔顿之旅吧。
5: 酒店啊，位于全国知名的树山生态村，整个酒店呢占据有这个6万坪，那其中呢3万坪是水景，剩下的呢还有绿树、红花、 果园等等等等，360度无死角，一步一景，每一个角度啊都是一幅优美的画面。而且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当中啊，满满的富含的都是负氧离子。在整个酒店当中啊，它还有几十个网红拍照打卡点，所以赶紧冲去大家的衣柜，把自己最美的裙子翻出来打卡拍照吧。
4: 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超火的树山步行栈道，这里依山腰而建，串联起竹海长廊、千亩茶园、界石书院、千年古刹、云泉寺，更有摩崖石刻、山顶观景台和四季果园，一路风景绝美，空气太棒了，关键还是免费的，是您轻松可达的绿野仙踪。

0: 还是那句话，上海人真的懂什么叫品质，懂什么叫品牌。希尔顿我们太了解了。
1: 对，
0: 希尔顿今天还不是那些副牌希尔顿，我们是正牌蓝标希尔顿，更是希尔顿在国内为数不多打造的豪华度假型的酒店。
1: 是的，
0: 他把酒店打造就像一个大大的度假村一样，所以作为上海人，咱们一定要去试试的。我们说啊，别人家的这些酒店不一定对，但是你选择希尔顿一定不会错。
1: 你看我们的房间给东方购物的客人安排的都是45个平方的，非常宽敞，贵妃椅，然后床你可以是双床也可以是大床，而且每一间房间我们给大家安排都是180度的这个大阳台。
0: 哦，阳台可以走出去的，然后关键是每一个阳台外面都是景，都是美景，
1: 就像置身在莫奈花园当中一样。
0: 是的，所以你想想啊，夏天的时候去避避暑乘乘凉，或者是你说哎大热天的我在家吹空调也是无聊，我不如带着孩子去那里玩玩水。
1: 是的，
0: 苏州乐园走一走，哎逛一逛，感受一下负氧离子，早上清晨去那个木栈道上溜一溜，特别特别舒服。
1: 是，
0: 或者是到了秋天去看天平山的红枫，去看虎丘的银杏，选择这家酒店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而且包括一些年长的朋友他想去祈福的话，从我们的酒店你一大清早你就步行个15分钟左右，云泉寺
0: 有个云泉寺
1: 就走过去了，人就会感觉到由内而外的神清气爽，又非常的安静。这是我们酒店给大家的这个晚餐的正餐，有 A 餐 B 餐都是可以选的。
0: 是的，
1: 琥珀桃仁大虾仁，
0: 哎呦这是我们的餐，太好了。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你就在酒店的这些中餐厅啊，你随便两个人人均消费200块钱都吃不到啥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安排了一顿豪华正餐，还有一个超级正式的下午茶。
1: 因为希尔顿的下午茶很多的客人在上海也是都会单独去买券去享受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在套餐当中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下午茶，摆盘很漂亮，巧克力的蛋糕呀，包括芝士蛋糕、红丝绒蛋糕、咖啡、绿茶、红茶都在下午茶里面。
0: 其实我刚算了算啊，我们刚送您的这些餐食附加在一起就已经1000多块钱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整个套餐才1499元，3天2晚含4次餐，还送一个旅拍，然后酒店的这些设施都是免费可以享受的，更别提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地理位置，让大家真的可以身心灵共同放松。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多组订购的客人太多了，我们的备货绝对有限。这个套餐全网渠道独家在东方购物呈现。
1: 是，
0: 所以你今天如果不订的话，接下来我们货号下架，可能断货很长一时间，你再想买、再想去、再想订，看都看不到。
1: 是，
0: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有券在手，你哪怕不去，你随时好退就好了。但如果你说哎，我今天再犹豫一下、迟疑一下，我订不到了，你后面再想补进来，对不起，我们没有了，真没有了、啊、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看房费。我可以给大家比的彻底透明，全方位的去比，让你知道我们的套餐都有性价比。
1: 是的、我们指定房间的这个价格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它是希尔顿、苏州高新希尔顿，一个晚上的房间价格969块钱，然后如果是两个晚上就要将近2000块钱了。请记住，这是房间的价格。
0: 这个是在官方的网站平台。你说，哎，现在都有套餐，别的渠道也有套餐，我去看看套餐好不好？这个是某音，我给大家打出这家酒店之后，你看啊，它套餐只有2天1晚，9982天1晚，10282天1晚，14992天1晚，它都是2天1晚，都要1000多。好，
1: 对，
0: 找到我们这个房型988块钱的2天1晚啊，它的套餐好像不含正餐、不含下午茶，只有一个早餐，只有一个双人早餐啊。
1: 对对。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我们今天对比他这个价格，我们这个价格简直不止优惠了一点点。
1: 是，
0: 而且如果你去订的话，我们周六只要加100块钱，他要加200、啊，他要加200块钱，加价政策也没有我们友好。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要订这家酒店，你认准东方购物不会出错的。刚刚那个叔叔说他和他爱人去了4次，
1: 是
0: 他们在订的套餐3天2晚是2000多
1: 啊。
0: 这家酒店我想说2000多也值得。
1: 对，
0: 但今天东方购物是1499啊，含的是什么？45个平方的豪华房，早餐2份，正餐 A 套 B 套可以升级多人餐的，所以订3套的第4次咱不装，去了就直接吃6人餐、8人餐，下午茶一次，各种的酒店设施全享受，有效期早着呢，12月30号，
1: 而且还有额外的增值服务是送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的，送旅拍，有3张照片是送给您的，只是要提醒一下您一定要提前预约，万一如果要去到的那天正好不开放的话，这个是不退的啊。
0: 是的，
1: 这是送给大家的额外增值服务。
0: 给大家看看这家酒店怎么去啊，观众朋友，苏州太方便了，
1: 对，
0: 高铁多少分钟？
1: 37分钟，
0: 37分钟就到了。到了苏州高新站打车15分钟，加在一起也才50分钟左右，比很多人上班通勤的时间都短。自驾1.5个小时，一脚油门，4个人1辆车，8个人2辆车，咱说走就走。
1: 对，
0: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到了苏州之后，好嘞，苏州这些景点、这些美食， 肆意的去享受吧，观众朋友。啊，我们说活到这个时候了，咱们现在退休工资都不低，
1: 是
0: 时间大把，不如的好好去享受人生。订别的酒店，你有可能不会对，但是订希尔顿你不会出错
1: 的，是的，
0: 不会出错的啊！来，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先，02151999000。
2: 希尔顿被称为酒店之王，是全球豪华酒店的代名词，让世界充满阳光和微笑的品牌理念，使其在全球各地拥有无数粉丝。东方购物首个希尔顿酒店度假套餐闪亮登场，苏州高新希尔顿酒店位于苏州大凉山国家森林公园北麓，全国知名的树山生态村，占地高达6万平米，其中3万平为水上景观，青山绿水环绕，富氧离子爆棚，千亩翠冠梨、云泉茶、杨梅树环绕其间，独特的景观设计，一步一景，360度无死角的美成一幅画卷，几十个网红拍照打卡点，让旅拍爱好者趋之若鹜，火遍全网。房间45平起跳，180度超大景观阳台，宛若住进了莫奈的油画里。酒店毗邻天平山风景名胜区、枫桥景区、世界遗产五丘山风景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留园、千年古刹寒山寺、苏州赏樱圣地太湖园博园，以及百花齐放的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近在咫尺的苏州，听一曲评弹，来一口红汤面，打卡糯叽叽桂花鸡头米，说走就走，来一场四季皆美的奢华希尔顿酒店度假之旅。
3: 我是自家开车子过来，蛮方便。我经常性来的，我已经来了3、4趟了。苏州呢，我就讲搿搭呢有山有水，设施是老好。早上我走了一圈，上海相比呢，这里没有喧哗，没有喧闹，但是很近，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喜欢这里新鲜空气的，可以到这里来。爱好带宠物。
4: 大酒店来过几趟？
5: 3趟。
4: 啊，侬来过3趟了？
5: 而且侪带朋友来。
4: 哦。
5: 就我觉着一种体验，觉着不错的情况下头呢，我就请好朋友。来，那么我跟了老婆来2趟，
4: 第四趟了。
5: 那么还有就带朋友来了，伊叫个朋友来了，伊觉得太好了，一个环境很安逸，就上海人啊，老适合上海人，相当近，而且他还有一个服务呢，就是用的电瓶车啊，送来送去，所以这种体验感很好的。我跑了交关五星级酒店，大浴室里侪没扶手，搿趟来又做扶手，而且搿个地方对伐？上海人来讲呢，这个地方侪是山、杨梅、梨，搿地方空气老好。

0: 说实话啊，现在动辄这个30-40度的一个高温，在家里也烦躁，也闷啊。家里开空调，有很多老人还说：“哎呀，这个空调吹多了也不好啊，等等的。”你还不如带着家人、带着爱人走出去，哎，去酒店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这青山绿水。早晨清晨的时候，趁天没那么热，出去走一圈。
1: 是的。
0: 晚上傍晚，哎，可以再去感受一下。平常天热的时候，下午的时候，你就再待在酒店里，好好的吃吃下午茶啦，
1: 对，
0: 享受一下酒店的设施啊，游游泳啊，健健身啊，哎呀，
1: 是的，
0: 怎样不得了，真的
1: 是
0: 舒服。
1: 是的，是的，现在真的是现在屯圈的人太多了，上海的客人太爱希尔顿了，因为我们就是要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但今天价格一点都不贵啊，1499，它是包含有希尔顿的2个晚上的房间的价格，并且是4份餐食，还送给大家额外增值服务的旅拍3张照片。
0: 是的，所以其实上海人对希尔顿真的情有独钟。我就说嘛，上海人都觉得说，哎，别的酒店不一定对，希尔顿不会错的，对吧？你像国内第一家豪华的这种国际酒店，哎，就开在上海，开在是什么？希尔顿，
1: 对，
0: 对吧？
1: 我们的华山，
0: 哎，
1: 华山路，是。
0: 所以其实大家对希尔顿的印象非常的好。今天还不是普通的希尔顿，不是那种商务型的一栋头的，我们是希尔顿在整个中国地区为数不多的，
1: 对，
0: 全方位打造的度假型酒店。
1: 是的，太适合亲子了，一家人去度个假，然后孩子呢在那边有大自然的亲近，有白天鹅、黑天鹅、可达鸭，你就从早上早餐里面拿点这个小面包，去跟这个小动物们亲密的接触一下，孩子一玩就可以玩半天。
0: 真的，亲子友好，宠物友好，老年朋友更加友好。他没有那种一栋头的高楼，他全部都是这种最高3层的小房子，哎，小洋房，有点像别墅的那种感觉，啊。
1: 对，是的，你看每一间房间45个平方，而且是180度的一个超大的阳台，景观很好。刚才上海的客人们都是去了3次、4次，
0: 真的
1: 是什么能够留住客人，让大家一去再去，就是品质。
0: 去了就爱上，
1: 对，
0: 去了就不想走，这是我们这家酒店去过人大家回来的心声啊。
1: 是，
0: 观众朋友，这是我们的下午茶。下午茶其实在酒店吃一吃的话，两个人也得200-300块钱。
1: 对，
0: 今天我们是赠送给大家的，我们还有一顿正餐，而且是融入了浓浓的苏州特色，比如说太湖三白呀，
1: 是的，
0: 有白水嫩鱼，还有我们的这个银鱼炒蛋，
1: 是，
0: 甚至连那个大虾球啊，
1: 对，桃仁，然后那个大虾仁也是给大家配备的，还有蹄筋麻婆豆腐。
0: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整个的酒店的餐食啊，再加上整个的酒店实在是太美太美了。
1: 是银鱼炒鸡蛋，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套餐当中的，这个就是琥珀桃，那个核桃大虾仁啊，也是非常满足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再跟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这家酒店和景区完美融合在一起，酒店就是景区，景区就是酒店。
1: 对，
0: 整个酒店占地6万平，
1: 是，
0: 其中有1半3万平是水系，
1: 对，
0: 四面都被那种青山绿树所包裹，整个酒店位于苏州树山国家度假村当中，
1: 哎，而且它的绿色覆盖率是达到98%，
0: 哇，所以天然大氧吧，秋天去虎丘赏银杏，去天平山赏红枫，夏天带着孩子苏州乐园水世界去玩玩水，大洋山森林公园去吸吸氧，太舒服了。关键是套餐内容，现在去订1个晚上1000块，
1: 是的，
0: 900多只含早餐。
1: 对，没错，你会看到969块钱1个晚上的房间价格，因为它是希尔顿，
0: 是的，
1: 价格很统一，2个晚上就要将近2000块钱了。
0: 我们今天自助早餐送大家2份，晚餐 A 套 B 套，可升多人餐，所以现在订3套、订4套的顾客非常的多。下午茶送大家1次，而且晚餐、下午茶都在酒店里边进行一个使用的啊，免费的花园泳池、健身房、儿童乐园、WiFi， 更是赠送给大家一个增值服务，3张旅拍照片，让您拍出人生照片来的啊！门店总价3000多，东方购1499，有效期我们到2026年12月30号。加价政策一周当中只有周六加100块钱就可以了，其他的节假日咱们详询酒店。1米以下、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带一个带两个看您的需求，只要1米2以下都免费，
1: 就是囤券。
0: 啊，
1: 然后你不去的话，有任何的问题不去了或者过期了，随时都能退。
0: 这家酒店因为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非常少，去年顾老说只来了一次。
1: 直播，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在说，哎呀，想买那个券，当时犹豫了一下没买到，
1: 就错过了。
0: 今天你如果错过的话，很有可能接下来也看不到这个酒店了。
1: 是，
0: 所以多组订购的客人很多，还是那句话，你订多了你没风险，你不去你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你订少了没订到，你说后续我想再订了，看看别人的价格，人家2天1晚卖1000多，
1: 对，
0: 你们3天2晚也卖1000多，
1: 是的，
0: 你想再补订了，对不起，没有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吧，我们先来囤券02151999000。
2: 鸡不好呀，三天两晚。
3: 下午茶有吧？
2: 下午茶没有。
3: 没有的。
2: 上海人只会干的哟，在同样的情况下干的，哦，上海人懂了呀。
4: 你是比上现在隔水呀，对不啦？没比较嘛不晓得，比较嘛就晓得是隔水呀。
3: 弄下趟来就可以等了，东方购物顶了，对吧？
2: 那是肯定的，东方购物还是印象里还是大牌。
4: 我跟一道来的，基本高头来了三趟，是确实蛮好，尤其搿两天搿趟来了是蛮适宜。蜀山搿面，阿拉今朝去兜了圈，空气是相当的好，勿是一眼眼好。哎，走下来没庙里向吃碗面，感觉是老好老好。
3: 葛末酒店里向环境
4: 老好老好，生态老好，鸟叫，哎，鸟了鸭子了啥侪蛮好的，生态好。
3: 葛末搿搭菜好吃伐？
4: 味道好个。
0: 时间了啊！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夏天去到这样的地方，好像烦躁暑气都被消散了。
1: 是的，
0: 秋天更不用多提了，去看看枫叶呀，去看看银杏呀。苏州本来就是四大赏枫圣地之一，
1: 没错，
0: 特别值得大家去。所以上海人对于苏州真的很喜欢。刚刚那个叔叔，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这个酒店去四次他还没去够，
1: 对，
0: 还想再去。
1: 他其实有的时候呢，他是请客人一起去的，因为你要请客人去住在哪个酒店是很重要的。你无论请任何人，请老同学，或者他是有一个是感恩自己的这个妹妹一直照顾自己的这个父母亲嘛，所以带妹妹去也住希尔顿，大家对希尔顿都太认可了。
0: 关键是刚刚那个叔叔说他只含一顿正餐，三天两晚是
1: 2100多，是的，
0: 对不对？我们今天含正餐含下午茶才1499元。还是那句话，别人2天1晚的套餐价，我们今天给你做3天2晚，
1: 是的，
0: 划不划算？
1: 我们还有4份餐食给到大家。
0: 今天这个套餐好像东方购物是独家，
1: 对
0: 不对？你在别的地方还真看不到我们这个套餐内容。所以观众朋友就是凭手速啊！还是那句话，今天你多囤券没问题的，3张券、5张券囤在手里，想去就去，不想去就退。但如果你囤不到、抢不到的话，接下来我们是很难补得到的。
1: 对，只要没有直播，你没有这个机会来买的话，那错过这个优惠的价格了。
0: 是的，所以最后的少量备货和时间交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别放弃啊，观众朋友！如果一旦有现货的话，你能订几套，先把券囤下来、抢下来啊！再说，021511990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大地绿肺，亚马逊雨林，磅礴壮阔的伊瓜苏大瀑布，摄人心魄的莫雷诺大冰川，神秘的印加文明马丘比丘，走进热情洋溢的南美大陆，巴西、阿根廷、秘鲁、乌拉圭、智利，东方航空直飞往返，东方购物自营南美五国深度游，高品质酒店与美食，8月2日19:25。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这款商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啊，真的我觉得是常年热销，也是人燕父母自己都是在吃的一款好商品。有机的，得到四方有机认证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我们说了，任何时候都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无论什么时间段。比如说最近夏天，很多人都会觉得吹空调，室内外的温差比较的小，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可能的这个。温度一热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吃的油特别的少，这时候还是要增强咱们的抵抗力。所以我们说了啊，好的身体底子一定是关键，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文怡，你好。
1: 爷爷你好，大家晚上好。那今天呢，也是在炎炎的夏日的晚上给大家做直播。我们说冬病夏治，夏天尤其是伏天啊，是我们养身体的好时候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来自自然的精华，给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加加油。东方购物的很多朋友都知道了。那提到免疫力，不得不说的就是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
0: 是的啊，其实呢，现在市面上卖包子粉的地方特别的多，但是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我分不清楚，怎么样去选择它？难道只是便宜吗？难道只能给你说了增强免疫力都是一样的吗？其实不一样。首先，我们要来说一下先知楼的品牌，因为先知楼在咱东方购物真的是好多年了，而且呢，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份这样子的一个灵芝包子粉采收集加工技术规范的一个国家标准啊。打开这份标准之后，关朋友您来看一看啊，首先在第一页当中您看到了吗？我们今天啊起草单位是什么？您看看，
1: 就是福建的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哎，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国家标准都由先知楼来领头。还有我们的先知楼的科技股份公司当中的这个领头人李烨和吴长辉，我们的总工程师，来做到给到这个起草建议。所以这也是证明了在行业里，在我们说灵芝包子粉的这个领域当中能受到的认可。哎，所以说其他的企业如果要做灵芝包子粉，要看什么？要看我们说先知楼这些制定的标准，因为它才是大家公认的能够得到大家信任的好产品。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首先品牌有保证，品质上边才会给你做到严苛的一个标准。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先知楼的包子粉为什么卖得好。首先它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我们每次都会说了，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先知楼有很多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它写的是什么农副产品或者是初级农产品，我们今天有蓝帽子的认证。同时第二个我们说了，它的破壁率大于等于99%，增强免疫力是它的保健功能。观众朋友啊，咱这几年免疫力一旦低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多的地方你不敢去，但凡别人一打喷嚏嗓子不舒服，第二天立马可能过给你。所以我们说到增强免疫力是你身体的这道防线，我们要筑起来。还有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咱们现在买一个蔬菜水果啊，都要看有机的，有机的整个的标准是非常非常严苛的。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咱们不光是中国有机认证，今天能够拿到的是四方有机认证啊。观众朋友来看一看，有中国的有机认证，欧盟的，美国的，日本的，能做到四方连续20多年的有机认证的话，它的标准是非常非常的严苛，近我觉得好像是近万项吧，大概20多万项的整个的一个检测，
1: 是的，
0: 都要告诉大家要合格，
1: 对，
0: 对吧？我们其实今天现场呢有一块板，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1: 对，我们可以看得到，真的是连续20年获得四方有机，而且我们说每一方的有机其实都要对所有的项目再重新检测。你可以看得到，中国有3600多项，美国有10000多项。总龄总总加起来的话，有将近20万项的检测，都是未检出在重金属和农残方面。我们熟悉的不仅是我们熟悉的铅、砷、汞、镉，还有我们不熟悉的一些小的项，都给大家做到了细致的检测。
0: 对，
1: 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本来就是他建议免疫力低下的朋友，那对这些重金属啊、农残的污染更加敏感，所以我们才要额外的去重视这些选择有机的、好的、对自己身体无副作用的这样的产品。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除了它今天做到有机，咱们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啊。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在盒身当中就写到了，它今天的每100克含多糖1.35克， 总三贴12.5克，贝塔不聚糖1克，麦角甾醇20毫克，这是咱们和珅当中印证的一个标志。而且呢，每一批呢，我们说到了东方购物都会做一个严格的一个抽检哈。
1: 是的，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选择东方购物的原因啊，因为在外面买你只能看到和珅标识，在这里我们把抽检报告展示给大家看，可以看得到，在这一批次的抽检报告当中，100克的总三贴到达了15400毫克，比我们和身上还要高了2000毫克。我们的多糖达到了1680毫克，同时还有我们的新技术能够给大家检测到的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以及麦角甾醇87.8毫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比如说买灵芝孢子粉，买的就是当中这些总三贴和多糖，它才是实实际际在我们的身体里能够起到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提升我们免疫力的功能。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每一盒里边呢，一共是有15小包。然后呢，每次冲泡的话，我们请文怡给大家来冲泡一下，讲一下怎么去吃，而且要辨别一下什么叫做好的灵芝孢子粉哈、
1: 大家如果有吃过灵芝孢子粉，或者平时也看家里人有买过的，可以看一看啊。灵芝孢子粉是这种棕色的粉末，它本身你可以看到它很容易浮在水面上，因为它含有非常多的油脂，而这个成分其实就是总三贴和多糖的成分。
0: 对，
1: 你可以看到仙芝楼的这一个，它是非常的颜色非常深，而且油膜层非常的厚，这就是我们讲说里边的总三贴和多糖含量多的一个表现。
0: 对，
1: 市面上我其实也之前看过很多的产品哦，它这个油膜层特别薄不说，而且什么有股这种粉状的渣的这种口感。
0: 对，是。但是呢，我们说到了仙芝楼的这款破壁灵芝孢子粉呢，粉质很细腻，同时沉底速度比较的快，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油膜和油盖，而且关键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喝完之后啊，建议您多冲一冲，多涮一涮，杯子上面依然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杯壁哈。
1: 对，就是因为里边的含油量特别高啊。
0: 对，
1: 这也是代表着里边粗多糖和总三贴的含量，你可以看得到。大家买灵芝孢子粉增强免疫力就是靠这些成分。所以我们有一个阿姨之前给我们反馈，她说这个粉啊，我不嫌麻烦，我每次吃完要再多泡一泡，因为我知道外面买的粉没有这么好的这种油脂的感觉，而这个喝下去有一股淡淡的这个油脂的清香，其实也是侧面印证了我们当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了。
0: 是的啊，一股淡淡的菌菇粉的味道啊，没有那种所谓的药味啊，或者是难喝。而且关键呢，我们建议大家呢1天2包啊，早一包晚一包，温水送服其实就可以了。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组合构成，小组合呢一共是9盒装带给大家。我们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为什么呢？外边一盒的价格就是298块钱，
1: 要将近300块钱，而且一盒15包，你算下来要多少？将近20块钱一包了。
0: 是。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大组合，翻一个倍的同时，额外再加赠4盒，也就是22盒，一共带回去1998块钱。我们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单包下来是在4块多钱左右。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对比外边的价格，性价比很高。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1天4块多钱，哪怕我喝2包的话10块钱。但您自己想想看，但凡如果说一个月下来坚持下来的话，基本上差不多也就是在1天10块钱，
1: 也就是300块钱，
0: 对吧？300块钱，咱们周末出去吃顿饭，老两口随便一顿饭一吃，300-500块钱就出去了。但是对于身体的底子啊，您自己想想看，日积月累，我每次都会说，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回馈，而且尤其是在夯实咱们的一个免疫力的这个基础之上哈。所以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啊，就证明这个灵芝里边的有效成分，比如三贴类，第一，它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侵入人体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一线的免疫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它们马上就过去，想尽一切办法把吞食消灭掉。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的话呢，体内第二道防线就是淋巴细胞，包括 B 细胞，它要产生抗体。
3: 是，
2: 灵芝呢可以促进体内抗体产生，大剂量 久福。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先知楼的有机包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先知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
0: 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我们主持人丹丹带着咱们的这些 VIP 客户呢，是专门实地探访。刚才呢，丹丹姐也在讲到了，你看辗转反侧了多少，对不对？哎、最后才到了咱们今天的灵芝包子的种植基地。
1: 是的，
0: 就是要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什么叫做从源头上就开始把关哈。
1: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啊，真的，它的这个地方我们不是车能到的，而是什么？真的要靠脚一步一步走上去的，就是因为要减少人为的对于这些土地的水的和空气的污染。所以我们说这个灵芝的生活过得真的非常惬意，它喝的是山泉水，品的是富氧离子非常丰富的空气，同时我们还做到了每一个段木上只生长一根灵芝的这样一个保证。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先知楼的灵芝包子粉为什么里边的多糖，我们的总三萜的含量会这么高，就是因为它把灵芝生长的环境哎给它调理好了，才能够富集到这么多的营养资源，才能够让我们真正去食用这个灵芝包子粉的时候，把这些好的营养素给吃到身体里来。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20多年的有机的认证，得了那么多的这些奖项的话，通过4方有机认证不是虚的一句话。而且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待会儿请文一给大家来看几张图片啊，那边有几张图片。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人不会去辨别，觉得说哎，我后边青山绿水是不是就是追根溯源了？很多人哎觉得说哎，我去到那个大棚前头啊，我现场给你扫一扫粉，是不是就是很干净的粉？我们来看看啊。
1: 对，其实现在很多大家直播也会看得到，很多人说我就在灵芝的田旁边给大家播，你可以看得到，哎，确实环境也很好，对吧？青山绿水，哎，天还可以。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啊，在这个灵芝的大棚后面就是什么？就是民户的这个生活所在地。那我们所有的生活的污水啊，包括生活的一些化学的用到的一些用剂，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液啊、洗衣粉啊、我们的洗家里用的清洁剂啊、消毒剂啊，其实都会影响到当地的水资源的生态。那你可以看到它住的地方和大棚什么非常近，所以势必也会影响到这个灵芝啊它吸收的营养。我们说这也是很多灵芝去测的时候，它不敢去测农残重金属的原因，所以真的不是说溯源啊，就是代表的安心。那同时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看得到这个，你看在这个地方灵芝确实也是这样种植着的，对吧？一颗一颗的，但是它采粉的时候是用什么采的？是用这样一个管道，通过吸的方式，负压吸的方式，把这个粉啊给从上面吸进去。那我们说吸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土上的泥土、尘土全部都给收集到里边。你说它最后有一个兜子给它收集完了以后，它要给你人工去分吗？不可能，分不出来了，对吧？颜色也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说很多灵芝粉到最后为什么成分起不来，总三萜多糖为什么起不来的原因，是因为里边混杂的成分太多了。那还有呢，就是你可以看得到，有些说确实它也是人工手采的，但依然品质不够佳呢？哎，因为你看它是叠着给它放的这么多的段木，而且一根段木上种着2颗甚至3颗的灵芝，你说它的营养本身就这一点点，你还要2个灵芝来分，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取到好品质的这个包子粉呢？那我给大家看啊，之前 下面给大家看先知楼的，专门去截图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先知楼。你看，哦，每一个灵芝有自己的一块小的地方，然后这个下面其实它有自己的一根段木，有上面的这个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套袋，然后这个袋子上面的粉我们采取，而且是什么手工人工拿刷子一下一下去把它这个刷的给取出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说什么不沾染地上的尘土，干净，而且是什么营养富集丰富啊，才能保证大家说吃到手以后，我们说为什么检测的指标这么高，为什么和珅敢给大家标识说
0: 对，
1: 粗多糖多少，总粘贴多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朋友他在用了先知楼的包子粉之后再给家人朋友来推荐，因为实实在在用过之后会发现，哎，包子粉和包子粉之间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首先咱们今天都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了和珅上面的这些标识啊，这个标识网上大家再来看一下，因为你看一看你自己买到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有没有这些含量的标志。我们今天每100克含多糖1.35克，总三贴12.5克，贝塔葡聚糖1克，麦角甾醇20毫克。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啊，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呢，这只是它和珅当中的一个标识。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每一次还是要求他们必须要去做抽检的一个报告。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
1: 是的，所以抽检报告也放心的给大家展示啊。你看这一批次的抽检当中，我们的总三贴达到了15400毫克，多糖达到了1680毫克，而贝塔葡聚糖到1460毫克。你看麦角甾醇是87.8毫克，都要比和珅更高。那熟悉我们的老朋友其实知道的，这个黄河是我们的经典河。
0: 对，
1: 但这个黄河已经不是原来大家刚认识时候的黄河了。
0: 对，
1: 因为你看啊，刚认识时候的黄河的这个含量啊，其实是确实是比较偏低的。
0: 是的、啊、
1: 我们的这个含量当中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含量总三贴的这个标识
0: 来在这儿啊，我们这边前面都有、哎、
1: 对，老朋友知道，你看那个时候总三贴是400毫克，
0: 对吧，
1: 4000毫克，每100克含，
0: 你自己想想看，4000毫克到现在的小黄河已经是多少，12500毫克，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呢，你看看是不是有一个质的飞跃的同时，我们现在又多了贝塔葡聚糖、麦角甾醇，包括还有当时小紫盒的首发也是人家做给大家的。那当时啊，这个小紫盒卖的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呢？总三贴是达到了10000毫克。
1: 是的。
0: 所以有很多人都在说了，说，哎呦，这个价格确实啊，你看单袋的话14.8块，我们今天4.8块，但如果你说家里边啊有一些比如说重大问题的人吃的这个包子油，总三贴20000毫克，但是多糖是跟我们一样，粗多糖都是1350毫克，但是这个您想想看，每粒下来63块钱，咱每粒下来4.8块，
1: 对，
0: 您自己算一下这个经济账，您就知道了今天这个小黄河的性价比到底有多高了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说到了，咱们今天呢买大组合构成更划算，家里边呢不光是老两口在吃，像我们家是属于，你看我年轻人我一样在吃，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作息啊，包括吃的东西啊都不一样了，咱要把底子要夯实，18盒基础之上再加赠4盒，22盒，外边一盒的价格就接近300块钱了。
1: 对，298一盒15袋啊，也就是将近要20块钱，十几块钱一袋了。嗯，但是我们说每天吃2袋，这么算下来也要30块钱，蛮心疼的。
0: 对，是，
1: 对，
0: 对，
1: 蛮心疼。但是今天给到大家，你看哦，我们哪怕你不凑满减，你凑下来也只有6块钱一包。那一天的话也就是12块钱。
0: 对，
1: 那我自己给我自己家里人也用，然后我爸爸是这样说，他说我外面买杯咖啡也要10几块钱、
0: 哦、是，
1: 他说喝这个我至少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就心里不慌了、哎、因为我们说空调房间进进出出，再加上最近确实哦，嗓子不舒服的，咳嗽的，打喷嚏的，对吧，有一些头疼脑热的人也比较多，是需要注意的时候，他说每天12块钱这样守护着自己，能够让自己身体底子养好，在伏天的时候没有人这么难受了。哎，
0: 你想想看，我就算不算满减，一天12块钱，我就是顶到头喝2包。你想叔叔一包烟一天多少钱？哎、10几块钱，20块钱，对吧？你少抽一包烟，多喝2包这个包子粉。还有就是什么呢？你看年轻人现在早上早起都是一杯咖啡在那掉精神，
1: 对
0: 吧？很多人说，哟，我到中午要是这杯咖啡没喝上的时候，我就哈欠连天，或者说精神掉不起来，哎、那个是在耗您的精力。
1: 是的，
0: 我们咖啡少喝一包， 然后呢，今天把它换成破壁灵芝包子粉，包括我们说到它是一个这种独立袋装，这个呢，尤其是在现在炎炎夏日你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包括还有有时候出差的时候，咱随身携带很方便，不像有一些我之前见过那种包子粉啊，大罐子装的，哎呀，然后容易受潮发霉，对吧？包括你可能每一次喝不定量，我们每一次啊一克一袋，基本上如果你觉得说我最近身体比较好，我一直处于一个维稳状态的话，一天一包就够了。但如果你说哎我最近呢可能比较的劳累比较疲乏、哎、事情比较多，咱们建议一天啊两包去喝。
1: 是的，而且说这个季节、嗯、其实家里人周围也有，像我的女儿前段时间就是在外面玩，你拦不住的，对吧？她跟小朋友们交流的时候、嗯、总归会有一些不干净的情况下，然后她就马上就反应很快，嗓子疼咳嗽、嗯、然后她嗓子疼完接着就是我不舒服，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爱人不舒服，所以真的是一个传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在夏季的时候，大家其实很难避免的，你说完全做到干净卫生吧，只能说尽力而为、嗯、但有的时候真的是防不胜防。你说这个天你戴个口罩出去也挺闷热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从内而外的把底子养好、嗯、那我们说吃包子粉和不吃包子粉区别是什么？我那天感觉不舒服，我就立马吃了包子粉，而且我就是一天两包吃，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了这种嗓子疼的感受了。那然后第一天的时候还有点低烧，第二天就完全不烧了，第三天就感觉基本就恢复过来，也不耽误带娃。那我家里爱人觉得他自己平时底子挺好的，他就不吃，然后到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他还是有一些咳痰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说真的是实在，我们说时代在进步，大家在研究说为什么有的人底子能养得好、嗯、他到底在吃什么呢？我们说哎，为什么老祖宗说包子粉可以扶正固本，包子粉可以提升免疫力，科学证实就是因为里边的粗多糖和总三萜的这个成分啊，在帮我们养护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细胞，能够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正常的运作，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的恢复力也大大的提升。
0: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每个人呢都是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把身体底子夯实了，你才有精力，比如说顾及到你其他的出去玩呀、啊、对吧，和小姐妹去跳广场舞啊，或者是说呢你有精力再去出去远足旅游。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天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1: 名副其实吧。
0: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1: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0: 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嗯、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哎、有什么区别、嗯？跟大家说说好吗？
1: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嗯，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哦，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零脂种植基地。啊，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嗯，比如说我们的零脂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0: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1: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0: 对，
1: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0: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1: 啊，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知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2: 看到了啊，丹丹呢去采访咱们的总工程师吴长辉先生啊。其实呢，我们从源头上让大家看灵芝，我们种植在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下，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套袋取粉的一些技术以及加工的工艺，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真正让您放心的这四方有机的认证。多少万项的检测，你想啊，它是20年连续有机，
0: 对，
2: 但凡一年中间出现问题的话，后面的3年它是不给你办这个有机认证 的。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你回去去试试看，你吃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高品质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哈。
3: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但刚刚讲的是说我们灵芝喝的水都是可生食的山泉水，吸的空气都是在武夷山里边的这个我们负氧离子特别强的这个空气，再加上你看每一个我们都给它有一个自己的小房子给它套袋、而且这个套袋的时候啊，我专门还去了解，他们不是说还没有喷粉的时候就套袋，它前2天、3天的这个不好的含量比较低的这个粉它其实是不要的，对，它是只有到最精华的粉的时候才给它套上袋，才给它去做收集。而且你说这么长的收集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都是人手工一颗一颗拿这个小刷子去扫下来的，而且扫下来的时候就是为了我们说扫到盆里的我们要了，扫到地上的他们都是不再去取用的，就是这样的去能够保证大家拿到的这个灵芝包子粉当中的含量有这么高。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外面很多的产品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你说这扫下来留在地上的这一点粉它也是什么，人家也可以拿来卖钱的，也是成本，对吧？它头3天喷的粉你说它是灵芝包子粉吗？的的确确100%也是，只不过是什么没有含量这么高的，但你说混在一起分得出吗？分不出。先知楼就是这个不好的我就不要，含量低的我就先不用，而我给大家的就是好的。这也是我们说很多朋友说包子粉吃过千万，对吧？也用了很多的不同的牌子，最后还是选择了先知楼，坚持先知楼的原因。
2: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啊，一款好的商品啊是重在它的品质上边，而且关键呢大家要意识到啊，现在呢对于我们这个快节奏的大都市生活来说的话，很多人啊现在有一些重大问题的发生，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听别人都是在那儿讲故事，但凡到自己和家人身上的时候，其实这个数值啊我们从一张板上来了解一下，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啊有一些问题您的数值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3: 是的，从2025年最新的这个数据调研我们发现哦，真的是不说我们说全球，就说中国的，其实现在的新发人数和我们现在不幸的这个死亡的人数，其实也是越来越上升到了全球第一位的。你可以看得到，每天平均被确诊的人数就有1.37万人，也就是现在我们在跟大家在看电视、在聊天的时候，就有8个人啊被确诊为是重大问题，而且新发病率每年都以3%的这个概率在往上升。所以也是说现在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作息啊，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一些东西，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发病率。那还有就是女性的群体啊，我们的女性要额外的注意，因为

0: 女性，尤其是我们说现在人均寿命越来越长了，
1: 嗯，
0: 到了50岁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坎，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激素水平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的器官其实受到了考验。
1: 对，
0: 那每一个器官在激素不稳定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产生什么细胞的一些突变，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大家要关注的前十名的器官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肺部，
1: 对，
0: 现在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妈妈每年体检最重视的就是肺当中那个 CT 当中去查那个结节的指标啊，她每次都要去看的那个小的结节的数值有没有上升啊，有没有变大呀，对吧，
1: 嗯，
0: 有没有出现这个一些其他的纤维啊毛玻璃啊这样的一些字体在上面，其实很关注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国家其实也是鼓励50+的人群每年都要去做我们肠道的监测，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肠道的这个结直肠的部位，
1: 嗯，
0: 其实它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这样的人群啊，它的这个治疗的能，它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是比较少的，而且所以这也是大家关注的点。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胃部啊，
1: 嗯，
0: 对吧？我们的这个女性特别要关注的乳腺呐，
1: 对，
0: 我们排毒器官肝脏啊，很多喜欢吃烫食的朋友，
1: 哦，
0: 您的食道，还有我们的甲状腺，对吧？种种其实都代表着说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么多的考验，
1: 嗯，
0: 尤其是60岁以上的朋友，你看，他是一个高峰。我们说以前身边没有听到过这么多人有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以前的人的平均年龄没有这么多啊，以前40+、50+的人，对吧？
1: 对
0: 对，现在都是什么？周围一问，60+、70+，甚至80岁的人都是屡见不鲜的。我们说现在上海的人均的这个年龄啊，已经到了84岁了。但是越到年龄上升，我们的细胞的更新的速度就变慢了，我们的免疫细胞的活力也就变慢了。这也是我们说什么60岁到80岁在逐步上升，80岁到达高峰的这样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尤其在上海的这样一个地区，我们的生活环境质量这么好，我们接触到的也是全国甚至全球的先进的科学的医学的领域，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更加有意识的去做好我们的身体保养。
1: 是的啊，所以您看啊，给自己的身体做投资，保养和不保养是两回事儿，
0: 对
1: 吧？您想想看，好东西肯定是有它的道理在的，要不然这一盒人家在外头卖298块钱，肯定有它的道理在。今天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我们说有蓝帽子和没蓝帽子是不一样的，初级农产品没有蓝帽子它不能标保健功效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这几个字眼打在合身当中，四方的有机认证，20多万项的检测它才能够打四方有机认证，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它的含量啊，每100克含多糖1.35克，总三贴12.5克，贝塔葡聚糖1克，还有麦角甾醇20毫克，包括还有您看到各种的有机的认证和查询的这个真伪的这个二维码，大家呢欢迎大家都是收到手之后呢可以扫码去进行查询啊。
0: 对，
1: 怎么吃我们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啊。观众您看到了，不适宜的人群就是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孕妇、乳母之外，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都可以去吃，每天2次，每次1袋啊，温水送服其实就可以。其实如果说您这段时间觉得说我身体底子还可以的话，你可以减少到1袋。
0: 对，
1: 但如果你觉得我说哎呦最近好像特别的累，包括呢周围身边呢可能比如说这种人群特别的多，那我一天夯实下来2袋吃，
0: 哎，
1: 对吧？
0: 对的，嗯，所以像我现在这2天啊，因为家里有小朋友的，额外要注意的其实就是每天2袋去吃。而且你说这都没有每天2袋都没有一杯咖啡贵，但是它确实是从内而外去养你的身体，去打你的身体底子的。
1: 对，
0: 所以这反而是我们说不是什么，不像咖啡可能会是什么去透支你的精力，去压榨你的精力，它是从内而外去养，让你的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能够正常的运作，让你的精气神啊能够去正常的运化。
1: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也就是2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9组了，积分今天还有接近60块钱，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李万林能帮大家省出来接近65块钱。关键啊，今天算下来1袋差不多也就是4-5块钱左右，但真正对于自己的身体，您如果把这个套组喝完，您感受一下，对吧？我还是那句话，身体你给他什么样的投资，他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回馈啊。喜欢的话请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破壁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3: 20箱，这怎么吃下去啊？
2: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 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3: 你海南的朋友？
2: 对，我吃他们也跟着我吃呀。就是海高，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嗯，你说你讲对吧？嗯，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嗯，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你说身体都是红光满面嘛，都讲我。啊，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你，
3: 现在你变代言人了感觉？
2: 啊？
3: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2: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4: 豆梨，身体好了嘛就吃豆梨。哎，老年生活，对，那不是老年生活，我是往了人家年纪轻的里向往了，退休生活嘛。乐趣你自己去找呀，他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你自己去找。比如说年纪轻的，我欢喜呢跟年纪轻的人打交道，那我也告诉我自己年纪轻的。
5: 搿大概年纪三级吧，要有。
6: 哎呀，
5: 有四十盒
6: 。
5: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6: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啊。
5: 哎呦，几拉？一家门来吃了。
6: 哎，对个。
5: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好。
6: 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
7: 啊，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蟹蟹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5: 对吧？
7: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5: 对。
7: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蟹蟹的包子粉。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搭，方便点的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
2: 我来观众朋友您看到这位阿姨啊，家里边四个人在吃，不光是老两口，家里边儿子儿媳妇都在吃，因为为什么呢？咱们说啊，现在年轻人其实也蛮苦蛮累的，上有老下有小，对吧？工作压力又特别的大，三餐不定时，熬夜加班是常事，所以啊，我就跟文艺我们两个，你看现在30多岁，我们都是在吃的一个状态当中，少喝一杯咖啡，你多喝一杯包子粉，你过一段时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坚持一段时间，然后呢，你自己身体会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而且像刚才那个爷说，我们看到了还有后续的一个采访，对吧？
3: 对，
2: 哎，过了几年，然后现在呢，他跟年轻人去玩。
3: 对，跟年轻人去玩。他说他以前他也是说什么身体有一段时间，他说工作的时候确实喝大酒啊，抽大烟啊，确实在家压力啊，就感觉一退休哦，感觉身体一下子就很容易生病了。他说头两年老是往医院跑，真的就是很烦恼。那后来呢，人家跟他说你这个就是什么？他说真的人不能不服老，就是免疫系统低下了，免疫力弱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那吃点什么呢，就说啊吃包子粉，然后吃了一段时间，你看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现在红光满面，他而且不仅是能够每天是就是不往医院跑了，对吧，也不用是天天就说研究这个药那个药了，他还能出去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玩，他说这才是快乐的生活，他说我现在不仅自己吃，我还给我天南海北的朋友一起在推荐，为什么是天南海北的朋友，因为他天南海北的去玩，能够认识到的当地的一些朋友，所以人家问他说哟，老爷子精力好的，你看这个退休之后有钱有闲，还能够到各地去玩，对吧，自己也能够很潇洒的，他说这就是我们说身体底子好是不一样的，
2: 是，
3: 而且他说他周围的很多的同龄人啊，我们采访的时候也在聊，说周围很多同龄人同学聚会都叫不出来的，不仅仅是说身体这个小病小感冒，对吧，还可能有一些什么，好像可能有一些重大的问题，也不好叫人家出来玩，人家也就什么也就不联系了，慢慢也不知道生活过得怎么样了，他说也不知道这个日子过起来有什么意思，他说像我这样的能够身体好的能够底子打扎实的，我才能够放心的，人家一叫，对吧，我拎着包就走了，就出去玩，人家说哎看到一个旅游产品觉得挺好的，买了也就去了，大家一起出游，开开心心拍拍照啊，呼吸新鲜空气啊，他说这么热的天我也愿意往外面走，而不是说什么蹲着就说在家里没什么精气神的，然后这种生活和生活是不一样的。
2: 对，是，其实呢像刚才文艺也在说到了，你看我们那位叔叔啊，真的你精力好了精神好了，你就会往比如说吃喝玩乐上面，哎，怎么让自己高兴这事上去想，
3: 对，
2: 但凡你要是每天啊头昏昏沉沉的，可能你每天所有的精力在什么呢，求医问药上头，你没有精力说什么人家今天去到哪儿去旅游了，天南海北的我去玩一玩，你没有这个精力的，因为哪怕你有钱有闲，但是你的身体是不允许的。你看东方购物人员介绍了那么多的旅游的这些商品，你看待会儿下一站啊，下一档节目我就要给大家介绍欧洲的旅行了。那你想，你说我现在手头退休金也挺好的，儿子女儿都挺争气的，可是在和自己的身体不争气的时候，你想玩没有办法。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一天的一到两包喝起来，现场呢我们请文艺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教大家啊怎么样辨别好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哈。
3: 是的，大家平时啊包子粉吃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把它放在我们的温水当中，给它来服用。
2: 你看、
3: 温水当中
2: 冲的这个下面的时候呢，沉底的速度特别快。
3: 对，
2: 第二个你会发现上面有厚厚的一层油盖，对吧，这个油膜啊，你回去你到时候放一段时间，你看一下咱们的仙之楼的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放的时间长，那个油盖依然是在的。
3: 是的，
2: 有一些是属于什么呢，清汤寡水的那种哈。
3: 对的，所以这也是很多前面的这个阿姨在讲啊，说喜欢仙之楼的原因，因为有油，
2: 哎，要搅一搅吧，
3: 哎，要搅一搅，
2: 不然
3: 它这个油啊全部都是我们说好的粗多糖和总三贴啊，这才是我们真正买包子粉钱花在就花在这里。
2: 对，是，我给大家说啊，就是一股淡淡的那种菌菇粉的这种味道，喝起来呢还后味呢有一点甜丝丝的，关键的不要用那种特别烫的水去冲它啊，里边的活性物质容易被破坏掉，温水送服就可以。而且你看啊，我一喝完那个杯子上头，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还有那个袋子里头再拿水冲一冲。
3: 对对，别浪费啊，前面那个阿姨真的很有意思，她那个我看她吃的时候是把她那个袋子直接倒在
2: 空口吃
3: 嘴里，然后再喝水，她说不浪费。
2: 对，
3: 她说这个每一滴都是精华，尤其是你看挂在杯壁上 享了，待会儿我们还要再冲一冲都喝完的。
2: 是的啊，所以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啊，今天喜欢大组合构成买的特别的多，因为呢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分着来对吧，比如说老张老李你要11盒我要11盒对吧，咱一人对半分，这不是多拿了2盒吗？关键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同时我们的整个的含量非常高，还有4方的有机认证放在这儿啊，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因为大组合呢比我们的小组合呢其实多了4盒，这4盒您别小看，1盒在外头价格298300块钱，那你4盒下来不是多了1200块钱左右了吗？
3: 对，
2: 对不对？这个啊，其实啊，如果一家4口或者一家3口喝的话，直接入大组合构成，咱们坚持一段时间，因为每一盒里边是15袋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日常养护，你说我最近身体底子好，我喝一袋；最近觉得特别累的话，1天2袋就可以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4: 在这个先知楼的有机的种植基地的大棚里面了，哦，我们现在是汗流浃背，
3: 是，
4: 但是我们是还得感谢老天爷啊，因为这两天武夷山是连天的暴雨，
3: 是，
4: 如果今天要下暴雨，当然我们也得来，下刀子也得来，阴天我们相对来说还比较的舒服，但是也已经进来已经汗流浃背了，
5: 对，所以啊，你看看这个湿度状态，其实我们不舒服，
4: 这个环境不适合人，但是适合灵芝，
5: 对，
4: 是吧？来到我们先知楼的这个有机种植基地啊。震撼，哎呀，我就是觉得震撼，甚至非常的感动。它的这个管理已经精细到什么样的程度？每一个棚都是有编号，
5: 对，
4: 而且一目一株，而且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到喷粉的那个旺季啊，但是现在它的那个工作人员是趴在那个。就是你的泥巴地里面，
5: 对，
4: 是除草的，
5: 对，
4: 手工除草，人工的，全部都是人工的啊。
5: 它每一个大盆都有不同的灵芝生长的周期，
4: 嗯，
5: 而在这个周期里面，不像有些地方它是3个月4个月就能成熟，它们整整要1年，有的甚至更长。
4: 对对。
5: 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他们的管理包括依然是以洁癖作为质量的一个标准的，
4: 对对对。
5: 还有就是这里的人工啊，就你会发现啊，除了他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住户
4: 啊，这是
5: 而且它的水源是保护性的水源，
4: 对对对，
5: 而且在水源的上游
4: 是不允许
5: 等我们的灵芝喝饱水之后，这个水下去是我们可以作为饮用水来用的，
4: 直接喝的。我们平时说20年有机，20多年连续有机，
5: 是
4: 就是跟大家就是说了这句话，但是来了以后。这20多年连续有机的背后，企业的付出，每一个员工的这个付出，我们今天是切切实实的，是体会到了
5: 太多的细节要管控。
4: 第一，我觉得花的这个钱值；第二，咱那个钱没白花。
5: 对，这个框里面的都是被淘汰出来的灵芝。
4: 对对对，
5: 为了保证在椴木上的灵芝的质量。这些多余的多长出来全部要被去掉的，
4: 对对对，
5: 所以你想普通的那个芝农
4: 啊，
5: 这个可都是钱了，
4: 这都宝贝啊。
2: 好，观众刚才看到了丹丹和我们邱老师这段采访，也都大家知道了。20多年的有机认证的背后，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是对于咱们品质的严苛的把控。你看，像多余长出来的，人家刚才邱老师也说了，你看看一般的芝农下来的话，或者农作物这种的，我继续可以做卖钱的嘛，
3: 对，
2: 对吧？那还是灵芝啊，
3: 对呀，
2: 只不过可能含量稍微少一些，或者是说有效的成分没那么高。但是我们先知楼坚持的是什么？就是把高品质、把精华带给大家。
3: 对的，所以。这先知楼说，它注重的不是我们的量有多大，而是什么品质有多高。
2: 嗯，
3: 也是我们这么多朋友选择信任先知楼，说，哎，这个包子粉确实不一样的来源。
2: 对，
3: 你说产品的品质就来源于它的源头，源头的每一道的把控，才能够最最终终大家能看到这么好的检测报告的数据的呈现。
2: 嗯，是数据的呈现意味着是什么？对你吃了身体有用，对吧？
3: 对，
2: 你如果真正说，哎，我吃个心理安慰，买个便宜的，市面上非常非常的多。我每次做先知楼破壁灵芝包子粉。都会说啊，之前呢，像我婆婆去到东北去旅游，也带回来过一罐子，一大罐，上面呢写的是什么？初级农产品，没有任何的什么有含量有多少或者功效有多少，因为这是两种概念。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什么呢？保健食品，
3: 是
2: 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的同时，我们能清楚的把我们的功效写在盒身上边啊，增强免疫力。观众朋友们，如果没有这个功能，我跟文艺今天说这些东西，那都是虚假的，
3: 对，
2: 咱都是不敢说的。
3: 是的，
2: 因为今天它有这样的功能，我们敢说，包括。 四方的有机认证。观众朋友们，不是一年两年，连续20多年的四方有机认证，每一方基本上做出的努力，你想想看，都是上万条的这些检测在这儿。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含量到底高不高，盒身上面有标注。咱们今天呢，还有东方购物的检测，再给大家吃一道定心丸。
3: 是的，
2: 因为我们每一个批次啊，都是要有相应的这个检测的。
3: 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对大家的负责。你可以看得到盒身标识和我们的检测报告对比，发现检测报告当中抽检值啊是更高的，总三贴到达了15400毫克。因为总三贴就是我们身体里能够负责进攻的免疫细胞的激活剂，所以你身体里有一些不好的这些外来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到身体里之后，这些脏东西是什么？是总三贴去识别它，能够去把它什么杀死的这个能力。那多糖呢，是我们身体里的防守。那我们说身体里有一些巨噬细胞，这些免疫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其实都需要多糖作为营养去激活，能够在我们身体里巡逻，帮我们去发现这些变异的细胞，或者说能够是影响到我们身体里的这些病毒细菌，能够去把它找出来。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总三贴和多糖。那还有贝塔葡聚糖，作为我们国家也是认可的，我们说的新的推荐给大家的营养素，它能够去增加我们体内免疫细胞的数量，还有我们的麦角甾醇。其实这每一项啊，为什么给大家标出来，就是我们说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鲜汁楼的包子粉吃下去真实的是能够提升免疫力的，每一个当中的营养成分都能够在你的身体里发挥作用。
2: 是的啊，所以今天呢，它还是独立包装，这个对于咱们现在放假的这些人群，爷爷奶奶呀，包括外公外婆要带着孩子出去玩，那个精力更要旺了，对不对？我们呢出去旅游出差随身携带都很方便，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基本上呢日常养护一天一包，但凡最近觉得累了疲乏了，我的身体需要夯实底子了，一天两包吃起来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因为今天那是22盒，建议大家直接入手这个，因为9盒装不是很划算，9盒翻一个倍应该是18盒，咱今天多给大家4盒，同时积分还有接近60块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有5块钱的优惠，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丹丹，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鲜汁楼的董事长李董事长。鲜汁楼2019年的包子油在东方购物第一次登陆东方购物的节目主持人是我。
7: 我们也非常荣幸
6: 啊，
7: 上海东方购物呢亲自走入我们鲜汁楼。
6: 我们是第一家有机的包子粉
7: 对
6: 登陆东方购物。不瞒您说，价格也是最高的，到现在为止价格也是最高的。那包子油就更不用说了，价格也是最高的，但是销量非常好。
7: 这个最早我们鲜汁楼进入东方购物的当时还是包子粉。
6: 对，包子粉。
7: 主要是因为我们包子粉中国最早开始做有机种植到栽培到加工到
6: 销售
7: 成品
6: 销售
7: 包括售后
6: 对
7: 这个整个

0: 个体系，
1: 整产业链啊、
0: 哦。对，所以我们的认证的标准也非常多。嗯、
1: 对，
0: 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就每个月都有一次质量分析会。
1: 哦，有这么个会，叫质量分析会。
0: 对，
1: 谁参加？您参加吗？
0: 就是我们董事长啊，总经理，
1: 哎，
0: 技术总工。
1: 哦，
0: 还有质量总监，
1: 哦，
0: 还有供应链副总，哦，等相关部门。2005年开始就这么做了。
1: 2005年，今年是2025年，20年了。
0: 嗯，
1: 这个会不容易啊。
0: 非常感谢我们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会员啊，对我们仙之楼的认可，一直就是支持我们仙之楼哦，就是我们仙之楼也。不负众望，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用科技来
1: 给产品赋能，对，
0: 我们会挖掘更多的好的产品，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和消费者。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蕴藏着一片由城堡、风车、花海与中世纪街巷交织而成的童话世界。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四个国家虽在地图上紧密相连，却各自拥有截然不同的气质。东方明珠旅行社呈现德、荷、比、卢12日深度之旅，带您搭乘直飞航班，深度穿梭于四国精华，开启一场集古典与浪漫、现代与富庶于一体的欧洲精华巡礼。旅程开始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漫步在被誉为世界最美广场的布鲁塞尔大广场，四周哥特式与巴洛克建筑如史诗般伫立，每一步都踩在中世纪的浪漫回响中。随后前往根特与布鲁日，望着古老的钟楼，仿佛时光在此停住。随即北上，进入五彩斑斓的荷兰，步入画中村落羊角村，搭乘特色木船穿梭于芦苇屋顶的精致别墅之间，静谧的流水与倒影勾勒出荷兰威尼斯的恬静梦境。而在小孩堤防风车村，19座18世纪的风车屹立于开阔湿地，默默讲述着荷兰人与海洋共生的百年传奇。艺术与设计在此碰撞，在鹿特丹探访前卫奇妙的立体方块屋，感受现代建筑的大胆想象；在阿姆斯特丹搭乘运河游船穿梭于世界遗产运河带，从水上视角领略这座城市的灵动魅力。特别安排入内参观梵高国家森林公园及美术馆，近距离欣赏梵高作品，感受天才画笔下的色彩与激情。深入德国，莱茵河的诗篇缓缓打开，在科隆仰望举世闻名的科隆大教堂，这座哥特式杰作以巍峨尖塔诉说着信仰的力量。行至科布伦茨，搭乘缆车登。

0: 上艾伦布莱特施泰因要塞，俯瞰莱茵河与摩泽尔河在德意志角交汇的壮丽全景，在杜塞尔多夫漫步于优雅的国王大道与荣获设计大奖的莱茵河畔步道，感受这座城市的时尚气息。历史的回响在德国西部持续荡漾，在德国最古老的城市特里尔，穿越近2000年历史的尼格拉城门，触摸古罗马帝国的边疆遗迹，并探访伟人马克思故居，回溯思想起源的土壤，最后踏足千宝之国卢森堡，漫步于佩特罗斯大峡谷的葱翠之上，看新老城区在深谷两岸对话，感受这个全球人均最富庶国家的低调与宁静。12日童话旅程，一价全含，纯玩无忧，往返直飞，省去转机劳顿，全程入住欧洲挂牌四星级酒店，保障旅途的舒适与品质。餐食丰富，特别安排羊角村特色餐与德国猪手餐，品味地道欧陆风味。核心景点全部入内，不走过场。这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穿越，更是一场驶入童话绘本的旅行。风车在夕阳下旋转，城堡在山谷中静默，花朵在春风中摇曳，运河在日光下流淌。德、荷、比、卢四国正以他们最经典、最诗意的面貌，邀请您一同走入这幅画卷，在每一次驻足间找回心中那个关于欧洲的最美的梦。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燕。到了金九银十也是旅游的一个旺季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有一个说，哎，我国庆要错峰出去旅游的一条重磅线路的话，非德荷比卢莫属。为什么呢？这条行程线路呢，是我跟曾总我们摄制组呢，去年10月份我们亲自给大家去采风，然后呢，站站把经典纳入到这条线路当中，我们是改了好几版。所以呢，我们说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且这四个国家能够串线，我们今天是做到了往返直飞。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基本上国际航班的话，往返直飞的机票都要在10000多块钱。我们今天20000出头的价格，一价全含。同时，我要先提醒一下大家啊，虽然今天标注的日期是2个9月份的团期，我们已经全部收满了，只有10月6号这一个少数名额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搭档曾总，您好。
2: 你好，任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欧洲旅行呢，应该说一年当中啊，最适合游览的季节呢，其实是不多的。那么刚才说了，金九银十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而既然去欧洲旅游的话，我们要玩点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这次的行程，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让您完全领略一个不一样的欧洲风情。
1: 是的啊，其实说实话呢，咱们平时啊，市场上的串线多以法意瑞或者是以东欧为主，这几个国家很多人都说我去了欧洲那么多次，很少把它串联下来。我们这次全部都串线带到，而且关键我们是深度游带给大家。
2: 对，
1: 首先呢，我们第一站这一次呢是从上海搭乘航班直飞往返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2: 是的，
1: 我一定要说一句，大家要知道现在国际航班基本上直飞和中转差的价格比较的多。
2: 哦，很厉害呢，
1: 对吧？
2: 是，
1: 来回我们一张机票下来10000出头。那你想想看，剩下10000块钱，我们要在四个国家要让你吃住玩景点门票用车全部包含，
2: 哎，
1: 所以你自己想今天的性价比是不是很高？首先到布鲁塞尔哈，
2: 是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是这个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提到这个城市来讲，首先说比利时啊，它被称为欧洲的十字路口，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所以欧盟也将自己的总部就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来到布鲁塞尔，首先耳熟能详的一定是那个撒尿小孩的铜像。我们可能看在很多的纪录片当中都看到过这样一个雕像，基本上是一个城市的标志性所在了。那么听着这个故事，去现场去看一看这个撒尿小孩的铜像到底什么样，而且随着每年的不断的那种这个节日啊、节庆日啊，他都换上不同的服装，还是非常有趣啊。
1: 是。
2: 另外呢，我们还要看一个布鲁塞尔大广场，这个大广场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广场之一。走在这个广场之上，你四周看上去那种金碧辉煌的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那些建筑啊，可以说让你非常的震撼。
1: 对，
2: 所以这个广场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1: 好，
2: 离开布鲁塞尔之后，我们将要去到另外两个是比利时非常著名的两个小镇一样的一个城市啊，根特和布鲁日。
1: 对，
2: 来这里看什么？这里是整个欧洲钟楼的典范，就在这两座城市当中。
1: 对，是。
2: 比如说根特，这座钟楼高达91米，是整个城市的地标一个建筑。
1: 对，
2: 而整座钟楼已经。

0: 在这里摆放了几百年的历史，每一天都有悠扬的钟声敲响那种钟琴，为大家演奏伴随这个城市，可以说是琴声非常的悠扬啊，很动听。
1: 是。
0: 同样的，布鲁日也是，看他那个钟楼，欧洲的钟楼闻名天下，而比利时的钟楼更是冠绝于欧洲。
1: 对，是。所以你会发现啊，尤其是这种小城小镇啊，慢节奏的生活让你有一种轻松惬意的度假的氛围感。
0: 是。
1: 它和比利时的像这个布鲁塞尔的整个首都的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
0: 没错。
1: 相对比较静谧安静一些。
0: 是的。
1: 好，
0: 接下来来到了我们这次第二个国家，荷兰。那么这次我们让您是深度打卡进入荷兰。
1: 对。
0: 首先第一站，鹿特丹。提到这个城市呢，它是整个荷兰最现代的一个都市。
1: 对。
0: 同时它的建筑以这个时尚大胆新奇而著称。比如说这种方块屋。
1: 对。
0: 大家看上去是不是很奇怪，这一个个斜着的一个建筑，但其实走到里面呢又是平整的，包括上面现在有办公室啊，有这种住宿的酒店呢，全都在这个里面，设计非常奇特。包括另外一个像大拱门一样的一个市场，是吧，我们当时也走进里面去啊，琳琅满目的商品，整个建筑也是非常的奇特。
1: 对。
0: 包括城市当中各种像这种城市的人造那个造波池的这种冲浪，
1: 可以
0: 说是非常的惬意啊。整个城市让你一种现代欢快的感觉。
1: 对。是。好。
0: 同时在鹿特丹我们还要带您去到一个非常著名很有历史感的一个景点，小孩堤防风车村。
1: 对。是。
0: 很多人都知道啊，荷兰风车世界闻名。
1: 对。
0: 但是去哪儿看很重要。有的时候远远的山坡上一个风车跟你说啊，看过了一个风车，不，我们要带您去到这个小孩堤防风车村。为什么？因为它是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风车村。
1: 对。
0: 17世纪建造而成的19座巨大无比的风车，当时是一个水利系统，而时至今日依然可以使用。这次我们不带到你去，而且进到风车内部去看一看，建造了这么多年几百年历史的这么一个风车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是的啊，我要提示大家，咱们这个小孩堤防的风车村呢是收门票的。就像刚才曾总说到的，有一些他给你啊远远的看过去给你打个卡也叫做看过了，我们是深入到里边的，这个门票还不便宜的、啊、
0: 是的。
1: 好，接下来到了海牙。
0: 海牙，那提到他大家马上想到的国际法庭嘛。没错。海牙这座城市很独特啊，它被联合国是直接托管的一个城市，虽然说这个荷兰的首都不是它，但是荷兰把自己的中央政府啊全都放在海牙，可见这座城市是非常的重要。
1: 那
0: 接下来来到它真正的首都阿姆斯特丹。
1: 对。
0: 水城世界著名。它17世纪建造的4条人工运河带形成了整个交通体系，而这一次我们将要带您去亲身体验整座水城的魅力。那么要体验这座水城，什么样的方法最合适呢？必须是坐船。所以这次我们帮您包含了运河船票，让您坐在那就是这样的船，游船啊，可以欣赏到两岸的风光，沿着这个运河还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当中最地标的那些建筑。
1: 对，
0: 可以说让您不虚此行。
1: 哎，我提示大家，这个游船项目到那儿其实是可以卖自费的，我们今天是涵盖在里边的。
0: 是的。
1: 整个沿着整个运河城市再看过去，你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我们荷兰旅游的一个很重磅的一个景点。
1: 对。
0: 羊角村。
1: 哎，是。
0: 这个村庄被称为整个欧洲最美乡村之一。游览这个村庄什么样的方式呢？它被称为整个欧洲的一个水乡。那么所以大家可以屏幕当中看到它的那种河道啊是纵横交错的密布于整个村庄当中。
1: 对。
0: 同样的，游览这样的村庄也让您坐上这种手摇的小船，穿梭于各这种密布的河道当中。
1: 对。
0: 而两边是形态各异各式各样的一种小的那种建筑的房子，仿佛是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一般。
1: 对。
0: 非常漂亮啊，被称为荷兰版的威尼斯。
1: 哎，我还要提示大家，羊角村呢一般情况下在荷兰旅行当中呢是专门给你抽出半天来，然后让做自费，
0: 是
1: 把你拉过去的。
0: 哎，
1: 其实非常的漂亮，如果不去羊角村的话真的有点可惜的。而且在里边啊它没有任何的机动车辆的，但凡你要坐游船是要单另花钱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也是涵盖在里边的。
0: 哎，是。好，接下来来到了荷兰的另外一个城市叫乌特勒支。来这里看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德哈尔城堡。
1: 对。是。
0: 这座城堡是整个欧洲可以说是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堡啊。已经到现在已经有800年历史， 这个城堡它有两座建筑，一座在陆地上，一座在水面之上，而两座建筑当中呢，通过一个木质的一个吊桥将它相连。
1: 对，
0: 整个城堡当中收藏了非常多的古董啊，包括名人的一些画作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金碧辉煌，让您这个流连忘返。那么这次我们是含上门票让您入内参观。我们都可能听过以前那个有个宫崎骏啊，他写过一个哈尔的移动城堡，有这么一个漫画。
1: 是。

0: 它的原型就是以这个德哈尔城堡作为原型的。
1: 是的啊，其实里边真的是金碧辉煌、琳琅满目。然后让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欧洲的贵族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让还原这些生活的场景，就是这些城堡一定是要入内去参观，
0: 是
1: 才能领略到当时的这些历史文化的精髓哈。
0: 是的，好，乌特勒支除了看这个德哈尔城堡，还有一个很重要。那么提到了荷兰，一定要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画家梵高。
1: 梵高，
0: 对不对？那到了这个梵高的故乡了。你想不想看一下他的真迹呢？来，这次我们将带您去一个梵高的国家森林公园，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世界第二大的梵高藏品的收藏馆。这里面可是汇集了众多梵高的真迹画作。
1: 对，
0: 这次我们帮您含上了这个艺术馆的门票，让您入内参观，亲眼见证这位伟大的画家所画的一些真迹作品。就出现在你眼前。
1: 是，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国家了啊。
0: 是的，来到德国第一站杜塞尔多夫，这个在德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莱茵河畔的一座城市，它的这个河岸的这个水岸线呢，被是德国设计大奖的。
1: 对，
0: 走在这个岸边呢，可以欣赏到整个莱茵河畔最美的风光。同样，它的老城区也是极具历史感。那么来到这里呢，我还带您去到一个国王大道，这在整个欧洲来讲都是非常著名的一条购物大街。同时它被评为最优雅的购物大街。
1: 对，
0: 当时我们跟人员一块在这个街道上走的时候，就发现跟一般的购物街还真不一样。
1: 对，
0: 这个当中一条河道上面有很多的雕塑啊、喷泉啊、绿化，让您感觉在游走在公园当中一样。
1: 对，
0: 而且它的两侧呢，就是很多世界一线品牌的一些专卖店啊。
1: 是，哪怕你不买这些奢侈品啊，你在那儿稍微坐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啊，心里特别的舒服。
0: 是，
1: 而且呢，透露出一股时尚在那儿哈。
0: 是的。
1: 好，接下来
0: 科隆。
1: 对，
0: 那么科隆大教堂，去到德国一定要去看一看这座世界知名的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雄伟壮观。
1: 对，
0: 来到它的面前，你会被它整个气势所震撼。高达两个塔尖高达157米，差不多相当于50层楼高。这座建筑整个历时将近600年时间才修建完毕。
1: 对，
0: 那么走到入内之后，你可以看到整个教堂可以说是非常恢宏啊。真的是人类建筑史的一个奇迹。
1: 对，
0: 所以这次我们也是带您入内参观，来欣赏这个世界著名的教堂建筑。
1: 是的啊，这个科隆大教堂是千万不能错过的，而且我们也这次是入内参观哥特式教堂的一个典范代表哈。
0: 是，
1: 好，
0: 接下来来到一个城市叫科布伦茨。来到这里是不是跟一般的行程不太一样？
1: 对，
0: 没去过吧？来这里看什么呢？这里有一座施泰因要塞。我们以前去欧洲可能经常看的是什么？
1: 对，
0: 教堂啊，广场啊。要塞您未必去过，那这次我们带您去看。而且一般的要塞我们不看啊，要看一个很著名的施泰因要塞。这座要塞存在了1000年。同时它在1000年间没有被攻破过。是一座不可能被占领的要塞。
1: 对，
0: 高高的屹立在山顶之上。我们这次含了门票，含了登山的缆车，让您入内参观，去欣赏一下欧洲很著名的一座军事要塞，不可多得的这个体验啊。
1: 好，接下来
0: 再接下来到了法兰克福。那么提到它整个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一个经济中心，
1: 是
0: 欧元就在这里诞生。所以你可以去看一看整个德国最现代化的一座都市法兰克福
1: 啊。
0: 这次带你去看一下。
1: 是，
0: 好，接下来再来到一个特里尔。哎，好像又没听说过。
1: 对，
0: 这也是德国一个极具历史感的一个古城。这座古城存在了2000年。而它是古罗马当时占领的时候修建了众多的一个罗马式的建筑，比如说这个德尼拉城门，这是被称为大黑门，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古罗马城门。同时特里尔还是著名的思想家马克思的故居所在，这次全都会带您亲身前往参观。
1: 是，
0: 最后呢，我们离开德国来到卢森堡。
1: 对，
0: 虽然说是一个很袖珍的小国，可别小看它。
1: 对，
0: 这里以前曾经是世界人均 GDP 第一名的国家。
1: 哇，很富庶，
0: 富豪聚集。这次看看这个卢森堡的大峡谷，然后最后回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搭乘航班返回上海。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四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带大家深度游览，并没有说蜻蜓点水咱们都在走啊。
0: 是，
1: 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这次咱们的出发日期啊，我们的整个的坝上面写的是有2个，但是其 实真正只有一个团
0: 期啊，就这个九月份的卖完了，
1: 九月份卖完了，所以你就想想看这条线路有多么的经典，而且呢，我们是3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0: 对，
1: 一价全含22,800块钱，
0: 是的，
1: 我刚才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你要想啊，十月头上边基本上还在国庆长假期间，我们要出发来回直飞往返的话，光这张机票下来就是10,000多块钱，那你想想看，剩下10,000块钱，我要玩4个国家，还要吃，还要住，还要景车，还要景点，包括还要用车，对不对？我们的方方面面全部都包含在里边。
0: 而且这个团期，我要告诉你，10月6号，你不要担心。为什么我刚才说了，欧洲可游的时间不多，但是十月份的时候，天气晴朗，晴空少雨，
1: 对，
0: 这个是最好的时候，
1: 是
0: 这个最好的时间啊。
1: 再往后就有点冷了，
0: 对，
1: 阴雨天气比较多了啊，所以我们说这次交通上面我们没有选中转，来回布鲁塞尔直飞往返，住宿全程是欧洲的高品质酒店，同时餐食你要知道这几个国家吃饭都非常贵，我们18次正餐全部包含，同时其中还有2顿特色餐，
0: 对，
1: 羊角村的鱼薯餐，包括还有德国的猪手餐哈，
0: 是的，包括所有的主要景点我们是站站入内，我们拒绝走马观花啊，什么蜻蜓点水似的，像什么小孩提防风车村，
1: 对，
0: 你到了荷兰想看风车就一定是它，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是喊了门票让您入内的，包括羊角村这个运河，阿姆斯丹运河的游船，德哈尔城堡一定要入内，而且要仔细的浏览啊，梵高国家森林公园，梵高藏品美术馆，我们带您入内，科隆大教堂当然也必须入内的，包括这个军事要塞也是含了缆车含了门票，所以所有的主要的景点全都让您入内参观，
1: 对，
0: 包括大巴导游，包括我们这次到欧洲所有的服务费和小费，10欧元一人一天的，我们全都已经帮您包含在内了。
1: 是
0: 签证费1200块，以及我们还赠送羊角村，一定要坐船游览，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他只是带到你那个岸旁边让你看一眼，那个玩是失去了意义。必须坐船。
1: 对，
0: 包括移动 WiFi 2人1台，我们真正做到一价全含。
1: 所以啊，观众您自己看，基本上拿一点零花钱买瓶水，偶尔有时候上个厕所用一下，基本上不会让大家有花钱的地方。
0: 对，
1: 我们现场说是什么样子的，去到那儿就是什么样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一价全含。关键今天我们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你有任何疑问的话，预付款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的，所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同时我们说了啊，咱们现在呢，尤其是金九银十旅游旺季到的话，我们也是错峰出行，叔叔阿姨如果对这条线路感兴趣，现在先来抢占名额，02151119900。人现所处的位置呢，是位于被评为世界遗产的布鲁塞尔大广场。到这儿呢，一定要找一座雕像，没错，就是我身后的那个撒尿的小孩。所有的人啊，到这儿来啊，都是要去拍照打卡的，是一个网红的景点。当然呢，这个小男孩他也是比利时的民族小英雄，也是布鲁塞尔的第一公民，他更是这个国家响亮的名片。更有趣的是啊，他会有时候呢不停地更换不同的主题。那今天呢是刚好碰到有学生毕业，所以你看到了他穿上了毕业服。如果你来的时候他会穿什么衣服呢？敬请期待一下吧。德哈尔城堡呢是荷兰著名的中世纪城堡，它也被誉为荷兰版的凡尔赛宫。它呢属于典型的新哥特式建筑风格，堡内呢至今还典藏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包括古董以及还有很多的艺术品在里边，展现了19世纪欧洲贵族的奢华生活。当然它也是宫崎骏所创造的哈尔的移动城堡的原型就在此。人家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游船，因为在这里啊，17世纪政府呢规划了4条非常重要的运河带，形成了这里的重要的交通枢纽，所以乘坐游船游览整个城市啊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里也被称作为水上之城。但更奇特的是什么，人家发现啊，这里的自行车要比人多哦，所以也被称为自行车王国。法兰克福呢是德国的金融中心，这里也是欧元的诞生地，所以观众朋友可以来看啊，欧元的背面这个符号和我身后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呢？快来打卡吧。
2: 莱茵河畔充满魅力的欧洲强国德国，自由奔放开满鲜花的风车之国荷兰，融合多元文化欧洲的十字路口比利时，精致袖珍富庶低调的卢森堡， 方购物携手东方明珠国际旅行社，为您夺身定制市场罕见的德、荷、比、卢欧洲四国深度游，历史名城、特色小镇、网红美景、地道美食一网打尽，旺季名额紧俏，限量发团。德国作为欧洲极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时尚现代令人惊叹，同时又有着跨越多个世纪的文化积淀。在这里，你不仅能欣赏到莱茵河沿岸美丽的自然风景，还能拂开历史的晨雾，走进那些传奇的古堡、充满人文史迹的城镇，寻着众多文人雅士的足迹，邂逅德意志浪漫的一面。来到比利时首都，同时也是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世界文化遗产布鲁塞尔大广场被称为欧洲最美的广场，别忘记跟一泡尿拯救整个城市的小英雄鱼联合影哦。更深度的行程还将拜访比利时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北方的威尼斯、布鲁日，以及世界文化遗产根特钟楼。下一站，我们来到风车和郁金香的故乡荷兰，在首都阿姆斯特丹乘坐游船，沿着世界文化遗产的运河带追寻荷兰黄金时代的荣光。还有第二大城市鹿特丹，国际法庭所在地海牙，特别推荐风景如画的荷兰水乡，徜徉在小舟之上，感受世外桃源般的宁静惬意。卢森堡这个巨富的袖珍小国，犹如一颗隐藏的宝石，拥有着众多令人惊叹的美景。在这里保留着中世纪的建筑风格，狭窄的街巷、古老的城堡与教堂相互交织，既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典雅，又有现代的简洁。卢森堡大峡谷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将卢森堡城一分为二。站在峡谷边缘的观景台上，俯瞰着峡谷的壮丽景色，红、黄、绿各色树木交错，仿佛一幅绚丽的画卷。来一场世界文化遗产的深度之旅，不一样的欧洲行，马上计划起来吧。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这次的行程线路啊，就是我们之前摄制组曾总和人员我们自己亲自去看过的。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猪肘餐，也是当地我们说到了去到德国必吃的一道菜。
0: 是。
1: 而且我们选的餐馆啊，不是那种什么只给华人吃的，我们是当地的这种啊，
0: 网红餐厅哦。
1: 哎，是网红餐厅，很多他们当地的居民都是需要去排队的。
0: 对，
1: 对吧？
0: 像我们现在安排的这个餐厅就在科隆大教堂的旁边。
1: 对，
0: 在那儿去品尝。这个科隆的这个猪肘餐在整个德国来讲也是非常出名，包括大家看到了，除了桌面上的菜肴以外，到了德国怎么能不喝德国啤酒，对不对？
1: 是。
0: 我们这顿餐每人赠送一杯德国啤酒。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让大家呢不多花钱，全程韩餐的同时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而且关键是什么？景点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四个国家串线起来，不是那种轻轻松松什么随便给你走马观花就完了。我们31个景点，8大市宜，
0: 对
1: 吧？
0: 而且一些主要的景点我们真的都是包含门票啊。
1: 对，是
0: 这种地标式的布鲁塞尔的这个三角小孩的铜像，那肯定要去看嘛，对不对？
1: 对，是
0: 布鲁塞尔市政厅、布鲁塞尔大广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上最美的广场之一。
1: 对，
0: 这个我们带您到现场去看一看，包括这两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钟楼，
1: 对，
0: 对不对？你别看这两个钟楼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哦，真的是来头非常大。
1: 哎，
0: 包括进入荷兰之后，羊角村。
1: 对，
0: 必须含门票，
1: 是
0: 不光含门票，还要含船票，
1: 对，
0: 才能让您去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欧洲最美乡村之一的这个羊角村。
1: 啊，对，是
0: 包括阿姆斯特丹很多的一些城市的什么博物馆广场、水坝广场，最重要在这儿啊，来看看这边，
1: 来这边，运河游船，
0: 运河游船，
1: 对吧？
0: 阿姆斯特丹举世闻名的是它水城的文化，
1: 嗯，
0: 那么游览它怎么办？一定要坐船才能去领略到，对不对？
1: 对，
0: 四条运河带，我们带您坐船游览，然后可以看到两边最著名的一些地标建筑，
1: 嗯，
0: 包括最知名的小孩堤防风车村，
1: 对，是
0: 最知名且必去的地方。如果说您回来荷兰去过，风车看了没有？没有到小孩堤防风车村，我告诉你，您的风车看错了，
1: 对，
0: 一定要去这儿啊，
1: 嗯，
0: 包括鹿特丹的这个方块屋等等，海牙。 哎，乌特勒支的德哈尔城堡。
1: 对，
0: 我们是包含门票，而且这个门票是包含了城堡门票以及花园门票。
1: 对，
0: 全都包含。这个花园占地面积非常之大，德国啊，这种欧洲这种宫廷式的这种园林非常值得一看，
1: 很漂亮哈。
0: 包括这个梵高的作品的收藏馆，我们也带您入内参观。
1: 对，是。
0: 再来看，我们到了德国，
1: 来
0: 德国这次我们安排的跟其他市面上很多德国的不一样啊，前面法兰克福这些可能您都听说过，都知道。杜塞尔多夫您未必去看过，
1: 是
0: 莱茵河畔最美的河岸线，
1: 是
0: 有得了世界大奖的，
1: 嗯，
0: 包括国王大道，
1: 对，
0: 这个是世界上最优雅的购物街道之一，
1: 是
0: 啊，要去看科隆，
1: 对，
0: 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我们带您入内参观，它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嗯，
0: 再接下来看看这边啊，来看这边，
1: 来，
0: 这里才是市面上跟您看的不一样的地方，
1: 对，是
0: 科布伦茨。这座城市可能你都没听过，但是这里有一个是举世闻名的1000年历史之久的军事要塞，从未被攻破过。
1: 哇，
0: 举世闻名，一定要去看。我们带您，
1: 我们还有坐缆车和门票，
0: 缆车及门票，
1: 对，
0: 带您到山顶去看一看这座非常知名的一个军事要塞。
1: 嗯，好。
0: 特里尔，
1: 特里尔，
0: 2000年历史的一个古城。
1: 对，
0: 古罗马在这里留下了众多的一些知名建筑，比如说这个城门。
1: 嗯，
0: 特里尔的这个尼格拉城门。
1: 对，
0: 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也是最大的。古罗马城门，
1: 对，是
0: 包括这个马克思的故居、
1: 哦、
0: 是不是这些你都以前德国行程里面没有吧？
1: 对，
0: 这次我们带您全新体验，
1: 嗯，
0: 包括卢森堡，
1: 卢森堡，
0: 我们看看大公的这个住址，包括卢森堡的大峡谷，
1: 哇，
0: 31个景点，每天不重样，天天有惊喜，
1: 对，
0: 这样才能真正的叫深度体验。
1: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给大家来比一个价，您就知道了，因为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大家现在知道2万出头玩4个欧洲国家，其实价格很划算，
0: 你就看跟我们一样的行程嘛，
1: 它好像还是少了呢，
0: 他卢森堡没有，
1: 卢森堡没有，
0: 他卢森堡没有，
1: 对吧？
0: 然后跟我们差不多短期啊，他也是10月9号啊，我们是6号，他、哦、是9号，21600，对不对？
1: 好，
0: 这10月16号，
1: 哇，
0: 都已经10月16号了，这个回来已经到11月了呀，
1: 对，28000多，
0: 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您，我们的行程什么叫真正做到一价全含？来看我们这边，
1: 对，
0: 常规行程有很多的隐藏的。这行程当中写了，但是门票要自理的，
1: 哎，
0: 比如说阿姆斯特丹的运河，
1: 嗯，
0: 游船，羊角村的这个双游船，
1: 对，
0: 这个叫50欧一个人，您算一算啊，
1: 400多块钱，
0: 你算乘以八，你就算乘以八，
1: 简单一点，400
0: 啊，小孩地方风车村45欧，
1: 对，
0: 德哈尔城堡入内48欧，
1: 是，
0: 这都是我们包含的啊，
1: 嗯，
0: 这个梵高世界第二大的梵高作品的收藏馆25欧。
1: 对，
0: 特里尔古城一般的行程都不去，导游到现场给你加自费才去的一个小城。
1: 哦，这个贵，80欧，
0: 他连车带导游带门票。
1: 对，
0: 包括这个军事要塞35欧，卢森堡也是同样，为刚才的行程里面都没有，
1: 对，
0: 看到吗？
1: 是
0: 为什么？卖自费啊，
1: 单独给你拉出半天来，是不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然后我们还包含了全部的私导小费，120欧一位。
1: 对，
0: 全程所有的移动 WiFi， 你到机场去看看，小1000块钱。差不多100欧，
1: 对，
0: 这点加起来583欧，相当于人民币呢4600元。您算一算，今天22800元扣掉4600，还剩多少了？
1: 哇，
0: 划不划算？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
1: 来，
0: 所有的品质，您现在可以把这个照片拍下来。
1: 嗯，
0: 我们承诺这4个字一价全含，您可以到现场是去看一看。是不是跟今天我们所列给你的一模一样？
1: 对，而且我就说了，哪怕你说我英语好，我自费去来回光一张机票下来10000块钱扣除掉的话，这都是保守的啊。您自己想，10月6号的这个出团的话，来回机票10000多，你算下来剩下12000左右，你要玩4个国家，要玩12天的话，吃住行，对吧？导游、用车这些下来的话，10000块钱你能不能打得住啊？
0: 是
1: 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的东方购物啊，跟我们兄弟单位呢，我们真正做到一价全含高品质，而且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呢这个团期只剩17个名额，也是我们去年摄制组我们专门到那儿去拍摄过的，
0: 对，
1: 所以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华集集在一起。
0: 是的，现在大家镜头当中所看到的都是我们当去年专门到现场去为您拍摄回来，而且我们在一路的行程过程当中不断的对这个整个的产品不断的打磨进行修改，
1: 对，
0: 将整个12天当中每一天的行程内容做到最精华最浓缩，才能呈现给您，让您这次不虚此行，体验一个不一样的德和比卢的行程。
1: 是的啊，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我们现在商谈人数非常的高，但是名额有限，因为现在基本上一半的名额已经没有了，
0: 嗯，很快
1: 抓紧时间，一个人预付款今天就是100块钱，叔叔阿姨只要你感兴趣，只要你觉得说，哎，我还没考虑好，但我先抢个名额，不去的话100块钱退还到你手里，
0: 哎，没关系， 系的，各位，如果说您现在付了100块钱，您不用着急，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签约环节，在这之前啊，你放心全网比价，
1: 对，
0: 你去打开手机各种软件，你去看一看，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行程，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标准，同样的航班，同样的住宿，同样的所有的入内的景点，是不是都含？
1: 对，
0: 如果说它的价格比我便宜，您不要于我们这边，你去退掉，一分损失不会有，但是如果说到现场去增加呢，可能是买不到的，因为整个团就30个名额，售完即止。
1: 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这里呢，就是世外桃源般的荷兰羊角村。在这个村子里啊，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的机动车道，最好的出行方式呢，就像人家一样，乘坐着小船顺流而下。在这个村子里头啊，静谧如画，纵横交织的各种各样的河道和小船，在这儿是最好的出行方式，而且。

0: 其实可以看到啊，世青还在修葺完善中，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么跟随人烟的脚步一起去感受一下它的雄伟壮观吧。这里是杜塞尔多夫的国王大道，也是被誉为欧洲最优雅的一条时尚的购物大街。在这里呢，大家看到了有很多一线大牌琳琅满目，如果你喜欢买买买的话，一定要来这儿逛一逛，而且啊，在这儿能够安静地享受到整个城市的那份宁静。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里啊，真的充满了静谧与优雅，难怪被誉为欧洲最优雅的购物大道。我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个细节啊，他们连 taxi 出租车都是奔驰的品牌。然后呢，在整个的购物大道旁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城市的街景，另外一块有这个喷泉，然后呢城市的河道。你就是不购物坐在这里，你也会感受到真的很舒服，赶紧来逛逛吧。来到荷兰呢，一定要到小孩堤防的这个风车村去打卡。它呢，其实就像一个荷兰的明信片一样的存在，而且至今到现在呢，还保留着19架建于1740年的风车。大家可以看得到啊，还在运转当中。其实它也算是荷兰的历史和文化的见证，当然也被评为世界遗产。来到德国啊，我们特地为大家安排了一顿地道的美食特色猪肘餐，而且我们这次选用的餐厅啊，都是当地居民啊、亲戚朋友都会聚会的一个餐厅，非常的地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道餐食，最熟悉不过了，特色猪肘餐。猪肘的呢，外皮焦香酥脆，里边的肉质咸香软烂，而且搭配着当地的土豆泥，再加上酸菜、芝麻菜，非常非常的美味啊，口味相得益彰。而且到了德国，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的德国啤酒呢？今天在套餐里边啊，也会有啤酒配给大家，一边吃着猪肘，一边喝着啤酒，非常的美味，赶紧来试试吧。
1: 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蕴藏着一片由城堡、风车、花海与中世纪街巷交织而成的童话世界。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四个国家虽在地图上紧密相连，却各自拥有截然不同的气质。东方明珠旅行社呈现德、荷、比、卢12日深度之旅，带您搭乘直飞航班，深度穿梭于四国精华，开启一场集古典与浪漫、现代与富庶于一体的欧洲精华巡礼。旅程开始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漫步在被誉为世界最美广场的布鲁塞尔大广场，四周哥特式与巴洛克建筑如史诗般伫立，每一步都踩在中世纪的浪漫回响中。随后前往根特与布鲁日，望着古老的钟楼，仿佛时光在此停住。随即北上，进入五彩斑斓的荷兰，步入画中村落羊角村，搭乘特色木船穿梭于芦苇屋顶的精致别墅之间，静谧的流水与倒影勾勒出荷兰威尼斯的恬静梦境。而在小孩堤防风车村，19座18世纪的风车屹立于开阔湿地，默默讲述着荷兰人与海洋共生的百年传奇。艺术与设计在此碰撞，在鹿特丹探访前卫奇妙的立体方块屋，感受现代建筑的大胆想象；在阿姆斯特丹搭乘运河游船穿梭于世界遗产运河带，从水上视角领略这座城市的灵动魅力。特别安排入内参观梵高国家森林公园及美术馆，近距离欣赏梵高作品，感受天才画笔下的色彩与激情。深入德国，莱茵河的诗篇缓缓打开，在科隆仰望举世闻名的科隆大教堂，这座哥特式杰作以巍峨尖塔诉说着信仰的力量。行至科布伦茨，搭乘缆车登上艾伦布莱特施泰因要塞，俯瞰莱茵河与摩泽尔河在德意志角交汇的壮丽全景。在杜塞尔多夫漫步于优雅的国王大道与荣获设计大奖的莱茵河畔步道，感受这座城市的时尚气息。历史的回响在德国西部持续荡漾，在德国最古老的城市特里尔，穿越近2000年历史的尼格拉城门，触摸古罗马帝国的边疆。

0: 迹并探访伟人马克思故居，回溯思想起源的土壤，最后踏足千宝之国卢森堡，漫步于佩特罗斯大峡谷的葱翠之上，看新老城区在深谷两岸对话，感受这个全球人均最富庶国家的低调与宁静。十二日童话旅程，一价全含，纯玩无忧，往返直飞，省去转机劳顿，全程入住欧洲挂牌四星级酒店，保障旅途的舒适与品质。餐食丰富，特别安排羊角村特色餐与德国猪手餐，品味地道欧陆风味。核心景点全部入内，不走过场。这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穿越，更是一场驶入童话绘本的旅行。风车在夕阳下旋转，城堡在山谷中静默，花朵在春风中摇曳，运河在日光下流淌。德、荷、比、卢四国正以他们最经典、最诗意的面貌，邀请您一同走入这幅画卷，在每一次驻足间找回心中那个关于欧洲的最美的梦。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名额不多，因为呢，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呢，来回的国际往返机票相对比较的贵，
2: 是，
1: 尤其又是在咱们10月6号发团。我们去年摄制组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去的，非常非常的舒服的同时，而且我们说到了欧洲旅游，再往后走11月、12月，可能价格基本上还是维持在这个价格，但是天气相对比较冷了啊。
2: 是，
1: 咱们抓紧时间，最后几个名额了。首先，我们这次呢是搭乘航班的直飞往返，从布鲁塞尔进出哈。
2: 是的，我们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开始啊，布鲁塞尔要去看的什么？一个是撒尿小孩，城市标志，也是比利时的第一公民啊。包括布鲁塞尔大广场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广场，我们带你去看看文艺复兴时期就保留下来的。接下来去看两个非常小众的城市啊，根特和布鲁日，在这里要看欧洲最负盛名的钟楼所在地。比利时的钟楼冠绝整个欧洲，而根特和布鲁日的钟楼呢，就是其中的两座，高达91米，整个城市的地标，极具震撼力，而且是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钟楼。
1: 对，是。
2: 进入荷兰之后，首先从鹿特丹开始，这是一座前卫而时尚的城市，它的每一座建筑都充满了奇思妙想，比如说那个方块屋啊，看上去是斜的，其实走到里面是正的，非常奇特。
1: 是。
2: 另外就是要看小孩地方风车村，来到荷兰必打卡的风车景观，那就是它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19座风车是17世纪保留至今。
1: 对，是。
2: 海牙被评为整个荷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城市啊，
1: 对，
2: 国际法庭的所在地，联合国直接托管的城市。
1: 对，
2: 阿姆斯特丹世界知名的水城，我们带您坐船游览整座水城。
1: 哎，是。
2: 而羊角村，整个欧洲可以说是最漂亮最美丽的乡村之一，那么看它怎么看呢？一样，我们带您坐着游船去欣赏整个被称为荷兰版的威尼斯的城市，
1: 双游船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没有让大家自费的项目啊。所以观众朋友们，我说到这儿的话，基本上荷兰一般情况下，它要么这儿只给你放一个游船，
2: 对，
1: 要么羊角村它就不去的，这个行程非常的丰富，不能错过哈。
2: 而且我们到了荷兰乌特勒支，
1: 对，
2: 一定要去，我们一般的可能市面上行程很少带您去到这儿，这儿要看什么？第一，德哈尔城堡，欧洲知名的城堡之一，极具历史感，整座城堡非常的漂亮壮观，所以宫崎骏将他的漫画《哈尔的移动城堡》的原型就是以它为蓝本创作出来。而另外，我们到了荷兰，梵高著名的画作，您一定想去亲眼目睹一下。那这一次我们带您到乌特勒支的一个梵高藏品的珍藏馆，世界第二大，带您入内参观，亲眼去看一看所有梵高的画作的真迹啊！
1: 就让你看。
2: 好，来到德国，
1: 对，
2: 杜塞尔多夫，莱茵河畔最美丽的城市，国王大道是它被评为欧洲最优雅的、最时尚的购物大街。
1: 对，是。
2: 而科隆，
1: 对，
2: 那么一定要去看的就是科隆大教堂，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
1: 对，
2: 高达157米，我们再次带您入内参观。科布伦茨，我们去欧洲极少能见到的军事要塞的景观，高高矗立在山顶上，被称为不可能被攻破的要塞。我们这次含上门票，含上缆车，带您入内参观。
1: 是
2: 法兰克福，欧元的诞生地，世界经济中心。
1: 对，
2: 特里尔，2000年的古城，古罗马众多的遗迹遗留在此啊。
1: 对，
2: 同时著名的思想家马克思故居就在这里。
1: 在这
2: 最后来到卢森堡，
1: 对，
2: 虽然非常小的袖珍小国，但是世界 知名的附属的国家。
1: 对，
2: 最后我们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搭乘直达航班返回上海。
1: 是，所以观众您看到了行程线路啊，全程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的同时，我们也走得相对比较的深度，而且关键呢，我们再次强调了10月6号就这一个团期啊，9月份因为我们已经是全部满员了，观众朋友们，10月6号的名额也不多，今天一个人一价全含22,800块钱。我就刚才还是反复和观众说，咱们今天啊没有做详细的一个对比，真的你就哪怕自费去的话，来回一张机票，
2: 我给您看一眼。你如果说您现在对这个性价比是怎么回事还不清楚，来，我们给你看
1: 比一下，好，
2: 跟我们同样的时间，跟我们的线路差不多，也是荷兰、比利时、德国，但是它没有卢森堡。
1: 对。
2: 10月9号出发27,600，10月16号出发28,000多，这就是市面上的价格，它没有卢森堡，而这个当中有众多的自费项目是隐含在当中的。你看，就这些什么双游船，对不对？阿姆斯特丹游船、羊角村游船、
1: 是
2: 小孩提防风车村、这个德哈尔城堡，包括梵高作品的收藏馆、
1: 对，
2: 特里尔和卢森堡这两个地方，为什么行程里面它不写？因为到了现场，导游可能会抽半天时间带您加自费，
1: 对，
2: 一个自费多少钱？80欧一个，光这两个160欧，你乘以8看看是多少钱一位？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所包含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包括全程的私导小费，包括全程的移动 WiFi， 我们全都帮您包含，已经达到人民币4,600元。我如果这部分不含，我今天的价格才多少？18,000多，
1: 18,000多，
2: 我就能给你做
1: 到。我跟你说，4,600，你再加上它起板的这个费用，27,000、28,000起，
2: 3万多
1: 了，
2: 对不
1: 对？
2: 哎，我们今天
1: 是
2: 我们的价格，现在您知道吗？我们现在在10月份最黄金的季节，金九银十，10月6日出发，
1: 是
2: 22,80030人的精兵小团，而今天我们做到的内容一价全含，
1: 对，
2: 上海到布鲁塞尔的直飞航班往返，
1: 是
2: 全程高品质的酒店入住。18次正餐，餐餐全含，而且有特色餐，羊角村的鱼薯特色餐，
1: 对，
2: 德国的猪手餐，
1: 是
2: 所有的主要景点我就不复述了啊，
1: 对，
2: 全都包含门票，
1: 对，
2: 包括还有缆车、游船，全都让您包含，不让您再另外付费，
1: 全程的服务费、小费，
2: 对，
1: 你看签证
2: 小费
1: 是是，
2: 你去过欧洲旅游都知道，10欧元一人一天，这是不可免的，人人都要付，但是今天我们帮您包含的团费之内，
1: 对，
2: 签证费也要包含，以及羊角村的游船我送给您，
1: 对，
2: 全程的移动 WiFi 两人一台我送给您，
1: 是
2: 真正做到一价全含的团。
1: 观众啊，您可以把咱们的套餐内容全部拍下来，然后呢你说有具体细小的行程的问题，包括可能签证乱七八糟问题，你都可以后续来咨询我们，
2: 是的，
1: 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抢占名额，因为我们说了啊，咱们放了两个团期，前面一个9月份已经全部满员了，
2: 是
1: 切不出多余的机位来，10月6号又刚好是在黄金季，我们都说金九银十，尤其是在10月6号还在国庆期间呢，您再去查查机票看一看，包括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档次吃住全含，包括有那么多东西全部都涵盖在里边，没有任何让大家有隐形消费的地方，我们不会说现场说的是什么样到那儿再给您加自费，完全不会哈。
2: 如果说您想要体验一个不一样的欧洲之行，体验一个完整的一个有品质的欧洲之行，那今天我们带给您这条线路，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真正的精品12日游，而且做到一价全含，不要犹豫，团期已经那个费用已经不多了啊。
1: 对，
2: 我们现在先预约好名额，我们最后在最后这个签约之前可退可换。
1: 是的啊，咱线下倒还有见面会呢，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续小的一些具体问题我还没有搞清楚。只要你对这条行程线路我们感兴趣，我们就先抢名额啊。10月6号团期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的，现在国际整个的航班、燃油基建的费用不停的在上涨过程当中，
2: 是，
1: 我们能做到来回直飞往返啊，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啊，辛苦了一年，你抽出12天来，然后呢去旅游一下，尤其是这几个国家非常的经典，每一个国家都是有不同的看点，有它不同的历史文化，它不像有一些欧洲的国家，你串线起来你会觉得好像天天是在重复的，这几个国家各有特色，
2: 对，是的，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行程会让您不虚此行，流连忘返，给您留下一个完美的一个欧洲之行的回忆，
1: 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来抢最后的为数不多的名额了，02151111-9900。

正在转。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焦姐。哎呦，
0: 这两天大家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个气温
1: 三伏天、
0: 这个温度实在是太难了。中伏刚刚过，末伏还没来。
1: 是
0: 末中伏应该来说是三伏当中相对来说温度更高的。
1: 一年当中特别热的时候，
0: 这两天啊是口干舌燥，甚至有的时候跟我们一样不太想说话。为什么？身体里面这个水，嘴巴干得来。
1: 是
0: 很多人说啊，我多喝水就可以了。身体里面的水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平时喝的这种水，对吧，让大家可以直接的在身体里面运行起来。还有一种是我们中国传统人认为的津液。什么叫做津液？是你嘴巴里面自己能够生出来的，血液当中带动的，身体里面带动你整个能量而行动的水，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有用的水。那么有些人就问了，这个东西太干了，怎么办呢？其实很多的人都知道，那得从肾里面调动起来，但是它需要有能量，它需要有来源。这个东西是什么？来，今天我们的铁皮石斛非常的不错、
1: 夏天出汗多，对不对？阴液、津液流失特别的厉害，所以我们说滋阴生津、清热益胃特别好的东西啊，就是铁皮石斛。
0: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让大家吃铁皮石斛特别的方便。
0: 当然，
1: 铁皮石斛的超细粉带给大家。这样的一罐里面呢都是独立小包装，
0: 当然
1: 一包是两克，我们是有到足足一罐30包，总共是60克。
0: 对，直接拿一瓶矿泉水就可以了，不用以前的酒煎、酒煮、酒泡，还得嚼，还得吐渣。一点都不用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的，而且我们讲今天因为是我们用到是云南广南那边的石斛鲜条，直接给大家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打成特别特别细的800目的超细粉。
0: 的确，
1: 我们其实讲瓶身它是有到硬道，我们的原料产地就是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这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特别道地的。
0: 当然很多人说，那你凭什么说你说云南产的那你就说云南好，你说浙江产的那就是浙江好。来，我们来看，不是瞎说，《本草图经》，《本草图经》里面其中有一页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的铁皮石斛。
1: 对，打卡石斛。
0: 陆安山谷水傍石上，今金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是哪里？就是云南的广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广南那个地方可以说是人杰地灵哦，然后呢也是风景非常的优美，在那边特殊的地理位置，包括空气呀、湿度呀，很好的生长环境，造就了我们今天铁皮石斛。它这个原料里面蕴含的石斛多糖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当然，
1: 所以给到我们的观众啊，吃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0: 是的，
1: 这样的一包你家里面只要一点点什么温水呀、凉水啊，冲调开来以后直接能够来喝，
0: 甚至
1: 而且我们的打粉技术特别的好，
0: 对，
1: 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没有说什么产生高温破坏里面很多的一些石斛多糖。
0: 让大家来看看啊，其实很多人会说，哎，我拿这种铁皮风斗，有的人是直接拿那个宽汤酒煮，拿这个东西喝一天，但是喝到最后你还是感觉到它为什么叫做铁皮石斛啊，因为它硬啊，
1: 跟铁
0: 皮一样的呀，你牙齿都嚼不动啊。那有些人说我泡到最后把它嚼一嚼，你也只能把这些粗纤维给它嚼一嚼，里面的津液给它弄出来，但是还是要吐掉很多。那么有些聪明的朋友就是拿这种这个粉碎机给它粉碎掉了，
1: 这个就是把那个风斗颗粒打成像爆花屑一样的粗颗粒，
0: 对呀，
1: 但是这个还是不容易水
0: 拉嗓子呀，
1: 或者你要拿一个什么那种滤网把它给过滤掉，
0: 对吧，
1: 水渣分离喝起来才方便。
0: 来，我们今天看看我们今天的铁皮石斛的，
1: 这是我们的倒在里面的粉 哦，
0: 您自己来看看啊，连我的指纹都能把它嵌进去，说明它打得多细，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一丝一毫都不会浪费，全部的都变成了这样的超细粉。越细我们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肠胃，它越容易吸收，给我们肠胃带来的负担也就越少，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现场我们也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0: 对，
1: 我们其实啊，直接杯子里面来，维嘉来放粉，
0: 好，
1: 倒上那个两包我们这个粉。
0: 好嘞。
1: 你平时这种独立小包装，就是撕开以后，对吧？你冲泡呀、搅拌呀，包括你带在身边，也是非常的便携的。
0: 的确，只需要这样一下，晃几下，迅速的就开始溶解在我们的这个温水当中。不需要说你太高温的水啊，只需要温水就可以了。来给大家看看，
1: 没有什么结
0: 块，倒出来了以后，
1: 对吧？也没有任何你说什么化不开呀、就是那种你看丝滑的、稠厚的、
0: 有点
1: 特别浓郁的，
0: 像那种蜂蜜的感觉。
1: 而且我已经闻到那种兰科植物的清香，
0: 特别香，
1: 非常非常的清润。
0: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的这个开口饭的朋友们，真的需要常备一些，
1: 讲话多的，
0: 比如说老师啊，
1: 对吧？消
0: 瘦啊，或者现在做主播的呀，做主持人的呀，都是需要。 关键的是啊，这样一杯你非常的容易来进行喝取。有些人会担心我这个喝起来会不会有些奇怪味道，其实一点都不能担心，
1: 它是很清香的。然后呢，全部化开以后的嘴巴里面喝完以后，你看就像那种什么芬芳清润那个感觉，而且它那种黏黏哒哒，没有任何的增稠剂，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就是本身我们的石斛的鲜条，它在云南广南道地产地出来的，再加我们的技术好，才可能造就它那种黏稠的质地，证明它的多糖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当然了，玩那句话，咱们喝进去了以后，给我的一个感觉啊，整个的嘴巴非常的黏，但是过了一会儿以后，舌下自然就生津了，这个津液就从舌头下面慢慢的冒出来，让我的感觉整个的嗓子就舒服很多，
1: 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超细粉。
1: 是的，
0: 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本来产量就非常的少，
1: 是，
0: 所以因为产量少，所以它的价格会越来越贵。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五罐装，那五罐在外面别的电商网络渠道价格是1588元。
0: 对的，
1: 今天我们的五罐装价格是多少？
0: 659块钱，直接做了一个1/3啊，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的价格，
1: 差不多是省了有这个800多元以上了。
0: 对呀、
1: 但是今天我们性价比更高的是维甲前面那边的11罐装的食物，
0: 11罐装更给力喽，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你去到我们很多的南草堂的这个官方门店，3688块钱，其实已经给大家做到打折了。
1: 是的，已经特别优惠，因为电商网络渠道很多东西也挺便宜的。但今天我们的11罐装330条，960克，
0: 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用
1: 了。是的，直接省了2700元左右。
0: 只是这个样子
1: 吗？但是今天还有额外的积分送给大家，
0: 你看
1: 100元，
0: 100块钱的积分相当是899块钱，每克只需要1.3块钱。而且今天还有一个要给大家送上的是开放一罐免费试吃，但是请注意啊，只有我们的11罐是开放一罐给大家免费试吃的。
1: 是的，我们的五罐是没有的，
0: 不开放的啊。11罐开放试吃什么意思？就告诉大家吃了这个东西有没有效果，我说了好，娇姐说了好，全世界说了好，跟你没有关系，只有在今天你自己试过了，而且不是说是让你试一天两天，你就每天2罐2根2根去吃，吃上一罐以后你再来说对你身体有没有效果。对对，
1: 如果说你感觉对于产品不满意，没问题，你订购的金额相当于899元，你实付999，我们如数奉还。
0: 当然，
1: 但是这个试吃的机会不是所有渠道都有的，
0: 是，
1: 所以大家且买且珍惜，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后面你说什么教师节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七夕节，包括那个什么中秋节，
0: 当然
1: 送人的话罐数要买多一点，备的多一点，选择11罐装，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3: 食物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4: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食斛，石斛风斗，
5: 我知道石斛
4: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6: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九大仙草之一为大家来做到就是非常非常棒，它是一种藤本植物，它不是那种木本植物，所以呢它的茎叶非常的多，本身就有很多的粘液，但是一般人以前我们怎么只能怎么样把它晒干，把它打成石斛风斗，然后呢泡来吃，时间一长大家会发现它的吸收效率并没有那么的高，因为你有的时候泡了一整天，这一整杯水喝到你自己肚子都胀了，感觉到好像没有吸收多少，剩下的最后一点的石斛金条你还得再嚼着，甚至想把里面的一点点的这种精液全部都嚼出来嘬出来吃到肚子里，最后还是会发现要吐掉很多的渣。到后来呢有些人说那我把它打碎行不行， 打碎是行啊，但是再打的再碎，一会有高温，因为你的这个摩擦会产生热量嘛。第二点，你打的再碎，你会发现还是有一点点的小渣。那我们今天是叫做低温粉碎技术，不仅仅不会产生高温，而且更关键的是它能够做到这超细粉。啥意思啊？整个的细腻程度基本上都已经嵌到指纹里面了。
1: 我们是能够达到800目的这个目数啊，目数这个计量单位就是考验粉到底有多细。
0: 对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还不是要红罐，它是要我们以往在红罐本身超微粉的基础上给大家做到升级之后的黄罐高端系列，我们是超细粉，
0: 对，
1: 并且里面是没有任何什么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啊，100%的纯粉，所以你夏天家里面冲泡一下，包括家里面刚才我们演示过的跟什么西洋参呐，对吧？什么那个三七呀，
0: 可以
1: 一块冲泡，也可以做一个三宝粉。关键在我们夏天出汗多，阴液津液流失厉害，
0: 对，
1: 所以我们身体当中需要什么清热生津滋阴，还有夏天很多什么冰饮料、冰西瓜、冰啤酒、吃的很多，对于我们这个脾胃呀、胃部伤害也很大，
0: 尤其是那些
1: 食不是异味的，
0: 的确，尤其是那些这边吃完烧烤火锅、那边再来个冰粉冰淇淋，你的肠胃啊，到了夏天真的是太难受，太难受了。选择到咱们的石斛的超细粉，就非常的不错了。
1: 是，我们在丙草纲目当中来看一下啊，石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滋补佳品。
0: 本草纲目李时珍写的啊，
1: 是的，
0: 不是我们写的，您自己来看看，在这儿写着了。
1: 你看，脾胃之气受损，补五脏虚劳羸瘦。它不是单单你看补一个脏器，补五脏哦，
0: 对，
1: 强阴益精，
0: 不是
1: 有些是你看单单滋阴，我们是强阴，
0: 对，
1: 久服后肠胃平胃气，
0: 对的，
1: 非常的全面，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正宗的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之乡的石斛，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是道地的产地，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技术，800目的超细粉，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吸收。
1: 大家看，不管是我们的罐身，包括我们这个单包的包装上面，它都是标明超细粉，
0: 当然
1: 不是铁皮石斛一般的粉，所以我们的目数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0: 的确，
1: 而且我们的罐身也写到，原料产地云南广南，因为石斛这个东西啊，很多地方都有，对吧？安徽也有，
0: 是，
1: 然后呢，浙江也有，
0: 温州也有，
1: 对。但是你看，在云南那边的广南是中国铁皮石斛之乡，
0: 对，
1: 而且我们也要完全就是用铁皮石斛的鲜条，
0: 对，
1: 不什么钢结石斛呀、水草石斛呀、紫皮石斛，
0: 没有，
1: 铁皮石斛就是石斛里面的上品，
0: 的确是这样的。但是还在这句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11罐装，才会有我们的试吃装，还是那句话，好用不好用了，您自己吃了才知道。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超细粉，它的好处是什么？不需要有平时说我们要煮去泡。只需要有水就可以了，实在不行，比如说咱们夏天刚刚去买了一些这个出游的，对不对？咱们今天出行的时候，自己街边你买一瓶矿泉水能不能泡出来？
1: 可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我随便摇晃了几下，挂壁很浓郁，没有任何结块结团，我们一镜到底倒出来给大家来看。这不是你家里面什么宽汤酒煮、养生壶煮了什么40分钟？
0: 没有。
1: 小锅上面在那个直火上面弄了那么一两个小时，
0: 没有
1: 大锅小火，
0: 你看看
1: 这个我们就摇晃了几十秒以后，出来就是这种丝滑稠厚，而且全部化开。
0: 对，
1: 粉越细哦，溶解的越快，您的身体也更好吸收。
0: 而且关键的是，您看这种浓郁的程度，平时如果说您本身就容易上火或者是口干舌燥的，两包。如果说您平时正正常常的还可以的，或者说是就是感觉最近好像晚上休息不太好的，一包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平时就是这样啊，不用太烫的水，直接的一瓶矿泉水就可以了。但是像这样的铁皮石斛，其实非常非常的贵。
1: 外面单克价格，我们光光就是买这个铁皮石斛粉，大家看一下，东方哥，我们今天单克价格能够优惠至1.9元。
0: 当然，
1: 外面你看这个498元，对吧？买这样一罐，
0: 对，
1: 单克9.96元。
0: 对的，
1: 这个你看也是一样的，相对比较便宜，8.8元一克。
0: 当然，
1: 我们今天大组合11罐，
0: 对，
1: 总共是660克，
0: 一定
1: 拿100积分以后能够优惠到1.3元单克的价格，
0: 对的，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因为只有大组合才加赠100的积分，只有大组合除了每克1.3元之外，还要再给大家额外开放一罐免费试吃。还是那句话，我说了好，纠结说得好，全世界说得好，不如自己吃一吃，有没有用，有没有说我身体有了明显的改变以后你再来做决定。就算等会儿吃完了一罐了， 你把剩下的十，我们不是给你十一罐吗？十罐还给我们，我们还是还给你899块钱，九百九十九块钱，对吧？
1: 所以
0: 当然
1: 零风险购物，
0: 对
1: 对的，零风险购物在东方购这边就是买一份放心，买一份保障。但现在我们有事吃的是一罐装，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抢单，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三观呢，我们内部来讲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干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7: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5: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那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这个总管一样的，你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8: 红色的饮料，
9: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嗯，石斛也可以吃掉，
10: 对，
9: 嗯，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9: 对的，嗯，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干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0: 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拧广，因为按下一号键自动拧广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还能插个队。但是夏天这个时间，尤其是三伏天的这个时候，滋阴的时候，真真正正的需要大家抓紧这个节气了。
1: 是，
0: 中国人讲究养生啊，非常
1: 讲究
0: 时令。为什么三伏天你去拔罐啊？为什么三伏天你去艾灸啊？就是因为时令的这个原因嘛。所以选择到已经有29位顾客订购了，速度非常的快。正正好好这个三伏天，咱们今天一杯石斛茶给大家来做到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的缓解，让大家能够真真正正的让身体里面的阴液能够调动起来。
1: 三伏天是一年当中特别特别热的时候，
0: 对，
1: 大量的出汗，对吧？稍微做点家务呀，买个菜回家，大汗淋漓的，然后你再加什么吹空调，对吧？暑气呀，空调这种凉意是蛮厉害的，
0: 憋在里面了，
1: 对，就是耗气伤阴，然后呢身体津液阴液流失非常的厉害。
0: 当然
1: 那这个时候你什么，你要让这种什么津液补回来，能够缓回来，吃石斛是特别好的选择。
0: 的确，
1: 石斛啊，它是滋阴生津、清热益胃的。
0: 当然，
1: 尤其我们说你要滋滋阴，对吧？你要强阴的话，石斛是一个好选择。
0: 的确，但是石斛怎么吃呢？有人说，哦，我知道了，我去买这个铁皮石斛风斗，我自己宽汤久煮，我那个养生壶啊，这个石斛的这个上面都结了一层这个石斛的这个一层东西了，我这个东西煮的好不好？我还是那句话，您煮的再好，您能够把它完全吃进去吗？很难了，对不对？有些人说了，那我把它打成粉，我这样是不是吸收更好一点？你有没有发现，粉第一拉嗓子，第二点你吃到最后还是有一层渣。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南草堂的铁皮石斛超细粉，就是在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时节，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你看啊，
1: 我们的粉是这样的，完全手指摸不出任何颗粒感的粉，不是那种风斗用那种什么小钢炮打成那种渣渣的那种粉，
0: 对，
1: 咱们这个粉是完全达到800目的目数，就是您家里面把我们这个产品啊倒出来，看到的粉就是我们前面盘子里面的，
0: 的确是的。
1: 它冲泡了以后就像这样子，上下整杯啊，粉和水是均匀的融合在一起的，
0: 身体吃进去，
1: 没有那种什么结块呀、结团。但是啊，这个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吃法来调节。
0: 对，
1: 你说我要喝的稀一点，你可以水加多一点；
0: 对的，
1: 你说我要稠厚一点，
0: 没问题，
1: 你可以水加少一点。但是主要它那种浓稠的质地，都是因为我们里面石斛多糖含量很高。
0: 当然了，那么很多人说了，刚才薇佳你说到的这个三伏天、嗯、是不是特别适合？当然特别适合，您自己来看，您看三伏天养生的时刻，一杯石斛茶帮解决、哎、超长三伏来了，盖了仙草汁、啊、石斛粉啊，非常的不错，嗯，滋阴必备，对不对？铁皮石斛适合夏季，夏季选择的
1: 清补啊，
0: 清补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夏季容易出现什么、嗯、你看我脸上这个痘痘就已经开始了、嗯、说明什么问题？非常的简单，你看这个痘痘，所以我刚才偷偷的这个趁着节目我还喝了两杯、啊、非常的不错。
1: 这个做节目真的是福利党
0: 啊，
1: 咱们平时讲话比较多，对吧？嗯，比如说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平时啊耗阴，
0: 对，
1: 伤气，然后呢平时如果说您的孩子什么做老师的，
0: 是的，
1: 做销售的，
0: 还有
1: 经常要
0: 做的挺多
1: 谈业务的，做谈判的什么的，
0: 对，
1: 就这个方面你可以多吃点石斛粉。
0: 当然，
1: 因为原来我们说你如果说要煮那个什么石斛风斗颗粒、嗯、不方便，对吧？
0: 对、啊、
1: 带出去也很麻烦，家里面耗时间，这个我们独立的一包一包的小包装、嗯，你就是平时出差
0: 对
1: 旅行，对吧？放在行李箱，手边哪怕没有什么保温杯，一个矿泉水瓶买一个饮用水都可以
0: 充好。太方便了，的确是的。而且今天买大组合，这一盒是送给你的，哎，这一盒送给你的，好不好？你吃完了以后再做决定，
1: 是
0: 好不好？你吃完了以后再做决定，嗯，不要先说哎呀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你先开放你试吃，嗯，吃完了以后你好了咱们就留下，不好了剩下的十罐还给我，还是还给你999块钱。
1: 这个一罐里面不是给你吃两包三包啊、嗯、这是正装的一罐，里面有到30包。
0: 对，
1: 一个人吃的话试吃可以吃一个月。
0: 对，
1: 您跟老爸两个人吃可以各吃到2个礼拜以上，
0: 没
1: 每人吃15天。
0: 对的，
1: 慢慢充分感受完了你再来决定产品你要不要留下。
0: 是的，
1: 咱不是说啊逼着大家买那个11罐、
0: 嗯、对，
1: 有999元，还有100积分，
0: 当然
1: 砸手里的，咱们不是，给你充分的体验产品的时间，
0: 的确是这样。那我们现场给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让大家来明确一下哈。
1: 好的，
0: 很多人都在说啊，什么叫做好的铁皮石斛？第一，我得吸收够好；第二点，更关键的是，很多人说它得方便。嗯，那么什么叫做方便？没有罐子，你弄一瓶矿泉水一样能够化开的，是不是好的铁皮石斛？这个就是好的铁皮石斛、嗯、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您平时来进行使用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就是拿筷子稍微搅一搅就可以了，你看就已经完完全全的溶解在我们的水当中了。
1: 是的，没有什么结块结团化不开，没有那种感觉，那种什么劣质的什么香精味儿，对不对？嗯，丝滑稠厚，
0: 而且甚至一股很浓郁的兰芝草的味道就已经漫步在我们的演播厅了。
1: 对、哦、
0: 还是那句话，
1: 很清润晶晶亮亮的，
0: 你看这个就是那种这种黏黏的润润的东西，
1: 是的，
0: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种东西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化成了什么？化成我们的关节的滑液，换成了我们的血液，换成了我们口中的口水。很多人觉得口水没什么用啊，有的时候还吐两口呢、嗯、我跟大家说口水是好东西。嗯，
1: 你像小婴儿的时候，对吧、嗯、小婴儿宝宝为什么口水那么的充盈啊？
0: 对呀，
1: 以前小婴儿时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对不对？
0: 对呀，
1: 就是那种、啊、口水呀、精液、阴液都是很充沛的。
0: 的确，
1: 像很多人说心阴虚、嗯、肝阴虚、脾阴虚、肺阴虚，
0: 对，
1: 平时都可以直接简单冲泡我们这个石斛的超细粉、嗯、喝一喝，给自己很好的一种润养。
0: 还有很多人天天喝很多的水仍然感觉到口干舌燥，眼睛里面非常的干涩的，就是身体里面已经有缺阴液的这样的一个警告了。
1: 是的，
0: 如果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建议大家今天买大组合啊，先回去试一罐，先试一个月，如果说您一个人的话先试一个月，剩下来的你会感觉到哎可以，那我们今天就留下，不可以的退货嘛。嗯，
1: 而且我建议大家是订购11罐装，
0: 当然
1: 其实你只要在我们5罐装的价格上相当于再多加240元，
0: 对，
1: 你可以再多得6罐。
0: 当然，
1: 因为我们5罐是659，
0: 对，
1: 但是我们的11罐的价格今天订购有100积分哦，相当于是899。
0: 对的，
1: 而且11罐里面还有1罐给大家免费试用，这种机会售价低，积分送得多，还有试吃，真是大家进攻
0: 的机会，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现在还有多了24分钟了，24分钟之后100积分不送，24分钟之后很有可能咱们今天的这一罐免费试吃也在消失在大家的面前。
1: 所以抓紧时间，你家里面几个账号分开订购，每单独订购一套11罐装都可以薅1罐羊毛。
0: 当然，
1: 拿一罐试吃，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0: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11: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 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3: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4: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12: 我知道石斛啊，
4: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6: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7: 您的身体还好吗？石斛位列中国九大仙草之首，素有神仙草之美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石斛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今天南草堂铁皮石斛，原料来自石斛之乡云南广南，仿野生种植，聚天地之精华，去头去尾取中间部分，石斛多糖及微量元素全面升级，惊喜价格，惊艳组合，绝佳入手时机就在此刻。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很多人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铁皮石斛到底应该怎么吃？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铁皮石斛的这个产品，有一些呢是铁皮石斛的风斗，那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传统了。
1: 风斗大家就比较熟了，对吧？
0: 煮啊。甚至有些把它当成是那种熬啊都可以，
1: 费时间费精力，
0: 费精力，
1: 对吧？大热天你厨房里面煮的那个热气腾腾的，还要照看，对吧？你大火先烧开，
0: 对呀，
1: 再小火要煲一会儿，你就很担心什么，别什么炉火熄灭了啦，或者烧干了，就你耗下去这个时间，你最后可能说煮出来那个什么石斛水还是比较寡淡的，
0: 关键是吸收效率差，
1: 很多的渣你也不可能说全部什么就是嚼了以后完全吃下去，还是要吐掉一些的。
0: 对的，那么有些人就说了，好，我自己打成粉可以吗？打成粉是可以，但是
1: 你是用把风斗颗粒打成那种渣渣的那种粉，
0: 对，你再细能够细到我们这个800目吗？对不对？而且你那个打的小钢炮可能是有一点温度的，因为摩擦生热嘛，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低温粉碎，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越细越能够被身体吸收，要不然为什么我说我们吃饭吃的胃难受，但是我们喝粥胃比较舒服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嘛，因为它稍微细一点嘛。还有一点，很多现在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铁皮风斗的产品也很多，有的把它做成胶囊，有的把它做成什么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冲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铁皮风斗，
1: 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
0: 对，
1: 它很粘稠，那个质地冲泡出来的感觉，
0: 放心，
1: 为什么那么稠，为什么那么粘，
0: 对，
1: 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石斛多糖，
0: 当然，
1: 为什么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多，因为我们今天到底的原料产地，云南广南那边过来的石斛仙条，
0: 的确，
1: 再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来打粉，
0: 对，
1: 所以它既是原料好，也是工艺好，
0: 当然，
1: 而且打成是800目的超细粉，
0: 对，
1: 没有什么那种粗颗粒呀，或者有化不开的问题。
0: 当然，那么一直在说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本草途经这四个字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
1: 石斛
0: 这边写到了，咱们今天就是以广南者为家，看到没有，最后以广南者为家，当然有六安，有金湖川广及温台州亦有之，但是以广南者为佳，他写的就是广南，对吧？
1: 所以我们冠身印带的也是云南广南，
0: 的确，
1: 中国铁皮石斛之乡。
0: 当然，
1: 所以大家其实选择那边的这个铁皮石斛，你不仅是买那边的风斗颗粒，或者买我们今天这样子，也是云南省内，就是云南当地。这个生产厂家叫做金九地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家有好的技术，能够把云南广南当地的铁皮石斛打成超细粉。
0: 对，
1: 因为东方库确实也有卖南草堂品牌的超微粉，但是目数是200目，
0: 对，
1: 没有超细粉目数这么高，超细粉是达到了800目。
0: 的确，越数字越高，咱们的粉就越细。
1: 是，
0: 还是来做个对比，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越细越好。来，自己来看看，这是我们的铁皮风斗，它泡出来了以后是这个样子的。变成了铁皮金条，到最后呢，你还是只能嚼一嚼，剩下的把渣吐掉。好，有一些人说我家里面有那种粉碎机，或者叫做小钢炮，一打呢，整栋楼隆隆隆隆响的那种。来，这样的东西，我还是那句话，你泡完了以后，你会发现 就像是泡了
1: 很多木头渣，就哪怕它跟水接触面积更大了，但是它还是有渣。
0: 对，而且你吃进去还是不吃进去？吃进去拉嗓子，不吃进去
1: 这个可很难下咽呀。
0: 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又得吐掉了？那我们今天你来看啊，这么细的800目，你说句实话，你看在指纹里面你几乎都看不见了。说明什么？越细越容易被身体所吸收，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理解的。我们把东西，你一整块牛肉，你直接咽进去难消化，还是你嚼得细细的咽到胃里面去好消化？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做到了800目以后，它能够给我们做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来，不需要自己用热水啊，
1: 也不需要筷子、勺子
0: 搅拌、炒啊，或者是熬啊，或者是泡啊。买一瓶矿泉水，350毫升的就可以，直接的摇晃，或者说是你直接的稍微啊这样这个旋转一下就可以了。你看，
1: 快不快？
0: 5秒钟的时间，
1: 快不快？无需等待啊，
0: 5到6秒钟的时间，你就可以直接享用了。而且咱们今天自己来看啊。非常的浓郁，看到了没有？而且一股非常香的兰花的味道，渐渐的就散发出来。这个就是铁皮石斛，
1: 这是我手摇摇出来的，不是你煮了什么一两个小时，对吧？
0: 对，
1: 咕嘟咕嘟养生壶煲了很久出来这样的质地。
0: 你要真的煮成这个样子呢，我估计得熬个80分钟、90分钟，你甚至都啊8个小时、9个小时，你都熬不出这么。
1: 其实七位观众订购到了，
0: 速度很快哦。
1: 对，这个吃起来。稠厚的黏糯的质地是真真正正里面石斛多糖含量很高。
0: 的确，
1: 我们为什么要吃石斛？为什么尤其要吃铁皮石斛？
0: 对，
1: 就是为了补里面那个多糖。
0: 当然，
1: 多糖成分我们其实在别的一些东西当中啊很难吃到。
0: 的确，
1: 石斛里面有石斛多糖。
0: 当然，
1: 这个就能够很好的什么，对我们身体啊很好的滋阴益胃生津清热。
0: 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常吃开口饭的，或者说是容易比较上火的，或者经常口干舌燥、眼睛感觉到比较干的，哎，还有一些啊。喜欢戴那个隐形眼镜，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女生戴那种彩片，对不对？一脱下来，哎呦，眼睛干得不行。然后呢，去配各种的人工泪液，去滴滴滴滴滴。其实不仅仅要滴人工泪液，更关键的是您身体里面的阴液要不增长起来。但是还是那句话，您花了多少钱？您花了多少钱？
1: 今天比外面真的省钱啊！我们的十一罐今天相当于是899，
0: 对，
1: 外面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一套价格需要卖到3688元，
0: 对，
1: 直接我们相当于啊是给大家省了就是2000多以上，
0: 对，
1: 而且我们还有试吃，
0: 对，给大家展示一下，3688是我们的11罐，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999块钱。如果说今天下单在节目当中加赠100积分，899块钱了。每克才1.3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给大家看一下外面那种要烧要煮的风斗颗粒多少钱？1克28元，20几块钱，很正常吧？
0: 我们1.3块，
1: 哎，我们单克价格1.3块，
0: 而且关键是，
1: 你吃一包，一包是2克，你吃这样的一包的这个价格，2.6块钱，朋友们，
0: 2.6块，
1: 你外面一杯奶茶，对吧？一杯什么那种冰饮饮料，对吧？10几块小20块可能都要。
0: 当然，
1: 今天家里面我们吃真正的有滋养的、很好帮助的铁皮石斛超细粉，
0: 还有最后的20组喽，
1: 2.9块钱。
0: 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免费开放一罐试吃。这个的含金量我甚至都比觉得这100积分有用。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个东西我吃了有用吗？我的身体跟别人都不一样。我能不能够吸收这个铁皮石斛，或者说这个铁皮石斛对我的这个身体的不舒服有没有帮助？很简单，你试一试。试完了以后，
1: 我们给大家体验的机会，
0: 好的可以留下，不好的退款退货。
1: 对，
0: 花了多少钱？花了999就还你999，一分钱都不会让大家有损失。
1: 是的，所以放心订购，而且你单独下单订购一组，每一组当中都有这样的一罐试吃。
0: 对，
1: 赶紧打电话，备货不多了，最后一刻钟不到的时间，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2: 我吃了该30年是有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13: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4: 我吃了2、3年，2、3年都吃了老好。
13: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12: 奋斗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杀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13: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14: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吃呢就 被狗烧起来饭，搿个粉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12: 粉对伐？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外加口感好。
14: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13: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14: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15: 以前吃这个东西特别麻烦，要泡要煮，还要那个看着。现在是袋装、粉装，温水冲泡，吃起来非常简单。
12: 冲泡方便，另外一个呢，吃起来呢比较适口，
16: 觉得口感啊蛮清香的，
12: 就不外头讲起来像吃小米汤各种，味道。
0: 其实现在这个天气真真正正的是一个我们的补阴液的时间。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呢天气特别的热，你很容易就感觉到身体里面的
1: 阴虚火旺，口干舌燥，
0: 对
1: 不对？
0: 尤其是现在的有一些人啊，现在喜欢吃一些热的、麻的、辣的，
1: 现在是不是在点外卖叫夜宵呢？是不是
0: 最好再来冰冰啤酒配上热热的辣的东西，
1: 这一吃下去还熬个夜，
0: 胃啊，对不对？津
1: 液损耗多厉害啊，
0: 真的是。那这个时候其实铁皮石斛就出现了，它的整个的草本植物当中的含的，你看这种黏黏的东西
1: 多糖多，
0: 就是帮助大家来进行补充的。但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大部分还是铁皮风斗，我相信铁皮风斗的这四个字大家都听说过，包括说在各种各样的第一食品啦、雷允上啦或者神像啦，你都看到过这种东西，
1: 各家品的品牌
0: 都会有。但有个小问题，他们的这种风斗不是说不好，如果说你的烹煮得当或者叫做炮制得当，对身体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有个小问题，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
1: 而且还有，我主要觉得就现在我们说养生啊，夏天谁都不想动，
0: 对，
1: 你要是不做复杂，对吧，弄起来很麻烦，我也不想弄，我也坚持不了。
0: 关键是焦姐，你这个东西宽汤久煮它出来的一定是热水，天气这么热，谁还有心思一小口一小口的去喝那个铁皮石斛茶呀？这么热的天气在那边
1: 只有七组，
0: 你喝一天，喝一天能够吸收多少，对不对？那不如咱们今天还是一句话，不管三七二十一，三下五除二的直接拿一包倒到我们350毫升的矿泉水里面一晃，
1: 就是凉水也能冲开，
0: 结束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很方便，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节省时间，节省精力，只有方便，只有简单，我才好坚持。
0: 对，
1: 包括您跟老爸吃，您家里面孩子工作忙的，事情多的，
0: 对的，
1: 哪儿顾得上养生啊？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如果你要跟孩子子女做分享的话，也要给到他们能够弄起来很方便的好的滋补佳品，
0: 接受的这种养生方式就非常的重要了。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样的超细粉就特别的适合，
1: 是
0: 每一罐都是30条，每一条都是2克。给到大家，让大家拿到的就是这样的铁皮石斛的超细粉，它已经比原来我们的这个200目的粉要更加的细了，达到了800目，让身体能够更好的吸收了。
1: 对，这样的一包呢，我们今天你吃一天一包，花销只有2块几毛钱。
0: 对，
1: 因为我们单克做到了1块3毛钱。
0: 当然，
1: 但是你在外面，我告诉大家，不太可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899能够拿到11罐。
0: 的确，
1: 你899你除以11罐的价格，几十块钱。
0: 的确，
1: 这个真的外面我看到过，男子拿别的什么实体渠道。好几百一罐，不是几十块钱能够拿下的。
0: 你要是买今天的大组合，这一罐是送给你的，这一罐是送给你的，
1: 免费给你吃。
0: 还是那句话，你如果是一个人吃，每天吃一条，你吃30天，吃下来以后再来跟我们说有没有用，没有用了，剩下的10罐退给我们，999钱还给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至于怎么吃，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你就是拿普通的冷水可以，热水也行，稍微的温水，我知道现在很多人怕喝凉水，对不对？好，没关系，你稍微温一点，不要太烫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当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矿泉水瓶子就行，你不用拿，真的是拿玻璃杯这样去晃，矿泉水也可以晃得出来，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您自己来看，倒出来以后它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东方购物的麦卢卡蜂蜜的节目啊，它的这个性状已经接近于我们的这种蜂蜜的性状，说明什么？里面的石斛多糖，包括说石斛的津液会非常非常的丰富，
1: 是
0: 里面就是你能够身体里面所能够摄取的石斛多糖，这样一口下去满口生津， 而且它虽然一开始有一些木本植物的味道，但是你要细细品了以后，它会有回甘。
1: 而且你不仅可以单一这样的冲泡来吃，你放在比如说甜汤里面、粥里面，你的绿豆粥啊，对吧？或者什么那个百合银耳羹里面都可以，跟很多汤品料理可以和到一块儿，或者你加在很多用什么你做的一些滋补的别的一些东西当中，单一吃或者跟别的东西和到一块儿都可以的。
0: 早上很多的妈妈们喜欢来点这个薄粥啊，可以啊，
1: 对，
0: 一样这个如果不喜欢上海人不喜欢吃粥的话，没关系，菜泡饭加它也可以，
1: 可以的，对的，很清香的，对的。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今天怎么买？来，今天如果说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五罐装。五罐装它是有明码标价的，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某东的1588，来，今天的价格659，对折啊，对不起，800少了800多块钱了，
1: 省八百多块钱了。今天我们的这个11罐，在外面的价格，3688元，将近3700。
0: 对的，
1: 一模一样的包数，一模一样的罐数。
0: 对，
1: 我们今天价格999，再给100积分，
0: 相当于是8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11罐，但是别注意，别担心啊，到时候你如果说是喝下来，哎呀，没什么作用嘛，算了，我不要了，可以吗？可以，不仅仅可以，这一罐您留着，这一罐您留着，您慢慢
1: 喝。留十罐
0: ，十罐退给我们，
1: 对的，
0: 999块钱一样回到您的账户里面，一分钱都不会少。
1: 对，这个是吃品牌方是拿出非常非常大的诚意的。
0: 对呀，
1: 30包，尽管去吃吧，你们三口之家，一个人吃10天，每人一天吃1包，
0: 对，
1: 再来决定产品你要不要。
0: 的确，
1: 这种机会把握住了，尤其是第一次看到东方购这个产品的观众，有试吃机会的节目一定是要把握。
0: 当然，
1: 给大家快速送货，也可以中秋节送人呐、教师节呀，对吧？七夕节呀，当做礼物真正的送健康。
0: 是的，
1: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7: 您的身体还好吗？石斛位列中国九大仙草之首，素有神仙草之美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石斛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今天南草堂铁皮石斛，原料来自石斛之乡云南广南，仿野生种植，聚天地之精华，去头去尾取中间部分，石斛多糖及微量元素全面升级，惊喜价格，惊艳组合，绝佳入手时机就在此刻。
3: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4: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18: 我知道石斛啊，
4: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6: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

0: 跟娇姐说呢，哎，外面不是说1588块钱五罐装吗？那按照五罐装的话，一罐是300多块钱。
1: 对，
0: 其实你加了一罐都不到的价格，就可以再得6罐。就在今天东方购物啊，真的是非常的难得，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1罐，是可以开放一罐免费试吃的。这一罐免费试吃，就是让大家如果是一个人吃，就吃一个月。如果是两个人吃，可以吃到每人2周多一点点，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要让你试吃？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说，哎呦，石斛的这个超细粉有没有用啊？我吃了能不能够对我身体有帮助呢？所有的人都说好的时候，你自己要试一试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铁皮石斛它没有其他的东西，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太多的负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关键是五罐装没有试吃，11罐才有试吃，
0: 只有11罐才有。上刚才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的价格3688，今天999块钱。选择到自动订购，不仅仅减5块钱，而且还再加赠100块钱的积分。
1: 这个是订购就有，不需要你操作的。
0: 订购就有
1: 总积分100元。
0: 899每克相当是1.3块钱。哇，
1: 这一包的价格才2块几毛钱。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而且还有一罐，这一罐是给你免费试吃的。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你试完吃了以后再确定要不要。这个999块钱还给你，对不对？
1: 对，零风险购物，在外面别的渠道，不是所有地方南草堂的超细粉都有试吃，
0: 当然，
1: 但是东方购物这边有，所以我们晚间岛备货不多，悄悄摸摸直播你看到，赶紧下单。
0: 对，
1: 中秋节对吧？七夕节后面什么教师节、送人也都可以，
0: 对，
1: 3分半的时间留给你，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挑人，
3: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4: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3: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2: 奋斗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杀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3: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4: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现在这个，被个烧起来饭，搿个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2: 风对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个口感好。
4: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倒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4: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5: 以前吃这个东西特别麻烦，要泡要煮，还要那个看着。现在是袋装、粉状，温水冲泡，吃起来。非常简单，
2: 冲泡方便。另外一个呢，吃起来呢比较适口，
6: 或者口感啊蛮清香的，
2: 就不外头讲起来像吃小米汤各种，味道。
0: 还有最后的1分半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天气越来越热，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忽冷忽热的时候，身体呢的的确确有一些敏感的，尤其是刚刚出门，你马上就感觉到口干舌燥的，或者说容易上火的，或者说这个天气动不动就想发火的，我建议大家肯定身体里面阴阳不平衡了，而且一般来说是阳偏重一点点了，来选择我们今天不是滋阴哦，是强阴。什么意思？让您的身体里面的阴液能够调动起来，来降一降您身体里面这股无名的火气，降的是你的心火，升的是你的肾水，水火一相交，坎离一相对，正正好好，身体里面这个动力炉呢就能够运转起来了。
1: 关键今天买的价格还放心哦，有试吃名额的11罐装备货不多了，还给100积分，而且我们的披萨也很新鲜，
0: 对，
1: 还有3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放心下单，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人民币的收藏一直是收藏领域和投资领域非常大的一个热门啊。而我们说起人民币当中的第四套人民币啊，一直也是陪伴我们早年生活很多很多年，所以有很多东方购物的新老观众特别的有感情。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档直播带给大家是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钞啊，而且是全新品相、全新封装给到大家。不仅我们能够感受到在改革开放初期这套人民币陪伴我们的生活很多很多年，而且关键是四连体钞以它非常独特的特殊性，包括我们今天做到了尾号的四位相同，还有到第五位的递进这样一个独特的特点，它是非常具有这个收藏价值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尤为的划算，如果您是很多玩人民币收藏的朋友们，这套藏品真的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也是很难得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曹震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曹老师。
1: 佳佳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我对第四套人民币有着非常深厚的情谊在当中，因为第四套人民币是1987年发行，2018年退出流通市场，所以说在整个的流通时间当中足足达到了31年，而这31年不但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也是见证了我这个1980年生人非常非常的轻松岁月，也是我非常成熟的年代，但是今天的四连体，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藏友们、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今天的难得，今天的价格，请你一直锁定在电视节目前，好吗？请大家仔仔细细听完，您就知道这一整套的收藏品是我们这一整代人一种记忆、一种美好、一种情愫的体现。
0: 是的，而且我们说到之前大家所了解的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人民币都没有四连体钞，是第四套人民币才有四连体钞。
1: 对，
0: 所以它这个独特稀缺性是很强的。
1: 而且关键是到了第五套人民币，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第五套人民币，也没有再出现四连体的纪念钞带给大家。
0: 是的，
1: 那说到人民币的那个整体的收藏的部分，我还多啰嗦几句啊。
0: 好，
1: 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都已经不陌生了，因为我要告诉大家，其实人民币的整体的收藏，包括在这几年，我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0: 我们俩
1: 还在跟昭昭在说，我说这几年其实已经非常流行，包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马年的纪念钞那张塑料的纪念钞，整个市场上抢疯掉了，包括现在整个市场上的溢价率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为什么？就是大家在现在对我们人民币每一年出到的纪念钞，除了马年之后，大家记得还有一张龙钞，纪念龙钞，对不对？那当然在收藏界我们叫做藏头不藏尾，物以稀为贵。
0: 是，
1: 那今天更特殊的就是我们的四连体，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一直强调给大家，在整个人民币收藏五套流通的人民币当中，只有第四套发行了连体钞，叫做四连体钞。在我手上的是叫做人民币的投资新贵，就钱币新贵，特别说到了中国的连体啊，他就告诉大家，该套四方连体钞是连体钞当中的小龙头，也是目前收藏行家当中的趋之若鹜的收藏品，它的发行量非常非常的少。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来分享每一版别，也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四方连体，好不好？
0: 是，我们先再看一下，今天我们整套产品当中，我们的9个面值全部都给大家囊括齐全了。
1: 对，
0: 在我跟曹老师的身后，我们单张单张带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首先你看我们里面大面额的90版的100元、50元，咱们都有。
1: 对，
0: 然后呢，80版的10元，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到80版的5元，以及90版的2元、96版的1元，以及80版的5角、2角和1角。
1: 是，
0: 总共我们带给大家是9种面值的这样一个四连体。
1: 对。
0: 而且其实我们说啊，四连体它是从来没有在市面上面是流通过的，
1: 对，
0: 所以它这个品相是特别特别啊新的，而且它的防伪技术也是做得比较好。
1: 对，
0: 我们是今天给到大家是做到全新品相的全新封装。
1: 对，好，先说一下四连体到底是什么是四连体。我要在这边跟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包括现在已经在咨询的尊贵会员，我先提醒大家，今天的直播我们仅有备货9组，全上海这么多的藏友，这么多的行家，但东方购物今天只有9组，请允许我们稍微卖一下简单的关子啊，因为今天的价格很特殊，我相信价格一旦出来，我告诉大家2、3组、3、4组迅速会收藏完。
0: 是，
1: 那我要说到四连体的部分，跟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的流通纸币是完全不是 同日而语的。嗯，流通纸币就是我们经常会都知道的，像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经常会花到50元呐、100元、10元，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我出生的时候，80年代时候，那时候的压岁钱基本上就是10元呐、50元的面值。
0: 没错。
1: 所以说这张10元对我来说记忆犹新。所以说那个是流通纸币。嗯。而我今天的四连体代表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四连体是一整版和一整张的。人民币
0: 就是未经裁切的，
1: 没错，对不对？它是完全的整版，然后同样运用到我们纸币的所有的技术工艺，18年的设计为大家呈现的，
0: 是
1: 这种未裁切的。我要告诉大家，整体的发行量非常非常少，而且由于后面人民币的整体的收藏的热潮，很多的商家或者很多的玩币的人士，都会把四连体裁切成什么两连体啦，
0: 或者单张，
1: 或者是单张进行售卖，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的四连体能够做到这样品相的存世量又更加更加的稀少了，
0: 是。
1: 所以说这就是四连体的特殊性，还有四连体的特殊性就从它的冠字号包括它的数字来做到和普通流通纸币的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啊。
0: 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冠号，我们就以这张100元的为例啊，所有它的你看顶头的两个英文字母，四张里面全部都是 BJ，
1: 对，
0: 看到没有？全部都是 BJ，
1: 这是单独的一个冠号的部分啊。
0: 对，我再随意，比如说拿一张我们的，
1: 对，
0: 10元的，给大家看一下，也是一模一样的
1: BJ，
0: 对不对？
1: 它是非常特殊的冠字号，也只有四连体才有的冠字号。所以说，但凡作为收藏家，包括藏友，一听 BJ 的哦，那都知道。原来是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价值连城。
0: 是的，我们除了要看它的冠号，这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身份认同之外，
1: 是
0: 我们还要再看今天我们做到了伪四同哦。
1: 对，
0: 你像我们这张这个绿色的2元，你看尾部的四个号码5233，这张是，这张也是5233，
1: 对，
0: 下面这张也是，左下角这张也是，所有的你看我拿起来的，比如说50元的这张，
1: 对，
0: 也全部都是一样的5233，
1: 后四位全部同
0: 号，后四位全部是同号的，哇，
1: 这个稀缺度、
0: 哦，这个也很不容易的哦，
1: 这非常非常没有，我相信大家现在拿到人民币，只有尾号基本上，比如说是2个同号，或者是3个同号，你就已经觉得非常惊喜了。
0: 对，
1: 我们今天是后四位全部同号，
0: 是。
1: 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在问了，哎。我现在人民币基本上都是数字，比如说1234567都是在最后一位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来
0: 看倒数第五位，我们是递进的。你看这张它的倒数第五位是6，
1: 对，
0: 右边这张我们就是你看7，然后左下角这张是8，右下角这张是9，
1: 对，
0: 第五位它是递进的。
1: 对，
0: 你看刚才我们这张50元
1: 一样，
0: 对不对？也是一样的。第五位是6，这边是7，下面是8，
1: 对，
0: 右下角是9，全部都是第五位是递增的这样一个数字，
1: 是没错。所以说你就知道了它整套人民币的特殊性了。那今天正好在2元的部分，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我相信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年轻朋友们来讲，至少像我儿子这一年的已经说，哎，我们有过这样的人民币吗？
0: 关门币啊，它是，
1: 对，它真的叫做绝版币。在所有的流通当中，我要告诉大家，这张2元太值得了。因为这张2元，当时我要告诉大家，在第五套人民币发行之后，这个2元币再也没有发行绝版。除了2元币之外，还有我们的1角、2角、5角也同时全部做到绝版币。所以说，这也就成为了我们第四套人民币为什么值得收藏。今天你值得收藏非常准确的原因，因为第五套人民币这些全部不会出现了，所以说这市场上的整体的价格就会做得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再来的部分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评级的部分，这点强调给大家，谢谢各位，所有人都在期待今天的价格了，因为我们藏友的热情真的非常高，因为我没有想到啊，说实话观众们，我是没有想到这一套，再等会我给大家看一下市场的整体的，包括拍卖会市场的整体的表现之后，我没想到东方购物今天做到这样特殊的价格。那我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民币的收藏都知道什么叫做非常好的品相，什么叫做天花板的品相，
0: 全新
1: 不是我们说，一定要有专业的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因为现在人民币的收藏已经越来越趋于非常的 怎么叫做规范化，嗯，所以说都会有第三方专业的鉴定机构带给大家，而我们今天就来自于北京的国信鉴定，为大家做到了专业的鉴定证书。
0: 是，它是不参与买卖的，它是个权威的第三方的机构。
1: 对，这也是我们东方购一定强调给大家，东方购售出的所有人民币一定要有第三方的国信鉴定，为大家做到保驾护航，带给大家。
0: 你看看，军系全新真品，包括你看这个防伪码，全部也都在这边。
1: 对，
0: 我们的每一个这个就是面值，它的这个封装里面也是印到了两个字“全新”。所以这样的人民币四连体收藏，它这个品相很重要， 对不对？
1: 然后我们的品相除了我们的评级全新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人民币，我们四连体的部分全部为大家做到封装。所以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民币毕竟非常非常容易，包括在使用过程当中有油污啊，有破损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保证全新品相之后，全部为大家做到封装。您收到货的时候，每一张的细细品味，每一张的回忆，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每一张的回忆，送给当时孩子的压岁钱，从10元到50元到100元，而且第四套人民币也是第一次出现了50元和100元的面值，它的首要的第一次，包括它的唯一次，实在是太多了，包括这100块钱，
0: 对，
1: 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们背面的整个的，大家可以看到井冈山的整个的主峰的部分，非常非常的肃穆，真的是展现了中国自印人民币，我告诉大家，就是自印印钞的非常非常高的天花板的工艺，全部都在第四版人民币上全面做到展现了。
0: 是，
1: 好了，此时此刻所有人的期待价格，谢谢大家，三位会员朋友们都已经在排队了。很多人说价格的部分，来，我告诉大家，
0: 其实有很多一些我们权威资料的来源都已经说到了，
1: 是
0: 第四套人民币，它这个连体钞在收藏领域真的很被大家看好。我们其实也摘录了一些给大家看一下，
1: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这几年我们收藏的，我们就简单看一下我们一些标题，包括你看梦寐以求的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钞，这是人民币发行到现在为止只有这一套啊。
0: 第一、第二、第三套、第五套都没有四连体钞。
1: 对，四位观众在等待了，来。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整个奖找调整方式，第四套人民币，你看四连体最后的价值洼地，四连体万里挑一，收藏价值连城，长城四连体，我们整体的市场上的很多的发行，好，很多人是价格的部分，我要告诉大家，这四连体目前市场上是价格是怎么分的啊？我们是整个是做到了
0: 九个面值，全部都有，
1: 九个面值全部都有，但是市场上基本上它会分成3个部分进行售卖，100元它是单独的，
0: 大面额的，对吧？或者100元和50元一起，它算一个小套组，
1: 对。小套组基本上是100元是单独的，这一个单独的它的价格就要10000多块钱市场左右的价格，50元也是单独的10000左右的价格，因为这是人民币历史上第一次出现50元和100元的面值啊。然后到接下来的从1角一直到10元的部分，它会做成一个小套组，它的基本盘的售价达到20000多，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整套是别人拆成3个组合在卖的，全部售价基本上差不多在4万到4万5左右，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拍卖市场上的整体条件啊，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小套，也就是1980年版的一套，共7枚，就少了50元和100元的拍卖会市场上的价格，就差不多是在25300元左右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大家留意住哦。
1: 就基本上这个就价格了啊。
0: 是。
1: 好，那接下来很多人在期待东方购。
0: 东方购我们这一档，对，我们东方购最近我们人民币收藏，尤其是这种连体钞收藏也特别的火爆。今天给大家的价格让你非常的意外，3万元都不需要，2万元都不需要，我们今天19800元。
2: 对，
0: 我身后跟曹老师身后9个面值，而且是全新封装、全新品相的这个四连体钞，第四套人民币全部带给大家，而且还不止这个价格以来，我们还有赠品相送，
1: 对，
0: 再送给大家你想都没有想到的，
1: 是
0: 这个是给大家是第四套人民币当中我们的80版的1角100张，以及80版的5角100张，并且也是军系全新真品、全新品种品相的，
1: 对，双刀百连号，各位。 第五套人民币再也没出现过的一角和五角，全部中国人民银行权威发行的真币带给大家，这是今天额外的礼物带给各位的啊，额外的礼物带给大家，以19800元的方式，所以说在这边我真的
0: 物超所值啊，
1: 真的再次保证给各位，我们人民币收藏一定特别的官方渠道、正规渠道，东方购物保驾护航给大家。
0: 是的，
1: 第三方的权威鉴定机构为大家做到品相真假的全面背书，每一张的鉴定证书背后全部具有法律效应，保证给大家。
0: 是
1: 第三，我们全部的全新品相，大家收到货仔细验货，仔细看货，包括鉴定证书上的独一的二维码，你全部进行可以扫，
0: 是，
1: 然后再
0: 每一张就可以去细细的去品鉴去欣赏。哎呀，
1: 这第四套带给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0: 是，
1: 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看到这第四套就想到自己那时候的奋斗的模样，
0: 是，
1: 真的，家庭从那时候的慢慢生活越来越好，到小康，到现在，哎呀，孩子都已经有孩子，
0: 对，
1: 那时候的满满的回忆
0: 是
1: 能够带给各位。
0: 对，而且我们更加希望大家不仅在我们的电视直播荧幕当中来欣赏这一套第四套人民币的连体钞，定下来，我们亲自给大家送到家里面，你就能够摸到这个人民币，自己来好好的回忆一下。所以
1: 已经有一组，
0: 我们今天等于最后的八组了，一位顾客已经拥有到了，所以你也不要落后，我们可以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整版2001年发行的纸币，面值为2元，一版40张，要在当时全版的总值也就是80块钱。可您知道它现在的报价吗？不说不知道，一说准吓您一跳。如今这版2元连体钞票报价800万，价值连城的连体钞比比皆是。据主办方介绍，连体钞在钱币收藏领域算是冷门。
1: 我们单讲我们连体钞啊，提的应该是人民币整版钞。对，目前的普通号码已经可以达到将近40万，啊，相比于2000年初啊，目前来说，应该是平均应该是翻了10倍的一个行情。
0: 像这套四方联连体钞，一套50张，特价还报出了68万的价格。
2: 主要的特点呢是属于50张特殊的号码全部连接到一块儿，而且呢它的流水账号是全部连到一块儿的。
3: 我们也在刚才新闻的一些画面当中看到了，
4: 对，
3: 好的这种四连体钞，像我们第四套人民币，他们的一些比如说冠号呀，对吧，包括还有一些本身它这个特殊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钞，而且我们是全新品相。
4: 对，
3: 两位顾客拥有到了，
4: 谢谢。
3: 我们现在最后的备货只剩最后的7组哦。
4: 对，
3: 四连体顾名思义，它就是4张连在一起的未经过裁切的纸币。
4: 对，
3: 但它也是纸币真品。
4: 对，
3: 而且它的这个发行啊，就跟我们这个流通币是一样的，也要经过我们的央行特殊批准的，所以它也是非常权威的，
4: 非常非常的权威。而且更特别的是，我要告诉大家，四连体基本上市场上难得一见。而且因为它的发行量跟我们的流通纸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发行量是全部归，就是它全部都是限量发行的。然后也随着时间的流通，因为你知道它是2018年到现在的2026年，也经历了即将快进入到10个年头了。在这过程当中，很多的商家他会把四连体的，像我直接拿了一个对比给啊，
3: 裁成两连体或者单张，
4: 对，拆成两连体来进行售卖或者单张，甚至还有把四连体拆成什么带耳朵的，什么拆成所谓的错币等等，来作为就是销售上面的一种手段来进行销售。但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真正珍贵的反而是你手上的全新品相的四连体。
3: 是，
4: 谢谢大家，最后7组的名额，电话线上3位会员朋友同时在咨询给大家。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还是要强调给大家，因为人民币的收藏大家很透明。为什么很透明？因为第一，市场的价格非常的透明。第二，整体的人民币现在很多的，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都会在想，哦，人民币收藏我知道，但是外面的乱象非常的多，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我是真的人民币。第二，人民币的号码的部分市场上还有各种的改号串号等等的手段，全部都有，我都不知道我拿到是不是全新的品项。而且各种的评级我要告诉大家也都是会不一样，
3: 是
4: 因为大家对所谓的新或不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主观的评论，对不对？有些人认为哦，我这个钞挺新的，有些人会说，哎，我这个才90%或者9.5%，但是在如此乱象的过程当中，就依赖于第三方的权威鉴定机构。国信鉴定，我要强调给大家，这是来自于北京专门进行钱币的鉴定机构，包括很多的古币，包括很多的真品级的，全部都要通过他们。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每一张的四连体全部由他们做进行评级。电话线再次排队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专业的鉴定证书保驾护航给大家。而且它的评级全新，再配鉴定证书，全部都是有具有法律效应给大家的啊。所以说请大家放心收藏，最后7组还是6组的机会了，
3: 是
4: 速度真的非常快。因为对19800元的价格来讲，现在我们可能也就是买个简单沙发的价格，但我们的第四套四连体的人民币，它意味着什么？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首先现在它的小7枚从1角到10元，现在市场上的拍卖价格，就已经高达了25300块钱的价格，而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的1角到我们的10元币，再到第四套人民币首次出现的50元和100元，带给大家，
3: 就光这2张，我们说这个大面额的，就光这个我们的50元和100元这2个面值的，
4: 对，
3: 其实今天它已经可能远不止东方购我们整套组合的销售价格了。
4: 没错，然后再配合上我们今天的2元的部分，因为2元是在第四套人民币之后是正式退出了流通市场。
3: 对，这个2元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关门币的这个绿色这个两角，
4: 没错，
3: 对，这2个面额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4: 非常特殊，这个都真的市场上抢疯了。如果是 玩过人民币收藏，包括很多人都知道这两套哇，太特殊了，有多久没有见到这样的两元和两角了？也是第四套人民币之后全部做到了绝版发行。你看它有多少的最后呈现，又有多少的特殊性的首次呈现带给大家。所以说我相信此时此刻电话线上所有的咨询会员朋友们，我相信很多人在可能在纠结，包括等等，我们今天全部都应该是送货上门，你自己体验过去验过给大家，最后五组了啊，四组已经全数售空，最后五组全上海滩所有藏友，最后五组能以19800元可以收藏的玩家带给大家，
3: 而且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咱们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可以打开先看一下，
4: 对，
3: 是不是全新品相？
4: 对，
3: 包括我们是不是第四套人民币，我们的四连体钞当中9个面值全部一张不少完备的给到大家，
4: 对，
3: 以及我们的赠品你也可以全部去看的，
4: 对。
3: 而且如果你是对于现在第四套人民币这个四连体钞，它在市场当中它的表现，你就能够发现我们今天整套组合当中加赠品19800是特别划算的，
4: 对。
3: 我们不是里面什么少个两张，
4: 对，
3: 或者单独把角币或者把大面额的拆成两套三套的小套组再卖给大家。
4: 对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同样亚昌艺术网的拍卖，它是做到了一套共7枚，也就是从1角到10元的部分，它的拍卖的最后的价格是25300成交给大家的，来自于亚昌的拍卖行。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长城四连体的，就也就是我们做到了9整套，它当时亚昌拍卖费的估价就已经高达了10万元的估价，就是光基本估价我跟大家做到分享，所以说这样的四连体至少是真品的四连体，专业背书鉴定机构的四连体，不是在市场上你随便能够看得到的，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

0: 就19800，最后无足机会
1: 是
0: 能够跟大家来做到分享。
1: 对，我们19800还要再送给大家是有赠品的，而且也是经过国信评级全新品项结论的。我们有到80版的一角100张，以及80版的五角100张，这个也全部都是你看硬的这种封装给大家全部封好，主赠品都可以先送到您家里面，你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物品箱，你可以先看一下，
0: 对，
1: 确凿无疑您再收下。因为在东方购这边，你买我们人民币的收藏品完全可以做到放100个。我们所担心的就是你现在抢不到，
0: 是
1: 因为人民币收藏，尤其啊，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的4连体钞非常非常的独特，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套都没有4连体钞，我们的第四套人民币有，今天我们全新品项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先订购起来，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一下你对第四套人民币了解吗？
1: 啊，第四套人民币我也晓得呀，就是刚刚推出去对吧？那么现在好像来了新闻媒体高头看到是好像现在是市场第四套人民币涨价通过。那么我呢蛮欢喜的，因为我屋里几张新的呢在里头收藏起来了。
0: 嗯，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
1: 那倒没听懂。
0: 阿姨，问一下，你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吗？
2: 晓得的，屋里向有过看到过的，一张是两块区的四连体，我有交关年数了，我非常欢喜，欢喜了不得了。
0: 啊，那阿姨，我这边有一套就是各个面值的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的，你看一下。
2: 哎呦，真了不得！还有十块，还有十块头的，五十块的。两块头的，一块到一块有十四个倍啊，可是老难得的，可是我老欢喜的。
3: 这是一整版2001年发行的纸币，面值为2元，一版40张，要在当时全版的总值也就是80块钱。可您知道它现在的报价吗？不说不知道，一说准吓您一跳。如今这版2元连体钞票报价800万，价值连城的连体钞比比皆是。据主办方介绍，连体钞在钱币收藏领域算是冷门。
4: 我们单讲我们连体钞啊，的应该是人民币整版钞。对，目前的普通号码已经可以达到将近40万，啊，相比于2000年初啊，目前来说，应该是平均应该是翻了10倍的一个行情。
3: 像这套四方联连体钞，一套50张。特价还报出了68万的价格。
5: 主要的特点呢是属于50张特殊的号码全部连接到一块儿，而且呢它的流水账号是全部连到一块儿的。
6: 如果你对于这个人民币的收藏非常的感兴趣，或者平时就是玩人民币的很多的一些藏家，今天我跟曹老师身后这样的一套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钞真的可以要关注一下。刚才新闻当中其实也说到了，人民币收藏里面能够做到这样的四连体钞里面，第一、第二、第三套人民币是没有的，第五套也是没有的，
7: 对，
6: 第四套人民币才有。而且我里面还有很多什么特殊的一些面值，
7: 对，
6: 包括咱们做到了尾四号的这个相同，第五位还是递增的这个号码，它的一些特殊性，包括我们的整个的一个面值齐全，再加是全新品相，它就非常具有收藏价值。
7: 对，感谢现在电话线上在咨询的所有的藏友们啊，我们还是给刚刚打开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藏友们，包括很多的叔叔阿姨来分享一下。
6: 嗯，
7: 我相信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包括现在也在准备，因为今年正好暑假嘛，很多人升学，
6: 对，
7: 然后很多人就在给小辈来准备一份特殊的一些纪念品，
6: 嗯，
7: 或者是能够让它一直留存的纪念品，而我们的四连体就是你非常好的选择。
6: 是的，
7: 为什么这么想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什么叫做四连体？
6: 啊，
7: 四连体它跟我们流通的纸币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它也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专业发行的四连体带给大家，然后它是全部给各位看到的，它是整版
6: 未经裁切，
7: 未裁切。整版带给大家，
6: 但是它也是纸币真品哦，
7: 对，
6: 这点是很重要。
7: 然后四连体当中全部都是有它特殊的冠号，
6: 嗯，
7: 比如说我们的四连体就是带是 BJ 的特殊冠号带给大家，
6: 是，
7: 然后再说00给各位，然后我们四连体的后四位是全部做到同号，
6: 嗯，
7: 然后你可以看到5233带给大家，5233给各位，然后它的顺序号在哪呢？它是区别于其他纸币的啊，流通纸币的，就是在倒数的第五位，
6: 嗯，
7: 你可以看到5233前面就是6，对吗？
6: 6，
7: 这边是7，
6: 嗯，
7: 这边是8，这边是9，
6: 嗯，
7: 而在第四套人民币发行的同时，在整个市面上流通了31年。这也是中国人民币史上的第一张100元面值的纸币，
6: 所以这张好特殊啊，
7: 好特殊，
6: 很有收藏和纪念意义，啊，
7: 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钱包当中第一次出现了100元，就是我们的这一张
6: 90版的，
7: 对，90版。除此之外，
6: 包括我们90版的这个50元
7: 也是第一次出现，
6: 是，
7: 所以说承载了大家多少的记忆呀，50元，对不对？
6: 包括这个上面我们的尾四号相同，也全部都是5233，
7: 对，
6: 5233，
7: 对，
6: 5233，5233，我们的冠号也同样都是 BJ，
7: 嗯，
6: 以及我们的你看第五位就是递增的，这张是6，这张是7。 这张是八，这张是九，所以它极具这个特殊性，这也全部都是它的这个身份认同。
7: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五十元当时给大家的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整个的四连体，然后背面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的黄河的壶口瀑布。你看，就是象征的民族的奔腾和向前。而且第四套人民币的整发行时期，正好是我们改革开放见证了它的黄金时代的整个的时期的31年。所以说真的很多人的生活就是在这个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到现在走到现在，我们整个的实现的小康率达到了100%，大家的感触会越来越深，而这些就是承载了故事，同样承载了故事同时价值的体现。
6: 是的，
7: 因为这样的人民币，这样的四连体，迄今为止只有这一套。谢谢电视机前所有尊贵会员们在订购的部分啊，
6: 是
7: 带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藏友界他说四连体叫做小龙头。什么叫龙头？藏就是藏头不藏尾，我们藏的就是这份的第一，藏的就是它的特殊性，
6: 只有三层，
7: 藏的就是我们四连体带给大家的。
6: 我们三分之二的备货已经售出了，
7: 是。
6: 然后咱们里面还有特殊的，我们俗称的关门币，
7: 对，
6: 在第五套人民币，现在我们在用的这个流通纸币当中，没有两元了，也没有两角了，第四套人民币它就收关了。
7: 对，
6: 今天这两个面值，我们的四连体钞，在我们整个的一个面值当中，它也有，
7: 对，
6: 而且同样也是。尾四号相同，
7: 是
6: 冠号也一样，
7: 对，
6: 倒数第五位数字递增哦。
7: 对，
6: 这个我们觉得，哎呦，这个在我们流通币的这个2000年第四套人民币退出流通领域之后，这个咱们就没怎么摸到过，
7: 对，
6: 在身边有什么放着过，今天你买回家就可以拥有它。
7: 对，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价格的部分，因为很多人可能最后的，哎，刚是四套对吧？最后四套，
6: 最后三套，
7: 最后三套，
6: 三套了，
7: 最后三套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价格的部分啊。最后三套价格，这是我们说到一套共7枚的，它少了50元和100元的，这也是市场上经常会做到的啊，
6: 就没有大面额的，
7: 对，大面额的它，因为大面额可以单独在售价的，
6: 是，
7: 所以它只有小面额的做成了一个小套组带给大家，它的拍卖价格，这也是2020年的拍卖价格啊，就在不久之前，25,300块钱，25,300块钱，一套共7枚，然后后来做到了大全套，就是长城的四连体，我们的连体钞的部分，它的估价就已经高达了10万元的价格带给大家，
6: 是，
7: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不光光是在收藏，我相信懂的会员朋友们，懂的叔叔阿姨都懂得这一套人民币全新品项，
6: 是
7: 专业鉴定机构为大家做到保驾护航的含金量。
6: 对，我们今天是完整的9个面值，就是你看在我跟蔡老师身后，所有这9个面值全部都包含，
7: 是，
6: 而且是全新品项，还有到第三方非常权威的鉴定机构国信评级做到，你看结论的鉴定，它是带给我们是均系全新品项，产品上面每一个单张上面也会有到全新两个字，
7: 对，
6: 完完全全做到很好的品项，品相很重要，我们的面值全体很重要，
7: 对，
6: 再加我们今天它本身身份认同的特殊性，我们也完全给大家做到，
7: 对，
6: 以及19,800完整的9张以来，我们再给大家送哦，有到100张的我们80版的一角，以及100张的80版的五角也附鉴定证书，
7: 没错，带给各位，
6: 太物超所值了，
7: 所以说今天你可以开箱验货，仔细的去品鉴，去确定，再来决定是否要19,800，
6: 你今天可以不付钱哦，不是说今天一定要让大家硬生生掏出19,800，
7: 对，
6: 对吧？你可能还要周转一定的时间，没问题，我们产品可以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就相当于让东方购物直接我们到你家门口为你服务一次，
7: 是，
6: 打开产品你看一下，满意的您留下，当场付钱也可以，对不对？
7: 对，
6: 你可以亲自去近距离跟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四连体钞近距离接触一下，你再决定到时候要不要，这方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7: 是，
6: 所以现在先把名额抢到手，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一整版2001年发行的纸币，面值为2元，一版40张，要在当时全版的总值也就是80块钱。可您知道它现在的报价吗？不说不知道，一说准吓您一跳。如今这版2元连体钞票报价800万，价值连城的连体钞比比皆是。据主办方介绍，连体钞在钱币收藏领域算是冷门。
1: 我们单讲我们连体钞啊，记得应该是人民币整版钞。对，目前的普通号码已经可以达到将近40万，啊，相比于2000年初啊，目前来说，应该是平均应该是翻了10倍的一个行情。
0: 像这套四方联连体钞，一套50张。特价还报出了68万的价格。
2: 主要的特点呢是属于50张特殊的号码全部连接到一块儿，而且呢它的流水账号是全部连到一块儿的。
3: 想问一下你对第四套人民币了解吗？
4: 第四套人民币我也晓得呀，就是刚刚推出去对吧？那么现在好像来了新闻媒体高头看到是好像现在是市场第四套人民币涨价。那么我呢蛮欢喜，我屋里几张现金呢在里头呢收藏起来的。
3: 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
4: 有个倒没听懂。
3: 阿姨，问一下，你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吗？
5: 晓得的，屋里向有过看到过啊，一张是2块区的四连体，我有交关年数了，我非常欢喜，欢喜了不得了。
3: 那阿姨，我这边有一套就是各个面值的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的，你看一下。
5: 哎呦，真了不得！还有10块，还有10块头的、50块的、2块头的、1块到1块有14个倍啊！可是老难得的，可是我老欢喜啊。
6: 很多，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特别喜欢第四套人民币，记忆犹新，对不
7: 对？
6: 也是我开场讲的，早年间陪伴我们的生活。
7: 对，
6: 那个时候大家什么捏在手里面的、揣在兜里的、放进皮夹里的，
7: 是，
6: 就是陪伴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人哦。您那个时候还什么大小伙子，
7: 对，
6: 对不对？小姑娘，
7: 对，
6: 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孩子，现在可能说您家里面对吧？哎。孙子孙女都已经大小伙子了，对不对？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7: 对，
6: 所以我们说那个第四套人民币，尤其是他们的这个流通币啊，是真的是陪伴我们一代人家里面发家致富，生活是越来越富足的。
7: 对，而且我要在这边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啊，包括很多的叔叔们、很多的爷叔们，你要知道，现在随着我们的生活的便利化，我们越来越你会发现纸币慢慢用的越来越少，包括您现在也是，对不对？
6: 都电子支付了，
7: 电子支付、电子货币了。所以说您就知道这样的
6: 纸币只有两组喽，大家不能光听哦。
7: 我们不能不催大家了，就最后的10分多钟，你能定得到就定，定不到你就是跟我们这个四连体失之交臂了。因为我已经说过了，市场上的价值，包括拍卖会市场上的价值，包括前五年拍卖会市场上光小七枚全新品项就要25300块钱的价值，对不对？然后它的大全套的基本估价都达到了10万。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投资就一定要选在，因为我常跟大家说投资，因为我跟他推荐过很多的珠宝，推荐过很多的收藏品。
6: 是，
7: 我们常说投资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6: 对，
7: 你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那我们纸币包括人民币的收藏，我们一定要选择的是什么？安心放心的渠道，而且它的特殊性在哪？你想四连体1、2、3套从来没有发行过，第五套人民币也不会发行。我相信在未来电子货币更加发达的同时，也不会再有四连体的出现。那它就成为了什么？只有这一套的呈现，
6: 它是只有存量，存量也在减少，它没有额外产量的。
7: 对，你手上的这一套就只有这一套的概念，你懂吗？就是阿姨们，
6: 其实
7: 这就是为什么可能会提前售空的原因啊。只有这一套的原因。
6: 就光光我们里面这个90版的50元以及90版的100元，就这两张，我们这两个大面额、大面值的四连体。其实他就已经很多玩人民币的一些老师都说，这两张啊，我都看到过，在市面上面那个价值都不止19800了。
7: 是，
6: 而且有的是把这两张单独一个小套系来卖，
7: 对，
6: 然后剩下的所有的，
7: 有
6: 对，比如说你这个什么，哎，10元的，
7: 对，
6: 再跟我们里面5元的，
7: 对，
6: 1元的，剩下所有除了这个什么我们的角币之外，所有这些。他就再当一个小套系，
7: 对，
6: 又能够卖很贵的价格。
7: 是的，
6: 剩下的这几张，
7: 对，
6: 就3个面值的。角币，它再当一个小套组，
7: 对，
6: 一个全套面值里面9大面值，它当成3套来卖。
7: 对，
6: 但我们今天是所有这9个面值9张 全新品项全部都给你，才19800。
7: 对，更重要的是它未来不会再有了。哦，这个就是不，就像我们说不可再生了，它不会再出现了。未来
6: 它之前已经有很多被裁成什么两连体，
7: 对，
6: 单张的，你像那种的，或者有些已经什么变成什么错版币，
7: 对，
6: 已经是在市场当中消耗的很多很多了。
7: 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是它就是切成了双连体，你可以看到一样，跟我们一样，包括冠字号是独一的，后面是2050，包括后五位的这是一。这是啊，这是零，这是一，你看，这全部都是符合了四连体的标准，
6: 但它只有两
7: 招。它为什么裁开？就很多人就是拿着这个作为这种方式和方法进行一种销售，而我们这个才是正正规规的
6: 四招未经裁切哦。
7: 对呀、
6: 之前真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对吧？它裁成那个两连体，
7: 对，
6: 或者变成那个单张的，
7: 多好看。
6: 这个是四连体，四张未经裁切，
7: 是，
6: 但它是极具收藏和鉴赏价值的纸币珍品哦。而且因为它从来没有在市面上面流通过，它跟流通币是不一样，
7: 对，
6: 但是它同样是要经过，它的发行也是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
7: 对，没错，
6: 所以完全它也是要值得大家来信赖的，
7: 对，
6: 而且我们今天每一张啊，它也不是那种像那种什么、那种册子，我们是完全这样一个塑封的给到大家，
7: 对，
6: 你像现在什么三伏天啊、黄梅天啊，不怕的，
7: 对，
6: 它一直里面都是要非常非常好的全新品项，
7: 是，所以说它代表了第一，塑封了之后它全部由第三方来验证，保证它100%的真币。
6: 是
7: 第二，保证全部100%的全新品项，保证
6: 给大家。我们还有关门币哦，看看这个两元，现在在用的第五套人民币当中。没有这个两元，非常的精美哦，绿色的，包括里面我们那个两角的这个角币。
7: 对，
6: 现在大家有很多阿姨说，哎呦，我家里面我现在还不习惯什么支付宝支付啊，微信支付，我还是用什么皮夹子的，我还是用这个现钞的。
7: 对，
6: 有没有第五套人民币？没有这个两角两元的，因为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的流通币2000年退出这个流通市场之后，
7: 对，
6: 这两个面额的绿色的这个面值再也没有 了，很稀缺，很珍贵哦，还是四连体的。
7: 所以说很多人都是回味无穷哦，都很多人说，哎呦，这个两元，哎呦，我那时候很多人说那时候工资可能都是从两元里面，
6: 是有的，还有家里面那个玻璃台面下面把它压在那个玻璃台面一样，
7: 是的，
6: 就是压着那个玻璃台面下面像艺术品一样的，要把它给收藏起来，保留起来的。
7: 对，然后包括以前的像包括我们今天的一角啊、二角啊、五角也全部退出了流通市场，也都已经全部都看不到了。然后包括一角、两角、五角，那时候我们就是还会折那种菠萝，对吧？都折起来都存着。其实我告诉你，那时候真的存着到现在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了，对不对？
6: 是。
7: 当然品相是达不到完全的全新级别，因为真的也是非常非常难。而我们今天的四连体全部为大家做到。
6: 才19800，朋友们，我们第一段的这个价格一出来，真的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讶。再加我们今天还有第三方的评级机构，
7: 对，
6: 它是第三方机构，不参与任何买卖的，所以他们的这个鉴定证书和它的评级非常具有权威性，完全值得我们来信赖。
7: 是，
6: 结论就是均系全新真品，每一个单张我们塑封里面也是印到了全新真品两个字的，
7: 对，
6: 完全可以放心。
7: 对，
6: 因为你收藏嘛，你这个品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7: 是，
6: 再加。我们都说啊，19800，这九个面值都很物超所值。再给大家有赠品送给大家，我们也是啊，就是第四套人民币80版的五角100张，以及我们的一角100张，
7: 双刀百联号。对，然后光这样的双刀百联号，我们全部都配有鉴定证书，您就知道我们在做人民币收藏上面是多么的严谨和负责任。
6: 是的，最后的五分多钟，
7: 对，
6: 我们希望最后可能也就一两组了，您有幸成为幸运儿，19800不用您现在着急忙慌付钱，
7: 对，
6: 打电话来东方购把产品送到您家门口，甚至送到你家里面，让你先看一看，满意的留下，当场付钱没问题。等待我们送货上门，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这是一整版2001年发行的纸币，面值为2元，140张，要在当时全版的总值也就是80块钱。可您知道它现在的报价吗？不说不知道，一说准吓您一跳。如今这版2元连体钞票报价800万，价值连城的连体钞比比皆是。据主办方介绍，连体钞在钱币收藏领域算是冷门。
1: 我们单讲我们连体钞啊，级的应该是人民币整版钞。对，目前的普通号码已经可以达到将近40万，啊，相比于2000年初啊，目前来说，应该是平均应该是翻了10倍的一个行情。
0: 像这套四方联连体钞，一套50张。特价还报出了68万的价格。
2: 主要的特点呢是属于50张特殊的号码全部连接到一块儿，而且呢它的流水账号是全部连到一块儿的。
3: 想问一下你对第四套人民币了解吗？
4: 啊，第四套人民币我应该晓得呀，就是刚刚推出去对吧？那么现在好像来了新闻媒体高头看到是好像就是这个第四套人民币中奖了。那么我呢蛮欢喜，我屋里有几张新的呢在里头收藏起来了。
3: 嗯，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
4: 有的倒没听懂。
3: 阿姨，问一下你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吗？
5: 晓得的，屋里向有过看到过啊，一张是两块区的四连体，我有交关年数了，我非常欢喜，欢喜了不得了。
3: 那阿姨，我这边有一套就是各个面值的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的，你看一下。
5: 哎呦，真了不得！还有十块，还有十块头的、五十块的、两块头的、一块到一块有14个倍啊！可是老难得的，可是我老欢喜的。

0: 还有最后的三分钟不到，咱们其实今天只有九套的现货，所以其实我们也只能放在相对来讲六点多收视率其实不是很高的一个东方购的直播时券。
1: 对，
0: 谁家里面有幸能够看到这个产品，你也是玩人民币收藏，你也很懂，大家对于人民币收藏各方面的很多的关注的一些诉求，我们这套产品其实全部都达到。
1: 对，
0: 第一第二第三套人民币，包括第五套现在在用的人民币流通币哦，我告诉大家没有四连体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第四套人民币，
1: 只有它，
0: 只有它有这个四连体，很有收藏和整个的一个纪念价值。
1: 对，专一属性已经明确给各位了啊。
0: 是的，
1: 四连体的部分，然后四连体全部都是整版，没有进行过裁切的，这点也非常的重要。
0: 是
1: 第三个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仅整个的四连体的品项全部达到了全新品项。第四部分全新品项不是我们评级，而是由第三方的专业诚信的评定机构来为大家做到评级，所以它全部带回去，你可以看到我们整版全部都是塑封，再做评级，评级有单独的二维码，你都可以进行扫码，再配鉴定证书，来如此高的规格为大家收藏的每一份的人民币，你的回忆，你的记忆保驾护航。
0: 是，并且我们所有做到，我们说四连体超它怎么样来身份认同，它是货真价实的四连体。冠号很特别，所有我们九个面值冠号全部相同。
1: 对，
0: 你看画面上面这套是 EE， 像我们节目里面展示这套是 BJ。
1: 对，
0: 做到了还有尾四号相同以外，第五位的数字它是递增的，上下左右你拿到时候就可以看到，
1: 是
0: 都是那个连着这个递增的。
1: 对，
0: 所以这些都说明我们这个四连体它的一个特殊性。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没有把它拆成什么两个大面值的50元100元单卖，再把中间哪个比如说我们除了这个角币之外剩下的几个面值单卖，做成三个小套组，我们整个的一个大套组19800。
1: 对，
0: 光光里面我们说这个就是90版的这个50元和100元，这两张的现在它的市场表现都远不止19800了。
1: 没错，所以说啊，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就最后的一组的机会啊，好像已经开始有人在商谈的过程当中了。我希望更多的藏友能够把这份幸运带回家。
0: 你可以今天不用付钱，先产品送到家里面，您可以看一下再决定。所以给你一个机会，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套人民币了解吗？
3: 啊，第四个人民币我也晓得呀，就是刚刚推出去对吧？那么现在好像来了新闻媒体高头看到是好像应该是市场第四套人民币中奖。那么我呢蛮欢喜的，因为我屋里有几张新的呢在留了，收藏起来了。
2: 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
3: 那倒没听懂。
2: 阿姨，问一下，你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吗？
4: 晓得的，屋里向有过看到过啊，一张是2块区的四连体，我有交关年数了，我非常欢喜，欢喜了不得了。
2: 那阿姨，我这边有一套就是各个面值的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的，你看一下。
4: 哎呦，真了不得！还有10块，还有10块头的、50块的、2块头的、1块到1块有14个倍啊！可是老难得的。可是我老欢喜啊。
0: 还有最后的三分钟不到，咱们其实今天只有九套的现货，所以其实我们也只能放在相对来讲六点多收视率其实不是很高的一个东方购的直播时券。
1: 对，
0: 谁家里面有幸能够看到这个产品，你也是玩人民币收藏，你也很懂，大家对于人民币收藏各方面的很多的关注的一些诉求，我们这套产品其实全部都达到。
1: 对，
0: 第一第二第三套人民币，包括第五套现在在用的人民币流通币哦，我告诉大家没有四连体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第四套人民币，
1: 只有它，
0: 只有它有这个四连体，很有收藏和整个的一个纪念价值。
1: 对，专一属性已经明确给各位了啊。
0: 是的，
1: 四连体的部分，然后四连体全部都是整版，没有进行过裁切的，这点也非常的重要。
0: 是
1: 第三个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仅整个的四连体的品项全部达到了全新品项。第四部分全新品项不是我们评级，而是由第三方的专业诚信的评定机构来为大家做到评级。我希望更多的藏友能够把这份幸运带回家。
0: 你可以今天不用付钱，先产品送到家里面，您可以看一下再决定。所以给你一个机会，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6: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8: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9: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7: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饮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人呢都非常喜欢吃鲳鱼，喜欢吃梭子蟹。我们今天呢是丰瑞食的品牌，其实有到三个构成啊。我们的鲳鱼有到两个组合，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现场呢也是请到了福州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福州。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上端午节了，我们要吃点好东西哈。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上桌，朋友一看，亲戚一看，那很体面，自己吃也特别的好吃。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鲳鱼啊，都是真正的银鲳鱼，然后特别完美的这种四指宽的一个宽度，而且我们不给大家分割，我们就是整个让你看到全貌的整个的鲳鱼。为什么不要分割？让你看到整貌，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大小都非常的合适，肉质特别的丰腴，好的海鲜就是这样整个给你的。
0: 是的，
1: 这是。
0: 啊，银鲳，鲳鱼的话，对的，十包是288，十包是288，
1: 288，对，合下来每斤也才23块钱。
0: 价格以下面的字幕为主啊，
1: 超级超级划算。
0: 是的，
1: 那拿到鲳鱼之后，好多朋友都说我特别喜欢吃鲳鱼，为什么吃别的鱼，刺特别的硬，特别的扎人，然后鲳鱼呢，它的刺比较软，然后又没有那些小刺。您看，我们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丰瑞食是东方购物的老牌子，大家吃过的人都在回购。我们直接叫做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大家放心。金鲳看起来金光灿灿，很漂亮，吃到嘴里可能有点腥，有点柴，跟银鲳鱼这种肥厚幼嫩、一点都不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关键大家都想说自己是舟山鲳鱼，怎么敢说的？因为我们今天两个标都有。舟山鲳鱼的标 GI 国家的地理保护标志的标，一个国家标，一个地方标，全部都有。配料表除了海捕鲳鱼，就是它身上沾的一点点水，绝对不给你腌制。朋友们，你吃牛排，你喜欢吃那种
0: 原味的，
1: 对，不腌制的，
0: 还是腌制的，
1: 还是喜欢帮你用什么大豆淀粉啊、盐啊腌的牛排，肯定是原切的，对不对？鲳鱼也是这样，
0: 对的，
1: 不帮你腌，因为够新鲜，因为够漂亮，所以不用帮你腌制。
0: 真的，你看我们每一包呢，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四十克，
1: 对的，
0: 四百克
1: 是四条嘛，100克左右一条，然后都是这样差不多四指宽，你看刚好是这样的完美宽度，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你看
1: 肉很厚，
0: 厚不厚？
1: 对，
0: 哎呦，这按下去
1: 对
0: 有弹性的，
1: 有弹性，然后你看它的样子银光灿灿，泛着这样的银光啊，
0: 对，
1: 为什么说银鲳鱼特别特别的讲究一个新鲜海鲜？新鲜就是它的生命，眼睛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活灵活现，很清澈。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船
0: 好像还在游泳的这种感觉吧。
1: 舟山有6000多艘渔船，然后在禁渔期之外可以捕捞的时候，我们的渔船是到非常远的深海，把它捞上来之后，在渔船上马上进行一个急冻。所以它这个你第一次化冻的感觉，你就跟那个渔民在渔船上第一次捞起来的那感觉很相似，
0: 刚刚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
1: 非常。
0: 所以我们这个急冻的话，它就能够保证啊这个鱼的这个新鲜鲜美的味道。
1: 没错，
0: 如果你买十袋装的话，你首先是清蒸，我们银鲳鱼的话一般都是清蒸的。
1: 没错，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鲳。

0: 想尝一块哈，晶晶，这个油炸的太好吃了。
1: 哎，这两天不是在那个世界杯吗？哦，我觉得这个油炸的话，是不是给家里看球的那先生
0: 太喜欢了，
1: 配上那个什么啤酒，是不是很赞哦？
0: 你不愿意下油锅的话，直接空气炸锅也可以。
1: 这个头可千万不能浪费，我每次都把头吃掉的，
0: 所以
1: 都是活肉。
0: 这种去了头去了尾的，我觉得是暴殄天物。是不是我们就这种整的给到大家，大家就知道我们整体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肉特别厚实，而且基本上
1: 哦好好吃，擦一点盐，
0: 对，
1: 好好吃，
0: 没有什么小刺，你看我一撕直接把这根软软的大刺就撕出来了，其他就可以大快朵颐。老年人孩子平时怕吃鱼吃到刺的，你吃鲳鱼也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对，
0: 关键嚼起来很嫩，但是呢又有一点点的紧致的韧劲儿，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好好吃。
1: 而且夏天吃鱼肉虾肉这种白肉类特别的好。昨天我还在跟我妈妈说，哎，我说人家说你吃太少了，那个老年人的话，你过几年你可能那个肌肉流失会很快，
0: 蛋白质一定要补上。
1: 对，然后她说，哎呀，她说我夏天我肉吃不了，我说你可以吃点鱼肉。
0: 对，但是其他的鱼怕刺的话，鲳鱼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而且现在不是孩子都高考中考结束了吗？想给孩子吃点零食的，我们不要去吃外面那些有添加防腐剂的，直接油炸一个鲳鱼当零食吃。
2: 你家小朋友不是考试考完了吗？
0: 好喜欢，好喜欢吃这个鲳鱼。
1: 鲳鱼真的是上海人喜欢的。然后清蒸一下，鲳鱼的肉质就很细嫩的。哎呀，
0: 青青，我们就光说一个油炸鲳鱼，就给大家说了这么久，还有好多，
1: 不仅有人在买了，
0: 已经有人在买了。加烧的要不要看一下？
1: 如果你买了鲳鱼和那个梭子蟹烧在一起，
0: 烧在一起，好嫩好嫩，再搞点蛤蜊啊，其他的海鲜烧在一起，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荧光灿灿，漂不漂亮？煎出来肉真的很厚。我真的提醒大家，鲳鱼不要到其他的平台乱买哦。我好看到好多的那个叔叔阿姨啊，发的那种避雷帖，在小某书上面，在有一些直播间，所谓的深海大鲳鱼拿回家又老又柴，根本就不是银鲳。我们今天有国标，有地标，告诉你是实实在在、很正宗的。舟山的银鲳鱼，对，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这样的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斤才20-30块钱，你就放心的买，在外面60-70块钱都买不到这样的品质。
1: 是的，所以呢，今天除了鲳鱼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梭子蟹，刚才傅舟说到，马上就是要过端午节了。
0: 对，端午节
1: 这两天世界杯又在热烈的进行当中，是不是给家里的男士，对吧？我们有点这个节日的氛围嘛，蒸点鱼，蒸点那个梭子蟹，
0: 对的，
1: 炒一个年糕也可以的。
0: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去外面菜场，梭子蟹贵的时候，可能买下来100多块钱一斤都买过，
1: 是
0: 起码80-90块钱，70-80块钱一斤。我们今天是远低于市场价格，但是我们比你去小菜场买要新鲜很多，因为我们是传动的，
1: 对的，
0: 就是渔民把它。打捞上来之后，在船上我们有特别的那个就是装饰，对，把它直接冷冻。然后您看哈，每一个都给大家选得很饱满，在它屁股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它身上的纹路非常的深，说明它现在也是在特别肥美的时期给大家打捞上来的。这个特别干净啊，因为舟山海域就是这么好的冷暖水交汇的地方，非常干净，食料也特别的充足，
1: 是
0: 颜色很深，说明它很肥美，每一个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的，也是有国标有地标，是真正的舟山的梭子蟹，
1: 包括我们这一包这一袋在网上你也买得到，
0: 对，
1: 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七包是多少？7-7-9-63，哇，
0: 六百多，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88元七包，
0: 没错，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有舟山的地理标识的一个证书啊，
1: 是，
0: 不管是今天的舟山鲳鱼，还是舟山的三游梭子蟹，我们都有舟山的标识，正宗的舟山或舟山渔民打捞上来的，而且有 GI 的国标，两标齐全，所以你自己吃送人都特别的棒。
1: 对的，
0: 舟山的海鲜跟其他地方海出产的海鲜就是不一样，
1: 对的，
0: 要吃就是正宗的。
1: 是的，每一包是300克。25克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浮动，7包7只带回去，
0: 对的，
1: 平均到每一袋才40几块钱，
0: 是40几块钱。
1: 官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
0: 对的，在外面一斤是100多，我们这一斤合下来60-70，
1: 是
0: 好划算。今天不管是买梭子蟹还是鲳鱼，都一定要下订单了，因为真的超级划算，而且正宗的舟山的海鲜，
1: 是的，而且呢，保质期都有到12个月，
0: 18个月，
1: 梭子蟹写了18个月，放心囤货，好吧？
0: 是的，
1: 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

0: 哎呀，我觉得夏天啊，吃鱼啊、吃蟹啊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开胃的，
1: 很舒服，
0: 又补充了我们要的蛋白质，然后它又是属于白肉类的，
1: 对的。这个时候你要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好腻歪啊，吃不下去，太油腻滋腻了。但是鱼肉就很清爽，但是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而且像鲳鱼啊、梭子蟹都是属于深海的东西嘛，所以它是欧米伽三的含量也非常非常高，老年人应该多多来补充。
0: 对的，包括你说这种鲳鱼蒸一下，它也是打造清凉厨房，
1: 对呀。
0: 对吧，
1: 很方便，你可能连油烟都没有，然后你想吃炸的也不用油烟，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鲳鱼从头到尾都好吃。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在外面看这种高档的超市啊，比如说什么 City Super 或者是什么 Olay， 你去买这种生鲜的东西，有没有给你分割的鲳鱼？没有，对吧？都是大个大个的，大家唯恐让你看不到这个鲳鱼的个头大小、肥美程度、整个的洁净程度。所以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也是为数不多的整个的鲳鱼为大家呈现出来，
0: 是的，
1: 让你看到我们的大小哈，非常完美的四指的宽度，
0: 对，
1: 特别肥美，银光闪闪的这个鲳鱼的身体，不是金鲳，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银鲳，
0: 对，
1: 也不是某些平台卖的那些所谓的深海大鲳鱼，回去一吃很硬的骨头还有鳞，你都不知道是哪里的海域的哪里的品种。这个海域对鲳鱼的影响真的叫做非常的影响它的生命力，
0: 而且
1: 我们今天正宗的舟山的银鲳，
0: 而且在饭店吃一份什么鲳鱼，无论是红烧的呀、清蒸的呀，价格都不便宜哦。
1: 对，因为我婆婆是经常去菜市场买鲳鱼和梭子蟹的。
0: 我婆婆他们也超级爱吃那个，我妈妈也是，他们都爱吃那个，好像老年人都爱吃鲳鱼。
1: 都喜欢，因为鲳鱼就是很软嫩，好消化，然后刺又非常非常的少，没有那些杂刺，只有一根主刺，还是软软的。而且我们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包冰滤哈，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就非常非常非常高，就是身上深海里捞起来以后，绝对不帮你腌制，因为我们够新鲜，我们不用去处理它有什么异味要处理，它就是很新鲜，在船上捞起来之后马上急冻，它可能身上沾了一点点的水，就是鲳鱼和身上的一点点水，没有什么包冰滤，不用冰去占你的空间。所以丰瑞时这个牌子的鲳鱼在东方购物真的回购率太高了，大家吃过就知道什么叫真的好鲳鱼。
0: 对的，每一袋里面我们是保证有四条，
1: 对，四条，
0: 保证有那个
1: 400克左右，
0: 对吧？每一条大小可能会有点点不一样，每一袋是保证是400克的。
1: 对的，今天的价格是288，有10袋，一定买这个288的组合
0: 更划算。
1: 小组合合下来要300块钱吧，
0: 对，
1: 两个。我们今天直接10袋就才288，合下来每斤才30几块钱。你像我婆婆一样，经常去那个菜市场买鲳鱼，就知道65块钱左右是正常价格，
0: 不便宜的呀，
1: 不便宜的。
0: 包括夏天的话，就是要多吃点鱼肉的，多吃点这种白肉的啊。
1: 真的，
0: 我们鲳鱼的话是两个构成，5袋装和10袋装，更推荐大家买10袋装的。然后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288元7袋。
1: 没错，都划算，都比市场价低很多。关键是你在市场啊，没有那个盒子，没有标识，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舟山海鲜。今天有国标，有地标，不管你买的是舟山银鲳鱼还是舟山的梭子蟹，一定正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买到假的。
0: 而且马上要过端午节了，马上要放暑假了，这样的好的这个食材囤起来，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0: 今天这两个商品呢，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喜欢的鲳鱼和梭子蟹啊。梭子蟹在我的手上，一只这样子做成这样子一袋的，然后每一袋呢是300克，浮动上下浮动大约是25克这样子啊。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梭子蟹同样是地标、国标都有。买梭子蟹很怕买到假的，就是不是舟山的，它冒充舟山的，但是我们正宗的舟山的梭子蟹，而且18度以下冷冻，我们其实捞上来马上在船上，很快的时间就冷冻了，所以你在化冻的时候，基本上就等于渔民在船上捞的那种新鲜度啊，
0: 对的，
1: 特别特别的棒。爆炒、油焖、红烧、碧红糖，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然后这是288七包，再看一下我们的鲳鱼，
1: 这个鲳鱼真是我们的骄傲哎，在东方购我们品牌的鲳鱼是很少出现的，整只的鲳鱼才能有的这样的组合。为什么要给大家看整只？四只大小个头都很均一，每只都很漂亮。我们带头带尾，你油炸的话，头和尾都非常好吃，而且它根本就不占分量，它的头也很小，尾巴也很薄，然后每只都很新鲜，渔民捞上来之后马上急冻，所以你把它解冻之后，
0: 我们现在就好像在海边那。
1: 海边，
0: 但这个味道是好闻的，
1: 没错，一点腥味都没有。朋友们，你看漂不漂亮？看到这个
0: 鲳
1: 鱼
0: 尾，
1: 真的像那个贝壳的那种母贝的感觉啊！但是你看它的肉，你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细腻。但是我们今天的品种就是正宗的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鳍也很薄，鳍也很小，尾巴也很薄，油炸一下，酥到骨头里，特别的好吃。看它的眼睛是不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灵动？说明什么？刚刚捞起来，马上就急冻了，所以特别的新鲜，
0: 对的，
1: 闻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异味都没有，而且你捏它，你会觉得哇，好有弹性啊，好唯美啊！所以这样的鲳鱼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
1: 你要简单你就清蒸、
0: 红烧、油炸，
1: 对
0: 吧？我们这三种做法比较家常一些。
1: 太棒了，朋友们，我们现在青青想吃哪个菜？我看哪个菜我都很想
0: 吃。我要
1: 吃
0: 那个盖子盖着的这个，里面是什么？
1: 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清蒸的一个鲳鱼、
0: 来了，
1: 哇！端午节来一个这样的大菜，大家喜不喜欢？
0: 当然，
1: 直接来一个葱丝的清蒸。
0: 好的，对，浇上，
1: 漂亮，浇
0: 点那个什么蒸鱼豉油，这个
1: 蒸鱼豉油，
0: 我就开动了啊！
1: 好。
0: 哎，你看这个肉质啊，厚厚的。
1: 是，
0: 我们每一包里面4条，保证大家是400克。
1: 来，朋友们，
0: 看
1: 漂不漂亮？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让你看到我们的品质。我们不用搞成那个小块块状啊，可能挑三拣四，你看不出它的大小。我们就让大家看我们的大小大不大，然后四指宽。我把手比在这里，是不是正正好好四指宽？哎，非常非常完美和理想的一个大小。每个鱼的大小都很相似，然后你看它的肉厚不厚？
0: 是，
1: 哇，
0: 老两口一人一条，
1: 对，我都不用吃米饭了，我就吃这么厚的肉都很满足。
0: 是的呀，
1: 而且它不像有一些，比如说金鲳或者其他品种的鲳鱼，肉很柴，它的肉很幼嫩，很丝滑，爆汁儿多汁儿的感觉。关键是中间那颗软刺，你一掰就下来了，旁边没有什么小刺。
0: 是，
1: 老年人吃，孩子吃，你会特别放心的。
0: 除了中间的这个厚厚的肉，其实旁边这种活肉我也很喜欢。
1: 对。
0: 那个脸旁边的这种肉，
1: 哎呀，好吃的不得了，真的，真的，观众朋友，你看我徒手啊，我一个手我都可以把这个刺给剥出来，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出来。所以你给小朋友吃鱼的时候，小朋友多吃鱼，我们老话讲，小朋友吃鱼聪明嘛，你是不是吃这个鱼你才会放心？然后女性朋友，夏天我们要补蛋白质，我们要长肌肉，但是我们又怕有负担，有多余的那个脂肪，咱们就吃鱼啊，
0: 还有一点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它咬得动，
1: 咬得动。
0: 我妈煎了一块牛排，不知道是牛排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我天哪，根本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咬那个肉，咬不了，
1: 因为那是红肉。
0: 对，但是这种鱼肉，哎，
2: 上下颚抿一抿，因为我牙齿也不是很好，
1: 哎，像嫩豆腐一样，一抿就化了，太好吃了。
2: 是的，
1: 哎呀，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我们还有非常棒的梭子蟹，梭子蟹特别特别的饱满，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0: 说到梭子蟹，上来一个这个，哇
1: 哇，朋友们好不好看？你端午节的这个餐桌上，难道不需要上来一个这么漂亮的梭子蟹吗？朋友们，
0: 这个绝对是我们上海人的经典做法，里面还可以加一个那个年糕，我们家是炒年糕。
1: 天哪，轻轻流口水没有？轻轻流口水没有？
0: 我也来
1: 有没有流口水？
0: 来，
1: 肉直接挤出来。
0: 福州，你快品尝一下，
1: 肉就嫩到这个地步，肉就嫩到这个地步，朋友们。
0: 是的，像这种三角区域，我经常是用筷子挑出来，先那个大块的肉给我儿子吃掉。
1: 对，是的。现在你就不用说光给孩子吃，因为我们今天便宜嘛，不要100多块钱一斤。
0: 梭子蟹自由了，
1: 我们才60几块钱一斤，所以你买回去之后，全家人都放心的来吃。
0: 哇，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掰了一个，
1: 你看
0: 一个。
1: 你看，你掰的好哎！
0: 哎，这个大块的这个肉啊，吃起来特别的爽，怎么样？我用手了啊，我用，哎呦，这么大一块，
1: 快买，太过瘾了！
0: 看，
1: 太幸福了！
0: 白白的肉，吃一吃，甜不甜？
1: 我们中国人就是很会吃，外国人应该不吃这个吧？
2: 外国人哎，不知道，
1: 不知道。反正我们中国人吃这个就很幸福，太好吃了。舟山的一定要认准舟山，你要说在那种热一点的海域出来的蟹，在外面绝了。你要往福建那边走，那个海出来的蟹和鱼不是这个味道，因为它的水太热了。
0: 福建那边梭子蟹很贵啊，活的非常贵。
1: 但是你去那个就是北方那边，比如说大连那边的海，那边的海参是挺好的，但是你要吃它的蟹和它的鲳鱼，也没有我们舟山的这个口味儿。所以全中国人家说很羡慕舟山附近的居民，可以梭子蟹自由，别的地方买超级贵的。
0: 好吃，无论是作为我觉得世界杯的一个助兴的一个下酒菜，
1: 是
0: 对吧？然后呢，作为我们端午节全家人聚在一起的一个重头菜，今天我是建议大家鱼和蟹都买一份，
1: 都买。鲳鱼
0: 的话有小组合和大组合，你选择一个，
1: 买大组合，
0: 再买一份那个蟹，好吧？
1: 是的，是的，而且小朋友马上就放假了，在家里吃点好的，吃点鱼，吃点蟹啊。
0: 是的，那我们鱼的话，直接推荐大家买这个十袋的，4000克带回去，288元
1: 啊。是，
0: 如果你买五包的话呢，就是150块钱。
1: 是，
0: 然后再买一份虾。啊，对，不是虾了，这个蟹，
1: 蟹，
0: 来，7包7只，288元，每一包你算下是不是40几块钱？4028，
1: 是
0: 40块出头，
1: 太划算了，而且正宗的舟山梭子蟹和舟山的银鲳鱼，这个价格没谁了，所以大家今天赶紧下单啊！
0: 是的，是的，订购的人也特别的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

0: 天就应该多吃点鱼，多吃一点蟹，他们都是白肉啊。
1: 对，
0: 跟你像爱看世界杯的，对吧？球迷爱好者，你给你的老公整上这一些，
2: 太炸了！
0: 白葡萄酒、啤酒都能够配上去，
2: 太棒了。
0: 然后接下来马上，中秋啊，不那个
1: 端午
0: 节，
1: 端午节一定要有大菜的，你不能光吃平时那点菜
0: 啊。
1: 那其实
0: 节日就要有节日的氛围。
1: 其实鲳鱼也是属于我们比较家烧的家常的一个菜，
0: 是的。
1: 但是也不会天天吃，但端午节的时候吃点这种鲳鱼，又家常又隆重，
0: 是
1: 又好吃又健康又美味。而且孩子不是马上就放假了吗？是不是让他们多吃点鱼好？平时在学校可能没有办法按你想的那种食谱吃，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我们暑假在家里就给孩子补充营养啊，再长高高嘛哈。
0: 对，但刚才我说到像我家里的话，老年人他们我公公呀、婆婆呀、妈妈都爱吃鲳鱼，但不是经常能够买到好的鲳鱼，
1: 就是这样子。
0: 他们是一直说，哎呀，去菜场看到好的鲳鱼就立刻买，但不是每天能够看得到，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十包，你买大购成的话，你十包，我们保证你十包都是非常好品质的，
1: 真的是特别新鲜，因为我们是传动的，舟山的渔民捞上来之后，在船上会有特殊的装置，立即冷冻，然后送到你家之后都没有解冻过，你要把它就是开始烹饪了，你才是第一次解冻，所以它非常新鲜，眼神都很灵活，眼睛都很清澈，身上那个肥美的感觉，你一捏都是 QQ 弹弹的，因为它太新鲜了，而不是啊，朋友们，我们没有帮你切割的七零八落，然后可能你也不知道品质到底好不好，看那个小小的部分你也看不出来，整体是多大给你切割的你也不知道，我们品质太好了，所以我们让你看全貌，
0: 对，
1: 好的海鲜新鲜度就是它的生命力，对吧？所以我们保证新鲜，保证整个的大小特别的硕大肥美新鲜，所以不用切割，我们直接全貌送到你家里，让你自己来评判我们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对的，保证是舟山的，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买十包装的话，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戚分享一下。
1: 分享，
0: 像我妈妈每天会和我的舅舅舅妈联系的，每天都要联系，他们有好的东西就会分享。
1: 真的，
0: 十包，你说我们几个家庭个人分享一下。
1: 哎，我跟你讲，现在阿姨妈妈喜欢去买鲳鱼的话，真的要提醒他们不要乱在某些直播间下单。好多人在小某书上发了避雷帖哦，说哇，我在直播间买的号称深海大鲳鱼，
0: 我自己都上过几次当，
1: 有鳞片。我们的那个舟山银鲳鱼怎么会有鳞片？
0: 对，
1: 然后那个骨头超级硬，
0: 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
1: 认准渠道和品牌，
0: 是的，
1: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
1: 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购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三个购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看到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鲳鱼。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盒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它是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而已。
1: 是的，所以根本不要谈什么包冰率的问题，没有冰，基本上全部都是鲳鱼。关键是整条四条给你，你可以去对比这四条。都是差不多大小，都是差不多肥美，都是一样的漂亮。
0: 对，
1: 解冻之后给大家来看看，银光灿灿，太漂亮了。哦，
0: 真的，你说你要去菜场看到这样的鲳鱼，是不是立刻就要买了？
1: 太有食欲了。
0: 我手上拿一条，好吧，
1: 好，
0: 随便拿一条。你看一下这个肉，你看这个眼睛，
1: 对，
0: 人家说死鱼眼，死鱼眼，
1: 对，
0: 但是他一看，你看这个眼睛，活灵活现的。
1: 因为渔民捞上来第一时间就给它激动了，它就是这个状态了。
0: 厚度看一下，每一包是400克，
1: 对，
0: 每一包是4条，每一条大约就是100克左右
1: 嘛，是的，是的，大小刚好是4指左右，对吧？每一条都是大小均匀。肥厚程度非常肥美，
0: 对，
1: 关键每一条都新鲜，
0: 对，
1: 所以我们不用把那个眼睛给你锯掉，让你看不见，我们不用给你分割，我们就给你看整个。
0: 对的，像刚才我们和福州说了，那个煎过的，那个尾巴都能吃下去的，其实油炸的，
1: 油炸的。来，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放在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油炸过之后是不是还是这么大的大小？多漂亮啊，朋友们！您看我们这个油炸过的鲳鱼，
0: 腌一下稍微，
1: 它的头都是可以直接嚼着吃的，
0: 对的，
1: 它的肉有多厚？是啊，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哇，这个吃到嘴里得多过瘾。中间就只有这一条软刺，一扒就掉了这条刺。然后你把这个刺去掉之后啊，全部都是可以吃的肉。它那个就是杂刺是很少很少的。青青是不是想来这口？
0: 我是给大家看一下，
1: 哎，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肉是厚厚的，
1: 很厚实，很厚实。
0: 用盐给它腌一下，就能够吃到那一口鲜美。
1: 我直接把整个的刺掰下来了，然后那这一块肉就是
0: 这个给小朋友吃，给老年人吃多好啊，
1: 就没有刺了呀，就是纯肉啦，纯的蒜那个叫什么蒜瓣肉，太赞了，
0: 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就是要多吃，
1: 多吃多吃。哎，女性朋友，你像青青很在意身材的。鱼它是真的敢放心的吃，
0: 昨天我们家就吃的鱼。
1: 对啊，像我们平时你要吃那个牛羊肉，你会担心肥的那个脂肪高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吃鱼
0: 就吃这个比较多一些，
1: 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它有很多Omega-3的成分，
0: 都是好东西，而且不怕那个长脂肪，高蛋白低脂肪，
1: 没有什么负担，更好吃了。给孩子炸一炸当零食吃，总比他去吃什么薯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好，是不是？
0: 这个我也看中了。
1: 哪个？这个是不是？
0: 少年糕。
1: 少年糕，少年糕好
0: 吧？尝一尝。
1: 这就是所谓的宁波菜的家烧。
0: 对对对，因为我外婆是宁波人，你知道这个年糕吸满了那个鲳鱼的
1: 鲜美。
0: 尝尝，这会吃的人先吃年糕了。
1: 对，因为他把鲳鱼的鲜味都吸到肚子里了。每年我都要去，就是舟山、普陀山那边嘛，要点一个海炸鱼，就两条鲳鱼，然后一点点带鱼，189，289，就看你去的那个酒店的那个档次。对，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真的太自由了，朋友们，你想吃鲳鱼根本不花什么钱，因为我们今天一包才多少钱啊？这样的一只多漂亮，整个的。你招待朋友也得整个的，你自己吃
0: 20几块钱，
1: 对，一包才20几块钱，你自己吃，你看到整个的你才放心。不管你怎么做，家烧也好，油煎也好，红烧也好，肉都是这么的肥美，都是这样的蒜瓣肉，都是中间一根大刺，旁边没有什么杂刺，所以老人孩子全家人都爱吃，不会说买了一个鱼只有你一个人吃，其他人都不吃。
0: 对的，而且这个鱼的话，它就是全家人喜欢的，
1: 是
0: 包括你红烧后、清蒸后那个鱼汤拌饭，
1: 哎呀，太鲜美了，
0: 拌面条，哎呦，我们家小朋友那个鱼汤。拌饭两碗起吃啊！
1: 真的，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啊，朋友们，直接把这个刺掰掉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这就是鲳鱼，这就是舟山的银鲳鱼，其他地方的产地，对不起， 真比不了舟山的银鲳鱼、啊、
0: 是的，我们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梭子蟹也在热卖当中。因为这个梭子蟹每一只在网上买的话是89块钱，嗯，七只七袋是多少钱？将近630，对吧？7963，将近63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包只要288元，
1: 好划算，
0: 过节了呀！过节你做个家里的话，比如说3个人、4个人蒸个3只、4只的。
1: 端午节之前，
0: 或者2个人吃个一只。
1: 对，端午节前我们很有可能就没有直播。
0: 对的，
1: 就很有可能没直播，所以大家今天先囤下来好不好？价格也真的到位了啊！
0: 是的，我的建议就是买一组蟹，买一组鱼。鱼的话有两个大小的这个构成，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3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619900。

0: 好的，还有15分钟左右的直播的这个时间啊。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美味真的是鲜上加鲜，
1: 太棒了！
0: 又有鲳鱼，嗯，又有梭子蟹。
1: 是，
0: 你说你什么时候不买？你现在要买，因为马上第一过节了。
1: 对。
0: 端午节，嗯，世界杯
1: 是，
0: 然后呢，又是小朋友要放暑假了，
1: 对，
0: 你说鱼啊、虾呀、啊、这种蟹啊，就
1: 很畅销，
0: 必须餐桌上经常要吃的。就我们一般每天都是换着吃嘛，
1: 对，
0: 我们在这已经连着两个晚上吃鱼了，香的才来吃啥呀？
1: 没错，
0: 两个晚上吃鱼，反正也不会出错。昨天还加了一个虾，
1: 太对了，
0: 反正鱼虾蟹总归是几乎每周要吃的，
1: 因为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嘛，
0: 对的，
1: 就你吃了以后没有什么负担。
0: 还有你说的欧米伽三呀、
1: 欧米伽三含量特别高，
0: 对吧？
1: 是的，
0: 它都是深海的呀，我们这些。
1: 是的，是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深海鱼，可能有时候你买的不好就会很腥，但是我们今天的鲳鱼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舟山的，舟山真的是风水宝地，那个东海热，应该说冷热流的交汇处吧，导致它的饵料非常的丰富，而且那个鱼和蟹它都得非常努力的野化，对，自己要自我野化才能长得非常的茁壮，才能不冲出这片海域，所以它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强壮，肉质都非常的好吃。我们的银鲳鱼一点腥味都没有，银鲳就是又又嫩，非常的滑，然后刺还特别的软，只有中间一根软软的大刺，掰掉之后基本上全是肉了，
0: 对，
1: 那种小的杂刺很少很少。
0: 还有就像你说的，不熟悉的渠道，不熟悉的平台，
1: 不敢乱买，
0: 你怎么敢买？你买完了再去找他，如果这个渠道就关掉了，
1: 哎，真是
0: 有吗？哎，这种直播间，你今天买或者过两天它没有了呢？
1: 哎，你又怎么知道这个直播间了？我就以前在某宝买的袜子，我想回去看看还在不在，都没了。就以前买东西的店都没了。我们东方购物存在多少年了？电视
0: 家门口的品牌相当于家门口的小菜场了，我觉得。
1: 所以像这种好东西一定要认准渠道，东方购物给您买的，您不会错，认准丰瑞时不会错。我们这个牌子是有双标的啊，有不是那个双标哈，是双证，一个是国标 GI 标，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的地标。我们有舟山的舟山三油梭子蟹和舟山鲳鱼的使用许可证，所以是双标齐全。
0: 是的，包括刚才你说也对啊，我们东方购物也开了20几年了，
1: 东方购物谁还不信？
0: 对，
1: 你有本事开个某宝小店，
0: 哎，你知道
1: 某音小店，你开不了个电视台，
0: 你敢买吗？你敢买吗？包括我身边的亲戚都跟我说，亲戚朋友说，我阿拉锦衣局眼门子好，真要门子好，
1: 太对了。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门子好，嗯，东西还不贵，
1: 还便宜，还便宜，真的。大家去网上搜搜买鲳鱼的避雷贴，真的很多人买的所谓的深海大鲳鱼，他不告诉你是什么产区的，
0: 你也不知道去哪里，
1: 吃到嘴里你都觉得这是不是鲳鱼，感觉变异了一样，嗯，真的是踩雷，不要坏了心情。都要过节了啊！你就在东方购物买，没有踩过雷；你在丰瑞时买，没有买过假。
0: 吃进去的一定要安全的，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鲳鱼和梭子蟹正在热销，保质78个月，放心的订购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5点半正好是晚饭的时间，对吧？昨天烧晚饭，今天烧晚饭，明天要这一顿吃好，要想下一顿。
1: 真的，
0: 我们家每天晚饭说好九点猛了，明天吃什么？
1: 就我跟你讲，小孩放了假之后，那你完了，你一日三餐他就要问你吃什么。
0: 是的，
1: 朋友们，我把
0: 中间炸了
1: 那个大刺给去了之后，你发现没有，全是肉。这个油炸鲳鱼上面全是肉啊，
0: 好吃的，
1: 就一根主刺去了之后就是肉了，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油炸不是很油，大家不需要放很多的油，其实
1: 对的，哎
0: 呦，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炸？
1: 是，你看是不是这种蒜瓣肉熟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中间的这根刺抽了之后，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是不是特别放心？端午节我们的餐桌上要隆重要好吃，也不能搞得太高风险。
0: 对，而且我们那个中国人讲究是过节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过年，总归是有鱼有条鱼，你有没有觉得？
1: 太对了，年年有余。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这个、
0: 那可能我们这个端午节不会像过年去弄一大条的鱼，哎、像这种黄鱼、鲳鱼、带鱼，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1: 哎呀，真的，青青，我把这个鱼尾和鱼头炸的都吃了，
0: 都吃 了。鱼头我是每次都吃的，家里啊，每次清蒸一条什么鱼，不管什么鱼，鱼头都是我包的。哎，因为这个鱼头的那边那个活肉啊，像这种鲳鱼的鱼头也很好吃的，它反而是骨头挺少的鱼头边。
1: 你有没有听到那咔哧咔哧？
0: 都能吃下去的，对不对？
1: 太好吃了。把那根主刺一扒掉，全部都可以吃到肚子里。
0: 是的，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我昨天还在跟我妈说，哎呀，我说我吃的好饱哦。我妈说放心呀，你吃了很饱吗？你都是鱼肉呀，你又没有什么脂肪的了。
1: 哎，
0: 我一听瞬间开心了，
1: 女性的好朋友。
0: 对，
1: 哎，但是老人也是要多吃蛋白质的，因为你知道你的腰椎、你的关节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你靠什么来保护？
0: 是的，是的，
1: 是红烧肉，这个时间吃不下去。
0: 对的，
1: 吃鱼肉，大家又有胃口，还又有营养。
0: 我们说餐桌上的这个食物要多样化一些，
1: 太好吃了，
0: 对吧？尤其像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晚上是家人团聚的，对吧？
1: 对，
0: 中午的话可能就是小朋友去上学了，我也在上班，就可能随便大家。可能不吃，随便吃一下，但是晚上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公公婆婆也来我们家吃饭的。
1: 端午节更是全家团聚的，
0: 哦，
1: 是不是？可能两个家庭都要团聚在一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国内这个好的食材非常必要。
0: 是的，
1: 很多朋友说包冰率的问题，在外面是不是吃过药上过当的？很多冰包在里面，让你把鲳鱼的价格当冰，就是把那个冰当鲳鱼买回来。
0: 哎呀，
1: 我给大家看哈。这个是我们化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我把它倒过来，你看看有没有水流出来，好不好？有没有水流出来？
0: 几乎没有。
1: 你回去看
0: 是不是把它包在冰里面的这种的？
1: 是的，所以你买到的都是鲳鱼，而且我们是整只的。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不用挑，不用选，每只都是精挑细选过的。配料表只有海捕鲳鱼和水，有没有放什么盐呐、葱姜去给你腌？为什么要给你腌？
0: 没有
1: 我问大家，是不是有点腥，怕大家吃出来？
0: 对，
1: 我们不用，我们不腌，我们就不腥。我们整个让你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
0: 是的，还有八分钟左右，再来看看菜吧。
1: 好的，
0: 什么美味的菜肴？
1: 来看看这个，又是剁椒的。
0: 哎，我觉得过节放点这个红色的辣椒不错啊，
1: 对，
0: 看着非常的喜庆，
1: 红红火火。
0: 对，
1: 很多这个像喜欢吃辣的人。你放点那个剁椒，你会觉得哎，有没有闻到那个剁椒的香味，会让你非常的有食欲。
0: 是的，是的，
1: 胃口大开。
0: 哎，
1: 大小是不是很硕大？朋友们，不是那种小崽崽型的，
0: 四条就这样子的四条啊，每一包保证大家400克。
1: 对，我真的看到过有一些评论啊，买的那种分割好的鲳鱼，人家说这是鲳鱼孙子吗？怎么那么小啊？怎么那么薄啊？
0: 还有我很怕买到的这种鲳鱼，
1: 对，
0: 如果是网上不认识的、不熟悉的平台，臭的呢？
1: 臭的，
0: 坏掉的呢？
1: 你看我直接就把肉这样掰下来了啊。
0: 我们是洁白的蒜瓣肉，
1: 洁白的蒜瓣肉，就中间这一根大刺，你直接把大刺取掉之后，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都会特别的放心，基本上就是纯纯的鱼肉，而且这个鱼肉不腥不柴不干，它是非常幼嫩丝滑，而且多汁的，真的蒸一蒸就非常好吃。
0: 来自于舟山的
1: 这个蒜瓣肉太惊人了。
0: 是的，包括这个家烧的，就是那个红烧的，很多外面可以点那种红烧的，什么杂鱼烧，对吧？
1: 是，
0: 家烧杂鱼之类的，
1: 好吃，
0: 价格也不便宜的啊。我们今天一包四条，算下来才28.8块。
1: 太棒了，你看多大，拿在手上大家可以感觉到它这个肉感吧，肚子这一部分的这个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背上的这块肉蒜瓣肉也厚实，直接掰下来就没有刺了，除了中间这根没有刺，你就想这吃到嘴里面多过瘾吧。
0: 对的，
1: 在舟山你去吃下一盘海杂鱼，两条鲳鱼，两块带鱼，189。
0: 上海饭店吃一份鲳鱼也不便宜的，可能蒸一条稍微大一点的这个鲳鱼也都是上100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真的是，你自己去菜市场买也要60-70块钱一斤，
0: 10包肯定是更划算的，也不嫌多。如果你的冰箱空间放不下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跟家人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买10包的话，每一包是28.8块，
1: 好划算，
0: 20几块钱，400克呢，
1: 400克4条呢，
0: 对的，
1: 一条合下来6-7块钱。
0: 对，
1: 哎呦，
0: 真的，
1: 哦，太惊人了，一条6-7块钱，
0: 梭子。 子蟹的话，这一包你自己去官网买，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哦，丰瑞时的，89块钱，
1: 89块钱，
0: 七包多少钱？79、63，将近630，
1: 我们好划算哦。
0: 来，我们七包只要288元，而且这个蟹的话，清蒸一下或者炒一下，炒年糕很鲜美，那个肉还是甜甜的。
1: 关键我们不仅划算，我们还好正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在哪？有机爱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使用证我们有，另外我们还有舟山自己的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我们的蟹上面有这个标，舟山鲳鱼，我们的鲳鱼上面有这个标，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双证齐全，国标地标都有，正宗的舟山鲳鱼和舟山梭子蟹。
0: 梭子蟹的保质期18个月，鲳鱼的保质期12个月，你放心的囤货，你这还没到保质期，夏天没到，夏天没过完都保证你吃完了。
1: 对的，所以今天赶紧来订，端午节前很有可能只有这一档。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619900。

0: 好，我们今天的鲳鱼、梭子蟹卖爆了，
1: 卖爆了。
0: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哎呦，非常喜欢的菜肴了，尤其在夏天，嗯，本身也就打造了清凉厨房。你清蒸一下好嘞，你也不用在里面大动肝火的去烧个菜。
1: 太对了，就因为是我们耳熟能详，就是因为我们喜闻乐见，所以品质更加讲究。
0: 对的，
1: 你要是给我一个什么大龙虾，极品大龙虾，我真的看不出好坏，因为我吃的少嘛。但是鲳鱼大家常常吃，你要是买的品质不好，那家人要抗议了。哎，你买什么鲳鱼？你是不是贪便宜买便宜货了？
0: 你别说，我们虽然精打细算，但我们对品质也是很有讲究的，
1: 很有讲究的，
0: 挑剔的呀。
1: 也是在海边生活的，对吧？所以其他地方的人，大家知道吗？很羡慕我们这个就是舟山海域附近的人，能够鲳鱼自由，梭子蟹自由。其他地方你想买到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那真的是巨贵无比。嗯，我们今天一条银鲳，舟山银鲳合下来才6-7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品质超级好。我们是整条给到你，让你看到它每一个的大小个头都很均一，都很肥美，都很新鲜，眼珠都很明亮的同时，你招待客人是不是就是这种整条上桌的更体面？你自己吃是不是这样整条上桌的更过瘾？干炸一下，干煎一下，或者是做一个烧年糕，或者做一个葱油的，都是整条的，让你吃起来可以大快朵颐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鲳鱼呢，十袋装卖的比较的好，10袋288元，每一包28.8块，一包里面有四条，
1: 对，一条里面有四条，
0: 28，7块钱一条，
1: 6-7块钱一条。哎，大家知道现在舟山已经禁鱼了，5月份到10月份都是禁鱼期，所以我们的货源非常非常的稀缺，因为这是全国人民都喜欢吃的好东西，
0: 真的是。
1: 哎，今天看到现货，您就放心的来买，品质真的没话说，价格也到底了。关键是端午节前很可能挤不出直播，那你到时候去外面买，第一很贵，第二怎么保证我们能渔民捞上来的那么新鲜？第三，它有没有双证？有没有国家的地标和舟山当地的地标一起来给你证明它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0: 最后2分钟呢，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细数一下啊。鲳鱼5袋装的150块，每一袋400克，
1: 是
0: 直接买10包的288。然后呢，我们的梭子蟹也是的，7包288元，每袋的量呢是300克，上下浮动25克，
1: 就是让大家端午节前囤货，过一个就是特别体面、特别实惠又特别好吃的端午节、
0: 对的，所以你囤在冰箱里慢慢吃，想不出明天要吃什么的时候，羊脖梗嘛，冷冻里面拿一包鱼，
1: 太棒了，
0: 冷冻里面拿一包蟹，对吧？
1: 真的非常的新鲜。
0: 食物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认准渠道
1: 和品牌，
0: 是的。
1: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3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看到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鲳鱼，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盒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它是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
1: 是的，
0: 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三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 021536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威甲。现在快要到年底年初了，一定会遇到需要大家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说您家里面的不粘锅，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锅具已经有点不趁手了，要么不粘锅变得很粘了，要么就是有一些锅太重了。来，今天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耐帝它来了，不仅仅让大家达到了物理不粘，关键的是它今天还有10年的质保。今天过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呢是全新品首发，然后东方购物呢开台20多年了。你知道其实我关注到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维嘉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每年过完春节之后，
0: 对，
1: 你知道有一个产品呢卖得特别特别的好。每年过完春节就是锅具卖得特别好。
0: 为什么？
1: 就是整个过年
0: 的时候发现锅具不好用了，
1: 不趁手了，家里面的锅可能就是特别的不经用了。
0: 对的，
1: 对吧？这个时候会想到，哎呀，过年那锅确实不好，然后过完年之后大家都来买锅。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韩国进口之外，
0: 对，
1: 给大家一个承诺啊，非常非常的精准耐用，
0: 十年质保、
1: 而且但凡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任何的或者有什么损坏之类的，我们是只换
0: 不修，给你换一个新的。
1: 你知道为什么敢说这个承诺吗？因为这口锅现在在韩国卖得特别的好，
0: 对，
1: 也卖得特别的贵，就是因为品质质量特别杰出。
0: 的确是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这口锅具呢是锅身原部是由韩国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放心在这儿
1: 啊。韩国这2年卖得很好很好的
0: 高端厨具 Premier Cookware， 下面是耐帝，是我们的品牌。
1: 对，
0: 而且它电磁锅可以用，
1: 通通都可以，
0: 电陶炉可以用，明火也可以用，
1: 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0: 啊，除了微波炉不能进之外，其他都可以哈。
1: 对，
0: 下面是什么？Made in Korea， 在韩国原装进口，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到正面你会发现，哎呦，这个锅闪闪发光，
1: 真的
0: 看到没有？
1: 对，
0: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哦，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图层好啊，这个图层好看啊，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没有图层，
1: 是
0: 第二没有镀层，
1: 对，
0: 而是采用了一个非常高端的叫做阳极氧化的工艺，
1: 加两个字，硬质阳极氧化。对，因为硬质的话比普通的阳极氧化我们的耐腐蚀性更强，
0: 耐
1: 持久度更强，
0: 耐磨的程度更高。
1: 对，
0: 而且请注意了，这就是金属自己阳极氧化以后的颜色，而不是所谓的镀层，
1: 对，
0: 或者是涂层。
1: 对，
0: 正因为没有镀层没有涂层，所以你不担心涂层或者镀层的脱落。
1: 是，
0: 正因为没有涂层和镀层，所以你不担心钢铲铁铲在这个里面
1: 是
0: 反复的炒制，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有涂层也不用担心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一些物质，对吧？我们这个工艺呢，硬质阳极氧化工艺呢，以前在民用上面用的不多。
0: 对，
1: 基本上都是在哪里用的？基本上在航天领域，
0: 航天呢，医疗的领域啊，会用到阳极氧化的工艺。它具有四个大特点：高耐久性、高耐腐蚀性、卓越耐腐蚀性、优质隔热性。
1: 对，
0: 所以它才能用在医疗行业和航空产业。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飞机飞过的这层云是不是酸雨云，
1: 是，
0: 你也不知道这个天空上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污染物。
1: 对，
0: 所以需要阳极氧化。而且飞机它不像我们平时买的锅子，
1: 对，
0: 锅子我一年换一个就可以了。你飞机的涡轮，你不可能说，哎呦，今年这个飞机用了一年了，咱把涡轮换一换吧。
1: 是，
0: 这个成本就不一样喽。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请注意啊，除了这个之外，更关键的一点是，咱们今天这口锅具啊，30公分的深宽。
1: 对，
0: 30公分的宽，很多人说这30公分啊，有点小吗？我一般买32公分的。
1: 基本上家里面炒锅是30厘米口径。
0: 注意哦，我们今天的锅身达到了11厘米。
1: 对，
0: 换句话说，
1: 对，
0: 今天这口锅够深，
1: 对，
0: 它哪怕是煮汤，
1: 嗯，
0: 哪怕是炒泡的那种菠菜，
1: 是
0: 酒香的这个豆苗，
1: 对，
0: 草头，
1: 对，
0: 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锅足够深，
1: 对，
0: 翻炒也非常的方便。再次强调，十年质保，
1: 是
0: 只换不修，
1: 是
0: 有划伤了，或者说是开始粘了，或者说是您炒制的过程当中感觉不好了，
1: 对，
0: 只换不修，给你一台新的，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整个锅身在直播之前我已经替大家掂过了，以我一个就是女性的这个角度来说，非常的轻便，比传统的那种老铁锅
0: 的确
1: 真的轻便太多了。因为你过年的时候啊，不可能只烧一道菜两道菜，家里面家宴8道菜10道菜，对吧？你说对于妈妈来说，一口锅太重了，很累啊，所以我们这个锅是又轻便又可以很好的做到物理性的不粘，
0: 那么
1: 又没有任何的涂层，
0: 是不是物理性的不粘？
1: 是，
0: 我们现场 请我们的厨师给大家来做两道菜，让大家来理解一下什么叫做没有涂层的热锅不粘，冷锅不粘，热一锅热油不粘，热锅冷油也不粘。首先我们放的是什么？鹅卵石。
1: 看一个耐磨损的，
0: 而且关键的是，
1: 对，
0: 我们是用了铁铲啊，请注意哦。
1: 对，
0: 很多人说你是不是没有加热这个锅具？嗯，是不是完全是冷锅？它当然不怕。嗯，但是我们今天请注意了，这是热锅。嗯，为什么是热锅？嗯，你来看，我们今天不仅仅把这个稍微就喷了一捏捏的油，
1: 对，
0: 喷了一点点的油。
1: 猪肝，我们知道
0: 铁元素，一下去就直接翻面喽。
1: 对，猪肝
0: 直接变颜色啊。
1: 铁元素含量非常的高，但是家里面有时候不太会去做。家里面炒猪肝呢，有个什么感觉你知道吗？炒完了之后，一层厚厚的淀粉，
0: 对，
1: 粘在那个锅底上。那个锅底啊，你如果是老铁锅，你还能拿钢丝球去擦它。
0: 对，
1: 你如果家里面用的是涂层锅啊之类的锅，你压根儿啊，粘那个钢铲啊，粘那个钢丝球一点都不敢用。
0: 的确，
1: 只敢说什么呀，把它放在水里面去浸泡，
0: 当然
1: 泡一段时间，再想办法把那个粘锅的那些东西给处理掉。
0: 而且你看，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
0: 大家发现了没有，
1: 炒制的过程当中猪肝的颜色变了之外，我们现场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很重的油烟。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对不对？也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爆炒习惯，
0: 当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好，炒完猪肝以后呢，咱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清洗，
0: 说这个上面这些东西清洗好不好？清洗
1: 来，
0: 很简单，
1: 湿抹布一擦，
0: 湿抹布或者怎么样，你拿一个厨房多用纸一擦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有任何问题，清理起来就是非常方便。
0: 的确，
1: 因为为什么在韩国卖的好呢？韩国人其实也很喜欢吃那种大酱汤啊，
0: 对呀、
1: 啊，浓油赤酱的呀，
0: 对的，
1: 或者泡菜呀、或者酸碱程度比较高的那些这种食材。
0: 你看这口锅够不够深？
1: 对，
0: 两个鱼一批两半的大的鲢鱼头、鳙鱼头
1: 是
0: 做的鱼头滚豆腐汤，
1: 是，
0: 可不可以？
1: 对，
0: 这一锅汤，我说句实话。比你就算是在春节的时候，你弄一锅这个全家福的煲，是不是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过年的时候就想着锅啊，就是太小了，对吧？
0: 对，
1: 然后家里面做大菜做不了，当然你小锅做大菜做不了，大锅做小菜可以啊。
0: 对。
1: 然后今天组合当中，我们除了
0: 还要给大家一个泡面锅，或者是这我们的汤锅，1.5升装，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单饼锅，对。
0: 哎，这个是非常的不错的。你来看，弄一点这种韩式的辛拉面呢、
1: 是，
0: 或者说是自己煮个馄饨呢、
1: 对，
0: 我喜欢。早上的时候呢，自己来做一个这个馄饨汤，然后再放一点面条，云吞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对，
0: 现在很多的超市都有卖了。
1: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锅具。第一，在韩国它是要卖到1500-1600左右的，
1: 是
0: 到了引进国内，锅身原装进口了以后，在著名的那个某音符网站，1499，这是你平时刷那个短视频的音符网站，
1: 对，
0: 1499，就一口锅具哦，
1: 对。
0: 就是一口锅具，你自己来看啊，韩国进口耐地，韩国进口，
1: 来吧，
0: 30公分，
1: 好，
0: 就一口锅具，
1: 我们
0: 1400，就1500，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看清楚、啊，
1: 全新品首发，
0: 全新品首发，
1: 对，
0: 首先，锅身韩国进口，跟它一模一样，
1: 对，
0: 给到大家
1: 30公分
0: 一模一样，1499，再送你一口16公分1.5升的奶锅，专柜价格299，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我们为什么敢送不锈钢的锅铲？
1: 对，
0: 就是说明我们极其耐刮，
1: 是，
0: 还要再给大家送上一口锅盖。
1: 对，配套的锅盖我们是茶色玻璃的啊、所以整个组合售价要接近毛2000块钱。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是799的价格，赶在过年前给家里面换一口称心的锅，得心应手的锅，
0: 10年质保。
1: 同时在整个过年期间，你就拼命的做菜好了。
0: 对，
1: 但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10年质保，
0: 799，
1: 不修，
0: 799，
1: 对，
0: 用10年，
1: 对，
0: 1年80块钱不到，
1: 对，
0: 用365天。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很简单，1年如果坏了，换一口锅，新锅，第二年用坏了，换一口新锅，第三年用坏了，换一口新锅都可以。但是你放心，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因为耐地对于自己的品质，对于自己的要求是非常的严苛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这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个价格也只存在于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的节目当中。
1: 对，
0: 799买一送一，主体锅身韩国原装进口，10年质保，只换不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它可以达到物理不沾。
1: 对。
0: 稍微一点点油啊，
1: 对，
0: 没有一点点油呢，我说句实话也不好吃。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比很多的不粘锅的好处是，我们没有涂层。
1: 嗯。
0: 正因为没有涂层，采用到了硬质阳极氧化的工艺，所以它完全不怕各种各样的硬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仅说是支持用不锈钢，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1: 嗯，
0: 就算是炒完了以后，您想要用百洁布，想要用钢丝球去洗这个锅子，
1: 对，
0: 没问题。
1: 就这么跟大家说，对，就是解决了我们所有的在烹饪的过程当中的痛点。比如说，我跟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我在家里面不太爱做菜，我情愿去洗菜，情愿去洗碗，我也不愿意去做菜。一个呢，就是那个锅，我们家有一口老铁锅，
0: 对，
1: 当时买呢是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1998，
0: 是好用，
1: 太重了，
0: 对，
1: 真的太重了。那口锅我真的是颠，就是端起来拿到这个水斗下面，我都觉得特别费劲儿。
0: 对，
1: 那我这口锅。30厘米的大口径，满足中国人的烹饪的爆炒的习惯之外，它不重，它很轻便，所以你倒来倒去啊，倒个汤啊，或者水龙头下面洗一洗啊，颠个锅呀，很方便。
0: 没问题。
1: 再有一个，我们家里面啊，那个铁锅有时候用起来不好的时候容易粘。真容易粘，对吧？你这个技巧啊，真的。
0: 而且铁锅你得养，你还得维护。
1: 然后
0: 咱们今天这个硬质阳极氧化的耐地，
1: 对，
0: 它为什么叫做耐地？你从字面意义上来看，
1: 耐用，
0: 耐用的皇帝。
1: 就是这口锅的话，就是我们没有任何涂层。以前说你想要达到很好的，比如说这种啊不太粘锅的效果的话，
0: 对，
1: 要不你就去买涂层锅。但是涂层锅我们会有一些抵触，担心它这个涂层的原料放不放心。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年你必须要一换。
0: 当然，
1: 一年一换，你知道现在差不多30厘米口径的大炒锅，如果是涂层锅，也给要400-500块钱一口呢。
0: 的确，
1: 你一年换一口400-500，两年三年每年换下来多少钱了？
0: 的确是的，
1: 是不是？
0: 关键是。我们今天啊，很多人说，那你的耐用吗？来，我们今天你不用管它耐不耐用的这个问题，
1: 我们给到您承诺，
0: 我们给到大家的承诺，
1: 对，
0: 这个是最实在的。
1: 是的，
0: 你就算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用5年，可以用10年，来，它如果没有保证，没有承诺，
1: 对，
0: 只是口头的一张支票。
1: 对，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现在录屏或者是截屏或者拿手机拍下来，我们接下来说的这段话。
1: 对，
0: 今天您在东方购物购买的耐地30公分的。硬质阳极氧化的不粘锅套组，我们今天的这口30公分的套锅，如果说在10年之内有任何的非人为因素导致的质量问题，什么叫做非人为因素？你真的拿刀去砍它，你拿斧头去砍它，怎么不算啊？就是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它出现我们的阳极氧化的这个层剥落了，直接给你换一口，10年哦。不是1年2年哦。
1: 上一次我看到有10年质保的锅具，你知道是我在给大家推荐进口的透明锅，
0: 对，
1: 玻璃锅，
0: 对。
1: 然后当时呢，应该是在2010年吧，2010年，
0: 对。
1: 现在已经是2025年，我们家那锅还在用，
0: 15年哦，
1: 我们家那锅还在用，
0: 对，所以你知道，
1: 他只要敢于给您书面上的承诺，
0: 对，
1: 对吧？我们是这个立字为证的，
0: 的确，
1: 10年质保，
0: 拍下来，各位。
1: 对，
0: 现在拿手机拍下来。
1: 我说的意思是，他敢给你10年质保，其实它的品质远远不止10年。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锅底啊非常的好。首先，整个的锅底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拥有到一层不锈钢的片，所以呢，它可以用在电磁炉、电陶炉，
1: 对，
0: 甚至明火上面没有任何的问题。除了微波炉不建议大家进之外，其余的明火加热都是可以进。
1: 大口径也进不去。
0: 第二点，在这边有一个 Made in Korea， 什么意思？

0: 对，耐腐蚀性更强。都是一层东西，那为什么不用镀层而用你们的阳极氧化呢？非常的简单。第一，镀层是会剥落的。
1: 对，
0: 阳极氧化是本身的金属经过阳极氧化后发生的质变，
1: 对，
0: 发生了质变，
1: 是，
0: 所以它不会脱落。嗯，它也不会出现刮花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阳极氧化一般用在哪里？医疗器械。 这个工艺啊，一般用在医疗器械，
1: 对，
0: 或者是航空航天领域，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航空航天领域，它需要干嘛？高耐久性，嗯，超高的耐磨性，因为你也不知道航空航天你在宇宙当中会遇到什么东西，
1: 是。
0: 还有强耐酸腐蚀性，
1: 是。
0: 你怎么知道你飞过的这片云层是酸雨云，
1: 是
0: 还是普通的云层？
1: 是。
0: 接下来优秀的隔热性，嗯。
1: 所以今天就核算下来的话，我们700多块钱，你拿回去，你用10年相当于每年你平摊一下，
0: 80块钱不到，80不到，而且我们不是单一的一口锅，我们配给大家的桶口径的锅盖之外，还有一口我们不锈钢的这个汤锅，
1: 对，还有不锈钢的锅铲，
0: 一并配给大家1整套组合，在我们官方旗舰店，10年接近2000的价格，我们今天来这口韩国进口的锅给大家10年的质包，只换不修，
1: 对，就正好嘛，过年这段时间你刚好可以检验一下，
0: 的确是
1: 我们这个锅品质到底如何。
0: 来，我们现场再请我们的厨师啊，给我们来做几道菜，让大家了解一下。首先这口锅我们既然叫做不粘锅，其实也建议大家不能一点油也不放。
1: 感觉到这个菜就不香了。而且你炒锅还是，你就按照正常的炒菜的流程，你会发觉一个呢用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
0: 你看这个花螺，
1: 不锈钢的锅铲炒起来有锅气。
0: 对吧？因为你拿那种木头啊、硅胶铲啊，铲来铲去就没有那种乒乒乓乓的声音。
1: 是。
0: 在厨房间里面啊，没有听不到这种声音哦，感觉到这个胃口都不香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家仔细去看啊，我们今天用的是爆火猛炒猛火爆炒，
1: 是
0: 你按照道理这个时候油烟是很多的。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没有油烟。
1: 对。
0: 说明什么？我们今天油温控制的非常的好。
1: 而且干干净净哎，我这边看做菜真的怎么那么的轻松？
0: 对呀。 1499块钱，只有一口锅具，
1: 对，
0: 只有一口锅具，
1: 对，
0: 而且销量非常好，
1: 是
0: 1499，只有一口锅具，今天给到大家799半价。
1: 对，
0: 这口锅具一模一样，
1: 是
0: 再加送一个16公分的奶锅，再加送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1: 对，
0: 但是请注意了，东方购物还给大家第二个承诺，那就是10年 只换不修，
1: 对，十年质包，所以完全不用任何的担心，任何的顾虑。但凡我们的锅具品质不过关，我们不可能敢于给大家十年的一个质包。
0: 当然的，如果说还要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做订购，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零二幺五幺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拎锅饭。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锅具，
1: 对，全新品首发，
0: 锅身原装进口的。
1: 全新品首发，这口锅呢，不单在韩国卖的特别好，然后呢，目前应该在美国啊等等这些地区也卖的非常非常的好，
0: 而且在韩国的这个家庭电视购物当中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工艺啊是非常高现代化、高精尖的一个工艺，一般性很多的锅具当中，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用品当中不太能看得到的，
0: 对的，
1: 所以基本上用在我们的医学呀，包括我们的航天领域啊，这个叫什么硬质阳极氧化，对，它也其实之前也有阳极氧化，阳极氧化的话也是在我们的金属表面，
0: 哎，
1: 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然后也是保护好我们的金属的一些材质，
0: 对，
1: 但那个呢，它的氧化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膜比较薄，
0: 对，
1: 所以它没有那么的耐用，
0: 是
1: 我们今天是硬质阳极氧化，相对而言就是我们的使用寿命可以更长久。
0: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硬质阳极氧化这个工艺和我们平时的镀层
1: 不一样，它不是上面刷一层涂层，
0: 对，
1: 它是一个物理的变化，把这个金属表面发生一些变化，
0: 这个金属还是原来这个金属，只不过它变得更加的硬，更加的耐磨，而且更好的耐酸耐碱耐腐蚀，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炒蟹、
1: 过年梭子蟹要吃吧，
0: 没问题，
1: 对，
0: 甚至用铁的锅铲去炒它，也没问题，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同时，我们送给大家一个铁的锅铲。
1: 对，而且我们今天是30厘米的大口径，因为我刚刚看到我们的蟹，其实家里面过年大家还会准备那种帝王蟹呀，
0: 对呀，
1: 对吧？小青龙呀，等等啊，你必须要用大口径的锅，
0: 对，
1: 对吧？家里面锅口径稍微小一点，你说你把那蟹一切二，或者家里面年年有余，要有头有尾的鱼啊，
0: 甚至你要做一个大的卤鸭。
1: 对，
0: 炖个渣肉，
1: 对，
0: 弄个肘子，
1: 千万
0: 不要，今天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你知道以前啊，我们家找不到合适的锅啊，真的年年有余，那鱼只能1200，
0: 对，
1: 就没有口彩了，明白吗？
0: 是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能够给到大家，首先799块钱不是一口锅具，是两口锅具。第一口是我们30公分、11厘米深的一口大炒锅，
1: 韩国原装进口。
0: 韩国原装进口。第二个是我们今天1.5升装的，我们今天的一个汤锅。
1: 对，
0: 请注意这两口锅具799，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厉害在于它能够为大家做到10年质包。
1: 是，
0: 10年质包的意思是在10年之内有任何的使用上面质量问题，直接不只换不修。
1: 只换不修，
0: 什么叫做只换不修？给你拿一口新的耐地锅具过来，
1: 对，
0: 换掉你原来那个旧的。而不是说哦，我把这个锅再帮你磨一磨，再帮你修，没有，直接换一口新的。
1: 所以今天刚好2月5号，对吧？马上2月还有十几天，我们就过春节了。
0: 对的，
1: 赶在过年前，对吧？家里面把这么好的一口锅带回去，刚好你在过年的时候天天烧大菜的时候，天天要招待亲戚朋友的时候，刚好验证一下我们这口锅品质到底如何。
0: 的确，
1: 但凡你要是过年发现有任何的一些质量问题，以前过完年之后是不是要换口新锅？
0: 对，
1: 对吧？要花钱换。但是如果过年期间你有什么这个品质方面的问题，刚好我们帮你做到只换不修，不是更好吗？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796块钱可以保证10年，每年才80块钱不到。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在我手上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耐地的锅具的盒子。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各位电视机前有这个企业主的朋友们，你作为一个年会的奖品，这个都很扎实、
1: 哦。可以呀、啊，
0: 这个年会的奖品都很，因为在韩国这个东西就是要折算成人民币到1500到1600左右的。
1: 对，而且是韩国原装进口的。我们整个锅身，对，而且这个锅的话，其实刚刚一直是维甲在拿，现在我说我来给大家就是演示一下，演示一下整个锅身，拿在手上非常的轻巧，
0: 对，
1: 非常的轻便，你看到没有？就这样，我是坐着。对吧？我是坐着的，所以你看整个锅，你自己在翻，就是翻炒的时候，
0: 翻炒的过程当中，
1: 对自己在颠勺的时候，对，没有那么的费劲儿。
0: 对的。
1: 而且你看它的口径是多大的口径？
0: 30厘米
1: 的一个大口径，就是基本上满足我们中国人的就是家常的一些烹饪的需求了。
0: 没问题。
1: 30厘米大口径，你这个整鱼。有头有尾的鱼放进去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
0: 一只鸭子、一只鸡都没问题。
1: 对，包括我们东方购物卖的特别大的那个灯鸡，以前找不到大的锅，我们今天这样子大口径一口，对吧？一整只放在里面，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0: 对的，
1: 所以呢也不用担心特别容易变形之类的。
0: 对，
1: 还有你看到没有？是不是特别好看？
0: 当然，
1: 我刚刚对着这个就感觉可以镜面都可以造人了。
0: 真的，
1: 你看这精工细作啊，
0: 这就是硬质阳极氧化的工艺，
1: 对，
0: 它就是把原来的金属给它做造了。硬质的阳极氧化，
1: 不是涂层，你再跟您强调，这不是涂层，
0: 所以它不会脱落。
1: 哎，你看我手上有，
0: 也不会造成损坏，也耐酸腐蚀。
1: 对，我手上戴了个戒指，我在这边划一划，所以我们给大家配的是一个不锈钢的锅铲，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家之后就是特别的好用。
0: 是的，
1: 而且锅底呢，它是有一点点平。
0: 对，
1: 对吧？一点点平的目的是什么呢？拿回家什么那种电陶炉、
0: 电磁炉都没问题。
1: 对，煤气灶上面都可以。
0: 对，
1: 韩国来看清楚了啊
0: ，Made in Korea，
1: 韩国制造，看到没有？就是在韩国卖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对的，
1: 15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东方购物799的新品首发之外，享受到
0: 10年质保，
1: 10年质保，
0: 只换不修。
1: 品质，
0: 换句话说，
1: 靠谱，
0: 品质非常靠谱。换句话说，799，你拿回去用10年，
1: 啊、
0: 每年79.9块，80块钱不到。
1: 哎、然后
0: 用坏了换一个，用坏了换一个。但是你放心，这样的情况不太会出现。
1: 对，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的是什么？它配了一个茶色玻璃的锅盖，
0: 对的，
1: 对吧？就是看上去整个锅就特别的洋气。
0: 79，还有一个这个小汤锅啊、
1: 这个是茶色锅盖，看到吗？
0: 看到了，
1: 对，然后刚好、锅盖不需要自己去配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好，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好，
0: 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咱们今天的这口锅到底好不好用？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请了一个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做啊，而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这口锅具是真的特别好用，请注意啊，现在我们炒进去的是鹅卵石，你的涂层锅。你的镀层锅敢做这种实验吗？
1: 你家的不锈钢锅你都不太敢做，
0: 对，
1: 对吧？要不然就划痕很厉害了。
0: 阳极氧化它本来就是硬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0: 这样一项工艺，
1: 对。
0: 然后你看，直接炒进去，
1: 土豆丝儿
0: 瞬间的就水汽就炒出来了，看到没有？水汽就炒出来了，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关键的是就说明什么？
1: 嗯，
0: 我们刚才是在加热的前提之下，
1: 对，
0: 来炒这个鹅卵石。
1: 对，
0: 换句话说，又说回来了。本来如果说是涂层和镀层，它本来就怕这些硬质的东西，如果说一加热，它涂层和镀层早就剥落了。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硬质阳极氧化，因为它本身。还是原金属还是这个金属，
1: 对对对，
0: 只不过硬质阳极氧化以后把这个金属
1: 高端的处理，
0: 对，
1: 进
0: 行了高端的处理，所以它变得更硬，
1: 对，
0: 更耐酸，更耐腐蚀了。
1: 对，反正这个大家可能解释起来会有一点陌生，会有一点可能没有听明白，我就这么跟大家说。
0: 因为原来它是在哪里啊？在航空航天上，在医用器械上做的。
1: 对对，
0: 哇，
1: 油爆虾，
0: 我刚才以为这个油啊
1: 没加热是吧？
0: 没加热。直接下油爆虾，
1: 是
0: 你来看，而且关键是这个虾一看就没有控干水，这个水花乱爆，油花乱爆。
1: 其实你看它也是一口非常好的少油烟的锅，
0: 对，你不用担心、
1: 因为刚刚那个油啊已经温度加到一定的温度，但是现场没有闻
0: 到很重的。要不然这个虾怎么可能做得这么的这个酥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这一看这个虾就品质非常好，太湖一号，直接来烧一烧。
1: 然后、这个、过年用点大菜。
0: 这个虾到了过年的时候，
1: 您
0: 不仅仅说是可以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油爆虾，你甚至还可以再加酱油再炒，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问题的啊，反正这个锅大家拿回家之后呢，可以放心的使用。
0: 茄汁大虾，
1: 对，
0: 关键的是为什么要加茄汁？咱们这个茄汁是很黏的，咱们今天倒进去这个茄汁也没有问题，而且请注意我们的厨师在用什么锅铲哦。
1: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
0: 不锈钢锅铲哦，
1: 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喜气洋洋、开开心心。
0: 对，
1: 这个时候谁在厨房间里面忙？是不是妈妈？
0: 或者是爸爸？
1: 妈妈在忙，爸爸在旁边打下手。然后事情一多，你这锅啊用起来再不称心如意，你难免心情啊可能会受到影响。
0: 对的，
1: 大过年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0: 对，
1: 你用一口好的锅，我用起来又顺手了。我做菜呢，自己的心情呢也会变得好很多，对不对？
0: 再跟大家强调啊，这口锅是可以保用十年。
1: 十年。
0: 保用十年这句口号不是光喊喊的，我们用保售后服务保证给到大家。十年之内，咱们今天耐地保证大家只换不修。
1: 对，
0: 换句话说，如果说你用的情况下面，比如说我们的阳极氧化的这个保护层，
1: 我们有专门的售后啊，
0: 直接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给售后就可以了。
1: 对，你就现在拿回家，对吧？
0: 这应该是松筋这个枫筋的鲜肉汤团，
1: 大汤团，上海本地大汤团，刚好我们送给大家的汤锅，对吧？
0: 不用，
1: 正月初一早上煮汤团的时候就可以用起来了。
0: 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首先，799块钱，你拿到的是什么？在某音上面，或者是在音符软件上面，1499块钱的这个锅具。
1: 对，
0: 第一，因为它是从韩国原装进口。
1: 对。
0: 第二点，它有十年质保。
1: 是。
0: 这个价格不贵。
1: 是。
0: 在韩国它卖1500到1600。
1: 不送任何赠品，光799这一口锅，你算是用十年，一年才花79。
0: 我们今天用799。
1: 是。
0: 再送你一口1.5升16公分的奶锅。
1: 对。
0: 再送你一个不锈钢锅铲，79块钱，光这两个加起来，已经超过300多了。
1: 是的。
0: 咱们今天799，换句话说，这口锅才300多，
1: 是
0: 300多，
1: 是。
0: 而且除了799之外，还有一个特别，来，现在请大家拿出手机，
1: 是
0: 已经买了的朋友们拿出手机拍下这个承诺，十年质保，只换不修。
1: 对。跟新转台来的爸爸妈妈稍微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产品呢有足够的信心，
0: 对，
1: 我们才敢于给大家十年的一个质保。
0: 当然，
1: 基本上这样子做到这样承诺，在东方购物的锅具当中也相当于我很久没有看到了，
0: 对，很久没有看到了。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按前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五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迅速的先来囤上一单。
1: 如果家里面的锅去年过年的时候就已经用得来特别的不顺手了，或者家里面有的锅太重了，然后有的锅一烧呢就烟很厉害。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可能清洗起来呀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0: 是。
1: 如果还有一些涂层锅上面隐隐约约啊，看到涂层有一点开始要脱落了等等的，你就趁今天我们直接换一口，对吧？
0: 你今天换一口，十年之内不用换锅。
1: 对，因为你涂层锅有一说一，真的，哪怕你没有肉眼看到有涂层脱落，我们给大家建议也是一年要换。
0: 对，
1: 因为它，对吧？你有时候等到它脱落你再换来不及了，
0: 肯定
1: 那个时候已经随着菜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了。
0: 是的。
1: 但你看这么大口径，30厘米口径，深度达到11厘米深度的，
0: 对的，
1: 这样子的炒锅式的不粘锅，
0: 对，
1: 一口打活动做活动都给要498，
0: 当然，
1: 对吧？牌子响一点598、698，甚至更贵的价格。
0: 是的，
1: 你还。一年一换，
0: 对，
1: 两年千把块钱就没有了。
0: 对，
1: 我们今天799，您可以拿回家用十年。
0: 是的，
1: 而且最重要，它没有涂层。
0: 对，
1: 它用到了
0: 没有涂层就不涉及脱落剥落的现象。
1: 它用到了非常先进的科技工艺，
0: 阳极氧化工艺，
1: 硬质阳极氧化工艺。所以这个工艺的锅具，我们在东方购物，这应该是第一口吧？
0: 的确是的，
1: 是不是？
0: 对，
1: 第一口锅这样的锅
0: 也是第一口锅具，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口炒锅啊，做到十年质保的锅具。其他的玻璃锅当然可以十年质保。
1: 那玻璃锅已经十多年前了，好吧？
0: 玻璃锅当然能够十年质保，只要你不去砸它，它当然可以十年质保。因为你玻璃锅也不可能去
1: 炒，也有烧裂掉的，
0: 也不可能，你烧裂掉也很难嘛。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799，十年质保，
1: 是
0: 每一年你只花了80多块钱。
1: 还是那句话，你现在订购有什么好？因为你用锅具一年当中用的最频繁的一段时间是哪段时间？
0: 过年。
1: 就是春节，然后今年的春节假期还特别长，
0: 有
1: 所以。在家里面是不是做菜的频率变得更高了？
0: 对的，
1: 刚好今天订购回去，好好的在这段时间验证一下我们的锅具。
0: 可以。
1: 如果一整个春节你这锅具用下来之后，你发觉哎这个质量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有质量的问题，刚好你来换，
0: 只换不修，
1: 直接换新的。
0: 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您如果说是真的去刷一些短视频平台会看到的，嗯，我们今天内地在短视频平台上应该来说是非常的受欢迎，1499块钱明码标价，没有任何的赠品，
1: 对，
0: 今天799给到大家，而且再送一口16公分的1.5升的奶锅，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特别要提一下，送的是不锈钢锅铲，说明我们今天不怕涂层脱落，因为我们没有涂层，就是硬质阳极氧化的工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整个锅拿在我的手上啊，我举到现在了，真的，一回现场我就举到现在，非常非常的轻便，我就觉得这个的话，其实已经就是我很满意了，就用起来，你在做菜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是一口非常重的锅，你哪怕它怎么再好啊，或者什么样子，你会发觉用起来就是很费劲儿，知道吗？哎，上班都很累了，回家还用口老重的锅，
0: 对，
1: 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
0: 是，
1: 然后你再看啊，30厘米的口径也是刚刚好的一个大口径，
0: 对的，
1: 反正就满足大家过年的时候整鸡整鱼
0: 是不是
1: 都可以满足大家？
0: 可以。
1: 而且你看整个锅体好看吗？看这个心芒，
0: 好
1: 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工艺？这个就是我们的硬质阳极氧化工艺，就是在它的锅体的金属的表面，它进行了一层氧化膜。
0: 对，
1: 而且硬质阳极氧化膜它的膜是比较厚的，
0: 而且硬质阳极氧化膜它不是涂了一层东西，而是把金属变成了更加耐腐蚀的
1: 东西。这个氧化膜有什么用？对不对？给我们做菜的时候有什么好处？耐腐蚀性更强，
0: 对，
1: 耐磨损性更强，
0: 对，
1: 而且不用担心像有一些锅，哎，这个水渍没擦干或者是什么，容易生锈啊，容易这种干，这个上面锈迹斑斑啊，或者是什么，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里面是这样啊，锅体里面、锅身外面，
0: 除了锅底之外，全部都是阳极氧化工艺。
1: 对，也是啊，这个手感摸上去，就是这边如果有一点藏污纳垢啊等等啊，处理起来、清洗起来特别方便。
0: 热水冲一冲就好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对，
0: 这个工艺一般用在哪里
1: 啊？
0: 医疗器械或者是航空航天的领域。而医疗器械和航空航天的领域，它必须要干嘛？耐高温、耐磨、耐腐蚀、耐热。
1: 对
0: 啊，它是耐热又导热。
1: 对，
0: 它不是说耐热不导热，它是耐热又导热。
1: 我们的锅导热，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好，现场呢还是要请我们的这个厨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我们今天到底好不好用？现场呢为大家来做几道菜，你就应该明白了。
1: 对。
0: 哦，直接下的是。这个、
1: 石头，
0: 很多人说下这个石头说明什么？
1: 我们
0: 耐磨呀。
1: 对，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极端的展示。
0: 你在家里面，
1: 你自己家里面
0: 应该也不会做这件事情。
1: 对，
0: 除非你想做那个。
1: 来，我们看一下锅体，看一下锅体上面有很明显的划痕吗？
0: 没有，
1: 对不对？如果是不粘锅，哎，如果是那种不粘锅，涂层老早脱落了。如果是这种啊不锈钢锅或者是什么的，你看上面稍微划个印子就划出来了，对吧？
0: 接下来放进去的是花螺，而且请大家注意，我们厨师用的是什么东西在炒？不锈钢的锅铲，而且还颠锅。
1: 哎，
0: 你家里面要是花蛤、花螺，你别说颠锅了，我恨不得拿硅胶铲稍微扒了两下就行了。
1: 拿筷子，
0: 对吧？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就怕划伤它那个涂层，划伤它那个镀层。
1: 对。
0: 今天有这口锅，你就去用吧。
1: 就随便家里面
0: 随便用吧，
1: 快速的，
0: 没事
1: 的，你就直接去用，就不用小心翼翼。
0: 对。
1: 因为过年的时候做的菜比较多嘛。
0: 当然。
1: 有的时候我们就急急忙忙要赶时间，对不对？
0: 是的。
1: 哎，就不用像以前一样小心翼翼了。
0: 没问题。
1: 嗯，
0: 我们今天请注意啊。
1: 好，又还你一口新的锅。
0: 就是一口新的锅。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家里面，我们厨师怎么用，你在家里面也怎么用。
1: 对。
0: 用坏了给你换一颗新的。
1: 好。
0: 不是说今年用坏了给你换一个新的。
1: 十年之内。十年。
0: 随便换新。
1: 现在的鱼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大了？
0: 对。
1: 哎，家里面以前有的锅啊，能做一个鱼头汤的，还能放得下去。感觉以前的小锅都放不下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30厘米大口径的一整个大鱼头，
0: 没问题，
1: 对吧？放在这个锅里面，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好，
0: 说明我们这口锅具足够大，
1: 嗯，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这个30公分再加11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炒锅，
1: 包括赠品。
0: 然后现在送给大家的是我们送给大家16公分的一个汤锅。
1: 对。
0: 这个汤锅呢，你平时用来做一些这种什么汤团呐、
1: 煮个馄饨呢、
0: 馄饨呐、泡面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 您如果想要来进行选择的话，很多的渠道
1: 来。
0: 很多人说我有朋友在韩国，请韩国他们去代购一下。
1: 对，
0: 韩国卖1500块钱人民币左右。
1: 韩国我们不说商场里面，韩国的电视购物 GS 非常有名的电视购物，而且是热销爆款单品，都给要卖到1500块钱左右。
0: 这个是在国内的渠道，某音1499，
1: 对，
0: 只有一口锅，
1: 对，
0: 只有一口锅，
1: 对，啊，
0: 这个东西
1: 是，
0: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其实自己去看一看，在这边799，直接从1499变799，是不是对
1: 折？新品首发嘛，
0: 差不多对折了。
1: 我们其实是来做推广的，
0: 对，差不多到了对折了。今天锅身从韩国原装进口，送你一个锅盖，再送你一个16公分的奶锅，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1: 是的，
0: 三个加在一起。799块钱，
1: 是，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性价比到位。但是呢，很多爸爸妈妈对于这样子的工艺，对吧？对于这样子的耐用性，它到底如何？
0: 对，
1: 所以我们这边给大家一个承诺，很慎重的承诺，我们的锅具拿回去10年质包，
0: 这个代表
1: 10年质包，就是10年之内你放心用啊，我们给大家质量承诺啊，
0: 对，
1: 而且但凡你用坏了，我们是只换不修，
0: 不修的，
1: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
0: 对，
1: 所以这口锅你知道为什么在韩国卖得很好？
0: 的确，
1: 因为用下来之后真的就是不用考虑到那些，
0: 给大家对比一下，算个账好了啊。
1: 你说，
0: 你现在也能不能买到什么298、398的那种图腾锅？
1: 我跟你讲，我前一阵子刚买，
0: 但是298、398，你可能1年到1年半左右要换一口。
1: 我前一阵子
0: 10年下来，我们就算他换了5口锅，是不是也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
0: 也要接近20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啊，799用10年。
1: 对。
0: 换句话说，你每一年80块钱都不到。
1: 是。
0: 为什么敢80块钱？第一，你没用坏，这口锅是不是可以继续用？
1: 是。
0: 如果用坏了，耐地给你兜底。
1: 只换不修。
0: 只换不修。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联络，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还在说前一阵子怎么了？
1: 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不粘锅啊，回去之后然后煎了个荷包蛋都粘了。
0: 各位啊，就是为什么不粘锅？你虽然花了什么比较便宜的价格，2.98、3.98，为什么会粘？因为它是镀层的，但是镀呢有薄有厚，涂呢有薄有厚，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只要是涂上去，只要是镀上去的，一定会脱落，一定会脱落。
1: 对，就
0: 是，那什么东西不会脱落？本身就是这个东西上面的，
1: 它没有涂层，它就不会脱落呀。
0: 但是没有涂层，它不就粘了吗？
1: 对，
0: 来，我们今天用到的阳极氧化工艺，
1: 硬质阳极氧化工艺，就是呢，达到一个很好的物理的，
0: 不粘，
1: 对，相对而言啊，相对而言，
0: 对。
1: 然后的话，我们清洗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
0: 对，
1: 清水一冲，湿抹布就是这样子，清洁纸一擦，
0: 热水一冲就行。
1: 对，而且呢，不挑任何的你的烹饪的一些食材了，
0: 对，
1: 所有的蛤蜊呀，对吧？包括我们的梭子蟹呀，
0: 对，
1: 包括你的不锈钢的锅铲呀，等等啊，
0: 没问题，
1: 全部都可以。而且整个锅啊，拿在手上哦，因为这是一个全新品，
0: 对，
1: 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顾虑。我跟大家说，非常的轻，
0: 很轻，
1: 非常的轻便，看到没有？我这样子的甩来甩去，看到没有？
0: 两三斤
1: 都是非常的轻便的感觉，
0: 对，
1: 而且整个锅体啊很好看，
0: 对，
1: 30厘米大口径，
0: 亮晶晶。
1: 整鸡整鸭整鱼，好吧，就是有头有尾的鱼，
0: 没问题。
1: 没问题。然后这个工艺叫什么？这个不是
0: 硬质阳极氧化，
1: 不是抛光啊，这个叫硬质阳极氧化。
0: 对，
1: 这个硬质阳极氧化以前就是用在我们的航空领域，
0: 对，
1: 对吧？医学方面的啊。
0: 当然，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了，
1: 对，
0: 这口锅具如果说去到某音，您可能刷到过我们耐地的短视频，1499块钱，不二价，没有任何的赠品，今天799。一模一样的锅具，有韩国永利口10年质包，再送你一个16公分的奶锅，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1: 是，
0: 三个加在一起799块钱。除此之外，还给大家10年质包承诺，
1: 只换不修。
0: 对，
1: 所以春节前我们就这一次直播的机会，赶在要过年了，大家家里面顿顿要烧大菜的，
0: 对的，
1: 你就刚好把这口锅拿回家，你体验一下。哪怕你说你过年的时候，过年的那几天你做菜，可能按这个锅发生了你任何不满意的质量的问题，
0: 可以，
1: 我们可以直接来换新的。
0: 当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14秒钟的时间，一口799块钱的炒锅贵不贵？其实我个人觉得并不贵，因为这口锅具在韩国它是要卖到1500-1600。
1: 可能啊，799的锅跟你之前买的298、398、498、598锅比起来，稍微贵了那么几百块钱。
0: 对。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不粘锅498、598每年一换，2年1000块钱就没有了，
0: 差不多，
1: 对不对？但是我们的799的锅，我们可以保大家用十年。
0: 你说能够用十年就用十年吗？来，我们今天是有给大家做到保证的。
1: 对，
0: 这个保证是什么？这个保证就是十年之内，这口锅具只换不修。
1: 对，
0: 不是说啊，我们反正仓库里面锅具多的是，你该换就换嘛。不是的，我们在这个十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1: 对，
0: 只换不修的原因是我们相信我们的锅具质量够硬。
1: 对，韩国进口锅身，韩国原装进口，
0: 对，
1: 这两年在韩国卖得非常好的一款高端的锅具，
0: 当然
1: 在韩国当地没有任何赠品都给要卖到1500块钱的价格。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当然
1: 迎新年给到大家是799的体验价格，
0: 的确，
1: 而且包用十年，质保十年，
0: 质保十年。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我叫谭淑明，研究吃梨39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儿。贵州吃梨，它营养成分非常丰富，首先是含维生素 C， 叫维 C 之王，含量达到3700多毫克。其次是 SOD， 那么 SOD 又叫超氧化物气化酶，它的含量达到3万多U。那么除了这些成分以外，实际上吃梨还含有这个 VPP， 啊 ，VPP 的含量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把吃梨称为三王圣果。正是因为吃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1: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档节目呢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我东方购物在之前介绍过这种植物的某一种液体的形式，但是今天呢我们介绍不是它的液体形式，而是它的胶囊的形式。今天呢跟我一起介绍嘉宾，跟大家打声招呼来。
2: 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1: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老师，特别是给我们介绍的，他是什么来历？
2: 这位是谭教授，是我们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院长，前院长。
1: 所以他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意识到的刺梨的一些好处。
2: 对，
1: 可能有些观众讲这个刺梨啊，是真的没见过。以前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形式的时候啊，总是拿一个手板，上面手板有印着一些图片哈，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今天的刺梨的果子。这就是真实的刺梨，这是干过以后的吧？
2: 对，
1: 晾干以后的啊。
2: 对对，风干以后的。
1: 风干以后还可以用吗？这个果子？
2: 也有些人可以用它泡茶。
1: 泡茶。
2: 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核心的这个营养成分。
1: 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把它做成胶囊的形式，是用这种状态，还是用鲜果的状态？
2: 肯定是鲜果。
1: 要鲜果的
2: 状态。对。
1: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确实还蛮扎手的，这个是硬硬的。这个果子里面能出的汁应该也不多，但是从个头大小来看，它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小的不得了的。
2: 是的。
1: 是吧？它的整体的大小个头呢，还是品质也蛮好的，说明它这款的品种也是不错的。
2: 是的。
1: 那就意味着它当中一些营养是够的，那就要聊到它的营养的问题了。说到刺梨，大家不陌生，到一些酒店里呀，什么饭店里呀，可能点一扎的喝的呀，里面再兑点水呀，兑点糖浆啊，给你调一杯刺梨汁啊，也大几十块钱，甚至要100块钱一扎。
2: 对，
1: 喝起来大家觉得舒服，而且现在也流行，特别对身体好处也很多，着重强调它当中含的几味。我给大家看看含哪几味啊，一个是 VC， 不用提 VC 之王，刺梨非常多。当然，但是话锋一转，不管你是 VC， 你还是 VP， 还是高含量多酚，虽然我们都有，含量也不少，但实际上它当中，今天我们这款胶囊的主角和你平常遇到的刺梨其他产品的形式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就是当中正中心的什么呀
2: ？SOD。
1: SOD。SOD 的专业学名叫什么？
2: 超氧化物歧化酶。
1: 它的作用就是您经常会听到的，以前在某一些化妆品里会听到，但那个含量就不多了，那个只是极少有一点点这样一个情况就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超级多，多到什么程度啊，令人啧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检测报告的结果来啊。
2: 对，
1: 这个检测报告结果呢是专业的普尼测试啊，它里边对于 SOD 和 VC 的一个检测报告整理出来，这里边结果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2: 每一克的含量可以达到6万U 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1: 注意克啊，后面写的是克。
2: 对，
1: 6万0600U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你说这个到底算多算少？你是不是沙棘啊、人参里边的你是 SOD 啊，也能达到6万7万呢、啊？能不能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从一般来讲，你说这个是刚才说的是一克，那你按照100克来算的话呢，有一些可以达到平常刺梨。是
2: 这个是鲜果，
1: 这个是鲜果，
2: 对，
1: 鲜果就你还没有把我们的提纯，
2: 对，
1: 或者是我们的工艺还没有加工，
2: 对，
1: 它就已经能达到3万多，
2: 对，
1: 是在没有提纯、没有做成胶囊的前提下，
2: 对，
1: 就已经很高了，是100克啊，但你算到一克里面还算少， 我们刚才是一克里面是很高，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精华，你明白吗？
2: 对，
1: 提纯之后的精华了，沙棘4500，人参3200，你猕猴桃好像多的样子，实际上它也不多，
2: 对对对，
1: 1000多，葡萄更少了，400多，这个苹果呢是100多，那对于倍数的对比啊，刺梨比它多了7倍多，
2: 对，
1: 比人参多了10倍多，哎呀，那就不用说了，反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您说了，你看我手里拿了这个一板一板的它，那它的本事、它的技术、它的能力到底是哪儿来的？你说人家有就有呀，也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什么呢？发明专，这是什么样的发明专利？能给我讲一下？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次梨金粉的一个提纯的一个工艺。
1: 我读一下这个发明名称啊，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次梨果粉中的应用。这个应用进去，也就意味着它的纯度和它的活性 SOD 的活性会非常高。
2: 对, 对，因为刺梨它从鲜果从树上摘下来以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快速流失。哦，所以我们为了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活性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活性状态，所以才用了这样的一个专利技术。
1: 等一等，我理解一下，也就意味着我们平常喝到的很多的刺梨的液体，实际上它的 SOD 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2: 是的，
1: 是这个道理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一定要在你刚刚摘完在鲜果的状况上，马上介入刚才说到的布氏蔓生乳杆菌，
2: 对，
1: 把它和它有一定的作用之后，布氏蔓生乳杆菌才可以达到一个它把营养全都保留住，尤其是 SOD，
2: 对，
1: 让它含量出奇的高，出奇的爆表。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做成胶囊的 SOD 高，它的目的是什么？这里面就有讲究了。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好多都需要 SOD 的参与，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比如说你脸上的各个地方，你觉得哎呀这儿小黑点儿，那儿小黑点儿，觉得好多好多呀，
2: 会在你的这个
1: 身上出现的，
2: 出现，哎，对吧？
1: 然后还有一些因为年纪的原因，您的眼部的状态不够好，
2: 对，
1: 你的嘴巴这个地方呢，这是什么纹呢？你自己知道的，也不够好，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感觉到的状态啊，跟同龄人呢，怎么感觉好像差的太多了？那别人都感觉很年轻的，我怎么就差的这么多呢？面色的锈化，就是你身体当中的 SOD 的活性的下降的表现还没结束。比如说你容易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的情况，身体的重量，还有嘴巴的气味，还有身体到了一定年纪总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一个是可能在洗澡上面，大家可能说我天天洗啊，我也挺频的呀，怎么这个味道还是被人说有点味道？可能因为你内部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汗液再透出来这个味道，你刚刚洗完又出汗，又出汗，汗液又带出这个味道来，你总不能一个小时洗一次，一个小时洗一次吧，那把身体皮肤都洗坏掉了。所以要从内部而外的改变，包括大家说有一些小箭头特别高哦，包括受点伤不容易好，包括一些头发的情况。所以您看啊，发现很多的营养品改善越来越弱，这往往是什么呢？身体深层变化的信号在提醒大家。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 SOD， 尤其是里边刺梨精华提取出来的，我们是有专利的哦。
2: 对对 对, 对，
1: 这个提取专利 SOD 可以保持活性这么高，并不是意味着它只要叫刺梨它就拥有高活性的 SOD， 并不是，它必须有专利保驾护航给它做背书，它才可以有这么高的 SOD。 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一点的，这个刺梨我跟你讲浑身都是宝，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给我们人类一个宝库，它就在，我记得这写，你看这上面写的吗？贵州，它就要一定要在贵州那边的刺梨哦。
2: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哟。
2: 对对对对，
1: 这一盒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这样是封装的，我们外面有一层塑料袋的包装，一共是有30粒，3板，像这样的一板一板，一板里面有10粒，一共是有30粒。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看，这没有封装，您把这个打开之后呢，看看啊，我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3板的状态，里边一粒一粒的这样的状态。那我就有问了啊，我请教一下，这个颜色包装我用一个透明的不行吗？我非得用个有颜色的吗？
2: 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专利的技术了，对吧？它就是用深色和全密封的一个胶囊的包裹，让金粉和外界的空气包括温度要相隔绝，然后降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
1: 要否则用别的技术有可能会让它的 SOD 也损伤的比较快。
2: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是那种普通的胶囊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种
1: 两边可以打开的那种的
2: 胶囊， 它就没有办法隔绝空气，
1: 它就不像我们
2: 这种
1: 椭圆形的，
2: 完全密封的
1: 那种呢，就像是一个长长扁扁的一个椭圆形的，
2: 对对对，
1: 但是跟我们的不一样啊，我们是一个完整的，
2: 对对对，
1: 没有不能让你把两头拔开的，
2: 对对对，
1: 里面有粉粉的，一拔开不就粉就散了，大家知道那种胶囊形式，
2: 对对对，
1: 我们不是那样的，
2: 对对对，
1: 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呢就要聊一聊了啊，大概市面上这一盒是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看
2: 对，
1: 接近于400块了。这一盒
2: 我们的官方指导价是398，
1: 398元。
2: 对，
1: 我们两盒东方购有给大家推荐两盒装，两盒装的价格是398元，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398，每一粒算下来是6块钱左右。对于我们身体改善，我觉得我愿意去尝试。你也知道以前的 SOD 用在什么上面？用在什么上面？让你干嘛？擦在这儿是干嘛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更高的含量不仅这儿。你的身体的内部改变更大，哈，从里而外的美丽健康，这是最关键的。您再看这，我们不只是两盒装，还有一个是6盒装，6盒装的价格998，大家算啊，我给大家先把998挡住，哎，把上面挡住，您算一下998正常来讲是哪几盒？如果是2盒398嘛，那998按理来说，我觉得是4盒喽。是吧？
2: 对对，
1: 正常来讲998是4盒价格喽，拿回4盒的构成，结果我们不是四盒了。多增加2盒，这2盒在市场价格就是798了呀，你说说看，这偏得798不好吗？满店送百，谁离得更近一点？900多块钱离得更近。如果愿意算在单盒单套这个6盒上面，你相当于花了500多块钱，你单粒算下来是3块多。那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哪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们自己吃来说，一天2粒，您自己一个人3月，老两口1个多月，所以先至少调理起来得按3个月调理吧。任何的调理，任何的养生周期3个月起板，明白了吧？定什么构成？6盒装，打电话02151119900。
3: 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生长着一种看似桀骜却内藏宝藏的野果刺梨，它身披锐刺，形如小灯笼，金黄的外皮下包裹着令人惊叹的营养能量，被誉为天然维 C 小金矿，是近年来风靡养生界的超级食材。刺梨的维生素 C 含量堪称水果界的天花板，每100克鲜果中高达2000到3000毫克，是柠檬的30倍，猕猴桃的10倍，更富含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单宁黄酮、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每天一杯刺梨汁，轻松满足人体全天营养需求。《本草纲目》记载，刺梨健胃消食，滋补强身。如今通过冻干技术、低温萃取等工艺，成为都市人办公桌上的健康伴侣。刺梨干泡水加蜂蜜或与枸杞红枣共煮。小贴士：刺梨性凉，空腹食用。
1: 有观众朋友已经在感兴趣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刺梨浑身都是宝，本身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就很高了。以前我们跟大家在聊它其他的形式的时候，比如像液体的状态的时候，都跟你说它口感不错，它的营养全面。但对于我们今天这款胶囊来讲，可不是那么的表面，那么的肤浅了。我们要求的是它当中尤其重要的，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 SOD。这个 SOD， 我请一下我们的黄总来跟我们大概聊一聊 SOD 到底对身体有多好呢？大家看到了，说维 C 之王啦，包括它其他还有很多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的刺梨呢，都是可以给大家身体一个很好的能量的补充。您身体的一些平常生活里的坏习惯，愿意抽烟的，抽烟伤哪里？大家自己想一想，你的肺部会很健康吗？包括一些经常的上了年纪，辗转反侧的，也是状态也不是很好，动不动的就感觉好像身体的体味啊，包括你的口气啊，包括你整个的人身的皮肤的状态啊，你给的面色，说白了就是面色，这个面色铁锈似的，就是发黄的，你身体上面各种的给你的反馈，你总感觉好像深色的小块块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包括一些小点点也可能会出现，
2: 对，
1: 你会觉得，哎呀，是因为我的年纪到了吗？其实是的。说白了是的，我们不服老是不行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年纪的，我相信我跟黄老师应该全部都是一个同龄段的人。那即便是这样，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是尽量延缓这个状态的出现。人活到这一世，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出去玩活力满满的，别动不动因为这点事情我身体就难受了，那点事情我们身体就难受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啊，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啊， 拿回去的首先呢，刺梨很重要，它当中的一些营养，尤其是 SOD 这个活力，看这里，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的专利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专利的名称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的 SOD 活力非常高，就在这里，它叫布氏慢生乳杆菌，就这个菌。当然我们细节就不跟您说了，它具体怎么作用啊什么的，那确实是太专业了啊。它可以保证 SOD 在鲜果里我们把它提取出来的活性。
2: 对，
1: 提取出来的活力就要很高，你没有这个技术就无法保证 SOD 的活性。
2: 对，这些营养物质的活性它都是会随着时间氧化。因为刺梨是个高氧化的这个水果，所以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才特别强。所以你一定要在鲜果的时候及时的保持它的营养，你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营养物质啊，如果是直接喝或者直接吃的话，它是会被胃酸所破坏的。这个营养物质很难是到达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肠道被吸收。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胶囊的形式，让它可以直接的到我们的肠道被吸收。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人体的这个 SOD 的一个补充。
1: 你看手里拿这个胶囊并不大，
2: 对，
1: 但是它当中的营养含量，特别是 SOD 的活性非常的高。好多姐姐们老师们一看到我今天这产品当中 SOD 的活性高，哎呀，眼睛一亮哈，终于等到了关于刺梨的这提取物啊，包括含量这么高的产品了。
2: 是的。
1: 您拿过去，我们必须要有检测报告，没有检测报告不能给大家推荐啊。
2: 是的。
1: 它当中的 SOD 的活性啊，达到了每一克是多少？66600U。
2: 对，
1: 每一克就已经这么高了。
2: 对，
1: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好多水果当中的一些含量。举个例子啊，我手里这块板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正常来讲，这是没提纯的啊，还没有给大家有我们的工艺在里边。
2: 对，
1: 正常来讲呢，每多按100克算，刺已经算很高了。
2: 对，
1: 但你要把100克变成一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克里面只有320，我们刚才看到的是6万多，是6万。不是300，
2: 对，
1: 它连我们的零头都赶不上。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按100算的吧？所以你去掉2个0，
2: 对，
1: 你就知道一克是多少了。一克只有320，而我们今天这一克一粒里面，按照克来算啊，里面当如果是一克的话，这一克里面就要含有6万多U SOD，
2: 对，
1: 含量极其高，纯度极其高。但是其他的就不要提了，这100克3万，按照一克算的话，这才320，这样一克算的话才4。这样一克算的话才3，这才1，这才0.几，这才0.几，你就不用提了。而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里边啊，就这一盒当中是有3板这样的啊，3板，一板当中呢是有10粒，我刚才已经拿出一粒给大家进行了演示啊，它的颜色也是很关键的，一定要保证这胶囊当中 SOD 的活性。所以包括胶囊的材质以及它的颜色都非常非常之有讲究。
2: 对，
1: 一天吃上2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
2: 对，
1: 按照咱们传统的滋补的小周期来算啊，一般咱们中国人的滋补周期要么3，要么6，要么12。您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一般吃起来最少最少的周期就是3个月。3个月吃一个人正好，咱订购几盒6盒。你说你们今天有6盒装的量吗？有，2盒装398块钱，已经算便宜了。您算算看，998是不是你这2盒的翻倍啊？变成4盒了，你998只能拿4盒吧？不是的，我们今天让大家多拿2盒，变成6盒，而且再给大家加上400元积分，500来块钱，咱除以这粒数一算下来的话，大概每一粒3块多，按照您吃的时间上来讲，您这里面可以吃3个月，一个人老两口也才1个半月。所以看你吃的人数吧，就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姐姐们可能愿意订购的多一些，那你就订购一套。你说我和我爱人都想试试看，我都知道这个 SOD 的能力对身体的好处，那您就订购2套，一人吃3个月，这个是您认可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正是因为刺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1: 我们刚才这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黄老师提到的，他是 那一位老师是
2: 啊，谭老师，谭教授啊，他是我们贵州大学慈黎研究院的这个院长。
1: 就是他是在这方面的行家。
2: 对对对对，他是我们这个慈黎学科研究的带头人。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胶囊形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提纯度也非常高了。
2: 对， 对， 对，
1: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黄教授的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科研结果。
2: 对对对对，因为贵州省一直把刺梨当作贵州的一个宝，瑰宝。然后呢，它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对吧？就是说明刺梨它在对人体的健康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刺梨研究院也一直在着力于这样的一个刺梨成分，包括它的营养物质的研究。也在开发，不断地开发它的这样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这个效果的研究。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看到的是这样一粒一粒当中它的精华。
2: 对对，
1: 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说到专利，咱不能在这儿吹牛，必须有真真正正的证据来带给大家。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啊，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刚才说到的，这有一种菌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它就在制备刺梨果粉。我们今天这里面啊，应该是粉状的吗？
2: 对对，它是刺梨的这个精粉提纯以后，把它完全密封的包裹住。
1: 它不是液体哦。
2: 对，它不是液体。
1: 它是粉
2: 状的哦。对对，然后呢，它是让这个油，让这个精粉能够在这个胶囊当中进行一个悬浮。这个呢也是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物质不会接触外界的空气啊、温度啊，受到它的这个影响。因为刺梨它是个高氧化物的这个水果，它从树上下来以后，它的营养物质就不断的被氧化流失。
1: 我明白这意思。如果我们平常只是喝它的汁，对 SOD 的吸收并不多。
2: 实际上，它就算你拿到手上，它有很可能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已经在不断的锐减。
1: 您的意思，我可能喝到更多的是一种味儿，就是酸味儿的。剩下点酸味。
2: 对，实际上这个纯的刺梨汁原浆的话，它是会有酸涩味。
1: 是的，是的，
2: 对，
1: 我喝过。
2: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说：“哎，刺梨它，我们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难喝了。”
1: 被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就给观众朋友尝试一下吧，我试试看，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我一次都没有试过。我现场给大家试试看，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酸涩味道、难吃的味道。如果它真的很苦，然后又反很难过，那我觉得大家自己考虑。好吧，我现在试试看啊，我给大家亲身体验，我是第一次，你别看我是给大家介绍，但是对于这个产品吃，第一次啊。
2: 这个啊，就是我们也是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所以东方购物和我们一起联合的，想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上海的这个消费者，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是没有同类产品的。
1: 是的。是的，
2: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
1: 我现在正在感受。我们刚才黄总在说的时候呢，他说容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它吞咽下去。他已经现在到我的胃里了。反正我现在感受，包括我自己闻到自己的，反正我没有觉得奇奇怪怪的东西。它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胶囊，它可能在其他地方早就被胃酸或者什么，或者唾液酶或者都给它消化掉。
2: 实际上，活性物质很容易是被胃酸破坏。
1: 对对。
2: 对，
1: 所以它通过这样一个技术，一让它保持它可以不受胃酸的侵蚀，
2: 对，
1: 同时因为这个胶囊作用又可以把它送到我们该到达的位置。
2: 对对对。
1: 所以在我们的营养吸收上面您安心。再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除了这两张很关键很重要。大家，你买任何东西，你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买是靠谱的。我们必须让它出具了发明专利，就是你说它可以，你说它纯度高，你说它 SOD， 就这个结果啊，就这个结果来的。你凭什么说它一克里面能含有6万多 U， 每一克含有6万多 U SOD， 就是这个单位啊 ，SOD 是按 U 算的啊。实际上，你未提纯是有多高呢？未提纯的话，你的 SOD 这是100克是32000，
2: 对 对， 对， 对，
1: 它显得多，实际上是100克算，按照我们一克算的话，去掉俩零，它应该是320，
2: 对，
1: 也就是一克里面只有320U 鲜果，
2: 对，
1: 没提纯呢，
2: 对，
1: 你听起来是不是在这里比起来都算高的？它只是4U、3U 什么几 U， 它是0.4、零点，按照一克算的话它更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达到多少呢？不是320。一克竟然高达6万多，
2: 对对对对，
1: 是6万哦！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 SOD 对身体的帮助其实很大呀。
2: 对 对， 对，
1: 您看看，我只给大家在我身上给你指位置，你就知道了。想要自己的状态、面色更好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头发更健康一些 ，SOD 一定要多。 想要我看看哪里啊？刚才说到了体味不要那么重，包括你的口气不要那么重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小箭头不要那么多 ，SOD 活性一定要多。
2: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身体的这个体味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信号。
1: 发现你其他吃的东西对你的好处越来越弱，

0: 你是按照三个月算，有的时候都算少的，所以按至少最短三个月或者六个月或者12个月来说，您三个月一天两粒可以吃多久？大家自己算算看，一天两粒要几盒？我先问大家，按三个月吃，是不是正好6盒？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因为它一盒就是30粒嘛，有3板嘛，您带出去啊，你坚持住啊，不像一些液体状的，你
1: 又
0: 不好弄。
1: 对，
0: 你这一板带出去，我出去玩个3天、5天、10天的，我一点不发愁，我这一盒就带走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 对对。
2: 正是因为吃里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0: 这位老先生，这位学者是
1: 谭教授，是贵州大学次梨研究院的院长。
0: 我们次梨好就是在贵州好，
1: 对，
0: 所以我们才跟贵州大学，贵州这个省份里面哪个大学最知名？在贵州大学自己这个地方，贵州的自己这个地盘里面，贵州大学是最厉害的，
1: 对的，是的，
0: 对不对？这个是大家认可的。而研究次梨这边又是我们这一位教授，
1: 对对，他是整个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
0: 谭教授是吧？
1: 谭教授，对。
0: 以后有机会可以把谭教授请过来跟大家当面聊一聊，但
1: 是
0: 这个估计有点难从贵州飞过来耶，人家还有那么多活在身上的，包括我们的产品这提纯度，人家都要，包括他自己到应该要下到一线去亲自看一看吧，有的时候
1: 那经常会去我们的这个，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今天要听清楚啊，就如果大家对于 SOD 还不清楚的话，我教您一招特别懂，您就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什么也好，您就问他一下，你说 SOD 纯度高的话对身体有哪些地方有好处，你就这么问，你不会问的话你搜都行啊，你在你的微信里边有一些搜索的里面，你就搜，你搜一搜 SOD 次梨 SOD 的好处，你就搜次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你上面就会告诉你清清楚楚明白吧。
1: 对，
0: 我做了好多养生的东西，我都是这句话，大家如果是我的老顾客，我一说建议大家怎么做，大家马上就会去做。我让您搜一下，您就配合我，您搜一下，我不用说，您查完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们的，尤其是会感谢黄总
1: 的，
0: 因为黄总今天带来了这个东西呢，在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不能说，黄总好东西，我是不是承认好东西？
1: 是的是的，
0: 我是不是态度有些说，
1: 而且消费者很多都知道次梨是个好东西，
0: 我就说这个东西是好，我100%保证是好东西，但我100%保证我不能说。你看黄总说，黄总说许明你这个好纠结啊，你好矛盾，
1: 因为
0: 又说是好东西又不能说，
1: 三王圣果，
0: 所以来来 来我来拿、
1: 对，哪三王啊、一个是维
0: C多，
1: 对
0: P 多P 就是黄铜多了啊，包括这个多酚的东西多，
1: 对，
0: 那当中多里面呢，尤其是 SOD 一定要保证它的有效的活性要多，
1: 对，
0: 怎么保证呢？一定要配上这个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请一定要记清楚啊，不是谁家都有的，换句话讲，我要用你的技术我要买不？
1: 对，
0: 这个专利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买？
1: 对 对, 对，
0: 但你们卖不卖还是回事，
1: 那肯定不能卖，
0: 那肯定不能卖，因为卖了以后你该赚钱了，对不对？我们这是自己家的发明专利啊，
1: 目前的话这是一个全新的
0: 产品，不是慢生乳杆菌及其在设备就提取这个果粉的时候啊，次梨果粉的时候的一个专利技术，这个菌和这个专利技术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它会给您提纯非常高，活性有多高您猜一猜，我先给大家一个您自己的可能啊都不见得会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啊，这是一个知识点，100克里边的次梨鲜次梨能有32000，你说多呀，你刚才那个报告里面是6万多，你这也3万多，你看这不是写了吗，这不6万多吗，你这3万多呀，你鲜果就3万多了，我觉得你提纯不难的，您错了观众朋友们，单位没看啊，人家这是100克里面是32000，换到我们今天的一克里，这单位是一克哦，它只有三万，这是32000，它只有320，去掉20000嘛，它只有320，也就是一克它只有320U 的活性，我们今天一克是有60600的 U 活性，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这个差距，一个300，一个60000，它单位一定要统一啊，都按100克的话，它只有300，按100克算它4，100克算它3。100克算的话它0.4，100克算它0.1，我们是60000呢，60000呢一克呀。所以它的活性之高让你难以想象，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技术很关键，关键就在这里，而且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好处在这里一定要看清楚啊，我来跟大家讲啊， SOD 活性下降的直接表现，我说的是 SOD 活性直接表现，包括你的面色，尤其很多姐姐们，我知道包括我妈妈也是这样的，经常跟我说，儿子啊， 你看看妈妈脸上这一块一块的，什么时候你有机会或者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着的，你从表面上把它弄掉以后那是表面，你内部到底有没有改，你内部改不了以后它后面又出来了，
1: 对，
0: 你这前脚下去了又一些技术下去了或者又出来了，对不对姐姐们，我没有说谎吧，所以你要从外可以用外部的一些手段，但是你内部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你不内部不把它改得好的话你这个很快又出来了，你说你这个皮肤天天打天天打你不要受伤吗，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大实话，你要听得进去，你要愿意用手机，你听我劝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手机，我这里好多话不能讲，尤其是 SOD 的能力相当之棒，我不说他，你自己查，你查的会信比我相信吗？会不会？你自己亲自查，好多的论文报告，有会懂用知网的，家里现在还在不在家读？孙子有没有读高中的？读大学的？读大学会有写论文，会查论文的那个叫知网，你去搜一下知网里面 SOD 的效果，它会给你出来大量的论文验证，不是我说，是科学验证啊、哦。它对于身体的各个方面，包括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个那个的。这个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不能说，你自己查，把我这个代替掉就是这些好东西，现在查我们还有十分钟结束了，就不会有这么纯的带给你推荐，这是我们首次，所以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第一个这两盒398，市面上一盒398，一盒里面含有30粒，一盒30粒哦，我们今天正常来讲998能拿到4盒了不得了，我们今天让您拿几盒呀，6盒装，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话，500多块钱，你一粒算下来3块多。建议大家上面盒身上写的是2到3粒，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这一盒里面是15天，6盒是3个月的量。记住，我每次跟大家说养生的话题，3个月是最低期限，不要再讨价还价跟我说1个月、3周什么的，你那就别养生了。如果大家连养生的观点3个月都接受不了，最低的小周期都接受不了，大家怎么去好好的调理身体呢？所以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一调理，不要说3月了，3年起步好吗？
1: 是的，是的，
0: 3年起步，按年算的耶，你才能给你身体，你说你50-60年积攒下来的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身体的垃圾，你说我指着3周3天就代谢掉，或者把它调理好了，怎么可能？我说你都不太信的，所以一定要理性、客观的，我们讲这件事儿，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它有作用就是有作用，什么作用？您要麻烦一下了，麻烦您 SOD 拿手机查一查，纯度如此之高，真的是个宝贝。所以现在科技给我们造福了很多，
1: 是，
0: 我们不用伺候它，它伺候我们就好了。1天2粒，按照今天6盒装的算的话，你可以吃1个人3个月的量，抓紧时间订购。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里边还剩下最后的3套现货了，3套没了能预约吗？不行了吧？
1: 目前是没有现货了。
0: 不行的话，加班加点儿的，辛苦一下呗。那就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就了最后的3组，6盒装。先订起来哦，不要订错哟，订3盒可就吃亏了。02151119900。

0: 看这个刺梨啊，鲜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在贵州能一样吗？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
1: 那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喀斯特地貌、哦、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哦、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嗯、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原因。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
0: 哦、喜欢这种天气，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
1: 是的
0: 领衔，
1: 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二手，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面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来您看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皮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1: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您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您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做饮料。
1: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真正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000。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金欢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 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啊，
1: 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哎
0: 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1: 对， 对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两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你们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刺梨
1: 精粉，哎，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由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程。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0: 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1900。

0: 你看这个刺梨啊，鲜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的贵州能一样吧？嗯，
1: 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那
1: 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喀斯特地貌，哦，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哦、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对对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嗯，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啊，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对，哦，
0: 喜欢这种天气，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
1: 是的
0: 领衔，
1: 对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1: 对
0: 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面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
0: 对不对？来，您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片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1: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你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个饮料。
1: 对 对,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这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对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金欢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 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啊，
1: 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哎呀，
0: 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1: 对对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你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两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你们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刺梨
1: 精粉，哎，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尤其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车。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嗯。
0: 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万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的确是天气逐渐转热了。那天气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咱们的这个皮脂腺呀，是特别容易出汗出油的。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看每个人的脸上是不是都是油光锃亮的？有可能是汗水，有可能是油水。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皮肤的这个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啊，这个不光是脸部的清洁，身上也是洗的频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头发。咱们夏天是不是几乎天天洗澡，对不对？那洗的频率越高，咱们的洗护产品就要用的越天然越健康越好。今天东方购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泰国进口的一个燕窝提取物做成的一个皂，而且这个皂呢，它里边不仅有燕窝这样的珍贵成分，还有像生姜啊，还有像各种的植物啊、草本等等的混合在一起，它很安全很天然的同时，可以把咱们的脸部肌肤、身上的肌肤洗得很干净、很彻底，而且完全不拔干。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多用皂，一块儿可以从头洗到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把这个组合推荐介绍给大家，因为新品首发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也是请到了妍欣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这款好商品。妍欣你好，
1: 谢谢耿瑶，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啊，现在的话呢，就是洗头、洗脸，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洗澡的话呢，每一天可能说1到2次的时间不为过，然后你每次在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洗头你要用个东西，然后洗脸护肤，然后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又要用另外的，比如说洗涤类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觉得特别的麻烦。那我们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刚刚耿瑶说了，它是一皂打天下，但关键来讲是什么？它里面有很多的核心成分，是让我们做到什么洗护多效合一，并且我们这块皂的话呢，里面的营养滋润成分多的同时，还是泰国原装进口的，
0: 是的，
1: 反正今天我们是新品推荐，有到额外的加赠，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说实话，泰国这个国家很多观众朋友都去过的，他们常年都是热带的啊，时时刻刻都是很热的，而且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洗漱率也是会比较高的，所以你看，其实很多泰国的洗护产品啊，整个在国际市场也是很受欢迎，非常的优秀。
1: 对，
0: 而且泰国他们植物非常多，所以他们很多的草本做的特别特别棒。
1: 是，
0: 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整个里边的配方有哪几味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哎，你比如说燕窝，大家都知道啊，东南亚盛产燕窝。那我们今天这块皂里边就是真真实实有燕窝提取物，
1: 对，
0: 给到大家真正用到了高端的材质。很多人说哎，燕窝我吃都不太舍得，用在脸上、用在身上更不舍得了。今天咱们不用不心疼。
1: 是
0: 因为人人用得起，
1: 对，
0: 然后包括黑姜、黑姜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吗？包括对我们的毛囊、黑姜都是很好的。
1: 是
0: 百花蛇草、我刚还在开玩笑，我说我们青岛有个百花蛇草水，
1: 哎呦，
0: 这个百花蛇草啊，就是帮助大家在炎热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烦闷啊、烦躁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一个镇定的一个作用啊。包括蛇油，哎，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泰国的一个特产，对不对？
1: 是
0: 椰子油、油橄榄以及维生素 E，
1: 是
0: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科学天然的一个配方。但我们的配方啊，我刚刚特意给大家好好的看了一下，远不止如此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皂，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成分
1: 对
0: 用的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包括其实你看在后半段啊，你像泰国的香茅，泰国连那个冬阴功汤里都有香茅，对不
1: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大米的蛋白，
1: 对，
0: 谷胱甘肽是什么，观众朋友，烟酰胺是什么，
1: 对，
0: 现在在很多化妆品当中，谷胱甘肽、烟酰胺其实都是有添加的，
1: 是，
0: 而且它们的价格都非常的高，
1: 对，
0: 包括水解胶原，对不对？维生素 E， 所以其实它整个的成分，你仔细的去观察每一个配方，它都有讲究。
1: 对，
0: 我们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的，
1: 对啊，
0: 全部都是泰国原装进口过来，包括你可以看到，
1: 是
0: 整个包装上面全都是泰文，也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对，
0: 给你打开看一看啊。打开之后呢，我们都知道泰国嘛，吉象吉象，哎，泰国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动物也是大象，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皂上啊，它也是印有一头大象的这个 logo 的。
1: 对，
0: 而且你看整个皂的这个颜色，哎呀呀呀，掉了掉了，整个的颜色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1: 对，
0: 就很天然，
1: 有燕窝的那种感觉了。
0: 哎，然后它是白色，但是不是那种漂白过度的，
1: 对，
0: 它是这种天然的这种白色。
1: 是，
0: 很多市面上高端的什么精油皂、手工皂，是不是也都是这种类似的感觉，
1: 对
0: 吧？
1: 对对。
0: 然后你闻上去的时候，因为泰国人其实对香味儿，哎，要求蛮高的。你看泰国好的酒店进去就香香的，
1: 是，
0: 所以这个皂。你闻上去香味儿非常的足，但是它不是那种香精的味道，它是那种天然的淡淡的那种 有点奶奶的香味儿，
1: 对，
0: 特别特别好闻。你洗完了之后啊，整个人也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的。
1: 对，
0: 我觉得女士朋友肯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皂，而且夏天啊，你自己皮肤上自带一点那种清爽的香味儿，其实也是会很好的拉近社交距离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益处
1: 作用啊。对，很多的朋友都说用完这个皂以后的话呢，就是感觉就是家里的话呢，我们喷香水都可以不用了啊。首先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块皂的话呢，它的洗涤清洁能力很强。其实我们今天拿到这块皂的话呢，当你把这个外包装啊就拆开以后的话呢，刚刚有个小细节先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这里面有一点一点的，很多的东西就很多的朋友就看完以后觉得它像什么？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皂的提取物，我们今天的。对，像这种稻壳，我们今天里面是有稻的提取物，然后告诉大家这是干什么作用的啊？它直接是帮我们在清洁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像物理摩擦我们的皮肤一样的，所以它的清洁力度是做到很强。
0: 是的，
1: 然后告诉大家，有一个这个小网兜，
0: 起泡网也
1: 送。对对对，然后我们告诉大家，就每次你在用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记得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放在里面，然后清水一打湿的话呢，哇，这个泡沫非常的丰富、啊。
0: 是的，今天现场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快速的感受一下
1: 啊，
0: 真正好的皂，您清清楚。观众朋友一定是洗得干净但是不拔干，
1: 对，
0: 洗得彻底但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黏黏糊糊的。
1: 对对对，来，今天我是什么做到一个极端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我脸上用什么、用记号笔哦，已经画得像小黑猫一样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皮肤再脏也不可能脏成这样。来，今天要直接一镜到底，旁边有一个白水缸，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平时用的时候用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它的好处是什么？你看啊，清水稍微的过一过啊，大家不要眨眼睛，它瞬间是什么，
0: 开始有好多绵密的泡沫，
1: 对吧？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种皂平时在用的时候，我只要一会儿会儿一点点，然后它的泡沫就无比的丰盈了哈。接下来的话，看好了啊，直接是一镜到底了。然后干嘛？在我的脸上，刚刚是不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很多很多的脏污，对不对？
0: 完全
1: 对，一下子就完全的清洗的干干净净了。
0: 是的，
1: 今天有了它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哦，刚刚脏脏的两边脸颊现在是什么，干干净净。然后你在家里不管是洗脸也好，洗澡也好，包括有很多男士朋友都说我容易闷痘，容易什么长痘痘也好，有了它以后你自己来看看，刚刚我的脸还记得吗？全部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记号笔，现在是洗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了。
0: 关键是你的皮肤也洗得好亮啊，
1: 它有一个滋润的感觉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它叫燕窝皂，所以燕窝它是什么，让我们做到嫩透白，然后再加上我们里面有黑姜的提取物，就洗完以后有感觉是什么，我的肌肤被唤醒了。所以我们说在夏天的时候，尤其你在早上的时候，你用完这个皂你会觉得哇，我真的神清气爽啊。
0: 是的，所以这个皂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完全不拔干，甚至对咱们的皮肤还有很好的一个滋润的效果啊。
1: 对
0: 啊，不卖关子了，跟大家来说一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皂呢，其实都是泰国原装进口的。那在他们的官方旗舰店我们是目前有销售的，
1: 对，
0: 39块钱一块。其实这个价格已经不算贵的，包括你看除螨率都是比较高的啊。
1: 是
0: 已经不算贵了。然后如果你自己去泰国代购的话，自己去买，我也问了一下，基本上是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一块。
1: 对，
0: 那你怎么地买下来10块、或者是买下来5块，是不是已经得花个大几百块钱了？
1: 对对对，今天差不多200块了呀。
0: 今天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组合价格，对不对？好，来揭晓一下啊，买3、2、1，请看惊喜价格多少钱？199。
1: 对，
0: 按照刚刚的39来算的话，199大概可以买一个
1: 5块左右，
0: 对，5块左右了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今天组合是什么样？我们请妍馨来一起给大家揭晓一下啊！今天新品首发。
1: 是，很多的朋友都说199块钱，市面当中1、2、3、4、5整块全部拿回去。但我们今天是考虑到大家，首先夏天我们全家要进行使用，所以大家看好了啊，五整块我先把它来往旁边先放一放，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用起来实在，全家人进行分享的。的话呢，我们需要多一些，所以今天是什么？
0: 我来帮你动一下，
1: 5块，看好了啊！我再给大家加赠1、2、3、3块，
0: 8块
1: 不够，
0: 432，320了。
1: 对，再来
0: 的市场价格了。
1: 是什么？买5送5，一共是有到10整块，
0: 390的价格，东方购今天199，观众朋友，
1: 对，
0: 所以每一块皂合下来19块9，但是据我了解，组合还没有结束，
1: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加赠，
0: 哇，
1: 新品推荐再给大家加赠到是什么？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炎炎夏季的时候，不管是洗澡洗脸多的频次啊，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洗头的频率也非常高，所以今天加赠给大家的是什么？市场价格接近40块钱一大瓶的，
0: 接近50块，
1: 五十。 10块钱一瓶的黑姜的洗发露，而且这个洗发露是400毫升大容量的，同样也是来自于泰国原品原装进口啊。
0: 49.9块的官网售价，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黑姜是干嘛的？您自己这个 AI 一下，问一问这个 DeepSeek 啊，豆光啊，你就知道了。
1: 是，
0: 对于咱们的头发毛囊特别特别有好处，而且夏天你洗的频率高的话，你就用这个洗发水，
1: 对，
0: 给男士朋友、自己女士朋友用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作为赠品送给大家，所以说是11件单品，合下来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
1: 对，
0: 十来块钱，今天你买到的是泰国进口的洗发水，10来块钱买到进口的燕窝皂。观众朋友，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诱人的啊！参与这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感兴趣抓紧时间订购起来，02151999000。
2: 这次我到泰国去旅游的吧，也看到搿个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没紧绷感啊，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一个味道老香哦，好持久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呢，我是又买了交关。

0: 好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只要100多块钱。我说实话，100来块钱呢，现在真的你在超市里边买两瓶洗发水100多，嗯，买瓶沐浴露100多，
1: 对啊，
0: 然后你或者是你随便买点洗护产品，100多块钱可能都买不到。嗯，咱们今天带回去的洗护产品，泰国原装进口，整个组合都是泰国原装进口，
1: 是
0: 10块我们的燕窝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1瓶的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整个到手11件单品，199，嗯。合下来每件单品可能才10块钱出头，
1: 是的，
0: 1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10来块钱现在，嗯，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好像和我妈妈去买那个香皂啊，买那个超市里的香皂一块好像都要8块多9块多，
1: 对，
0: 今天我们是10来块钱，你就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
1: 是
0: 买到的是泰国带有燕窝的，嗯，带有一些这个珍贵成分，比如说黑姜呀、蛇油啊、椰子油、百花蛇草，
1: 对，
0: 等等等等这些成分的一个皂，你觉得贵吗？
1: 当然不贵了，
0: 完全不贵，关键是咱们和香皂比，甚至比香皂那个味道要高级、要好闻。
1: 是，
0: 更重要的是它的清洁力。嗯，其实很多阿姨不喜欢用肥皂来洗澡，不喜欢用香皂来洗澡，为什么？因为洗完之后皮肤还是拔干的。
1: 对，
0: 你就感觉说啊，干净可能是干净了，但是这个皮肤摸上去啊，都有点拉手。嗯，但我们今天这个它是能干净、能洗彻底。
1: 是，
0: 但是摸上去皮肤嫩嫩，
1: 对，
0: 滑滑，
1: 对，
0: 好像敷了一张牛奶面膜的那种感觉。
1: 为啥呀？因为这里面的成分，首先大家听到。我们今天是燕窝黑姜皂，燕窝这个成分的话呢很珍贵，刚刚其实姚也说了，东南亚地区的话呢燕窝很知名的，很多人说我们是内服用到燕窝，但你知道吗，用外养的话呢用到燕窝也很好，而且我们今天燕窝添加量不少，每一块皂我们今天100克，里面添加的话呢150毫克的燕窝，那你知道用完以后它是紧致但不紧绷，
0: 是的，
1: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洗完脸洗完澡以后会觉得干得不得了，拔干，甚至到了炎炎夏季都会有这种洗皮洗屑的现象，用了这个以后它会让我们的肌肤更加嫩透白，黑姜就更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这瓶洗发水它的名字就是什么控油洗发露，哎，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夏天尤其是生完宝宝以后，我的那个头皮哦，皮脂开始就不太对头了，头发痒得不得了，然后油得不得了，尤其到了夏季以后，很实在的跟大家讲，上午洗完头下午可能就痒得不行了，所以我用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有清洁力度真的好得不得了，然后给大家透了个小小的秘密哦，今天这10块皂，每一块皂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它都有到很好的面满率，因为这个我们不敢随便讲的，我们是有到数据报告的，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也就意味着很多的尤其家里很多的男士朋友招嫌弃啊，比如自己的老公啊或者爸爸都会觉得哎呦身上痒痒的，或者出油出汗比较多，就觉得身上的细菌螨虫比较多的时候用它，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啊，
0: 是的，所以对于满满来说咱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消除率啊，各位观众朋友再度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每一块皂啊，你看它都是这种非常精美的包装，是不是就跟咱们在泰国买到的很多产品它就很有泰式风情啊，泰国风格，哎，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是，
0: 而且据我了解这个品牌在泰国影响力还是蛮大的，还有实体店 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配料表成分非常的好，
1: 是
0: 贵的吃价格的都哪些啊，你比如说像谷胱甘肽，
1: 对，
0: 像我们的烟酰胺、水解胶原，
1: 是
0: 这些目前在很多高端化妆品当中有添加，而且很吃价格的东西，我们今天这都加入进来了。
1: 是的，
0: 当然了，我还是那句话，泰国在做草本方面，在做天然的这种植物方面，他们真的是一把好手。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里边加入的草本成分都有什么？
1: 是
0: 燕窝。而且燕窝的添加量还不少嘞，
1: 对，对不对？150毫克每一块啊、哦！啊，
0: 黑姜的成分
1: 是
0: 百花蛇草，
1: 对，
0: 这个不是哪里都有的，还有蛇油，这个是不是也是东南亚特产？椰子油、油橄榄、维生素 E，
1: 对，
0: 再加上那些对皮肤特别特别有好处的那个成分，
1: 是。
0: 所以我们这块皂啊，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它和香皂真的不一样，它洗完之后第一不拔干，那对于男士朋友来说，我发现现在很多男人不喜欢用沐浴露，为什么？
1: 对，
0: 因为用完沐浴露啊，身上滑溜溜的，他总感觉没洗干净，
1: 假滑，我很难受，
0: 反复洗，反复洗，所以很多男士朋友真的用不来沐浴露的。那这个你给他用一下，这个洗完之后它不假滑，它不拔干，它洗完之后整个皮肤就是很干净，
1: 对，
0: 摸上去就是软软的，
1: 是，
0: 然后滑滑的，
1: 对，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再加上里边的这种天然成分啊，
1: 是，
0: 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块挺耐用的，因为它不是说一泡水之后它很快就越变越小又没了，
1: 对，
0: 这一块能用挺长一段时间的，今天我们妍心 好，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没问题，
0: 好好
1: 清洁能力，对不对？因为这个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是很看重的，我自己也是，像平时的话呢，化化妆啊等等的，然后出去的话呢，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一热有一个感觉什么？先让出油，然后油分一多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有一个感觉是什么？我自己这样就闷闷的难受，然后脸上的话呢，各种痘痘长得不行了。我这个啊，就很多的朋友来鼻子上再来一点，下巴再来一点，我今天就是挑战一下，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脸不可能脏成这样啊，一镜到底。还记得刚刚我们在第一趴用的这块皂吗？记得起泡网每一块皂里面我们都有，
0: 都送一个，
1: 对，都有的啊，直接，对，就是这样子。然后的话呢，在我们的清水当中，喏，就这样轻轻的蘸一点水，给大家看个镜头啊，你看它的这个泡沫多丰富，多绵密，我三下五除二，就是你可以看到几秒钟的时间，
0: 真的多，
1: 对。然后你记得啊，在洗脸的时候就用这个，然后看好了，来直接用在刚刚我大花猫的脸上啊。
0: 厚厚的泡泡，厚厚的泡泡，哦，哎，不用特别麻烦，就擦一下就掉嘞。
1: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洗干净了？
0: 油性笔都洗得掉，你说咱们皮脂腺的那些油脂能搞不定吗？
1: 对呀、啊，然后接下来你看清水啊，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场嘛啊，如果你在家里的话，清水一冲，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0: 是的，
1: 看到吗？
0: 而且你看，整个洗完之后，这个脸也是亮亮的，洗完之后完全不假滑，但是皮肤你会感受到是嫩嫩细细的。所以观众朋友拿这块皂来洗脸有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很多人就是专门用它来洗脸的，清洁面部的，除了洗脸之外，洗身上，
1: 对，
0: 洗头发都可以啊。很多短发的男士，你拿它来洗头都可以。
1: 对，而且洗完以后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皮肤很滑，就是它那个滑是嫩嫩的，不是说那种拔干。
0: 观众朋友说，哎，你都忘够我今天几块呀、啊、我都数不过来了、哎、我跟大家数清楚啊，我们今天是整整10块皂，泰国的燕窝皂，
1: 对，
0: 给到大家。然后这个燕窝皂呢，在我们的官网旗舰店当中卖39一块，在泰国本地买都得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嗯、我们今天39一块的皂给您10块，这样换算下来的话已经10几块钱一块了，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瓶黑姜洗发水，这瓶洗发水量还蛮大的，我们看看，
1: 400毫升，来，
0: 400毫升的，
1: 重重的，
0: 不是那种小小瓶，沉沉，不是那种小样，哎，正装400毫升一大瓶给到大家，
1: 对，
0: 每次用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男士朋友或者是长发的，我们是控油的一个洗发水啊，
1: 是是是，
0: 黑姜系列大家懂得都懂，它的作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嗯、您自己也可以去查查黑姜对头发的功能，
1: 对，
0: 效果，嗯，你自己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今天49块钱的洗发水，我们直接作为赠品送，
1: 是
0: 11件单品199，核算下来每一件就10来块钱，性价比超级高。但是我们只有新品首发才送这个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所以想要洗发水加10块我们的燕窝皂一起带回去的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把握机会，021519990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的吧，也看到搿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久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呢，我是又买了交关。
3: 天热了嘛，热天搿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洗浴的。那么我就勿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他的身高头觉着滑稽稽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啊，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比较清爽。
0: 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感受到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泰国的这个燕窝皂啊，嗯，在很多的高端那种 SPA 的地方，嗯，对吧，做身体的地方，嗯，其实都是有入驻的，
1: 对，
0: 因此这个品牌在泰国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用十几块钱的价格拥有回去，大家可以浅浅的感受一下。我说实话，这个制作成本也真的太低太低了。我不说嘛，现在超市里边一块香皂都要卖到9块多，嗯，甚至10块钱，甚至好多都要10几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不是说只能洗手洗脸的，洗身上啦，嗯，洗头发啦，嗯，洗娇嫩的面部啊，
1: 是
0: 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洗完之后不拔干，而且去油污的能力特别好，洗完干干净净。
1: 对，
0: 你就会觉得皮肤干干净净，但是它不是那种干干涩涩的。
1: 是，
0: 但是呢，它又不会滑溜溜的假滑，让你觉得好像洗不干净一样。怎么洗这个身上还是黏哒哒黏哒哒的？
1: 对，
0: 也觉得不清爽。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分寸啊，就真的是男性女性都爱它爱极了，嗯。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有起泡网给了大家嘛，所以你看画面当中这种细腻的泡沫，轻轻松松就打出来了。
1: 是的，
0: 打出来之后抹在咱们自己需要清洁的部位，不管是脸上，嗯，身体上，嗯，洗完了之后那个香氛啊，那个味道啊，嗯，特别特别治愈。
1: 对，
0: 就好像你走到了那种泰国高端酒店里的那种草本天然香氛的味道。
1: 是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草本的成分的话呢，真的它有一种舒缓皮肤的感觉，嗯，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的核心成分，特别瑶瑶看到说哟这个成分我一定要好好给它说到说到。
0: 真的，
1: 尤其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会去什么花园里面草坪里面坐一坐玩一玩，你知道那个就是很多的时候会还有一些蚊虫等等的容易叮咬啊。那你知道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到这个成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皮肤感觉都特别的舒服，嗯，镇静了一样，所以你要把握住。尤其很多的朋友应该要明白为什么在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泰国原装进口的皂，因为你想看现在的天气就是闷就是热就是湿，嗯，跟我们泰国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现在去泰国玩好像这个气温感觉差不多嘛，嗯，那你想看人家做皂就是跟随着那个地方的气候天气其实是息息相关，用到很多的成分是很好的，嗯，那今天用在我们尤其炎炎夏季来讲就更加的适合了。
0: 是的，哇，
1: 这个大花猫的脸又出来了啊！
0: 刚刚我们老师特别给他严心把这个画面给截下来了，你看看对比，
1: 洗得干净。
0: 之前那个记号笔画的满脸的跟个大花猫一样，
1: 对。
0: 今天我们洗完了之后，嗯，哦呦，这个皮肤透的嘞，嗯，好的不得了，连毛孔都看不见，哎，自己皮肤会发光，会讲话。观众朋友，你对比对比就知道了，我们的去油的能力行不行？嗯，去油的能力强不强？嗯，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嗯，它去油能力强归强，它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很干。
1: 对，
0: 香皂大部分都是用来洗身体或洗手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其实我们的皮脂腺非常的脆弱，嗯，如果你一直拿那种强碱的东西来洗自己的皮肤的话，你会发现皮肤其实是越洗越干的。
1: 对，
0: 所以很多阿姨她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身体，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脸，她就会用什么，用沐浴露来洗身体，嗯，用洗面奶来洗脸，嗯，对吧。所以洗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说身上滑滑的嫩嫩的，嗯，但是叔叔们又觉得那个东西太假滑了，就感觉老洗不干净，
1: 不
0: 清爽。
1: 对，
0: 你今天用上我们这个燕窝皂来试试，嗯，你会发现它既能满足您对洗干净的需求，嗯，又能满足不拔干，
1: 对，
0: 不假滑，
1: 对，
0: 它的分寸真的太适合了。
1: 是，
0: 它是专门为皮肤打造而成的，嗯，为什么？来给大家看看，嗯，
1: 对，成分。非常棒，
0: 哎，特别好。
1: 是，
0: 首先你看啊，我们今天燕窝，人家说你叫燕窝皂，你真的有燕窝吗？
1: 有。
0: 燕窝的添加量每一块150毫克，
1: 是的，
0: 每一块货真价实有燕窝。
1: 这是什么让你皮肤更嫩的，嗯，更亮的成分？还有黑姜提取物，每一块有160毫克。
0: 是的，到这个啊，观众朋友，嗯，跟大家讲，不瞒您说，我最近在吃谷胱甘肽，哦，这个补剂啊，嗯，营养补剂，
1: 不便宜哦。
0: 其实这个就是对于夏天。啊，你想要亮亮的，嗯，想要看上去哎整个容光焕发，嗯，自己小灯泡的感觉，你就谷胱甘肽，嗯，烟酰胺，
1: 对，
0: 是不是很多高端化妆品里边烟酰胺都有？
1: 是，
0: 水解胶原干嘛的？观众朋友，水解胶原，我们都说，
1: 啊，胶原蛋白，啊，
0: 哎，吃点猪蹄儿补胶原蛋白，哎，对不 对？你就都懂这个东西好在哪里了，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去纵观所有的成分，虽然成分比较蛮多的，嗯，但大部分都天然健康。大部分都是这种好的高端的化妆品当中才会加入的一些成分，
1: 真的是，
0: 甚至很多，嗯，这个泰国本土当地有特色的，比如说像蛇油，嗯，你说别的地方还真不一定有，嗯，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椰子油，嗯，油橄榄，嗯，黑姜，百花蛇草，嗯，这个在夏天用都很清爽，很清爽，
1: 对，
0: 因为泰国一直是夏天，嗯，所以泰兰德的夏天永不落幕嘛，对不对？我们这个百花蛇草在夏天，你会觉得说，哎呦。 整个人也是特别清爽。
1: 对
0: 啊，然后我们今天除了燕窝皂之外，嗯，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
1: 洗发水
0: 还是那句话，它不是小样啊，正装400毫升给到大家一瓶儿。
1: 对，
0: 您可以去体验一下。接下来可能我们也会作为主品单独销售这个洗发水的。嗯，但今天因为新品首发，嗯，所以是完全送给大家。
1: 是，
0: 总结一下，观众朋友啊，这块皂。一块在泰国卖30几块钱，
1: 对，
0: 在他们的官网卖39，
1: 哎，
0: 东方购光这个皂就10块给到大家，是不是就390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一瓶洗发水，来来，在这儿，
1: 嗯，
0: 这个洗发水卖49.9块，你觉得贵吗？
1: 不贵呀，
0: 40来块钱的洗发水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1: 对，而且是大容量啊，大毫升的，我们400毫升，而且关键来讲，它有写的很清楚，是黑姜的控油洗发水，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是说，在这个炎炎夏季用得上，尤其家里有很多男士朋友们容易头皮出油的，嗯，今天用这个你来感受一下，而且它的那个味道是什么？浓浓的那个姜的那个味道，
0: 哎，
1: 很舒服，洗完以后你就觉得
0: 头皮都觉得清凉了、清爽了啊。哎
1: 嗯，
0: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到手11件单品，只要199。
1: 对，
0: 我们做除法，199除以11的话，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
1: 嗯，
0: 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你拿它来凑单，
1: 对，
0: 这套组合等于白送给大家。
1: 是
0: 啊，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
0: 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现货备货已经不多了，都要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啊，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备货最后55趟，02151-99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对伐？也看到搿个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个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个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也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嘞，我次又买了交关。
3: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的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洗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辣身高头觉着滑稽稽的。洗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洗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洗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洗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比较打比较清爽。
0: 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17分钟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版本满线当中啊，哎呦，你看看我们这个皂啊，你就放心心的去洗脸，为什么？因为洗脸它对于整个的皮肤啊。润润的，滑滑的，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拔干不假滑，
1: 是，
0: 这绝对是一个高端的好皂才能够做得到的。
1: 对，
0: 其实现在市场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逛过啊，就真正好的这种所谓的精油皂啊、手工皂啊，
1: 嗯，
0: 一块几百块钱我都看到过，
1: 要的手工皂特别贵，
0: 便宜点的都要100多，几十块钱，大几十块钱，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本身39块钱的价格就已经很亲民，
1: 是
0: 因为泰国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在泰国买东西，就泰国东西本身就不是很贵，
1: 对，
0: 但是。有的洗护产品是真的很好用，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很多的高端的这种 SPA 呀，做身体的地方啊，
1: 哎，
0: 其实也在用我们这块皂，
1: 是，
0: 包括你看整个的风格、外包装，里边的内里的是日卧，以及我们的添加物来说都很泰国。
1: 对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去泰国的话呢，无非就是带这些东西，
0: 嗯，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泰国原就是原装进口而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就是它的实用性真的很实用。现在天气热到什么程度？像我的话呢，这两天早上啊一把澡，晚上回来我还要。冲一冲，
0: 是的，
1: 因为你稍许出去玩一玩，带小朋友转一转，
0: 嗯，
1: 昨天晚上带小朋友在公就是家里就是楼下的公园走一走，一身的汗，哎，我用它以后我就觉得第一它的清洁力度很好，以前洗完以后刚瑶瑶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我身上滑的不行，
0: 嗯，
1: 然后我用清水冲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那些有一些沐浴露冲也冲不干净，
0: 对，
1: 然后用完这个以后我觉得哎在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滋润度够了，
0: 嗯，
1: 然后冲完以后觉得哎呦清清爽爽，另外就是它的留香，
0: 嗯，
1: 很持 久，但又不是那种齁香齁甜的感觉。
0: 是的，就是给你哪怕社交距离，这种香味都会给人家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印象。
1: 对，
0: 淡淡的那种清香味道。
1: 是，
0: 而且这个清香味它的这个持久性特别好，然后每一个都给大家起泡网，所以拿回家去就跟这阿姨一样，你搓一搓打一打，哎呀，泡泡已经满满的了，非常丰富。
1: 一小会儿，记得一小会儿，它这个泡沫太丰盈了，像这样的你看那么多的泡泡，洗脸洗身体完全够了。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所有的都已经给大家出具一个报告，就是面满率，这一点很重要，它的面满率达到99%以上，所以很多的妈妈可能说担心说，哎呀，这里面的细菌啊、螨虫啊，可能在身体里面啊，就是滋生的比较多的，您今天用完以后可以放放心心，尤其夏天啊。
0: 是的，所以你看，不光是油能够洗掉，就连这些螨螨呀、虫虫啊等等的，也都给大家洗得干干净净。你说这个皂好不好？我们对标的价格，这个皂如果今天100块钱一块，你可能会觉得贵，纠结一下。
1: 对，
0: 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今天这是10块钱出头。
1: 是呀，
0: 10来块钱。我刚跟严欣开玩笑，我说你给我买那个奶茶，10来块钱都买不到。
1: 难，
0: 对不对？
1: 对，
0: 10来块钱，你就在超市里边买块普通香皂的价格。对吧，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去原装进口的这种从头洗到脚的皂，对皮肤有滋润的皂，整个加入了燕窝，
1: 对，
0: 加入了高端生姜提取物的皂，感受一下，今天黑姜洗发水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1: 对，
0: 总共到手11件单品199，备货已经不多了，全新品首发啊，大热情非常非常高涨，如果一旦售罄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预约，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才要汏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比较打比较清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3分钟啊，现在电话上单数量非常非常高。这个皂洗完了之后，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的皮肤，是不是滑的、嫩的、细的？哎呀，它对皮肤不只是清洁这么简单，它还在滋养。
1: 对，
0: 我刚刚就跟严欣说，我说你回来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你的脸。他的脸现在是完全不带妆的状态下，刚刚洗了两遍。完全不带妆的家，我离他这么近没有毛孔。
1: 用这个皂，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滋养的作用是什么？是肉眼可见的。
0: 真的，
1: 它里面有到燕窝提取物的话，就是让自己的肌肤它是嫩嫩的，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嫩。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黑姜的提取物，因为泰国那个地方太热了，稍许你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一点，的毛孔容易放大，然后油容易出的多。甚至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做护肤做的错了以后的话呢，它是什么外油内干。你洗完脸以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皮肤不行了。但这个的话呢，是滋养的很好。然后刚刚瑶瑶还说了，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到我们今天的烟酰胺，这个东西就很多人太喜欢了。
0: 真的，
1: 对
0: 皮肤，
1: 哎，
0: 所以其实我刚刚又给大家仔细的看了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这个配方是真的可以给大家看的。椰子油，
1: 对，
0: 稻壳的提取物，
1: 哎呀，
0: 然后棕榈油、牛油果树油、霍霍巴油、油橄榄、姜的提取物、燕窝提取物，而且燕窝提取物的添加量，
1: 对，
0: 每一块真真实实150毫克以上
1: 啊，
0: 包括什么火石、什么苦参、百花蛇草，
1: 对，
0: 然后这个还有你看谷胱甘肽，
1: 哎，
0: 水解大米蛋白，
1: 是
0: 烟酰胺水解胶原，这些如果你真的听说过的话，你会发现它都是在美容，在化妆品界
1: 里面，
0: 现在被推上神坛的这些成。

0: 请妍希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是，没问题啊。依然是什么？就是记号笔、油性笔。接下来就是在我手上吧，给大家做实验啊。你看这个手，你说这个是什么？小朋友在外面玩泥巴的那种感觉吧，对吧？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那一般来讲，我们说清洁这个的话，你还要什么？用卸妆各种油的那些东西去卸，才卸得掉。今天不用啊，来，同样一镜到底。那块皂还是刚刚我们第一趴用的啊，记得用之前的话呢，直接啊要什么？用我们的起泡网，轻轻的三下五除二的功夫，一会儿几秒钟，大家可以看到吗？泡沫丰盈的不得了。然后接下来干嘛？看到啊，把我们今天这个泡泡，刚好一镜到底啊。这个洗的过程也是很治愈的过程。哇！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原来我洗脏东西，洗这个皮肤上的脏东西，可以洗得这么的舒服。
0: 真的，而且你看洗得多彻底，多么的干净。哎，所以它有着超强清洁力的同时，最关键是洗完不拔干，不假滑。
1: 对，
0: 洗完了整个过程之后，你这皮肤摸上去嫩嫩透透，像那小鸡蛋剥了壳一样，像在摸抚摸鸡蛋清一样。
1: 对，
0: 就我和妍希现在我们家都有小宝宝，你看像不像那个小孩的皮肤嫩嫩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跟我女儿的这个皮肤的感觉一样了啊！所以真的把握住啊，就是你甚至会觉得用完以后，你平时有那个习惯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护肤类的产品的时候，你今天都可以停一停了。哎呦呦
0: 呦，你看看这个对比，刚刚的洗脸对吧？一边是大花猫，一边就是妍希这个皮肤，我真的是要夸她一下。哎呀，就是她没有任何妆的状态下，皮肤都是那种白白透透亮亮，像打了小灯泡一样。
1: 它是平衡我的这个皮肤的油脂的一个感觉，所以要把握住。尤其现在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空调房里面一个皮肤状态，在外面有个皮肤状态，你用了它以后，你真的觉得不一样啊。
0: 是的，这个皂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在泰国本土买一买，人肉背回来的30几块钱。然后你看这个满满绿，对吧？除螨绿、灭螨绿。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在官网的价格是39块钱一块儿，
1: 对，
0: 10块就是390，账也是比较好算的。然后送了一瓶黑姜洗发水，这黑姜洗发水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然后因为它现在是类似于推广，让您先试体验一下，后面说不定都会作为主品单独卖的啊。
1: 对，
0: 49块钱一瓶，今天送您一瓶，您拿回家去感受一下。
1: 是，
0: 整个组合的参考价格400多块钱，东方购199，每一件单品合下来就10来块钱。观众朋友，10来块钱就是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您带回去是真真正正有燕窝，实实在在泰国原装进口的一个高端草本皂，
1: 对，
0: 燕窝皂，
1: 对，
0: 拿回家去体验体验，甚至你可以老公给2块，孩子们分享分享，
1: 真是
0: 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1: 对对对，
0: 而且10块，如果你又洗头又洗脸，全家3口人、4口人、5口人一起用的话，很快消耗掉，
1: 很快的。
0: 当然了，我们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小孩的，上初中的、上小学的，他也可以用，
1: 当然没问题，
0: 孩子完全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看到我们的整个的配方了，它就是很天然、很草本的一个配方啊。最后的7分钟，我们的现货马上也要售罄了，赶紧抓紧时间，只有新品首发，我们力度特别大啊！感兴趣的先来抢先，02151999000。
2: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那么每天侪要汏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在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汏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汏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比较清爽。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多钟了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应该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备货不足。
1: 哎呀，太难了，其实很没有想到，很多的朋友今天就是这么热情啊，很多的朋友可能说也是了解过这个品牌，然后了解过这个皂，都知道在炎炎夏季需要它，所以其实按道理来说，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备货的话呢应该够的，但没想到大家都一抢而空。我们听大家今天这档直播你看到赶紧抢，为什么？因为我们问了品牌方，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个皂，它就是一个很疗愈的这种感觉，不管是它的香味儿，还是它用完之后整个的肤感，
1: 对，
0: 就是充满了疗愈的这种效果。
1: 我刚刚还在想，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如果说你有这个时间，你家里有这个浴缸，然后你想今天泡泡澡的话，你就把我们这个皂拿上我们今天起泡网，你稍微把泡泡多打一会儿，你整个的

0: 缸你都会觉得香得不得了、嗯、然后你来泡一泡，你再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身体做了个 SPA 一样的感觉。
1: 是的，所以说其实有时候生活的这种小情调、嗯、生活的这种小小的细节会给你大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0: 对， 对，
1: 观众朋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嗯、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嗯、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嗯、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嗯、黑姜呀、维生素 E 呀，这里边的每一个成分每一个成分哎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的
1: 没有过多的化学、哎、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嗯、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哎、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0: 对，
1: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嗯、好好的嫩、嗯、好好的滑的、嗯、然后关键是你看、嗯、什么谷胱甘肽
0: 有，
1: 烟酰胺
0: 也有，
1: 水解胶原
0: 是，
1: 生育酚也就维生素 E、
0: 对，
1: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嗯、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0: 是
1: 这种滋养，
0: 是
1: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嗯、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嗯、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0: 对，
1: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0: 对，
1: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0: 对，
1: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嗯，洗皮肤也可以，嗯，男女老少用它都没问题，
0: 当然当然、啊、但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在泰国本土也是有售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原产国就是来泰国、嗯、然后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市面当中的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有多惊喜，基本上市面当中五折都不到的优惠力度，因为我们今天还有额外加赠啊，
1: 是的，今天39块钱这样一块我们非常好的燕窝皂、哎、如果说大家说想要去买的话也可以，十块的话是不是就390，
0: 对，
1: 然后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
0: 哎、特别棒，
1: 49.9块的专柜售价、嗯、今天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嗯，整个组合就是400多的专柜售价，但今天呢19911件单品全带回去，10块皂，
0: 对，
1: 1瓶黑姜洗发水，总共到手11件单品，嗯，合下来每一件10来块钱，
0: 对，
1: 10来块钱咱去超市逛逛好不好，10来块钱400毫升的洗发水能买到哪个品牌，
0: 上哪买
1: 10来块钱你说、嗯、真正好的这种进口的皂，嗯，你能买到哪个品牌，
0: 对呀，
1: 但今天我们全部组合都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
0: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 啊， 啊，尤其是今天的话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因为你今天下了订单以后的话呢送货时效比较快，然后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嗯、刚瑶瑶有一句话提醒我了，这个时候你送给自己的妯娌就是亲戚朋友这个的话呢、哎、他们很喜欢的，
1: 是的、啊、最关键的是它好用、嗯、对吧，送的是一份心意、嗯、送的是人家啊，每次使用的时候都会感知你这份恩情的啊！
0: 对，
1: 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02151199000。

0: 2分多钟时间了，有观众朋友在问说，哎，这一块有多少克重啊？一看懂的，你买手工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
1: 对，80克。
0: 你买精油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的？
1: 很多的，
0: 100克多少钱？80克多少钱？我们这个每一块是100克，
1: 哎，
0: 那一块的单价10来块。
1: 对，
0: 我就问你，市场上买这种好的高端皂，哪一个买得到？
1: 对呀、啊，真的，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做一些手工的时候，我去做一些手工皂，你去看看，完成一块手工皂价格得多贵，
0: 真的。
1: 然后能不能有我们那么多的核心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一些添加在里面？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每一块的话呢，成分经得起大家推敲。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都是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第三点就是实用性太强了。一皂打天下，洗头、洗脸、洗澡都没问题，然后做做 SPA 都是可以的，留香也是很好。然后画面当中，我们说400克的大容量的这个控油洗发水，今天送给大家啊。
0: 是的，所以光这个洗发水自己买一买也得50块钱，东方购日后可能会作为主品销售的。今天是10块皂再加一瓶洗发水199，打包带回去。
1: 对，
0: 参与凑单活动。参与都自动订购立减5元，所以你如果这样算的话，每一块真的就10来块钱，性价比太高太高。
1: 对，
0: 关键是它好用，关键是洗完之后不假滑不拔干啊，拿回家去体验体验，说不定你还会回来回购的。
1: 是是是，
0: 02151099000。

0: 朋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嗯、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嗯、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嗯、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嗯、黑姜呀维生素 E 呀，就里边的每一个成分哎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的
0: 没有过多的化学、哎、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嗯、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哎、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1: 对，
0: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嗯、好好的嫩、嗯、好好的滑的、嗯、然后关键是你看、嗯、什么谷胱甘肽
1: 有，
0: 烟酰胺
1: 也有，
0: 水解胶原
1: 是，
0: 生育酚也就维生素 E、
1: 对，
0: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嗯、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1: 是
0: 这种滋养，
1: 是
0: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嗯、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嗯、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1: 对，
0: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1: 对，
0: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1: 对，
0: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嗯，洗皮肤也可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年纪呢，其实都是我的长辈很多了，可能是在50岁以上，或者在70岁左右的。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爱这样，这样就是就这样，不知道保不齐就哪里就痒得不得了。邱老师，这是个什么情况呀？这个怎么就爱抓
8: 啊？其实这个痒的问题啊，根源很多。但是我们老人家比较多的那个痒的问题有一个叫干痒，而且特别是到秋冬季，随着那个气候开始变得干燥，这干痒的问题啊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您晚上脱衣服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裤子里面都皮屑？还有呢，身上动不动啊总会有些那个小的那个让你抓着挠心的那个感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减少，身体的滋润的成分开始慢慢的消退。那么皮肤本来是我们人体的一道屏障，当这个屏障被破坏的时候，您身体就会表现出这种痒要挠的感觉。然后人一旦痒了之后，大家通常一个反应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抓挠。
7: 对，
8: 那么抓挠会带来第二重的因素，就是把你本身破坏的屏障给它破坏得更厉害，而且在这些上面会附着很多的微生物。那么这又会导致我们的痒的问题加重。所以啊，我们说到了现在这时候，你痒千万不要用抓挠的方式解决。你要想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皮肤的屏障开始皮脂膜减少，皮肤的屏障破坏的话，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皮肤能滋润起来。第二个，让我们的屏障能慢慢的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那么当这些情况给解决的时候，痒的问题自然就离你远去了。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抓挠的老人家，那个皮肤啊暗沉，同时上面可能还是叠着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越来越难看。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夏季，你那个穿那个短袖和短裤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为什么？整个小腿或手臂上面都是这样的抓痕。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种解决方式，因为我们是用专业的很多的植物成分，进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植药膏上面，让大家涂抹完了之后，就能完成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情况，让你的皮脂膜，让你的皮肤有滋润的状态，让皮肤的完整性得以保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从根源上解决痒的问题。
7: 对，这个呢，给大家是在我自己介绍产品的生涯里面啊，第一次介绍了这样一款保健产品。
8: 是的，保健用品。
7: 它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膏随便涂抹一下啊，
8: 那种没有。我们不是日用品。
7: 我们不是日用品啊。
8: 对。
7: 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个品牌是福马堂，给您带来的全新的品牌。这个膏体长什么样子啊？来，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实际上呢，跟我们平常那些类似，看起来没什么太大不同。
8: 看上去像那个皮肤乳啊，
7: 包括
8: 我们润肤霜啊，质地很像。然后它呢是比较轻柔的这些质地，涂抹完之后延展性很快，吸收的也很快。关键是涂抹进去以后，我们里面有11种草本的精粹，所以你涂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块的皮肤是不是变得亮亮的、润润的。那么本来我们干痒的问题就是皮肤干燥引起的，对吧？让您现在干燥的我们这个角质层得以滋润，我们还是要追求更高的一个安全性。
7: 比如说激素， 41项激素全部未检出啊。
8: 嗯，
7: 这里面的41项啊，未检出，这里太专业的名字就不给大家读了哈。这是全都未检出的。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这款产品还受到了 PICC 中国人寿保险的保护。
8: 嗯，
7: 换句话讲，您自己的权益得到了保护。
8: 哎，
7: 如果它出现点什么问题，哎，您自己也安心。
8: 嗯，
7: 168块钱一盒，399元，4瓶加2瓶，一共是有6瓶，这是168，我们直接给您一个零头，一去掉。
8: 嗯，
7: 还不是68，是66块多一瓶。
8: 对。
7: 就在我东方购物全新首发的情况下，给您做到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大家可能对于我说的，哎呀，抹到手上，我刚才不是抹到这个手背上了吗？大家记得啊，
8: 哎，
7: 哇，特别舒服，
8: 嗯，
7: 清清爽爽的，润润的，开放一盒。你说我也像许明一样体验一下行不行？行的，给您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你要觉得哪儿不满意，哪儿不开心，哪儿不舒服，您还给我们就好了。
8: 是的，
7: 保证里边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
8: 哎，
7: 啊，1399，
8: 真不是啊，
7: 300多块钱，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了，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踏一踏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踏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踏就好，不要去招了，就一踏就不痒了，为什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1: 我们因为是还是跟自身的身体状态有关，
2: 哦，
1: 因为随着年纪增大，你皮肤里面的皮脂膜就会下降，
2: 哦，
1: 皮脂膜本来你看我们那个小孩和年轻人皮肤都是亮亮的，
2: 是
1: 因为有这层皮脂膜的保护，
2: 哦，
1: 你的皮肤的屏障就会比较完整，
2: 嗯，
1: 那外界物质也不容易来侵犯我们，
2: 嗯，
1: 但是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下降的时候，
2: 嗯，
1: 我们的皮肤啊就开始变得就不那么完整了，它会经常有脱落的那个皮屑，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经常会有那种痒的感觉，
2: 嗯，
1: 同时伴随着身体可能会有些小红点，
2: 嗯，
1: 小水泡，
2: 嗯，
1: 而且我们的指甲缝里面可都是那些细菌啊，
2: 真的是，
1: 所以你想用你的脏指甲再去在那个伤口上反复抓挠反复抓挠，最终我们这个皮肤就完全被破坏了，
2: 哎呦，
1: 而且不但被破坏，上面还是一层痂叠着一层痂，
2: 嗯，
1: 这个是开始的伤口还没好，再被你一抓挠又破坏，
2: 嗯，
1: 同时配合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渗透技术，
2: 嗯，
1: 把我们痒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解决，关键是年纪大了之后，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今天解决就不会再来，反反复复会来。你想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痒的让你抓耳挠心，根本睡不着，
2: 嗯，
1: 早上出门在外运动的时候，这么多人在外面，你要在那里抓抓挠挠，是不是很影响形象？
2: 嗯，
1: 如果有这些情况，有这些困扰的话，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2: 嗯，
1: 不要错过这样的给自己身体带来正确措施的行为。
2: 今天提醒大家一下啊，嗯，一会儿和新闻频道会有一个联动，所以这个电话线很有可能您再晚一点打不进来，
1: 对，
2: 不一定抢到现货了。
1: 嗯，
2: 这款产品就在家里面，平常就放上一瓶。
1: 是的，
2: 如果真的你说我不是经常痒，但是又起来那个痒啊，
1: 嗯，
2: 你偶尔一次去痒的要命，这种难受的感觉，大家应该是抓耳挠心的，就觉得哎呀这哪里不舒服，
1: 嗯，
2: 可能这个劲儿过了也可能就好了。
1: 嗯，
2: 但问题是这个东西你要没有的话，你再临时来那么一下痒，你就是受不了就难过嘛，
1: 嗯，
2: 你一抓就像邱老师所说的，
1: 嗯，
2: 你火上浇油啊。
1: 是的，
2: 你自己本来就难过了，这个地方，嗯，你再让它更严重，你后面可能连续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几率就更高了，
1: 嗯，所以
2: 我们家里也备一个，
1: 对，
2: 保一个，您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有50克，
1: 嗯
2: 啊，包括适用人群呢，使用方法这里都说得很清楚啊，
1: 对，
2: 因为它是保健用品啊，膏体呢是这种白白的，
1: 哎，非常润，
2: 哎，
1: 非常的轻柔，
2: 嗯，
1: 所以这个涂抹完之后，第一个延展性很好，
2: 嗯，
1: 大家涂抹得很快，第二个涂抹完了以后它渗透性很好，然后你就会发现在涂抹过的皮肤这一块就是亮亮的湿湿的，
2: 嗯，
1: 其实就是把干的问题先给你解决一下，然后再把屏障在这样的滋润的情况下给你修补一下，那么这才能彻底的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痒的问题。
2: 你看这个，
1: 嗯，亮亮的，啊，
2: 亮亮的，润润的啊，嗯，而且还是有点凉快的感觉。
1: 是的，因为
2: 里面好东西太多了。
1: 因为里面的冰片也有我们说的龙脑，啊，然后它有一个帮助渗透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些植物成分啊，无论大家是看到过没看到过，
2: 嗯，
1: 这11种草本精粹成分，您去查查，
2: 嗯，
1: 在我们的草本典籍里面，几乎把我们风热湿引起的痒的根源全给你囊括到了。
2: 好，全面用起来更要安心，
1: 嗯，
2: 这个安心不是嘴上说的，我们得拿出检测证书来。对于所有这款膏里边所有的有没有含有激素的可能性，
1: 嗯，
2: 我们都给你检测，41项激素全都是，注意这个最后的词啊，叫做未检出。
1: 对，
2: 咱安心用，没有什么依赖性的。那东方固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优惠划算的构成啊，
1: 嗯，
2: 您就直接6罐装，自己留个，如果你是经常养的人啊，
1: 嗯，
2: 留个4瓶左右的，可能给自己的好朋友，你的小姐妹，嗯，哪关系特别好，就是有没有情况像我这种的，有他们跟您聊过，您说你送给他一瓶，
1: 嗯，
2: 其实挺好的，
1: 嗯，
2: 当做一个很好的礼物送一送。
1: 是的，
2: 399元，
1: 嗯，
2: 市面上你只能买2瓶，我们今天拿回去6瓶。每瓶算起来66块钱左右。
1: 对，
2: 东方购该有的活动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哈，现在有个入手门槛特别低的，3件满999元。如果您在这15天之内有任何的不满意，觉得像我许明这样在痒的地方我抹完之后了， 我没有缓解，我没有感受，退。哎，还给我们。
1: 包括你说我不喜欢它的气味，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很淡的那个草本气味，
2: 很淡，
1: 很香，
2: 没问题。啊，
1: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只要你是觉得我不喜欢，
2: 不开心，
1: 或者说你说哎这个价格好像我市面上比这个贵的，但凡你找得到比它贵的，你一个电话，我们那个全面售后啊。
2: 好，全面售后，大家安心，赶紧。先用起来再说，您说呢？02151119900订购吧。
3: 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啊，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4: 到春天啊，容易痒啊，各种状况下头，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痒了以后呢，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啊，也有的清凉的感觉，就止痒，还有的一种护肤的各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是讲穿套装、穿绷紧紧那个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这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不像皮啊。搿个皮啊呢，搿个根那个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茧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的，要痛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痛呀，虽然勿比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就。感觉就是讲，不一定马上到店里想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不容易厚了，伊脚就不痛了。里面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呢，个穿鞋子、穿个走路呢，就感觉更加轻便了。搿是还有呢，伊个皮肤哦，搿个滋润以后就是发亮了。我最好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皮。特别阴凉，而且一塌下去就止痒了。
2: 刚才用过的一些哥哥姐姐们哈，就是感觉很直接、很快速、很明显。
1: 是的，
2: 因为它是保健品。哎，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1: 对，
2: 别看它跟化妆品的有些高高的状态是像的，
1: 是的，
2: 但不要误会它，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1: 对，
2: 它是来给您健康来帮助的。哎，你要是哪儿痒，哪儿小红疹了，
1: 是的，
2: 特别是痒得不得了，就是刚才说的，尤其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哎，那种痒那个腿部的痒个难受啊。
1: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老人家都爱穿长袖长裤，为啥？因为他这个里面都遮着，他因为痒抓挠夹叠夹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之前看到一个姐姐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她那个就是外观你一点都看不出来，然后。他跟我说他那个痒的问题已经好多年了，特别是到了晚上，哎呀这个痒的难受，然后把衣服一撩，那个袖子打开的那一刻看到，那个皮肤跟他脸上皮肤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是长年累月的痒，长年累月的错误行为，让你抓挠最后带来的皮肤的完全的一个破坏，而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方式，别再抓挠了。你看这种痒那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风、有热、有湿堆积在身体内部，那种痒起来真的是，哎呀，大家都是刻骨铭心啊，痒过的人都知道，皮肤乳确实能让身体滋润，但是它也在滋养微生物，所以我们今天里面11种草本微生物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第一重根源就把附着在我们皮肤上面的这些物质给你解决了。还有就是你的皮肤上面要有裂隙，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
2: 对，
1: 你的皮肤上面要裂隙，屏障被破坏了才会有这个情况。我们今天帮大家重建屏障。
2: 是，
1: 屏障构建完成之后还不够，因为我们的年纪增大之后皮脂膜在下降，我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足以让你决定要不要用的话，那15天的那个全面售后，大家一定要就是把握这个机会。
2: 15天的回家感受，嗯，先感受起来，
1: 对，
2: 别的咱啥也不提，哎，先感受一盒，嗯，就拿出一盒使劲用，您用什么，老公用，爱人用，
1: 对，
2: 孩子也可以用一用，
1: 是
2: 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
1: 对，
2: 这里边给您做到的41项的激素的检测也都给大家展示，
1: 嗯、是的，来、
2: 全部都是，全部都是，
1: 对，
2: 看到了吗？全都未检出，所有的激素未检出。安全性非常的高，在线下呢，今天这一罐是有50克，嗯啊，我没有记错的话是50克，
1: 对，
2: 168块钱一盒，嗯，168块钱一�盒，您直接就订购6盒装，
1: 对，
2: 399元，因为说实在话，其实啊，这个身体的用量的地方，如果您要是背后哦，那就是一整片，你得挖出来一大块啊，真的是在后面涂，
1: 要大面积涂抹。
2: 是的，所以您别小瞧，你说用6罐装，我可能用不完，我不见得，
1: 我觉得你可能用习惯之后还觉得不够用，
2: 不够用了，
1: 因为我们只大家算一算啊，经常痒的地方是不是2个小腿？小腿你到时候一挖，哎，那就是一块，对吧？我们最起码2粒花生米大小，
2: 是
1: 涂一个大腿，涂一个小腿。然后后背是不是经常会痒？
2: 有痒。
1: 手臂是不是经常会痒？
2: 手臂痒。
1: 包括我们看很多老人家在这里抓，
2: 抓了抓不得了的，
1: 对吧？头皮
2: 这里、脖子那个地方，
1: 我们也可以用。所以，但凡你痒，你就记得用正确的方式。草本是不是特别温和？嗯。而且这些草本对应的方面又特别的广。嗯。关键这个膏体还特别滋润，徐老师给大家试过，我也给大家看一看啊。
2: 徐老师涂一下，哎，感受感受。
1: 我们涂起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发现，那我们每次涂大概就是这样，一块，对吧？嗯。涂完之后，其实这一块就可以涂抹你整个手臂了。我就在我的手上面，你看涂完之后，这个亮亮的吧，特别的光亮吧。
2: 是。
1: 这种状态是不是就让我们的皮？
2: 太不油腻是吧？哎，
1: 而且它吸收特别快。
2: 是吧？
1: 你特别是晚上洗完澡之后，记得就拿它当一个保，这个保护层。您平时如果用身体乳，这个可以替代你的身体乳，因为里面有很多滋润的成分。嗯。关键我们的日常的化妆品当中。这些滋润的成分可不是我们今天使一种草本，嗯，对应的方式也不是对应风热湿这些问题，嗯，而我们今天把你的根源问题解决，把滋润的问题带来，你的皮肤状态看上去特别的好，嗯，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嗯，关键是这样涂抹完之后，你本来痒的根源才能帮你好好解决，嗯，
2: 来防止大家不会那么快速的再次痒得不得了，嗯，这就是保健作用，
1: 对。
2: 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嗯，您看平常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没有这些保健这两个字儿？哎，
1: 有的话那是要
2: 对非常严格的，经过实验了，包括经过检测，能有这种功能才能叫做保健哦。抓紧时间就记住这6瓶里面，你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它？我抹完以后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没关系，不担心，拿一瓶咱回去用，嗯，用开心了都留下，用不开心这一瓶您留下了，其他那几瓶你还我们就得了。15天的时间呢，嗯，够体验的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5: 痒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搿个痒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年纪轻的辰光呢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痒从皮肤瘙痒起来之后呢，所以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燥，燥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冷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荷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还有一种湿润感。伊搿里向是啫喱状嘛，搿啫喱状就是讲伊还带有一种护肤的作用。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勿是搿种脱上去干乎乎啊。
2: 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2: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不会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嗯。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
2: 嗯，
1: 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
2: 嗯，
1: 要干掉它们吗？
2: 嗯，
1: 然后裂了的这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2: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养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
2: 嗯，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2: 尝试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2: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
1: 哎，是啊，
2: 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2: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2: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2: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
1: 嗯，
2: 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啊，
1: 保健用品啊，
2: 哎，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2: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2: 就是一罐50克呀，
1: 嗯，
2: 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

0: 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你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啊，我已经七十了，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啊，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呢，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2: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了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有螨虫，也痒，哎，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一擦就好，不然这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姐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3: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3: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就是徐老师。哎，
3: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3: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水都是润的。
3: 对，
0: 一方面它不油腻。
3: 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11种里面
0: 了，11种早晚的。
3: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3: 是的。
0: 另外5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3: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哎，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3: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3: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不会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吗？然后裂了的这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啊。
3: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3: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3: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3: 对，
0: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3: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

0: 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啊，
1: 保健用品啊，
0: 哎，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是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啊，我已经七十，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3: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了，痒了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是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一样，哎，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一擦就好，不然这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妹就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徐老师？哎，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都是润的。
1: 对，
0: 一方面
1: 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11种里面了。
0: 11种澡粉呐，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5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哎，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不会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吗？然后裂了的这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 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啊，
1: 保健用品啊，
0: 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是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3: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擦，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不然这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妹就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就不是，鞠老师。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都润润的。
1: 对，
0: 一方面
1: 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11种里面了。
0: 11种早晚的，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5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不会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 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嗯。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嗯。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嗯。要干掉它们吧。嗯。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养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哎，
1: 是啊、
0: 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啊，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啊。
1: 保健用品啊，
0: 哎，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这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000。
2: 啊，我已经七岁，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3: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了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哎，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一擦就好，否则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妹就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徐老师？哎，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都是润的。
1: 对，
0: 一方面
1: 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11种里面了。
0: 11种澡粉呐、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5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哎，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000。 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养吗？我也不想养。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更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吧。然后裂了的这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1: 对呀。
0: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1: 尝试，
0: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1: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0: 是的，
1: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0: 对，
1: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啊！
0: 保健用品啊，
1: 保健用品呢
0: 不一样啊，
1: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桥梁，除了丧失生命，再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我们每天刷牙，不仅为了健康，更是关爱牙齿的一种习惯。可是，每天为我们工作16小时的眼睛，很多人选择了忽视，任由眼睛自生自灭，一天天受损，一天天衰老。最可怕的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人都说，哎呀，到了春节的时候，总算可以放松了，总算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了，然后呢，可以追追剧，可以看看电视，可以去放松放松。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肠胃负担特别重之外，还有一个器官是特别负担重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对不对？因为你可能会熬夜，你还可能会守岁，等等等等，都会让你的眼睛负担加重。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轩泰的轩泰益生的这个叶黄素汁，它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叶黄素的补充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作用，而且它的含量非常的适中。那么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要课业负担比较重的孩子，或者是说家里面一直在盯着这个电脑的一些年长的一些家里的长辈，都可以通过这款产品来很好的摄取叶黄素汁，保护您的眼睛的黄斑区。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0: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刚才高老师已经说了啊，整个

0: 以往叶黄素不同在于它的剂型，它的剂吸收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我们知道，就其他的叶黄素，我们在吸收的过程当中，怕光、怕热、怕碎、怕碱、怕酸，什么都怕。所以你通过日常饮食去补充的时候，在身体里面会打很多的折扣。所以虽然它的剂型可能不会做到顶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获取的量可能会更足够一些。
1: 嗯，今天呢，我们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蓝光无处不在。
0: 嗯，
1: 蓝光呢，就是我们，你看，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哈，手机它会释放出来的一种短波蓝光。
0: 对，
1: 短波蓝光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角膜，穿透我们的晶体，包括玻璃体，直达我们眼底的黄斑区。所以说其实蓝光现在真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0: 对，
1: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眼睛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当你眼睛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还是孩子的时候，或者说是年轻人，他那个黄斑区里的叶黄素含量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吸收蓝光，防止蓝光对于我们眼底的伤害。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眼底的黄斑也会发生变化，对吧？黄斑区，
0: 是的。
1: 嗯，
0: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每天面对电脑，所以它天天都在消耗。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成人老人家，您都会发现在揉眼睛的，眼睛里面满是红血丝的，包括眼睛酸涩胀难受的都特别多，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改变，而恰恰是饮食当中让你及时能补充的叶黄素又特别的少，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现在补充叶黄素是大行其道，市面上也有很多的叶黄素的产品，但是能把技术拿到前面来讲的叶黄素就比较少。天是打破了这个技术难度，虽然我们每一片是十毫克，但是这十毫克能让你实实足足的拿到这个含量，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像这样的叶黄素，我说针对我们家的孩子，或者针对我们已经身体比较就说脆弱的老人家们，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它当中用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剂的技术。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是轩泰益生的这款叶黄素汁，当中这一瓶是60粒。我们其实每天呢，根据自己的需要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啊，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它当中的这个叶黄素汁的含量也是足够的，包括除了叶黄素汁之外呢，还会添加有其他的，比如说黑加仑粉呐、蓝莓粉呐、这些好的对我们这个眼睛有帮助的一些营养成分。那么对我们的眼睛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也是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制剂技术。
0: 对，
1: 那制剂技术为什么它对我们的眼睛的吸收是比较重要的呢？
0: 那首先要说一下啊，因为不是每一家企业都是有这个实力的，因为我们今天这家企业是一家制药企业，所以你想，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那个产品在身体里面，它对于它的分解，它的那个进入身体以后的浓度，然后身体的吸收，它都是有非常严苛的要求的。而我们普通的营养补剂的话，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各种原料，然后有一个混料桶，混合完成之后，然后要么造片剂，要么就是做成那个胶囊剂型，这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而如果你要解决它的吸收的问题、分解的问题，包括里面的用料在混合过程当中相互不干扰，而且要让人有很好的一个吸收能力的话，这是有专门的技术难度的。所以我们今天这家企业，因为它是一家制药企业，所以它本身在剂型这一块就有非常强的实力。您看我们今天这个片剂，我们通常的叶黄素都是吞服的，没有人可以咀嚼，而我们今天这个片剂是进入口腔之后您可以咀嚼，口感还非常好。在咀嚼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你舌下黏膜的血管非常快的就把它里面的叶黄素进入吸收的这个环节，而且不会经过我们的胃和我们的肝脏的锁过效应，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取到更多的叶黄素的成分。那么十毫克的这个含量，对于我们家里面很多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剂量单位。那么平时比如说家里现在放寒假上网课的，经常面对电脑的，您就可以以这种咀嚼片的方式来给他吃，他吃完之后您来看一看，就眼睛的这种酸涩胀，包括看完电脑时间久之后的这个揉眼睛的次数有没有减少，这就是看它里面的关键成分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黄斑区。
1: 是的，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一瓶当中是足足有60粒， 然后呢，专柜是有售的，包括线下也有零售的这个价格，
0: 嗯，
1: 220块钱。

0: 钱一盒啊，就这样一盒是可以买得到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是三盒装，一共有180片，这个呢提醒一下大家，每天吃一片就可以了，不用多的。
1: 对，
0: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99块钱，算下来单片的价格是2.2块。另外一个构成是六盒装，一共360片，相当于是一年的量。
1: 对，
0: 599块钱，单片的价格是1.66块。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有积分。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个试吃的机会，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试吃，也就是说你拿回去之后呢，你可以看一瓶儿，啊，看一瓶儿这60粒，吃到底朝天。吃完以后你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你觉得吃下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作用，没有关系，把剩下来的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这个大，我们是大套装开放免费试吃，对不对？大套装有免费试吃的机会，这是临时帮大家增加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球的一个剖面的图啊，这个最中心的部位，就这个部分我们叫黄斑，你看这颜色稍微有点发黄，所以我们叫黄斑。为什么发黄呢？是因为有叶黄素的沉积在这里，叶黄素是保护我们这个黄斑不被光线毒害的一个地方，我们正常人都有，尤其年轻的时候都会富含叶黄素，所以我们看一般的光线呢损伤不会太大啊。这里就是我们的黄斑部。嗯，
1: 那这个黄斑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2: 这黄斑是光我们的正常的视觉，你现在比如查视力1.0，就靠这个光觉啊。第二个是形觉，现在我们看这东西是桌子是椅子。第三个色觉，我们能看到五彩缤纷、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黄斑。
3: 自激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激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0: 我们现在生活呀，真的是既丰富啊，又煎熬。丰富呢，就是说有各种每天有各种各样的数不清的信息给到大家。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睛啊，真的是过度的疲劳。不要说是年纪大了穿针引线，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眼睛可能都是，提早的就开始那个要响起警报器了。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视力啊，有一个词儿叫储备。你得为你的眼睛里面去注入那些特别需要的营养物质，你不能每天只消耗不往里面补。你要知道黄斑区可是我们视网膜前面的最后一道屏障，而这个部分正好是光源可以直达的部位，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营养物质来进行综合的话，那你会发现这些光源会突破我们黄斑区，直达我们视网膜后面的视神经和视细胞。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人为什么说小朋友你看那个近视的问题啊，一过寒假或暑假，那个眼镜就得重新配一副。爸爸妈妈在配眼镜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自己想一想啊。还有老人家们的那个老花镜也是，以前我记得我外公外婆的老花镜啊，就那一副，然后就用到那个很久很久的时间。现在是一抽屉拉出来好多的老花镜，为什么看不清了？这个问题可不只是老化和近视，它还有专门叠加的黄斑区的问题。所以想一想，我们现在每天看手机、看电脑、电视的时长有多久？如果时间很久的话，您得脑子里面绷着这根弦，一定得为眼睛去注入好的营养成分了。
0: 现在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压力，用眼压力确实是越来越大，但是呢，屏幕给我们带来信息，这个生活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对吧？你能改变从屏幕当中获取知识吗？其实真的很难了。我们现在因为书本上的，或者说是我们说印出来的、印刷的那个信息，其实已经大大落后了，
1: 对
0: 吧？你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信息时代其实已经来不及，很多信息已经来不及印出来了。
1: 对，
0: 就是我们最快的速度其实就是从屏幕当中、从手机当中获得，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落后。那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的去看手机啊，或者是戴隐形眼镜啊，还有就是有些娱乐的活动，比方说你熬夜追剧啊，或者是长时间的工作啊，这些其实都会让你的眼睛的压力越来越大。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看啊，比方说你现在坐在电视机面前在看电视，你的那个双脚是轻松的，
1: 对
0: 吧？你的人是很放松的，但是你的眼睛是一刻不停的在接收信息。
1: 是的，
0: 你现在在看电视，可能你的手上同时还拿着一个手机，对吧？两块屏切换，
1: 对，是的。
0: 电视上面有什么信息你也不落后，然后手机上有什么屏幕也不落后。
1: 是，
0: 你像我爸他在有的时候在那个炒股的时候，他面前是两块屏幕。
1: 哦，对，是的
0: 啊，两块屏幕，两个电脑，
1: 一刻不停的看着数字
0: 跳动啊。对，然后手机还在那里，所以你想想看，这眼睛真的是非常的疲劳。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叶黄素它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屏障，因为我们眼睛视觉的聚焦的点就是在我们的黄斑区。那黄斑区为什么要叫黄斑区呢？因为它的黄色就是里面有丰富的叶黄素这个成分，所以叶黄素充盈的多，就好比我们那个门帘特别厚，连风都刮不进来。但是我们叶黄素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耗，当您消耗完的时候，你会发现手机的光源对我们眼睛，我们就会觉得眼睛特别的刺，特别的扎。这个时候你就想着要去揉它，眼睛还会因为看得久以后酸涩胀难受。那其实这个酸涩胀就是在提醒您眼睛里面的营养不够了。所以您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但有十毫克的叶黄素，而且要帮助大家更多的去获得这十毫克当中的叶黄素。所以今天轩泰医生的技术是让我们在口腔的黏膜里面就去吸收叶黄素这个成分，因为叶黄素特别容易破坏。你想在，而且我们这个片剂是我现在吃下来最好吃的一个，到了嘴巴里面是酸酸甜甜的口味，而我们所有的叶黄素你不可能去咀嚼的，都有一种那个怎么说呢，一种特别怪的味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你可以在口腔里面直接咀嚼，直接舌下含服，这解决了我们很多老人家的吞咽问题，包括小朋友的那个就是因为口感不好不愿意吃的问题。所以今天这样的叶黄素产品免费开放的机会，大家试试看，剂型升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吃更精准的量来为我们的眼睛那个黄斑区注入营养。
0: 这个呢在线下是有售的，线下的这个门店当中是220块钱，可以买得到一盒当中一共有60粒，
1: 对，
0: 60片，一天吃一片就可以了，相当于这一盒就是2个月的量。 今天啊，大家在构成在购买的时候呢，大家记着哈，买这个大构成就是599块钱的这个大构成，因为这个大构成呢会给大家开放一盒，也就是两个月免费，就是两个月的量啊。嗯。然后具体吃多长时间，大家要咨询一下啊。
1: 对。
0: 就是那个给大家开放这样的一盒，让大家免费来试吃。您可以自己来吃，也可以跟家人来分享，然后也可以让家里的孩子，比方说课业压力比较大的，马上要中考，马上要高考，对吧？每天那个眼睛累得不得了，然后呢，还有一些上班族眼睛也是特别疲惫的，有些朋友还要晚上熬夜加班，然后呢，可能还要开夜车的，
1: 是的，
0: 这些朋友眼睛都是特别伤害的。那这个可以给他试吃一下，看看那个眼睛很累的状态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些好转。如果觉得好了，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觉得没有改善，没有关系，你把剩下来的这个五盒全部还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会把599块钱还给您啊。所以这就是大组合开放一盒试吃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就在这里。如果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大构成。上一次直播我记得是没有开放试吃的，我们今天是特意临时帮大家加码的，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000。
2: 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3: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2: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对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3: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4: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5: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模糊。
6: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上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和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早的辰光，你还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7: 宣泰医药是一家专注高端药物制剂研发、商业化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型国资上市企业。宣泰医药从专注医药板块拓展至涵盖医院。
0: 我们当中看到的就是宣泰医生，那然后呢他也是在整个咱们中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药方面的啊，包括在生物方面的是做得非常高端的一个高科技的企业。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把这样一个高端的制剂的技术应用到了一个营养健康的产品的开发当中。
1: 对，
0: 那这样呢就让大家呢在吃这些平常吃的这些营养素的上面呢能够摄取到更多的好的对身体有帮助的这样一些营养素，让它的吸收能够更好一些。
1: 对，它解决了这个营养素溶解的难度，也解决了我们叶黄素容易破坏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它增加了那个生物利用率，这个速度就会快很多。所以我们啊平时你如果手机电脑看的时长特别多，就应该为自己的身体里面去补充一下，因为在你每看一次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像那个打印机的墨盒一样，都在消耗这个叶黄素。当叶黄素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眼睛的这道保护屏障就会变得非常的弱。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进入到寒假期间了，每一次进入到寒假之后，很多的孩子因为长期的手机电脑的那个就是使用，眼睛这个视力退化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说啊，在我们还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先把我们的视力储备做好，让我们的眼睛时时刻刻有营养来保护我们。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外包装哈，就是轩泰益生，然后它是叶黄素汁，我们当中的每一粒儿是十毫克，
1: 对啊，
0: 每一粒儿是十毫克。大家在吃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跟一般我们见到的那个不太一样。
1: 是的，
0: 一般我们看到的是胶囊状，这个呢是这种片剂状。
1: 对，
0: 那它呢，除了我们说含有我们身体当中眼睛当中需要的叶黄素汁之外，还含有味道比较好的，比如说蔓越莓的果汁啊，包括蓝莓粉呐、
1: 是的，
0: 黑加仑粉呐、所以它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口感。
1: 这里面的花青素其实是帮我们解决其他的光源，因为老人家有时候出门都要戴副墨镜，那个紫外线照下来，对我们眼睛的角膜晶体其实也是有相应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花青素这一类的成分，在我们的那个眼睛里面起到营养的一些帮助。那么叶黄素是一个特定的营养成分，它主要是在我们的黄斑区这个部位。但是你想啊，我们如果没有今天舌下黏膜吸收的这个过程，我们在口服的时候会经过哪些环节？你口服完了以后，首先要经过胃，经过肠道，胃肠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叶黄素有所破坏，然后接下来吸收进入到我们肝脏之后，就会有肝脏的锁过效应，这个锁过效应有可能又对我们的叶黄素进行了那个打折。那么再经过我们的血管输送到我们眼睛这个过程，大家想想这个过程得多长。你最起码要几个小时以后你可能会获得里面的营养成分。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的就是那一种就对我们来说营养的精准度更高的，身体的那个利用率更高的，生物有效性更高的这些营养素。那这样的技术不是普通的企业可以做到的。今天轩泰益生因为有强大的这个实力背景，它的产品才会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有免费试用一盒的机会，大家来试试看，因为我们现在各种科技都在升级，营养素这一块也在升级。好的东西是要靠自己慢慢体验，去自己尝试出来的。
0: 是，
1: 所以可能我们之前没有涉及到的，在吃叶黄素的时候我们都是比拼含量，因为都知道叶黄素容易破坏，但是今天如果有一款叶黄素让我知道它可以有更短的路径让我身体获得，减少浪费，身体获得的量还更多的话，我是愿意尝试的。
0: 是的，
1: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0: 是的，专柜价格是220元，线下的零售价哈。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这一盒当中有60粒，很多朋友说一天吃几粒，不用多，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吸收率足够高。大家每天都要用眼睛，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你的关节需要氨糖，你的血管需要 Omega 三。那你想想看，你的眼睛不重要吗？你只是戴一副眼镜去看东西，那你不给它营养，光是眼镜那可能也帮不了太多。那实际上呢，就是给它需要的营养也很重要。今天叶黄素汁其实就是我们眼底黄斑区非常需要的那个营养素。这个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机会不是每次都有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品尝一下或者来感受一下，刚好在春节的时候也是一个用眼的高峰时期，对吧？你开车，有的朋友可能还要开长途车到外地去玩。你都可以来吃它，来感受一下，
1: 而且特别方便，就不用吞服，直接放在口腔里面嚼一嚼就吃下去了。
0: 舌下含服都可以。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和我，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8: 叶黄素不光是构成黄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还可以帮助保护我们的黄斑。
9: 对，它可以过滤紫外线，一些蓝紫光啊。
10: 叶黄素又名眼黄金，是人类视网膜中最重要的营养成分，它在眼睛视网膜的黄斑部和晶状体中含有，特别是黄斑部含高浓度的叶黄素，为类胡萝卜素家族中的一员，又名植物黄体素，在自然界中与玉米黄体素共同存在。科学研究表明，叶黄素是眼睛视网膜和晶状体内唯一被发现的类胡萝卜素，这种元素是人体自身无法制造的，必须通过外界摄入进行补充，如果缺乏这种元素，眼睛就会失明。叶黄素则能够过滤蓝光，分解强光和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从而避免蓝光对眼睛的损害，防止因叶黄素缺失引起的视力退化和失明症。因此叶黄素又被称为眼睛的保护神。
11: 在人的身体里啊，这个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视网膜黄斑区，它是保护视网膜的卫士。 视网膜是什么呀？嗯，视网膜那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呢。嗯没有它，照片上啥也没有。嗯，没有图像，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叶黄素，轻的看不清东西，重的看不见东西。嗯，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眼底黄斑区是非常娇嫩的一个组织。哦，它特别容易受到什么破坏呢？叫短波蓝光。而叶黄素它能像眼睛的隐形墨镜一样，它可以过滤掉绝大多数的有害蓝光。
12: 哦，戴个太阳眼镜，
11: 对，
12: 保护住了。
11: 如果叶黄素损失90%的时候，基本上看不见人影。
0: 推荐大家购买6盒装，然后会有重磅的积分，另外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产品首播就是我来给大家介绍的，首播的时候是没有开放试吃的。今天呢，我们谈下来了开放试吃的机会，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因为我们隔着屏幕跟您说，这个东西好，你们没有感受。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年纪大的人特别要保护眼睛，因为你想想看。到了70-80岁了，这个时候是人生啊，就是丰收的季节，对吧？儿女已经长大了，然后可能孙辈也成熟了，对吧？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出去旅游，然后享受生活。如果这个时候眼睛出了各种问题，然后眼睛不舒服了，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所以就是人生到了丰收的季节，眼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电视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很注意吃辅酶 Q10， 注意吃鱼油，对不对？那有没有想过，其实叶黄素是非常重要的，就对我们眼睛帮助特别关键的。它其实也是你人体当中不可缺少的营养素，而且叶黄素并不是外来之物，就是在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眼底的黄斑区它原本就有，就跟辅酶 Q10 是一样的，它原本就有的，并不是说一个外来之物，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使用的多了，它这个就好像打印机的墨盒已经用得很厉害了，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从外界来补充，
1: 对，
0: 而且一定要补充到位，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才会有一个，相当于有个屏障来保护它，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们说啊，叶黄素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所以我们要更快地为身体去注入这样的营养，而恰恰是我们饮食当中的叶黄素是特别容易破坏的。你说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啊，我们水煮加热之后，它不会破坏，它遇到酸碱的问题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叶黄素是怕光、怕热、怕酸、怕碱，但凡你在外面光照下面放一放，它破坏了。你洗的时候水里面洗一下没有了，你煮一下之后那更是微乎其微。所以我们说，我们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第一个可以避免它的破坏，我们可以精准的吃到每天需要的含量；第二个，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身体可以更快速的去获得它，这是我们想要的。而今天我们宣泰医生的叶黄素就帮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你不再需要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去消化吸收，不需要通过我们的肝脏的手过效应，而在那个输入到我们身体内部，这两道被破坏的环节我们避免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放到口腔里面直接咀嚼，咀嚼完了之后，你舌下黏膜就马上吸收，您自己可以去试。吃完之后有没有那种一下子的那种感觉？
0: 不灵一下眼睛有神
1: 了。对，这个其实啊，就是身体在获得营养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一些信号，只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把握这个信号。平时您看电脑、手机看到眼睛觉得酸涩的时候，来里嚼一下，对吧？10毫克的叶黄素，我们今天生物利用率高，我们吸收速度好，而且吸收的路径短。我们虽然是10毫克，但是如果我们拿到9毫克、8毫克，那就很厉害了。有的我们可能12毫克、24毫克，经过这一轮过去，我们只能拿到6毫克。更不要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叶黄素产品，本身可能只有6毫克、3毫克，有什么用？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叶黄素是全家分享装。我们很多，比如说上学的孩子，包括我们马上要冲刺高考的那个学生们，您不能光看这个分数，分数出来的到填志愿的时候眼睛跟不上，你是不是自己也是损失？所以今天很简单，服用的方式也很简单，不用吞服，不用担心会那个颗粒太大卡在喉咙里面，直接嘴巴里面咀嚼。而且今天这么好的叶黄素开免费开放一盒， 所以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
0: 这个一盒是线下店的价格是220块钱，这一盒当中，这一盒就这么一盒啊，这一盒当中有60粒，
1: 对，
0: 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上面写得很清楚，一天吃一粒。那么你吃完，你把这个60粒全部吃完，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帮助，你把剩下来的5盒原封不动地还给东方购物，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599块钱是退还给您的。
1: 对，
0: 所以这个羊毛，我觉得可以薅一下。这羊毛是可以薅一下的。我们薅羊毛的机会大概还有个4-5套吧，好像我看到也不多了。还有5套是吗？还有5套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提供薅羊毛的机会，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订大购成，然后我们今天直接扫码就可以来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1: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模糊。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 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2: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1: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当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 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2: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0: 实话，其实我们每个脏器都是需要营养素的，尤其是我们的眼睛，眼睛的日常的使用就是用眼卫生是很关键的。
1: 对，
0: 那除了用眼卫生之外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都是在往下走，对吧？眼睛的衰老都是在往下走的。那这个时候，除了你平常要爱惜它之外，想没有想过有什么营养素专门的去补充你的眼睛呢？叶黄素其实是眼睛非常需要的一个营养素，就是在眼底的黄斑区这个区域，如果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其实是不可逆的，对吧？哎，
1: 真的到黄斑区出了问题的话，确实很难，因为视网膜是成像的关键部位啊。我们的看到什么形状、颜色、明暗度都由我们的视细胞、视神经来决定的，但是它的屏障被破坏之后，光源对它的伤害那是非常直接了。所以我们说日常你要对视力做储备，储备就是储备我们黄斑区该有的营养物质。所以你想，当我们的现在这些啊，真的是开车的时候晚上那个光源，
0: 哎，那个大远光灯，对吧？
1: 对，
0: 一打过来，
1: 是的，对眼睛的影响很大。包括我们家的孩子们啊，我说因为我们成人的眼睛的视力储备是完成了，对吧？现在只是伤害增加。小朋友的视力储备是还没有完成，
0: 对，
1: 他眼睛还没发育好呢，但是他已经进入到这个屏幕时代。每天但凡小孩子一吵，爸妈一个手机 pad 就送过去了，他在那里滑屏幕的那个脑子聪明的不得了。但是你想想他那个小小的眼睛，为什么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戴 OK 镜的都那么多，到了那个小学之后，那个也近视眼镜换起来那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前段时间我的那个外甥在加拿大，他妈妈不在身边，然后说要配副眼镜，在那里配副眼镜可是几千加币啊，嚯，不得了。然后你想想之前刚刚配的眼镜就没用了，那每天也是这样，因为晚上看手机没人管着，对吧？所以我们说既然有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单靠外部的这些眼镜，它只是聚焦让你把你物质能看清楚，但是最看清楚的还是我们眼睛内部自己的结构。所以当自己结构里面营养缺乏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比较直接的行为就是给它补充进来。当然我们希望是天然的饮食来补充，但关键是问题恰恰是叶黄素在天然的饮食当中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今天我们不但给到大家精准的含量，还给大家相应好的技术。这个技术可以避开我们的胃肠道，避开我们肝脏的锁过效应，可以通过我们舌下黏膜来直接来吸收。吸收完之后让我们更快速的生物利用率更高的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叶黄素，在身体里面没有多少的浪费，也不会增加我们身体更多的负担。这种方式不是很好吗？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营养素的升级，其实我们也是要做到技术这一层。但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做得到。宣泰医生正是有自己的这些技术背景，他才有能力把今天的叶黄素做成舌下黏膜吸收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以前如果你也是含量吃不够的，听了我们的那个电视上面的那个介绍，会把含量提高。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您可以用到更精准的方式来获取，而且可以有免费试用的机会，先来进行尝试。
0: 我帮大家算笔账哈，我们今天是599，对吧？
1: 对，
0: 599，如果参加东方购的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199。
1: 对，
0: 199除以360粒，平均到每一片是5毛5分钱。
1: 哦呦，
0: 5毛5分钱啊！
1: 是的，
0: 这个参加完活动，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很多都是在算参加完活动的价格。你不参加活动，一片是1块6毛6。
1: 是的，
0: 你参加完活动就是5毛5分钱一粒。
1: 是的，
0: 5毛5分钱一粒。这个是应该来讲，东方购物目前来讲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了。
1: 对
0: 啊，对吧？而且它是制剂技术，保证活性成分最后一公里，就是让口腔的吸收效率更高。它是这个状态的，它是这种含片的状态，
1: 咀嚼就可以，
0: 咀嚼片，
1: 哎，不用吞服啊。
0: 对，舌下的毛细血管吸收就可以了，非常好的一样东西。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定大构成。第一，大构成你更容易参加积分，积分返现之后你方案更划算，
1: 拿来凑单特别好啊。
0: 对，第二就是大构成开放这样的一瓶，价值199块钱60粒的免费试吃，感受一下，因为好东西它自己会说话。你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邱老师刚才说的眼睛不灵一下一下就变亮了，或者变舒服了，没有那种很酸很胀很涩的感觉，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两组，售完即止，试用装也只剩下最后的两套，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然后果断的拿大构成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P 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3: 在工作的话，一天基本就是盯着电脑屏幕，然后下班的话基本也要就是看手机啊或者打游戏之类的，像一天可能除了睡觉基本都在盯着电子屏幕，就这个电子屏幕的话就蓝光的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嘛，时间久了就眼睛比较干涩或者有血丝，我就专门配了个眼镜是防蓝光的，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就从内再补充一些吧。叶黄素是一个针对眼睛的一个关键营养素嘛，我就放在那个饭盒的办公室里，每天看到了就吃一粒。
4: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在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早的辰光，在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0: 轩泰的总部大楼就在咱们上海啊，也是上海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高科技的高新的产业。那它旗下有很多的这个相当于是子目录，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轩泰益生。那轩泰益生呢，它是专注于做一些跟我们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好的产品。
1: 是的。
0: 那其中呢，就是他们是把一些好的制剂的技术放到了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健康类的产品当中，比方说叶黄素汁。
1: 对，
0: 那它的叶黄素汁呢，它就会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它会保证让这个叶黄素汁在口腔当中的吸收效率更高。它用到的是这个舌下，可以去舌下含服，本身舌下的黏膜呢就是一个吸收的黄金区，对吧？就我们的舌下它那个血管是特别密集的，而且黏膜很薄嘛。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为什么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说你定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之前是没有试吃的，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就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它制剂技术也好，包括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也好，我们说了不算，最后的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
1: 是的，
0: 对不对？大家自己吃了以后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说的，让你的眼睛变得舒服了、明亮了，它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么快的到达血液当中？这个都是决定权交在您的手上。还有您吃了以后呢，可以给家里的身边人也来吃，
1: 对，
0: 先生，还有就是家里面孩子，
1: 对，
0: 家里面的这个一直在学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可以来吃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眼睛吃足了营养之后的那种轻松感、舒适感。
1: 因为我们现在营养素也在慢慢的迭代升级，将来的营养素它肯定会考虑很多人体的特质，比如说老人家的胃肠道比较薄弱的问题，那个肝脏的不要增加肝脏负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薛泰医生的叶黄素，我们是在口腔里面黏膜吸收的叶黄素，效率更高，生物利用度更好，这样的叶黄素您在服用的时候不用吞咽，直接咀嚼，口感还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愿意接受的程度才会更高。每天我们对视力的储备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有了这样的叶黄素，我们才愿意每天去吃。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这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 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3: 在工作的话，一天基本就是盯着电脑屏幕，然后下班的话基本也要就是看手机啊或者打游戏之类的，像一天可能除了睡觉基本都在盯着电子屏幕，就这个电子屏幕的话就蓝光的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嘛，时间久了就眼睛比较干涩或者有血丝，我就专门配了个眼镜是防蓝光的，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就从内再补充一些吧。叶红素是一个针对眼睛的一个关键营养素嘛，我就放在那个饭盒的办公室里，每天看到了就吃一粒。
4: 我工作需要上人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上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早的辰光，你还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0: 宣泰的总部大楼就在咱们上海啊，也是上海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高科技的高新的产业。那它旗下有很多的这个相当于是子目录，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宣泰益生。那宣泰益生呢，它是专注于做一些跟我们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好的产品。
1: 是的。
0: 那其中呢，就是他们是把一些好的制剂的技术放到了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健康类的产品当中，比方说叶黄素汁。
1: 对，
0: 那它的叶黄素汁呢，它就会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它会保证让这个叶黄素汁在口腔当中的吸收效率更高。它用到的是这个舌下，可以去舌下含服，本身舌下的黏膜呢就是一个吸收的黄金区，对吧？就我们的舌下它那个血管是特别密集的，而且黏膜很薄嘛。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为什么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说拟定大构成，拟定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之前是没有试吃的，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就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它制剂技术也好，包括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也好，我们说了不算，最后的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
1: 是的，
0: 对不对？大家自己吃了以后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说的，让你的眼睛变得舒服了、明亮了？它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么快的到达血液当中？这个都是决定权交在您的手上。还有您吃了以后呢？可以给家里的身边人也来吃，
1: 对，
0: 先生，还有就是家里面孩子，
1: 对，
0: 家里面的这个一直在学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可以来吃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眼睛吃足了营养之后的那种轻松感、舒适感。
1: 因为我们现在营养素也在慢慢的迭代升级，将来的营养素它肯定会考虑很多人体的特质，比如说老人家的胃肠道比较薄弱的问题，那个肝脏的不要增加肝脏负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薛泰医生的叶黄素，我们是在口腔里面黏膜吸收的叶黄素，效率更高，生物利用度更好，这样的叶黄素您在服用的时候不用吞咽，直接咀嚼，口感还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愿意接受的程度才会更高。每天我们对视力的储备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有了这样的叶黄素，我们才愿意每天去吃。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制剂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制剂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 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疆钢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疆钢产品的效能。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逐渐暖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换季收纳真的该彻底的好好做一做了，短袖啊，这些轻薄的衣服啊，都该拿出来了。那都厚重的、笨重的冬装啊、冬被啊，咱们是得好好的收纳起来了。那收纳的用品，我承认市面上有很多，但你会发现用来用去，什么最能装，什么可以更好的收纳家里的空间，什么摆得整整齐齐，用来用去还得百纳箱。那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百纳箱的节目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天终于盼来了一档，而这档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其实他们是属于清货的，所以这档的价格会让你觉得低到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价格我们这个平台你几乎找不到了，只有今天这一档直播你能够看到这样的组合构成啊！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吧，观众朋友们。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牌子，尤其是我们今天大容量的收纳箱的话呢，两年多时间没有来了啊，所以今天如果看到一定要把握住。第二点就是刚刚葛瑶说到的这个价格，就在屏幕的下方。之前我们看到上一场直播298，今天是什么概念？给您直降了99块钱，相当于你今天下一组订单的话呢，帮你省了100块钱左右了，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单独一支，刚刚葛瑶在节目前还算了一下。哇，才30多块钱，
0: 是的，
1: 性价比非常之高啊！
0: 是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正是您入手一个好的百纳箱不错的一个机会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极优百的百纳箱，我自己家里一直用他们的百纳箱，原因很简单，他们家的品质特别过关。市面上我曾经买过20来块钱、20-30块钱一个那种百纳箱，它不是真正的钢筋铁骨，它用一用就会这个断，而且它那个帆布啊，就外面这层布，第一它不防水，第二这个布啊，用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掉屑屑。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百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整个品质是非常棒的。
1: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容量。今天给到大家是整个平台目前在售的至高容量，我们叫66升的
1: 大容量，对吧？基本上的话呢，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大的这个羽绒被放进去的话呢，一大床没问题。包括我们说8到10件的大的羽绒服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啊，放取的话呢自如，66升的大容量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柜当中，两个横向刚刚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是什么？直接摆放起来方便的同时，容量够大的同时，关键是什么？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拿取都是特别的方便。包括刚刚瑶瑶说到的一点，我们摸上去的这个质感，跟你市面当中看到的20-30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加厚的牛津布的一个面料。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现场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说1000到10000，不如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质量怎么样。
1: 对，
0: 首先呢，我们今天是摆了3桶大桶水，每一桶水是24斤的一个重量。
1: 我跟大家讲，
0: 所以加在一起，现在在这个百纳箱上的重量大概是有70多斤，对吧？70多斤压在空箱子上，纹丝不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
0: 里边的钢筋铁骨啊，它那种都合金都是加粗的，加厚的，所以说整个的那个承托性特别强。
1: 是，
0: 大家买百纳箱绝对不会单买一个，
1: 对，
0: 一定是百纳箱裸百纳箱。当你每一个百纳箱里边放满衣服，这沉甸甸的时候，
1: 是
0: 裸个3-4个，底下的那一个如果质量不好，如果说承重能力不够的话，它早就变形。那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整个坚挺的非常坚挺程度非常好。
1: 对，而且我刚刚直接把它打开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空空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的钢筋铁骨加厚的一个钢的结构在里面，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随随便便落些衣服在里面都可以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那个布啊，它是有做到一点点生活防水的，所以你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梅雨季节呀，等等的，你用这个百纳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这边的衣橱呢，可能是现在很多人家里的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刚刚还在聊说这个家里的换季收纳特别重要，收纳之前乱七八糟的，很多人说哎呀，上海寸土寸金，我家的房子总觉得太小，衣物总是没地方装。您学会收纳了吗？您这样那肯定没地儿装呀。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拿里面的一些衣服的话呢，稍许不小心就直接掉下来了。
0: 这个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种20来块钱的，便宜归便宜，但是它真的里边的这个东西质量用时间长了，你看摇摇晃晃的，
1: 是
0: 质量差的不得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算好的，我之前买过那种，它的这个无纺布特别薄，特别薄，然后用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布都能用手指甲盖都能给撕开。
1: 对，
0: 所以那种啊，看似样子外观 瞅着还行，但你实际用起来，它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差，那
1: 叫
0: 粗制滥造。哎，
1: 包括下方还有一些塑料的，大家可以看到，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变形了，甚至有一些你看一看到啊，上面容易脆裂，尤其是黄梅雨季到来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开始变形了。
0: 这个我们再也用过，取拿东西非常不方便。我们今天百纳箱的好处在于啊，观众朋友，你看，首先
1: 来，
0: 我们钢筋铁骨，里边这个外面这个布料都是加厚的，里边的空间容量超级大，我们今天啊。有一个超大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可视窗分别位于它的前面和它的侧面，因此你拿东西的时候啊，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
1: 对，
0: 我们来看看，
1: 好，
0: 能装多少东西？
1: 好的，上方下方你都是可以啊，你看随心所欲来拿都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啊，首先的话呢，拿取特别的方便，这一床的大被子。
0: 哦，这被子啊，我还以为轻薄的羽绒服呢。
1: 两床。三床给您看一下，这被子不是小小的被子啊，观众朋友们，打开以后你看啊，整个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基本上是什么一米八的床，然后四床五床，还有六床，还有七床，还有这是什么，我们今天里面厚厚的羽绒服，对，两件，哎呦，这是大大的羽绒服了啊。
0: 我说实话，我们家的羽绒服我最喜欢用百纳箱装，用啥装我都觉得不如百纳箱能装，因为百纳箱你直接压下去，然后拉链一拉，
1: 是
0: 塞得瓷瓷实实的，整个的容量特别特别大。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是你市面上看到的超大容量，66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真的是耐用啊。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底材，
1: 哎，
0: 这个钢筋铁骨
1: 加厚的这个钢结构，钢架特别的棒。刚刚瑶瑶也说了，3桶一共70多斤的水放在里面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收纳起来很方便，不是只有这一根钢筋铁骨，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话呢，我们的钢筋铁骨依然是有的，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接在家里的话呢，你包括操作起来也好，包括收纳起来好，很方便。稍微的，你看啊，一叠，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所以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这样收纳都是可以的啊。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多说两句，就是这个箱子好不好？真的，这连它的这个底托都不一样，它这个底都更厚，侧面的布料啊，这个来的都会更厚实。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极优百它是专门做收纳的一个品牌，它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那回归到咱们今天对应的价格，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五个，
1: 对，
0: 五个都是66升，哎，同样的组合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之前的价格是多少钱？
1: 298，包括包括市面当中的话呢，也给您看到了，哪怕搞搞活动的话呢，单独一支的价格的话呢
0: 90块钱，
1: 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足足带回去一共是有到五个，然后你想看5945就是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的价格，哎呦我的天哪，厉害了，两个颜色可选啊，
0: 降了99块钱，我们今天199到手五个啊，五个都是66升，一个是这种藏蓝色，一个是这种灰色。两个颜色都很百搭，适配各种家居风格，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抓紧时间，今天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用供应商的话说，就是纯纯的赔钱赚吆喝，所以咱们今天手速必须得快，抓紧时间先来抢起来，02151-9900。
2: 今天来给大家测试一下这款百纳箱。这样就安装好了。好，接下来我把我家里这个衣柜的换季衣服把它整理到收纳箱里，这里面大概一共有40件左右的衣服，看看它能不能把它

0: 噔噔噔噔，今天我们一个极其便宜的收纳箱，就可以把所有的空间很好的利用好了。
1: 说实话，我是一个特别爱收拾的人，在家里刚刚还在聊呢，我说我在家每天都在收拾，总觉得家里有收拾不完的活儿，干不完的活儿。
2: 对，
1: 然后呢，我用来用去各种收纳产品我都试过了，还真是百纳箱能装，百纳箱好用，百纳箱真装起来它是不占空间，它可以堆叠着去放的，
2: 对，
1: 而且说实话，66升的百纳箱啊，真的完全腾出来大家的空间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5个，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5个百纳箱真的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对开门的1米8的大衣柜。
2: 说的对，
1: 绝对、绝对能装得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你会发现日子一天天的过，家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不管家里那些厚被子呀、老公的外套啊、孩子的羽绒服啊，包括我们家现在有了小宝宝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东西也是多得不得了。
2: 是，
1: 就孩子的衣服、孩子的玩具，
2: 对，
1: 你都可以用百纳箱去收。收完之后家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是，
1: 你要知道啊，我们开玩笑说一句话叫做“财不入脏门”，这个家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对于你的这个运势都很好的，
2: 对
1: 不
2: 对？
1: 你说你每天看乱七八糟的，自己看着糟心。有亲朋好友来，你到你家做客，看你家乱七八糟，对你这个人的印象都会不好。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的话呢也没有办法。我们说整个的房子空间的话呢，可能说一定是物尽其用，利用率要大大的，但是没有办法，面积没有办法随意更改的前提之下，我们有好的收纳工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能装啊，它还是什么做到？你看有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面料。为什么加厚的牛津布？然后里面那一层的话呢，还有厚厚的防水的这个涂层，所以您放心。刚刚瑶瑶说了一句啊，我们可以横向放，也可以落在这个整个的衣柜当中，把这个空间往上拔。而且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也有一段采访啊，他是用多少件衣服？50件的衣服全部收纳在里面，完全可以。很多的妈妈很懂得按季节来收纳，然后的话呢，按衣服，我们说按衣服整个的这个大小来收纳，都完全没有问题。有了它以后就是随心所欲啊。
1: 是的，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家之前买的集邮摆的百纳箱啊，我开玩笑的跟我老公说，我说那还是我自己单身的时候租房子啊，在公司做节目的时候买的那个百纳箱，
2: 对，
1: 用了大概有10几年，
2: 到今天还在用吗？
1: 到现在还在用。然后后来我说，哎呀，这真的有点太旧了，我说还是给他换一个吧，还是换集邮摆。在换的过程当中，我也买过其他品牌，我说了嘛，便宜货20来块钱的我也买过，20来块钱的那个钢丝啊，你就觉得就是软的不得了，细的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包括它那个无纺布，薄薄的，有时候一不小心你要装重的东西，对不对？它那两个提手，你装个重的东西一提，叭断了。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百纳箱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装重物的、收纳的，大家要选高品质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它的这个手提手
2: 加粗
1: 加厚，加厚，
2: 对，
1: 摸上去都很扎实。你不管里边放多重的东西，它不会说巴拉给你扯断。
2: 对，
1: 你摸摸这个绳子的质量都不一样。
2: 对，
1: 然后你看侧面超大的可视窗，正面也有可视窗。
2: 对，
1: 然后你看看这个无纺布，它这个无纺布生活防水可以做到的。
2: 对，
1: 家里有点雨啊潮啊，完全没有问题。
2: 是，
1: 用手拍一拍，它这个厚度都不一样。
2: 对，
1: 底下我跟大家讲，你用手敲一敲啊，它的那种板材就那种感觉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它的承重性会更好。
2: 对，我们要
1: 给它使用的年限会更长。
2: 对，然后我们跟妈妈们说一下，就今天整个的这个规格到底怎么样？66升，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这个概念，但是的话呢，给您讲一下啊，它整个的这个宽度是达到了50公分，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高度是达到了33公分，另外这边的话呢是达到了40公分，所以大家放心，它基本上是什么感觉？就是2个箱子，因为我们的大衣柜可能说一个门打开的话呢，差不多1米2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两个你放在一起刚刚好，人家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没问题，能装，容量又大，关键。

0: 重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夏天的衣服它装在百搭箱里越沉，哎，冬天的相对来说轻一点，所以当你叠起来的时候，一旦它的承重性不好，底下就变形了，
1: 是
0: 钢筋铁骨就歪歪扭扭了，时间长了就垮塌了，
1: 对，
0: 你摆在那儿都不好看，
1: 对，
0: 你更别说去长时间使用了。
1: 是
0: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加粗加厚的钢筋铁骨，
1: 对的，
0: 整个的布材都不一样，
1: 对的，关键我们里面是什么，还是空的啊，就很多的妈妈担心说我们里面是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来承重，完全没有，所以大家放心，靠的是什么，就是三面的钢筋铁骨帮您做到很好的承重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在家里如果说家里乱乱糟糟的，或者家里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够，腾不出来空间，
1: 是
0: 没有很好的做收纳的话，今天的这个集邮板你可以带回去啊。你看这面乱七八糟，传统的旧的取物也不方便，容易脆裂，反正我现在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的我绝对不会用，很危险，有安全隐患，对不对，也不好打理。那我们今天用上我们的，你看，
1: 对，左右两边做到对比，
0: 一样的东西啊，
1: 是
0: 我们今天收的给你干干净净。
1: 对的，关键是什么？拿取很自如。我们这里面的话呢，收纳空间非常之大。快速给您看一下，一共是什么？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大被子，我们快速丢一丢啊。两床，
0: 双人被啊。
1: 四床、五床、六床，然后这边还有爸爸妈妈可能担心说这是薄薄的吧，小小的吧，我再给您展开一下，这被子比我人还要大，打开以后1.8米的床，直接这个被子放在里面，这7-8床了，然后里面还可以放我们今天的羽绒服，这羽绒服不是薄薄的，
0: 都
1: 是
0: 我们
1: 对大人的加厚的羽绒服，三床的羽绒服在里面，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箱，下方这些东西你放在柜子里面，需要这样的一堵墙大的空间，有了它以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箱子。
0: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俩现在都为人夫了，对吧？为人母了，
1: 为人母，对。
0: 对，你会发现，你收来收去，还真就是百纳箱这个东西实用。
1: 是，
0: 虽然它是很多年前也一直在热销的，但是到现在它依旧很流行，很风靡。因为它真能装，
1: 对，
0: 它真好用，
1: 对，
0: 它真的很好的能在上海的黄梅雨天防霉隔潮，
1: 是，
0: 对不对？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目前在商超当中，我们极优百这个品牌，我在好多商超看到过他们这个牌子的，
1: 对的，
0: 我们卖多少钱一个？
1: 90块钱单独一个的一个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啊，物有所值，而且它都是什么做出口品质的，放心。我们市面当中的话呢，199块钱买两个，第三个你绝对买不到的。咱们今天199是足足带回去有5个啊，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啊。
0: 是的，199五个合下来每个就30来块钱。
1: 对，
0: 我们说30来块钱买极优百的百纳箱，太难太难了，观众朋友。
1: 对，
0: 之前咱们的售价是298，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它差不多一个大概50来块钱，不到60块钱吧。
1: 是。
0: 那今天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到了1995个，全部66升啊。
1: 对。
0: 也是我们平台在售的最大容量了。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一共2个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蓝色，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抢。现在颜色暂时齐全，一会儿就保不准了啊。021511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了啊！但是现在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百纳箱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第一，从实用角度性来说，它的容量非常大。因为咱们过日子，你会发现现在东西越来越多。尤其是那天还在和我婆婆说，我说现在东西真不值钱啊！以前那个年代，你觉得买点东西就觉得哎呦，买了之后要用很多年。现在你买个什么东西，几块钱、十几块钱、19.9、100块钱买一大堆。
1: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放哪？还有像小朋友这玩具，哎呦天哪，这娃娃，我们家的娃娃简直了，快要堆成山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哎，虽然我们讲究断舍离，但你可能都扔掉吧。你放哪里啊？你放百纳箱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
1: 对，
0: 百纳箱是真能装。66升的百纳箱，我发挥到我的极限啊！我可以装十几件羽绒服。
1: 当然可以，
0: 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对对，夏天的衣服，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他有50件放进去没问题。我们现场直播当中看到的这个大大的这个被子啊，夏凉被也好，包括我们说冬天的被子好，放进去没问题。基本上刚刚是7到8床的被子，还有3件的羽绒服。然后你说羽绒被很厚的很蓬松的，哪怕我没有把它压缩的情况下，一大床放在里面也没问题。但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你不用我们的百纳箱进行收纳，你放在

0: 里面，我跟你讲，几乎是要堆成山的，然后你拿取也不方便，尤其你乱糟糟的堆在那里的话呢，马上黄梅雨季要到了，稍微随便一件，比如说羽绒服，一件我们说这个鹅绒被坏了以后潮了以后，这个价格199可是买不来的啊。
1: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哪怕你说我家里有衣橱，我家里有衣柜，你衣柜上面那一层可能是放被子的，但是放被子，你说你直接把被子叠进去也不现实，对不对？而且收不了几床，你还是要把被子收纳到一个容器当中。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你会发现它特别能装。你把它收被子收完了之后，直接往家里的衣柜最上面那一层一塞，等到换季的时候，你再把它拿下来去进行一个更换，就很方便。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像这种 T 恤，哦，百纳箱装 T 恤简直太牛了。但是百纳箱装 T 恤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比较重。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挑质量好的百纳箱，观众朋友。如果质量差的，我跟你说，我反正试过的，夏天的衣服，我把牛仔裤、短裤、短袖
0: 怎么说，
1: 真的是几十件放进去，沉的不得了，
0: 变形了。
1: 然后一是变形，二是那个把手啊、提手啊，你一提叭就断了，
0: 断了啊，
1: 太重了呀。所以一旦这个百纳箱装重物，就能见证它的质量好不好了。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百是什么？是品牌，对不对？
0: 对，是大的品牌，它是做出口这个商品的，所以它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承重用的都是加粗加厚的这种钢结构，所以你放心，三面都有到什么支撑架。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都是什么？也是加厚的牛筋布，里面那一层还有很好的这个防水的一个面料，所以的话呢让你承重无忧。另外就是拿取很自如，它是什么？做到上面包括我们正面都有到很好的大大的，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说开盖的一个感觉一样，所以你不管怎么拿取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可视化的窗口在正面也有，侧面也有，然后不管你怎么放，你在拿东西之前都知道里面放的啥。
1: 哎，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备货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想要哪个颜色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0: 咱回到现场，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百纳箱的承重性，可以说是三桶大桶水放在上面没问题啊。
1: 对，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3升一桶的，12.9升一桶的这个水，换算出来24斤啊！我跟你讲，我一个成年人掂一掂，这重量十足啊！这不是只有一桶啊，一桶、两桶、三桶都真的提不动，
0: 加在一起70多斤。你看这个百纳箱从节目开始压到现在，完全没问题吧？里边是空空的啊，
1: 对，空空的。
0: 你看，它整个的这个钢筋都是笔直的，不会说压变形呀、压弯呀等等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好的百纳箱它就是经久耐用。我就说我们家以前买集邮百的百纳箱，用了快10几年了吧？那时候我没结婚没孩子，从小姑娘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我们家里还能找到他们家的百纳箱，
1: 真的可以。
0: 所以就真的是很耐用。然后再来看看百纳箱的实用性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家收纳我真的试过各种东西，像这种啊，
1: 都买过之前，
0: 我都买过，包括现在之前很流行的那种什么折叠的收纳袋什么的。吸气的我都买过，但还是百纳箱最好用。为什么？因为百纳箱真的很能装，而且它找起来不费劲。
1: 对，
0: 你不是说每次换个东西要翻箱倒柜的，尤其像上海这两天，你发现了没有？
1: 是
0: 前两天20多度，突然降到个位数的温度，你说你光盖一个薄被子能行吗？你是不是还得厚被子收起来又拿出来？反正我是倒腾了2次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方便，你取拿出来就一下子是你才愿意去倒腾，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百纳箱就可以做到。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当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堆在这儿，难看吧？收拾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干干净净，
1: 对的，
0: 清清爽爽的。
1: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吧，对吧？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拿取方不方便？你看前面可视化窗口，你可以看得清楚放的是什么。打开以后就是这样，上方还有一个，你看啊，拿取衣物的这样的窗口。所以你不管从正面、侧面都可以来拿。然后里面能装吗？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大大的被子啊，一床、两床。然后3床居家过日子没办法，东西越买越多，4床、5床，还有6床，这边还有第7床，打开给您看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

0: 我说这个被子我们家都有的，多大呀、啊？我跟你讲啊，不是那种薄薄的啊，打开以后比我整个人还要大，1.5、1.8米床的这种被子放在里面收纳完全不在话下、嗯。然后关键什么？里面还有什么羽绒服？这大大的您爱人的您自己的羽绒服，1、2、3完全没问题。
1: 是的，
0: 如果没有这个收纳箱，这一大堆的东西你别在这边堆这么多。
1: 我们这里堆成一个小山了。但我说实话，以我的技术，这个一本大箱让我来收纳的话，它还能塞，它还有空间。所以就是本大箱，就我老公有时候因为经常搬啊什么的，让他帮我放嘛。我老公开玩笑的说：“你太能装了。”我说：“不是我能装，他能装，他真的容量
0: 空间
1: 大。”
0: 对对对对。然后的话呢，细节再听听看，对吧？这是什么加厚的这种钢架、钢筋、铁骨在里面，不是只有一面啊，有三面。然后瑶瑶现在手中捏到，你会觉得特别厚呀、啊。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布料，我跟大家讲，拿回去去试一试。包括你看，你这里听声音，观众朋友，你看，就这样蹬一蹬，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厚度特别特别高，
0: 对，
1: 然后包括里边，你看它都是做那种防水的，所以有潮气啊、湿气，你不用担心会进去。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钢筋，这个钢筋用的真的很好，你看哪怕你用手用力去这样掰它，它不会变形，不会变弯，所以这就使得这个百纳箱真的用很多年限。我经常在跟他们这个集邮百开玩笑，我说你们家的百纳箱好是好，唯一的问题就是
0: 质量
1: 太
0: 好
1: 了，害得大家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更换。
0: 对，
1: 按理说很多东西我们是用个3年5年就该换了，
0: 是
1: 他们家的百纳箱到现在10年前的我都能找得出来，
0: 对，
1: 还在用，
0: 对，
1: 所以质量就真的是有保证的，
0: 对，而且收纳起来很方便，你可以看到啊，你不用的时候你就这么轻轻一收纳，这里还放了两个呢，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你想用的时候你直接就是化成大容量，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叠一叠，它也不占你家里冰箱这个空间啊。
1: 聊聊价格吧，观众朋友，因为备货只有28组了啊，因为之前这个组合一模一样的66升，集邮百这个牌子真的很好的，专门做收纳的，在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外面一个就90，五个的话5.9、45，450了。
0: 对，
1: 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99，叫限时优惠，限时直降，也算是他们这个品牌在我们平台的一个冰点价了。
0: 对，
1: 5个66升带回去，每一个就30来块钱。
0: 是，
1: 所以这个价格错过不抢的话，错过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
0: 对对对对，
1: 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蓝色，都好看，不太纠结。我觉得灰色更百搭一点，大家如果纠结颜色的话，灰色抓紧抢，快没货了啊！02151199000。

0: 作速度非常非常快，今天这个价格叫做稍纵即逝，嗯，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我们今天是五个装，199块钱，
1: 对，
0: 每一个核算下来才几十块钱，30来块钱，
1: 对，
0: 很多人说买个咖啡的价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好像东方购物10年前、15年前推荐本拿香都比今天这个价格贵。哎，
1: 真是啊，
0: 真的，
1: 瑶瑶这句话说的好像真的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我10年前买的也是这个品牌，然后哎呦一看今天价格比10年前价格还要便宜，但是我们品牌方就在旁边啊，他也说了这个价格做完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现，因为我们距离上一次直播的价格是298啊，2年多的时间了，所以阔别2年多，终于备到一点点的现货把握住。灰色款大家可以看到，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只有最后的23组把握住啊，如果错过我们真的很难看到。然后我们有5只嘛，刚刚瑶瑶说了你放哪里都可以，装衣服、装被子、装玩具，然后包括有一些洗漱用品、纸巾、生活用品你都可以装。
0: 是的，其实我们也在说，哎，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你会发现现在日新月异，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东西新出来的产品还真的没办法和老的产品比，你就比如说收纳这件事情，
1: 是，
0: 就是我自己也刷一些是短视频啊什么的，买过各种各样的收纳产品，但真的是用来用去最能装的，我个人觉得最能装的，还得是百纳箱，
1: 真是，
0: 就百纳箱你可以无限压缩它的空间，它的潜力大到你都觉得不可思议，还能装，还能再装，但是前提是买百纳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1: 对，
0: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质量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真的买过质量差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共鸣，就我买过便宜20来块钱的百纳箱哦，哎呦那个布薄的嘞，那个

0: 绳拉拉就断，那个布薄的用手指头抠一抠好像都能抠碎，
1: 是，
0: 然后那个所谓的钢筋铁骨啊，就它根本就不坚固，
1: 当然
0: 压一压就变形了。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1: 对，
0: 你无限的压缩价格，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把它的质量降低，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只有质量降低才能压缩成本呀，压缩成本你才能跟人家打价格战啊。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买来买去买东西要买牌子啊，牌子人家有坚守着品牌最起码的底线，
1: 对对对，
0: 吉优百它就是有底线的，因为什么？人家是专门做收纳箱的，而且做了不是一年两年，做了很多年，
1: 是，
0: 这比市面上那些所谓的杂牌呀，所谓的什么工厂货啊，来的更让人放心一些。
1: 对，你放心，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呢，你拿回家去，你收货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掂掂它的分量，摸摸它的这个质感，然后再拉一拉它这个拉链的这个顺滑程度，你就知道品质是真的棒啊。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你需要它，因为马上我们说换季收纳的季节已经在眼前了，黄梅雨季就在眼前了，你买回家去直接是什么厚重的衣服被子直接收纳起来，我们今天什么压缩起来是小身材，打开以后它是大容量，真的寸土寸金的这个家庭，不管你家里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比如说单身的朋友，包括我们说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朋友，有了它以后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啊帮您解决很大的收纳问题，而且是任何房间都能放。
0: 来，回到节目现场，再跟大家聊聊价格。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值得你去抢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在我们平台常规直播你看不到的。
1: 对，
0: 只有今天相当于是甩货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得到。来，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灰色。每一个颜色各五支。今天原价多方购物的价格是298，直降了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
1: 对，
0: 可以说是历史冰点，也是这个品牌的一个至低价格了。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带回去的每一支，我们说了66升。超大容量，也很能装，每一个颜色摆在家里都很好看的，灰色的就很百搭，蓝色呢就有点那种现代轻奢的感觉，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是，
0: 反正我个人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灰色多一点，
1: 我也喜欢灰色，
0: 但也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灰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承重性，
1: 对的，
0: 吉优百他们家承重性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质量是真的好，
1: 对，你来看看这一桶水啊，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真的很吃力啊，12.9升的一个大容量，24斤啊，我们今天1、2、3大桶加在一起换算出来的话呢，70多斤，直接就是在我们一个空的这个箱子里面。你自己来看看它的承重有多好。然后刚瑶瑶有一句话说，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然后的话呢，三面的这个钢筋铁骨的话呢，一点都没有弯曲。你市面当中普通的这个柜子或者买的这种收纳箱，你试试看，要么脆裂了，要么弯曲了，要么变形了。我们今天没有后顾之忧啊。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家庭收纳，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没问题。
0: 这个是装的，我们外套是不是？
1: 这是应该是外套。这外套我刚刚还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是随意的给大家装进去的，都没有说叠得很好，有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啊，来我们给您看一下，哎呦，这还放了一下之前的这个购物的这个价格啊，来看看大的厚厚的衣服，然后这两个了
0: 两
1: 啊，都是厚衣服，两件，这还是大衣服，3件，像这个大羽绒服一样，哦呦，这是啊。4件，5件都是大衣服、厚衣服，6件，然后这还有马甲7件，8件就结束了吧？还有9件、10件、11件，随便放在里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放在里面啊，它是随意的，就随意丢在里面。你稍微好好的收纳一下的话呢，这空间还能利用起来，没问题。
0: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我说我用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羽绒服这一个箱子我能塞10几件，所以你说不真的不是我能收纳，是因为它太能装了。
1: 对，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整个如果不用百纳箱收的话，地上这一堆，你说你堆哪儿？
1: 对，
0: 你说你家再大，你这堆到哪儿哪能看吧？
1: 对，
0: 我们今天用个百纳箱收的干干净净的了，然后包括整个的品质也特别的有保证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价格好不好？
1: 好的，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我们确实啊，商超里面可以看到，然后出口品质的，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呢，五支的话呢，大家看啊，5945，400多块钱。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跟商超比，东方购物不是有售吗？2年前您买到过对不对？298块钱，东方购物曾经售价，上一次你看到2年前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今天不一样，不是二次打头了啊！
0: 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也是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冰点价格了。
1: 对，
0: 每一支核算下来只要3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特别难得。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您家里换季收纳，或者你在前两天换季收纳的时候觉得家里的空间不够用了，你交给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哎呦，家里好像又腾出空间来了，
1: 对，
0: 好像我这个家庭和家里好像又比我收纳的更干净了啊！不管是有孩子的。 自己住的，或者是年轻的小夫妻小两口，你买个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百纳箱是真好用，真能装，真实惠。今天这个价格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电话商谈数量再一次暴涨，观众朋友标的太高了。还是那句话，虽然极优百的这个百纳箱好用，但是你想一想，十年前、十几年前买的，好像是不是也该更换更换了？
1: 要的要的。
0: 我们说很多人说，哎呦，搬家都搬了，以前那个老的房子在用这个百纳箱、哎，新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换上一套呀？
2: 是的，
0: 焕然一新一下呀，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经典百纳的灰色，一个是轻奢一点、亮丽一点的这个宝蓝色、藏蓝色，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价格都是降了99块钱。
2: 是的，
0: 就等于说砍了1/3。呀，观众朋友，从原来298降了99，今天199元。
2: 是，
0: 但是我们不变的是五个数量不变，容量不变，每个66升，品质不变，该有的钢筋铁骨，该有的这种加厚的无纺布，该有的防水性能我们全都有，但今天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
2: 对，
0: 很多顾客都订2套订3套，留好几个地址，可能是给子女买的呀，给父母买的呀，对不对？这段时间正好在换季收纳的节骨眼上，大家但凡是有这个需求的，
2: 是
0: 这个极优百拿回家去试一试，这个价格你真的买不了吃亏的，
2: 对，
0: 这个价格你在我们平台错过之后，下次想再买你不一定看得到。
2: 对的，反正把握住。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承重收纳性的话呢，再给您看个极端的实验。很多的爸爸妈妈买回家去，知道它的容量很大，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承重性更好啊，每一桶水，哎呦，我的左手都提不动，24斤啊，13升、12.9升这样一桶，1、2、3，3大桶，然后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收纳箱上面，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里面靠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钢筋铁骨，帮你做到很好的支撑。所以你家里的这种厚重的衣服放在里面没问题，甚至2个箱子、5个箱子直接竖着落在一起，最底层的这个箱子都是纹丝不动的啊！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多啰嗦，还有最后的3分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现在这个节骨眼，抓紧时间，有什么颜色定什么颜色吧，别纠结了，因为再过一会儿没货了，没货这个价格就和你完完全全错过了啊！来，时间留给您，5个66升，今天只要199，打电话02151990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这几天真的热了，你会发现进了五月份之后，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幅度的降温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大家秋天的衣服，这些外套啊、冲锋衣啊，然后小薄款的这些衣服啊，都该收起来了。然后冬天一波收纳，你已经觉得说家里已经把空间都榨干了，冬天的东西占地方呀，对不对？然后。今天怎么办？把我们的机油白百纳箱带回去。
1: 是呀。
0: 然后你再回家收收看，你会发现又能装又实用。
1: 对。
0: 还有一些人群啊，就像耿瑶一样，就家里以前是有收纳箱的，但是该换了。
1: 对，十几年了。
0: 对脏了、旧了、没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去换一下，家里都焕然一新，看着心情都好。
1: 真的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今天把我们的这个收纳箱拿回去啊，我们不是一个两个，足足带回去五大个，所以可以帮你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它的品质，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好。黄梅雨季，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也来了啊，没关系。容易发霉发潮，以前一些不好的这种这个所谓的这种收纳箱的话呢，更换掉。我们今天隔绝潮气、霉气，完全没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收纳的东西多了，衣物啦、被子啦、零食啦，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啦，都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把握机会，着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一个性价比。为什么说今天得抢？因为今天这个是真降价，真自砍一刀，我们从原来的298直接砍到了199，
1: 对，
0: 五个66升，容量不变，品质不变，就变的是价格。
1: 是，
0: 你说真的是买到就是划算的呀，
1: 买到就赚到。
0: 然后你自己可以出去比比价格，观众朋友，像我们这样的品质，你说30多块钱一个能买得到吗？
1: 真的
0: 市面上你单独就买一个买两个的话，都得50、60、70，你都不一定买得到这样质量的。我们今天30多块钱，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啊！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名额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的，东方哥，哦，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这个到冬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给家人做一道菜，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煲一个老母鸡汤啊。炖汤呢，在大降温，像今天只有差不多30度最低气温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选择。那么在煲鸡汤的时候，一定会放一些特别好的滋补佳品。那说到松茸，说到野生松茸，我相信大家说，哟，一个营养价值特别高，对吧？它氨基酸富含的含量特别好，然后它的价格也不便宜，高贵的东西，今天吃起来呢，其实特别的方便，而且性价比极高。10包松茸总共是250克，差不多是半斤的分量，来自于云南的野生松茸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煲汤、老母鸡汤啊、鸽子汤啊等等等等，虫草花汤都可以放一点咱们的野生松茸，又滋补又营养又好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薛总，跟大家问个好，薛总。
1: 潘森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去年我们这个云南的松茸就广受好评，
0: 是。
1: 然后今年还是这个时间带给大家，
0: 对，
1: 保证是云南的野生松茸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云就松茸是没有是人工繁殖的这个条件的，一直是野生的状态啊。
0: 对，对，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像这个点儿对吧？快6点钟了，给家人煲一个鸽子汤。
1: 对。
0: 对吧？然后老母鸡汤
1: 是，
0: 对吧？你总归要放一些滋补的东西，
1: 没错。
0: 我们说，其实，在云南当地，包括像什么牛肝菌呀、地中菌呀，来像我们今天的野生松茸，
1: 是
0: 松茸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被人工培育，
1: 因为它的环境太复杂了，它没法做到一个人工养殖的，
0: 对，
1: 都是野生的哦。
0: 来，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几点？第一点，保证野生松茸，
1: 一定是。
0: 而且为什么在云南当地，它的这种菌类植物作物会特别多？这要说到它整个的地理环境，
1: 没错，
0: 对吧？温差大，土壤的土质、水质。包括它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这些东西其实都造成了我们说这种菌菇类的啊，包括像我们的野生松茸能够茁壮成长的一个理由，
1: 没错。
0: 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1: 一定是新鲜批次。
0: 我刚看了一下啊，差不多这包是几号啊？各位难以想象，11月4号的新鲜批次，
1: 对，新鲜批次、
0: 拿到顾客手里面会更加新鲜啊，差不多也就10来天之前刚刚采摘下来，
1: 没错，
0: 刚刚给大家就是空运过来啊，特别新鲜。就你到云南当地去背回来，未必都有咱们那么新鲜，对吧？好，云南的原生态产地，而且还有保证是什么？没有硫磺菌
1: 是
0: 啊，这一点很重要。
1: 然后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松茸啊。
0: 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松茸啊，这个我还。就是家里面买这种松茸啊、菌菇啊，都是我太太在买啊。然后我也之前去比较过，看看我们今天的这包松茸啊，确确实实我问过他的价钱，他说也不便宜呢，
1: 真不便宜。
0: 看看咱们今天性价比其实是蛮划算的啊。这一包的克重是25克，然后是一个透明的可视化包装，
1: 没错。
0: 你直接可以看到的是我们今天个大，片厚，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边还有野生松茸这几个字，这个是保证一定是野生的，
1: 一定是的。
0: 这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的大屏的公信力就是。网络全国优质的供应商为大家带来的是说野生它一定是野生的，
1: 没错，
0: 它是不可能做到人工养殖的，对吧？你看松茸学名叫松口蘑，对吧？蘑菇类的啊，但是它其实的营养价值包括它本身的身价
1: 太多了，
0: 你不像蘑菇可能到处采摘都会有，
1: 对
0: 吧？它的生长条件还蛮苛刻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只能在云南。
0: 它是松栗树等树木外生的菌根真菌，具有

0: 独特的浓郁香味口感，哎，还真的是有点像是那种素鲍鱼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吧？是那种 QQ 弹弹，嗯，很好吃。
1: 没错。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是级别是一级，它也分等级的，
1: 对的，
0: 也分等级的。
1: 因为我们就是一级的，
0: 一级的，嗯，对吧？然后你看啊，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然后它的能量每百克当中能量蛮高的，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蛋白质含量，哟，每百克12.5克，
1: 这个蛋白质真的是很厉害的
0: 哦，那无敌了，
1: 是
0: 吧？所以大家会，所以它是一个高蛋白，而且是丰富的植物蛋白，
1: 没错，
0: 植物蛋白。然后我们给大家来剪开了这一包看看啊，直接现场开。
1: 对的，因为鲜的话比较难储存，所以我们都把它晒干了。
0: 晒干了。
1: 平均的话是泡发比就是1:10的样子。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有，来来来来来，看看啊，来我们把它，这个哎，这是新鲜的松茸，
1: 然后把它晒干，
0: 直接晒干。
1: 对的，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啊什么的。
0: 你看，
1: 你看都是炸坏的。
0: 对，给大家看看啊，像这种松茸
1: 是。
0: 啊，倒出来就蛮香的。
1: 对，就是那种是不是倒出来就一股那种松茸的香味啊？然后的话，泡发之后就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哎，
1: 你看，
0: 你看，
1: 这是干的，一个是那个肉肉的，对吧？泡发出来，然后撕出来，真的好香啊，是吧？我跟那个潘老师在这边闻那个菌菇的香味，
0: 像这种啊，就是稍微泡发一下，
1: 是，
0: 对吧？就有点像你吃那种黑木耳啊，就是稍微泡发一下，泡发一下之后，它的口感会更加的 Q 弹，
1: 没错。
0: 我随便拿一片啊，你可以看到的是，你看它的，我们保证没有硫磺熏，
1: 肯定没有，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着色剂等，它就是天然的新鲜的松茸，只是帮你做了一道工序，叫晒干。
1: 晒干。
0: 就做了这一道工序，其他什么都没有添加，
1: 是的，
0: 什么都没有弄，好吧？
1: 没错，
0: 这一盆啊，有的吃来，你不会把这一盆都放到汤里去的呀？
1: 不可能，
0: 对不啦？那我今天稍微抓一点，对吧？你25克这一包，你大概吃个2-3顿、3-4顿，
1: 没问题。
0: 我们现场就来看看啊，这个首先。炒，有的人说怎么吃太多了，煲汤是首选，然后炒菜也是很好的。
1: 我们厨师是帮着大家炒了一下，你看稍微弄点那个虾仁，然后放点菌菇，对吧？
0: 我来尝一尝，
1: 我也想尝一下。
0: 你这盘菜，你看好，这盘菜如果没有松茸、芦笋，应该是高配了。但是有了这个松茸之后，我觉得芦笋就只能屈居第二了。
1: 真的有点像吃那种肉的感觉。
0: 我来尝尝看，我
1: 来尝尝，潘老师尝尝。
0: 哦，好鲜啊！
1: 是，好香是吧？
0: 没有放味精的鲜，你知道吧？这种鲜真的是，你要比吃那个，我觉得要比吃那个鲍鱼的那个海鲜类的
1: 还好吃，是吧？
0: 好吃的，
1: 是真好，
0: 真的好吃。
1: 而且停不下来了，
0: 它的营养价值极高。刚才看到蛋白质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富含多少？蛋白质富含，我跟大家说一下啊，12.5克。
1: 厉害。
0: 对，而且是植物蛋白。你要吃牛羊肉，那是动物蛋白。
1: 对的，
0: 植物蛋白每天都要摄取一下，
1: 都要补充一点。
0: 哦，太棒了。
1: 真好吃，哎，停不下来。
0: 有了松茸的加持，你还吃什么芦笋啊？不要放，
1: 哎呀，对，好香啊！
0: 这空口吃都很好吃，香。关键它首先是鲜，这个就是新鲜的松茸，只是帮大家晒干而已。所以它能保证我们今天，你看，而且我跟大家再多提一句，
1: 好，
0: 就是来先帮我拿一下这个，好，这是一包泡发好的，
1: 哎，
0: 然后。这是我们
1: 干的，
0: 你基本上看到它的泡发比是没有太大的出入的，
1: 是的，
0: 也就意味着它原生个头就非常大，
1: 没错。
0: 我随便拿一片，
1: 随便拿一片，
0: 对吧？
1: 对，
0: 看这种泡发，
1: 泡完之后炒、煲汤都可以啊，
0: 特别好。而且你要知道，本身你说我今天煲个汤丢两片松茸
1: 完全没问题。
0: 来来来，我们现场啊，现场开一个，
1: 好，
0: 小心烫，来来来，砂锅已经炖了蛮长时间了，哦哟。领个，
1: 再放点小葱。
0: 哎呀，这一锅啊，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在汤类属于高配了，
1: 没错，
0: 甚至是顶配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我
0: 们加点枸杞，只不过是为了色泽好，
1: 颜色好看。
0: 你在家里面吃啊，我们就是直接放点松茸，
1: 没错。
0: 这个鸡汤的鲜美和这松茸的鲜，
1: 我的天，
0: 那这种鲜啊，真的是叫鲜 plus。2.0 版本啊，那鸡汤你就慢慢煲，那不光是炖鸡汤啊，对吧？你想我今天鸽子汤、老鸭汤
1: 都可以，
0: 对吧？凡是滋补的家禽类，我觉得都可以，只要是炖个汤，对吧？你都可以放点，你甚至做一个素汤，你比如说像那个荠菜豆腐羹，是我女儿特别爱吃的，荠菜豆腐羹里面，哎，荠菜也是蛮鲜的，但是你加上这个松茸，
1: 真是
0: 鲜上加鲜，肯定也好吃。
1: 这是天这么冷，来碗鸡汤，对吧？放点松茸，鲜上加鲜啊。
0: 薛总，要不咱们盛一碗尝尝？
1: 来来来，
0: 我先吃，我先吃这个，我先吃一个，我们这个已经炖好了是吧？我直接可以空口吃啊，
1: 可以空口吃，
0: 可以空口吃啊！来来来，尝一尝。
1: 稍微就是放鸡汤的时候放下去就行了。
0: 炖汤的鲜和我炒出来的鲜有啥区别？啊，
1: 是不是、
0: 哦、原味？
1: 原味啊，
0: 鲜啊，嗯，哦，这个鲜是鲜的嘞，
1: 眉毛都掉下来了，哎呀，
0: 好吃的，嗯，这种口感它有嚼劲，
1: 是、啊、
0: 它有鲜味，
1: 是、
0: 啊、它不是娇柔造作，我告诉你，食材啊，嗯，有的时候就跟人一样，哎，这样。叫清水出芙蓉，哎，天然去雕饰，
1: 是
0: 像这种产品，它一定，因为它是野生的，嗯，它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被人工培育，
1: 不能，
0: 对吧？嗯，所以它是天然的，
1: 对，
0: 浑然天成的，
1: 是
0: 自成一家的口感，
1: 没错，
0: 鲜，而且没有怪味道，没有什么一股什么药味儿，没有，
1: 都是松茸的香，
0: 就是鲜，嗯，松茸的鲜和香。好吧，嗯，再加上鸡汤本身的这种鲜美，那不要太灵。
1: 是
0: 大冬天，你看今天最低温度3度，
1: 3度、啊，
0: 3度4度，嗯，对吧，嗯？大冬天来一碗汤，不要太灵啊。
1: 是的。
0: 然后有的人说，我家里面今天做过火锅，嗯，火锅里面这种配菜，
1: 对，
0: 这就是好的配菜，
1: 啊，完全可以。
0: 好吧，嗯，今天很难得啊，嗯，也就是差不多一年能
1: 来一次，
0: 真的吗？
1: 是，因为季节限定的嘛，啊，嗯，差不多9、10月才开始采。
0: 还是告诉大家，
1: 没错，
0: 这就是野生松茸，
1: 一定是野生，
0: 一定是野生。
1: 没错，
0: 购物电视大屏的恭喜你。你绝对100%的放心，
1: 没错，
0: 说野生就是野生，因为它没有办法去人工种植和养殖，
1: 嗯，对的，
0: 对吧？嗯，新鲜批次，我们这个包装11月4号的批次，
1: 对的，
0: 新鲜吧？
1: 对的，
0: 保质期我看一下啊，18个月的时间，
1: 18个月，
0: 好吧，
1: 常温保存。
0: 然后那个薛总的价格板已经举了半天了，来说一下啊，今天是每包25克，
1: 是，
0: 总共是10包，
1: 没
0: 错，包的话是250克，半斤199块钱带回去，嗯，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抓紧时间，在大冬天给家人炖上一锅好喝又营养价值极高的松茸汤，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251-1999。
2: 即使对于熟悉森林的村民，捡拾松茸也是一项凭运气的劳动。品质高的松茸都隐藏在土层之下。妈妈找寻了2天前亲手掩藏过的菌坑，沙壤土层中果然又长出了新的松茸。
3: 云南有800多种可食用野生菌，占中国可食用野生菌的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野生菌王国。芝士拉姆正在寻找的是野生菌中最为珍稀和名贵的品种。松针微微鼓起，一朵淡黄色的菌子躲在松针之下，它的菌盖尚未完全打开，表皮上分布着褐色的鳞片，散发出浓郁的松木香气。这就是菌中之王——松茸。菌盖完全打开的松茸，纤维丰富，口感弹韧。

融化的酥油散发出浓郁的奶香，用它来煎烤高品质的松茸是当地藏家最地道的烹饪方法。滚烫的油脂渗进松茸的纤维组织，富含水分的菌肉开始脱水，

0: 一道酥油煎松茸完成了。酥油的奶香与松茸的木香相互交织，浑然天成。
1: 高级货、嗯、啊，我觉得还是高级货。
2: 没错，
1: 你去黑珍珠餐厅，我突然想起来黑珍珠餐厅，你吃那个松茸
2: 炒饭，
1: 对，
2: 你加个松茸炒饭，那个价格就是从10块钱变成40块钱。
1: 你说为啥？因为它本身身价高、嗯。你说可以人工养殖，被人工替代的，
2: 不可以，
1: 它的价格也就会下来的。
2: 没错，
1: 它会大面积的去人工培育和养殖。我到目前为止，松茸还真的没有被大量的培育和繁殖，
2: 没错，
1: 人工做不了，嗯，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为啥？因为它本身的独特的生长的气质
2: 啊，
1: 我觉得这个菌类的气质特别自成一派，
2: 嗯
1: 啊，我觉得这种口感鲜字当头，
2: 是
1: 鲜香，然后有嚼劲，好吃，嗯、
2: 没错，
1: 回甘，
2: 嗯，
1: 这种嚼劲，我觉得不管是小孩也好，老人也好，都爱吃，
2: 对，
1: 然后各种的做法。炒着吃可以吗？当然可以
2: 了，
1: 可以啊，对吧、嗯？你说今天来点那个青菜炒一炒，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对吧、嗯？来点那个芦笋炒一炒，
2: 可以。
1: 芦笋炒的时候再加点咸肉，调调鲜味，
2: 没错，
1: 对吧、嗯？这个都是咱们日常的家常做法。
2: 对，
1: 还有一点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还有一种油煎。
2: 嗯，
1: 油煎的方式，我建议大家不要用菜油，不要用家常的一般食用油，你可以用什么？用黄油。
2: 嗯，
1: 一点点的黄油煎一煎，
2: 是，
1: 切个一小块，黄油本身不多的啊，
2: 嗯，
1: 切个1/3、1/4，然后你再用这个松茸，把松茸放上去煎一煎，
2: 啊、
1: 不要太。香了，
2: 潘老师太会生活了。
1: 然后你再早上起来的时候，面包片加一个，
2: 可以
1: 再煎个太阳蛋，
2: 没错，
1: 再煎一个荷包蛋，
2: 是
1: 好了，松茸荷包蛋、
2: 嗯，
1: 加上我们的这个面包，
2: 没错，
1: 这个你说它营养价值不高，
2: 高，
1: 对吧？
2: 是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面前所摆放的各种菜肴。
2: 好的，
1: 我觉得这个菜肴真的是好吃到家了。
2: 是、嗯，
1: 首先我们来看
2: 这个是
1: 炒饭，
2: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
1: 嗯、
2: 是米其林餐厅用的黑松露加松茸这个炒饭、
1: 哎、这个、啊、
2: 是。
1: 就你在外面吃，你姑且不说它花多少钱，
2: 没错，
1: 你能吃到几片？
2: 是，
1: 你能吃到几块？
2: 没几片。
1: 我在家里面就可以，对吧？
2: 嗯、
1: 慢慢吃，你想加多少就加多少。
2: 对的，
1: 好吧，嗯、这一勺来。
2: 哎，这勺真的是太棒了，就是炒饭加上黑松那个松茸，真的是。
1: 满口鲜啊！
2: 嗯，我们大美河南的、
1: 嗯、
2: 大美河南大美云南的松仁松茸又不一样、嗯、是吧？
1: 哦，真的好吃！哎，怎么能这么好吃？嗯、炒饭，我觉得就是。你不用放鸡蛋，其他东西就是放松茸进去，
2: 没错，
1: 对吧？炒一炒它的鲜、
2: 嗯，
1: 这个鲜味啊，真的是很吊大家的胃口，
2: 是
1: 很出大家的那种很出彩的那种口感。
2: 没错，
1: 然后这个菜
2: 还有这个是刚才我们刚才吃的，又它又炒了几片，
1: 嗯，
2: 就是你放点虾仁，
1: 嗯，
2: 然后再放点松茸、
1: 啊，
2: 真的是。
1: 而且有没有发现，我们炒吃完了之后，它没有缩水变形，
2: 没有
1: 变小。你看我随便煎一块出来，跟我原来的这个泡发，你再来看，这是我们泡发的，
2: 嗯，
1: 这是我们就是干的之后把它泡发出来的，
2: 对的，
1: 个头大小。对吧？
2: 嗯，
1: 你自己来看，
2: 是
1: 大小，我随便加一块，
2: 加一块吃，
1: 来，你看随便加一块，
2: 好吃呀，真好吃，
1: 好吃的，
2: 真香，
1: 你看，
2: 嗯，
1: 对吧？这个松茸鲜啊，我告诉你，家里面这种调鲜剂啊，什么，哎，很多家里面会买一些什么
2: 松茸味道的，
1: 松茸味道的一些调味粉，
2: 嗯，
1: 我告诉你，它里面有多少松茸？没有多少，我这个就是天然的食材，
2: 没错。
1: 你到最后，你煲个汤，你炒个菜，你想增加点这个口感的味道
2: 都可以，
1: 你就放它。
2: 嗯，
1: 你听我的，就放它，没错的，好吧？
2: 嗯，
1: 然后再来煲汤，
2: 还有煲汤，
1: 煲汤更不用说了，煲汤放一点，撒一把松茸，不要太鲜啊。
2: 嗯，撒一把是吧？
1: 鸡汤慢慢炖，然后呢，你想让鸡汤更有鲜味或者是更好吃、
2: 嗯，
1: 来，我们今天就可以放点松茸片，
2: 没错、
1: 啊。而且松茸片它越泡啊，各位
2: 越香，
1: 它是越鲜越有嚼劲，
2: 嗯、没错、啊，
1: 越好吃越 Q 弹，你知道吧？而且。一般的菌菇类的，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有点那种冲味儿、
2: 啊，
1: 或者有点其他的一些怪味道。
2: 是，
1: 这个它只有香味儿。
2: 是，
1: 你看啊，我们今天把这一盆儿，刚刚倒出来这一盆儿，
2: 嗯，
1: 这一盆刚刚倒出来，这一盆25克，
2: 是，
1: 已经刚刚被我们弄掉几片了。
2: 是，
1: 每一片
2: 都是那种菌子的香。
1: 哦，菌子真的香，嗯、
2: 真的。
1: 第一，无硫磺熏制，
2: 没有，
1: 这是我们拍着胸脯可以说的。
2: 那肯定的呀，
1: 纯野生的
2: 配料表只有一个松茸。
1: 那你说，那鲜松茸咋会变成这个干的呢？
2: 你就晒了呀。
1: 我们只经过了一道工序，那叫晒，
2: 嗯，
1: 只是晒，
2: 没错。
1: 晒的过程当中有加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2: 没有，
1: 着色剂没有，
2: 嗯，
1: 这就是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公信力，
2: 是
1: 好吧？像这种入口的东西，你说实话。你到外面去买买，身价都不便宜的。
2: 对的，
1: 我们一定是保真。
2: 没错，
1: 你看外面，其实我们有这个
2: 有比价。
1: 对，那个薛总之前还拍了不少的照片、啊。
2: 是的，你像你看，
1: 嗯，
2: 松茸 啊，像我们这个松茸，
1: 嗯，
2: 100克，
1: 100克，
2: 它用黑笔写的嘛，180块钱。
1: 我们今天250克，
2: 199，对，
1: 换句话说它200克就要360、
2: 没错，
1: 200克就要360，
2: 对的。然后平时野生松茸汽锅鸡，哎呦，你看加点松茸就是148要一粒，对吧？真的是加松茸的东西就是，
1: 当然你说它这个鸡种本来可能就贵，但是加上这个身价是不是更加又上去了？
2: 没错，
1: 但是你在家里面随便怎么吃都可以。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包装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包装已经被我们拆掉了，来看哈，这个首先。七彩云南，云南本身的菌类植物特别多，
2: 对，
1: 各种菌菇类的等等，因为它本身地理条件、海拔、昼夜温差
2: 适合，
1: 对吧？但是这么多菌类当中，你蘑菇可以人工养殖，
2: 可以，
1: 对吧？包括像牛杆菌啊、鸡枞菌啊
2: 也可以，像羊肚菌也能，
1: 羊肚菌也可以，
2: 也可以。
1: 好，但是松茸，薛总，为啥到目前为止还只能是野生？
2: 因为松茸这个其实地理环境特别，它是就是那边是。就是简单点，养松茸的地上是不能有人的，
1: 很复杂。
2: 对，在原始的森林里，所以我们去采也要一早去采，不能有这种人工的干预或环境啊什么的。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所有阿姨们或者爷叔们，你们听到什么有人工的松茸不可能，只有野生松茸。
1: 就换句话说，它生长的地理环境叫人迹罕至。
2: 没错。
1: 没有人为的，那更不要说那边工厂啊什么的，没有的，
2: 没有的，
1: 云南当地就是
2: 原始森林，
1: 对吧？没有什么重工业，所以大家说这种环境特别好。
2: 是，
1: 然后再来啊，就是我们每包是25克，
2: 是，
1: 净含量25克，
2: 对，
1: 然后10包就是250克，今天配了10包，自己单价算一算，
2: 对
1: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的级别，这个级别等级也是有讲究的，你就看它每一片好了，对吧？就看它每一片的个头。大了，我随便拿一片，
2: 对，这是干的啊。
1: 对，这为啥？就是我们只经过了一道工序，就是、
2: 晒干，
1: 就是晒干，
2: 没错。
1: 其他任何多余的动作都没有，
2: 都没有，
1: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保质期18个月的时间啊。然后云南昆明，
2: 对。
1: 然后干椒炒或者是同鸡肉排骨，这个就教大家一点方法，
2: 没错。
1: 但其实你想怎么吃都可以。还有一点，再来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2: 好，
1: 每100克当中能量1600多，这是一个高能量的植物蛋白。高能量的植物蛋白，然后再来蛋白质含量是12.5克，12.5克高不高？
2: 高。
1: 优质的植物蛋白，这真的叫优质的植物蛋白，
2: 没错，
1: 好不好？
2: 然后我还有几个保证给大家。首先，我们保证我们是野生松茸，保证新鲜批次，保证云南原生态产地。我们都没说原生态生产，因为这不用生产，我们直接去摘的原生态产地，保证无硫磺熏制，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就是云南那边采过来，做了唯一的工作就是晒干给大家。
1: 是，所以芬芳扑鼻，
2: 是，
1: 就是拆开包装，原始的这个干的松茸干，它就这么的香，然后泡发之后就这么的鲜，丢在锅里面就这么的好吃回味，这就是我们说到一道高营养价值的餐，在冬天是特别需要的，而且它做法极其简单，
2: 是，
1: 洗洗干净直接丢锅里，或者咱们就直接炒各种菜炒一炒都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冬天购再减5块钱，今天单价算下来其实蛮划算的，
2: 是的，
1: 199，10包，每一包20块钱，
2: 20块钱，
1: 你能
2: 吃2顿哎，
1: 不止，
2: 我感觉2-3顿，
1: 你不会把这一盘都炒进去的呀，对吧？慢慢。是因为金贵的东西，大家说，哎，我今天可以稍微慢着点吃，
2: 没错，
1: 省着点吃，那你送送人，
2: 是，
1: 对吧？爸妈家里面、爷爷奶奶家里面其实都可以吃，
2: 对，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800070880000211511999。
3: 你知道这个松茸现在特别是在国外是卖的好贵的，
4: 峰哥要试一下吗？
5: 一起来吧，我是有点洗过手，来吧。其实这个也是我一个最喜欢的煎饼。
6: 对，已经很香了。
5: 好，差不多了。好香哦。
7: 菌盖完全打开的松茸，纤维丰富，口感弹韧。

融化的酥油散发出浓郁的奶香，用它来煎烤高品质的松茸是当地藏家最地道的烹饪方法。滚烫的油脂渗进松茸的纤维组织，富含水分的菌肉开始脱水，

0: 一道酥油煎松茸完成了。酥油的奶香与松茸的木香相互交织，浑然天成。
1: 各种吃法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已经是到了饭点了，我这肚子就一直开始咕咕的叫。
2: 我也开始饿了，
1: 真的是因为一个是我们大厨太会做了，第二个我们说食材好，
2: 是
1: 这食材好呢，新鲜，你其实用最简单的做法煲汤都没问题，
2: 没问题。
1: 然后我觉得我刚又想到一道菜，早上你吃面条的时候，其实撒一点这个泡好的松茸，然后再一把青菜，
2: 有了。
1: 我觉得这个汤不要太鲜了。
2: 是的，
1: 你什么味精都不要，
2: 不要放，
1: 对吧？
2: 我们刚才大厨说了，不要放味精，
1: 不要放味精，它是天然的调味剂，
2: 没错，
1: 它是纯天然的，纯纯的天然东西，
2: 是
1: 它是野生的，各位，就人迹罕至，它长在那种真的叫悬崖
2: 原始森林，
1: 对，
2: 然后。
1: 人为因素你干预不了，
2: 没错，
1: 最后只剩46组，最后只剩46组了，各位抓紧时间，也就算下来只有460包，
2: 没错，
1: 对吧？一组10包，460包不多的，好吧？今天也是尝鲜的机会，
2: 对，
1: 正好是我们新鲜批次，
2: 对，新鲜批次，
1: 11月份的新鲜批次，
2: 对，
1: 好吧？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
2: 对的，常温保存啊，
1: 常温保存，
2: 你吃就拿出来泡发一下，我们这个泡发比大概是1:5的这种保存，
1: 然后泡发时间不会特别长的，
2: 二三十分钟，对，冷水。
1: 对吧？你今天想哟，这个小孙子这两天胃口不好，
2: 是
1: 吧？你就给他泡一点这个，这鲜的嘞，真的是很好吃。
2: 没错，
1: 你煲个鸡汤，煲个童子鸡蒸，哎，你煲个清蒸童子鸡，对吧？包括像那个老母鸭，这个老鸭子炖汤
2: 也可以，
1: 放你各种的这种家禽类的炖汤炖菜都好吃。
2: 没错，是。
1: 然后干蒸也可以，蒸一蒸，对吧？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开个菜，你绝对想不到。这道菜也是一道名菜。
2: 名菜。
1: 然后再来，你就煎炒饭，把它切碎了丁儿。切成丁，切成块状，
2: 放点松茸，
1: 那就是一个松茸炒饭，
2: 对，
1: 真的好吃。
2: 刚才
1: 香，
2: 对，刚才我们那个大厨上来一个是腊肉干锅，
1: 哇，对，
2: 我已经闻到那个腊肉跟松茸的香味了，真的香啊。
1: 对，我们其实腊肉在冬天会作为一种各种菜肴的配菜，黄金配角，
2: 没错，
1: 腊肉的鲜。然后呢，它其实一般不太会去嚼这个腊肉，
2: 是的，
1: 但是会激发出松茸本身的那种香味来和鲜味来，
2: 没错，
1: 好吧，你就是大蒜叶炒一炒，其实也很好吃，也很好吃的，
2: 是啊，
1: 各位，冬天吃点大蒜叶还真的是挺好的，
2: 没错。
1: 好，然后再来就是干锅的然后煲汤的，
2: 煲汤，
1: 对吧？炒菜的，好吧，炒饭的，各种菜肴都有，好吧。我们现场再来见识一下我们大厨的水平。
2: 好的，
1: 这是干锅的，
2: 这是干锅的，
1: 干锅的，哇，这是干锅的，
2: 辣，放了一点小腊肉。
1: 对，你看，
2: 看这天哪，
1: 这个松茸
2: 是
1: 尝一口，
2: 哎，我也想尝一口，
1: 是太鲜了，
2: 有那种肉香。
1: 你听到那个小稍微有点辣，哇，听到那种嘎嘣脆那种感觉。这因为是鲜的松茸，只是把它晒成了干，而你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经过硫磺熏制，
2: 没有，
1: 这是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保证。
2: 对，保证是我首先保证是野生的松茸，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云南原生态产地，保证无硫磺，保证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啊！
1: 是的，
2: 保证。五大保证给大家，
1: 这就是我觉得给大家再来看一眼，这就是我们的公信力，
2: 是
1: 啊，我们这个大瓶的公信力就保证在这里，就保证说野生就是野生，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去人工养，
2: 没有没法的，对。
1: 然后新鲜批次，你看这个批次有多新鲜，不是随便说了，11月4号，
2: 是，
1: 薛总拿到顾客手里面的就是保证这个日期，
2: 就是这个日期，
1: 就是这个日期的，
2: 对的，
1: 好吧，18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就是你平时。放南北干货的这种地方，
2: 没错，
1: 对吧？通风干燥环境
2: 是
1: 避光就可以了，不需要放冰箱。
2: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调理，我们就是把这个松茸晒干，然后放在这个包装里，你带回去直接泡发吃了就行了，
1: 对，
2: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们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啊。野生松茸就在这一袋里面，
1: 对。
2: 然后我们总共有10袋，每袋是25克，250克。
1: 我们刚刚倒了这一盆，然后25克倒出来不少的，
2: 真的
1: 不会这一盆今天都撒到菜里去？
2: 不可能。这只是干的，
1: 后哎，
2: 你泡发完之后，
1: 你要这么说，你干的都这么多了，
2: 对，
1: 你正常如果说是鲜松茸的话，
2: 是，你看
1: 是得多少？
2: 你看就是这一大盆，对不对？你回去你不可能说要炒这一盆吧？你炒个几片就行了，
1: 对，
2: 放汤里放个几片，对不对？
1: 对，
2: 你这一包我估计能吃个3-4顿没问题，
1: 可以的呀，所以你就慢慢吃呀，对吧？然后再来，我们刚才说了，我稍微有点呛
2: 啊，没事没事，
1: 来喝口鸡汤，
2: 好，
1: 看看这个鸡汤，鸡汤里面是啥？我就瞅着那个松茸放在鸡汤里面。先上加鲜啊，先上加鲜啊，来，谢谢
2: 潘老师，
1: 谢总，谢谢，好，
2: 这松茸要不要来一点？
1: 那是必须得来，
2: 来，
1: 那是必须得来一点，你看啊。 松茸，
2: 是
1: 包在汤里面，这道汤的身价是不是又上去？
2: 是的，
1: 对吧？
2: 而且我们去那个饭店吃那个炒饭，你说来份炒饭加来份松茸炒饭，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就老母鸡汤里外面加点松茸，
2: 没错，
1: 它能有几片？
2: 是啊，
1: 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吃，想撒几片撒几片。
2: 没错。
1: 哦，真的没那个，
2: 云南的松茸。哎，潘老师，我再给你，我们大厨这道菜啊，真的是完美。
1: 炖蛋放点松茸，
2: 是啊。哎呦，来点黑红。
1: 啊，最后油这么一浇。
2: 是。哎呦。哎呦，这个是真的。
1: 就松茸泡发以后，你水里稍微焯一下，
2: 没错，
1: 就好了呀。
2: 哪有小孩子不爱吃的？
1: 对，又下饭又好吃。
2: 没错。
1: 我告诉你，它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居然达到了12.5克。
2: 没错，你看这一，
1: 所以它的高蛋白
2: 这一勺给小朋友吃。真的是，哎呀，开心中的开心啊！又有蛋，又有松茸的味道，真的是，
1: 今天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也是在今年冬天第一次为大家带来这个产品，
2: 没错，
1: 确实是很难得一次机会啊。这个是野生松茸，
2: 野生松茸
1: 一定是野生。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野生松茸，它的其实生长环境
2: 很麻烦，
1: 对，就是，哎，这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美味从来都不是得来很方便的事情，
2: 是，
1: 都是来之不易的，对吧？好，但是得来来之不易的美味，你就可以用最最简单的方式烹饪它。
2: 没错，
1: 清蒸也好，炖汤也好，稍微小火炒一炒，炒个配菜也好，其实都挺好吃的。
2: 是，
1: 然后再来野生环境，细心为之，无法人工培育，
2: 没法，
1: 对吧？环境温度必须保持一致。
2: 对，
1: 连降雨量也有严格要求，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
2: 是，
1: 然后连日照时间，你看，然后发育，包括采摘。哦，它发育要5年的时间。
2: 对的，从就是发芽到冒土嘛，5年。
1: 然后你看它采摘有多难，清晨步行采摘。
2: 对啊，
1: 每一公里仅能寻获1朵。
2: 因为它是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就是不住人啊。
1: 所以它的身价不菲，就不菲在这里。
2: 没错。
1: 我们给大家看看照片，之前薛总去拍过照片，100克卖多少钱？然后
2: 在这里，
1: 对吧？你看，松茸100克180。100克180，200克360，我今天250克199，
2: 是啊，
1: 你自己想想看，这个价格几乎是拦腰砍了一半啊，
2: 腰斩，
1: 对吧？但是我的品质保证新鲜批次，保证全新鲜的野生的松茸干，
2: 没错，
1: 对吧？我们只是经过了一道手续，那就
2: 是晒干，没错，
1: 其他没有任何的多余复杂手续，好吧？鲜香美味，营养价值极高，建议大家，哎，煲汤，简单，
2: 炒菜。
1: 方便
2: 炖蛋，
1: 那真是先上加先。
2: 没错，
1: 800-708-8000-2251-9900。
0: 云南有800多种可食用野生菌，占中国可食用野生菌的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野生菌王国。芝士拉姆正在寻找的是野生菌中最为珍稀和名贵的品种。松针微微鼓起。一朵淡黄色的菌子躲在松针之下，它的菌盖尚未完全打开，表皮上分布着褐色的鳞片，散发出浓郁的松木香气。这就是菌中之王——松茸。菌盖完全打开的松茸，纤维丰富，口感弹韧。

融化的酥油散发出浓郁的奶香，用它来煎烤高品质的松茸是当地藏家最地道的烹饪方法。滚烫的油脂渗进松茸的纤维组织，富含水分的菌肉开始脱水，

0: 一道酥油煎松茸完成了。酥油的奶香与松茸的木香相互交织，浑然天成。
1: 你看我刚才说了，这松茸还能煎，对吧？你不要用家里的食用油，你就用那种小黄油，一点点黄油，真的很香很香。
2: 对，
1: 然后你把黄油可以稍微抹在面包片上，然后再加搭两片松茸，早上如果来得及再煎两个荷包蛋，再来一片生菜，培根什么的都不需要了。
2: 没错，
1: 在所有食材面前，松茸它是高贵的。
2: 对的，
1: 它会令所有食材确确实实黯然失色。
2: 没错，
1: 因为它真的，它是天然的提鲜剂，天然的，对，不是你今天买的一包什么松茸粉、调味粉，但是你见过的，我们家原来也有的，为啥它用松茸去调制它的鲜味？
2: 因为鲜呀，
1: 因为鲜呀，但是你那种东西你不敢买，你后面看到了好多这种什么配料表两行、三行的，
2: 对的，
1: 对吧？
2: 什么还有你看不懂的名字？
1: 我今天配料里面是什么？就一样，就一个字儿，就是野生松茸，
2: 没错，
1: 就是野生松茸，好吧？对，野生松茸，薛总，我们目前为止没有被人工培育，
2: 没有被人工培育，因为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原始的森林里面，然后那边是不能住人，没有工厂，没有污染的，没法有就是人工培育，只能自然生长。
1: 对，
2: 那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就是用那个去采摘一下，其他没有做
1: 什么。不能多说了，我们直播剩最后的九组啊，最后的九组名额，也就最后剩90包，没有了。
2: 不是关键，
1: 没有了吗？
2: 真来不及采，我们还要去现采，
1: 来不及采。真的吗？真的就是
2: 一定是去采的呀，原始森林里采。
1: 刚才有一个有一行字，有一句话，你看到每一公里，你走一公里大概就碰上一朵，
2: 没错。
1: 哎呦，这个特别耗人力，
2: 是的呀。
1: 所以外面你刚才拍那个照片，它100克180，
2: 正常。
1: 200克360，
2: 对
1: 吧？好，我今天250克199，
2: 没错。
1: 性价比，大家说，哎呦，你东西再好再贵，对吧？再好吃，你如果价格不合适，还是没有用，
2: 没错。
1: 我觉得能够让大家电视机前的您消费者买单，好，你也是一个识货的人，
2: 是，
1: 你也是一个懂生活质量的人，
2: 没错，
1: 对吧？知道松茸是好东西，但是你也知道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确确实实摸着良心说是不贵的，
2: 而且潘老师，我再提示一下，我们这个是晒干。

0: 来，这种稍微拿一下，我给大家稍微撕一下这个，嗯，
1: 都是嫩嫩的，一块一块的，对，大块的。
0: 来，我这样撕啊。
1: 是的，你回去就是炒一下，放在那个汤里就行了。
0: 对，你都会发现这一丝一丝的条分缕析的这一点点，一丝撕下来就是那种芬芳，
1: 有种菌菇的美。哎，
0: 好吧，嗯。然后你再来看，我把它拿出来之后，这一大片，
1: 这一大片，
0: 这一大片，然后
1: 用油煎一下，
0: 它的厚度
1: 是啊。
0: 它的厚度，你用牙齿去咬，唇齿留香，
1: 都是那种
0: 鲜味回甘，
1: 没错，都是那种咬上去都是那种肉味，我感觉。
0: 对，嗯，它没有那种所谓的一般菌菇野生类的可能会有点怪味道，没有，
1: 没有。
0: 你看，
1: 真的是，毕竟是松茸，啊，
0: 它是鲜，所以才能够撕成这个样子的。
1: 没错，
0: 你要是加了东西的，我手上都会有颜色的。
1: 没错，
0: 好吧，我们是没有加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加什么人工熏制的硫磺，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是
0: 哎，巴亚膜了。
1: 没错，
0: 只有一样东西是
1: 松茸。
0: 你看好了，嗯，对，配料里面
1: 没错，
0: 只有这一句话叫，而且是野生松茸，
1: 一定要野生啊，
0: 等级还是一级。
1: 没错。
0: 对吧，嗯，啊，就有点类似于你像买那种虫草一样，嗯，但虫草现在都会有一些人工的一些干预，哦，对吧，嗯，好，来，等级很高的，对吧，然后再来看蛋白质含量，每百克12.5克，每百克12.5克，好，然后再来看我们下面云南当地的企业，
1: 产地云南，对吧，嗯，我们只是把它包装，
0: 你们只做了一个搬运工，
1: 对的，
0: 你们只是做了一个搬运工，
1: 没错，
0: 然后批次来2025年11月4号，
1: 基本上都是这个，
0: 是吧？嗯，就是保证大家这种东西它一定是鲜呀，
1: 对的，
0: 对吧？那至于你说我怎么吃很多啊，嗯，然后给大家几个保证。
1: 好，我再保证一下，嗯，首先我们一定是野生的松茸，一定新鲜批次，一定是云南，一定是没有鱼硫磺熏制，配料表干净，嗯，只有松茸
0: 啊。对，只有松茸。
1: 是，嗯，
0: 那既然是只有松茸，但是菜里面做法可是有多种多样的，
1: 我们这一桌是太好了。这个是炒
0: 菜。我告诉你，这盆菜啊，就是虾仁跟那个，
1: 嗯，我俩刚才吃了好多。
0: 你以前放的是啥？你以前放的是杏鲍菇，对不对？
1: 没错，哎，
0: 对吧？哎，你以前是不是放杏鲍菇？
1: 是啊。
0: 我告诉你，现在用松茸取代它，口感可比好吃了，特别那个好吃
1: ，QQ 弹弹。哦，嗯，
0: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像在绞肉的那种香味。
0: 但是我是不是相当于买用木耳，嗯，或者是杏鲍菇的价钱？
1: 价钱。
0: 对吧，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品质是松茸的品质，
0: 那当然100%的鲜松茸啊，嗯，然后只是把它晒干而已啊，嗯，然后在这盆菜面前什么虾仁什么芦笋
1: 我们都没吃，
0: 黯然失色，
1: 是，
0: 好吧，备货不多了，嗯，这种反正今天也是今年的首发，
1: 没错，
0: 今年首次为大家带来，嗯，啊，卖完他还要去备货，反正能看到的机会不多。
1: 对，
0: 199，总共是几包？
1: 总共是10包，
0: 每包多少克？
1: 25克，
0: 总共是250克，
1: 没错，半斤，
0: 嗯，199带回去。很多人是两组两组买的。
1: 哦，谢谢。
0: 我可以分开送地址啊，啊，浦东爸妈一家，浦西自个儿家一家，
1: 没问题，
0: 对吧？一箱，嗯，爷爷奶奶，你算一看。看一看东方购物账户里面还有积分，
1: 是
0: 积分可以抵扣的，
1: 对的，
0: 好不好，嗯？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
1: 好像没有几组来。
0: 冬季进补，嗯，优质的高档的植物蛋白
1: 是
0: 一定要摄取的，
1: 对的，
0: 对吧？而且我们的小片里面也说了，这个菌，嗯，这个菌类叫菌类之王，
1: 是
0: 啊，营养价值极高，高在哪儿？你氨基酸富含好多种，
1: 有，
0: 而且就看它营养成分表其中一项，蛋白质含量每百克12.5克，
1: 没错。
0: 对吧，嗯，蛋白质含量高，而且是优质的植物蛋白，
1: 是，
0: 好不好，
1: 不是动物蛋白，
0: 炒起来又方便，稍微泡一泡炒各种菜，
1: 没错，
0: 来个挂面我都能放几片松茸，黄油煎一煎松茸，抹几个，对吧，面包片上面抹一抹，多好吃，嗯，
1: 是，
0: 吃法多种多样，但是营养价值你吃的渠道是不是正宗很重要，
1: 对，
0: 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再一次告诉大家，好东西高贵而不贵，
1: 没毛病，
0: 199半斤带回去，80070880001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VIP

0: 城市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人家瓶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俗话说啊，牙疼不是病哈，疼起来真要命。如果您在过年期间，包括之前也是大鱼大肉吃多了之后，多多少少牙齿当中会有一点这样的不适的话，那今天无论是从牙刷也好，牙膏也好，今天我们的牙膏是非常的跟以前的与众不同。如果您以前专注于比如说把牙齿刷干净，那今天不仅仅是可以帮助到您啊清洁好的我们的牙齿，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牙齿，保护牙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曹老师。曹老师您好。
1: 燕华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也是特别带完好如初，都祝大家新年快乐。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也是我们完好如初今年2026年农历新年的开门大吉的特别的档给大家，所以说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哎，
1: 就像燕华说的，我相信很多人经过这个过年之后，我们刚才还在聊，很多这个整个过年的时候吃坚果，吃到牙齿特别不舒服，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吃水果，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一咬一水果，哎呀，这个苹果上面就留的那种牙龈出血的那种血的痕迹。我相信在整个的过年期间，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完好如初来了，那老会员朋友们要囤货的抓紧了，每一次完好如初的直播，每个月基本上就这一次，每一次基本上都会提前售空，所以说想要在今年农历新年囤货的，赶快电话起来，
0: 确实，来看看我们整个的名称啊，就跟以往的牙膏不一样，
1: 对
0: 不对？看看这个名称叫做完好如初，是它的品牌，
1: 对，
0: 护龈健齿牙膏，它把它的一个作用都已经标注在我们的品名当中了。
1: 是，
0: 那如果你的牙齿当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哈，比如说牙齿很敏感，
1: 对，
0: 酸的、疼的，
1: 对
0: 不对？痒的都有，口腔有异味的啊，黏膜受损伤的，牙龈经常出血的，包括这边啊，牙有牙龋齿的萎缩，牙本身的质感的这种啊，这个暴露，包括是有龋齿、牙根腐坏的。您如果说啊还不经常关注到它，等它给到您颜色看了啊，真的是疼的想抽自己的可能性都有。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这款的牙膏，
1: 对，
0: 它有什么作用，或者说它真的有效吗？
1: 真的，完好如初的护龈健齿牙膏这一款，我告诉大家，它不是普通的牙膏，我每一次都会推荐它。自从入主到东方购，基本上都是我推荐给大家。
0: 嗯，
1: 每一次推荐，我告诉大家，它是一款真正高科技的牙膏。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在2019年，在我手上是人民日报啊，这份报纸我们都知道，在整体的权威性，在我们的老百姓心目当中是非常有分量的报纸。在2019年人民日报的科技版当中，就有一篇文章特别提到了叫用面粉修护牙齿，而提到的这个面粉的这个材质就叫做磷硅酸钙，而磷硅酸钙就是我们今天牙膏的主要成分。这种面粉状的再生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然后组织受损后如何修护是一个世界难题，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功这种科技材料。而这个科技材料叫做磷硅酸钙，而今天是真正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0: 对，
1: 所以说这款牙膏叫做高科技的牙膏。它的高科技的含量不光光是人民日报的科技版进行报告，它还是拿到了中国专利银奖。在这边我要强调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啊，包括刚刚打开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你要知道中国专利银奖的它的重要性，包括含金量是非常高。那很多人叔叔阿姨说，哎呀，为什么不是个金奖？你要知道中国专利银奖响当当的啊，比如说是华为的 5G 芯片，中国专利银奖，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在的中国的高铁，春运起到至关重要的中国高铁的加速部件，就是中国专利银奖。而同年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这些单位是哪些单位，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包括中国石油化工、中国农业科学院，然后包括清华大学、中国联合网络通信，也就是中国联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国字头的科技的行业带给大家。所以说您就知道中国专利银奖它背后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确实，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那很多人说，那磷硅酸钙到底如何来帮助这款牙膏，如何来帮大家做到护龈健齿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报纸啊，它是这么说的。这种纳米级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它是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 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而且这种成分就像你每天一天两次到三次的刷牙，它通过你的唾液成分之后，像一块块盾牌一样贴附在你牙齿受损的表面，经过日积月累的使用，它真正帮大家做到好的修护作用。那在这边，我这边有一个牙齿模型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来分享啊。因为对于我们的来说，现在牙齿，我相信大家到了基本上是35岁以上，牙齿多少都有些问题。而且现在牙齿有问题的地方是怎么样？越来越小，年龄越来越趋于小，因为大家喜欢吃甜的，包括现在整体的环境，包括很多人喜欢吃酸的，喜欢吃辣的，喜欢吃热的之后马上紧接着吃冰的，所以说牙齿的问题现在也越来越多。那健康的牙龈呢，就是粉红色，它会包裹着整个的牙齿。现在去看小孩子的牙齿就是非常的粉嫩，它可以包裹住整个的牙齿。然后经过时间的积累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说，我为什么牙龈经常出血，我经常牙龈会肿痛，就是因为我们的牙龈经过时间积累，包括食物的侵蚀，或者你没有选对好的牙膏和牙刷，它开始慢慢进到萎缩。萎缩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整个的牙本质，就是牙龈下面、牙齿下面的整个的牙本质小管就会暴露在外面。而这些暴露在外面的牙本质小管，就里面就像一颗颗颗小的这种密洞，这种洞就连接着我们的牙神经。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大冬天吸一口冷气，我都觉得哎呦牙齿很酸。我现在大冬天我没办法用冷水来漱口，因为一碰到冷水我的牙齿就很酸。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都有这样的感同身受，对不对？
0: 对。
1: 而我们今天的灵硅酸钙，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牙表面的所有的小豆，包括牙断面的断层，经过使用了之后，我们灵硅酸钙整个在显微镜下面，我们牙表面和牙断面的明显的变化都让大家看得见，这就是灵硅酸钙的特别之处。
0: 哎，确实。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灵硅酸钙，
1: 对，
0: 以及是中国专利银奖，都挺好的。但是有时候啊，在节目当中，嘉宾指出来说这个有用，但是您自己到合成当中去找，找不到。
1: 对，
0: 来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啊，刚才提到那些有效的成分，它到底有没有？
1: 对，
0: 有效的专利有没有？
1: 对，
0: 来看看在整个的完美如初护龈健齿牙膏当中，首先第一点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灵硅酸钙。
1: 对，
0: 就刚才我们说可以把那些小孔洞堵住的，
1: 对
0: 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边啊，它的作用有什么呢？抗牙本质敏感，抑菌啊，抑制牙菌斑，
1: 对，
0: 减轻牙就是牙齿的这个问题。
1: 对，
0: 除此之外啊，建议泡沫停留在口中1到2分钟，效果更佳。
1: 对，
0: 以及我们所说到的啊，我们中国的这个专利，
1: 对
0: 不对？
1: 中国专利赢奖。
0: 2018年荣获中国专利银奖，专利号为您所标注清楚。
1: 是。
0: 除此之外，在这个后头还有一个啊，就是它是有到了功效型的牙膏。
1: 对。
0: 因为执行标准是 QB-T2966，大家可以去建议这个扫一下，或者说查一下都可以
1: 哈。等会儿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实际来看一下，好不好？那这款牙膏，很多观众朋友们说，这款牙膏为什么就是一只小小的、短短的这款高科技牙膏？因为我们今天这款牙膏是做到了是高浓缩。多的牙膏，我们是没有任何一滴水的，也就是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你自己可以自己可以去自己的牙膏柜上，你去打开你的牙膏，基本上牙膏外面市场上是80克、90克，
0: 对，
1: 大支的，但是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水。而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牙跟高浓缩的牙膏，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旅行装啊，跟我们的主牙膏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牙膏你可以看到，我只要绿豆大小一样。整个的牙膏你看没有任何的水，它不会滴下来，不会流下来，就算怎么这样倒挂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它整个的灵硅酸钙就在其中，当你抹开之后，你会发现它只要没有任何水和唾液的干涸下，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我们的手臂上面，这就是灵硅酸钙。而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跟你的唾沫发生反应之后，它瞬间就像一块块小盾牌，吸附在你的牙齿的各种孔洞，包括牙龈萎缩的地方，起到护龈健齿的作用，
0: 确实
1: 真正的功效的作用。
0: 对，
1: 而且说了这么多，我要告诉大家更关键的，你知道吗？这款牙膏现在电话线满线，很多老会员就已经在开始囤货的原因，因为它背后的强大的医学背书，这句话不是所有的牙膏都能够做得到的啊。我们先来看几个非常简单的，基本是一 抑菌率的报告我都不基本盘说了啊，很多的牙膏说哎呀我都也有抑菌率的，我们抑菌率的报告带给大家，这是我们其中的最基本的，也是一个小儿科的报告，而我们拿到的是来自于两份国家三级甲等口腔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这是保证给大家这款高科技牙膏真正有用真正有效的真正的证据带给大家。一份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是三级甲等医院，非常非常著名，如果在北方的同学也都知道，像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报个号啊什么抢个号都非常非常的难，它就是含磷硅酸根牙膏对牙本质再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然后再来一份就是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的报告，它也是对含磷硅酸钙牙膏对减轻牙龈整体牙菌斑效果的临床医学报告。两份临床医学报告才拥有了就像燕华刚刚说的我们的 QB-T2966， 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标准的功效型牙膏的执行标准。目前市面上我相信你自己手上的牙膏绝对不会有 QB-T2966， 只有我们今天完好如初高科技的牙膏真正能帮大家减轻牙龈包括我们整体牙齿问题的，才会有到这样的标准实际报告带给大家。哇！所以说您就知道有了这么多的临床医学报告，有了这么的国家的严格的功效型牙膏的标准，今天的这款牙膏感谢现在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朋友和已下单的所有他们，真的管用啊、
0: 哦！
1: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0: 很多人都在问啊，就是这个刷牙该如何的步骤？
1: 对，
0: 大家是刷牙，特别是用牙膏的时候，是先喝，
1: 漱口水，
0: 或者是再用牙刷。
1: 对，
0: 这个牙膏带回去之后啊，不要用水，直接用它抹在牙膏上，牙刷上。
1: 对，
0: 然后直接刷，刷好之后停留1到2分钟，然后再用清水把它过掉。
1: 对，
0: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效果。
1: 是。
0: 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们嘉宾所演示那个是个旅行装小支的15克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有6支。
1: 对，
0: 同时还有大克重的啊，60克的啊，60克一罐的牙膏。
1: 对，
0: 我们今天也会有6支带回去。
1: 对，
0: 单独一支在市场当中价格不便宜，为什么？它有很多背后的科技因素，
1: 是
0: 以及是功能和功效的一个演示，
1: 是
0: 对不对？包括是执行标准。
1: 对，
0: 我们今天6罐，每罐是60克的护龈健齿的牙膏带回家，
1: 高浓缩。
0: 除此之外，再送给大家啊，6罐15克装的旅行装，6加6，总共是12支带回去。专柜的总价格要1666元，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399块钱。您说了，哎呀。399带回去12支牙膏也挺划算的，更何况它到底有没有效？
1: 对，
0: 你有没有用过？不知道。
1: 对，
0: 没关系，我们在本档节目当中呢，给各位消费者，因为有足够的信心，
1: 是
0: 免费开放1支
1: 正装
0: 给您来进行感觉，来进行你先刷，
1: 是
0: 刷好之后你说了，哎呀。我这牙齿松动啊，牙龈
1: 敏感
0: 啊，
1: 对，
0: 对吧？
1: 清新口气完全没有任何改善的，
0: 哎，
1: 退款退货，
0: 退款退货，你那支还是留下，399退给你，你把那个就是最后的11支退还给我，
1: 没错，
0: 可以了，好吧？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应该啥问题吧？
1: 你牙齿，
2: 我牙齿应该卫生的。
1: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2: 那没得，应该酸痛的，吃上去。下来嘛，以后就是酸。
3: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一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眼冰冻啊，搿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1: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了啥么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了。
4: 牙龈上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势必要摇。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6: 我第一遍塞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塞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输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噶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吧？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7: 瑞金洗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瑞萃洗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8: 非常非常的繁忙，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们是从新闻综合频道哈转过来的一些朋友们。今天这款牙膏啊，确实就不用不知道，你用之后觉得
9: 对，
8: 真的颠覆你的想象。
9: 是，
8: 因为牙齿对于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当中，它是第一道门槛。
9: 没错，
8: 如果你的牙齿不好的话，你吃肉啊，吃什么，你只能吃一些糊糊，对不对？
9: 对，
8: 流汁啊，水糊状的。
9: 对，
8: 那你说营养怎么补充？那第二点呢，就是大家愿意怎么样，愿意花钱在牙齿上，但是什么时候愿意？和疼到不行的时候，
9: 对，
8: 真的出血的时候，哎呀，把雷塞了，我再去弄，有时候会晚。但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你的其他牙齿还好的，一颗两颗有问题了，我们赶紧补救一下。
9: 对，
8: 但之前在其他通路当中很难见到它，为什么？因为它是有功效型的牙膏，
9: 是
8: 执行标准不一样。
9: 对，
8: 除此之外，它把它的功效啊，包括它能够给到大家带来什么，也写在整个包装当中了，
9: 是，
8: 对不对？
9: 是，
8: 一般来说就是抑菌。
9: 对，
8: 清洁口气，
9: 对，
8: 有留香
9: 啊，
8: 这是一般的牙膏，
9: 对，
8: 但它不是，它直接是护龈健齿牙膏。
9: 是，
8: 如果你牙龈有经常出血的问题，包括牙齿有敏感的问题，包括还有抑菌的问题啊，包括是这边啊这个牙这个减轻蛀牙的问题的，今天你都可以来就是带回去。那关键成分就是在这边。叫磷
9: 硅酸
8: 钙，
9: 是
8: 这个是它的有效成分。
9: 对，
8: 有可能你其他牙膏有吗？这个
9: 没有，
8: 没有。
9: 目前只有完好如初自己有，哦，因为这是完好如初自己研发的再生医学的材料带给大家。哦，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款磷硅酸钙带给各位的，包括它现在的合作单位都是响当当的。哦，它不光如此，我们也得到了特别的美国的发明专利、韩国的发明专利、欧盟的发明专利，还有国际的发明专利。它真正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高科技的材料带给大家，而且以前高科技的材料似乎离我们都有点远。
8: 对，
9: 它是这一款是真正的接触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牙齿保护非常好的。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包括是你看，中科院的化学所、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所以说我们都拿到特别的临床医学报告。其实上海有几家非常重要的医院，
8: 这个几家医院都很
9: 有名、很热门的啊，不，那个叫基本都挂不到号，包括九院的口腔科也是非常非常有。 有名的，
0: 确实。
9: 对，然后包括日本医学创新转化研究中心，嗯，包括现在网上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很多人拿着磷硅酸钙说是日本的品牌，打入到我们的电商上面也都会有，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些全是假的，哦，真正的来源就是我们今天东方带购物带给大家的，幸福一生的完好如初的牙膏，哦，
0: 因为它有专利，
9: 是这件事非常重要，哦，而且再来我要告诉地心电视机前所有台，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
0: 对对对，
9: 因为很多老会员都在囤货，嗯，因为经过了整个的春节，然后包括接下来我们都知道马上就要那个元宵节了，过了正月十五才是过完年嘛，哎，元宵节吃什么年的食物的时候，很多牙齿有松动的地方经常会什么？
0: 抖
9: 了，是真的，这样一句很多人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牙齿松动对于我们上了年纪老年朋友来讲，牙齿松动，你一般都不太会愿意去拔，因为原装的一定是要比后面装的好。再来，我告诉大家，牙齿松动一旦掉了，我告诉大家，我们是长不出新牙齿的，我们不像小朋友还有换牙期，对不对？所以说大家都会很保护。这个时候干什么？用对牙膏呀，不要再去想什么外面什么什么抑菌率的了，什么让口气清新了，真嘎了。我根本真正的能够帮助大家的就是磷硅酸钙。
0: 我都说我平时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像我们上海地区顾客吃什么东西会损坏牙齿，
9: 对，
0: 而会吃蛤了，
9: 对，
0: 大闸蟹都素子蛤，对，一些海蟹，
9: 对，
0: 都扣罗昂啊，
9: 对，
0: 还有呢，像我们喜欢吃点小零食的，坚果类的，什么小核桃肉啊，当中经常会
9: 啪嗒
0: 一下子，然后被它亏牙齿，嗯，像我昨天晚上。绑到阿正桥，昨天晚上你都想捆穿五香的，这五香豆你都能够把我一颗啊，就是做过根管治疗牙齿旁边那个小碎牙给崩下来，
9: 对，
0: 我也真的是这个摸不着头脑了，
9: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在吃任何东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呀，一不小心损坏到牙齿了，
9: 是，
0: 但如果已经损坏了，或者说你想保护好我们的牙齿，首先从牙龈开始保护，
9: 没错，
0: 对不对？
9: 是，
0: 其次保护到我们整个的牙齿当中，让它更加牢固和坚固，
9: 是，
0: 所以在当这当中，它是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些啊，叫做磷酸、
9: 磷硅酸钙、
0: 磷硅酸钙，能够附着在我们牙表面，包括是侵及到我们的牙龈的地方。
9: 对，我们如何来做到使用啊？我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只要用到黄豆粒大小这一点，我要告诉大家这一点，很多人说，哎呦，这点有没有泡沫？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磷硅酸钙我们是高浓缩的牙膏，你会发现它不会像那种流质一样。
0: 对。
9: 所以说，当你抹在包括在使用牙膏之上，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水啊，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这上面。这就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特别讲到了，它如果在通过唾液的是整个分泌之后，它就会形成很多的泡沫，形成很多的泡沫之后就粘附在你的牙本质小管当中，粘本质牙管当中就像腻子一样。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墙壁上面，你知道吧，墙壁上面比如说那个墙皮脱落了，墙皮脱落里面是不是就是里面的内料就出来了，出料之后就是什么，我们就要涂腻子上去，腻子上面再刷一层油漆，对吧，然后我们的磷硅酸钙跟你的唾沫每一天两次使用过程当中，就像是补你家的墙面一样，这种腻子补上去，把你让你牙本质小管一吸冷风就酸的牙齿，牙龈萎缩的牙齿，包括一吃水果牙龈出血的牙齿，每天使用过程当中把这些孔洞全部补上，然后你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哎呀，我的牙齿感觉好很多了，哎呀，我的牙齿的酸痛感觉没有那么多了，而且今天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提醒大家，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无论你今天用过的老会员们，一定来囤货。每个月就这一档的直播，东方购，我保证给大家是我们完好如初正品正货全国渠道销售的冰点价格，你不用去比了，你不用去外面，外面假的特别的多，包括电商渠道上什么各个品牌的什么什么正品旗舰店各的，我告诉你，活动再多都不如东方购今天的组合价格，
0: 我们要有它的效果。
9: 对，第二，目前全国所有的渠道只有东方购是免费开放使用的，因为我告诉电视太太，我跟你讲说，我们说的再好倒好，有了临床医学报告什么，很多人说到底适不适合我，我告诉大家自己回去试用，
0: 对，耿耿当啊，
9: 真的，我告诉大家，真的，你无论是用一周用十五天，你牙齿敏感没有改善直接退，牙齿松动没有改善直接退，
0: 对对对，
9: 牙龈萎缩没有改善直接退，
0: 是，
9: 清新口气这些基本盘没有改善直接退款退货，就这一点，好不好，谢谢各位。
0: 而且我们很大方的，不仅仅是耿当A 罗赌打方了，对吧，
9: 对，
0: 我们给大家试用的是正装啊，
9: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我给你个旅行装，十五克的让你用用，不是，我们是60克的正装，你六支正装，六支是旅行装带回去，你就用正装，正装你能用蛮长一段时间，
9: 是的，
0: 对吧？
9: 对，
0: 豌豆大小。
8: 少你跟你的家人一起来用，小班有很用吗？
9: 好后用啊，
8: 也好也可以用。
9: 对，基本上三岁以下就读了幼儿园，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8: 是的，
9: 完全没问题。
8: 全家人一起来感受一下，用的好的，你也把其他的十一支留下来，
9: 对
8: 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嗯，就因为我们有这个专业的
9: 临床医学报告。
8: 是。
9: 谢谢大家。电话线排队过程当中啊，老会员，我们临床医学报告，我们来看一下检验结果。
8: 好，
9: 我们说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和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国家响当当的三级甲等口腔医学院给大家临床报告。你可以看到啊，含磷硅酸锆牙膏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炎，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这是结论。然后再来往下，这是武汉大学的含磷硅酸钙牙膏，对我们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本质牙齿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
8: 是，
9: 所以说好不好用，自己薅羊毛拿一支免费去使用，订两套就有两支免费使用，提高你的试用时长。我跟你讲，实话实讲，因为这款完好如初，自从东方购物每一次开放使用之后，它已经卖疯掉了。之前的老板完好如初一直说，我们想控制，我们就接下来不做到任何的开放了。
8: 对，
9: 但是我们新年的特别开门红的首档。依然把这样优质的服务带给大家。
8: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
9: 就怕大家不试，
8: 对不对？我们
9: 是
8: 六支哈，是正装，是60克的带回去。
9: 对，
8: 您带回去之后呢，就是在这六支当中选一支免费试用。除此之外，再送您啊这个六支的旅行装，6+6是12支带回去，专柜售价是1666元，东方购物399。那刚我没有用过，没有用过，它到底好不好呢？开放一支你自己用，用了之后全家用都可以。装一支啊，这个假牙挺贵的。还要吃苦头，对吧？
9: 对，
8: 一支假牙，什么瑞士的，有一些这个品牌的，包括是很多的，1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一颗的。
9: 对，
8: 现在399元，赶紧保护好你牙齿。再说了，就算你是做好了假牙的，你牙龈要不要保护？牙龈还是自己的呀，对不对？
9: 是。
8: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免费开放的机会，是来试用一下了。最后的2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为什么备货不多？就是因为免费开放的名额不多。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天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其中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于这个结构呢，因为伊主要是有只再生轨，再生轨呢，伊实际就讲从伊这个机理来讲呢，伊主要对牙齿，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个有只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结果就牙痛了。那么搿再生管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质、牙齿个釉质，葛末也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了。葛末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的物事啊、硬的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2个多号头，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2: 吃敏感，吃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3: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4: 牙有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的。
5: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2: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3: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5: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4: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的。
2: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5: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4: 容易伤这个牙结的，
3: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5: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6: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一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这个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李翔
1: 会生活，
2: 每周日的中午11:20，
3: 11:30，在那李翔会生活准时跟大家。
0: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吧？
3: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0: 钟，我一会儿一定发烧。
3: 经历了什么？
0: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3: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0: 而且新鲜，
3: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我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0: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3: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0: 你想多了，
3: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0: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3: 对，是的，
0: 有机的，
3: 有机的
0: 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
3: 而且
0: 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扁尖，
3: 扁尖笋干，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0: 你何以证明？
3: 最新的生产日期，
0: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字有点小，但是呢，我对看得清楚吗？
3: 看得清。
0: 2025年2月28日，就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
3: 今天几号？
0: 今天是3月9号，对吧？
3: 对，
0: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3: 对，
0: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同样新鲜
3: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嗯，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所以说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0: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3: 对，
0: 所以它一定要有。
3: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0: 对，
3: 这个就是说
0: 不用进冰箱。
3: 对，这个季节是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0: 对。
3: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0: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3: 对了，对了，
0: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
3: 嫩芽
0: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3: 大家来
0: 做出来的。
3: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0: 对，
3: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面，
0: 山水
3: 对
0: 土空气，
3: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0: 它在盘子上给大家看，
3: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3: 对，
0: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那个盐的结晶，
3: 薄薄的一点盐。
0: 这个笋扁尖啊，有两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3: 对，
0: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3: 对，
0: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3: 对，
0: 然后呢，要用焯水2-3分钟焯一焯，
3: 对，
0: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3: 对，
0: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3: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
0: 是
3: 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啊，
0: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3: 谢谢大家，
0: 拿回家以后炒菜，
3: 对对对，
0: 均可。
3: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 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0: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3: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0: 吃起来是
3: 看到了没？
0: 嫩脆嫩脆。
3: 头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0: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3: 给大特。
0: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
3: 对，
0: 都可以鸭汤。
3: 对，鸭汤、鸡汤、
0: 骨头汤，
3: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0: 你看，我连米饭都自备了。
3: 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
0: 先尝尝，
3: 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0: 听点声啊！
3: 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
0: 观众朋友，这个汁，
3: 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0: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3: 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啊！看到了没？
0: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3: 对，
0: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3: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这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
0: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
3: 没错，
0: 浙江里边就是天目山，
3: 天目山，
0: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3: 对，
0: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3: 没错。
0: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必须得是有机，
3: 没错，
0: 全占了
3: 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4: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1: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3: 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0: 所以它叫做扁尖，
3: 扁尖，
0: 它还不能叫笋干。
3: 对，
0: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小芽头，
3: 小尖尖，
0: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哎，
3: 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0: 每
3: 100克，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0: 可以，
3: 冬瓜里面对不对？
0: 排骨汤、肉汤、
3: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
3: 对，
0: 它不老。
3: 对，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0: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3: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0: 对，
3: 就是最嫩最嫩的那个笋。 准。
0: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3: 对对对，
0: 它是那头茬儿，
3: 没错，
0: 明白了吗？
3: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哎，你跟那个就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0: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不沾上。
3: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0: 它有机啊。
3: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阿姨好，件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0: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哎，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3: 对，
0: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3: 对，
0: 它才有可能。
3: 没错，好吧，谢谢大家，阿姨好，件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0: 啊！我告诉你啊，我
3: 在做，你周没吃饭了吗？
0: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3: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0: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
3: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0: 识时务者为俊杰。
3: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出来，
0: 我又吃不穷他们，
3: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0: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3: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
0: 你啊，
3: 去
0: 真的，
3: 好像
0: 不知道。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3: 来再站。
0: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3: 啊，连着，
0: 都是连着的，
3: 连着。
0: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3: 哦，野山笋。野山笋
0: 就是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3: 对。
0: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3: 咽下去。
0: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3: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佐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的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哎，我也吃一口吧。
0: 今年、啊、
3: 稍微泡一下下啊。
0: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 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是一方面时间，
3: 对，
0: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3: 这个东西好吃，
0: 今年也如此，
3: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0: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3: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来来来，
0: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3: 对，会把
0: 它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3: 听到声音了没有？
0: 看谁憋不住，谁说说话，
3: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这个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俊，
0: 干点正事。
3: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我的正事就是说说说，他的正事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0: 我告诉你啊，
3: 每一袋300克。
0: 你买2套都划算，嗯，为什么？
3: 对对对，
0: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嗯，是一个道理，嗯，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3: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1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0: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3: 对对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真的真的。
0: 又是你的功劳，
3: 真的。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啊，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吧！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5: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1: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3: 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啊，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0: 快没货了！
3: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0: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嗯嗯，你说上海、浙江，嗯，谁不懂这个东西？嗯嗯，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3: 啊，
0: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3: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0: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这碗在这吃就成了。
3: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0: 什么叫咬春？
3: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 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今这
0: 你知道花上成成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
3: 嗯，
0: 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
3: 嗯，
0: 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
3: 嗯嗯嗯，
0: 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
3: 嗯，
0: 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3: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0: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3: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0: 我就跟你讲一点，
3: 有熏的，
0: 你知道吗？盐跟盐有不一样的，
3: 哎，
0: 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
3: 什么。对，工业盐，对不对？哎，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来，起来起来起来，底下你给我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他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哦，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0: 现在也是满的呀。
3: 这给一个评，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但是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0: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儿，笋是主角。
3: 来，
0: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啊，
3: 大组合没了，
0: 不见得有。
3: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
0: 哎，
3: 这抢得太快了。
0: 十几年了，会生活。
3: 嗯，
0: 丹丹也好，我也好，
3: 嗯，
0: 没骗过人吧？
3: 嗯，
0: 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3: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0: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3: 哇塞，简直了，
0: 明白吗？
3: 哎，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香香
0: 四月头是清明节，
3: 你们就说香不香？
0: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三月中下旬，现在三月头上。
3: 对，
0: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是？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3: 没错，
0: 明白吗？
3: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样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0: 对，
3: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0: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3: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哦，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0: 就好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3: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

0: 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1: 对，
0: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
1: 结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0: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好吧？
2: 吃完了。
0: 再来一碗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4: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3: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5: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1: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0: 对，没现货了，都没
1: 小组合都没了吧？
0: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0: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1: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8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0: 对，
1: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0: 而且它不是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1: 我告诉你啊，
0: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1: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0: 对对对，
1: 多爽，
0: 对，
1: 这个又鲜，
0: 冬瓜，
1: 然后又脆，
0: 西红柿，
1: 还冒汁儿，哎呀，真好。
0: 哎呀，
1: 我是刚才吃完，
0: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
1: 这会儿
0: 吃了2碗米饭，8碗那个笋，八锅笋，好吧，好，
1: 就讨厌你们这种吃饭
0: 吃素的。还剩四十来秒，
1: 大组合啊！
0: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

0: 你的生活放心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0: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1: 嗯，
0: 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1: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这一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7袋，就是刚才高丽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7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0: 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是吧？
1: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浆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陈、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0: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1: 对，
0: 然后把它磨成粉，
1: 嗯，
0: 特别不方便。
1: 是，
0: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嗯，
0: 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0: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1: 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哦，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 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0: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1: 好好，
0: 待会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1: 是
0: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1: 对，
0: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就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你在地铁里啊，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1: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嗯，
0: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一盒当中有
1: 七包
0: 对吧？
1: 对，
0: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1: 对，一周的量。
0: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1: 对，
0: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1: 对，
0: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1: 是。
0: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1: 翻倍的一个量。
0: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1: 对，
0: 电商价格是1980。
1: 对，
0: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599，哎，单包的价格4.2。
1: 是，
0: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1: 对，只要1.4毛钱。
0: 对，
1: 作为浆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毛钱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风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2: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好，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2: 很厉害，
3: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2: 这都是抽检报告。
3: 对，抽检报告。
2: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3: 是，
2: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3: 啊。
2: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得太麻烦了， 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3: 是是是。
2: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3: 对啊，
2: 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3: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3: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给我，
2: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3: 给我，
2: 是是，
3: 给大家
2: 感受一下，
3: 对，让大家感受
2: 它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3: 好好好，
2: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3: 对，
2: 大家可以看好了，
3: 是
2: 这个颜色，
3: 比较浅一点，
2: 其实它是正常的，
3: 对，
2: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3: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2: 看这颜色，
3: 深沉，
2: 看看
3: 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2: 它
3: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2: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3: 对，
2: 30毫升，
3: 这三十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30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2: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对，低低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2: 它是黏黏的，
3: 对，
2: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3: 对，
2: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呀，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3: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2: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3: 啊，
2: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3: 真的很好喝。
2: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3: 对，十盒。
2: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3: 800块钱，
2: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3: 对。
2: 那我们今天是599，
3: 好划算，
2: 哎，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3: 对的，那大概1.4块一包，1.4块你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可是铁皮石斛浆，
2: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儿，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3: 没错，
2: 都是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3: 是是是。
2: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000-021-5111，就叫玲玲。

0: 不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嗯。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鲜补给。
7: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8: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痹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厚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7: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8: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7: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
8: 事，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7: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8: 对，是的，
7: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8: 而且真的很好喝，
7: 很好喝，它真的
8: 非常好喝，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7: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8: 对，
7: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8: 对，
7: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嗯、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嘛，
8: 对对对，
7: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8: 对，
7: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8: 哎、这个很棒，
7: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8: 是，
7: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得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
8: 了、哎、暖心小贴士，
7: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8: 是啊，
7: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包也干了，
8: 哎，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嗯、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7: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8: 是不是、啊、
7: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嗯、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嗯、
8: 对，
7: 那真的太滋补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
8: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7: 被抽干了，
8: 被抽干了，被抽干了、嗯、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嗯、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
7: 哎，这个很
8: 你说
7: 很重要，
8: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7: 给大家看一下，
8: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7: 它是这个颜色，
8: 对，
7: 浓郁，很浓郁的，
8: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7: 它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8: 对，
7: 很黏糯的，
8: 是，
7: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黏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8: 对，
7: 舒服了，
8: 是的啊，
7: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嗯、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8: 对，对，
7: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8: 对，
7: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8: 真的好，
7: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8: 啊，算哦，
7: 800-7088-0000-021511，就小玲玲。

0: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建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3: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4: 对的，
3: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久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4: 对，
3: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叉往下斜拉口，
4: 就会有一个
3: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4: 对，
3: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4: 是是是，
3: 就特别方便，
4: 特别好喝，关键是
3: 关键是口感很好。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4: 是
3: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4: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到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 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4: 是
3: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哎，1.4元一包，
4: 哇，
3: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4: 对，
3: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4: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3: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4: 没有，没有，完全没
3: 有。
4: 有
3: 各种添加的吗？
4: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10壶，铁皮10壶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9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夺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哇，
1: 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又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嗯，都可以补，嗯，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嗯，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嗯，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嗯，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相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虎，我知道他好，我知道他名气大，那他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他名气大，他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他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他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虎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1: 对，非常全能。
0: 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
1: 哎，
0: 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1: 是，
0: 或者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1: 没错，
0: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1: 对，
0: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1: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0: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1: 对，
0: 你每次吃个1包2包滋养一下，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1: 润泽的感觉，
0: 一下就来滋润了。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1: 对，
0: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块一包。
1: 是，
0: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1: 好的啊。
0: 对，我们算下来就1.4块一包哦。
1: 哇，
0: 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1: 对的，
0: 可以跟先生。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1: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儿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0: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11-1511-9900。
2: 石虎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虎风斗，
4: 我知道石虎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虎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3: 红色的饮料，
6: 对，那就是枸杞石虎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虎也可以吃掉，
7: 对，
6: 不要丢掉，
3: 不要丢掉，
6: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8: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西乡阿拉种人肯定侪有的。
1: 上海地方肯定有。
2: 有，我湿气很重的。
1: 就像阿拉搿种年纪，一般性总会湿气有的，特别过重更轻而已。
3: 我这个地方蛮多。
4: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2: 我这个石头什么的。很白的，
3: 你那个是大便不成形吗？
4: 感觉到走路啊什么都很沉重，
2: 反正就全程腰酸背疼的，
1: 人感觉比较重，
4: 人觉得没有精神。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咱们开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过了，每年夏天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不仅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啊，会感觉湿气是非常重的，是在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当中，湿气的危害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那我们说当下养生你要什么燥湿健体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知名的品牌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选择到特别好的七大样好东西啊，尤其是品质非常上乘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打成这样的冲泡很方便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产品，今天家里面喝起来香香浓浓，然后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的价格还超级划算，还是送礼很方便的一个礼盒装，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6: 哎，江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淮山堂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十几年了哈，非常非常的畅销，但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一年也就一到两次，去年就直播了一次，今年已经六月份了，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因为在外面呢太畅销了，有很多渠道都跟我们要货，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点货，为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大家身体湿气很重的时候，让自己的身体啊把湿气赶出去，让自己的身体更加舒服一些。刚才娇姐说到了淮山堂这个大红的包装大家有多么的熟悉，首先我们的主打就是里面铁棍山药的成分，铁棍山药跟普通的菜山药啊吃的那种炒菜的山药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铁棍山药是需要有地标才能叫铁棍山药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淮山堂是个老牌子，中华老字号，它源自清乾隆38年，包括铁棍山药这个东西也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淮山堂它还是个上市企业，而且是中国山药第一股，所以选择淮山堂的山药你会特别的放心。
5: 是的，很多观众每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对吧？五六月份一旦就是入到这个黄梅天，就要来买这款特别好的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
6: 对，
5: 这个是咱们今天啊单盒的包装，里面都是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一包呢是有到足足啊12克，咱们这个粉也比较多。
6: 对，
5: 然后呢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是10包。我跟傅舟先把这个粉啊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别看这样的一包哦，里面总共给大家配到了非常好的7样东西。
6: 是的。
5: 那么首先占比非常高的一定就是我们今天道地的来自于啊，就是啊河南焦作温县那边鲁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铁棍山药，这个粉啊付出在倒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香浓，
6: 非常
5: 细，而且这个粉啊研磨的是特别细的。
6: 对，
5: 然后除了有铁棍山药以外，还有红豆，也是很特别的红小豆，还有到薏仁，就是薏米，再加白扁豆，再加荷叶，再加芡实，再加菊花，
6: 非常细啊。
5: 这七样东西啊，为什么很好的、很合理的配伍在一块儿？就是当下大家要应对湿气重的问题，再结合到了你要很好的这种健脾，把这七样东西非常好的配伍到了一块儿。
6: 对，
5: 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研磨工艺之外，再经过很好的一个麸炒的一个做法。
6: 是的，麸炒呢就类似于炮制，把它炒成熟粉之后，我们的脾胃就更好吸收。
5: 是，
6: 关键就是里面的铁棍山药不仅是祛湿，还对我们的脾肺肾三经都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药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了上品，能够干嘛？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还能补肾色精。包括到它的产地哪里好，南北周巨郡产，很多地方都能产，但是什么地方好？怀庆县，就是河南境内特别是焦作的地方生产的铁棍山药特别特别的棒。
5: 是，咱们今天就通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图示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淮山堂我们选择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来自于啊鲁土地当中，就是啊温县那边道地的这个铁棍山药。
6: 嗯，
5: 跟它那边你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那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土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6: 没错，依山傍水哈，风水宝地，有王屋山，有太行山，有黄河，有洛水，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把地底

0: 下土壤里的很多微量元素，硒呀、镁呀、钾呀，往上蒸腾，然后这个铁棍山药在里面是横种竖长，五年一轮种，所以能够把地里的非常多的营养都能吸收到自己的果肉里面，而且轮种了之后要让土地恢复修身养息，才能种下一茬儿。你想想看，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有多强哈？
1: 是，我们也把你看温县那边这个铁棍山药带到了直播现场，你看看这个真的跟你比如说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什么菜山药真的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铁棍山药，
0: 这是菜山药，
1: 它就是你看，哎，比较的细长，
0: 对
1: 不对？这个形态跟这个菜山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0: 没错，而且菜山药它是一掐就出水的，铁棍山药是很瓷实的，你掐它是掐不出水的，它是那种非常瓷实，然后不是像这种脆脆青青有很多水分的。我们平时吃山药怎么吃哈？要把这个皮儿给剥掉，手还经常就会红肿，因为摸到这上面很容易就是过敏嘛。但是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皮里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大家打粉敷炒，然后跟这么多好的草本一起成为今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1: 特别是我们淮山堂特有的他们家这个敷炒工艺啊，让很多哪怕它在同类产品当中经过敷炒的铁棍山的红豆薏米粉，它那种香浓的那个味道都会释放得更加的充分。
0: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独门绝技吧，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淮山堂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想模仿我们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越我们的口味，也超越我们的营养。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喝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像在我们现在梅雨天的时候要去湿气的时候，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当半餐的饮料，或者加在粥里面，加在豆浆里面，加在牛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百搭。
1: 是很简单，哪怕你说手边我就一个水杯，对吧？对水温也没什么要求，不用筷子勺子，就稍微什么晃荡几下，摇一摇，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
0: 对，
1: 看看很浓稠哦，挂壁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0: 是，
1: 并且我告诉你已经溶解得非常非常的均匀了。把它打开以后，哎，你平时早餐的时候冲泡一杯，下午茶就这些糕点来吃都可以，非常好喝。
0: 真的非常好喝，喝过的朋友都难以忘怀这个味道。可能市面上你也买到很多所谓的山药的一些粉剂呀、冲剂啊，你会发现你想念的还是淮山堂，因为淮山堂的口味用料就是不一样。
1: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丝滑，这种香浓不是任何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香精啊，或者什么颜色，是用色素调和出来的。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通过很好的七大我们的原料，通过麸炒和研磨的工艺，造就它口感这么的好喝。
0: 对，
1: 而且非常的润哦，这个喝下去整个嘴巴尤其的舒服。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多东方味的老顾客喝了很多很多年，你不仅跟老伴可以每天家里面对吧，就是啊，杯子里面来冲泡，
0: 对，
1: 家里面来客人啦，闺蜜来做客啦，对吧？先生的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来了，哎，倒上那么几包，家里面冲泡那么一大壶，
0: 真是，
1: 对，每个人都可以来喝。
0: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你就冲出来之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热饮冷饮两相宜。而且我们都是小包装，所以你带出去非常的好带，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在酒店吃早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合胃口，自己泡一包。关键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哈，大家超级爱它。我给大家来看淮山堂，我们有一本厚厚的感恩的册子哈，里面全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写的好评，随便给大家念几条：超喜欢的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的饮品，以前都要自己来煮，现在我们泡起来既方便又省心，没有加白糖，没有加香精色素，一点糖分都没有，抢光了，只能预约。今天现在还有现货，所以大家赶紧抢哈！补脾胃的，帮朋友买的，只买这个品牌的，配早餐吃的，胃吃了以后暖暖乎乎的。您看三伏天里面，哇，对湿气多好。不含糖，适合老年人，每天要吃两条，夏天喝特别好，有营养还祛湿，非常好吃哦，停不了，一直在吃。这一整本哇，真的是讲不完，全部都是好评啊。
1: 是，今年夏天这个产品又来了，而且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什么入梅以后的黄梅天，带给大家
0: 是
1: 当下身体你要应对湿气重的，要好好的健健脾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力度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首先我们是要买六盒再送六盒，也就是买六十条送六十条，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单独这个六盒会放在一箱的这个礼盒当中，就是我们拿下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是60包。然后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98元，
0: 就是两皮，
1: 这样的两大箱，
0: 对，
1: 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组合，
0: 更划算的啊，
1: 对，我们是有到买两箱再送两箱，那总共就是240包。不需要你像刚才订购我们两组的两箱装，要596元，

0: 这档再给大家降100元，496元。哇，那你除以4大箱，每一箱的价格才122元，一箱里面有足足60包，一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哦，这个你跟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咖啡比较起来，这么好的7样好东西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又健康又美味，
1: 去湿气又美味，而且它有一种奶香味儿，让您当早餐或者是当午餐的时候特别有饱腹感。关键是铁棍山药在里面帮您补脾肺肾三经，这么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箱才122块钱，一年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天有现货，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来抢哈！
0: 对，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哎，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1: 先关龙头啊。
0: 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去湿。
2: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时候，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3: 华生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购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早餐再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湿气重伤害脾胃这个问题。而且反过来，脾胃如果比较虚弱的人，也会要影响身体当中加重湿气严重的问题。
4: 没错没错，所以湿气跟脾虚是一个非常就是相辅相成的东西。
3: 是的，
4: 如果想要把湿气赶出去，那么健脾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好像你在拖地板的同时先得把水龙头给拧上，否则你一边拖它一边往外头渗水，你永远都拖不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谷，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3: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七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4: 对，
3: 除了刚才副主讲的这些，我们这个七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4: 对，
3: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啊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卤土啊带到了东方购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4: 对，
3: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卤土当中啊，铁棍山药紧紧的包裹住它。
4: 对，
3: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卤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4: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

0: 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啊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1: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0: 对，
1: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就是这7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2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住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啊。
1: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0: 对，
1: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麸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0: 非常的好吃。所以我来吧，这个
1: 好，你来喝一杯。
0: 刚刚那个
1: 我们俩人抢着喝，
0: 抢着喝，对，
1: 平时我们自己杯子里面其实也在泡着铁棍山药这款的红豆薏米粉，而且它可以单一泡，也可以做搭配，包括你家里面汤羹里面、甜品里面，任何做的一些冲泡类的料理里面，
0: 太好喝了，
1: 都可以加一点它，
0: 就是这个味儿啊，朋友们，10几年前淮山堂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你喝到的是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只有更好喝、更浓郁，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喝起来有一种奶昔的味道，因为我们给大家在炮制、麸炒过了，所以口味更上一层楼。关键是喝下去的同时，你会觉得脾肺肾都得到了滋补，而且要把身体那些湿气好好的赶出去。
1: 是的，赶紧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通过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
0: 对，
1: 要健脾，对不对，要把身体当中湿气比较严重的问题来应对一下。
0: 没错，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就是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3、4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苔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咯。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1: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0: 是，
1: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0: 对，
1: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2组2箱装都要花到将近小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啊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2块钱左右，
0: 2块钱左右，
1: 是2.9块、2.8块、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0: 真的
1: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0: 对，
1: 送人分享都可以。
0: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 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1: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呼吸啊，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吧？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暑气来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
4: 哎，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可以补肾。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到底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啊淮山堂这个品牌。嗯，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了。
1: 香味了，
0: 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
1: 方便还好吃，
0: 对吧？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哎，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堂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堂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依赖这个淮山堂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10包的独角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清火的解暑的，
0: 对，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7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麸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叫做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0: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
1: 对
0: 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地啊，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非常丰富，
0: 所以我们一定淮山堂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1: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啊、胆碱啊、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0: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1: 对，
0: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晃摇一摇，冷饮热饮都可以简单来做。哎呀，
1: 快给我喝吧，实在是太
0: 好了，都不需要再多晃多摇，
1: 没错，
0: 都不需要什么榨汁杯啊、搅拌机啊去搅它，快速溶解，不结块不结团，
1: 奶昔的香味，娇姐非常好喝，我刚才喝了一杯我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喝一杤，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0: 我们的这个4箱装的组合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我跟大家讲你不用羡慕我们俩，你 你买回家自己啊，哪怕是新观众第一次打开泡着喝，你就知道为什么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嗯、
1: 口味无可超越。我喝过很多牌子的铁棍山药粉哈，真的没有哪个牌子能比得上这个口味。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尝试过很多牌子，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来买回我们的淮山糖，而且它实在用料真材实料。我今天要买两组，为什么？可能年前就是马上这个开学之前吧，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包括到孩子也中考高考了，我肯定有很多的老师帮助了孩子，我想去感谢一下他们。其他太俗气了，我们又送点让老师身体好的喜欢喝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礼盒特别特别的棒。还有就是小孩一个暑假在家里面天天就是摸那个冰可乐啊，冰的这个西瓜、哦、冰的这些那些喝，那我放点这种好喝又营养又祛湿的好东西在家里面，孩子想喝饮料就让他喝铁棍山药粉，我这个想法。所以我今天要订个两组三组啊、哦、
0: 不仅是好喝、嗯、还特别特别的营养，
1: 对，
0: 吃的还很放心，不仅配料表干干净净，品牌方还给大家直接承诺，这个我们的产品的原料没有什么农药啊、嗯、激素呀，有什么污染呀、嗯、重金属残留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1: 没错，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完全没有，配料表极为干净，这次我们给大家批次还特别的新鲜。嗯，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两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几块钱，
1: 对，
0: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4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一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4箱这样的，
1: 四箱，
0: 这只是我们今天4箱里面的
1: 一半、
0: 嗯、对，有4个这样的4提4箱免费送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物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2: 味道完全两样的。
3: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4: 吃的没香，真的没
2: 很香的，
1: 能引起食欲，
2: 喝上去很润滑的，
3: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1: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3: 哎，邓总那就讲出来，
1: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4: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我直播过了，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5: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3: 关键是可以随身拿，老便当了。
2: 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3: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 K 的事。去冲饮，那温水可以冲到底的。
2: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1: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6: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少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7: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6: 稠厚的程度，
7: 对
6: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好了。
7: 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膜、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膜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6: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7: 周而复始，
6: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7: 对，
6: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棍山药它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7: 是
6: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7: 对，
6: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你像今天我们很多白领啊，中年人休息在家里面，大到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对吧，一个杯子里面泡一泡冲一冲就可以来喝了。
7: 对的，太简单了。所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湿气重的时候您直接把它当早餐 或者是当午餐，怎么做都可以。
6: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养生要讲究什么时令、
7: 对，
6: 夏天上海江南地带的梅雨季节就是湿气重，增加脾胃的负担。本身我们现在都市人群脾胃很多人都已经很虚弱了，对不对、在什么冰西瓜、冰啤酒，又是撸串各种小龙虾，对不对，空调一开，然后那种什么火锅，不健康的饮食一吃，你在身体当中再加上外部梅雨季节下点雨啊，空气也潮湿啊，
7: 是
6: 湿气重的问题更严重。
7: 哎呦，娇杰这段话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湿气重。而且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家里不开就行的，你到地铁里，你到商场里，你在办公室里面到处开着空调，那个湿气都聚集在体内了。所以啊，又是开空调，又是喝冰啤酒冰西瓜，又是梅雨季节，里外都是湿气的夹击，所以我们别让身体也发霉。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就不要再是给我们加重湿气的，而是应该对抗湿气、狙击湿气的东西。
6: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选择到非常好的淮山糖品牌、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今天产品七样东西啊、原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前面这个有展示。这七样东西首先全部都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铁棍山药片、研磨打粉，哪里过来的？ 河南焦作那边温县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铁棍山药。
7: 我们的制作的这个产地就是那里哈，我可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
6: 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什么，就是说
7: 对
6: 生产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市，
7: 是
6: 都不是什么运出什么焦作，运出河南省省外到别的省份去生产。
7: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淮山堂本来就是河南焦作的企业，然后河南焦作的特产就是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才能把铁棍山药放在配料表的第一位，说明什么？它在这所有的草本里面，它的用料是最多的，才能写在第一位。铁棍山药也是这些里面就是特别昂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喝。另外还有红豆、玉米，这俩是祛湿的；白扁豆补脾的；荷叶清心火的；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就是适合夏天三伏天、梅雨天的时候来吃，让您这个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哈。
6: 是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说，你们东方购在售有很多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为什么品啊盲品都能品得出来这款淮山堂品牌？因为他们家的口感很特别，所有产品还经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麸炒工艺，保留这个山药的那个原香。
7: 对，
6: 这个粉一倒出来，那个浓香的那个味道，你去闻，你去感觉，再加你一冲泡以后，那个浓郁的口感就是很特别，
7: 就是一种奶香啊。
6: 对，我们再给大家再泡一杯，冲泡一下，
7: 对，
6: 很简单。
7: 是，
6: 现在你说事情多的，对吧？精力少的，节奏快的，没那时间自己家里面想养生，忙活不过来，步骤繁琐的，太麻烦的，真的也不好坚持。
7: 对，
6: 这个就很方便。
7: 您看。谁比较方便？是我煮这样的一锅3个小时煮出来，加了糖，孩子才能喝这点水，还是我那边3秒钟摇出来，孩子连皮带肉带黏膜，这粉里面都有了哈，
6: 已经好了，浓郁不浓郁？你看，没有任何搅拌，对吧？你看挂壁。非常的稠厚，但是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粉已经全部化开了。
7: 是
6: 这个多方便，对不对？你带出去喝，手边有一个杯子就能过来享用。
7: 关键是它真的好喝，老人、孩子、您自己、成年人都非常的爱喝，当早餐、当午餐，或者是当宵夜，或者是孩子嘴巴馋了，我要喝奶茶，我要喝咖啡，你就把这个作为饮料给他喝哈。
6: 对，很健康，香浓丝滑，而且就是那种食材本味的那种原香。不是那种什么香精啊，或者劣质那种什么增香剂加出来那个香味道，经过麸炒以后啊，这个东西啊真的不一样，
7: 对，
6: 好喝哦。所以很多观众每年梅雨季节都要买它，对不对？跟同事、朋友、亲戚分一分，就定我们今天这个4箱装，量也多，对吧？你送礼拿出去又健康又体面。
7: 是的，今天也是我们可能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去年就直播了一回嘛。今天有现货，大家赶紧囤。而且正当其时，湿气重的时候，梅雨季的时候，咱们来吃这个正当其时的好东西。
6: 对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买2组2箱装都要将近600元，我们这次4箱只要496，240包，每包的价格2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携带方便，送礼也拿得出手。我们每啊60包给大家独立的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
7: 对，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4个这样的大提箱，我现在拿的只是1/2，所以4箱您送人自己吃的应该都够了，就怕您买少了以后哈，到下半年你发现没直播的时候 APP 上也没有现货，到外面去买一箱就比今天要翻倍了。
6: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云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1: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云。
0: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一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0: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1: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饲。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2: 啊，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划算的购程，因为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牛奶全世界闻名，然后今天带来的又是新西兰的 4.4 的高蛋白的这样一款牛奶，今天这款超值组合啊，199拿回去一共是2箱，每箱有24瓶，非常非常的划算。那节目的现场其实我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3: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大家都知道都要喝牛奶，从小孩到老人到我们的上班族都要喝，但是今天不一样，4.4克啊，高蛋白而且是高钙的，所以来自于新西兰奶源进口的安佳。
2: 是的，我们先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2箱，就是到你的家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2箱，然后每一箱当中是24瓶。其实家里面如果吃得快的，这2箱吃起来是非常快的。
3: 对，
2: 像我儿子他特别爱吃安佳的牛奶，他基本上一个晚上有的时候写作业口渴了，他就拿一箱，
3: 拿一瓶，对，
2: 基本上就是一个晚上写作业都能去掉个2-3瓶。
3: 对对对，
2: 更不要说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也要吃。
3: 是，
2: 所以其实消耗起来速度会很快，
3: 一天2瓶，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天要喝4瓶，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多的啊，所以好多人都是多组来订购的。
2: 对的，我们今天一共是48瓶，来跟大家说一下安佳的特点好不好啊？以及安佳它的这个独有的一些特色。
3: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你拿到的，我们每一瓶呢都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来说安佳啊，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说到188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39年的这个历史了啊。
2: 是的，
3: 而且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新西兰进口，再来4.4啊，蛋白质4.4，每100毫升里面4.4克，这是目前来说非常高的一个数值了。而且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说到的新西兰的我们的一个草饲啊，
2: 草饲
3: 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奶源，是来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所以每一瓶250毫升。
2: 对，
3: 而且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面非常清楚，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三个字，生牛乳，只有
2: 生牛乳。
3: 而且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4.4克，钙的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135毫克，高蛋白高钙，真正的双高。
2: 是的啊，我们都知道就是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对我们每个人的骨骼健康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瓶，感受一下这种高钙牛奶的纯度哈。
3: 好，那我现在呢剪开一瓶给大家看一下啊，开起来方便一点。
2: 是的，
3: 直接这一瓶我倒出来，我也不要倒多，
2: 我
3: 倒一半，明显你看得出来这个非常浓郁的，
2: 对，
3: 这个牛奶
2: 哦，对，我闻着就能闻到一股乳香味儿。
3: 对，哇，你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觉啊，它呢，我稍微给它这样晃动一下，你看这样晃动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杯壁上全部挂满了我们的牛乳。
2: 对，
3: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实实在在，它的厚度纯度就在这个地方。
2: 对，它的挂壁是效果非常好的。
3: 是，
2: 所以说今天的这款牛奶真的，你喝吧，给你喝，待会我喝。来说到这个牛奶，我们家大概已经喝了有4-5年都不止，就真的家里面从来不断货。我儿子1.86米，我儿子1.86米，真的，我跟大家之前观众朋友讲啊，两类人群，一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高个子的，因为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基本上每100克当中的钙的含量是135毫克，
3: 每百毫升，
2: 它这个每百毫升，所以它这里面的那个钙的含量对我们的孩子的骨骼生长发育非常强大。像我儿子1.86米，他高三嘛，所以说我就觉得跟这个牛奶真的就是
3: 它
2: 的功劳太大了。
3: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父母，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体检，那个骨骼的健康程度不是有一个数值的吗？
3: 对对对，
2: 骨骼的健康程度也很高。其实他们也是像老一辈的人是不太习惯喝牛奶的，但是我一直盯着他们说你们要喝要喝，所以他们的骨骼的健康程度也比同龄人会优很多。嗯，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因为它不用占用你冰箱的空间，
3: 对，
2: 你直接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3: 而且呢，说实话，一天一般一早一晚，
2: 对，
3: 两瓶的话呢，差不多它能够保证我们人每一天啊80%的这个需要的钙的含量。
2: 是的，
3: 其他你吃点其他东西就补足了。
2: 对，商谈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扫码来完成订购，199块钱直接拿回去4.4。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是3.5。
3: 3.5、3.8。
2: 4.0这种，它今天到了4.4的，这个绝对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首屈一指的吧？
3: 当然，
2: 首屈一指的了。
3: 更高的蛋白质含量。
2: 是的，80070880000215111999000。

0: 家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他们家旗下有很多商品，它的这个牛奶的品质非常非常高。那么新西兰它的这个一个是牛奶，一个是蜂蜜，对吧？
1: 对对对，
0: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东西，曼卢卡蜂蜜一个，然后就是牛奶，这两个都是超级好的物品，
1: 条件特别好。
0: 是的，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个牛奶，因为它是天然的嘛，它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其实我们喝牛奶主要是喝当中的那个蛋白质
1: ，
0: 对，还有一个是钙。
1: 是，
0: 我跟大家讲，就牛奶当中叫做乳钙啊，它对于我们骨骼的吸收帮助特别大。
1: 对，好吸收。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其实也是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对吧？比如说每天要
1: 是基础嘛，
0: 哎，每天要吃点肉，每天要喝
1: 点
0: 牛奶，
1: 对，喝点牛奶，
0: 哎，还要吃个鸡蛋，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肉蛋奶这些东西，是属于优质蛋白。
1: 对，优质蛋白，而且呢是每天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基础，是一个基石。那么与其要吃呢，你要吃的好一点，
0: 对
1: 吧？你第一来说呢，奶源要好，
0: 对
1: 吧？我们是新西兰的纯净的奶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既然要喝了，那么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高一点，那不更好吗？
0: 对，
1: 同样100毫升，一般3.0的、3.5的、3.8的，说自己高的要到4.0的，我们今天4.4，又多了10%。
0: 4.4多了10%啊，
1: 对不对啊？再有，你钙，一般来说呢，我们普通的这个里面啊，差不多也就是大概80到90，
0: 对，
1: 毫升的这个毫克的钙，但是我们达到了135毫克。一般正常来说呢，成年人啊，老年人，你一般一天早晚喝2瓶。哎，这个2瓶把一天所需要的钙啊，80%你就，2瓶你就补充起来了。其他的你再吃点其他的东西，正常的食物你就吃。
0: 那你说年纪大的人要不要？也要啊。
1: 那当然是更需要呀，对不对啊？因为其实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啊，你的钙呀，其实呢都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减少的。那减少了之后，你的身体还是需要的，怎么样？那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饮食，是吧？你刚才说到吃牛肉也是蛋白质的补充。那么其实呢，很多人那个牛肉还要嚼啊，可能还要怎么口啊，
0: 咀嚼
1: 啊，比较麻烦一点。那我喝牛奶就方便了呀，对不对啊？喝一喝就喝进去了，
0: 对，
1: 而且在喝它高蛋白的同时，还补充了135毫克的啊，这个100毫升里面就135毫克。那我250毫升里面，你自己想想看吧，你要将近300毫克来。
0: 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是像我父母，他们是习惯吃麦片的，
1: 是
0: 麦片因为当中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那我就会建议大家建议他就是比如说用豆浆或者是牛奶来冲泡，用牛奶冲泡麦片的那个味道特别好，特别好，它就是很融合，因为牛奶当中带有天然的乳糖啊，它这个味道口感是很好的，所以有些人他不是想吃点甜的吗？其实你喝点牛奶，你可以有很大满足感，因为牛奶当中天然含有天然的乳糖，一丢丢的一天然的乳糖。
1: 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蛋白质，我们说的蛋白质啊，钙类啊，含量都特别的高。
1: 那为什么安佳有4.4呢？你跟它的整个的生长环境啊，以及它的散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那绝对的。
1: 还有是什么呢？全部是草饲，啊，它不是圈养的，它是草饲的，而且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运动也充分，营养也好，同时它的草饲标准是得到了新西兰第三方官方政府的一个权威的认证的。我们刚才在这个评声上也会看到的，所以啊，这个才能保证它整个的奶源地啊，它的自然条件呢、啊，它整个的喂养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
0: 是的，上单很高哈，我看到一直有在排队。我们从节目开场5分钟之后就开始排队，
1: 爆量了。
0: 大家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什么牛奶我永远只在东方购物订，因为不管家里面是在几楼，不管是在几楼，它都是给你送到你家门口。
1: 毕竟也是2箱哦。
0: 对，2箱其实
1: 箱、
0: 其实很重。我有的时候我会多订一点，因为家里面毕竟喝牛奶的人特别多，
1: 对
0: 我会比如说订4箱。他就给你送到家门口，然后我一箱会拎到我儿子房间里，一箱在家里的厨房。
1: 对，
0: 另外还有2箱，比如说在爸妈那边，就是这个牛奶。对，随手喝，
1: 那
0: 就这种，那我已经打开了，就这样。然后你每天就有这么好的牛奶滋润你的身体。
1: 对，新西兰安佳呢，确确实实啊，我们说太有名了。我们吃的那个黄油，安佳黄油，那就是那个品牌的，恒天然品牌的嘛，对不对？而且呢，
0: 哎呀，好喝，
1: 好喝，就一如既往的好喝。
0: 它的乳香味特别浓。
1: 对，
0: 其实这种牛奶以前哈，就是我们在国内还真的就是喝不到，买不到，
1: 品质没有那么
0: 高。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会发现，哎，怎么欧洲的牛奶
1: 好喝，
0: 好好喝。有那个感觉，
1: 对，我去那边多旅游也是一样的。
0: 前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就说，哎呦，怎么国外的牛奶味道怎么就不太一样？
1: 是，
0: 哎，现在我们自己也有了，
1: 能享受到，
0: 看到没有？能享受到，在家里面家门口。
1: 有一点我特别想提示一下，因为这款牛奶呢，我们很长时间进口嘛，很长时间没来了。上一次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多少价格呢？是238块钱。今天是199，
0: 199，
1: 一模一样的48瓶啊。 一模一样四十八米。
0: 今天
1: 上一次238，
0: 相当于
1: 190，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啊，要便宜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对对对对。
0: 安佳4.4的高蛋白纯牛奶，两箱48罐。
1: 48罐，对对对，
0: 48罐，就这种，带有这个吸管的，带吸管的啊，48罐4.4的这个东方购物今天的独家售价199啊，我们的独享的一个优惠的价格199，
1: 199
0: 啊，然后你还有积分啊，还可以在东方购物我们自己的来积分来扣，那性价比杠杠的，对不对？
1: 对啊，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的是很少，即使是安佳里面，它也很少有的，350天奶牛的这个原。散养啊，原牧草的这个散养的，
0: 对，原草散养。
1: 第二呢，每100毫升4.4克，这是天花板了啊！原生的蛋白质，每100毫升135毫克的原生高钙啊，所以这是两个双元啊，一个是原生的蛋白质，一个是原生的高钙。
0: 是的，它一罐是250毫升。
1: 对对对。
0: 其实现在中国营养学会，大概在前年，我是营养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前两年给大家的这个每日的钙的摄入量差不多是300，现在已经升到了500，500毫克，500毫克，所以你每天的摄入到的这个量，你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量，对你的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很大的。
1: 它250毫升，对吧？100毫升里面就是135，
0: 对，
1: 你250毫升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300，
0: 哎，差不多了，对对对、
1: 啊。你再吃点其他的食物，我说句实话，一天所需要的这个钙的补充啊，
0: 对，
1: 食物当中就可以自然补充。
0: 每天我纠正一下，每天的奶是由300克，现在升级到了每天的奶500克，
1: 500克啊，
0: 就是一斤的奶，
1: 对对对，
0: 每人每天要喝一斤的奶，
1: 那就是两罐。
0: 两罐，对对对，这中国医药学会，我纠正一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大家每日都要做的功课。
1: 那你这个是不是48？你两罐的话，一天两罐，你一个人才24天，两个人喝的话才12天，
0: 很快很快，
1: 半个月都不到。
0: 对对对，
1: 所以想好要几箱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订个两箱啊，订个两，
1: 而且上次还238，今天才199，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啊。
0: 电话排队很多，就是很多人在排队当中，直接不要排队，直接向我的这个手下面直接扫码，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很方便。东方购物会直接给你送到你家门口的，800-0708-800-0215-11-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宇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宇。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饲。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你
1: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啊，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是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他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他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他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对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啊。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1: 对，
0: 但其实奶制品，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对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啊？那他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啊，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你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哎，
0: 这对，平常上班就
1: 每天
0: 拿一罐出来，
1: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对，这个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4块钱左右这样一罐啊，这一罐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
1: 半斤吧。
0: 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哎，一斤的奶
1: 正好两罐。
0: 正好就是这样两罐。你每天啊，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儿，你就把它揣兜里，
1: 对，
0: 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1: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1: 对，
0: 是吧？
1: 矿泉水好一点都3、4、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当饱，
1: 对，
0: 还当饱，
1: 有点饱的。
0: 是，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林说了。
1: 对，这个大家
0: 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
1: 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1: 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1: 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 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
0: 或者是
1: 4.4啊，蛋白质4.4，
0: 或者是
1: 啊，
0: 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1: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1: 4.4啊，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啊，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0: 是的，
1: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一百毫升里面，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新西兰原产国。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呦，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2箱1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2箱1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家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对吧？像这种一般来讲大概就3点几，
1: 对，
0: 我们看到都是三点几，到4.0就已经很骄傲的标在，
1: 他说我是4.0了，我是超过三，我是四了，我是4.4，
0: 都已经很骄傲的标在那些瓶身上了，他这已经4.4了。
1: 比你说四我还高出10%。
0: 对，关键是一瓶我刚刚算了单价就4块钱。
1: 对，
0: 我会建议大家就真的把牛奶当饮料喝，把牛奶当水喝。
1: 天哪，牛奶是吧？
0: 对，
1: 就像你说牛肉是吧，高蛋白的补充，哎，不知不觉一代人的
0: 孩子，对，一代一代的哈，一代一代的这个孩子的身高啊、发育啊，真的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太多了。
1: 是，
0: 那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商谈排队很高哈，一直在排队，对不住大家。这个商品一出来，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丝生产皮丝，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丝，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519900。

0: 然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你
1: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啊，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他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他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他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对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
1: 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出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两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佳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5-11-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宇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宇。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饲。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你
1: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对吧？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
1: 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1: 对，
0: 但其实奶制品，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啊？那倒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你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
0: 哎，这对，平常上班就每天拿一罐出来，
1: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这个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这样一罐
1: 啊，
0: 这一罐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
1: 半斤吧。
0: 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
1: 哎，
0: 一斤的奶
1: 正好两罐。
0: 正好两罐。哎，正好就是这样两罐。你每天
1: 啊，
0: 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儿，你就把它揣兜里，
1: 对，
0: 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1: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1: 是吧？
0: 你
1: 矿泉水好一点都3、4、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垫，
1: 还
0: 当饱，还当饱，
1: 有点饱的。
0: 是，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林说了。
1: 对，这个
0: 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1: 对。
0: 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
1: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1: 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1: 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
0: 哎，
1: 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 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嗯
0: 嗯，或者是
1: 四点四啊，蛋白质4.4，
0: 或者是
1: 啊，
0: 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1: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1: 对对对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1: 一定要看清楚四点。

0: 哎呦，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2箱1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2箱1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斯生产皮斯，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斯，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519900。

0: 绍兴酿酒的历史特别久，是中国黄酒的代表，也是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古时候越国打仗，越王勾践把酒倒进河里，让全军将士一起喝，鼓舞士气。这故事也一直流传下来。后来文人雅士也爱喝它，王羲之等人在绍兴兰亭喝酒作诗，就是伴着这款酒。到了明清，酿酒手艺彻底定型。还慢慢有了很多民俗，家里生女儿就酿一坛酒埋地下，等女儿出嫁再拿出来，就是大家常说的女儿红，给儿子留的叫状元红。酒坛上雕上好看的花纹，也被叫花雕酒。绍兴黄酒靠三样好东西：精白糯米、建湖水、麦曲。糯米是酒肉，淀粉足，口感厚。建湖水是酒血，软净甘甜，酿出的酒不杂不涩。麦曲是酒谷，自带独特酒香，发酵全靠它。
1: 绍兴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黄酒被誉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

鉴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